0: 不是全勤奖、哦
1: 嗯、
0: 而且他经常冲第一名、
1: 嗯、
0: 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并不认为那一场战争是所谓的侵略战争，所以他还没有当首相之前、哦、他也被这个就是说认为他是整个在自民党里面、哦、他是一个保守色彩鲜明、哦有的时候有人还会把它贴上一个叫做右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
1: 对。
0: 但是事实上这高市早苗他对外交跟安保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我也跟很多日本的朋友这个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自己关起门来，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有时候要这个互相交换一些研究的一些观点。
1: 是。
0: 那日本基本上在研究政治的这些学者他们大致也这跟我的观察是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高市他过去被称为是一个政策研究控，他真的在研究政策是有他的一个专注度、嗯嗯、他这个人不应酬一直到现在这个麻生太郎啊他是沙场老将，对不对，那个在自民党的现在的所有国议员他是最资深的八十几岁的、哦嗯、他经常还是这样子去奉劝这位小老妹，你是不是啊不要这个整天都关在这个官邸里面啊，然后啊足不出户，有时候啊有时候出来啊，对不对，这个到这个永田町啊跟大家在餐桌上面聊一聊。事实上日本有一种叫做 nomination， 就是一边喝一边聊哦，那当然你可以不喝酒，但是就是跟大家吃饭啦、啊、齁、哦、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组织文化把它称之为叫做善利齁、哦、就是说用善的善齁、哦、那个日文叫做 ozendate。那但是高市是不搞这些的齁、哦、他高市经常自己蒙起头来这个就专注在他喜欢专注。但事实上他对于外交安保一来他没有过去的这个内阁的实务经验，你看他并不像岸田文雄或者像之前这个石破茂首相还有安倍首相、哦
1: 嗯、
0: 他们都是在外交安保非常熟悉的、哦、既有实务经验然后又长期的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对这个议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这种见解、哦
1: 嗯、
0: 但是他在这个国会答询的时候去年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在谈到中日关系、哦、这个为什么会急转直下，是他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他在韩国釜山他还跟习近平见面，但见了面之后转身回到国内，他在这个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被这个立宪民主党的质询的时候他就脱稿演出哈，那个后来我们证实他真的是脱稿哈，就是说他在这个国会的这个答询的一个内容并不是当时这些审听的这些官僚提供给他的这些意见哈，他自己就这个自己发挥了哈。那像他讲的这些话我们听起来事实上也不压抑，为什么，就从安倍首相提出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之后哈，事实上日本在很多安保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里面或者甚至于就是在一些兵推 simulation 里面我们都会做一些状况的这种想定，然后去看看这个就是说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态之下他可能的一个回应，或者是说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法治面的困难、
1: 嗯、
0: 但是这高市啊这个有时候把一些就是说不是日本的还没有形成日本政策的这些大家在做一些模拟的时候做一些这个研讨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这些内容全部搬到国会去讲了、嗯、这个事实上这个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那种沙场老将、
1: 嗯、
0: 他是不会做的，可是这高市他就把话讲出来，那讲出来之后他作为一国的一个首相，那日本上上下下也不能逼首相把这句话吞回去，更何况他的政治性格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把这句话收回去、
1: 嗯、
0: 但是就这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等于在整个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之后，你这句话似乎已经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双方建交的一个基础给动摇了，这个基础就是所谓的这个大陆叫做 One China Principle， 那从日本或美国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们自己承诺要遵守的所谓的 One China Policy， 那这个似乎这个被松动了，他等于把这个螺丝给转松了，那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他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更何况就是说安倍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首相，然后在安倍讲了之后经历了这个三个首相，对不对，从这个菅义伟一直到这个岸田到石破，他们并没有这个去 echo 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倍的这个发言，虽然他们在整个安保政策上面他们会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种问题的一个思考，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在特别是国会的场合他们绝对 嘴巴闭得很紧啊、哦、他们不会随便漏口风的、哦、那事实上那个在野党这个想要去试探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也不是第一次。

0: 是，岸田也被问过，石破茂也被问过，他们的标准答案都是这个用模糊的一种方式来回应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说在台湾有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或者是在台湾问题上面，哈，那个他们一贯的表达用一种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那这也跟美国有点类似，对不对？美国基本上这个我们可以从川普总统到这个北京去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发言，事实上，川普他对于台湾问题也是很谨慎的哈。那个你看他这样大啦啦的一个人，然后经常这个想要讲什么，或者是在他自己的这个社群软体哈，他想要写什么发言，他好像是有人认为他口无遮拦，那个毫无顾忌。但是川普基本上哈，他那个准头还是拿捏得很准哈，就是在这个整个对台的问题上面，他就是保持一种就是说让台湾或者是让大陆哈两边都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想象。可是这个就是说他到底真的。如果说在台湾真的台海有冲突的时候，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川普不把话讲死哈，高市他的这个发言，当然，他也是这个讲哈，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把话讲死。可是问题是，这个中国大陆认为就是说，你这句话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要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表态，而且后续还有刚刚惠芝讲到，高市想要一连串这个借由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这种改变去支撑。他在这个执政的这段时间，他想要去推动的，就是说，从这个安倍一直到岸田文雄，对不对？他所的这种扩大这个自卫队的功能，而且就是说，在相关的这种安保法制，甚至于就是这个日本在岸田文雄所提出来所谓安保三文件，他要进一步的去做这些变革哈。
1: 这边想要请教教授一个问题，就您刚刚有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很多学者好像比较没有讨论到的。您提到，其实高市早苗对经贸议题是比较在行的，他其实在外交军事方面是比较不在行的。但是呢，因为他本身比较右翼色彩，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会在这些议题上，对外的外交上会形成跟中国大陆目前这样的一个僵局。比如说以前可能日本支持台湾，他是台面下会做很多，可是他台面上可能不会张扬。可是现在高市早苗是反其道而行，外界觉得很好奇，就是既然在意这个经济议题的话，难道你没有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旅游民间互动受挫、那么还有经贸跟战略竞争的供应链也跟中国大陆脱钩，那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个日本的石油脑供应严重短缺，那日本企业就紧急转向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塑胶跟轮胎的原料，那其中呢，中方的塑胶原料增加了30%，部分品项达到6年来的新高，也就是说，你跟中国大陆之间很多的经贸关系，包括日企、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发展等等，那这些不是应该他的考量问题？如果他在这方面很在行的话，那他在这个外交跟国防上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比方说，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在他一旦登上了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
0: 事实上，虽然这高市在这个一些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上面哈，他否定这个当年那场战争是侵略，这个是一个老问题了，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基本上，这韩国可以牵制他，而且美国基本上对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哈，那美国也有定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高市早苗严格讲起来哈，他也没有办法哈，这个畅所欲言哈。那但是就是说他在安倍讲的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问题上面哈，我觉得他太轻忽了啦。他认为这样子讲哈，并不会本质性的去动摇到这个中日关系，所以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中日关系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样子，然后进而去冲击到日本跟中国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关系。那就是说他不知道哈，这句话对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哈，以及就是说中日关系，如果我们把它讲说这是一个好球带哈，它的好球带到底在哪里哈？就是说这也是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他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他关心，所以他可以讲一些这个他在国会讲的这个话，
1: 这样就感觉好像也
0: 不过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后果。
1: 对，就当一个日本首相，好像这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嘛。你跟周围的邻国，而且感觉上就是当他做这样的发言以后，那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应，可是他接下来是更强烈的去回应，他完全没有止住这场争议，而且是越演越烈。那为什么会如此呢？还有讲到修宪的议题哈，到底高市早苗修宪是希望改变日本现在的现状，因为现在的国际环境，他认为周边国家的崛起，他希望要改变日本的现状， 他真正想改变的

0: 到底是安全政策，还是说日本战后国家定位的本身。但是这个就是牵涉到二战的时候日本他的作为嘛、那所以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代表的这个修宪派他希望改变的这个现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当然这日本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这个因应整个美国的一个战略收缩，它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工，在美日同盟下的分工本来就是不断的在调整啊。那事实上那个方向，这个不管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籍或者是民主党籍，或者是一个非典型的共和党，那个这 Trump 他们的方向都一致的。那即便是未来川普在两年过后他要卸任，对不对？那之后的这个总统会不会改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冷战结束从这个1990年到现在，那个方向是蛮清晰的，就是战略收缩。那战略收缩底下，这个美国跟盟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那势必要调整。那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川普上，因为他的这个讲话是比较辛辣，而且他对盟国有时候这个发言比较不会这个就是说去考虑到这盟国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跟北约的关系也弄到有点紧张，但是他的方向是清楚的，就是说你北约应该要负担更多，你不能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成本都放在我身上。那事实上他对于整个印太地区的盟邦，是像这个日本或者是像南韩，甚至于我们虽然跟美国没有邦交，对不对？那不过就是说对于台湾，事实上川普也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简单的讲，川普要盟邦做什么，既出钱又出力啦，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安全啊，对不对？我美国可以帮你忙，但是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够这个完全的不负责，把这个责任都挂在我身上。那但是对日本来讲的话，那个他在战后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宪法，而且这宪法事实上是在冷战还没有扩及到东亚之前美国塞给他的那部宪法。那虽然在1954年之后，这个因为这个韩战的一个因素，那美国也等于是很务实的让日本这个在重建他的军备，我们叫做 rearm， 把它称之为叫做再武装。那1954年成立的自卫队，但是自卫队成立之后，它跟宪法之间的问题就一直成为一个几乎没办法解决的，然后也让这个整个日本自卫队现在在日本的一个政治里面，它等于是背最多案子的一个国家组织。背什么案子？这个就是违宪。就是那当然从这个过去我们看到，从60年代一直到这个安倍等等，一直到岸田，他们在整个宪法没有这个更动情况之下，他们想方设法的在整个安保法制面或者是在这种宪法的这种见解上面，他们去做这个调整，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一个限度存在的。就是说要真正的这个釜底抽薪，或者是说让日本在整个区域安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能够这个就是说不受这个战后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宪法这个框架的这种制约的话，最后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宪法跟这个自卫队的一个问题来寻求一个这种根本性的这种解决。那这个可能从这个高市早苗他来想的话，就是说他不见得认为就是说在他任内他有办法这个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这个再往前推。那再往前推的过程里面，当然有政策他可以做的部分，另外的话就是说他要去形成一种民意对修宪的一个支持啦。那所以他要去鼓动这样的一个民意，或者是要去带动这样的一种这种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支持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那他也利用了这种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因素啦，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操作的那可以让这个日本国民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他可以不经任何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思索，然后就把你讲的这个话听进去，就是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他的军力越来越强，对不对？而且他不断的向整个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去伸展他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这当然这个直接的去冲击到就日本那日本国民他可以轻易的去亲近这样的一种话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借由这样这种民意的一个动员去强化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基础。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是他们在选举刚刚选完的时候，对不对？那个高市也利用这样的一种这种保守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动员除了把日本的这些这个原本支持这个自民党的这些保守派把他这个召唤回来之外他更这个等于是扩大了整个社会对保守派言论的这个支持。我们可以从这次的众议院的这个大选这个虽然选完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众可能有点忘了我那时候这个讲他不是赢到手麻， 它是赢到手都断。

0: 断掉哈，为什么锁楼断掉？席次太多了，所以这个高市早苗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哈，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个考量了。那当然，另外的也有这个美日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分工的方式的这种调整的这种思考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真的就是说他想要摆脱这个二战之后，也是北京经常套在他身上的，就是说北京虽然不承认这个旧金山合约哈，可是。北京认为整个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宪法那个是战后盟国这个给日本的一个这个条件、那所以日本不能够去跳脱这样的一种框架，但这对日本而言的话，事实上他很想把这拿掉，就是说我们这谈了几十年了、
1: 就他们全国
0: 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1: 对他们的民众也希望他们成为正常国家嘛。但是就是说高市提出来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而且可能构成存亡危急事态，您觉得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而且明明就知道这个北京一定会有所反应的，那未来中日关系哦，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会走向什么样的状况？如果在高市早苗主政情况下的日本、跟中国大陆目前其实感觉上是双方比较高层的官方的交流是完全停止的，
0: 几乎都停了，而且也不只是比较高层，甚至于就是说连一些这个甚至于他们在这个过去有一些这学生的交流、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也都停掉了。
1: 对，
0: 还有五月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Golden Week 这个黄金周、黄金周这过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1: 中国游客
0: 他们这个还有这个最主要的是那时候他们的国会议员就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对不对，会率团访问北京，还有一个就是说金团联他们会组织这些企业界对不对也走访这个北京哈、可今年基本上这个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那只有在这个五月上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这个自民党里面的选对会这个西村康稔哈、西村康稔当然在过去在内阁里面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经济安保相，他对中国的态度事实上也蛮强硬的哈、那西村这个曾经到中国大陆哈去参观他的机器人展哈，然后也去探望这个当地的这些日商，可是你看他在日本基本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在自民党里面他也是一个党务主管哈、那他曾经是内阁的阁员，那这样的人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没有任何的人跟他接触，这个也可以透露出来现在的一种状况。不过就是说日本当然他现在的中日关系真的很坏哈。那个我先回答刚刚这慧芝你问的，就是说如果在高市的任内，但有人认为就是说这高市现在这么稳，民调这么高，他可能执政是会很长期，那北京呢、这个跟他这样子杠可能也杠不久，为什么？这北京终究还是会务实的这个面对他哈。换句话说就是说虽不喜欢还是要接受他，因为他就是日本首相哈。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北京似乎不急哈。那北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个中美关系先把他跟华府的这个关系弄，但可不可以弄好这个还存在很大的变数，很大难度哈，不是川普一到北京然后他们就双方就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哈。但是就是说中美关系确实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拉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那日本事实上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川普之前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贸易的问题，伊朗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日本来讲的话哈，他都不太在意哈，那个他最在意的就是说川普跟这个习近平怎么谈台湾问题。为什么？因为在日本的外交里面齁，就是说现在的中日关系真的坏到不能坏，而且就是说如果高市还在的话，我不认为这个他们有机会去改善这个中日关系啦。这个状况有一点点像1972年的那个时候，就是佐藤荣作看到这个尼克森访中，对，那时候日本有一个叫尼克森震撼嘛，现在日本里面有一个新的词叫川普震撼，虽然川普这个让他们吓一跳的程度没有当年的这个尼克森的这个吓个惊吓指数高哈，可是这里面也透露出就是说他们认为当下跟1972年那个气氛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说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基本上要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因为美日这个是靠在一起，而且高市是靠着美国靠得很紧哈，几乎是亦步亦趋哈，所以当这个中美这个接近的时候，日本在外交上面他会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也要跟上哈。可是目前高市在位置上他就是跟不上。那当然在7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最后日本换投手， 因为他是内阁制，他的首相基本上没有像我们总统制，就是一定有四年的任期哈，他随时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然后去换另外的一位首相，然后来完成这个国家利益的一个确保哈。那当然，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自民党上下还没有这个讲到要。

0: 换掉这首相了、啊。但是对这个高市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他执政的一个这种压力之一哈、哦。就是说，如果真的在未来还有这个、今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能不是只有这一次哈、哦，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九月这个习近平要规划、
1: 嗯，
0: 还有另外两次就是在 G20 还有一个这个 APEC 这个深圳、嗯、那。川普都可能会跟习近平再见面。
1: 对，是这边要请教教授，日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化解就是外界对于他的所谓的军国主义复辟的疑虑，也就是说他修宪的这个问题。当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希望、嗯、他因为二战之后被禁锢住了、哦、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防卫、哦、只能是自卫队嘛、哦
0: 嗯、
1: 军事方面他就是有一些限制，可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化解二战时期，刚刚教授有特别提到高市早苗不认为那是一场侵略的战争，那不是一场侵略战争，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的定义是什么呢？因为二战时期日军的一连串的不人道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哦、当时这个东南亚各国被他侵略的、被他这个蹂躏的，或者说当时的二战时期日军的所有种种的行为，这在历史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嗯、就是说一个明确的事实。那么为什么高市或者日本的极右派他们是不认为这是一个侵略战争，还有就是他怎么样能够解除各国的疑虑，他才能够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比较顺利一点。
0: 实际上我觉得终究这个高市早苗要面对这个历史问题啦，这个问题也绊住了这个日本的政治或者外交几乎80年了齁，就战后有多长这个问题就有多久齁。那日本并不像德国那样子，就是说他在整个历史问题上面、嗯、就是他的总统，德国的总统，德国的总理，对不 对，
1: 对，
0: 跟二战的这个他所伤害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波兰，对不对，真诚的这个道歉。那刚刚慧芝问到说这场战争，那高市不认为他是侵略战争，那他是什么战争，这个我用高市讲的话这个回答你哈，他认为这是、嗯、他这个是一个汉语，所以可以用中文念、嗯、就自存自卫，就是集中机耶、
1: 嗯、
0: 这个所以他并不认为就是说这场战争它是一场，但战争的结果这个造成日本周边这些国家这个伤害、嗯、对不对，那这个在过去日本的首相他们都承认，而且他们也对这个东西也做了表达，可是他们对于这场战争哈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归根结底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齁、哦、这种属性的定位齁、哦、基本上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位首相敢承认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在做一件坏事。所以你看他才不用谢罪啊，因为在日文里面的谢罪齁、哦、跟其他的这种道歉的用语他
1: 那时候他们的那些军人甲级战犯那些宣判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看他们那个宣判、啊、你看他们在法庭上面对不对、嗯、当那个法官问他们 guilty or not guilty， 他的话回答、嗯、not guilty， 当然他们是透过翻译
1: 是
0: 对不对，那他们并不承认他们犯下了这个罪行齁、哦嗯、那当然有听众说哎，没有，这何老师你没有看新闻吗，高市早苗已经到澳洲跪了，对，到后来他们这个在那场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们后来打到了印尼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打到那个东帝汶那边，后来澳洲也出来，因为在东帝汶那边对不对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这个澳洲了哈，那澳洲当然这个也在那个时候这个跟日本这个有交锋哈，可是他选择一个就是说并不是那场战争最主要跟日本作战的国家然后去这个等献花，献花之后当然他有跪下来
1: 哈，
0: 那有人认为说他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反省，我认为没有，他这边他只不过是在做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说去为他的这个爱国心这样的一种发扬，然后去找到一种支持。事实上他上次来我们台北的时候他也到我们忠烈祠，他到了忠烈祠，但他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任何的这个人都应该对那个就是说为国家付出牺牲的人表达崇高的敬意，我想这个就是说他用这样的一种这种说法哈，等于也在支撑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去靖国神社，我再去靖国神社，你南韩不要生气哦，我们现在的感情那么好哈，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为那场战争在说什么，我们只是对那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爱国这些人我们表达我们所应该
1: 爱国。我觉得他说的这部分也是正确，就是说你为国捐躯或者你当这个国家的军人你当然应该就为国尽忠，但重点就是那些首脑或策划这些事情的人以及在 战争中犯下了不人道的战争行为，犯下战争罪的人，那这个又是另当别论的一件事情。
0: 对，这个就是靖国神社，事实上在后来被发现，他把甲级战犯、乙级战犯通通战犯通通都写到里面，这才成为问题嘛。在那之前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问题啊，麦克阿瑟也去过啊。嗯，对啊，
1: 对，我想很多事情历史自有公平。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在下星期的节目还会继续邀请何教授，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川习会之后的中日关系观。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湾怎么想，我是节目主持人嘉轩。那这个川习会的余波荡漾，大家现在都还在担心到底140亿的军售会不会过啊？我录音前查了一下，大家还是众说纷纭。那各国包含台湾啊，国际上也有大家都有在推测，那有的人是持乐观态度，那也有人比较担心，我觉得担心的理由也不只是在川普对台湾态度，还包含我看一个资料写说美国政府也有400枚战斧飞弹本来是要卖给日本的，现在也延期，因为也主要也是因为美国这个军工产业的产量产能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牵涉到不只是台湾自己，也不只是川普怎么看待台湾，还包含美国自己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国防工业的问题。对，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当然都期待有一个正面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东海大学政治系的老师邱思怡，来跟我们谈这个川习会之后的一些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些问题议题。邱老师，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主持人嘉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思怡。
1: 好，那个邱老师，这个你这一阵子对川习会其实还蛮关注，也在自己的脸书跟这个专栏上发表了蛮多对川习会的看法。那坦白说，有些评论让我有一点怎么说呢？吃惊或意外。
2: 对，
1: 因为你的这个
2: 你说我的评论
1: 态度还蛮表态还蛮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请你来讨论一下。对，那我先川习会是14号、15号嘛，
2: 14号，对，
1: 然后16号你就在脸书上发文，你的第一次发文主要是说，这个川普很明显的是把对台军售跟台独这件事绑在一起，而且是把它拿来跟北京，就川普自己讲很明显的嘛，就是军售是一个好的筹码。那这个其实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他最后还是军售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但是按照六项保证的文字内容，他是说你不能拿这件事情跟北京谈嘛。
2: 对，
1: 他不是说你不能卖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东西拿去跟北京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违反六项保证的。那当然，川普可能也不 care 了。
2: 对，
1: 他有说嘛，这个是几十年前的文件，我怎么会要被他拘束到呢？但是就像你也说了，其实过去美国历任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雷根都没有把对台军售拿来当做一个议题可以跟北京谈，所以这个其实问题还蛮严重的。那当然最后现在国务院那边当然想办法把这个立场拉回来，那川普在不同的场合讲的话也稍微不太一样。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简单谈一下你对川习会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好，后续的余波也好，因为后来那个美国的海军的，他这个
2: 高雄，
1: 对，他也说140亿啊，当然他讲的话也没有超出我们本来的理解了，对不对？他因为川普有说搁置了嘛，那高雄也是说因为这个美国本身武器不足，所以暂时没有过。那到底会不会过，要等到国防部长或者是国务卿来通过。那他的话其实也并没有说，但是也有人把它解读成，或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间接的放话，说认为这个军购大概就没有了。你会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2: 川普，我先讲一下，川普本身他并没有说他要搁置，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有说我可能批或我可能不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
1: 那就是搁置
2: ，但是他有可能没批嘛，没approve， 就是还是有可能批嘛，所以他 他光是讲这句话就让我们吓了一身冷汗。
1: 对，是。
2: 但是高雄就是这个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他讲这个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毕竟是现任的嘛，而且是川普内阁的这个阁员，所以他讲这个话就被认为说是川普先放这个风向球出来哦。所以这个是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140亿的这个军购，你就算延宕的话，那说实在，那你把我们前面买了110亿美元的军购，我们用这个台语来讲增效哎、你看台湾那么认真的在，尤其我们的赖政府那么认真在这个 1.25 兆
1: 是
2: 这个地方，你最后你却是这样跟习近平谈完之后，
1: AIT 也使尽全力的在游说啊，鼓励也到处跑，
2: 而且美方的智库来有一场是那个今日新闻办的，我还是当主持人
1: OK
2: 好、那个智库讲的话是重好、其中一个这个在过去共和党政府时代的一个名字，我就先不讲。他甚至说叫 retribution 哦，就是如果你台湾不通过这个军购，川普政府一定会报复。你们台湾自己看着办哈、所以你看，我们都已经是连蓝白。
1: 你说那个智库的是个公开的论坛？
2: 对对对，它是公开论坛，大家可以去查。我到连上，我有那个连结哈、所以说
1: 那名字应该可以讲。
2: 因为那名字有好几个啦
1: okay, okay.
2: 我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那个全名讲出来，因为我是主持嘛。
1: OK 好。
2: 那 anyway 就是说。这个是当时候美方要我们的这个态度齁。那川普这样讲，然后高雄又这样讲，那我觉得现在纵使你再怎么挺川的人，他都必须要承认，就是说这个的的确确这一次的川习会中国是最大的赢家。那台湾纵使不是最大的输家，我们都是在输家这一方的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过去的美国总统有没有说过不卖军售给台湾齁？那这个答案是没有。所以川普是1979年以来，甚至你可以讲美国跟台湾有关系以来，第一个把这个军售挂在嘴巴上面讲。我这边稍微跟大家整理一下，拜登总统有没有讲过不卖军售给台湾？没有。那虽然说实质上来，他有延宕交货的问题，他有产能不足的问题，他有乌克兰排挤效应的问题，但是呢，拜登本人从来没有公开说对台军售要看中国态度来去做交易。更不用说拜登多次讲说美军会协防台湾，
1: 好
2: 五次哈，
1: 而且他免费的军援也，我记得也给我们好多。
2: 对，当时也有那个所谓的，就是用
1: 送我们，
2: 对，用送的哈。
1: 是
2: 好，那奥巴马有吗？奥巴马那个时候被认为说是比较这个对于中国是比较衰进的哈。
1: 是，
2: 那他也没有公开说过台湾的军售要做交易。但事实上，2009到2016年期间，美国其实是一直不想卖 F-16CD 跟台湾、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那时候很重视胡锦涛跟习近平的反应，所以奥巴马是 even 是低调来讲，他也没有说过说他不卖给台湾或者是说延宕、那2011年事实上奥巴马最后只有批准 F-16AV 的这个升级案、那不是我们一直希望的 F-16 的 CD、这是奥巴马。克林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也说过三步，他曾经限制，但是呢，他一样避免公开交易化，比如说他在1998年上海三部政策，那时候伤台湾伤得蛮重，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中，不支持台湾以国家为资格。

0: 的国际组织哈，那对台湾冲击很大。但是呢1992年呢，这个老布希卖给台湾 F-16， 克林顿没有推翻。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甚至派什么，克林顿是派航母来护卫台湾，所以这个克林顿从来没有讲过说、哦、我可以把台湾这个军购当筹码、
1: 嗯、
0: 我们再看更远的雷根，他虽然有这个817公报减少对台军售，但是他也提出六项保证，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嘉轩所讲的，就是说对台军售他不会去跟中国谈、哦、
1: 对，
0: 那大小布希呢更不会这样讲、哦、1992年呢，这个老布希呢他批准了 F-16AB 哈，小布希那时候刚好是陈水扁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甚至小布希他虽然陈水扁那时候一直想推这个独立的公投，他很头痛，可是呢，他甚至也说 whatever it took 都协防台湾，
1: 嗯，
0: 好，然后呢，他也没有说过说这个台湾做哪件事情我就不卖武器，好，他是政治上约束台湾，但军售他常常推，那没有一个像川普把台独挂在军售要不要卖没 approve 没那 approve， 然后高雄海军代理部部长又这样讲，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那你怎么去帮川普说服我？我真的看不懂，我看不出来哪一条逻辑，不管是实际的经验上，或者是法理上，或者川普的说法上，你还能够去替他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损害已经非常明确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说他会不会延宕。
1: 我打岔一下、嗯、就是我觉得帮川普去圆，或者是说川普对台湾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出发点还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民众造成太大的
0: 冲击。
1: 对对对，我觉得是。
0: 对，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讲这个话的那个初衷并不是希望大家恐慌，或者并不是希望说我们就放弃美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1: 是是 是，
0: 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
1: 是 是，
0: 好，那
1: 这个完全同意。
0: 今天在上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一直认为说，过去台湾都以为说买军购、嗯、就是美国对台湾的绝对安全保障。
1: 嗯，
0: 事实上不是嘛？我们怎么可能会觉得说，你买了那些军购，然后你台湾人你自己就不用再去征兵制度，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推动这个民防，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把这个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对于台积电啊、哦、或者晶片被攻击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这个让台湾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抗中的或者反共的意识。
1: 是
0: 没有嘛，我们过去包括连民进党政府都一样啊，就觉得说买这个军购我们就安了，
1: 嗯，
0: 那更不用说今天情况变这样。
1: 以前国民党也是这个，
0: 也是一样嘛。
1: 对 对, 對。
0: 虽然说国民党他两边压嘛，
1: 對對對，
0: 他也希望说跟中国对话，他可以换取和平嘛。
1: 对。
0: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那饮鸩止渴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对情势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就是我们对川普要怀疑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对美国是不怀疑的。这是我讲的，宜川不等于宜美。当然有人不认同，有人说那宜川他就是美国的总统，
1: 对，
0: 你怎么宜川不等于宜美？第一个，川普顶多还剩两年嘛，
1: 对。
0: 那第二个，他下面也还有 Rubio， 也还有 JD Vance， 也还有其他的这些那个外交部门、国务院，然后还有国防部的，甚至还有 AIT，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拆开来看。但是我们现在就变成说，对川普这一块，我们就想办法让台湾的这个筹码，因为我们、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怎么解决嘛，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稍微碰触一下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怎么让台湾的这个筹码，假设我们是筹码，如果川普认为我们是筹码，让这个筹码重到他没有办法把你卖掉，没有办法把你交易掉。好，事实上我也认为啦，川普不可能把台湾交易掉，可是他对于台湾的这种民心士气的影响，跟这一种所谓的弃台论的那种烟硝味的这种弥漫，它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动荡。我们知道过去台湾人对于美国的喜好度是远高于对于中国的喜好度，
1: 是是。
0: 可是我相信，因为川普的第二任这些行为模式之后，很快的会产生一些我们讲板块的移动。
1: 你觉得会？
0: 对中一定会的。好，我们就等大概以中研院或者是说像那个很多台湾的一些学术单位，他们都很快就做这些民调。
1: OK，
0: 你大概会看到一些改变。那这个改变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对台湾来讲。我们对以美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很伤，所以我就讲，我说散布最大以美论的人不是谁，是川普自己、啊。
1: 而且他散播范围不是只有台湾的，在加拿大，
0: 全世界都一样啊，
1: 在欧洲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觉得，按照你的看法，你好像对之后军售案能不能过，可能比较悲观。
0: 欸，不会，我认为他还是会过，
1: 还是会过，是。
0: 因为哈，我刚刚前面有讲那个，我梳理前面的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是09年到16年之间，他那个 F-16 的那个 CD 不卖之外 ，AB 他有延宕。
1: 嗯，
0: 好，那后来是升级卖给我们。
1: 嗯，
0: 所以他其实是实质上对台湾有伤害的啦。
1: 对，
0: 奥巴马总统的确是啊， 虽然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0: 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年轻嘛，然后又黑人，又非常的自由派，口才非常非常好。但对台湾来讲，他是很实质的伤害。那川普不可能不卖，只是说他会把对台军购这件事情放作他
1: 后
0: 习近平接下来三次的会谈的时候，他要收割的这个贸易的利益，包括稀土的利益，包括买美国的大豆、买美国的牛肉、买美国的这个甚至这比较低阶的晶片、成熟晶片，这 H200 已经要卖给中国，中国现在反而他不想买。
2: 对啊，
0: 他要的是高阶的晶片，
2: 高阶的。
0: 所以川普要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川普甚至可能要中国人去投资美国。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会拿来去做一个摇摆，就是说去跟习近平索价了哈，这一个东西。所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军购被打折，也是有可能啊。但不会不过啦，
1: 会不会也有可能要台积电投资更多，或者
0: 对，有可能他两边要都有可能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说你不可能完全去按照川普的逻辑在台湾啊，你完全按照川普的逻辑来去进行我们政策的这个执行，你一定会损害台湾的利益的。你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跟他起舞，你甚至要跟他对着做，那让他知道台湾有台湾的脾气跟底气。我讲是对美国。
1: OK OK。对，川普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人啊，他希望是觉得你也是个强者，他会尊重你是个强者。你如果是个弱者，他就在踢你两脚这样。
0: 没错。
1: 像尤其是那种欧洲的左派，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谈这样子。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等一下在空中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来跟我们谈他对川普的看法。哈，对川习会之后，台湾的军售到底会不会过，或者说就算军售会过的话，已经造成的冲击有哪些？我自己昨天晚上爬了一下新闻，我觉得大家对军售会不会过的分析还都。其实大部分人都认为好像应该还是会过哦，包含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的军事专家接种。他说，从程序上来看，美国的国会应该是已经批准了吧？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呢、
1: 没有，那个
0: 就
1: 军售
0: 国会
1: 不用批，那个不用批，那个本来就是根据六项保证跟台湾关系法，
0: 所以国
1: 还有
0: 会在
1: 武器出口
0: 美国
1: 法。
0: 国会在武器是否出口上面是有否决权，或者是？
1: 应该说，他国会要去。那个拨款的那个法案是，因为我们知道军购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很多的人事的成本，
0: 对，
1: 然后行政的成本，
0: 对，
1: 那有时候要运输嘛，
0: 对
1: 你有
0: 对
1: 特殊
0: 对
1: 的飞机运，
0: 对对对，
1: 特殊的那个装载
0: 啊，
1: 物，
0: 那些是要国
1: 对，
0: 会
1: 那
0: 批
1: 些
0: 准
1: 是要国会批的，但是
0: ，OK，OK，OK，
1: 总统做这个决定是不一样，是例行性的，他只要去通知国会，我准备好就可以了，他还没有通知嘛，现在。
0: 啊，总之，接种是认为说，至少美国在应该是该走的立法程序、行政程序都已经跑了，应该是过的几率是蛮大的。那《天下》杂志的估数人分析师也说，其实美国历来军售都是到最后都是会过的啦，中间不管吵吵闹闹怎么样，其实都还是会过。但是估数人认为说，其实我们真的要担心的不是川普个人给不给过，而是美国军工产能够不够。以及这个美国的国安外交人员本身的现在的编制并没有满编，其中对于这个台海问题了解的专家也不够多。那在美国对其他盟友的看态度，那就是又是个更大的问题。总之，大家看起来大家都还觉得军售迟早会过，但是中间可能发生的波折或者是冲击是什么，就是大家要重新去评估。啊，你刚才有说要补充一个是，
1: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当川普在第一任对台湾那么挺的时候，当然我们当然是完全的这个张开双手欢迎他，也配合他。可是当他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物要选，那个人就是泽伦斯基。那泽伦斯基当然之前到白宫被川普跟被 JD Vance 洗脸，那个大家记忆犹新。
0: 对，
1: 可是事后证明，你看乌克兰撑到今天还在撑，
0: 真是厉害。
1: 甚至还可以反攻，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台湾的领袖也好，我们台湾各界也好，有没有可能在川普或者说对我们台湾不利的这种孤立主义者的这种美国势力的情况之下，我们挺直腰杆？好，那你让美国知道说这个台湾是一个可敬的伙伴，我们是可敬的对手，我们是可敬的伙伴，台湾的原则跟我们的坚持，好，那当然我们有没有底气？有啊，我们有晶片嘛，好，但晶片是台积电，并不是国家的。可是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在地缘政治上，我们自己能够，你可以去美国跟他说明嘛。你如果失去台湾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不成航空母舰，那你几乎你美国就注定你就要沦落到中国之后，你变老二了嘛。好像这样的一些论述，你有没有办法大声的跟这些川普官员来讲？不过也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现在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直接跟川普对上话了。那当然，川普就传出说他有可能打电话给赖清德，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机啊。你赖清德，你就是要跟他讲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立场。当然，也有人说
0: 他应该不会打吧？
1: 你赖清德接这电话，你要特别小心，好，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跟你讲，他有可能马上要你让这个让那个。如果我们没有原则，没有踩住，我们可能接还比不接的那损失更大。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消息都指向就是说这个台湾在这一块你怎么去应对？好，因为你刚刚第一题问我就是说到底我怎么看川习跟军购，但我已经解释的还蛮完整。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
0: 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川普会把，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把台独跟军购绑在一起，说哦，如果你卖武器给台湾的话，他会怕台湾误解为支持台独，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了一个必须再三思考这样子。可是邱老师你怎么看？就是其实民进党政府从蔡英文到赖清德，这已经8年，都说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问题。那这样的立场其实也早就写在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哦，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所以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我想这是从陈水扁后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很持续的立场。那台湾民间社会也除了当然有很多人是一直希望台湾 独立，这个没有话讲。但是他一没有成为官方政策，那你觉得为什么赖清川普会担心这个事情？
1: 这个责任不应该就责在赖清德啊，或者是民进党政府身上，因为
0: 肯定不是，
1: 因为他的问题在于说，川普完全掉到习近平的叙事的脉络里面。
0: OK，
1: 那从习近平的观点来看，你 even 是国民党回来执政 ，even 你是用中华民国 ，even 你是遵守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even 你认为说
0: 也是台独，
1: 你
0: 华独也是，
1: 只要你不是一国两制，你都是台独嘛。那川普会 care 这个 distinction 这个差异吗？他完全，我相信他不会 care 的嘛，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连他是很粗糙的人，他就是他要的利益，他就是 yes or no 黑或白，其他的这些枝微末节的这个我们英文叫 nuanced， 就是这种很他不是那么 care 的，他要的是他要的东西，那他也是非常非常粗暴，他是要得到，他就是要得到，所以我觉得。你看他跟伊朗谈判就知道了嘛？为什么伊朗很多的一些弹书，川普根本就看都不看，好，所以他会没办法去进入到中东国家的那种谈判的那种接受的能耐，原因就在这里。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倒不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澄清，但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立场，就是台湾从来就其实我觉得赖清德已经做得很好，
0: 嗯，
1: 我们并没有去制造区域上的这种不安、紧张或者是动荡。好，那你看像这个。这个一说要那个川普跟赖打电话，马上中共100多艘军舰就在我们台海附近，
0: 是是是是 是，
1: 对啊，那就证明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在制造这区域的动荡嘛。
0: 是是是是，
1: 那当然国民党或
0: 我们是受害者，
1: 蓝白的那个立场，当然我总说你民进党就不敢独立啊什么，我觉得这不是政府的问题，
0: 嗯，
1: 这甚至也不是问题，这就是你中共把台湾越推越远嘛。
0: 对，
1: 那当然啦、啊，我刚刚第一趴我讲说。台湾的以美的这个或者说亲美的比例会降低，亲中可能会升高。我觉得我们看后续的那个民调的发展。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台湾人在看中国这个议题之上，因为像美丽岛电子报最近有放出一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20到29岁支持台独的比例已经下降。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他们有问我刚刚问的那一题，就是亲美或亲中的那个比例，其实很多民调都有问，但美丽岛电子报没有问。然后呢？现在的年轻人用抖音、用小红书看陆剧、看中剧的比例越来越高。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就是习近平认为说他现在底气在他那里。
0: OK，
1: 所以他可能不会马上对台，就是2027年的这个所谓戴维森的这个
0: 窗口
1: 来去攻击台湾。这是他认为他的底气在那边。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觉得自己那么猛，那就这样相信，因为反正我们就不打，你不会来打我们嘛。那我对我们台湾的文化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嗯，
1: 可是现在在于就是说美国这一块。我们要担心华府的那个叙事被习近平牵着鼻子走，这个是我们觉得台湾要怎么样能够
0: 是
1: 把它拉回来的，
0: 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可是我觉得也好像也不用太悲观，因为你看川崎会这一阵子美国的国会议员提案支持台湾的有好几个、哦、而且是跨党派的，那当然民主党的比较多，因为这有些人是对川普是采取批判立场的，但是共和党的也有、哦、所以我觉得而且台湾在国会方面一直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对，从这个美丽岛事件、台湾关系法其实都看得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嗯、而且选举最重要，对， 我想另外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跟美国民意有关系，你自己在美国念书也生活过很久、嗯、你会怎么看美国人，就是学者怎么说我们先不管啊、嗯、就是就你生活经验所知道的，美国人怎么去看美军去海外参与他国的战争这件事情，我在讲，我在您回答之前我先补充一个资料，就是大家可能有多少听说过，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单位，
1: 对
0: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它从1982年开始已经40多年了，每年都做同样的民调，就是调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它每年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人支持美国派军队来协防台湾吗？这个问得很直白、哦嗯、他当然问很多其他问题，但是他有问说你到底支不支持美国派军队来，那从2021年开始就超过 50%， 2022年到了 62%、哦、但是他每年的波动还蛮大的、嗯、到2023我不知道，2024就掉到36%，2025又回到43%、2026可能 还没出来，那虽然前面两年有都有过半，甚至有到 60%， 那这两年又掉下来，但是就算掉下来它还是有将近 40% 左右，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高的一个比例哦。我觉得你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支持自己的军队去海外打仗，我相信不管任何状况都很难超过 20-30% 吧，除非那个真的是你的殖民地或什么有或者有特别的关系哦。所以你觉得假设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兵海外的时候，他需要得到多大的授权或者支持？
1: 这刚好是目前包括我本人在台湾一些政治学者很关注的一个很严肃的研究问题。它不是只有一般媒体在谈，我们是真的有做很多民调、跟做很多的一些实验。我先讲结论哈，美国人一般来说历史上都是很反对出兵的，都是反对，因为你想嘛，台湾如果把我们子弟，假如台湾是强国，把我们子弟送到海外去打战，而且有可能会死掉，死掉还不是为自己的国家死掉，你会愿意吗？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过去的美国的对外的军事干预，远从越战啊，然后韩战啊，然后这个。包括近年来在这个伊拉克啊，在阿富汗啊，那甚至在二战的时候，你比较拉比较远，二战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美国人会愿意参战，通常有几个因素。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有这个大幅的美军伤亡？
0: 嗯，
1: 这大幅的美军伤亡会让美国人
0: 不愿意，
1: 不愿意。像越战就这样，越战其实一开始的话，因为当时候还没有那个电视的那个 live。所以当时都是有跑带的，所以那时候 CNN 一开始还没有去盯政府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可是后来因为有伤亡之后就反战了。那伊拉克也是，伊拉克是因为当时小布希他认为说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
0: 对，
1: 那当时候民众也不愿意。
0: 对，
1: 那韩战的情况因为它是延续1951年嘛，延续到二战的那之后，那本来也是美国也是认为说台湾要放弃，
0: 对，
1: 那因为韩战才理解到说，哦，原来中共在后面在那边搞鬼，
0: 对 对
1: 然后又还有一个有一个俄罗斯，
0: 对，
1: 所以美国人会看第一个看他的那个伤亡，
0: 对，
1: 好，第二个呢，美国人会看说到底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什么，好像为什么
0: 是否有正当性，
1: 中哎、欸、应该是利益
0: OK，
1: 因为中东的战争美国比较容易介入是因为它有石油利益，那、
0: okay.
1: 它有很多的一些巨额的一些企业的捐款跟现金
0: OK，
1: 好，包括德州石油公司这一些，他们其实知道说如果说你中东那个地方拿下来的话，你有油管的利益等等
0: okay.
1: 利益也是一个
0: okay. Okay.
1: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它有正当性
0: OK，
1: 它到底是为了人权还是为了去惩罚一个侵略别人的人，像以前两伊战争的时候，
0: 对，
1: 好，那或者是说像那个伊拉克去入侵科威特以前海山嘛，哈，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素，那哪一个因素比较重？是伤亡最重
0: ？OK，
1: 好，那这个可以很合理可以去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会死人，好，这个安全性很低的话，也就是说有可能会。

0: 会产生重大的伤亡的话，那美国人当然不愿意。
1: OK，
0: 那如果你今天是像这个第一次老布希打伊拉克，是已经都地面都处理完了，梯阵布进去了，
1: 对，
0: 美国人愿意的，
1: 对，
0: 好，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这边插起，
1: 手到擒来，
0: 对，然后每一个时代的那一个立场跟味道也不一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民众也比较不愿意。
1: OK，
0: 嘿，大概是有这些一些
1: 自己都过不好的时候，何必还要
0: 去管其他的国家？对，
1: 是最后一分钟。

0: 出兵台湾的可能性高吗？
1: 对，所以如果就川普现在来讲的话，川普应该还是会勉强的来去进行旁边的一些，假设我们被攻击，
0: 对，
1: 还是会有一些资源，
0: 对，
1: 跟乌克兰会有点像，
0: 对，
1: 可是基本上他不会像拜登时期那么的积极。
0: OK，OK，
1: 然后再来就台湾是不是被川普认为是主张台独被攻击？
0: 对，
1: 那掉进习近平的叙事，那可能他就会更拉高他会帮忙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0: OK，
1: 对，那否则的话，只要台湾是被攻击有正当性，而且我们自己有很强的防卫，美军不会有伤亡，他会愿意帮忙的。
0: 好，我们下礼拜继续邀请邱老师来跟我们谈，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习近平用修昔底德式陷阱这个问题来框架来理解美中冲突哦。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蛮多可以讨论的哦。我们下礼拜再邀请邱老师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大家再见，拜拜。

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豪宅的采光大厅，谢堂的爷爷正在晒太阳，轮椅旁边站着左右护法，一个是老管家，另外一个则是资深看护。大厅内古色古香，摆着许多字画瓷器，弥漫着一股中国风，所有古董都内敛而蕴含讲究，典雅高贵，而非土豹子式的那种大摆设。老管家低声说道：
1: 将军，草绳索的来了。
0: 虽然还不见人影，但老管家一听那张狂的脚步声，就知道是陈婕妤。谢爷爷原本还臭着脸，看起来尖酸刻薄，很难相处，一听这话就松了脸色，转头望向玄关。陈婕妤领着小云出现，谢爷爷一见到他们，立刻眉开眼笑：
2: 哎呦，时辰这么早，怎么会过来啊？
0: 陈婕妤换上拖鞋，摆了摆金发，长长的睫毛眨呀眨，楚楚可怜地说道：
3: 我们派出所来了一个新所长，规定超严格的。
2: 嗯，是谁派的？这样欺负人，去查清楚。
0: 谢爷爷勃然大怒，老管家双手搭在轮椅上，低声安抚：
1: 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2: 嗯，
4: 谢堂在吗？贝贝，这个送给你，最近天气比较冷，你要保重身体哦。
0: 小云将一盒燕窝放到桌上，算是把礼节都做到位了，但燕窝其实是某个粉丝送给陈婕妤的。谢爷爷再次眉开眼笑：
2: 小云还是这么贴心，坐坐。
4: 谢堂呢？
0: 陈婕妤坐在离谢爷爷最近的椅子上，打量楼上。
4: 贝贝，我们完蛋了，我已经被所长盯上了，剩下谢堂还有救。
1: 小姐她在楼上，你们快去找她吧。
0: 谢爷爷面红耳赤，又要发作，老管家直接插话，不让陈婕妤惹是生非。陈婕妤和小云恭敬不如从命，谢爷爷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便提道：
2: 那孩子最近怪怪的，昨天也是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你们再帮我打听看看，是不是跟新所长有关系。
0: 陈婕妤和小云四目相对，都露出疑惑的表情，怎么可能和刘家堂有关呢？刘家堂昨天才来而已。老管家用眼神把他们赶去楼上，转身就把轮椅推往窗边重新晒太阳。谢堂确实是怪，最近都住在阳明山上，

0: 照理说，这里不是他的家，这里是他爷爷的家。他放假应该下山回市区才对。山上这种养老的地方，年轻人待着做什么呢？但老管家没想太多，那是他们小孩子的事。将军年事已高，不应该再操烦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谢堂在房间内昏睡，陈觉于足足敲了十分钟的门，敲到佣人都来关心了，才把谢堂敲醒。谢堂一开门就见到两位学姐，赶紧将身上的睡衣遮起来，吓都吓醒了。
1: 学姐，你们怎么会来？
2: 你爷爷已经在怀疑了。
0: 陈婕妤不耐烦地走进来，小云殿后关门，房间霎时成了隐秘空间，三人开启了秘密会议。陈婕妤一屁股坐在花梨木椅子上，和楼下那些古董同款，看在他眼里都很土。他瞥了一眼梳妆台的化妆品，开门见山问道：
2: 哎，你跟那个男生怎么样？
0: 谢堂一听到这话就忍不住了，开始哭哭啼啼，趴在小云身上啜泣。原来谢堂最近恋爱了，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生，两人打得火热，情绪才会患得患失，常常发呆，引起爷爷的怀疑。这件事目前只有草山三姐妹知道，毕竟恋情才刚开始，谢堂还不想公开。陈婕妤却对这些儿女情长嗤之以鼻，笑死，还不想公开嘞，谁在乎啊？他只关心要怎么把新所长弄死。为了快点进入正题，只好先安抚谢堂的情绪。陈婕妤说着风凉话：
2: 我早跟你说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现在爽了吧？被冷落了吧？还是被甩了？
3: 学姐。
0: 小云皱眉，不让陈婕妤说下去。谢堂伤心地反驳：
1: 你自己还不是认识很多男生？
2: 听姐的话，赶快跟他分了。看看你，哭得都丑了。虽然长得丑是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3: 学姐。
0: 小云再次谴责陈婕妤，然后带着谢堂进浴室灌洗。陈婕妤自讨没趣，只好站起来闲晃，观赏房间内的物品。那个男生，陈婕妤看过影片和照片，黑眼圈很重，眼神飘忽不定，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她身为女人和警察的直觉。但退一万步讲，谢堂也才20岁，在感情路上吃点亏正常，以后就不会再被男人骗了。小云在浴室内陪谢堂灌洗，已经聊出了个大概，原来真是被冷落了。对方和他聊了2个礼拜，见过几次面，然后就失去热情，全然被陈婕妤给料中。他没有听就先猜是这么一回事。陈婕妤看着窗框上的金属雕花，忽然发现谢堂的桌上有奇怪的东西，是一张辖境图，草山派出所的辖境图。草山派出所是没有辖境图的，也没有管区，但是它的前身有。派出所原本是一座巡守的凉亭，隶属于阳明山管理处，固定会有警卫巡迁，所以保期的才会一直戏称他们是凉亭管理员。直到2年前陈婕妤走红之后，长官们才拍板定验，将凉亭改建为观光派出所。主结构不变，但窗户、墙壁、天花板全都拆掉，改成现在的模样，辖境也不复存在。陈婕妤皱眉，拿起桌上已经失效的辖境图打量。谢堂才毕业半年，从哪弄来的辖境图呢？这个时候，两人已经从浴室出来，陈婕妤举起手上的纸就问道：
2: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0: 谢堂愣住，他原本脸上还有泪，一见到那张地图便脸色苍白，眼眶顿时干掉。
1: 还给我！
0: 谢堂冲过去，大惊失色地要抢回地图。陈婕妤把地图拿高，愈发奇怪：
2: 干嘛？这上面有什么秘密？
0: 辖境图上有许多标记，都是步道或者重要岗哨的位置。草山所现在又不需要巡逻，要这张地图做什么呢？谢堂踮起脚尖，还跟陈婕妤在那里抢着。

0: 陈洁瑜一个不爽，直接用手糊住谢棠的脸，把他推开。
1: 说清楚。
0: 谢棠被推到床上，支吾其词，但陈洁瑜面色凌厉，伸手就要将地图揉碎。谢棠赶紧从实招来。
2: 啊，他要的，
1: 他那个男的，
2: 对，拜托不要骂我。他说他对历史很有兴趣，我才从书房找到这张地图的。
0: 谢棠满肚子委屈，生怕陈洁瑜发火，头一磕就趴在床上求饶。陈洁瑜从原本的一头雾水变得火冒三丈，怎么会有人被这种情话骗呢？还对历史很有兴趣嘞，以为自己是哥伦布吗？还是谁？司马迁？小云盯着霞镜图出声提醒，
1: 学姐不要揉，他说那是从谢贝贝的书房里找到的。
0: 此话一出，陈洁瑜顿时冷静，把地图放下来。这栋阳明山的豪宅里处处是古董，据谢将军说，甚至还存有他父亲那一辈的历史书信，整栋房子更属于古迹。如此一来，从书房找到的地图就不是普通的地图，怕是什么真迹。陈洁瑜仔细一瞧，果然跟他曾经看过的霞镜图不一样，是更古老的版本，黑白色的，图上的字体还从右到左，不是现代格式，处处有油墨的痕迹。陈洁瑜无奈地把地图交还给谢棠，觉得头很痛。
1: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你是警察吗？这样你还看不出来，他想骗你家的财产，懂吗？你是千金小姐，家里到处都是宝贝，他想骗你家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瓷器也好。
2: 知道了啦，反正他已经不理我了呀。
1: 你没有被骗到钱吧？哎呦，爱情的傻瓜，你身为警察，学校都没教吗？什么荷兰医生、美国军官、阿拉伯王子，全都是诈骗，你怎么会上当呢？
0: 但是陈洁瑜也难辞其咎，谢棠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三姐妹就一起评估过了，还记得对方自称 Alan， 如此标准的诈骗名，陈洁瑜再不屑也应该揪出来才对。亏他还一天到晚在拍宣导海报，被封为士林分局的反诈骗代言人，结果身旁的姐妹第一个被骗。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陈洁瑜岂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陈洁瑜坐到谢棠身边，把话题拉回重点。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下午主任要来，你别像个白痴一样让那个女人抓到把柄。
2: 哪个女人？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0: 谢棠红着眼眶纳闷，陈洁瑜朝小云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靠近谢棠耳边说起悄悄话，共谋大事。陈洁瑜露出邪恶的笑容，他好歹也是阳明山上的土霸王、地头蛇，要向刘家堂认输还太早，他必须让刘家堂知道他的厉害，尊重一下他女神的地位。士林分局隶属于台北市警察局，一般而言，只有警察局设有公关室，分局那叫秘书室，但处理的都是对外形象。陈洁瑜马屁拍到位，任谁都叫主任，自然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下午两点钟，公关室的人马到了，派了两台车，一前一后，驶入牌楼的收费亭，直接绕进草山派出所的拐角处。由于草山所并没有停车场，警车就直接停在路边。陈洁瑜、小云和谢棠远远一看，飞也似的冲刺过来，生怕没在第一时间登场。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洁瑜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3: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洁瑜甜腻腻。

0: 意地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1: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2: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0: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3: 你们三个怎么回来啦？不是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洁瑜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倒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快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很可爱的歌，这是充满爱的一段作品，叫做大家爱宝贝，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疼惜我们的各种的宝贝。这个宝贝我自己的感受，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人类的这件事情吧，对于创作者来说，他是怎么样去

0: 形容宝贝这件事情呢？我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而且是我们很佩服的一位词曲创作者，也是一个大气科学家，欢迎黄静雅。静雅姐姐好。
1: 大家好，我是静雅，咖啡猫，好久不见。
0: 真的，而且呢终于等到你的全新的音乐创作专辑，也不容易等。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是会向以前致敬的，有很多我们要述说这20年来的一些点滴故事的。但虽然我们认识这么久，但是其实你不是一个量产型的音乐人。
1: 对，我是随遇而安型的。
0: 对，所以对我来说，身为你的粉丝来说，就觉得可不可以赶快再发一点新歌。
1: 等太久了是吗？
0: 对，终于等到我刚刚说的最新的专辑叫打给爱宝贝。
1: 其实是去年底就出了。然后距离我的第一张的台语童谣专辑就是将近20年，
0: 就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1: 是，
0: 但我刚刚讲那个宝贝，你一定有一个你的起心动念嘛。乍听之下，而且又有孩子的歌声，那我们可能很直接想象说要重视小朋友啦，要疼爱我们的孩子啊。
1: 其实没错，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要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宝贝，每一个小 baby。
0: 是
1: 啊，我想那小鸡吊瓜大家爱宝贝，是有一本我在坐火车，坐火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旁边妈妈跟小 baby 在就是在咿呀呀在对话。那我就觉得好可爱，就是小朋友学讲话的时候最可爱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就爸爸爱伯伯，妈妈爱伯伯，阿公爱伯伯，阿妈爱伯伯，然后就山川鸟兽什么都要爱伯伯。
0: 是是是是。
1: 对，
0: 很快的那个故事画面就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这样子层层堆层层。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小 baby。 我们现在少子化嘛，所以只要看到路上有一个小 baby， 是不是大家都会围观？
0: 没错。
1: 然后就哇，这个小 baby 好可爱啊，然后所有的人都很爱他，
0: 就给你一个很好的灵感。
1: 对，
0: 但是
1: 然后还有
0: 是
1: 那一阵子刚好社会上有一些虐童的案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人会去虐待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呼吁吧。然后其实爱护这小 baby 是我们大家很自然而然的举动。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最后有一句，打给爱宝贝，伯伯爱打给，就是等到宝贝长大之后，因为他接受了这么多的爱，他要反过来爱大家。
0: 其实我是蛮相信一件事情的，就是大多数啦，我们如果是生长在一个被好好对待的充满着爱的一个环境当中，他通常能够带来一个很正向的一些循环，
1: 自然而然的他也会去爱别人。
0: 是，有时候这种事情不是用教条或者是用规定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而是有时候我们说的爱是一种身教，是一种言教。
1: 没有错啊，你感受到的爱，然后你长大以后你自然而然会回报给这个社会。
0: 我要一直很感谢静雅都写很多充满爱的歌，但是我们应该要直接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细数了一下，我们认识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们是蛮感叹岁月的，有时候是很无情，但好在我们两个人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老态，应该要自我
1: 我们都还保持着一颗很纯真的心。
0: 对，自我鼓励一下。但是关于写小朋友的歌的这件事情，其实你最红的一首曲子叫做春天底都为，春天到底在哪里？
1: 对，
0: 这首歌今年已经24岁了。关于写给孩子的歌，或者是说大人孩子一起听的歌，
1: 亲子，
0: 对，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你当时的起心动念吧。因为其实我更早知道黄静雅您的作品，其实就是像一般的那时候的大专青年一样，会对土地的啦，对情感的啦，也是很成人故事的哈。
1: 说到你认识我的那张矿鬼牛是1999年出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已经27年，
0: 刚好就是我本人入广播这一行的那个时刻。
1: 对，然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一张让你开始对台语歌有一点兴趣，这样
0: 就是才知道原来也可以是这样风格的啦。
1: 对，就原来台语歌也可以很有文青感。
0: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台语歌的确就是比较譬如演歌式的或很苦情的，或是过于太娱乐的。对，所以跨尾牛的确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张专辑。
1: 真的吗？好荣幸。
0: 那时候当然可以嗅闻到其实你是很爱孩子的。
1: 对，其实那一张里面就有

0: 童谣组曲，
1: 没错没错。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还没有结婚，哎，那时候
1: 结婚了，
0: 但还没有生，不对，1999年我已经生了
1: 他了，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还没有，还没有小孩，
1: 是是是。
0: 然后写这些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写童谣，然后而且这些词曲，比如说《大顶溪》，它几乎是词曲一气呵成，
1: 哦，
0: 嗯，就一下就写完了。
1: 是，
0: 嗯、然后其中还有一首叫《风吹》，等一下我们也会听。哎，有的20年后的新的版本，
1: 没错。
0: 然后哦，不止，可能30年，
1: 对，
0: 30年的新的版本。
1: 嗯，
0: 然后其中还有《残音》，也是有在我的《陈庆德维》的专辑里面，
1: 没错。嗯、
0: 那《陈庆德维》是我在加拿大，就是我移民到加拿大。加拿大的时候才写，
1: 没错没错，嗯嗯，
0: 那时候就是为了我的小孩，因为我怕他们在异乡呢忘了我们台湾，忘了母语，
1: 对，
0: 他们是在英文的环境里面长大嘛，
1: 嗯、
0: 那对我希望他们还可以记得说，哎，自己是台湾来的小孩，
1: 嗯，
0: 然后至少虽然不常讲台语，但是要会听，然后从这个歌曲里面去记得台语，
1: 嗯、是，对我依旧记得，这是你蛮早开始写童谣的一个动机之一了哈，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忘了自己土地的根。
0: 嗯、
1: 但其实过了这20-30年了、嗯，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0: 是。
1: 可是你对于孩子的爱，或者是急于的想要呼吁大家，这个议题绝对不可以断掉关心。
0: 还是一样哎、欸哦，我还是一样，这个乐此不疲嘛。
1: 对对对，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一直就是驱动着你这件事情的可贵。嗯，
0: 现在大家比较重视母语了，在我们之前20-30年前那时候，也是有人重视，但是不像现在这样子，好像变成一种风潮。
1: 我记得有段时间，虽然我们已经算比较年轻了，可是还是会碰到躲躲藏藏。就是你在听台语歌或者唱台语歌，大家会觉得就是会有点被大人皱眉头还是怎么样，对不对？
0: 嗯，有一些圈圈是会这样，但是像我自己台南来的，所以还好。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也有人会觉得，哎、欸。你也要下台语哦，感觉很奇怪，
1: 蛮奇特的存在啦，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其实台语也不是我的惯用语，
1: 嗯嗯，
0: 但是我很奇怪，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会用
1: 长出来那个能力、
0: 嗯，就是会用台语来创作，而且也觉得那好像是我的使命感，
1: 对对对，嗯，这是第一个语言的哈、
0: 哦，就妈妈的话嘛、嗯，我们从小跟着妈妈讲妈妈的话，
1: 嗯，
0: 然后哎。这个语言是不是将来我的小孩还可以传给他的小孩、
1: 嗯、
0: 我觉得很难，在这个环境下
1: 是、
0: 蛮难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有一群这个妈妈们、嗯、爸爸们、嗯、台语家庭，
1: 对、嗯、
0: 他们真的是很用力的、嗯、很故意的在家里就是只讲台语，
1: 是是是，对，嗯，其实我知道你的最新专辑叫大家爱宝贝，
0: 嗯，
1: 有一些歌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好朋友媒体，就是公视台语台，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歌就是既然写了就不能够把它藏在你的电脑档案当中，
0: 对，
1: 要更多的拿出来做分享，而且其实每一首歌我想不只是达到所谓语言上面文化的传承，再就是有一些话有一些场景还真的非得要用这个母语来讲，
0: 嗯，
1: 才对位，
0: 对啊、
1: 就因为它就是真的是 土地里面的
0: 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叉冰叉冰
1: 叉冰叉冰，
0: 是不是叉冰就是一定要台语啊，
1: 如果现在说我们来吃一碗刨冰吧
0: 好像那个味道就不太
1: 说哪里怪怪的，
0: 对
1: 不对，
0: 叉冰、嗯、
1: 今天和大家来听黄静雅静雅最新的一个创作专辑叫打给爱波波，而且同时也要欢庆春天的多维
0: 20岁生日快乐，
1: 这个世界名曲这样20岁了哈，所以我们赶紧先回来听专辑，等一下也要来说说春天的多维，其实在这20年来让黄静雅也有很多就是意外的相遇，意外的事情的发生，我们接下来先来回顾一首歌，这个其实最早就在你的跨尾牛里面出现的一个作品叫风吹、
0: 嗯、风筝，
1: 风筝的意思、
0: 嗯、
1: 好，那我们先听，
0: 好啊，
1: 等一下再请你回顾一下当时写作的背景，
0: 好。

0: 我们听到的是黄静雅所写作的《红吹》，这歌就是在1999年我就已经在《跨尾牛》专辑当中听到了、但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收录在《打给爱 Boboy》的精彩的，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听的专辑。
1: 对，但是、这一张专辑呢，买不到实体，
0: 数位可以听了。
1: 是，
0: 现在其实
1: 现在没有人买数，没有人买实体了。
0: 静雅姐姐，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谈一件事？就是我们面对家里面的那大量 CD， 我们到底该拿它怎么办？
1: 我不知道，你还有 CD player 啊？
0: 我当然
1: 有
0: 嘛。有
1: 些人
0: 已经完全没有
1: CD player 了。
0: 我们期待有一天，
1: 说不定小朋友都不知道 CD 是什么。
0: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期待有一天，因为 CD 会像黑胶一样，它突然又
1: 复兴起来了。
0: 复兴起来了。好，不过我们回顾一下这首《红吹》，因为你最新的专辑，当然蛮多都是你这几年。这些年的一些创作了，但有一些歌你特别把它拿回来做重新的编写。
1: 红吹这首歌其实在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那时候的编曲是陈建良老师
0: 啊、
1: 他的吉他好漂亮。
0: 对，
1: 然后最新的版本呢，我们 Hank 老师编曲老师他用很漂亮的钢琴把它带出来、然后其实你光听那个编曲啊就很有画面。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请到了苏巧慧来跟小朋友一起演唱，
0: 好可爱耶。
1: 对啊，
0: 会不会他接下来的一些竞选活动就直接
1: 我不知道。没有没有，当初只是觉得他是我们好朋友，然后他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没错没错，
1: 他也是跟着我们的专辑一起成长。
0: 没错、
1: 他的小朋友小时候也是听我们春天里的味长大的，
0: 真的
1: 是也算是我们的铁粉啦。
0: 你这样走到哪里很像那个春天里的味的那个就是那个祖师爷行走在江湖当中。
1: 真的是很幸运，因为20年前就是市面上没有类似的东西。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要听台语歌嫁囡仔的时候对买一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了，但真的是人手一张啦。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算是一个就是蓝商吗？因为那个字怎么念？就是你是一个很起了一个关键性的这个作用的一张台语专辑。因为老实说，在那之前，当然台语专辑不是没有，一定有。但是专门给
1: 孩子
0: 听
1: 的，
0: 而且是专业制作的，
1: 是
0: 其实数量没有那么的多，
1: 确实是不多。那时候也要很感谢蜂巢音乐愿意冒这个险，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帮我们出版了这张专辑，然后真的没有想到，过了20年，听说成。

0: 顶还在放这一张专辑。
1: 没错，而且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家都会固定去某一个家庭诊所嘛。
0: 嗯，
1: 那就从我的孩子现在大的已经12岁，
0: 嗯，
1: 就从他一出生我们就会去嘛。
0: 是，
1: 然后他就已经在播纯音流，那所以那时候已经是这张专辑已经出版很久，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说啊，这是黄静雅的一张专辑，我很认识他，什么很开心，就到现在
0: 还在播，
1: 还在播，我就很想问他说，你们是
0: 那天要被删，那一天要被删，
1: 所以代表他。
0: 还蛮耐听的，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已经是证明这一切事情了。但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存天底都为，
0: 嗯，
1: 你本来以为它应该就是封存在20年前嘛，就是说那件事情应该就停在那边，那音乐它要到哪里去，就让大家自己继续发声。
0: 是，
1: 可是没有想到几年前，
0: 嗯，
1: 这件事情又突然变得有点，
0: 嗯。
1: 搞纲变成一个台语亲子音乐剧。
0: 我觉得存天存天底都为这首歌，他他自己的生命历程真的是蛮特别的，
1: 很会长哎。
0: 但这个春风吹又生，他只要春天一来，他就开始蠢蠢欲动。
1: 对对对。
0: 然后大概在5年前，我就先帮他做了一个绘本。
1: 嗯。
0: 绘本当时我应该也有来这里，
1: 对对，没错，
0: 跟大家介绍，
1: 没错，
0: 嗯，然后也是要谢谢玉山社。那又过了2年，哎，它竟然变成了音乐剧了。
1: 对，
0: 所以这首歌还的生命力还真是旺盛啊！
1: 这一切都是你始料未及的，而且呢，
0: 真的没有想到。
1: 我觉得有太多点可以讲，光是讲台语亲子音乐剧部分好了。嗯，后来长成了一个剧场的版本，
0: 嗯，
1: 然后你还把这个主角呢交给一个，就是算是你年轻时候推你入音乐坑，
0: 对，我的贵人啊，对对对，
1: 就是叫做朱约信先生哈，
0: 猪头皮，我的大学同学，
1: 就老同学。也没有想过，就是已经就是这个中年的生活还可以聚在一块，
0: 是啊，
1: 继续一起玩音乐，一起在舞台上面说故
0: 事。我们今天早上还一起排练，因为我们5月29号就是礼拜五，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个专场。
1: 是，
0: 那在之后呢，预计是在10月，我们就会在儿童乐园。就是那个有摩天轮的那个儿童，
1: 对对对，
0: 儿童新乐园，
1: 对，
0: 里面有一个儿童剧场，那它现在全部重新整修，
1: 没错，嗯，
0: 叫做 DD Box，
1: 嗯
0: ，AM 剧场
1: 呀， yeah，
0: 嗯，会在那里驻点演出哦。
1: 呀，yeah ，其实因为我们算是儿童新乐园的老客户了，嗯，对不对？那每一次小朋友要去的时候，那，嗯，他们都一定要去玩什么游乐器材嘛，
0: 嗯，
1: 那我就说好啊，我带你们去，但是答应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剧场演什么，
0: 嗯，就要看什么，
1: 一定要去剧场看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
0: 一个支持，
1: 对对对，嗯，而且另外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就像我刚刚讲，有很多品格教育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一直跟他唠叨，
0: 就直接去看一出剧，
1: 没错，他就自己就会去想了。
0: 是，
1: 这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从来没有放下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那很开心，这么优质的纯天底都为他。接下来将会成为我们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的驻点的这个剧场作品，10月份开始，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时间。但我今天请静雅来啊，说故事，有一个很核心的，还是要介绍她的最新专辑，叫《大家爱宝贝》，
0: 嗯，
1: 这是过去这几年来静雅跟她合作已久的制作人 Hank，
0: 嗯，
1: 你们再次完成了这套作品集。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你可以说是见识了音乐卖得很好和现在根本很难卖实体的这件事情。
0: 是，
1: 你经过这个年代，你刚刚讲纯天底都为的确是人手一张，在20年前，
0: 嗯，
1: 因为那时候这件事情还非常的火热嘛，嗯，就拥有实体专辑。
0: 对，那个时候应该算是 CD 的，还算是全盛时期。
1: 没错，没错，对，嗯。但是这么多年，
0: 曾几何时，过了几年以后，哎，嗯，从再也没有人买 CD 了。
1: 对，可是你还是觉得要做音乐，一定有一些好。
0: 哦，对啊，因为那个创作欲还在，
1: 嗯，
0: 想说的话就是想要说出来。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一直有人敲碗要我。
1: 对，
0: 出版第二张，
1: 就是不然叫我一直播邝伟，我是个人是希望说邝伟牛生活是一条歌，这种系列的可不可以再多出一点？
0: 还要吗？
1: 对对对，
0: 这是大人歌啦，
1: 你一定要再出大人歌。你看你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也是
0: 给阿嬷听的吗？
1: 不是，我们走在你后面，我们也需要被理解啊。
0: 也是哦，
1: 今天再敲碗
0: 好，
1: 所以你还是回来。
0: 对对对，我被敲碗说还要再做童谣专辑，
1: 嗯，
0: 那春天再来就是夏天嘛。那夏天什么什么，那我真的。是长思枯竭，
1: 对，
0: 一直一直想一直想，哎，
1: 嗯，
0: 好不容易写了一首《软听也比》
1: 啊，哦，这个软听哎
0: 比，
1: 就是，如果就字面
0: 翻，就是夏天
1: 嘛，大。

0: 热天
1: 对
0: 热的季节的状态。
1: 对、嗯、这个 B 其实很妙哦、嗯嗯大家等一下听一下就知道、嗯、我里面讲到旁鼻香味、嗯、讲到猪鼻、哦、滋味、嗯、讲到气味 气鼻 然后最后 ending 是醋鼻、
0: 啊、
1: 趣味
0: 对
1: 所以一个味我就可以玩很多文字
0: 是、
1: 嗯、然后那个情景就夏天的情景就出来了
0: 哇
1: 是不是很棒
0: 最近的确是蛮热的、
1: 嗯、我们还没有到夏天已经有夏天的味道了
0: 对但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音乐到底是可以帮助我们是可以帮我们消暑一下还是说可以理解一下我们的酷热的状况

0: 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觉得蛮热的，我一直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静雅说，台湾的夏天基本上是从三四月就开始了但好在有时候我听一些音乐可以让我稍微
1: 消暑一下
0: 刚刚的这首歌曲叫
1: 热天的味，
0: 就是关于夏天的大热天各种味道
1: 不能叫味道，
0: 对，因为有香味但有滋味有趣味的感觉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乌克丽丽啦口风琴
1: 是啊但是听起来就很凉快，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需要这样子。哎，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譬如说一听到 Bossa Nova 就觉得暑气，
1: 都消除了，
0: 所以音乐它也是有一个这种，
1: 是啊，它的氛围带可以带给我们就是转换。
0: 没错，没错。听说黄静雅小姐今天在音乐本是咖啡猫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老朋友黄静雅。静雅刚刚在跟我们介绍这首 热天的味的时候，她说这首歌她写了20年。我想说啊，不就是一首诗吗？
1: 怎么那么韩版？你写那么久？
0: 也不是韩版，就是没有，就是超过我的想象了哈。
1: 应该也不能说20年了，应该是
0: 想
1: 说，我一直想要写一个续集嘛，春天的续集不就夏天吗？
0: 对，
1: 那夏天我要写什么？所以就一直想，一直想，因为又不能跟春天也都一样的套路，那又要给他一个新的东西。
0: 对，
1: 那夏天其实台语应该叫哈听，可是哈听听起来就不好听。
0: 对对，
1: 那我就有热听，哎，热听很热嘛，那很热会怎么样？然后就各种的画面，然后就一直一直想要写一首热听的歌，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写不好，然后终于有一年，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然后就短短的，其实就四句话，
0: 是
1: 四个情境，就是花有旁鼻，然后西瓜的足鼻，甜甜的足鼻，然后夏天的风吹来哦，那个热热的气味，然后最后哎，在海边玩水的那种趣味，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场景就把夏天带出来了，
0: 是
1: 所以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是不好写的。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说那个所谓的极简，那个功夫才真的是要相当了得，
1: 对，
0: 因为

0: 好比说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好了，我可以尽情的用各式各样的文字去做堆叠，
1: 大篇幅的啦，什么讲了半天，
0: 对对对，
1: 很大一篇，
0: 是，
1: 但是我们儿歌不能讲那么长啊，
0: 谁理你嘛，
1: 而且要讲了很简单
0: 对对对，
1: 又要一听就懂，然后又要朗朗上口，
0: 是，
1: 其实真的不容易，你又不能用太难的词汇，
0: 没错没错，
1: 又要让小朋友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0: 所以其实也像诗一样啊，对不对？诗的文字虽然蛮大多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却能够一两句话就带领所有的读者进入到那个核心，
1: 对，
0: 就像你刚刚形容的，哇，太棒了，四种不同的一种媒介，譬如说西瓜的滋味，然后风吹来的气味，就让我们觉得说，哎，对啊，就是在夏天会有的一个状态。我还是要问一下，黄静雅小姐，其实静雅姐她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大气科学家嘛，所以你有很多的可能学术的研究，或者
1: 没有研究啦，我只有
0: 翻译
1: 翻译翻译，
0: 那是了不起的研究。现在你知道翻译的人是很厉害的，最近有很多我们国际的翻译，
1: 但我们也快要失业了啦 ，AI 的开始。
0: 我们等一下应该另辟一个专题哈。
1: 好，我们来讲讲 AI 跟翻译。
0: 真的，
1: 对，你刚刚说到国际的那个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理解很多东西也是透过翻译的他的专业才能够让我们。
1: 其实这个桥梁是蛮重要的。
0: 对，好，那反正总之，你其实一直都跟文字靠得很近。但是关于写歌，跟你做翻译或者做一些大气科学的研究，那都是不太相同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虽然现在可能你输入一个 keyword AI 就帮你写歌，我真的很不喜欢啊，静雅姐姐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其实一个好的创作者，或者说一个可以带出有感染力的创作者，你应该有一些你认为的核心的精神吧。
1: 我觉得创作其实是第一个说你想说的话嘛，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你叫 AI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那就不是你了呀。
0: 是啊，是啊，
1: 对啊，
0: 他可能可以给你很漂亮的词，
1: 是啊，
0: 对不对？可是对你刚刚讲的就不是你了。
1: 对啊，
0: 好像还是经过了某一手的感觉。
1: 对，有些人可能说，我为了交作业好了，我去跟 AI 聊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生出来，那倒是 OK。但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你跟 AI 一起创作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是，
1: 但是你自己想要说的话，你还是好好的自己用自己的文字去把它说出来吧。
0: 这一句话就够了，好不好？各位想要创作的好朋友，虽然现在很多的工具可以陪伴你协助你，但是到底是不是你真正那个最起初想要表达的呢？我们思考一下黄静雅所说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静雅姐姐来，然后也同时介绍她的打给爱波波的这张主题制作。我觉得你可以提一下，我觉得这个音乐制作人他也是一个很懂科技的人，叫做 Hank 嘛。可是他可以，你可以跟他工作这么多年，一定有你觉得哇，这个人让你很佩服的地方。
1: 对，其实 Hank 真的帮了我很多，他真的是我这个音乐路上的小天使。如果没有 Hank， 可能很多的音乐我只是 idea 而已。是他把我真的把它生出来，制作出来。所以之前的谢欣植老师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制作人，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帮我把音乐，我的这些素材，这些菜，把它做成很好吃的这个佳肴，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跟大家分享。
0: 那
1: Hank 我跟他也合作20年了，
0: 对、
1: 对，就是从最早的存体音乐开始，那我跟他真的很有默契，常常我跟他讲说，这句话，这一首这一段我想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去把我生出来了。
0: 对对，
1: 我真的他就是我的 AI，
0: 他是你的人肉
1: AI， 就我给他下个指令，
0: 他可以转移你想要的东西，
1: 然后他真的就可以帮我生出来。然后我这边想要怎么修改，我想要什么风格，他就可以去帮我修改。那很重要的是这一张新的专辑《打给爱波波》，里面有很多首歌是他写的曲，
0: 是，
1: 所以基本上词几乎都是我写的，但是其中有一两首是他写的词，然后其他人写的词，然后很多首的曲是 Hank 老师的曲
0: 呀。我们都可以一起享受在这其中。虽然这个人是人肉 AI， 可是我知道他也是这个 非常扎实的在做

0: 的音乐工作，一颗音符一颗音符慢慢的去做创作，还并且去做编写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吹风机。
1: 吹风机
0: 、啊、怎么会有人要写吹风机的歌呢？
1: 吹风机这首歌也很妙、这首词不是我写的、是公视台语台的一个制作人，
0: 是
1: 他很棒，因为他就是帮小朋友们制作了非常多的好的节目、然后他自己也写了这首词、那当时他拿给我们这首词的时候，我跟 Hank 马上就觉得哇好喜欢哦、好有画面，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把它生出来、
0: yeah.
1: 那这首歌的曲是我写的、然后也一样是 Hank 老师编的，
0: 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吹风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真的是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超有本事，只是呢这个叫做20年才磨一剑就是发片量不是那么大，但是每一次发片我都会很喜欢的黄静雅姐姐。
1: Hello
0: 今天来分享是大家爱宝贝这张大人小孩一起听的台语歌谣专辑，然后里面除了有我们刚刚听到这些很好玩的主题，以夏天作为发想的一些主题，或是有串冰的歌，今天来不及听了，请大家去听然后还有一些歌就直接翻译成为英文因为希望可以扩及到不同国家，
1: 希望外国的小朋友也可以知道我们在唱什么。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其中有4首歌我们还特别唱了英文版待会可以听一首其实刚才说到20年磨一剑，
0: 对，
1: 真的要做小朋友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尤其现在少子化，我们也常常在怀疑其实我这些歌写出来给谁听，但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说不管，反正想写就写吧，然后先自己喜欢，然后朋友们喜欢，应该总有一天听到的人都会喜欢。

0: 希望你要继续写下去了。
1: 对对 对，我们还是想要分享。那等一下要听的这一首《阿公阿嬷的菜》其实就是在讲分享。然后我们有英文版，待会我们听个英文版。那陈妮德维这一张专辑，从20年前的一首歌，一张专辑，然后后来变成绘本，又变成音乐剧。
0: 对。
1: 然后现在有机会可以在儿童乐园长期的陪伴台湾所有的小朋友，
0: 大家一定要开始了，
1: 大家一定要来看。
0: 对，
1: 你去儿童乐园玩完之后，想要休息一下，吹凉凉的，吹个冷气，然后爸爸妈妈休息一下，就欢迎到剧场里面来看我们的陈妮德维。
0: 对，
1: 那到时候详细的时间可能日期近了，我们可能再来分享一下。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啦，那也很担心说到底演了有没有人来看，
0: 一定要走进去看好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说听到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好好的期待，然后到时候支持我们。
0: 对，
1: 那我们很希望说有老师带着班上的小朋友全班都来看，
0: 没错，
1: 然后或是全家出游的时候全家都来看，
0: 是，
1: 或是有这个公司行号啊，你们招待员工啊，什么亲子日啊，
0: 没错没错，
1: 包个场呀，哇，我们都很开心。
0: 是的，我觉得真的要支持好的作品，而且是关心下一代的作品，还有爱台湾的这个作品。
1: 对，其实春天这个主题呢，春天每天都会来，每年都会来。
0: 对，
1: 那春天是什么？春天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季节。
0: 是，
1: 虽然现在台湾的春天已经越来越短了，
0: 是
1: 已经被夏天给侵略了。
0: 没错没错，
1: 夏天越来越长。所以我们要珍惜春天这种很美好的季节。然后尤其是亲子一起
0: 是
1: 欣赏一出剧。
0: 对，
1: 一起听歌，一起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很开心。
0: 是，
1: 对。然后阿公阿嬷的菜，其实也是在讲阿公阿嬷跟小朋友一起去耕耘。
0: 对，
1: 然后最后收成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我们创作这些就好像在种菜种花一样。
0: 对，
1: 然后期待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然后我们灌溉它，然后长成大树，或者长成漂亮的花园，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要真的很感谢静雅姐姐，虽然整个大环境，尤其做音乐这个环境，你要回收什么成本，那根本就是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其实更看重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
1: 对，
0: 更看重的是这个很好的种子是不是可以生根发芽，并且散播到更远的地方，
1: 怎么样开花结果。
0: 是的，今天和大家来倾听黄静雅最新的创作专辑，叫《打给爱波波》啊。现在你到数位社群平台，
1: 搜寻
0: 啊，就可以听得到这整张专辑。然后呢，我们今天特别提到《春天底兜围》这个世界名曲呢，今年20岁了。那《春天底兜围》的台语亲子音乐剧，在今年秋天开始将要在台北地区的儿童新乐园定点的播出。所以下一回去儿童新乐园，不只是玩游乐器材，一定要到剧场去看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歌曲《Grandma and Grandpa's Dream Garden》，你的英文取名是如此。
1: 是，其实这个是 Hank 老师，他请他的伙伴，比较英文好的伙伴，然后把它翻成英文。
0: 是是，
1: 所以这个英文版不是我写的。
0: OK，
1: 它是根据我的台语歌词去翻版。
0: OK，
1: 但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0: 是阿公阿嬷
1: 的菜
0: 名。今天谢谢静雅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

0: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1: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节目除了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这个对大家切身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新闻，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变美的百百种方式了，不要一直觉得说变美它就一定是要动刀或者是一定要坐到手术台上做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一些微微整形，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医美啦，还有呢就是靠一些自己身体状况的改变，这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整个人焕然一新变美了。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台湾歌手，那他也有一些演艺作品问世，也有演电影啊什么的，演艺工作者孙淑媚，那最近啊他获邀去职棒开拳嘛，然后大家就发现哇怎么变那么漂亮
2: ，
1: 他以前呢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就是他不算是以这个
2: 外貌
1: 来取胜，对对对，他的确是以歌艺或者是演技取胜的
2: ，
1: 那么他现在呢变得很美，大家就开始怀疑了。你知道现在的网友都是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的，就说他是不是去动刀了，然后他就澄清没有。就要请教孟凡，对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2: 也不是，
1: 那他就说他只有做了一个牙齿的矫正，这个呢我有看过实例，就是以前我看过一个同事
2: ，
1: 他在牙齿矫正前后差很多，牙齿矫正完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好看。他没有矫正牙齿之前，
2: 对，
1: 就是非常频繁的
2: ，
1: 而且有点龅牙吧
2: ，
1: 那就是他整个人改变非常多。那所以要请教孟凡了，这个孙淑媚变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就是因为真的热腾腾他才发文澄清，因为整个网络都在爬说他们要找孙淑媚的医生，太厉害了这样子。对，所以他就公开了他的维持他现在这个状态的12个方法。
1: 嗯，
2: 对，那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慧芝姐讲的这个矫正啊，牙齿矫正。我小时候其实也矫正过，可是我是五年级就矫正了，所以可能不会对外貌影响到这么大吧。对，那他说他拔了七颗牙齿
1: ，
2: 所以我可以相信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啦。
1: 对
2: 对，而且我有看到有些医师出来讲说，真的矫正可以改变脸型，改变得很大。
1: 他大概几岁了？
2: 他现在45岁啊，
1: 哦，
2: 但他因为他现在状态真的像大学生，就是你看他外表，你会觉得是20几岁这样子，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很吃惊
1: ，
2: 对。然后第二个，他讲他鼻子是原装的啦，鼻子没有动。然后他有做，他当然他也很诚恳，他就说他做了哪些的医美，他会打肉毒啦
1: ，
2: 肉毒他说大概一年打两次。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是去年第一次打肉毒
1: ，
2: 就是他就是让你咀嚼肌不要那么发达，因为我脸很圆嘛
1: ，
2: 然后我以前不太在意，因为我的艺名叫面包，就是因为我脸圆，所以我也不在意。可是后来是因为我会上电视节目，然后就发现真的就是上了电视那两块会更明显，
1: 所以难怪很多演艺人员，不管什么年纪他长期都会打肉毒杆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你会看到你荧幕上的自己 啊都希望会越来越好，
2: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做这些微整形。
2: 对对对，我是找认识的皮肤科医师打的
1: ，
2: 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打的有什么副作用吗？或者是说打的感觉是什么？
2: 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副作用。
2: 肉毒其实是很安全然后不会有副作用的，只是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办法维持它

0: 太久，
1: 哦，
0: 大概三到六个月就会退掉了。那个医师，我其实那时候很有趣，我想要去找医师的时候，是我本来是想要试试看那个音波还电波之类的东西，但凤凰很贵嘛，所以我不是问凤凰，是问一个比较便宜的。就那医师也因为是认识的，
1: 是，
0: 所以他也很，他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就是你就打肉毒就好了。对对对，所以目前我也有就是像孙淑妹一样，就是只有打肉毒。那但是他也有承认说他有做电音波，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也觉得很贵，所以他就是工作比较多的时候他才会为了要上镜好看去打，如果没工作他就不打。
1: 对，那电音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容方式啊？
0: 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雷射有点像啦，
1: 就是它越来越进化
0: 了。对啊，它就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增生，所以我听过身边蛮多有朋友都有打啊，每个人都说真的很有效。对，然后就说打完你，因为它胶原蛋白增生，所以你就会看起来比较烹饪吗？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他是呈现这样的状态哦，
0: 是，
1: 所以是大部分十之八九也都做了这些医美的，
0: 因为是医美现在真的是
1: 太流行了，
0: 太流行。
1: 不过当然这边要岔题一下，嘿嘿，最近就是医美诊所爆发那个偷拍风波，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过当然你做脸部应该比较好，但我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哎上了手术台就一定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哦，
0: 是，
1: 所以这真的无良的诊所跟医生也是非常多的，这个要非常注意，
0: 自己要小心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会对诊所的生意会有所影响，
0: 一定会啊。
1: 对
0: 对，然后另外他说他没有做任何的填充，他也没有去切开的手术，就这个是大家觉得他一定有做的东西嘛，但他说他没有做这个，
1: 而且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就切开又填充，
0: 侵入性
1: 的，对，就很侵入性，因为感觉以前哦要把鼻子垫高，就是去做这个隆鼻的手术，
0: 通常不是从胸骨哪一小块下来嘛，
1: 对，这很可怕耶，
0: 对对对对，前阵子我也看了另外一个 YouTuber 很有名叫江老师，他是钢琴老师
1: 啊，是，
0: 他去做那个五爪拉皮。
1: 哦，那就是什么手术
0: 了？那个应该就真的是有动刀了吧，就是把你额头这边上面然后往上拉，对，但是他做完也是变超好看，就是超年轻，就是你看到你会吓一跳的那种，对对对对对，
1: 他本来就蛮有活力的啊，我会注意到他哦，一开始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校园的活动，
0: 是，
1: 然后就觉得他很聒噪啊什么的，
0: 对对，
1: 但是后来我发现哦，他竟然钢琴弹得很好，
0: 他很厉害啊，
1: 因为对，我小时候有学钢琴嘛，
0: 对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我想学钢琴的人就是跟他那时候展现出来的气质真的非常不同，
0: 他就是这样才受欢迎啊，
1: 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找了很多的练钢琴的，包括台大的学生啊，
0: 是是是，
1: 或什么的，哎，我就欣赏一些钢琴的演奏，而且他又因为钢琴很贵，所以他到各地去拍了一些去其他的国家，看那些很昂贵的钢琴，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就吸引了我一阵子哈，
0: 对，
1: 我就是在看他那些钢琴的东西。那时候后来又传出说好像身体不好嘛，
0: 对，
1: 生病了，
0: 他长那个卵巢还哪里长？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有勇气，就是在恢复健康以后，他还是没有停止。把自己变更美的这样的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心啊，哦，就是这个动力也挺有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蛮好的啦，
0: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变美就是无可厚非啦，
1: 对，但是就是说你还要有勇气去比如说什么五爪这个你刚刚讲还要
0: 头皮动刀，而且他完全公开哦，他刚做完五爪他肿到那个整个眼睛跟核桃一样，
1: 是，
0: 哼，他就是，
1: 不过当然我们在讲这些好处就是说他后来会变很美什么什么这些状况，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对，
1: 就是做任何的手术，你任何的这些东西，包括刚刚讲的矫正牙齿也一样，
0: 是是是，
1: 因为你这个年纪拔了那么多颗牙齿，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拔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哦。那除了说你乳牙换成
0: 恒齿，
1: 那个是可以的之外，比较容易处理。其实拔牙是对我们身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说千万不可以乱拔牙。
0: 对啊，
1: 如果你没有那个必要，你真的不要乱拔牙，因为有些人的身体是承受不住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做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要评估你自己的生理心理的状态。
0: 对，
1: 一定要评估安全才可以做，
0: 没错，
1: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变美可能命都没了，
0: 对，
1: 这是真的，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0: 没错没错，然后他有讲他有打电音波嘛，然后再来第六个他说他长期都有吃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欸，这个部分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没有吃啦，对，但是就是我早期是认为胶原蛋白不可能有效，因为胶原蛋白
1: 好像在节目里有提到这个话题过，
0: 嘛，然后就是吃下去理论上就被分解啦，所以它并不是维持着胶原蛋白的结构，然后你想象的就是它会直接跑到你的脸或什么去，但后来新的研究就是发现说对，它不是维持那个 三股螺旋的结构，但是它是一些生态的小片段，所以它如果有选到特定的生态片段是有效的，它那个生态片段真的会去促进就是有些地方的一些胶原蛋白生成。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吧，那也许就是它真的有效。

0: 掉。嗯，只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嘛，有些人就是真的像他就说他长期都在用啊。那我自己是没吃啦。
1: 他用的这个是什么？是一种健康食品？
0: 对，
1: 还
0: 是吃的胶原蛋白。对，胶原蛋白粉。对，他没有讲哪个品牌。嗯，
1: 但他这个事情过后，可能很多厂牌
0: 大家
1: 就要去找他代言了。
0: 没错，下面已经很多人在问了。
1: 对，一定的。
0: 对，对，我个人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确实他在科学上看起来是有帮助的啦。那就是大家各自选择你要不要吃嘛。嗯、啊，像我到现在也是没有吃、
1: 啊。那很多保养品里面也是说它有胶原蛋白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可以促进你的肌肤怎么样怎么样 啊？所以说也是加胶原蛋白进去。
0: 这个我之前会比较存疑的是肌肤的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就是它的分子，你要直接用擦的让它吸收进去，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大。嗯嗯、对，但我不知道我多年前看 paper 的时候，因为我硕士的论文是做皮肤的研究，所以我当时看的 paper 我不认为胶原蛋白用外擦的是会有效、嗯、对，但是因为其实到现在也隔这么久，对，所以也不一定，就也许现在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也不一定，但是、嗯、对，我会觉得吃的我现在是相信啦，对、嗯、那再来第七个，他说他的皮肤保养他也蛮认真做的，对，然后他说他也乱试过一些方法，他说他之前试过一个东西叫肌断食，肌肤断食，
1: 是是是，
0: 对，
1: 他有本书肌断食，
0: 他说只擦天然的冷压橄榄油再加清水洗脸，嗯，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过敏好像有改善，但是擦油的那段时间痘痘也长得很认真，嗯，对，他说所以请大家不要乱试，这样子
1: 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每个人体质都不同啦，
0: 对，
1: 也不是说你看了这个就去试，但你可以去试啊，试试觉得不适合你就换嘛，
0: 没错没错、嗯、然后在第八个他就说化妆，
1: 对，
0: 因为刚刚慧芝姐我们有聊到嘛，你说你看过很多那种真的是化妆前化妆后像变一个人，有没有？
1: 对啊，现在很多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
0: 是
1: 我就吓死，我想到之前长这样子化完妆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差太多了，这样很可怕，
0: 是是是，我也看过很多，
1: 对，所以说化妆技巧是很厉害的，
0: 是，
1: 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可信啊，就是说你是靠化妆而改变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0: 他也有说像他有贴双眼皮嘛，因为他以前眼睛确实也没有像现在双眼皮那么深，他就说他是贴的啊、嗯、所以这都可以做啊，然后加深鼻影什么的，眼线拉长一点这样子、
1: 嗯、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有时候我需要录一些影音节目嘛，也要化妆或者有一些什么典礼等等的，
0: 对，
1: 那有时候他会帮我贴那个双眼皮，
0: 是是是，
1: 或者会戴那个假睫毛、啊、然后又帮你画很厚的眼线、啊啊啊、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自己眼睛已经也不错了，
0: 对，
1: 为什么还要搞这些东西，但是我告诉你真的他弄起来哦，就当然就是整个很亮，就是变得很有神啊、哦、
0: 是是是，
1: 但是呢我就想这个是我吗？我就觉得真弄出来根本已经不像我了，我当时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当然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的感觉。
0: 那、哦、我跟慧芝姐蛮像
1: 的耶，
0: 因为我反而是连我上的那个节目一开始他会说要戴假睫毛，嗯，结果我戴了两次，我后来就跟他讲我不要戴假睫毛了、嗯、就是我觉得别的女明星啊或是别的来宾戴起来就真的好看，可是我觉得我一贴上去我就觉得那不是我，
1: 对，他也不是不好看，可是就是你感觉你变了一个人，
0: 对，我不喜欢啦，所以后来我上节目眼妆我都自己画、嗯、
1: 对
0: 对，我就是只有细细的眼线跟那个刷睫毛膏、嗯、啊，可是像我平常出门，像我现在我平常连眼妆都不画，
1: 可是你知道现在就是说种睫毛或者是说戴假睫毛的人好多、
0: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就是你随便去一个豆浆店啊什么店啊那个老板娘她可能都是闪着那个
0: 确实确实
1: 闪的那个好长的睫毛，我都觉得说
0: 是确实就是
1: 很流行，
0: 对，就是但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啦，
1: 是是是，
0: 这没有什么对或是错，
1: 因为他会很开心，因为变得很漂亮啊，
0: 对对对，
1: 他整个人就特别开心，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他说当自己的医生，他说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1: 这个真的很
0: 对，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篇真的写得很好，
1: 很，
0: 所以才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不要乱做一些有的没的，他说自己评估一下自己适合什么跟需要什么，
1: 对，
0: 很多项目并不是大家都做你就一定要做，
1: 对，
0: 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然后最后就是第十点，就是生活习惯，
1: 对
0: 对，他说读书、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然后保持正能量、嗯、选择善良，这些真的会让人变漂亮。有一句话不是说相由心生吗？
1: 是啊，
0: 我觉得是真的耶。 嗯，然后
1: 我觉得他一个艺人写出这样的东西，
0: 我
1: 觉
0: 得他文笔很好，
1: 虽然哦，很多人可能觉得哦，这种东西都老生常谈啊，什么运动作息啊、读书啊什么，我们要善良、嗯、要什么，很多人会把这些东西觉得是嗤之以鼻，或者觉得你在说教，
0: 对，
1: 其实真的完全不是，
0: 对，
1: 你就真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
0: 真的，
1: 然后呢你的所有的作息你就正常，
0: 对，
1: 好好的， 照他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好好的做，包括你的作息饮食你都注意一点，你真的觉得你会焕然一新。
0: 他有括号哦，他真的很可爱，他说这

0: 一条是最便宜，但是很多人最懒得做的。
1: 对，而且这一条是大家都可以做，你不用花任何的钱。
0: 但大家真的不愿意做。
1: 对，尤其它里面提到读书，老实说现在的人不读书，欸，长久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爱读书。
0: 是是。
1: 然后你所有的资讯都从网络上来的。
0: 是。
1: 那当然现在的书老实说，哦，真的也很难看。
0: 对。
1: 有时候觉得这些书都不值一看，然后它通都在排行榜上。
0: 对。
1: 要不然就是写的内容很无聊。
0: 对。
1: 啊，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上排行榜。要不然就是截取人家的东西，东一个西一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选好的书，书的选择也很重要，培养成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很多的古书大家其实要去看一看。
0: 是。
1: 然后文言文老师说大家也练习一下，看久了就会了，嗯，这样会增加自己的气质
0: 涵养，
1: 还有增加自己的涵养。
0: 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会变得很个无知的人。
0: 是。
1: 你不要因为说大家都无知，所以反正我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我干脆我也不要读那么多，千万别。对。
0: 真的。
1: 对。
0: 然后第十一点很可爱，他说拍照的滤镜嘛。他说现在滤镜就很好用啊。
1: 他实在说的好老实，哦。
0: 但是他很老，他真的，我就是觉得他讲的很诚恳，然后他还说，但是不要修过头，不然见面会变成你好，请问本人有来吗？
1: 没有错。欸，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他的图跟他的本人差十万八千里，有时候看都吓到，因为你知道他本人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就看他用的图。
0: 是，
1: 啊。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就是说让认识你的人知道这也不是你，跟不认识你的人就会误会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0: 真的真的，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去演讲什么的，然后他们合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了滤镜，然后我收到照片的时候我会吓到，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脸变成尖的，然后我就想说啊，然后眼睛被放大，我想说不需要这样子啊。
1: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整个脸变很瘦很尖，然后眼睛变很大，然后又有腮红，
0: 对对对，
1: 整个就不是你，变成一个娃娃的样子。
0: 是，
1: 这些干嘛呢？而且每个人长得都很像。
0: 对，
1: 真的是没必要啊。
0: 对对对。然后他第十二点就是他就写了饮食两个字，
1: 嗯，
0: 然后他说这要写另外一篇的会很长。
1: 是。
0: 对，所以他最后就说他觉得追求漂亮要刚刚好。
1: 是。
0: 对，然后他说就是他跟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对，然后讲到饮食，
1: 我觉得他这样子真的都可以上健康节目了，都会想邀他来上一下健康节目了。
0: 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对他好感度就是加很多。就是当然之前看到他变那么漂亮我就已经很惊讶了，
1: 嗯，
0: 对，可是我看他的文笔什么就觉得很喜欢。然后他最后提到饮食，但他说因为太长了所以他就没写嘛。对对对。那毕竟我是营养师，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就是人家听到真实年纪都会吓一大跳的人，
1: 嗯嗯，
0: 对，我上礼拜去那个一个科技公司演讲，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大家就是在聊天，就是同事们感情好，嗯，然后所以我已经开讲了，但是大家就还叽叽喳喳在聊，嗯，可是我就说那个大家好我是谁谁，然后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很菜的营养师哦，我说我今年40岁，觉得我一讲完40岁全部的人都抬头然后眼睛睁很大，然后就说太扯了吧，就是吃健康就可以长这样嘛，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首先感谢我爸妈生给我这张娃娃脸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确实也吃得很健康，
1: 嗯，
0: 对，那我饮食里面最大的两个重点以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其实就是我不吃炸的，完全不吃，已经20年了，对，20年来没有吃过炸，除非是真的不小心。
1: 我觉得你还很自律这一点，
0: 对，
1: 就是，先天后天都要搭配好，
0: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是我绝对不喝含糖饮料，
1: 是，这也很厉害，你说现在几个人做得到，
0: 嗯嗯，对，就是不喝含糖饮料。那你说甜点我还是会吃到啊，因为比如说有人生日一定会有蛋糕，或者是有时候出去吃个套餐他一定会附甜点，对，可是除此之外我平常就比较少去主动买这些东西，刚好我本来也不太喜欢吃甜点，
1: 嗯，
0: 我比较喜欢吃咸食，
1: 嗯嗯，
0: 对，所以
1: 你怀孕的时候也没喜欢吃甜的，
0: 完全没有
1: 哦，因为
0: 完全没有，
1: 你生的都是儿子嘛，嗯，人家说怀男生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吃甜的，
0: 有这个传说，
1: 怀女生会比较喜欢吃酸的，你连这个都
0: 没
1: 有，
0: 我完全没有。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想要吃，就是我前4个月都在恶心，所以我
1: 也
0: 不想吃东西。
1: 啊，对，
0: 但后期开始不恶心，我也没有因此大吃，所以我两胎的体重都在8公斤以内。
1: 哦，嗯，
0: 我从怀孕到生大概都在8公斤以内，嗯。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是这么严格在做自己，然后我也有运动啊。
1: 嗯，
0: 就是之前也聊过，所以我就跟他一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蔬菜水果我蔬菜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天然的抗氧化物啊，嗯，等等的。
1: 突然讲到一个比较题外的，
0: 嘿嘿嘿，
1: 就是孙淑媚也是属于比较娇小玲珑型的，
0: 她跟我差不多高，欸，
1: 对，就是说娇小玲珑型的女生
0: 是
1: 似乎比较容易维持住年轻跟这些东西加成的效果，哦，你观察是不是如此？
0: 不会啊，哦、跟这没有关系。
1: 所以说高胖的女生她可以从身材开始着手，
0: 身材一定会有影响、啊、一定会有影响、嗯、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真的不要乱减肥。

0: 然后瘦太快，因为你会垮。嗯，现在不是有，就是又回到那个猛健乐的主题。现在有人说有那个猛健乐点、啊，
1: 现在要立法了，
0: 就是会垮啊，要立法，我不知道、欸，
1: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就
0: 是、太滥用了，是不是？
1: 对，这个瘦瘦针哦，已经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了，
0: 是、哦、
1: 那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就变成说有一些。可能糖尿病患者也是这样用，那糖尿病的药好像就因此受到一些排挤还是怎么样的，我是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事实上我也觉得不好，
0: 是
1: 不好，真的不好，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减肥你正常的方式是最好的、嗯、你透过这一种就是去加强效果的，
0: 没有啊，
1: 毕竟西药它还是会有风险，
0: 本身没有问题、嗯、是人家乱用的问题，
1: 对，那就是说当然啦，药它本身可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看你个人怎么去使用啦，
0: 对啊，
1: 那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质等等，这些全部都缺一不可，你一定要医生帮你，就是说
0: 我是建议一定要找专科医师
1: 过帮你诊疗过，
0: 对，
1: 你才可以去，而不是说你就自己随便乱买随便乱用，
0: 没错，
1: 对，这是很可怕，
0: 没错没错、嗯、我是觉得就是你真的要找专科医师、嗯、对，像我们诊所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开的嘛、嗯、这就很安全，对，那我就是之前有分享过，我看到连皮肤科什么都在卖猛健乐 啊，那我觉得你这样就不对嘛，因为你就不是这个专科的东西，
1: 有的人还是熟人自己乱买，
0: 是是是，这样就不 OK 啊、嗯、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错怪这个药物，因为我并不是要帮他讲话，我早期也是觉得我饮食控制运动就好了，我干嘛要靠，可是这个药物推出是已经经过反复的研究验证，大型的论文什么的 NEJM 各个那种很知名的论文都已经刊出很多研究报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就很安全的东西，
1: 是
0: 啊，那这个问题是乱用，
1: 对，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0: 对，
1: 还是你该不该使用，
0: 是是是、
1: 啊、这个专业的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是是是，
1: 反正就是要小心要谨慎嘛，对，就是这样，
0: 真的，
1: 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讲到饮食的这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做到尽量没有精制糖，然后油炸的少吃，其实就可以改善蛮多的，那有的人更极致啊，因为我刚刚在我的粉专就立刻 po 了一篇，然后有人就分享说他连麸质都戒掉了、哦、就是因为
1: 有些人会麸质过敏，
0: 对，麸质过敏很多、嗯、然后他连奶都戒掉了、嗯、因为蛮多研究是说确实牛奶可能会让那个痘痘长出来等等的、
1: 啊、对,
0: 对，所以那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以做到不吃炸的嘛，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无麸质跟
1: 奶，
0: 我超爱牛奶，那我相信如果我完全，因为我现在是牛奶真的喝很重的人哦，我相信如果我真的把牛奶戒掉，也许就是会比现在状况更好，
1: 更好，
0: 可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啊，我不要我就是喜欢牛奶，
1: 所以说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选择范围内啦，不要做一些违反很多健康原则的事情，
0: 对，
1: 那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嗯，
1: 好，非常谢谢孟凡哦，跟我们分享了歌手孙淑媚她的这个十二项的变美的原因哦。
0: 对，
1: 那我觉得听起来蛮中肯的，
0: 对、啊，
1: 她也很诚实的说她大概做了哪一些所谓的医美，
0: 是、
1: 哦，但是重要的，她也告诉大家，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哦，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养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下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是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啊，我想这些东西很多，
0: 是，
1: 那么有哪一些呢，我们会举例给大家，
0: 是，
1: 让大家了解，澄清一些比较不正确的观念，
0: 对，
1: 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哦，孟凡跟大家谈到了最近的一个热门新闻，就是歌手孙淑媚变美了。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她变美了，她自己澄清有哪一些理由，那很多都是值得我们思考跟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呢，后半段的节目我们要谈到的是澄清网络上的一些比较错误的不正确的健康资讯。我们可以来讲这八项，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探讨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
1: 对，
0: 好，这个运动前后该怎么吃，其实都有各家不同的说法。
1: 对，
0: 有的人说你运动前最好吃什么，
1: 对，
0: 那就会比较好，对你的肌肉也好，对你身体也好。有的人又说那你运动之后要尽量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当然不能马上吃，可是一个小时之后吃这些东西都会比较好。好，那这个说法是说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你会瘦得更快。那很多人哦，视碳水为毒蛇猛兽，
1: 对，
0: 可是这时候告诉他说你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会瘦得更快，这什么理由呢？
1: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哦。它是那个 Threads 上面的一篇贴文，然后我为什么会看，其实我平常不看 Threads， 然后因为我看了很容易生气，对，但这个是我一个来找过我咨询的个案，他丢给我，他问我说营养师我想要问这篇文有问题吗，然后他一给我看，我立刻看，我就你知道那个营养师的那个火就升起来，然后这篇在他丢给我的当下已经被按了十万个赞，然后呢被浏览了200多万次，你看有多惊人。对，所以
0: 但你去否决他有这么多人按赞，你会被攻击吧？
1: 对啊，我被攻击啊，我的粉专平常都是我的粉丝在看，但是因为我去讲这一篇文的关系，开始吸引到一些就是本来没在看我粉专的人，然后就很多酸民来把我讲得很难听啊，还有人说什么你一孕傻三年呢、欸？
0: 哦，
1: 攻击耶、欸，说我智商有问题这样子。对，好，我先讲他第一点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觉得他每一点都是呢，他没有把前因后果讲完。那看的人，当然看的人如果是一个他知识足够的人，他不会去误解他嘛。问题就出在现在很多人他的营养知识是不够的，他又以为自己很够，这种人看了他就会过度解释。
0: 是的，
1: 对，所以你看他只说了一句话，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如果我单纯就中文来讲的话，你不觉得他这句话在讲的是说比起不吃碳水你吃了碳水会瘦更快吗？
0: 对，
1: 对不对？但不会啊，你一个小时之后没吃碳水跟有吃碳水绝对不会是有吃碳水瘦得更快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并不是说没吃碳水就会瘦得更好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多出了这个碳水它怎么可能让你瘦更快？
0: 这个其实听起来很怪的，说真的，那会让你觉得说哦，好像是这个点去吃你会瘦得更快，所以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
1: 对，
0: 我觉得它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误解。
1: 而且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之前看过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我现在还是主张就是你运动前吃碳水是绝对要的，因为你需要储存足够的肝糖去让你运动，你才有力气嘛。像我现在因为我平常控糖控得很严格，是因为我有那个糖尿病基因嘛，但是我现在去重训前一个小时我都一定会补碳水，就是为了要去重训，我如果没有补那个碳水的话我就没有力气做重训。
0: 哦，所以说碳水是我们力气也很大的一个来源，
1: 很大的来源。
0: 那比如碳水有哪些东西你会
1: 怎么补充？很多啊，我都吃，你可以吃地瓜，可以吃马铃薯、可以吃饭面都可以啊。
0: 哦，就是说你重训前会
1: 一个，我大概抓一个小时，对对对对，然后我会吃比平常多一点的碳水，为了去重训。
0: 重训前一个小时，
1: 对，然后这个是真的，很多运动营养的书上面写的啦。那运动后的话，如果你是为了增肌的话，我还是主张就是吃蛋白质就好了。对，就是要不要吃碳水，我觉得是其次。对，那因为我之前看过蛮多 paper， 他在说呢，其实你运动后单吃蛋白质跟你有结合蛋白质跟碳水，这两者对对于增肌的效果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对，所以除非齁，就是你是这组运动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了一个小时你要再做下一组运动，这种情况你就确实要补碳水，因为你要再把你的那个肝糖补回来嘛，回补回来。
0: 对，
1: 可是如果你这个一个小时之后就你今天就只运动这一次的话，其实我就会认为说你运动后就补蛋白质就好，你没有一定非得补这个碳水不可。对，那再来又讲到说如果你是要增肌的话，其实你要做对运动，就是真正要帮你增肌的是阻力训练嘛，就是重训啊弹力带这些的。对，如果你是做有氧的话，除非你是一个本来完全没有在动的人，那你一开始做有氧当然

0: 也会有一点点的增肌效果，没有错。对，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大幅增肌的话，其实是真的要主力训练为主。
1: 嗯，
0: 对，所以他的第一点就只讲了这句话，就是他漏掉了非常多的前因后果嘛。
1: 是是，所以这些问题就出在这里。
0: 对，然后就有留言说他只是好意啊，因为很多女孩子听到碳水就吓个半死，所以他只是好意要叫大家吃碳水。可是我觉得我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好意，我都觉得他这句话就是不能这样讲啊。
1: 嗯，
0: 对，就是他讲的太简略，
1: 说清楚啦，很重要。
0: 嗯
1: 嗯。再来第二个啊，就是说鸡胸肉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
0: 好，
1: 这个东西也是很奇怪，就鸡胸肉啊，变成一个就大家要增肌啊，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做完重训，大家就拼命去吃鸡胸肉的食材，
0: 是
1: 各式各样的鸡胸肉，
0: 是
1: 就是把这个视为三餐中的其中一餐，甚至有的是这样子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且是掉体重神器、啊，
0: 我跟你说。我不反对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真的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原因是它的脂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低脂、中脂跟高脂肪蛋白质，以低脂来讲，通常是一份的分量是你吃比如说30公克的鱼肉，我随便举例齁，你大概会获得7克蛋白质，然后如果它是低脂鱼，它大概可能有3克的脂肪，这样子。可是鸡胸肉它是瘦到连3克脂肪都没有，可能就只有 0. 几克，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对，所以它确实是因为我刚刚讲运动后你要增肌是要补蛋白质嘛，
1: 嗯，
0: 那你又不希望补到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的蛋白质会附带很多的油脂，有的会附带碳水，但它就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你几乎可以跟乳清蛋白做比较了。嗯，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运动后吃很好补蛋白的东西。问题是他说它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又来了，就是鸡胸肉它再怎么样它都有一个热量啊。因为他讲这句话会让你以为就是你吃鸡胸肉就会掉体重。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用词的问题。
0: 嗯嗯，就是不对啊。
1: 对。
0: 它并不是一个像猛健的这样，就是你打了就一定会掉体重。鸡胸肉不会，如果你正常都吃，然后你又多块一块鸡胸肉的话，它怎么会让你掉体重？不会。
1: 嗯。嗯，
0: 嘿，所以这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问题。
1: 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像就是在那个考试卷上齁，有人出一个题目就是说改错，这一句里面有什么问题齁就是你的用词什么这整个意思都拧掉了。
0: 对。
1: 好，大家再来就说了，第三个是黑咖啡主要是抑制食欲，也会加速代谢。好，我觉得呢，在我看来，
0: 是
1: 这句话的问题在于主要是。
0: 哎、欸，好厉害！
1: 是因为这个
0: 好厉害，
1: 因为这个很清楚的，因为它会抑制食欲，但不是主要啊。
0: 对，天哪，慧芝姐，你真的很厉害哎！因为就是黑咖啡这件事情，就是我确实看过蛮多黑咖啡的研究，但你讲到它对于这个减重的帮助，反而我查到比较多的 paper 都是在讲加速代谢这件事情，然后主要是它可以合并运动，
1: 是
0: 嗯，还有它可以提升运动表现，
1: 对，
0: 所以通常会鼓励是你运动的时候喝黑咖啡，不只可以促进表现，还可以加速代谢，
1: 是，
0: 反而很少看到在讲抑制食欲的 paper。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硬要去讲一个，就其实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后来有人来留言说这个账号专门在写这种博眼球的文章
1: 哦，是
0: 他本身也不是 他本人不是什么营养专业的人啊，
1: 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他故意讲说平常大家只会有印象的是加速代谢嘛，可是他故意讲说主要是抑制食欲，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吸睛这样子。
1: 这样是胡说了，这样子有点，
0: 所以我才生气啊。而且我跟你讲，就底下一堆人还说我像小丑，他说人家只是这样写一下、
1: 哦、
0: 你就气成这样，你不觉得你很像个小丑吗？
1: 你说不是，我是要矫正大家的不正确的观念，这很重要、欸、
0: 而且我就说我跟你讲，我这篇文贴到营养师群组里面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
1: 大家都看出来、啊、
0: 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会直接讲得很对，他这两件事情确实黑咖啡都有这两个功能没错、嗯、但他硬要写一个主要跟次要，就真的很奇怪，
1: 是，
0: 对。
1: 好，再我们看到第四个，减肥最狠的外挂就是补铁，
0: 我完全看不懂他这句。
1: 对，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完全看不懂。
1: 对，这是减肥跟补铁，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在做临床减重，我做这么多年，15年了嘛，
1: 嗯，
0: 从来没有人在叫你补铁的、啊。
1: 对，这有点都是常识问题了，我感觉。
0: 就是、你要硬讲， 你要硬讲好了，就是那你几乎可以所有的那个矿物质什么都拿来讲一轮，都说这个对减肥有帮助啊，
1: 是
0: 因为这些食本来就身体需要的矿物质什么的，本来就是你身体运作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就是所以他硬要讲一个铁，而且我跟你讲，临床上真的不能乱补铁，嗯，铁乱补会出事，
1: 没有错，
0: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建议个案自己去买铁来吃，就是你如果要你想要吃铁的话。

0: 我都会建议一定要咨询专科的医师，问他说我有没有必要补铁。就算是好，我们就算讲女生很多人不是血色素比较低吗？那很多女孩子只要一看到自己血色素低就去买铁来吃。我跟你讲，血色素低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缺铁，
1: 对，
0: 它这里面的原因非常的多。
1: 对，你要不要补铁？其实老实说，还是要专业医师的评估是最好的。
0: 你的贫血也有好多种，大红血球贫血、小红血球贫血，还是你是缺叶酸导致的贫血，你也不是一定要补铁。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他这个第四点，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这个这样子有点胡说的不大好哦。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点，海带可以帮助排出身体多余水分。我觉得海带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但是呢，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它可以排出多余的水分。它的理论是什么？
0: 我跟你讲，他就只讲这一句话，他也没讲他的理论，所以我只能用猜的。我老实说，就是因为他没有讲啊。
1: 是，
0: 那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高钾。高钾可以帮助排水，我之前不是很红，大家在喝什么红豆水、黑豆水排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个原理其实也就只是高钾，因为你钾摄取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排水分。所以我只能猜测，他是说海带这个东西很高钾，所以它可以帮助排水。但是呢，老实说，海带也不是最高钾的蔬菜，
1: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0: 对，
1: 就是感觉上他好像另外一个功用，我们都忽略，长久忽略，不知道还有这个功用。
0: 对对，他这种讲法会让人家以为是这样，
1: 所以
0: 是
1: 博眼球啊，因为以前没听过嘛。
0: 对，
1: 然后他又弄一些都是看起来很健康的东西嘛，
0: 是啊，对。会自己讲到重点的，
1: 对啊，他这样才可以、啊。
0: 有人就来骂我说啊，他讲的都是健康的东西，你有需要气成这样吗？
1: 他就是这样。如果他用不健康的东西，可能大家就觉得这在乱讲，很明显了。
0: 对，
1: 可是因为他用的都是，
0: 可是我反而觉得他这样更讨厌，就是
1: 对
0: 会怎么讲
1: 误导，
0: 有对有错，然后就会误导一堆。
1: 对、啊，
0: 因为你如果整篇都很错的很离谱，那大家都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可是像你这样子，就好像是说，你看当初来私讯问我的那个个案啊，他跟过我两次完整的饮食疗程，而且他本身是专业的人哦、喔他是物理治疗师。
1: 是。
0: 然后他已经是饮控的很好，他之前光是靠饮控就瘦了6公斤的这种会算的人。连他看到这篇他都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他才会问我嘛。
1: 是是
0: 其实那时候他传给我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你应该有能力可以辨别啊。可是连他都做不到了，那何况是
1: 一般人。对。
0: 所以我觉得慧芝姐超强的。你刚刚看，我觉得你最强的是你看到咖啡那一题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1: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人有时候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或者说他接触的资讯没有那么多，他通常这种人就是看到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是。
1: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写的一定是权威，所以我们现在要管制一下网络上言论。
0: 对。
1: 并不是他登上去或他自己的意见乱写就是对的。
0: 对。
1: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上面讲就对，就像有些人他看到电视上名嘴或者什么，他就那他都这样讲，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很像那种村野无知的那种
0: 是
1: 那个村妇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可怕，因为他会误导人。
0: 对，
1: 这种毒素才可怕，因为他是慢慢慢慢的去侵蚀你，就不是像你一看哦他是毒药，不是，他是慢性中毒。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
0: 对。
1: 再来呢，他说马铃薯脂肪含量几乎为零，可以当主食。这个是废话，但是他前面为什么要说他脂肪为零？
0: 哦、天哪，
1: 所以他可以当主食。
0: 对，
1: 这是在干嘛呢？
0: 没错，
1: 这还要他讲吗？马铃薯可以当主食，可是他脂肪为零，跟这个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0: 没错，我跟你讲，就是马铃薯本来就是个主食。
1: 对，
0: 它在我们的六大类食物里面本来就被归类在全谷杂粮类，它本来就是主食。
1: 对，
0: 对你这样讲一副好像是它。
1: 因为它脂肪为零，所以当主
0: 食。对，或者是说好像是大家本来不会觉得它是主食，所以它现在这是一个哇震撼消息哦，原来它是主食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它特别强调脂肪为零，我跟你讲所有的全谷杂粮类都是脂肪为零。你白饭也是，你面条也是，然后除非你是干面去拌了面嘛，但是它本身也是零啊。
1: 是。
0: 然后你就是你能想到的，地瓜也是啊，
1: 对，
0: 芋头也是啊。那你为什么要讲
1: 特别
0: 马铃薯，然后要说脂肪为零，所以可以当主食？
1: 对对，为什么？
0: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底下也有人呛我说，他讲的是对的，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他不能讲马铃薯吗？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事情的重点。然后就底下还有很可爱的网友来反串，他说：“哦，那我知道了，以后可以吃薯条，因为它是马铃薯做的。”就是那个人是反串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一篇。
1: 对，
0: 就是真的太没知识之后，他就觉得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会觉得哦，那我什么马铃薯都可以吃，也不是这样嘛。就是你为什么就是特别要强调马铃薯，然后又强调它脂肪为零？我是不懂，就是对，但是
1: 但是因为他前面写的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他脂肪为零哦，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当主食嘛，那他可能没有在想他什么脂肪不脂肪的问题。
0: 对没错。
1: 在第七个，花椰菜可以说是蔬菜界的肉，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他应该是在讲花椰菜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这件事情啊。对，那确实就是在众多蔬菜里面，你如果用100公克的蛋白质含量去排名的话，花椰菜的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没有错、对、没有错、但是他把它跟肉拿来做比拟，我觉得会让非常多的人误会。嗯哼，因为第一个，花椰菜它在食物归类里面是属于蔬菜类嘛，
1: 是，
0: 所以它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就是蛋白质呢它有分高品质的跟低品质的、那这个国际上有一套认证的标准，就是去看它里头的氨基酸的比例来决定它是高品质还是低品质。那我今天并不是说低品质的蛋白质就很烂就不能吃啊，可是就是你如果是这种要拿来维持肌肉增肌等等的，其实你当然是要优先选择高品质的蛋白质嘛。
1: 对
0: 对，那高品质蛋白质主要就是在豆、鱼、蛋、肉，那这个豆只有黄豆嘛，就是大豆类的，黄豆、毛豆、黑豆，这几大，还有乳品类，大概就这两大类。那你剩下的像那个淀粉类里头也会有一点点蛋白质，那但是它的品质不好，就是它的氨基酸组成没有这么的平均。那蔬菜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蔬菜它里头的氨基酸比例也不会这么的平均。好，那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因为一般的蔬菜大概100公克是平均来讲是1公克左右的蛋白质啊，那花椰菜可能真的是蛮高，它有4公克，对，可是一块肉只要我们刚刚讲30公克的熟的鱼肉它就有7克蛋白质，那再来就是说鱼里的蛋白质是完整蛋白质，完全的蛋白质，就是氨基酸比例很完整，可是花椰菜因为它是蔬菜类，所以它里头的蛋白质不会这么的，氨基酸比例不会这么的好，所以你要比如说你运动后大家一定是喝乳清吃鸡胸肉喝豆浆来增肌，你怎么可能去吃花椰菜，就当然他没有叫你吃花椰菜增肌，可是因为他把它比拟成肉，我觉得会造成部分的人这样的一个误解，会觉得哦，所以我就吃花椰菜来补蛋白质，不可能啊，不可能。 对，
1: 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好好的食物就不要去偏颇它了，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功用，
0: 对，
1: 可是你不要乱讲，这样子就很奇怪齁，大家会误解。好，再来第八个，玉米也可以当不错的主食替代。这句话这个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对，这句话我那时候发文的时候我有说，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最觉得它这八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
1: 挑剔太挑剔。
0: 对对，就是，
1: 也
0: 是，但是它跟刚刚那个马铃薯其实很像，就是他们就本来就都是主食嘛。就是那玉米的话，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食，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蛮高的。对。然后我看到留言有人在说什么，你还不能吃什么甜玉米之类的，要吃什么样的玉米？其实那个也是错的啦，就是因为甜玉米它的品种叫甜玉米，可是其实我看过它的那个营养成分里面碳水也没有比别种的玉米来得高，所以我觉得什么玉米都行，就是它就是一个良好的没有精制过的全谷杂粮类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当初这一篇你看它可以被浏览个200多万次，而且那个是一开始哦，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止了。
1: 对，
0: 就代表很可怕，台湾十分之一的人都看过这一篇贴文呢。我就在我的脸书完整的吐槽了这篇文章啊，然后就被一些人攻击啊。
1: 孟凡，接下来想请教你个问题哈。孟凡为大家解释了这些错误的资讯之后，我们就有个比较正确的认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说法也要请教孟凡哈。最近有人呢，他在网上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吃不同的益生菌。
0: 对。
1: 好，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讲益生菌的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益生菌的品牌非常的多。
0: 对啊。
1: 好，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呢？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是肠胃不好，我就吃个益生菌啊。
0: 是，
1: 就有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一定旁边的人就建议他说，你就吃个益生菌就好啦。那益生菌又要怎么吃法呢？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它对我们的肠胃不是有这个帮助啊？
0: 是是是，就益生菌顾名思义，它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好的一些菌类嘛。那它主要是在肠胃道里面、消化道里面的东西。那就是它菌虫会有很多种啊，那它也会有好菌也有坏菌嘛。那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对我们人类有好的为主，我们就把这一类的叫做益生菌，那另外一类就我会称呼为比较坏的菌这样子。对，那因为现代人，我其实觉得重点还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不良，然后饮食习惯也不好，然后你可能又不运动也不早睡，所以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菌就会失衡嘛，就是你的好菌可能就会 活不下去，然后坏菌越长越多。嗯，那这个

0: 失衡之后，你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堆毛病。
1: 嗯，
0: 对对对，这是确实的哦，这是确实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在出嘛。那益生菌其实它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的就是早期可能在我念大学念书那个时候，讲到益生菌，大家就真的只是想到那个肠胃，就是帮助肠胃健康有没有？但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了嘛，什么甚至于好心情，帮你维持好心情的益生菌，然后什么过敏的益生菌，各种不同。主打的功能的益生菌都有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真的有想要补充益生菌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症下药啊，你不是乱吃，因为每一种菌种它主打的功能真的都不一样。但是你比如说你是因为过敏，那也许你可以去往过敏这方面的菌种去找，那去吃，然后。刚刚慧姐讲到那个什么，她是说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吃不一样益生菌，这个绝对是错的。这
1: 为什么？
0: 科学实证就已经告诉你了，不要一直换菌，因
1: 哦，
0: 为你菌吃下去之后，它要长到你的肠，重点是它有没有办法在你的肠道定植，就是它有没有
1: 是，
0: 办法在那边长起来。
1: 哦，
0: 你
1: 所以益生菌现在那么多厂牌也不要常常换，意思是这
0: 对，
1: 样，你
0: 不
1: 就
0: 要常常
1: 吃
0: 换，
1: 对的话，
0: 对，你吃对了之外，你还要看它菌量够不够。那当然，什么十的几次方格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因为我平常真的自己也没在吃，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菌量啊。可是可以找得到一些文献，或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出来说明。对，那比如说它菌数够不够是一个重点，然后重点其实还有它的菌种，其实是不需要太多支的。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益生菌拿过来，哦，里面有10支菌，看起来好棒，其实也没用，因为他们彼此要在你的肠道里面长起来，他们等于是一个，其实他们要竞争，有没有？每一种菌都要长在你的肠道里，它要竞争它长起来的位置，所以你一次给它塞太多种类的话，其实就搞不好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单纯一点，就是菌数要够，但是菌种不用太多。对，然后吃，然后所以像它这样子一到天每天都吃不一样的，那就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嘿，所以其实是要吃一段时间，而且还有一个，对，讲到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有。通常才会有效，
1: 对，
0: 对，
1: 哦，所以有些人一吃觉得没效就没效，但有些人一吃就觉得好有效，他就一直吃，这每个人也体质不一
0: 没
1: 样。
0: 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会不相信益生菌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研究算是蛮透彻的一个东西啦。
1: 但是这种益生菌哈，有很多厂牌啦，有的还是直销的啦，
0: 对，
1: 有的又好像很普遍，你就随
0: 是，
1: 时都买得到。
0: 对呀，对
1: 那这
0: 呀。
1: 中间会不会有所谓造假的问题？或者是说，它其实呢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就是说吃了让你没事就没效，但也不会怎么样。还有口感的问题。
0: 哦，我跟你说，这就真的是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你要说他有没有造假，老实说，我身为消费者，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只能去找你信任的厂牌嘛。问题是，你信任厂牌会不会哪天出事，你也不知道。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个人担的，就是
1: 是
0: 你自己选择了，你
1: 个
0: 就要
1: 人业
0: 负责。
1: 障，个人
0: 对，
1: 担。
0: 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也是像生活选择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吃炸的，可是我不选择我不喝牛奶，那我可能就要承担，我还是会长粉刺啊什么的。对对，但我就是愿意承担。那益生菌也是，然后我也觉得现代人不要只要看到人家代言什么，然后你就去买，然后如果那个东西出事了，你就去怪那个代言人，因为老实说，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代言人本人他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真的还是会影响。就像我看到我喜欢的明星，他买哪个厂牌的东西，我也会脑波一热，我就去买了嘛。对，
1: 没
0: 可是
1: 错。
0: 我的心态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后来出事了，我不会去怪我喜欢的明星啊，因为我
1: 因
0: 会
1: 为
0: 觉
1: 他
0: 得
1: 大概也不知道
0: 他一定也
1: 吧，
0: 不知道啦。
1: 对，
0: 谁会想要代言一个你知道有问
1: 对
0: 题的？除非他
1: 对对。
0: 就是，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应
1: 但是
0: 该
1: 我
0: 啊。
1: 觉得代言还要有一个，尤其是代言这些健康的东西，比如
0: 对，
1: 说，要是我的话了啊，我觉得他叫我代言这个东西的话，我一定会吃一段时间，然后
0: 对。
1: 我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实验，然后我觉得是 OK 的，的确有
0: 对，
1: 那样子的，我
0: 是是
1: 才
0: 是
1: 会
0: 是
1: 那
0: 是，
1: 个，而不是说他这个大厂牌一定没问题，然后这个反正都是
0: 对，
1: 好的
0: 没
1: 嘛，
0: 错
1: 我
0: 没
1: 就去
0: 错，
1: 做了，我觉得不行这样子，因为出
0: 对，
1: 事情了，虽然说你不太会有责任呢，因为那个也不是你研发的或什么，但你
0: 对，
1: 毕竟助长它的销量
0: 对，
1: 了啊，所以还是有点道义上的问
0: 对，还
1: 题
0: 有一
1: 啦。
0: 个是啦，就是说你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其实你就是基本上要一直吃下去了啦，它就变成你的保养品了嘛。我
1: 那如
0: 觉
1: 果
0: 得
1: 中断会怎么样？
0: 就是通常我听到的
1: 那如
0: 反
1: 果他
0: 馈。
1: 觉得我肠胃很健康了，感觉很好了，我就不吃了，会
0: 就
1: 一不
0: 是
1: 吃就马上不舒服吗？
0: 不会马上，可是可能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就说你没有调整你的健康的生活形态， 他还是没有办法长期的住在你的肠道啊。

0: 因为好菌他就是喜欢健康的生活形态嘛，比如你蔬菜吃的很少，他就没有食物吃了嘛，嗯、就益生元、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你可以理解为益生菌的食物啦。对，所以你又不吃蔬菜，那这些好菌他没有东西让他长下去，那你怎么会期待他可以一直这个效果都在呢？嗯、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就还是回到你先把你的饮食做好，健康饮食，然后规律作息先做好，嗯、再来想。如果真的还不行的话，再靠这些东西的帮忙啦。嗯，但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就像叔叔妹说的，
1: 没有办法，对，
0: 又呼应到前面，没有办法做到早睡，没有办法做到饮食健康，所以他觉得反正现在有这个好东西，我靠了这个东西来维持，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只要这个东西是安全的，嗯、但你就是一辈子要吃它嘛。
1: 对，我现在讲一个哈，这当然也是时代的眼泪了哈、嗯、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啊、哦、有吃过这个所谓的健素糖，我觉得说不定你是没有听过、啊。
0: 有诶、欸。
1: 有吗？那它有一个演化过程，那个健素糖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吃，但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味道，因为它不是甜的，它就是一种
0: 你吃下去，我知道，我吃过，我吃过。
1: 真的哈、哦、因为爸爸妈妈都会让
0: 我
1: 们吃。
0: 我妈超爱的。
1: 对对、嗯、因为它让我们吃，觉得说我们好像饭前饭后都可以吃，它就是一个帮助消化很好。然后后来它就演变成有颜色的五颜六色的健素糖、啊、对，有一点甜甜的哈、啊。那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原本就是
0: 它是土黄色的，
1: 对对，
0: 我记得
1: 土黄色的，而且那个颜色就要看个人适不适应。
0: 对，
1: 这是一个哦。那这是不是就算是酵素的一种？另外还有就是可尔必斯啊，可尔必斯也是一种饮料呢。有些人呢吃完饭，他觉得说我就喝个可尔必斯，或者吃饭的时候就配个可尔必斯，
0: 是
1: 那感觉上心理上就很像是那种酵素的感觉，有点帮助消化。这些都是比较从日本传过来的啦。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堪比拟酵素呢
0: 欸、
1: 我觉得它效果其实也不错啊，
0: 酵素跟那个又是两回事、
1: 哦、
0: 我们刚讲的是益生菌、
1: 哦
0: okay、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哦、益生菌、
0: 啊、
1: 益生菌，
0: 对，
1: 就说它是益生菌呢还是某种酵素这样子，
0: 它好像是酵素欸、
1: 哦、
0: 它说它是用高级食用酵母精制的，然后里面有
1: 酵母菌
0: 维生素 B 酵母，结果我不太确定它确实是什么样的东西啦，
1: 现在好像都没有卖了耶，去一些商店好像没有看到在卖这
0: 些东西，我不确定，但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它如果是酵素的话，就是酵素就是一个帮你消化的东西、嗯、没有错啦、嗯、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嗯、但是也是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你自己身体，就你身体本来人类出生就具有消化的功能，
1: 是啊，你为什么靠这么多东西？
0: 为什么会把自己养成没有办法消化，需要靠这些东西消化？我觉得我的问题会是这个。
1: 你说到重点了，
0: 对，因为
1: 说其实我们全部都应该是不需要再靠什么有的没的这些。
0: 我像我妈妈，嗯，我妈妈、我阿公、阿嬷他们全部都在吃瓦卡莫豆，他们一定要吃、哦，每天都吃。然后因为那个一次要吃，
1: 那个不是你肚子不舒服才吃的、哦，可以每天吃哦。
0: 他们几乎已经变保养品了，
1: 是哦。
0: 嗯嗯。然后去日本就要扛好几个回来，因为那吃很凶，好像大人一次要吃九颗吧。
1: 那个到底是什么、
0: 我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啦，它也是类似的东西、啊嗯。
1: 我以为它是胃药，其实不是。
0: 它不是药，它不是药，它也是类似的东西。
1: 哦、
0: 嗯。所以就是、哦、啊，他们就是变成。已经是规律了，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是益生菌啊，他也
1: 是
0: 益生菌啊，
1: 对，他就把它当益生菌来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了啦。哦、每次去日本都要扛回来这样子。嗯、那但是我们家里面
1: 他不吃就觉得不舒服，不习惯了。
0: 那我们家里面没有在吃这些东西，大概就只有我吧。嗯、我是说原生家庭里面、啊，
1: 是
0: 哎，我弟我不太确定，但我爸妈都有在吃，然后。嗯，所以我觉得瓦卡莫我不反对啦，因为它是、嗯、也是个安全的东西啦、
1: 哦、
0: 它也这么老牌子了嘛、嗯、对对对，然后我
1: 吃老牌子大家就比较信任，
0: 而且它就是刚好代言人是我认识的医师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我是还蛮信任这个东西的，
1: 是是，
0: 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我也都没吃啊，我也没吃胶原蛋白、嗯、也没吃益生菌，但我排便不会有问题啊，嗯，然后我的脸不知道多精实啊，但是也还行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只有早睡做不到，我真的没有办法像孙淑妹那种，我有两个小孩，你知道妈妈熬的是自由，
1: 孙淑妹是几点睡？
0: 她好像也是跟蔡依林一样吧，九点多就睡了
1: 哦，然后很早起来，
0: 对，早睡早起、
1: 哦哦、
0: 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1: 嗯
0: 嗯嗯嗯，我承认，
1: 没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生理时钟，你只要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0: 我也不是，我也想要早睡啊，但是小孩比如说你弄完他睡觉就十点，那个时候才是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的时间，你就会忍不住就你知道
1: 做自己的事，
0: 对、嗯、对，
1: 这可以理解了但是你说到一个、哦、就是说如果我们吃了益生菌不吃的话，它那个菌就长不出来也长不好，所以一旦吃了你就必须要长期吃，是这个概念吗？所以你的这个原生家庭他们吃瓦卡莫豆，你父母啊他们吃瓦卡莫豆也是照这样子的方式啊，
0: 他们还有一个东西现在也变长期吃了，葡萄糖胺、嗯，就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说过，我之前出书的就写过了，葡萄糖胺现在已经被证实它是一个安慰剂效应。

0: 就是它应该没有这么显著的帮助。
1: 他们认为是对骨头骨质有帮助
0: 吗？那个不是骨质，不是骨质，是那个关节液啊什么的，就是你的关节会不舒服、哦、
1: 关节对，就是说
0: 等等
1: 他们可能就是要加强自己的
0: 骨啊什么东东
1: 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人很多衰老就是腿不行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有这个预防的概念。
0: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之前跟他们讲过很多次，说这个东西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安慰剂效应啊，那但他们就是觉得吃了有效啊，所以他们就变也是长期了。我们家就是这两个东西已经是长期在吃了、
1: 哦、
0: 那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就是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愿意花这个钱、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它有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啦。但就是如果能够一开始不要靠这个就维持的很好，当然是最好。但我知道这个门槛太高了，因为
1: 而且是不是吃了又不能马上不吃？
0: 就比如说他们都会反映说不吃就真的会不舒服啊，
1: 哦、
0: 啊吃了就不会啊。那当然你就会想吃嘛。
1: 嗯，
0: 对，那就像我打了肉毒之后，你吃到脸会变小，你以后真的会忍不住，就是半年去打一次，有没有？
1: 嗯，
0: 概念一样。我虽然都没有吃保健食品，可是我现在就是自从开始打肉毒之后，我真的也会尝到那个甜头，你就会觉得啊，那我就一年半年去打一次。
1: 是
0: 啊，
1: 其实就像你一开始也讲的、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啦。反正你就是无害的情况下，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0: 没错，
1: 那你去做适合自己的各种的调试的方式，那当然随时也都可以改变，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也随时在改变。
0: 没错
1: 啊，就是一些错误的资讯，你必须要了解，能够厘清，然后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不变的法则。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谢谢台北享心泰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那么多很好的健康概念啊，谢谢孟凡，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先生啊。202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哈，60年了。尽管这场10年浩劫啊结束半个世纪以上，可是它对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文明所产生的深远的摧残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停止啊。过往理解文革大多数都在讲中共内斗啦，中共建国史的视角来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啊很少被触及啊。比方说内蒙古自治区在当年爆发康生一手策划内人党案，在藏区呢14班禅喇嘛被关押，这个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啊，致死，寺院被关闭，经卷被烧毁，僧侣还俗，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的为名来摧毁。不久之前啊，中国又通过一个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要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今天我们要打电话到日本啊，访问出生在内蒙的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杨海英老师啊。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有系统的阐释了内蒙的这个党人事件的一个巨著。他还出版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那蒙古民主啊的时代悲剧啊，这等等的几本重要著作。今天的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的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杨海英老师啊来跟我们共同回顾文革时期在内蒙到底发生哪些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杨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好，谢谢，我在线上，谢谢您，谢谢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各位好。
0: 谢谢杨海英老师接受访谈。文革中啊，当时候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康生构陷的乌兰夫，并且大规模制造内人档案，这个的背景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谢谢您。今年这是正好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也有人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50周年，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远没有结束。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促进民族团结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延伸，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延烧。以前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国内，这个中共要输出革命到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呢是更明目张胆的把这个

0: 烧到全世界，引起这个全世界新的这个变动。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和内蒙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提法，我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针对中国呢，就是长城以南的内地呢，它有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或者是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这个后果。但是针对长城以外的这个南蒙古，也就是他们所讲的内蒙古自治区，或者是新疆，也就是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对吐蕃，也就是西藏，对这些地方来说，可以说就是一个种族灭绝。那么这个种族灭绝呢，一直是一个这个让人，这个让很多人不敢正面提到的一个话题，包括很多这个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这个红卫兵出身的人呢，或者是一些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这个曾经从政的这个政治家出身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都避免谈这个事情。包括中国的一些非常开明的人士，他们都不愿意一提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这个不说话，要么说话马上就站到这个和中共一样的立场上。所以呢，就是说如何看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也这个也是一把刀架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头上。那么他们回避这个话题，不管他平时是多么自由派啊，多么这个开明啊，其实他还是那种大汉族主义者，还是那种共产党的那一套说法。那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康生这个人，就是说第一次提到康生和这个内蒙古瓦内人党的这个事情的时呢，是一个内蒙古的一个叫突门的这个作家和这个他也是军人出身吧。那么他呢，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这个瓦内人党的情况呢和这个康生挂在一起，说他们康生受益下瓦内人党，他不得不这样说。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瓦内人党也就是整肃整个蒙古民族，这个命令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下达，全体汉人全体中国人一致这个团结起来，把这个蒙古人呢这个强行从这个原来的家乡移到别的地方，不让他们讲蒙古语，然后把他们的经营都杀掉。在这一点上，不是康生、周恩来、毛泽东三个人的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我讲的中国人是全体汉人的问题。
1: 是，
0: 好，我先讲到这里。
1: 是，那这个很恐怖哈。那我们都要请教的，就是说这个内人党当时候对蒙汉两个民族产生的影响哈。那你认为当时候如果没有文革，是不是依旧还是会出现？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和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一个呢是和这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有这个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牵连到这个汉民族主义的这个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点。首先讲这个共产党的这一点，就共产党呢，它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他信仰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个学说，认为就是人类呢，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最后呢到他们谁都没看过的这个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先进的民族对后进的民族，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国家对这个后进的落后的民族国家可以这个发动战争，认为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是这个汉族针对蒙古族、针对维吾尔、针对吐蕃的时候，这都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他们，是让他们走向这个光明的社会。其中包括杀戮也好，强制他停止语言也好，这都是

0: 信了你好他说的。我想这一点无用讳言。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因为他也是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双胞胎，他也针对这个台湾原住民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个做法。那么这是他针对这个，他用这种社会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候，他对这个全体汉族人民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包括没受过教育的人，包括这个精英，包括军人，包括政客，都认为我们对蒙古人发动的一切这个禁止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强行离开家乡，杀他们的精英，这都是正确的呀，为了你好啊。因为什么？你的那个语言是落后人的语言，你的那个经济是落后的经济，你的人是野蛮的人，所以我是对的，我的杀戮是正确的。他这样一个思想背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国粹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中华思想吧，或者是华夷之序。一直从这个中国历史上讲的话，从北宋开始吧，这个南方定居的这个汉人一直在这个军事方面处于劣势，所以他形成一个这个自我满足的一种变形的思想，说我们虽然在军事上这个针对游牧民族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是文化上处于高一点，我们比他们要进步，我们比他们要文明，我们比他们有文化等等等等。这其实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点呢在整个汉人的脑袋里是根深蒂固。那么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像习近平先生这个推进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法，也就是基于这一个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总结一下，有民族的背景也有思想的背景。
1: 是，所以杨海老师，这个内人党后来的整个统计啊，多少人被牺牲了蒙古人？
0: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官方的这个数字呢，说这个打死这个27900人，让120000人呢这个成了这个这个身体有这个障害，也就是这个打的这个残废了吧，这是他的语言。然后呢这个关押逮捕的是这个34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呢其实是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图们写康生和内人党惨案的时候提出来的数字。那么因为这个图们将军呢参加过这个审判四人帮的这个这场这个就是政治闹剧吧，因为中共把文化革命的这个责任全部推到这个
1: 四人帮
0: 江青夫人等四个人的这个脑袋上嘛，那这样以后就是必须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们四个人身上，那么所有的这个对各民族犯下来的罪行呢也要这个降温。邓小平后来不是说嘛，一粗不一细，那这都是一场闹剧啊，就是阻止这个解明文化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阻止这个真相和解啊，是这样的。
1: 是，那这个目前这样子文革60年过去了哈，那这个蒙藏两大信仰转藏传佛教的民族啊，有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或是这个阴影一直都在他们的头上绕的？
0: 没有走出阴影，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真相和解这一点，就是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没有墓碑的草原，或者你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老提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说我这并不是要挖中共的这个伤疤，老提这个中国人也就是汉人的这个不利的一方面，并不是。我是说要人首先要这个得到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和解。你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给他们提的就是台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台湾过去曾经也发生过228事件、白色恐怖等等等等各种这个政治迫害的例子，包括对这个原住民的一些这个镇压。

0: 压的这种政策吧。但是台湾呢，转型以后，就说他真相和解，成立这个真相委员会，这点我想杨先生比我更清楚，因为你是当事人。所以呢，就说我们首先了解了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做这个和解，并不是说要了解了真相以后我们要继续这个战斗啊，继续要这个冲突啊，谁都其实没那么想法。所以我说这个同样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台湾和共产党是一个这个双胞胎，但是呢就是转型以后，台湾变成一个民主政治以后，有了其他党派，有了各个人各界人士的这个正义这个活动以后呢，行动以后呢，他做到了真相和解。那么中国呢也需要真相和解，但是他偏偏是要不允许一粗不一细，不允许研究的话，那没办法真相和解呀。好多人像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说我们34万人被这个关押起来了，因为当时内蒙古是仅仅是150万人的，150万人里边34万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被捕，每个家庭都有，每几个家庭都有这个受害的，每50个人被杀了一个，所以这个没法。那么到底谁被杀了，到底被给他这个什么罪名？为什么我们的宗教设施被破坏得一光二净？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又要取缔我们的蒙古语教育，又要取缔我们的这个畜牧经济？那你做了几十年，全都是否定我们、同化我们的政策，没法真相和解呀。
1: 是，
0: 所以这个创伤很重。
1: 是，就是这个应该要至少要根据一种可述不可忘。最重要是不可忘。那不可忘要记得的是真实的历史怎么发生啊？那这个加害者必须面对他曾经有过的历史啊，而不是掩盖了。像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而且这个是您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啊，其实在今天你可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会更有坚持，因为日本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面对事实的一个民主国家，那学术更是在这部分严谨。那我想了解的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心情尤其啊，以目前我们所看到高市早苗作为首相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对于包括你所了解的这个蒙古的问题以及中国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影响到整个日本今天新的政权对中国的看法？
0: 我觉得有，就是从结论讲的话有这个影响，就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这个秋天开始，他这个又把政策针对这个蒙古的政策呢完全拉回到这个文革期间。什么政策呢？就是说这个逐步取消这个蒙古语教育全部这个学这个汉语。那么在民间呢，就是你们说蒙古话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个全部说汉话多好啊，这个那么这个草原呢或者畜牧经济已经是基本上不存在了，那这等于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那这样以后呢，全世界的蒙古人，包括我们在日本的这个几万蒙古人呢，就说这个做了这个抗议活动，希望中共呢撤销这个政策，但是中共没有撤销这个政策。那么后来我们就向日本这个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希望他们给予这个政治上的支持，也就是成立这个日本国会议员，挺这个南蒙古的这个活动。那么当时呢，日本政府它作为亚洲最这个成熟最大的民主国家，再加上日本同样对这个南蒙古和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过去呢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台湾曾经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据支配下，南蒙古呢就是它过去有蒙江有满洲国，也同样在日本的这个支配下。所以呢我当时就提出，你们应该对你们过

0: 去曾经生活过的地区，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
1: 哦，
0: 责任。
1: 是。
0: 对，所以这样以后呢，日本国会议员呢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支援南蒙古正义活动的这个议员联盟。这个联盟的主席呢就是高市早苗先生。
1: 哦，是是
0: 对，
1: 是，
0: 是，所以呢，
1: 这太
0: 这
1: 重
0: 个
1: 要了。
0: 日本政权这个政界呢，就是日本社会呢对南蒙古的这个理解呢，一下子又回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途径上，这样呢。这个高市早苗后来他和习近平先生有一次这个会面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对各民族的这个人权问题，当然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所以呢，中共现在非常敌视他，是这样的。
1: 是，因为我们听说这一次川普总统啊，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两
0: 对。
1: 个人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门会啊，说有一大段时间呢，这个习近平是在骂高市早苗，然后
0: 是
1: 呢，
0: 是是，
1: 川普却完全忽视他的谈话，就是一路告诉这个习近平说，没有，我跟高市早苗很好。就是
0: 对对
1: 他
0: 对
1: 展示出非常强硬的态度，尤其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啊，他完全认为高市早苗是有理的，这一部分让习近平到最后非常灰头土脸啊。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高市早苗一定在思想上的准备，以及对历史的沉淀，已经有非常正确的见解，所以。中共的这种欺骗型的、隐藏的、不诚实的、邪恶的这种思想呢，在高市早苗的面前，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你怎么看？
0: 是，我认为就是您像您提到的那样，就是高市早苗总理呢，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是比较这个正确，比较全面了解。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呢是一个独裁政权，他对这个国内，包括对汉族，也对蒙古，对这个维吾尔和吐蕃都有这个镇压。那么这个镇压呢，不光是在国内，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跨境镇压呀。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在日本的这个蒙古人，也经常受到这个中共特务、中共情报人员的这个干扰。那么就说这牵涉到日本的主权问题。那么还有这个领土问题等等，就是如何看中共这个政权？高市早苗呢，总理呢，他有非常准确、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以前一直和这个川普总统呢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川西会的时候，我们这两天日本各个大个报纸也都在报道，就说他们俩的这个闭门会谈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批判这个高市早苗总理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赖总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失礼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在外交场合，你这个两个大国面谈的时候，不应该指名道姓的对第三国的这个领导人提出这个指三道四的这种人身攻击，而且这个是牵涉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所以这个习近平先生呢，他完全这个破坏了这个，他不懂外交礼仪，破坏了外交礼仪。所以呢，这个中国外交部毛宁小姐不得不出来说没有这回事情，我们掌握的和这个国际社会报道不一样，所以这等于说让他自己又拉黑了自己的主席呀、啊，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这个非常与世界格格不入的这个异端，哎，正在让世界人都看清他的这个险恶的面貌。
1: 是，那杨海云老师就说，我很惊讶哈，就是空军要刚飞离北京啊，川普总统第一通电话就打给高市早苗，你就知道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有多愤怒，
0: 是
1: 对
0: 是
1: 了，可以这样看吗？
0: 是，是可以这样看的。他刚离开北京，就第一个时间给日本的总理打电话，报告这个 传达这个他们双方会谈的这个结果。这个

0: 说明就是说是美国对日本非常信赖，非常信赖这高市早苗政权。那么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做各种宣传，说他高市总理讲的台湾优势等于日本优势，这样这种仿真的话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抹黑这个。但是呢，川普总统给第一时间给高市早苗总理打电话，正好说明就是美国也高度赞同高市早苗对台湾的认识政策，所以呢，台湾朋友也没必要一惊一喜。这个美日同盟其实是在保护台湾、保护东亚、保护国际秩序。
1: 是，那杨老师，你认为这个的，这是我认为这是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偶然，其实某种程度是必然哈，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自己愚蠢的启动了这件事情以后，让川普总统跟高市早苗更能坚持有关日本、台湾这整个第一岛链防线的决心所以你怎么看未来的日本在这一些事件上，特别就有了这一次事件了以后，那日本政府的决心呢？
0: 日本政府，在这个目前在这高市总理的领导下呢，就是从这个法律、社会、政治、军备这方面呢，都比较走的这个健全正常的这个道路。比如说这个像菲律宾，这个像不光是菲律宾吧，向这个国际社会可以出口这个武器，这可以提高这个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这个霸权主义行为的这个抑制力啊。那么这当中我们可以台湾因为受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破坏，没办法这个提高这个国防预算的话呢，那日本的这个政策呢就肯定对台湾有利。那么这个法律上，那他现在昨天刚好国家情要建立国家情报局的这个法律呢也通过了，
1: 通过了
0: 那么以后就会有反间谍法，这样呢就可以这个针对中国间谍、中国情报人员在日本
1: 抓
0: 这
1: 人
0: 个
1: 了。
0: 无法无天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呢就是都对这个东南亚、对东亚、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会起到正常的作用的、正确的作用的。
1: 是，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大局正在发生。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今天谈的是文革60年以后。那这个杨海英老师，你一开始就讲说文革没有结束，所以看起来高市早苗首相以及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知识界也都深刻了解文革没有过去而且以新的形式在发生，特别是他刚通过这个民主团结促进法都给自由世界一个警觉那加上川普总统跟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非常睿智都在第一时间就做动作甚至于你刚刚的讲的就是几乎这个日本已经通过一个我们俗称叫 CIA 日本 CIA 的法律，那就是要抓人了啦那这个中共皮要绷紧一点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从文革这个问题谈到整个今天日本、台湾、美国的这个共同防线那面对一个还在进行文革的中国呢，我们有新的防御、新的体会、新的警惕。谢谢杨海英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谈到德国呢，像汽车啦，还有医疗方面。以及能源产业发展向来是不错的，不过在疫情过后呢，还有俄乌战争以来，经济呢好像是逐渐衰退了。同时呢，自从总理梅克尔辞去他的职务之后呢，大致上看来整个政局好像出现了蛮激烈的竞争哦，相对以往有一些变化。不过呢，当我们台积电受邀前往跟德国的企业共同合作投资，同时也在德国设立设计中心。那德国的汽车产业，我们相对来看，却因为中国电动车的强势碾压，现在好像有点快喘不过气。当然，谈这个都是产业的一部分而已。刚提到在疫情之后，像是已经卸任的德国总理肖兹，还有现任的总理梅尔茨，先后都访问中国。那最近呢，德国的经济部长莱歇呢，也正在中国访问。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德国国会有台小组跨党派的议员这几天正在台湾访问。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德国的对外做法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汤教授，你好。
2: 黄小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是留学德国，我想对德国的政治还有经济面会相当的了解哦。先来带听众朋友有个概念好了，德国的联邦议院在去年二月进行了一场选举，我想这也有关我们先谈到台湾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国会的友台小组的成员是不是在去年这场选举过后有了一些变动？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对外处境比较艰难，但是国会外交一直是持续不断，也很着力在这方面的一些经营的。老师，
2: 你刚刚讲到了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其实呢它的变化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就是现在的德国国会里头有七个政党，那七个政党里头有一个政党只有一个人，所以这个政党呢他没有参加，其他六个全部都有人参加了，表示说对于台湾的支持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不分党派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那以前呢大概还有一些政党比较保守，可是这一次呢基本上七个政党当中六个呢都有成员参加，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度呢是横跨所有的政党。虽然里头的人员有一些变动，可是他的党派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当然了，因为他要太旧换新嘛，所以说老的新就上来了，那所以人员一定会变动的，他也没有变动。
1: 好，老师，你刚刚提到说过去这些友台小组的成员比较保守，现在没有这么保守，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啊？
2: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啊始终从国会的角度出发，因为国会跟行政机关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2: 那国会呢都是要向选民负责的，那向选民负责的话呢，那当然很多地方呢他们就必须要比如说讲求一些并不是这么样符合实际政治的这些诉求，你比如说人权啊安全啊或者说什么这些问题啊，就说不是跟行政机关有关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国会议员呢，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度跟美国行政机关对台湾的支持度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以前李登辉那段时间他去访问，那国会是支持的，行政机关是反对的，那这边德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他们行政机关呢当然他要顾及到北京的看法，那国会的话呢他的独立性呢就比较强，尤其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是要向选民负责的。
1: 是是是，我想这个情况也可以对照台湾的立法院，我们的立委的组成也是类似的吧，就是说会有些政策不管是经贸还有政治对外还有卫生福利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像在立法院休会期间我们的立委也会到 一些国家去参访交流。那这一次呢，到台湾来访问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访团，除了主席徐德芬之外，另外还有基民党籍的副主席莱歇尔议员、左党籍的副主席爱心议员、基民党籍的议员他也是前主席威尔许，另外还有另类选择党籍的议员克拉夫特，另外还有国会秘书处专员毕奈特等六个人。好，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呢，接下来进一步请老师来告诉我们，一般来讲在国会这个友台小组运作，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连结想象吧，就是会推动一些跟台湾比较友好、比较知道台湾想要推动哪些政策，应该会蛮挺台湾的。那么这一次呢，在现在的德国政府就是梅尔茨总理的带领之下，对台工作的话，虽然新的总理上台在一年多，您会怎么样来看对台湾的工作可能会着力哪些面向？我们应该有机会跟他们来沟通，您的观察呢？
2: 这里一般讲起来啊，因为我们跟德国没有邦交嘛，
1: 是，
2: 那所以说呢，我们跟德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啊，就受到了一些限制。我简单讲，就把它分成高层政治跟低层政治来啊做区隔。所以高层政治呢，就是政治问题了、外交问题了、军事问题了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那所谓的 low politics 就是低层政治的话，就是经贸啦、社会啦、文化交流啦、环境卫生、旅游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在低层政治这个，也就是说政治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些部分上面啊，那我们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而且没有什么障碍的啊。那从这里再往上走，也就是说走到了这个高层政治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而且德国呢，它在这个部分呢，它也是尽守分际，也就是说，它也不愿意因为跟台湾关系密切或者关系友好而得罪了北京，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说他们从现在国会对我们是很好的，可是呢，行政机关呢就对我们比较冷漠了。当然了，暗地里他是对我们不错的，可是公开的话呢，他就跟台湾保持距离了，因为他始终会认为说不愿意因为台湾而损及到了他跟北京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跟德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特殊性，其实呢，跟其他的国家也都差不多啊。比如说我们跟美国，
1: 是，
2: 包括跟法国啦、英国啦，大概都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我们都没有邦交嘛啊。那所以我想说，德国这个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当然了，从二战以来呢，他都是西欧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那所以说我们跟他的贸易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那他跟中国大陆呢也是一样，中方也是变成他的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可是最近呢是有一些问题。
1: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汤教授的解析，就是所谓第一层政治，台湾跟德国并不是邦交国，跟美国也是一样的，所以有关经贸这个部分、文化这些都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所以在25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他午宴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的议员团，那当中也特别告诉我们，就是在2025年台湾德国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17亿美元，较前一年就是2024年成长了 6%。 那当场也特别提到我们台积电跟德国在德勒斯登的一项重大投资，我们的林部长他说这是双边携手强化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一步。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林部长也特别感谢德国国会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还有以具体行动重申台海和平稳定跟自由航行权维护的重要性，并持续向世界传递区域和平稳定需要民主伙伴共同守护的讯息。那么因为呢，通常这个国会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保守，那么对一些国家地区的支持我想就不会像行政部门一样，所以像这些话我们知道过去德国国会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外交部长趁这个机会

0: 也表达了我们的感谢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教汤绍成老师哦。这次德国国会有台小组跨党派议员，其实从24号就抵达了我们台湾，那么访问的行程会排到30号，除了拜会我们的政府之外，其实也包括了在野党。那在这段期间，除了我们的林佳龙部长有会晤之外，访团也觐见了赖清德总统，拜会的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包括前总统蔡英文也有。那在野党部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那在地方县市首长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台湾朝野立法委员，同时拜会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国科会。在内政方面，消防署还有在智库方面，国防安全研究院都进行了交流。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德国国会有台小组的访问行程的安排呢？
1: 第一个，人员非常齐全，第二个，时间非常充裕，第三个，在台湾的访问的层面呢，就是全面覆盖，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有科学的等等。也就是说，他们表示了对于台湾的重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那只是说我刚刚讲到了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呢，他们还要经过行政机关才能够付诸实施。你行政机关同意，那当然可以做；行政机关不同意，那就不能做啊。那当然，这里头就牵涉到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联性了。所以呢，我是觉得说，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有台小组它考量的是说，德国国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对外友好的小组，表示说他们对于台湾、台海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些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我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0: 对，汤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哦，德国的国会小组对于政策的影响性，是不是也像我们在台湾所观察，台湾以台湾来看的话，就是蛮具影响性的，特别是现在的德国的政府的一个现况来看。
1: 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德国的状况呢，反正它是属于一个联邦式的内阁制，
0: 是
1: 基本上就内阁制的元素是比较突出的。那当然这个重点就是说你在国会里面一定要有多数，那它现在呢是所谓的大联合政府，也就是两个比较大的政党呢，他们组织联合政府，而两个大政党呢，其实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南辕北辙的，可是都相忍为谋，那所以说呢，还是组织了联合政府。比如说，在以英国的这个例子来做说明的话呢，就是一个是保守党，一个是工党；在德国的话呢，就是联盟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英国的工党了。比如说，一个是主张跟大企业结合的，一个是主张跟工人结合的，可是因为他们都不想要跟 AFD，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极右派政党来组织联合政府，
0: 对，
1: 所以说呢，就使得他们必须要在两个大党当中的合作呢，来获得国会的多数，这个也是一种形势所逼的结果了。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呢，那你说他们对于政府的这个影响力大不大？当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谓大的意思呢，是说他们的人数很多，执政党的人数是相当多的。那这个当然对于政府是有它的影响力的。那可是政府呢，他当然要顾及到所有的内外的因素，然后他们才能制定他们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呢，你说它影响大啊，当然也很大。可是你说影响小嘛，那就是政府认为立法机关所给予的这些建议，或者说给予他们的这些压力，那就要看他们自己来接受，要不然就是拒绝，所以说他们还要经过一个筛选才能够制定政策。其实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我刚刚讲的李登辉的例子，立法机关就一直给行政机关压力，结果后来行政机关还是同意了。那你要看这个立法机关，比如说德国的国会，他到底如果说你哪项政策做得不够，他就来给你压力，那就看你行政机关能不能够顶得住。可是现在我还要讲一点啊，就是说现在莫尔茨总理啊，他的支持度啊只剩下15%了，
0: 那很低，
1: 非常非常的低。而且这个非常低呢，其实在欧洲国家里头呢并不是例外。你像法国的马克龙，

0: 是，
1: 还有中国的这个 Starbucks，他们都很低，都在20% 以下。这个现在呢，有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就得出一个结果，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病。你选出来的时候你是支持度很高的，可是没两下子你的支持度就巨降，就像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的支持度那么低，那你要为了下一次的选举你要有所盘算的话，那你当然你就必须要来符合更大广泛群众这个选民的利益。那你这样子的话，那你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对于这个政策的制定，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那个一定会有的。
0: 老师，欧洲病指的是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是很重要的原
1: 原因
0: 因。
1: 很多啊，一个是经济不好，那经济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你要花太多钱了。
0: 第四年
1: 然
0: 了，
1: 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难民的问题。那因为难民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是这些我刚刚讲了德英法，我们讲的是大，那小国我们就不提了。那这些国家呢，他们里面都有非常严重的难民问题。当然，难民呢包括移民啊，就是都有这些外国人的问题。就很多人，譬如说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他们很多人自己本地的人都会觉得说，什么我一走到马路上，我好像在外国啊，因为他们外国人太多了啊。那这些东西当然就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所谓的极端派的叫声。你像比如说德国的 AfD。德国第二大政党了，可是没有一个党愿意跟他合作，他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在野阵营。那可是下一次，现在因为今年啊，德国要有5次的地方选举，也就是
0: 哇，
1: 邦的选举。那邦的选举呢，现在看起来呢，有些邦啊，这个 AfD 这个极端派啊，他可能会过半。那这个东西就好看了。那你过半的话，那变成说他要来组织政府了。
0: 哇，
1: 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会相对的非常严重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讲的呢，就是说极右派啊，在欧洲啊，他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的，也就是说，等于是不但不合作，还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他们有纳粹的这种意向啊。可是反过来啊，美国总统反而支持这些人，川普还有那个 JD Vance 副总统。哦，他们两个还特别支持德国的 AFD。
0: 对，所以有被德国说介入德国的这个选举。
1: 没错啊，那这个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德国人或是这些欧洲人，他情何以堪呐、啊？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川普根本不讲这一套嘛，他根本不重视价值，他只重视价格。他说你这些价值一斤多少钱呢、啊？他就把你算成价格，他才重视。那所以说，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呢，他们现在呢，确实已经面临到了一个困境。你比如说，俄乌战争，你到底要不要继续？那你不继续的话，那就俄罗斯就会赢了。俄罗斯赢的话呢，那他们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是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那你入侵的这些行动，你还不能够把它阻止，或者说让它被打败，以及承认错误。那这样子的欧洲的价值就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价值跟这个实际的情况之中呢，现在陷入两难的一个困境。
0: 所以俄乌战争真的是对欧洲许多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
1: 没
0: 除
1: 错。
0: 了在经济方面，难民政策一刚开始的时候，德国是非常的开放，后来政策好像越来越紧
1: 就是
0: 缩
1: 梅克
0: 了。
1: 尔那段，
0: 对，已经卸任的总理梅克尔，
1: 梅克尔那段有德国发展的三大支柱，第一个安全靠美国，第二个能源靠俄国，第三个市场靠中国。这三个支柱呢，现在全部消失了。
0: 所
1: 你
0: 以，
1: 能源也不能靠俄罗斯
0: 俄罗
1: 了，你
0: 斯，
1: 美国也要撤退了。市场呢，中国本来就有问题，而且它产品又价廉物美。那所以说，使得德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啊，去年已经倒退了。那今年在0.5%的成长率，大概。
0: 对，看到德国的经济部在4月份将他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由扩张1%砍半，就 0.5%，明年成长预测就是1.3%下调到0.9%。另外还有通膨的问题，这跟俄乌战争还有现在中东冲突推高油价都大有关系哦。所以谈到这个经济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哦。那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台湾跟德国怎么样深化合作好了，我们的林部长特别有提到，因为欧洲目前正在推动再武装跟再工业化，希望借此提升产业韧性跟战略自主。那台湾呢，作为全球飞鸿供应链的关键成员，在半导体、 AI 跟可信赖供应链这些领域都能够成为欧洲打造 AI 产业迈向工业 5.0 重要伙伴。但德国方面会不会来跟我们接轨，我想这值得我们的观察，这是我方的期待。但是德国的经济现在需要注入很多的这个能量啊，所以我们刚有提到梅尔茨在上任之后，在今年的二月他访问了中国，那也带了很多的企业高层一起随团去访问。现在德国的经济部长莱歇呢，这几天也在中国大陆访问，一些企业高层也一起随同前往哦，除了到北京也会到广州。其实谈到这个，刚刚老师有提到低层政治跟高层政治哦，因为德国国会有台小组来我们台湾访问，中国的反应我们不会觉得很讶异啦，就敦促德方有关人士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我外交部就对外表达我们的立场，台湾跟各国国会议员的互访跟交流是符合民主原则跟国际的惯例，中国是无权智慧的。那这次访团的主席刚提到徐德芬是说，台德交往不应受到中国干涉，未来将持续在国会致力推动深化友谊跟合作。那事实上其实梅尔茨今年二月的时候他访问中国，外界也关注他的对中政策，他当时有提到德国政府将持续维持一中政策，但是这个具体内涵由德国自行界定，兼顾原则跟自主性。好，提到这里我想接下来要谈就是说，那我们看到德国的经济部长呢访问中国，我想着眼的还是在经贸这个部分，可能希望能够把一些问题解决吧。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1: 是的，这个我们两边啊，也就是台湾跟德国之间啊合作而且深化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德国呢它有很强大的制造业，机械啦、汽车啦什么的，可是现在的这些状况都好像发展不利，甚至发展倒退啊！因为德国的反应比较没有那么灵敏，就是因为说他们的这些产品呢，都一直受到全世界的爱用支持，所以说呢，他们的这种更新改善的这种动力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强。那现在呢，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以前是日本的汽车，现在是变成中国的汽车啊，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了欧洲德国的市场。那这里头呢又产生了性价比的关系，大家一比，哇，东方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好像价廉物美，那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市场打击是很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与资安的这些问题啊，德国它很重视法规的，那还有 AI 的网络安全啊，还有资讯的防治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第三个是绿能。德国也做得非常的不错的，他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啊。那台湾这边呢也可以跟他来相互的切磋。第四个就是教育研究还有人才交流啊，包括这个大学的合作。你像比如说台积电到德国那个 Dresden 去设厂，他们就改名叫做欧积电，
0: 没错，
1: 他这个是涵盖整个欧洲市场的。
0: 是，
1: 那他们那边呢就跟当地的大学叫做德莱斯登大学的相关科系合作。他们每一年呢大概要派上1000个他们的学生到台湾来受训，因为有很多台积电的这些生产的方式啊在他们那边呢就比较缺乏。那所以说他要把相关的学生呢送到台湾来受训。一方面在学校，一方面到实地的厂房里面去受训。
0: 对，
1: 然后回去才能够来跟上欧基电的发展脚步。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在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关系当中，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大学的合作啦，智库啦，青年交。

0: 交流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我说这四个方向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跟德国的关系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1: 比如在哪些部分还是可以再进步的？
0: 啊，还有科技啦 ,AI 啦，这块我们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一定会善加运用，然后呢互利双赢。
1: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出您的观点哦。多说一点，欧盟是从2022年推动欧洲晶片法，在很多方面是需要台湾现在发展的很好，给予比较多的一些支援，或者说一起来合作开发的哈。那至于德国跟中国，如果在经贸这一块，是不是刚刚老师好像有说这个问题还挺多的？那主要是有哪些必须要去突破，可能才会有进一步提升？
0: 也就是说德国的产品包括汽车啦、机械啦什么，最近这几年啊在中国市场呢他们的扩展率啊降低了很多，有些降低了甚至二分之一啊，甚至到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第一个，中方的购买力可能现在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的产品都比较贵。第二个呢，就是中方自己的产品的替代率现在越来越高了。那所以这两个因素这样一加在一起，那德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就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那所以说你像二月那个总理啊默尔茨啊带了也是几十个大企业啊一直想来跟中国合作。也就是说因为欧洲啊包括德国在内啊，他们跟美国的关系现在都出现了一些状况。美欧之间啊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使这些欧洲人呢、会觉得说，这个大哥不行找二哥嘛。因为你大哥，我们跟你做生意做得好好的，结果你来一个关税。等等。那现在呢，中方这里呢，就好像变成他们的一个
1: 机会吗？
0: 自家，可是现在呢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的一个机会了。虽然不是很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始终觉得第一个中国的市场呢是开放度不够，保护的程度比较高。第二个呢，他说你们的公司都有被国家补贴的这种状况。因为这个补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了。因为中方呢他始终认为这些大企业啊都是要替国家政府服务的。那跟欧洲不一样啊，欧洲大企业归企业啊，政府归政府啊。那所以说你在中国的话呢，你政府补贴大企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在欧洲的话，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就不公平竞争了嘛。那所以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就相当的困难了。那所以说这些问题就一直都存在。那当然了，那双方之间就一直在谈判协商嘛。那你比如说你这边如果说在补贴方面啊没有办法做说修正的话，那他那边的关税呢就提高一些。那就用这种方法来做平衡嘛。
1: 这个真的是还蛮不容易去突破沟通的，因为不同的制度跟思维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就是美国跟欧洲对中国的电动车课予高关税。就是因为
0: 根本就不准中国进电动车。
1: 对，没错。德国会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就进一步来观察。所以说中国跟德国关系如果要更好一些的话，经贸能够有进一步合作，是不是它就情况会比较好？
0: 是的。
1: 那我想后续我们再来观察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合作计划来推动。那台湾跟德国也是一样，我们来看这次的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到台湾来访问之后，在相关的对于台湾所期待的还有具体合作的部分怎么样来推动呢，我们就后续再来观察。那么有关今天我们所探讨台德关系还有中德关系各有哪些考验，或者说有哪些机会来合作，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华姐，谢谢。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问我国友邦帛琉共和国，此次专案名称为帛琉专案，这也是萧副总统2024年就任以来首度正式出访友邦。赖清德总统则期望访团达到三大目标，包括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深化两国邦谊，以及见证台帛的融邦计划推动成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5月初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后，总统府1号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前往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共和国展开5天4夜的国事访问，这也是萧副总统自2024年就任以来首次正式出访友邦。总统府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详细规划。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我国与帛琉建交以来，两国邦谊睹睦友好。2024年，赖总统就任后第一次出访就是前往帛琉。帛琉总统惠树仁近年也多次访问台湾，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帛邦谊的重视。郭雅慧指出，有鉴于今年再次收到惠树仁邀请我国政府首长赴访的信函，为深化台帛邦谊，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赖总统特别指派副总统萧美琴率团于6月6号至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仁的盛情邀请。郭雅慧表示，此次萧副总统出访的名称为帛琉专案，赖总统期许访团要达到三大目标，首先是深化两国邦谊。
2: 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这一趟萧副总统到帛琉访问，将会拜会帛琉总统惠树仁以及当地的政要，希望借此加深两国互动与交流，也进一步可以深化双边的情谊。
1: 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郭雅慧表示，考量观光产业已像是帛琉重要的国家发展项目，萧副总统此次出访将探访帛琉知名的永续观光景点，并与惠树仁一同推广帛琉的观光。第三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的推动成果。郭雅慧说，我国政府近年来与帛琉政府共同推动融邦计划，萧副总统此行也将实地见证两国近年来针对医疗卫生、农渔业、公共建设等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明，萧副总统此行主要官事行程包括拜会帛琉总统惠树仁，与帛琉国会互动，会晤帛琉传统领袖，以及出席帛琉政府欢迎晚宴以及主持我方答谢宴。另外，萧副总统此行也将深入帛琉民间社区，走访具文化特色的商家，增进与帛琉民众的互动与交流。同时，副总统也将视察我驻帛琉共和国大使馆，鼓励所有在帛琉的第一线外交人员、技术团团员跟驻帛琉医疗人员、志工以及侨胞。葛宝轩强调，这次是萧副总统上任后首度出访友邦，别具意义，各项拜会与参访都在缜密规划与协调中。外交部将持续与相关部会及帛琉政府通力合作，确保出访各项规划完善，并让全世界共同见证台帛双方坚实且深厚的双边情谊与融邦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启程出访南太平洋友邦帛琉。不过，由于上个月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时才遭到中国打压，因此外界关注萧副总统此次出访会如何防堵中国的干扰。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回应表示，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与国安团队对于相关情资都有完整且缜密的掌握。外交部也强调，副总统此次出访将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安排，往返都是直飞。关于台湾与帛琉的双边关系，外交部长林佳荣日前就曾经表示，帛琉总统惠树仁到全世界都还在为台湾发声，甚至还以婚姻来形容台帛关系，以此强调双边关系相当巩固。中油近期持续吸收国际能源的价格涨幅，导致财务不断恶化。赖清德总统今天一号强调，中油为国家承担稳定物价的重责大任，政府一定会与中油站在一起，不会因为稳定物价而损及中油公司发展以及牺牲员工的权益。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台湾中油公司一号欢度成立80周年庆，要来赖清德总统出席，创总统。

0: 出席中油周年庆首例，赖总统致辞表示，中油八十年来伴随台湾走过战后重建、产业发展，到今日站上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位置，除了守护油气供应外，还守护人民生活、产业运转以及国家持续向前走的动力。因此，他要感谢每一位伙伴同仁，全年无休坚守岗位，让中油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最稳固的基石。赖总统强调，近年全球局势快速变化，能源供应链面临挑战，国际能源价格也曾剧烈变动，许多国家因为汽油价格高涨，导致民众通勤成本增加，大排长龙抢着加油。但台湾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承担第一线供应调度的压力，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充分体现国营事业的社会责任，更发挥稳定社会与经济的关键力量。赖总统指出，站在八十周年重要时刻，中油必须肩负起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使命，不断提升能力来因应新时代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目标，包括提升能源韧性，积极导入 AI 技术。赖总统说明，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挑战，确保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首要任务。未来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来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能力。另外，中油在2021年已成立 5G AIoT 专案办公室，推广 AI 技术到各单位，并自去年推动为期五年的计划，加强培育 AI 人才。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是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要持续导入 AI， 朝智慧化、永续化迈进。赖总统特别强调，中油近年承担物价任务，产生财务压力，并保证政府不会让中油孤单，不会因为承担物价而损及公司发展，并会确保员工权益。总统说，
1: 不会因为让你们稳定物价，结果损及公司的发展，这绝对不行，也不能让你们扛起稳定物价的重责大任，结果员工的权益受到牺牲，这个也绝对不行。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两点，我们大家务必要继续努力。
0: 赖总统指出，中油正处于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期许资深同仁传承宝贵经验，也期许年轻伙伴运用数位科技、创新思维与跨域能力，让中油稳健发展，具备灵活的应变能力，共同努力为下一代打造更具韧性、更永续的台湾。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由于日前中央推动租金补贴及育儿支持政策，未来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担经费，引发朝野攻防。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日前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包含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等措施。卫福部表示，未来成长津贴将比照育儿津贴模式办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将依照财政收支划分法共同分担经费，并依各县市财力等级分配负担比例。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等蓝营执政县市首长都表示，有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国民党立委刘许廷今天受访时表示，无论是租金补贴或是育儿政策，朝野对支持年轻家庭的方向大致相同，许多年轻家长也期盼相关措施，但若推动的过程中再要求地方政府负担大量经费，恐怕再度引发中央与地方间的争议，违背共同推动政策初衷。他说，
4: 然后造成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又掀起朝野冲突，那你不就违背当初啊好一起做事的本意吗？所以我觉得做事不要为德不足啊，我们中央政府很有钱，好，这预算从过去的一兆多，现在两兆，现在已经是三兆的规模。像这几年不是宣称经济非常好吗？税收非常多吗？我们大部分的税收都还是进到中央的口袋，所以我想中央政府在这部分多负担一点责任是有必要的。
3: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认为，2022年到2026年之间，中央政府框列了新台币300亿元推动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由中央全额负担，这是专案性措施，如今专案结束就应该回归中央与地方分担经费制度。他并强调，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后，地方政府的财源已有显著增加，也应该承担相对应的责任，共同推动租金补贴以及相关社福措施。他说，
5: 在野党的朋友，国民党的尤其国民党的朋友要记住，财政收支划分法修订完以后，地方财源这样的一个增加。

0: 那你对于整个租金补贴，或于对于一些对于年轻族群的一个支持啊，地方政府多了这么多裁员以后啊，其实他还是有责任的啦。
1: 庄瑞雄强调，民众期待看到的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投入资源，照顾需要帮助的民众，而非只要涉及社会福利或是青年支持政策，就认为完全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除了要求中央加码外，也应该善用增加的裁员，进一步扩大对年轻族群、租屋族以及弱势民众的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亚洲地区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31号正式落幕，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一改过往态度，避免对中国使用强硬措辞，也没有提及台湾问题，引发外界热议。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1号表示，美方对台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仍将善尽区域和平责任，持续强化国防力量。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日前出席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但在其演讲中未提及台湾问题，并表示表演性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显示美方急于降低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对此，我国防部长顾立雄一号在立法院受访表示，赫格塞斯在会中仍点出中国军事扩张的事实，并强调集体防卫的重要性，同时一再重申美国对台立场没有改变，因此就台湾而言，还是要善尽稳定区域和平的责任。顾立雄说，
4: 台湾在第一岛链的一个枢纽的地位啊，站在一个第一岛链的防卫前沿，我们当然应该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那台美本来就是军交流合作一向频密，那我们也会持续维持跟美方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们也会善尽这个维护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责任。
3: 而近期美国众议院公布国防授权法案，规划军援台湾10亿美元，但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恐不会执行。对此，顾立雄表示从未听闻相关讯息，但强调一切台美合作交流都在既定紧密的进行。另外，香格里拉会谈中，菲律宾防长铁欧多洛受访表示，将深化与台湾等国家的伙伴关系，以应对中国威胁。顾立雄则表达尊重。顾立雄说，
4: 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我想我们尊重菲律宾的这部分的讲法，但细节的部分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透露。
3: 至于外界传出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的交舰日期将延至2026年9月之后，顾立雄重申，海鲲以安全与品质为前提，依照程序进行相关测试，必须符合防卫能力的需求，因此不会预设交舰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峰会后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决定在遵守相关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称，坚决反对日菲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这将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今天1号，中国则再次宣布，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以东海域，将依法展开执法巡查。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善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法新社报道，一名第一线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46人丧生，另外还有70多人受伤。另一名救援人员则表示，死亡人数共计59人。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炫翔。科技业在六月迎来两大盛事，一是明天即将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跟9号的苹果全国开发者大会。

0: 受此激励之下，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就以大涨开出，午盘前一度大涨近1200点，最高是来到45931点，再刷盘中的历史新高。请听记者陈立信报道。
1: 6月2号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与9号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两者共同主轴都指向 AI 全面落地，市场关注焦点由单纯的云端资料中心、外溢至边缘运算、 AIPC 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终端应用，其中辉达 NVIDIA 新世代 AI 伺服器平台 Vera Rubin 预计下半年问世，由于拉高算力也带来高耗能，高阶电源系统、BBU 电池备援系统以及液冷散热系统带动供应链提前展开备货。台北股市一号在科技盛世的消息激励下，午盘前台积电盘中一度冲上2415元新高价位，带领大盘指数大涨近1200点，最高来到45931点，再刷盘中历史新高。万宝投顾执行长王荣旭指出，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下半年即将要推出新平台，对台湾供应链需求量大，且因为升级价格又上涨，让相关台湾供应链量价齐扬。目前台股虽然屡破新高，但由于呈现 AI 类股轮涨的格局，盘势还算健康。王荣旭说，
2: 它是一个轮涨，现在要涨到 AI 伺服器，它那涨到 AI 伺服器，然后抢的像记忆体也是去抢，甚至有一些做二线的股票，像台积电，现在台积电都连电视这些，然后面板的族群也搭上这个新的题材，比如说像先进封装，所以其实整个行情来讲的话，就是百花齐放。
1: 国内投顾也指出，由于大盘指数在历史高档震荡将会变得剧烈，从成交量来看可以达到新台币 1.8 兆至 1.9 兆，显示股市居高位时，不少投资人透过当冲交易或利线落袋为安。汇市部分，在台股大涨下，新台币对美元也呈现走升格局，一度大幅升值近一角，冲破31.3元价位，来到31.29元，之后升值幅度缩小，回到31.5元上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0: 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8，又过了10秒。台北股市最新的指数是上涨691点。指数暂时是45424点，成交金额暂时是1兆1857亿元。近期毒价事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态将要研究是要提高刑罚。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培育等人今天提出了修法的方向，包括了提高毒价刑责跟分流规范，法制化重罚毒驾跟同坐车者，同时呼吁政府要升级检验的仪器，并且强化源头管理等。请记者赵婉纯报道。
3: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为终结吸新毒品与毒驾乱象，民进党立委陈培瑜、范云和吴思瑶一号召开记者会，盘点各部会的改革作为，呼吁毒品防治应纳入前中后端处理，且各部会应全面防堵与辅导。范云表示，为防治毒驾，他认为应该修正法规，加严处罚，包含从源头制造、持有到后端毒驾都全面加重刑罚。他认为应把酒驾与毒驾分开规范，并呼吁法务部研议提高毒驾刑责，修正假释门槛，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另外，就法制化重罚毒驾与同车连坐罚，请法务部修法明定毒驾者吊扣、吊销驾照，提高罚锾，要求完成戒治与讲习才可报考换发驾照。同时，针对知情的同车乘客，严议连坐处罚或帮助犯刑责。吴思瑶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首先，政府验毒的能力远跟不上毒品进化速度，因此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才能有效防范与因应多样化的新兴毒品及在身体快速代谢的状况。其次，由于新兴毒品的贩售管道日益多元，应强化源头管理。
4: 所以说，现在能做的，政府只能够速发布，就是请平台赶快下架，或是让网址来失效。可是呢，你这边做了以后，毒贩又已经到另外的 秘密社团，他们又另起炉灶，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速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3: 陈培瑜则认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曾经针对 Ketamine 大量进行教育宣导，未来如何结合教育部和卫福部进行教育宣导，并往下扎根，以及滚动调整教育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与会的台大法医所所长、台大医学院教授翁德仪表示，依托迷指半衰期短，尿液排出量也占全体排出量2%，剩余98%都靠代谢排出。但依托迷指现行检验阈值为每毫升50奈克，且只要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反应。因此，他希望能够降低法定阈值与新增检验工具，比如意向层析质谱仪，以提高检测灵敏度。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而交通部今天发布新闻稿回应表示，已经在5月11号跟27号邀集司法院、法务部、卫生福利部以及内政部警政署跨部会的研商，规划透过修法以及强化管理机制，全面的加严毒驾罚则跟管制的措施。为了打造友善的外国人才环境，促进外国人才留任，提升我国人才的竞争力，卫福部扩大长照服务对象，纳入到失能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新制将在今年的6月30号实行，预计大概会有100-200人受惠。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5: 国发会去年9月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新增第29条条文，明定外国专业人才及其依亲亲属于符合特定永久居留及合法居住年限等条件后，得申请长期照顾服务。卫福部依据长期照顾服务法相关条文授权，拟具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长期照顾服务申请及给付办法作为法源依据。卫福部长期照顾司副司长吴希文1号受访表示，卫福部扩大长照服务对象，纳入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新制将于6月30号上路。
6: 那我们现在预计在今年的6月30号会放宽长照服务的对象，那针对外国专业人才他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是成年的身心障碍子女的这个部分，如果他有符合一定的居留条件，那在身心失能且符合65岁以上或符合身障资格的部分，那后续也可以来申请使用长照的支付服务。
5: 吴希文说明，根据相关规定，申请长照服务的外国专业人才应符合经内政部移民署许可永久居留，且合法累计居留10年，每年居住满183天，推估约有100-200人符合资格。至于相关预算，将在长照基金中编列支应，实际金额需视失能等级、申请服务项目等才能确认。依照相关规定，符合使用长照服务的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一旦其永久居留许可或身心障碍鉴定资格遭撤销，申请取得的长照服务也一并终止。但如果是因为恢复我国国籍、取得我国国籍或兼具我国国籍而遭撤销或废止永久居留许可，则排除在外，申请长照服务不受影响。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为了感谢台湾在2011年东日本震灾之后伸出援手，日本大型的综合艺术舞台剧《一粒万倍》将在7月21号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举行台湾的首次公演。这部作品融合日本神话、和太鼓、邦乐、现场花道跟交响乐，这一次更是携手台湾的音乐家一同演出，透过艺术向台湾传达赈灾15周年的感谢之情。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7: 一粒万倍日方代表1号在台湾举行宣告记者会，除了主创团队之外，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文化部艺术发展司副司长黄宏文等人也出席表达欢迎，期许透过演出深化台日文化交流与深厚情谊。一粒万倍以日本最古老的历史典籍古事记为基础，重新诠释日本创世神话与五谷诞生的传说，透过一粒种子化作万倍丰收的意象，传达生命循环与感恩的精神。 作品从首演以来就已经在日本及海外巡演超过十年，曾经登上日本三得利音乐厅，也曾赴美国洛杉矶演出，获得观众热烈回响。不同于一般舞台剧或音乐会，一粒万倍融合日本传统艺能与现代舞台艺术，将多种艺术元素同时呈现在舞台上，观众除了能欣赏震撼的和太鼓与邦乐演奏，也能看见日本舞咏、现代舞蹈、光影设计与戏剧叙事交错进行，高潮段落则加入现场花道创作。花艺师在演出中即时完成大型插花作品，以花草象征生命诞生、成长与循环，形成结合听觉、视觉与精神层次的五感体验。此次来台的演出成员包括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综合指定保存者小鼓演奏家望月泽五郎，以及音乐总监太鼓演奏家友友、能管演奏家凤生晴久、日本舞咏家花柳茂义史等人共同参与。主办单位也邀请以台北为据点的弦弦室内乐集及和太鼓团体凤鸣共同演出。担任策划编导与演出的松浦静在记者会上表示，一粒万倍的创作源自311震后对生命与生存意义的反思，他希望透过日本人日常说的以他 takimasu 所蕴含的感恩精神，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生命循环之间的关系。松浦静说，
8: この震災が終わった時、この作品が生まれたその背景にはですね、今を生きている私たちが
9: 作品呢，当初的就是灾害之后过后，灾害过后呢，就是在思考说，让我们活下来的我们这些我们人类呢，那大概要该做什么呢？那我们就是对人与人的关系，或者是对自然的面对自然的状况，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日文当中有 itadakimasu 这一句话。那 itadakimasu 不仅是吃饭的时候开动的意思，还有一些很含义非常非常浓厚。那这些要怎么去传达给大家，那这个就是呢这个作品的来源。
7: 松浦静强调，在311震灾15周年的此刻，一粒万倍选择将首次海外公演献给台湾，就是想表达对台湾的感谢与回报。全剧只在7月21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一场，希望让台湾观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日本神话传统艺能与现代舞台艺术交织而成的独特魅力。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强报道。
0: 根据报道，香港一些银行跟券商因为担心碰触到北京划定的红线，已经暂停了为中国大陆投资者开设账户。5月22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突然宣布惩罚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表示他们在大陆境内非法的经营证券的业务。信报今天在报道当中表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香港金融管理局、致韩银行要求他们为大陆投资者开设以及管理投资账户的时候，必须要实施额外的措施，以应对监管要求。报道透露，工银亚洲银行已经发出内部通知，暂停为大陆投资者开设新投资账户。汇丰银行仍然是允许大陆投资者开户，但是必须要经过网络渠道并做书面声明。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警告，他们不信任美国，并表示德黑兰不会跟华盛顿达成任何协议，除非充分的保障伊朗的权利。卡利巴夫的发言正值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份更强硬的和平方案，凸显了双方的分歧仍然是有待弥合。对方案进行任何修改，都可能进一步延后达成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且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协议。过去几个星期，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期间展开激烈的言辞交锋，并且也发生了零星冲突。卡利巴夫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段影片当中说，我们可以确信伊朗人民权利获得保障之前，我们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何思胜特聘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这个中日关系的近期还有未来发展的观察。近期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僵局，日本外交蓝皮书已经把中国的定位哦，是由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那双边关系紧绷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国家正常化还有修宪，并且在国会针对所谓的台湾有事发表强硬的答辩，引发了北京强烈不满跟反弹哦。所以今天这些相关议题要一一请教何教授。日本在这个高市早苗的主政之下，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一连串的动作，导火线主要是不是跟修宪的这个争议，还有就是台湾议题有关呢？
11: 当然那个刚刚慧芝讲的没有错哈，那个高市早苗上来之后，这个他的整个执政的一个重点似乎摆在这个外交跟安保哈。那虽然他上台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他的经济，也把这个安倍经济学把它搬过来齁，那延续安倍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去刺激日本的这种景气，然后来增加日本的这个经济产值，那进而这个才能够达到这个薪资的拉高，那这个都放在他的早苗经济学里面齁。那不过他的早苗经济学好像不是这个他的重点齁，目前为止的话也还看不出他的早苗经济学有什么样的一种成效，包括他在选举里面这个承诺选民的这些有关于经济或者是财政方面像减税等等这些支票。那目前事实上这个看起来他上台半年多了哈，他这半年来经济似乎让人家看不到亮点齁，但是他在这个外交跟安保这个地方他是琢磨甚深齁。那不过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高市他的个人的这个过去在政策研究的这个专长来看的话齁，事实上他对经济是比较熟的，虽然他有他个人对于过去那一段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史观啊，那个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安倍首相这个执政的时候他也是内阁的阁员，那个时候当然他参拜靖国在还没当首相之前他几乎是全勤奖齁，而且他经常冲第一名。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并不认为那一场战争是所谓的侵略战争，所以他还没有当首相之前齁，他也被这个就是说认为他是整个在自民党里面齁，他是一个保守色彩鲜明齁，有的时候有人还会把他贴上一个叫做右翼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
10: 对。
11: 但是事实上这高市早苗他对外交跟安保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我也跟很多日本的朋友齁，这个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自己关起门来，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要这个互相交换一些研究的一些观点。
10: 是。
11: 那日本基本上在研究政治的这些学者他们大致也这跟我的观察是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高市他过去被称为是一个政策研究控，他真的在研究政策是有他的一个专注度，他这个人不应酬，一直到现在这个麻生太郎啊，他是沙场老将，对不对？那个在自民党的现在的所有国议员他是最资深的80几岁的哈，他经常还是这样子去奉劝这位小老妹，你是不是啊不要这个整天都关在这个官邸里面啊，然后啊足不出户，有时候出来啊，对不对？这个到这个永田町啊跟大家在餐桌上面聊一聊。事实上日本有一种叫做 nomunication， 就是一边喝一边聊哦，那当然你可以不喝酒，但是就是跟大家吃饭啦齁，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组织文化把它称之为叫做善利齁，就是说用善的善齁，那个日文叫做 ozendate。那但是高市是不搞这些的齁，他高市经常自己蒙起头来这个就专注在他喜欢专注，但事实上他对于外交安保一来他没有过去的这个内阁的实务经验，你看他并不像岸田文雄或者像之前这个石破茂首相还有安倍首相齁，他们都是在外交安保非常熟悉的齁，既有实务经验然后又长期的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对这个议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这种见解齁。但是他在这个国会答询的时候，去年实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在谈到中日关系齁， 这个为什么会急转直下，是他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他在韩国釜山，他还跟习近平见面，但见了面之后转身回到

0: 国内他在这个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被这个立宪民主党的质询的时候，他就脱稿演出哈。那个后来我们证实他真的是脱稿哈，就是说他在这个国会的这个答询的一个内容，并不是当时这些审听的这些官僚提供给他的这些意见哈，他自己就这个自己发挥了哈。那像他讲的这些话，我们听起来事实上也不压抑。为什么？就从安倍首相提出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之后哈，实际上日本在很多安保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里面，或者甚至于就是在一些兵推 simulation 里面哈，我们都会做一些状况的这种想定哈，然后去看看这个，就是说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态之下哈，他可能的一个回应，或者是说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法治面的困难。但是这高市啊，这个有时候把一些就是说不是日本的，这还没有形成日本政策的这些，大家在做一些模拟的时候，做一些这个研讨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这些内容全部搬到国会去讲了哈。这个事实上，这个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那种沙场老将哈，他是不会做的哈。可是这高市他就把话讲出来，那讲出来之后，他作为一国的一个首相哈，那日本上上下下也不能逼首相把这句话吞回去，更何况他的政治性格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哈，他也不可能把这句话收回去。但是就这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哈，你等于在整个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之后，你这句话似乎已经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双方建交的一个基础给动摇了。这个基础就是所谓的这个大陆叫做 One China Principle。那从日本或美国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们自己承诺要遵守的所谓的 One China Policy 哈，那这个似乎这个被松动了哈，它等于把这个螺丝给转松了哈。那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它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哈，更何况哈，就是说安倍讲这句话或者说他不是首相，然后在安倍讲了之后，经历了这个三个首相，对不对？从这个菅义伟一直到这个岸田到石破，他们并没有这个去 echo 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倍的这个发言哈。虽然他们在整个安保政策上面，他们会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种哈问题的一个思考哈，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在特别是国会的场合，他们绝对哈嘴巴闭得很紧啊，他们不会随便漏口风的哈。那事实上，那个在野党这个想要去试探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也不是第一次。岸田也被问过，石破茂也被问过，他们的标准答案都是这个用模糊的一种方式来回应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说在台湾有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或者是在台湾问题上面哈，那个他们一贯的表达用一种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那这也跟美国有点类似，对不对？美国基本上这个我们可以从川普总统到这个北京去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发言，事实上川普他对于台湾问题也是很谨慎的，那个你看他这样大拉拉一个人，然后经常这个想要讲什么，或者是在他自己的这个社群软体哈，他想要写什么发言，他好像是有人认为他口无遮拦，那个毫无顾忌。但是川普基本上哈，他那个准头还是拿捏得很准哈，就是在这个整个对台的问题上面，他就是保持一种就是说让台湾或者是让大陆哈两边都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想象，可是这个就是说他到底真的，如果说在台湾真的台海有冲突的时候，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川普不把话讲死哈。高市他的这个发言，当然，他也是这个讲哈，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把话讲死。可是问题是，这个中国大陆认为就是说，你这句话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要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表态，而且后续还有刚刚慧芝讲到，高市想要一连串这个借由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这种改变去支撑。他在这个执政的这段时间，他想要去推动的，就是说从这个安倍一直到岸田文雄，对不对？他所这种扩大这个自卫队的功能，而且就是说在相关的这种安保法制，甚至于就是这个日本在岸田文雄所提出来所谓安保三文件，他要进一步的去做这些变革哈。
1: 这边想要请教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有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很多学者好像比较没有讨论到的。您提到其实高市早苗对经贸议题是比较在行的，他其实在外交军事方面是比较不在行的，但是呢，因为他 本身比较右翼色彩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会在这些议题上对外的外交上会形成跟中国大陆目前这样的一个僵局。比如说以前可能日本支持

0: 指台湾，它是台面下会做很多，可是它台面上可能不会张扬、嗯、可是现在高市早苗是反其道而行，外界觉得很好奇，就是既然在意这个经济议题的话、嗯、难道你没有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旅游民间互动受挫、哦嗯、那么还有经贸跟战略竞争的供应链也跟中国大陆脱钩，那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嗯、这个日本的石油脑供应严重短缺，那日本企业就紧急转向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塑胶跟轮胎的原料，那其中呢中方的塑胶原料增加了三成，部分品项达到六年来的新高，也就是说你跟中国大陆之间很多的经贸关系，包括日企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发展等等、嗯、那这些不是应该他的考量问题，如果他在这方面很在行的话，那他在这个外交跟国防上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比方说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在他一旦登上了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
1: 嗯，事实上虽然这高市在这个一些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上面、嗯、他否定这个当年那场战争是侵略，这个是一个老问题了、嗯、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基本上这韩国可以牵制他，而且美国基本上对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那美国也有定见、嗯、那所以在这问题上面高市早苗严格讲起来他也没有办法这个畅所欲言，那但是就是说他在安倍讲的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问题上面、嗯、我觉得他太轻忽了啦，他认为这样子讲并不会本质性的去动摇到这个中日关系，所以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中日关系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样子，然后进而去冲击到日本跟中国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关系，那就是说他不知道这句话对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以及就是说中日关系如果我们把它讲说这是一个好球带，它的好球带到底在哪里，就是说这也是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他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他关心，所以他可以讲一些这个他在国会讲的这个话，
0: 这样就感觉好像也
1: 不过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后果。
0: 对，就当一个日本首相好像这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嘛、嗯、你跟周围的邻国，而且感觉上就是当他做这样的发言以后，那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应，可是他接下来是更强烈的去回应，他完全没有止住这场争议，而且是越演越烈，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嗯、还有讲到修宪的议题、嗯、到底高市早苗修宪是希望改变日本现在的现状，因为现在的国际环境他认为周边国家的崛起，他希望要改变日本的现状，他真正想改变的到底是安全政策，还是说日本战后国家定位的本身，但是这个就是牵涉到二战的时候日本他的作为嘛、嗯、那所以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代表的这个修宪派他希望改变的这个现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嗯，当然这日本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这个因应整个美国的一个战略收缩，它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工，在美日同盟下的分工本来就是不断的在调整啊。那事实上那个方向，这个不管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籍或者是民主党籍，或者是一个非典型的共和党，那个就 Trump， 他们的方向都一致的。那即便是未来川普在两年过后他要卸任，对不对？那之后的这个总统会不会改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冷战结束，从这个1990年到现在，那个方向是蛮清晰的，就是战略收缩。那战略收缩底下，这个美国跟盟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那势必要调整。那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川普上，因为他的这个讲话是比较辛辣，而且他对盟国有时候这个发言比较不会这个就是说去考虑到这盟国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跟北约的关系也弄到有点紧张，但是他的方向是清楚的，就是说你北约应该要负担更多，你不能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成本都放在我身上。那事实上他对于整个印太地区的盟邦，是像这个日本或者是像南韩，甚至于我们虽然跟美国没有邦交，对不对？那不过就是说对于台湾，事实上川普也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简单的讲，川普要盟邦做什么？既出钱又出力啦，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安全啊，对不对？我美国可以帮你忙，但是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够这个完全的不负责，把这个责任都挂在我身上。那但是对日本来讲的话，那个他在战后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宪法，而且这宪法事实上是在冷战还没有扩及到东亚之前美国塞给他的那部宪法。那虽然在1954年之后，这个因为这个韩战的一个因素，那美国 也等于是很务实的让日本这个再重建它的军备，我们叫做 rearm 哈，把它称之为叫做再武装哈。那1954年成立了自卫队，但是自卫队成立。

0: 议之后，它跟宪法之间的问题就一直成为一个几乎没办法解决的，然后也让这个整个日本自卫队现在在日本的一个政治里面，它等于是背最多案子的一个国家组织，背什么案子，这个就是违宪。就是那当然从这个过去我们看到，从60年代一直到这个安倍等等，一直到岸田，他们在整个宪法没有这个更动情况之下，他们想方设法的在整个安保法制面或者是在这种宪法的这种见解上面，他们去做这个调整，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一个限度存在的。就是说要真正的这个釜底抽薪，或者是说让日本在整个区域安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能够这个就是说不受这个战后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宪法这个框架的这种制约的话，最后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宪法跟这个自卫队的一个问题哈，来寻求一个这种根本性的这种解决哈。那这个可能从这个高市早苗他来想的话，就是说他不见得认为就是说在他任内他有办法这个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这个再往前推哈。那再往前推的过程里面，当然有政策他可以做的部分，另外的话就是说他要去形成一种民意对修宪的一个支持啦。那所以他要去鼓动这样的一个民意，或者是要去带动这样的一种这种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支持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哈，那他也利用了这种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因素啦，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操作的哈，那可以让这个日本国民这个实实在在的哈，这个他可以不经任何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思索，然后就把你讲的这个话听进去，就是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他的军力越来越强，对不对？而且他不断的向整个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去伸展他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这当然这个直接的去冲击到就日本哈，那日本国民他可以轻易的去亲近这样的一种话，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借由这样这种民意的一个动员去强化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基础。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是他们在选举刚刚选完的时候，对不对？那个高市也利用这样的一种这种保守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动员，除了把日本的这些这个原本支持这个自民党的这些保守派把他这个召唤回来之外，他更这个等于是扩大了整个社会对保守派言论的这个支持。我们可以从这次的众议院的这个大选哈，这个虽然选完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众可能有点忘了哈，我那时候这个讲他不是赢到手麻，他是赢到手都断掉哈。为什么手都断掉？席次太多了。所以这个高市早苗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哈，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个考量了。那当然另外的也有这个美日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分工的方式的这种调整的这种思考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真的就是说他想要摆脱这个二战之后也是北京经常套在他身上的，就是说北京虽然不承认这个旧金山合约哈，可是北京认为整个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宪法，那个是战后盟国这个给日本的一个这个条件哈，那所以日本不能够去跳脱这样的一种框架。但这对日本而言的话，事实上他很想把这拿掉，就是说我们这谈了几十年了，
1: 就
0: 日本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1: 对他们的民众也希望他们成为正常国家嘛。但是就是说高市提出来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而且可能构成存亡危急事态，您觉得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而且明明就知道这个北京一定会有所反应的，那未来中日关系哦，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会走向什么样的状况？如果在高市早苗主政情况下的日本哦，跟中国大陆目前其实感觉上是双方比较高层的官方的交流是完全停止的，
0: 几乎都停了，而且也不只是比较高层，甚至于就是说连一些这个甚至于他们在这个过去有一些这学生的交流，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也都停掉了。
1: 对，
0: 还有五月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Golden Week 这个黄金周，黄金周这过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1: 中国游客
0: 他们这个还有这个最主要的是那时候他们的国会议员就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对不对？会率团访问北京，还有一个就是说金团联他们会组织这些企业界，对不对？也走访这个北京哈。可今年基本上这个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那只有在这个五月上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这个自民党里面的选对会，这个西村康稔哈，西村康稔当然在过去在内阁里面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经济安保相，他对中国的态度事实上也蛮强硬的哈。那西村这个曾经到中国大陆哈去参观他的机器人展哈，然后也去探望这个当地的这些日商，可是你看他在日本基本上算是一个重要的 在自民党里面，他也是一个党务主管，那他曾经是内

0: 格的隔缘。那这样的人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没有任何的人跟他接触，这个也可以透露出来现在的一种状况。不过就是说日本当然他现在的中关真的很坏哈。那个我先回答刚刚这慧智你问的，就是说如果在高市的任内，当然有人认为就是说这高市现在这么稳，民调这么高，他可能执政是会很长期，那北京呢这个跟他这样子杠可能也杠不久。为什么？这北京终究还是会务实的这个面对他哈。换句话说就是说虽不喜欢还是要接受他，因为他就是日本首相哈。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北京似乎不急哈。那北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个中美关系，先把他跟华府的这个关系弄，但可不可以弄好这个还存在很大的变数，很大难度哈。不是川普一到北京然后他们就双方就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哈。但是就是说中美关系确实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拉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那日本事实上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川普之前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贸易的问题，伊朗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日本来讲的话哈，他都不太在意哈。那个他最在意的就是说川普跟这个习近平怎么谈台湾问题。为什么？因为在日本的外交里面齁，就是说现在的中日关系真的坏到不能坏，而且就是说如果高市还在的话，我不认为这个他们有机会去改善这个中日关系了。这个状况有一点点像1972年的那个时候，就是佐藤荣作看到这个尼克森访中，对，那时候日本有一个叫尼克森震撼嘛。现在日本里面有一个新的词叫川普震撼。虽然川普这个让他们吓一跳的程度没有当年的这个尼克森的这个吓个惊吓指数高哈，可是这里面也透露出就是说他们认为当下跟1972年那个气氛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说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基本上要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因为美日这个是靠在一起，而且高市是靠着美国靠得很紧哈，几乎是亦步亦趋哈。所以当这个中美这个接近的时候，日本在外交上面他会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也要跟上哈。可是目前高市在位置上他就是跟不上。那当然在7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最后日本换投手。因为他是内阁制，他的首相基本上没有像我们总统制就是一定有四年的任期哈，他随时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然后去换另外的一位首相，然后来完成这个国家利益的一个确保哈。那当然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自民党上下还没有这个讲到要换掉这个首相了，但是对这个高市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他执政的一个这种压力之一哈。就是说如果真的在未来还有这个今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能不是只有这一次哈，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九月这个习近平要回访，还有另外两次就是在 G20 还有一个这个 APEC 这个深圳，那川普都可能会跟习近平再见面。
1: 对，是这边想请教教授，日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化解就是外界对于他的所谓的军国主义复辟的疑虑，也就是说他修宪的这个问题。当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希望，他因为二战之后被禁锢住了，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防卫只能是自卫队嘛，军事方面他就是有一些限制。可是他应要怎么样化解二战时期，刚刚教授有特别提到高市长们要不认为那是一场侵略的战争，那不是一场侵略战争，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的定义是什么呢？因为二战时期日军的一连串的不人道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当时这个东南亚各国被他侵略的，被他这个蹂躏的，或者说当时的二战时期日军的所有种种的行为，这在历史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一个明确的事实。那么为什么高市或者日本的极右派他们是不认为这是一个侵略战争，还有就是他怎么样能够解除各国的疑虑，他才能够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比较顺利一点。
0: 实际上我觉得终究这个高市长们要面对这个历史问题啦，这个问题也绊住了这个日本的政治或者外交几乎80年了齁，这战后有多长这个问题就有多久齁。那日本并不像德国那样子，就是说他在整个历史问题上面对他的总统，德国的总统，德国的总理，对不对？
1: 对，
0: 跟二战的这个他所伤害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波兰，对不对？真诚的这个道歉。那刚刚慧智问到说这场战争，那高市不认为他是侵略战争，那他是什么战争？这个我用 高士讲的话这个回答你、哦、他认为这是、嗯、他这个是一个汉语，所以可以用中文念、嗯、就自存自卫，就是集中机耶、这个所以他并不认为就是说这场战争它是一场，但战争的结果这个造成日本周边这些国家这个伤害、嗯、对不对，那这个在过去日本的首相他们都承认，而且他们也对这个东西也做了表达，可是他们对于这场战争哈、哦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归根结底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齁、哦、这种属性的定位齁、哦、基本上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位首相敢承认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在做一件坏事。所以你看他才不用谢罪啊，因为在日文里面的谢罪齁、哦、跟其他的这种道歉的用语他
1: 那时候他们的那些军人甲级战犯那些宣判那是怎么回事、
0: 啊、你看他们那个宣判、啊、你看他们在法庭上面对不对、嗯、当那个法官问他们 guilty or not guilty, 他们通常回答、嗯、not guilty, 当然他们是透过翻译
1: 是
0: 对不对，那他们并不承认他们犯下了这个罪行齁、哦嗯、那当然有听众说诶没有，这何老师你没有看新闻吗，高士早苗已经到澳洲跪了，对，到后来他们这个在那场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们后来打到了印尼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打到那个东帝汶那边，后来澳洲也出来，因为在东帝汶那边对不对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这个澳洲了哈，那澳洲当然这个也在那个时候这个跟日本这个有交锋哈，可是他选择一个就是说并不是那场战争最主要跟日本作战的国家然后去这个等献花，献花说当然他有跪下来哈，那有人认为说他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反省，我认为没有，他这边他只不过是在做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说去为他的这个爱国心这样的一种发扬然后去找到一种支持，事实上他上次来我们台北的时候他也到我们忠烈祠，他到了忠烈祠，但他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任何的这个人都应该对那个就是说为国家付出牺牲的人表达崇高的敬意，我想这个就是说他用这样的一种这种说法哈，等于也在支撑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去靖国神社，我再去靖国神社，你南韩不要生气哦，我们现在的感情那么好哈，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为那场战争在说什么，我们只是对那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爱国的这些人我们表达我们所应该
1: 爱国。我觉得他说的这部分也是正确，就是说你为国捐躯或者你当这个国家的军人你当然应该就为国尽忠，但重点就是那些首脑或策划这些事情的人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不人道的战争行为，犯下战争罪的人，那这个又是另当别论的一件事情。
0: 对，这个就是靖国神社，事实上在后来被发现他把甲级战犯乙级战犯通通战犯通通都写到里面，这才成为问题嘛。在那之前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问题啊，麦克阿瑟也去过啊、
1: 嗯、
0: 对啊，
1: 对，我想很多事情历史自有公平。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在下星期的节目还会继续邀请何教授，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川习会之后的中日关系观察。非常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盛何教授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就是成龙师弟流动艺术飨宴，在5月23号的时候热闹登场哦，然后呢也真的口碑很好。那他们今年这个活动哦，就是一项这个活动为什么在南台湾来讲被认为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把人文跟生态魅力还有艺术环境这样的氛围结合在一起哦。而最近呢，哇，这个云林齁文化观光处这边齁，因为这是他们主办的活动，他们其实有一系列活动，接下来接棒的520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6、7、8三个月份还有精彩的一系列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也就是他们接下来接棒是把文学跟饮食结合在一起，推出了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的系列活动。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齁，我们可以邀请到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嗨，处长你好。
1: Hello， 你好，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任的文观处长谢明玄。
0: 是哦，处长其实文观处一直都很忙齁，然后来讲一下你们那个成龙师弟的活动才刚结束对不对？
1: 是
0: 哦，哎，今年因为每一年都要有不一样的主题嘛，你们这个成龙师弟今年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
1: 哦，因为跟陈琳介绍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成龙师弟在我们的口湖嘛，那也是之所以会形容成龙师弟这样的一个景观的话，那他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那当初就是因为地层下陷跟海水倒灌。然后慢慢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湿地，那当然就是在地的居民并没有离开，他们是选择跟这样的湿地来共存跟共荣。然后所以呢我们慢慢，当然我们每年透过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到 在地居民如何生活啊，然后还有我们海岸线的一些生态景观等等。所以我们今年呢是在湿地里面搭舞台，那我们是邀请我们的舞工厂踢踏舞剧团跟我们在地的素 NJ4 异想空间来做一个表演的结合。那因为踢踏舞本身是非常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是用身体的律动，那我们的 NJ4 异想空间呢就是用比较唯美的那种风格的舞，然后我们搭配鼓，然后有很多种的鼓，有现代鼓，有中有大鼓等等，然后搭配这样还有古筝，然后形成一连串的表演。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有微醺餐桌。那我们这一次是跟在地的飞雀餐桌来合作，那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结合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风土味，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餐，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云林在地的食材所做的。
0: 哇，
1: 那我们希望，对，希望从白天到晚上让大家体验成龙师弟不同的样貌。
0: 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成龙师弟流动艺术飨宴它比较特别，就表演很多地方活动都有嘛齁，但是因为它这个舞台太独特了齁，它的舞台在湿地，然后呢这个又有夕阳喔，然后又有美食，哇，还有这样艺术表演齁。
1: 没错，所以在现场看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很疗愈对不对齁？
1: 没错，而且这样的表演不就是这样的表演在室内在表演厅里面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每一年成龙师弟这边的艺术飨宴齁，这也是云林特别是文观处的活动里面相当具有代表性之一啦
1: 齁。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拜托处长来跟大家介绍，是因为这个是把人文生态齁艺术的美感结合在一起齁，然后你们接下来在520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微测时光漫游齁，是把文学跟饮食放在一起哦。而且我看到这个企划是文观处图资科企划对不对？
1: 是、哦、没错。
0: 通常我们都讲到阅读你都会想到图书馆你知道吗、哦、
1: 对。
0: 不然就是一定坐在哪里比较静态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文字啊，就是很多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也许他会讲到食物的滋味齁、哦。但是呢、嗯、听说在这一次呢文观处办的这个活动里面是要让大家真的在阅读里面可以吃得到土地的滋味，闻得到土地的香气齁、哦嗯。先请处长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一项活动的发想。
1: 因为呢，哦，通常过去。

0: 对啊，我们谈到阅读推广，大家想到的都还是哦，我们去逛书展，或是我们办讲座，或是在图书馆这样翻书。那我们这次第一次，我们选择文学跟搭配饮食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希望把阅读可以带进农场啊、老屋啊、餐桌啊等等，希望它不是只有停留在图书馆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学放进我们的餐桌上。那把这个吃啊，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饭嘛。那我们常常一个人的童年，或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记忆，其实都来自于一道料理或是一个味道。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用饮食来做一个结合，来带出说，哦，其实阅读也可以很有趣，它不是只有翻书而已。这样，对，这样的一个
1: 这
0: 理
1: 个
0: 念，我们一个
1: 就
0: 发想。
1: 感觉上，文官处带着大家阅读这本书，真的就是有五感了，就是不只是
0: 是。
1: 视觉，还有嗅觉。哦，甚至说不定还有触觉的感觉哈。那因为这是透过实际活动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系列活动，主要分两个部分哈，一个叫做微测主厨实验所哈，另外一个叫饮食文学沙龙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微测主厨实验所，我看到就等于是特色场域，然后去结合一些食材跟食农教育，是不是？5月2号第一场，我看那个点蛮有趣的，叫荒凉奇农场，
0: 农场，对，
1: 太特别的荒凉哦，是个荒凉。然后不过那个奇驿感觉好像因为是骑车的骑嘛，驿站的，这算驿马车的驿嘛，来讲一
0: 哎，
1: 下
0: 对，
1: 你，
0: 像是骑自行车的概念，
1: 哦。所以是那个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场活动，蛮特别，请
0: 对。
1: 处长来讲一下5月2号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那我们第一场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湖荒凉奇异的这个农场哦。那我们这次那个主题呢，我们是希望透过海口算跟湖口的散文实验室，像我们的这本绘本呢是海口算绘本。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大家在带领大众认识减少添加、回归自然的这个风土的这个食农核心。那我们在制作。这个料理过程呢，这个名称叫做糖醋蒜，所以我们会由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啊，青年小农进行讲解之后，让大家认识海口蒜啊，这个在地的这个作物的生长特质，包含刚刚提到的，它就是这样小小的，跟一般的蒜不太一样，那它的这个口味呢也会比较重，那在。那让我们的参加者呢，再透过这个蒜球的挑选啊，外皮的这个质地啊，解说为什么它是辛辣的，它对的这个土地对环境的这个强韧的这个回应哦，
1: 那
0: 对，
1: 处长，请问一下，什么叫海口蒜呢？这边是产蒜的地方吗？还是怎样？
0: 对，它在海边有一层那种小小的那种蒜头，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那
0: 对
1: 吃
0: 对，
1: 起来跟一般的蒜头有什么不一样？
0: 气味比较强烈。
1: 哦，比较强烈，所以这算是这边的那个在地特产，是不是？
0: 是我们在地的特产之外，也是我们的有机农产。
1: 哦，有机农产，所以那个产地是在四湖这里啦。
0: 它因为海风的关系，所以它会有重部分的蒜。那四湖这边当然是比较沿海地带，所以它其实一些，
1: 它有带着一点盐分的感觉，是不是？
0: 对，然后土壤的盐分等等。
1: 哦，所以这个蒜头是炎地里面长出来的哦，
0: 是
1: 那风
0: 是。
1: 味真的不太一样。
0: 没
1: 那
0: 错，
1: 你，
0: 是跟一般的蒜是蛮特别的，然后它小小颗的。
1: 嘿，那你们在这一场实验室里面是怎样？是真的有把那个海口蒜做成料理，然后让大家吃吗？
0: 我们有做成蒜头，亲子手做，就是帮他们，就是从压蒜啊到真正完成一项这个蒜头。对，就是等于是做蒜的罐头，可以让那个小朋友带回
1: 带
0: 家
1: 回
0: 的。
1: 去啊，蒜
0: 对。
1: 做成罐头是怎么样啊？蒜头做成罐头哦，腌制起来是不
0: 腌制
1: 是？
0: 啊，把它用成蒜泥，然后变成就是做成玻璃罐装着。
1: 对，没有，我的自己平常煮菜，我都是用新鲜的蒜头，一下忘记蒜头也是可
0: 对，
1: 以腌制
0: 其
1: 的。
0: 实不瞒您说，我也是。
1: 但是蒜头其实可以腌制，有的还蛮喜欢吃腌的蒜头啦，哦，所以你们等于是有把那个四湖的蒜头运用进来。那我只是比较好奇，四湖散文是说在地有人，是说在地有。

0: 这个创作者以四湖作为就写作的一个背景还是怎么样？
1: 土库的老师
0: 哦，云林土库的老师，那他书写的是，
1: 他是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
0: 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啊？
1: 对
0: 哦，所以是因为这个活动拜托老师写的，还是说他本来就有写这样的一个题材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二十个乡镇都会出绘本嘛，
0: 嗯，
1: 那我们就是会结合，哦、对对对，所以像这个海口算它这个主题，这本书就会跟我们的就是四湖跟海线就比较相关，出特别出的这个绘本。
0: 哦，你们有特别出绘本，哇，
1: 对，都是我们云林的故事，
0: 哇，好棒好棒。好，那因为这个实验室这里有系列活动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我们的谢明玄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林怡跟萧煌奇一起合唱歌曲《带你去逛街》。那他带你去逛街，其实是在台湾哈、哦、那个遍地美食。然后真的，你眼睛看到跟你肚子能够容纳的，真的要看个人的能力啦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哎呀，充满了食物的香气，而且呢还有阅读哈、哦，而在这个书本里面，文学这样的一个气息都会连结在一起，很特别。因为呢，最近这个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哈。他们呢从这个五月开始第一场，然后接下来六七八齁、哦、其实接下来好几个月他们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进行的这个叫做微测时光漫游，把文学跟饮食呢结合在一起齁、哦、把阅读从纸本变成一个生活的现场。那等于说呢，他在不同的特定的场域，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跟饮食文学有关的活动齁、哦、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齁、哦。好，诶，处长我先问你哦，如果在你们，因为你们这次办的活动，因为也是好几场嘛，对不对齁、
1: 哦、对。
0: 如果真的要去逛街的话，真的要把它跑透透的话，是不是场那个地方是蛮分散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真的是选几个特色场域来分享给大家、
0: 哦
1: 啊、
0: 所以刚好也可以配合参加这个活动，也结合一下在地小旅行啦、
1: 哦、没错，就大家可以在到这个活动之后结束之后，然后再到周边的这个乡镇去玩，然后里面真的可以安排一日游，
0: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刚才听到处长介绍了，就是第一场齁、哦、是以这个四湖这边他们的蒜头齁、哦、然后还有这个地方的绘本，这样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6月6号在万德医院哦。诶，可能听众朋友想说奇怪啦，啊，你们办饮食活动为什么会跑去医院？但万德医院它其实现在已经成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哦。
1: 诶，对，没错、哦、万德医院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也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历史场域之一。
0: 它是历史场域，过去虽然是医院，但现在在文观处这边，就说在云林这里它其实变成一个文化场域的嘛齁。哦，
1: 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文资场域了。
0: 哦，很棒。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看到这一场叫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哦，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内容是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啊？
1: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到我们土库万德医院这场6月6号的活动是在讲我们有一本绘本叫暖心有你，这个油是那个、啊花生油的油、
0: 哦、
1: 就在讲我们在地花生产业的一个故事。
0: 嘿，那有特定的、嗯、是说云林是好几个地方都有花生吗？还是
1: 对，云林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花生。那在土库这边呢，刚好我们有一间我们的在地的合作伙伴元顺油厂，那他会来讲解我们这个冷压芝麻油啊跟花生油的一个制造过程、
0: 哦、
1: 那也让我们的民众参与也了解到我们云林特有的这个作物芝麻跟落花生，刚好最近花生的这个议题嘛、嗯、
0: 对，
1: 所以也 对也非常的就是也非常的得到重视、哦、就我们云林的花生跟关税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刚好我们这次的主题设计也有搭配到我们的时事啦。
0: 哦，所以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哦，不管芝麻油或花生油，这算云林来讲是在地也是也算传统的产业之一了啦哈。
1: 对，
0: 哦，
1: 那也是很大的。
0: 很好奇，除了可以让大家闻到香气之外，有吃的料理吗？
1: 有啊，有那天是有的，像是我们那天土库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些点心盘啊，然后也会就是讲解我们土库有个厉害的，我们这次串联土库镇公所一个叫大家常常订食物叫做 Food Panda 嘛，
0: 对，
1: 那我们土库镇公所有出了一个叫 Book Panda 阅读的外送服务。
0: 哦，这么好，
1: 对，还蛮酷的。
0: 哦，好酷啊、哦、
1: 现场就会示范我们的这个外送机制啊，然后如何从我们老屋延伸到读者的这些工作场域还有孩子的学校之中，那也结合了这些香料风味油的体验，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共同

0: 同创作这些文学的金句卡，然后绑在我们的瓶身，然后做一个封存土库的这个时代香气，跟我们的主题来做呼应。
1: 哦，所以哦，看来每一场活动里面对于这个相关的食材，它都有比较多元的运用啦哈。哦、这一场真的蛮有意思哈，叫做封存老时光的香气。那接下来还有6月20哦，三秀园，这个是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哦哈。
0: 没错没错，三秀园呢，我们哦，三秀园它是一个像我们台北啊有这种邻家花园啊、其实台湾有好几个私人的花园都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大陂三秀园呢也是在早年时代有一位叫张真祥的，他也是就是我们大陂在地的一个就是文人，然后他们现在的后代，然后来让就是重新来整建他们的家园、是非常非常漂亮优美，然后非常富有这个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1: 哦，所以叫三秀园哈。然后在三秀园这边的主题叫园林诗梦，百年遗风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啊。
0: 它其实已经过去，已经就是空窗非常久了，大概近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它的后代就是把它整个家园就是
1: 重新再整理过，
0: 然后把一些张真祥以前就是他很会作诗啊，然后把那些东西、他的一些日记拿出来翻阅，然后再重新来诠释、所以它里面就是隐藏着很多以前的甘苦甜啦，然后也有解说像我们建筑中的一些对联啊、匾额，还有留下来的植物的一些意象。所以我们现场呢也会带就是民众呢来亲身来探查这些文人啊过去在他们的笔下的一些文学现场。然后因为大陂啊，大陂又是我们又俗称是我们酸菜的故乡，
1: 酸菜很有名、
0: 没错，台湾呢大概 80% 以上的酸菜都是来自我们云林的大陂。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也会透过岛屿实验室来解说我们大陂哦这个酸菜的生长史，那不然后以及就是结合我们的食农教育。
1: 所以在这边文学跟饮食的部分，饮食是以大陂的酸菜为主、然后文学的部分是三秀园，等于是他们这个先辈所创造的一些诗文啊、
0: 对
1: 哦，非常应景。
0: 那这次如果在味觉的上面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搭配我们的酸菜特制的这些咸甜的小食、然后还有我们大陂传统的这个加饼
1: 啊，什么什么什么饼，是什么饼？
0: 鸟仔饼
1: 什么叫做什么叫鸟仔饼啊，处长？
0: 鸟仔饼它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做一个鸟的形状、那它的口感是里面是用地瓜馅磨成泥，它的口感有点像太阳饼，但它没有太阳饼这么甜、它里面的馅料是用
1: 地瓜做的，然后造型做成鸟的造型啊。
0: 没错
1: 哦，好可爱哦！是上面盖一个鸟的图案，还是说那个整体如果是鸟的造型？因为饼一般太阳饼是圆的比较好做嘛，对不对？那它这个鸟仔饼焦阿饼啊，是真的是鸟的那个形状啊？
0: 没错，真的是鸟的形状。
1: 这个有什么？比如说是在地发展，还是说这个是特色饮食？是不是在地的饼啊？
0: 它是我们云林在云林大陂在地的饼，而且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1: 哇哦，真的好棒哦哦！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些系列活动，除了说让大家来到云林比较有特色一些场域，然后也挖掘在地的一些饮食特色啦哈。哦，还真的没听过云林有焦阿饼啊这样子哈、
0: 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尝。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这个是在三秀园这边哈、那接下来哈、我们还要谈说在7月25、26这又有两场，处长跟大家介绍一下7月份的活动。
0: 好，那7月份的活动呢是在我们的7月25号跟7月26号。7月25号呢是由我们的洪振宇老师，我们的名人讲座。那他的主题是邦唐城市里的海洋与黑金，就是我们云林风土设计的感官实践，在讲我们的虎尾糖厂
1: 是不是？这里有糖厂。
0: 这边就有导读我们的胡伟糖业的遗产啊，整合产业历史。

0: 史啊，还有视觉美学。
1: 哇，
0: 那黑金文化呢，当然就是探讨我们的西螺、黑豆、酱油，然后也分享我们在地工作者的这些文化啊等等。
1: 所以这是洪振宇老师他要讲的一些内容哈。然后看到26号邀来是刘克襄老师哦。
0: 哦，对，刘克襄老师呢，那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云林家山滋味，从菜市场看见我们的风土生智。
1: 我每次想到刘克襄老师都会想到生态，你知道吗？然后
0: 对，
1: 这回刘克襄老师要介绍菜市场啊。来讲一下，那他谈的菜市场是云林的特色菜市场里面的一些饮食还怎么样？
0: 哦，分享我们的，当然呢，就是他都分享如何走访我们云林的在地市场之外，也透过询问我们的小农啊，来认识我们的土地的故事，来真正的来体会看看我们这一片土地，然后还也是有一样是探讨我们土库的花生、西螺酱的农产品，还有一些家庭的连接我们这些家族的能量，然后还有再来介绍我们这个云林台糖这个五分车的历史啊，还有现今农业运输的连结等等的这个饮食地图，去把它做一个串联起来。那当然呢，也品尝我们阿姨厨房研发的这些限定的小点，然后当然也透过刘克襄老师这些他的这么具有这样那么棒的这些文学观点来分享给大家。
1: 哦，所以7月25、26是一场算是演讲。哦，
0: 对，算是名人讲座。
1: 那他的地点是在文官处这边吗？
0: 对，在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这个地下的演讲厅。
1: OK， 好，这真的是讲座的部分，所以有的是可以到外面去跑动的，有的在特色场域，有的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深入内容这样的讲座了。
0: 没错，可以坐下来好好听我们这些文学家，然后可以厉害的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
1: 哦，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要让大家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还有8月、9月的活动，齁，等一下再请处长来介绍咯。

0: 一条日光大道，听到是陈永龙的版本。好，这个天气好，尤其在台湾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总觉得物产丰饶，这时候很多果实也结果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那个美食哦，一直在跟大家招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云林哦，最近云林的文化观光处他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叫做微策时光漫游，把地方特色还有他们的一些物产还有文学做了很巧妙的融合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谢明权处长哈。好，处长，刚刚我们讲的是六月七月的一些系列嘛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22号这一场哈。哇，这个名称很美，叫繁花盛开的文字老屋里的玫瑰实验哈。哎，跟大家介绍这一场活动好吗？哦，你们每一场名字都很文学呢，哦，就
1: 是，对啊，一定要的，
0: 取得很美这样子哦，就很好奇哦。那这个玫瑰实验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地点在做花喜烘焙坊。那花喜，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就是可以把它想成是咖啡厅，也可以做食农体验的地方，它也可以做很多手作花，是一个非常很优美，很就是不能说是网美店，但是是你进去就会想要待下来的一个
0: 场域，就是环境是很有美感，所以它不是那种老店那一种是吧？
1: 他也有把它布置成那样的氛围，但是就是你，哦，对，但是不是说完全就是哦，在老就是一定是很老的建筑
0: 很传统那一种，而是美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来这边拍照觉得那个环境很漂亮这样了哈。
1: 对，那这次是由我们的这个宋怡慧老师，然后我们希望的哦，就是以感官美学的跨界融合，以玫瑰为叙事主轴啦，然后透过这样的老屋的这样的场域，然后结合我们视觉的花艺啊、食农教育啊，哦，还有我们的经典文学，然后参与其中花香跟面包香中，然后读懂我们文学里面的这个柔韧跟多情。
0: OK， 所以繁花盛开，盛开的是玫瑰花啦，哈，这里面可以闻到玫瑰的香气。那面包，所以这一场的一个饮食主角就是面包吗？
1: 哦，花喜它里面有一个特色，它做很多风烘焙嘛，其中一个面包我也是要再介绍一下，它有一款面包里面就是包着酸菜，是非。面包里面包酸菜是非常
0: 面包里包酸菜呀，啊，哦，好特别啊，哦！
1: 它吃起来口感真的很不一样
0: 哦。这个面包包酸菜，因为又是云林在地的店嘛，哈，哦，那酸菜也是云林的特产之一，是有刻意要开发在地特色美食，这样是不是？
1: 而且我们一般吃面包，可能就是包 cream 嘛，包一些
0: 对
1: 啊，比较新香料。

0: 东西，
1: 咸的，但咸的，比如说葱、葱花，哈、哦，
0: 对，
1: 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常见。但是酸菜是真的，真的比较少呢，哈、
0: 哦，很特别
1: 哦。对啊，那处长自己吃的感觉是，特别是说它那酸菜，它经过烘焙会吃起来跟一般我们在煮酸菜汤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0: 不太一样哦，真的不太一样，真的有机会可以来试试、哦。
1: 这个要自己吃才知道啦，哈、嗯
0: 哦。没错。那但是我们当然这次也会以像刚刚讲到的以玫瑰花嘛为主，对，所以就是也会有花艺手作的部分
1: 哦，
0: 对，
1: 哇，这真的是香气袭人哈、哦，就是又有面包的香气，又有玫瑰花的香气啊、哦。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就是9月23号这最后一场哈、哦，叫做以料理写实，用味蕾守护哈、哦，哇。也是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处长，这个活动的一个重点会在哪里？
0: 嗯，是，那因为这一场的活动啊，我们是在我们虎尾的阿义厨房，所以阿义老师呢、嗯、他就是会来担任我们这个引言人，然后他会重回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哎，重回云林啊，家乡创业的一些转折啊、挑战啊跟初心等等，那在也会在做跟我们的这个文学风味来做一个体验，做一个感官上面的连结、哦、然后老师也会推出他当天的这个专属文学的小食与特色的饮品，
1: 嗯，
0: 来跟大家分享，来诠释说我们这一场文学跟饮食之间的这些关联。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的是云林最近哈。从五月开始，然后六七八九哈，这有一系列的活动进行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这样一个活动哦，把文学跟饮食作为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哈。我们今天呢是访问到了云林文官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那因为活动这么多场次嘛哈，我倒是很好奇，你们当初包括选择地点嘛哈。还有选择那个食物嘛，一定有你们的考量、哦
0: 嗯、
1: 所以说办这一系列的活动，其实在文官处来讲最重要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能够引起大家什么样的关注呢？
0: 好，我来再总结跟分享一下哦。那这一次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文官处在推动这个阅读推广，一直是不遗有虑。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以文学搭配饮食作为主题，推出我们这样的微测时光漫游系列的活动、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从阅读出发，用味蕾来认识我们云林，用感官来感受我们的土地，重新发现我们这座城市最迷人的这个文化风景。那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把文学端上桌，韵味流觞，文学入味，是我们的这个主轴。
1: 嗯，
0: 我们希望就是用这样的意境啊，让我们云林的文学派对，像我们那天记者会啊，有我们的长挂轴展演、文学京剧朗读等等，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阅读不是只有翻书啊，在图书馆啊，而是一种可以被听见、被看见甚至被品尝的这种文化体验。那因为我们云林有非常多的这些云林的在地故事、
1: 嗯、
0: 像是从我们四湖海口的风土、农村的人情味，到地方职人的坚持、特色饮食等等，它每一处每一处都藏着我们云林非常棒的这样的生活美学。所以这次我们也透过几个特色场域，包含我们的荒凉奇异农场、万德医院、三秀园、花喜烘焙房、阿义厨房等等这几个特色场域，我们希望让阅读可以走出室内，走进地方，让更多民众透过吃跟阅读来认识我们云林最真实最有温度的样子。所以呢，特别也真是，然后所以我们这样的微测角路阅读推广呢，也慢慢成为我们云林的一种文化行动。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创新有趣的跨领域方式，让阅读可以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也让这些文化，我们二十个乡镇的这些在地文化，可以贴近我们年轻世代，可以让大家看见我们云林深厚又迷人的这样的文化底蕴。
1: 是，那因为这里面呢，结合了一些地点，有一些特色的文化场域哈，有的可能是历史建筑、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单一个活动。我们刚刚说，您刚一开始讲说，也可以结合小旅行嘛，哈，
0: 对，
1: 所以是说小旅行是可以让大家，比如就以这个活动地点周边，然后去做一个串联，哦，大概就可以一日游这样吗？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图资科在做这样的微策漫游系列活动之外，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20个乡镇的一个食农体验，就是我会去走访20个乡镇去做他们的食农体验之外，我们会想说，哦，今天你走到土库，那我们就会有土库一系列的一日游的景点供大家参考，那你就不会只有到一个点，你是可以玩一整天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东西可以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乡镇之外，那当然也可以促进周边的店家做一个观光发展，
1: 是
0: 可以有一个消费啊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真正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那未来我们也期许可以延伸更多的场域，像不管是市场、渔村，包含我们的节气啊、地方小吃等等，这样做的这样一系列的阅读企划，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做跟饮食做结合，
1: 哦，这是第一次，
0: 对，第一次做这样不一样的结合。那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那我们就会把微策角落推到我们云林各个地方，然后真正阅读跟生活可以其实是并存的，然后就是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哦，所以这个系列活动算是怎么讲，一个就是先在某一个角落齁，感觉好像先撒下一个种子，意思是希望将来云林很多个角落都可以是这样微策时光的漫游所在啊齁。哇，
0: 没错！
1: 如果这一张网织起来，那个文官处可以出一个什么文学美食地图之类的。
0: 我们也希望可以，因为其实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1: 是，然后物产又这么丰富哈，哇！
0: 所以希望当然可以，希望透过这些绘本呢，先让这些小朋友，当然慢慢我们阅读其实就是从绘本出发，从生活出发，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阅读教育可以真正的向下扎根。我们绘本20个乡镇是不一定说一定是每一个乡镇一定都会有书，但他们可能是自己的故事，或是土地的故事，
1: 哦，
0: 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乡，比如说他写四湖，可能他写他家乡的故事，
1: 对，
0: 那写湖尾的人他可能是哦湖尾的美食让他怀念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乡镇都会有出这样的绘本。
1: 哦，所以是20个，是因为云林就是20个乡镇吗？还是，
0: 对对，没错，云林就是20个乡镇。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云林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绘本，用这样方式来表现。今天呢，透过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谢明玄处长跟大家介绍，最主要是从这样的一个微策时光漫游作为一个起点了，哈。当然云林真的它的美食它的物产非常丰富，来这边做旅行有很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可以去串联，还有伴手礼也要记得带啦，哈。啊，下次有机会我真的要去试看看上面跟着焦阿饼啊这样子，哈。
0: 没问题，一定要来。如果陈琳你来的话再带你走访这些特色店家，
1: 真的很棒，感谢我们的谢明玄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央广现在在官网上有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哦。详细情形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多加了解一下哈。啊，刚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到云林的特色美食，然后呢，刚才我们又听到这个文官处的县民选处长介绍。最近这几年在云林这边呢，他们有在每一个乡呢都有一些特色绘本出来。那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云林有一个故事馆，云林故事馆，他们其实从08年就一直推动到现在，多年来累积出版已经超过140本原创的绘本了，而且呢是让很多素人创作者，让他呢可能把他自己的家乡，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转化成一本一本可以阅读也可以被传承的地方故事。而在去年114年、他们发表了一个年度社区绘本，然后再配合所谓走读云林的活动、我们先讲一下，去年他们有七本新书，然后比如说有的叫放电巧克力，谈的是艺术跟生命的疗愈，还有浪花里的秘密，写的是守护海岸的生态。另外还有多宝格，回望1960年代农村的岁月，还有一本叫爱哭的小石龙，带着大家认识的是北港的地方信仰，其中还有我们第二个家，是从孩子的视角描绘这个社区陪伴的温暖。那其中还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叫做鹅啊一条街，蚵仔就是这个牡蛎啦，鹅啊一条街。那这个绘本的作者叫做李佳韵，因为他小时候说常常跟家人在到外婆家，那他所记录的所描述的这个所谓的鹅啊一条街是在云林的口湖。那口湖呢真的是很有云林的味道，很在地。他那时候跟着就是到外婆家的时候，每天清晨就看到渔民在那边搬运那些牡蛎鹅啊，然后妇女坐在门口要把那个牡蛎的壳要整理哦。那空气里面可以闻到海风，还有这个潮水的味道。大人一边聊天啊，小孩这边跑来跑去哈、对他来讲，那是他童年一个非常独特的，属于海口村庄相当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节奏。长大以后他才发现说，哇，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画面其实已经慢慢在消失了，所以他决定把这样的记忆变成绘本画下来，就写出了这个叫做鹅啊一条街、那他们后来也有配合所谓跟着故事去旅行，让大家真的从阅读走进现场。而在当时那场走读活动很有温度哦，因为他们带着大家走进巷弄，还可以看到在地的人家用那个牡蛎壳拼贴变成一个墙面的艺术。哇，牡蛎壳看上白白灰灰的，可是在阳光的反射之下还会出现淡淡的光泽，不是只是一种艺术装置，而是呢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地方的生活真的跟海是紧紧相连的。然后他们还看到有一个80多岁的阿嬷，她坐在自己这个家里前面，然后跟大家聊天啊，一边很熟练，手也没停下来哦。她把那个牡蛎壳一颗一颗串起来，那阳光呢照射在她那个，真的因为老人家哈、虽然是那个手都是皱纹，但是呢因为是常年被海风雕刻过，所以你看她那个手势还是很利落。他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做这样的工作说做了一辈子了哈，看都不用看，因为他已经变成身体的一个记忆了。那所以这是他们呢配合了这样一个走读活动里面，让大家就会对口湖这个地方印象更加深刻。那我们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口湖乡。口湖乡是云林这边唯一超过1600公顷的养殖渔业生产专区，这里盛产文蛤、台湾鲷、虱目鱼、白虾、龙胆石斑、乌鱼，哇，好多丰盛的渔产，
那其中乌鱼子跟台湾雕的加工产业，在地来讲，这也是他们特色之一。那也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渔温，还有可以看到这样海岸的地形，所以呢，口湖有很特殊的一种水乡的风情。这里不像一般海港城市那么热闹繁华，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带着一种咸味慢节奏的海口日常。最近这几年，这里其实也积极在推动自行车慢旅行，可以从金湖休闲农业区开始哦，一路呢沿着这个海岸线来骑行，串联了海口故事园区、成龙湿地，还有宜武志宏池。哇，这边说一边骑车一边欣赏那个湿地的景观，吹着海风，非常的疗愈哦。刚刚假如说你可以串联海口故事园区，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是一个重要起点。那讲到海口故事园区，是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重要的一个起点。这里很靠近海边，你可以看到科田、渔港还有夕阳，在地也有所谓的露营区哈，所以这边很多人也会来这边吃个海鲜料理。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说在口湖这里非常特色的一种民俗的信仰，那在这边有一个金湖万善爷庙，这个庙呢主祀是战水英雄，传说中是在清朝年间，那这边呢因为发生了水灾，有一位名字叫做陈英雄的在地人，为了救八个落水的孩子而牺牲，后人感念他的义行，就帮他的立庙来供奉哈。那在沿海这边有重要的民俗仪式叫做牵水状，也跟在地常年水患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透过祭典来超度亡灵，安慰水难的亡者，同时也提醒说后代要记住海跟人的关系哈。所以这在地来讲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信仰，它的一些科仪哈，每一年呢在他们这个牵水状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哦。再来还可以来到成龙湿地，哇，这是国际级的景观啊，丰富生态，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然后冬季在这里也看得到黑面琵鹭哈。在这里特别推荐说黄昏时刻来真的很美哦，可以看到那个夕阳西下跟湿地飞鸟这样映照，这是口湖相当迷人的风景之一。那还有所谓的宜武志宏池，它个外号哦叫云林版的日月潭。当初啊是因为台风，然后海水倒灌，让这边长期的积水，慢慢的反而变成如今这样的一个景象哈。说实在因祸得福啦，因为呢这里现在也是口湖呢非常热门的景点之一哦，所以来到云林，坦白讲哈，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路线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陈宁，我们下周空中再会咯。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已经累积了一些小敏敏的信件，赶紧来回复。那这封信呢，他是讲说志毅之前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念出了他脱口秀的内容啊，那他要感谢主持人对于这个脱口秀的点评，是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点出了很多的优点。针对这次的脱口秀，老师其实觉得说自己的偶像内容说的太多了，因此我在发表会当中呢又重新再写了一篇。我上一次其实在写信的时候其实没有说得很清楚，像这个三拍子的举例的部分，第一拍是经典的例子，其实就是大家对

于这个东西，或者是对于这个观点最容易想到的东西。第二拍，这个跟上的是有一点再更进一步。其实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在第三拍这个转折的部分，因为转折的笑点是很重要的元素。还有除了这个举例，调皮的心情、联想、抽离、心情、态度、立场，在表达观点，尤其是举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那

非常重要的元素，尤其对这个东西如果很了解的话，是非常好使用的。再加上铺陈这个方式，就完成了脱口秀。像我其实是很菜的，我还要用 AI 才能够完成一篇脱口秀的讲稿，难怪是职场景路，一辈子当无业游民也就活该对咯。忘记说了，这次我直接自己录音，虽然讲得不好，不过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出最有我自己个人味道的脱口秀。好的，小敏敏真的很可爱啊，到最后呢还不忘哦自亏一下。其实小敏敏真的还蛮用心的哦。那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啊，干脆小敏敏就用自己录音的方式呢分享给大家啊、哦，因为之前呢自己已经念出了他的这个脱口秀的内容嘛。那与其我来表达，当然了还是不如小敏敏自己说的会比较好啊。那小敏敏呢也把这样的一个音档传来了，而且还不只传一次啊、哦。第一次呢他觉得诶有点不满意，希望能够呢再传一个呢比较满意的版本。那志毅呢就发现哇这个版本呢有点长啊、哦，总共呢将近11分钟。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都知道央广即时通的节目呢就只有15分钟哦，扣掉片头片尾还要一个开场，大概呢整集节目志毅就不用多说几句话了。那这样子呢可能我的长官听起来会觉得我在偷懒哦，所以我就跟小敏敏说可不可以呢把它浓缩啊，大概像这个3-5分钟就可以了。那后来小敏敏他就跟我说，如果3-5分钟的话恐怕呢就会有一些重要的重点没有办法能够呈现出来，因此他就建议志毅呢直接就是把它贴在微博上。哇我就觉得好棒哦，很有变通的方法哦，所以早早呢就已经在微博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听了。我记得在那一则微博的留言处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肯定小敏敏啊，甚至觉得小敏敏很棒很自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就是5月1号的时候他所写来的信啊。他说呢，5月份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月份，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呢我在这个月份生日，我的生日是5月22号，再来这个月呢就会有很多天的音乐会，尤其这个月呢是破我连续听音乐会的记录，连续5天都在国家音乐厅，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快乐的。虽然不一定每一首我都能够记得，每一首曲子都能够听得懂，我想在生日月的第一天许下我的生日愿望。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可以和我喜欢的音乐家有机会能够见面，第二个愿望呢就是不要再当那个一直需要拖累别人的瞎眼蜗牛，第三个就是要留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了，这应该是生日许愿的潜规则吧。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聊天派对，其中有一题是你觉得你理想的一天是怎样的，9个人里面只有我回答这一题，我的答案是没有烦恼的一天，不要烦恼是不是瞎眼蜗牛，不需要烦恼有没有拖累别人的一天，然后早上起床准时吃早餐，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中午再去吃午餐，或者不吃也可以，但是呢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面，下午一定要去咖啡厅坐坐，一定要去看书，甚至我觉得整天都在那个咖啡厅也没关系，除了看书以外还想到未来还要再去吃个晚餐，如果有安排音乐会的话就去听音乐会，这样我就会觉得可以安心理得的回家耍废和整理这一天的一切，然后带着满足的心情上床睡觉，隔天呢再次起床期待盼望，就这样子周而复始。虽然这一封信绝对不会在22号那天念出来，但是我想还是要为这个月生日的主题写下一封信，这是我和央广即时通还有与听众有约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小敏敏很有趣哦，就是呢对于这个生日呢一定要有仪式感哦，所以在生日的这个月份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开始有所规划了哦。好，那在这边呢也要这个补充说明一下哦，就是小敏敏呢其实在生日的那一天特别寄了一个方块酥给志毅哦。那其实这段插曲我有把它写在微博上哈，因为有人通知我说就是我们警卫那里有我的包裹啊，那我去的时候呢就是一包饼干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我想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在这儿有点怪怪的，所以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警卫大哥，警卫大哥说就是有快递小哥呢把这样的东西拿来，然后呢他放在这里的时候还特别拍了一个照片，所以警卫大哥就觉得应该是我的网购吧哈，所以他并没有提到说寄件者是谁所以我拿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没有买这个东西啊，上面可是
确实也写得我

0: 我的名字也没有写错啊，所以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饼干之后呢，就很好奇哦，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会谁买给我的，于是呢就还发了一篇微博。我记得当时我写的内容呢，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是谁送的东西，你会吃吗？好，那在留言处就看到的天马老师说，你就安心吃吧，或者是等一会呢，就会知道是谁送你的了。那也有人说是他的话就不吃啊，对，非常的有意思。直到那一天的中午呢，客语组的主持人阿美姐呢就来找志毅，就跟志毅说，你有没有收到那个饼干啊，那是小敏敏要送你的礼物哦，因为今天她生日。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这个小敏敏实在太有心了。因为小敏敏呢，可能他是交办，就是快递小哥呢要在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啊，他很担心没有写我的名字就没有收到，所以呢特别请阿美姐呢来问一下啊。那小敏敏其实也可以直接私讯志毅，让志毅先知道这一件事情啊。再一次的谢谢小敏敏，生日应该是我们要给您祝福啊，没想到你还给我饼干吃，好特别哦，感恩啊。那其实在这一天的一早呢，我也收到了乐祥的私讯啊，乐祥就跟我说，小敏敏今天生日，因为其实乐祥呢都会在微博看到就是有谁生日的通知的话呢，他就会转发给志毅啊。那当然志毅知道了也都不会漏掉，就会呢来发一个生日祝贺文，让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祝贺寿星。那这个时候我又想说，如果我只是单纯的贴一张生日快乐的照片，那小敏敏可能感受不到我们对他的祝福啊，所以我在想可以呢加一段音乐。那要加什么样的音乐呢？其实生日快乐歌这么的普遍哈，那我就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一般生日快乐的音乐作品的话呢，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记忆点。我就在想说，小敏敏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呢干脆志毅呢就用 AI 来创作一首古典音乐版的生日快乐啊。那当然了，其实也许很多听众朋友想说，那 AI 是不是能够马上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音乐作品呢？其实也不然啊，因为 AI 呢它是没有办法透过文字去理解说生日快乐是哪一首曲子，那当然我也不会呢写谱给他哈，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 AI 是不是能够看得懂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去找一段纯就是生日快乐的音乐的片段给这个 AI， 就跟他说呢，按照这样子的旋律呢，请帮我改编成古典版啊，我希望是巴洛克时期的编制啊，因为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巴洛克的那一种很稳重很有贵族般的气息，用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创作出一段就是我想要的音乐作品啊。那我们也会发现 AI 呢就是很会卖弄啊，除了第一段的旋律呢它是按照我给它的这个指示之外，后面呢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改编版啊。所以这次的生日祝福呢就是多了音乐，那也希望小敏敏呢能够喜欢啊。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小敏敏她在5月12号的另外一封信件，她说再过两周终于可以见到喜欢的音乐家了，真的是太期待了，虽然没有公布曲目，但是已经从其他的管道得知有可能的曲目，心中满是期待，很高兴这一次都是小品或者是一些比较熟悉的曲目。我最怕的就是奏鸣曲，除非是听过的，不然基本上一个奏鸣曲可以用半个小时的音乐会。那如果呢这首奏鸣曲是没听过的话呢，就好像在玩密室逃脱，有可能我会觉得好听平安归来，但是有更多的可能是睡着了整首曲子，或者是听得断断续续没有印象，这就等于呢玩游戏没有成功。我目前奏鸣曲听的是比较少，大部分呢还是听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所以要听的还是太多了，还是先把这些有兴趣的听完就好。之前还有人跟我推某场音乐会，说那个音乐家是如何的厉害，说我一定要去听，上半场忘记是什么，下半场全是练习曲。像这样的音乐会其实我自己会略过，因为基本上呢没有在涉略超级练习曲，真的担心没有听进去，再加上又是星期四刚好呢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排掉。如果是全本的肖邦圆舞曲，那我就一定会去听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肖邦的圆舞曲。 圆舞曲。哦，对了，如果是整本的肖邦夜曲，或者是马祖卡舞曲，或者是菲利普格拉斯的练习曲，那我就一定会去听哦。好，这边呢，小敏敏说到的，他喜欢的音乐家呢，就是王羽佳哦，在5月27号的这一天呢，在台湾呢开演奏会。好，那看来呢，小敏敏是很幸运有抢到票啊，因为毕竟像这样的名家呢，他们这个卖票的速度呢，不输给就是这些偶像歌手啊。那喜欢王羽佳的这些乐迷们应该是蛮多的，那也希望呢，小敏敏在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呢，有任何的心得感想，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小敏敏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他是在5月1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去年的这一天就是给央广即时通写第一封信件。其实今天差点没有办法写信啊，因为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有点像是肠胃型感冒啊。那而且晚上还有音乐会，本来想说不要去了，因为呢觉得很没有精神，不过后来还是去了，后来就发现人好多了，那因此呢才有时间来写信。那刚刚既然提到了音乐会，还是得来说一下，今天的曲目呢是莫扎特的 K330 跟333钢琴奏鸣曲，还有德布西的前奏曲的第一册全本。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为了那两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去的，因为下半场的德布西的前奏曲基本上我是没听过，但是呢今天听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听的，甚至呢我还有点喜欢里面的某几段，尤其是第四段，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有关于德布西前奏曲的第一册的演奏会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列入考虑的范围。我觉得德布西的音乐听起来应该是会有一种画面感，其实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听音乐会本来就不会有画面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人能够带领赏的话，那就更没有了，觉得比较可惜。不然我会觉得像我这样音乐成瘾的人应该是可以有很多的素材来做人设的。但是我也有想过啊，是不是写信写着都可以写出一本书了，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子好像在痴人说梦话啊。那我也不过才写一年，是不是写了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就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前几天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也许是跟现实有关吧，那就是呢，没有人有义务为你的才华买单。我觉得这句话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行销自己，好好的擦亮自己吧。其实我也有想过在邦格子的自己的沙龙里面做一个音乐成瘾的栏目，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要放些什么样的东西，只知道呢满脑子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很多的旋律，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演奏以外的输出，其实这是我比较想做的，但是我好难去描述这种感受哦。但是自己呢也觉得感受有限，也觉得自己有点平庸，不知道呢该如何走。好的，看到这里呢，自己很想跟小敏敏说，那就去做吧啊！其实把握每一个机会，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准备好了才能够开始啊。那因为常常在做的过程当中，才会知道自己缺的是哪一块，然后再把它补足啊。透过这个努力的话呢，应该还是能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小敏敏加油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云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豪宅的采光大厅，谢堂的爷爷正在晒太阳，轮椅旁边站着左右护法，一个是老管家，另外一个则是资深看护。大厅内古色古香，摆着许多字画瓷器，弥漫着一股中国风，所有古董都内敛而蕴含讲究，典雅高贵，而非土豹子式的那种大摆设。老管家低声说道：
1: 将军，草绳索的来了。
0: 虽然还不见人影，但老管家一听那张狂的脚步声，就知道是陈婕妤。谢爷爷原本还臭着脸，看起来尖酸刻薄，很难相处，一听这话就松了脸色，转头望向玄关。陈婕妤领着小云出现，谢爷爷一见到他们，立刻眉开眼笑：
1: 哎呦，时辰这么早，怎么会过来啊？
0: 陈婕妤换上拖鞋，摆了摆金发，长长的睫毛眨呀眨，楚楚可怜地说道：
2: 我们派出所来了一个新所长，规定超严格的。
1: 嗯，是谁派的？这样欺负人，去查清楚。
0: 谢爷爷勃然大怒，老管家双手搭在轮椅上，低声安抚：
1: 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3: 嗯。
2: 谢堂在吗？
4: 贝贝，这个送给你，最近天气比较冷，你要保重身体哦。
0: 小云将一盒燕窝放到桌上，算是把礼节都做到位了。但燕窝其实是某个粉丝送给陈婕妤的。谢爷爷再次眉开眼笑：
1: 小云还是这么贴心，坐坐。
2: 谢堂呢？
0: 陈婕妤坐在离谢爷爷最近的椅子上，打量楼上。
2: 贝贝，我们完蛋了，我已经被所长盯上了，剩下谢堂还有救。
1: 嗯，小姐她在楼上，你们快去找她吧。
0: 谢爷爷面红耳赤，又要发作，老管家直接插话，不让陈婕妤惹是生非。陈婕妤和小云恭敬不如从命，谢爷爷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便提道：
1: 那孩子最近怪怪的，昨天也是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你们再帮我打听看看，是不是跟新所长有关系。
0: 陈婕妤和小云四目相对，都露出疑惑的表情，怎么可能和刘家堂有关呢？刘家堂昨天才来而已。老管家用眼神把他们赶去楼上，转身就把轮椅推往窗边重新晒太阳。谢堂确实是怪，最近都住在阳明山上，照理说这里不是他的家，这里是他爷爷的家，他放假应该下山回市区才对，山上这种养老的地方，年轻人待着做什么呢？但老管家没想太多，那是他们小孩子的事，将军年事已高，不应该再操烦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谢堂在房间内昏睡，陈婕妤足足敲了十分钟的门，敲到佣人都来关心了，才把谢堂敲醒。谢堂一开门就见到两位学姐，赶紧将身上的睡衣遮起来，吓都吓醒了。
5: 学姐，你们怎么会来？
4: 你爷爷已经在怀疑了。
0: 陈婕妤不耐烦地走进来，小云殿后关门，房间霎时成了隐秘空间，三人开启了秘密会议。陈婕妤一屁股坐在花梨木椅子上，和楼下那些古董同款，看在他眼里都很土。他瞥了一眼梳妆台的化妆品，开门见山问道：
2: 哎，你跟那个男生怎么样？
0: 谢堂一听到这话就忍不住了，开始哭哭啼啼，趴在小云身上啜泣。原来谢堂最近恋爱了，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生，两人打得火热，情绪才会患得患失，常常发呆，引起爷爷的怀疑。这件事目前只有草山三姐妹知道，毕竟恋情才刚开始，谢堂还不想公开。陈婕妤却对这些儿女情长嗤之以鼻，笑死，还不想公开嘞，谁在乎啊？他只关心要怎么把新所长弄死， 为了快点进入正题，只好先安抚谢棠的情绪。陈洁瑜说着风凉话：
2: 我早跟你说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现在爽了吧？被冷落了吧？还是被甩了？
4: 学姐，
0: 小云皱眉不让陈洁瑜说下去。谢棠伤心地反驳：
5: 你自己还不是认识很多男生，
2: 听姐的话，赶快跟他分了。看看你哭得都丑了，虽然长得丑是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4: 学姐，
0: 小云再次谴责陈洁瑜，然后带着谢棠进浴室盥洗。陈洁瑜自讨没趣，只好站起来闲晃，观赏房间内的物品。那个男生，陈洁瑜看过影片和照片，黑眼圈很重，眼神飘忽不定，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他身为女人和警察的直觉。

0: 但退一万步讲，谢棠也才20岁，在感情路上吃点亏正常，以后就不会再被男人骗了。小云在浴室内陪谢棠盥洗，已经聊出了个大概，原来真是被冷落了。对方和他聊了2个礼拜，见过几次面，然后就失去热情，全然被陈洁瑜给料中，他没有听就先猜是这么一回事。陈洁瑜看着窗框上的金属雕花，忽然发现谢棠的桌上有奇怪的东西，是一张辖境图，草山派出所的辖境图。草山派出所是没有辖境图的，也没有管区，但是它的前身有。派出所原本是一座巡守的凉亭，隶属于阳明山管理处，固定会有警卫巡迁，所以保期的才会一直戏称他们是凉亭管理员。直到2年前陈洁瑜走红之后，长官们才拍板定谳，将凉亭改建为观光派出所。主结构不变，但窗户、墙壁、天花板全都拆掉，改成现在的模样，辖境也不复存在。陈洁瑜皱眉，拿起桌上已经失效的辖境图打量。谢棠才毕业半年，从哪弄来的辖境图呢？这个时候，两人已经从浴室出来，陈洁瑜举起手上的纸就问道：
1: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0: 谢棠愣住，他原本脸上还有泪，一见到那张地图便脸色苍白，眼眶顿时干掉。
2: 还给我！
0: 谢棠冲过去，大惊失色地要抢回地图。陈洁瑜把地图拿高，愈发奇怪：
1: 干嘛？这上面有什么秘密？
0: 辖境图上有许多标记，都是步道或者重要岗哨的位置。草山所现在又不需要巡逻，要这张地图做什么呢？谢棠踮起脚尖，还跟陈洁瑜在那里抢着。陈洁瑜一个不爽，直接用手糊住谢棠的脸，把他推开。
1: 说清楚！
0: 谢棠被推到床上，支吾其词，但陈洁瑜面色凌厉，伸手就要将地图揉碎。谢棠赶紧从实招来：
2: 他要的。
1: 他？那个男的？
2: 对，拜托不要骂我。他说他对历史很有兴趣，我才从书房找到这张地图的。
0: 谢棠满肚子委屈，生怕陈洁瑜发火，头一磕就趴在床上求饶。陈洁瑜从原本的一头雾水变得火冒三丈，怎么会有人被这种情话骗呢？还对历史很有兴趣嘞，以为自己是哥伦布吗？还是谁？司马迁？小云盯着辖境图出声提醒：
1: 学姐不要揉，他说那是从谢贝贝的书房里找到的。
0: 此话一出，陈洁瑜顿时冷静，把地图放下来。这栋阳明山的豪宅里处处是古董，据谢将军说，甚至还存有他父亲那一辈的历史书信，整栋房子更属于古迹。如此一来，从书房找到的地图就不是普通的地图，怕是什么真迹。陈洁瑜仔细一瞧，果然跟他曾经看过的辖境图不一样，是更古老的版本，黑白色的，图上的字体还从右到左，不是现代格式，处处有油墨的痕迹。陈洁瑜无奈地把地图交还给谢棠，觉得头很痛。
1: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你是警察吗？这样你还看不出来，他想骗你家的财产，懂吗？你是千金小姐，家里到处都是宝贝，他想骗你家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瓷器也好。
2: 知道了啦，反正他已经不理我了呀。
1: 你没有被骗到钱吧？哎呦，爱情的傻瓜，你身为警察，学校都没教吗？什么荷兰医生、美国军官、阿拉伯王子，全都是诈骗，你怎么会上当呢？
0: 但是陈洁瑜也难辞其咎，谢棠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三姐妹就一起评估过了，还记得对方自称 Alan， 如此标准的诈骗名，陈洁瑜再不屑也应该揪出来才对。亏他还一天到晚在拍宣导海报，被封为士林分局的反诈骗代言人， 结果身旁的姐妹第一个被骗。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陈洁瑜岂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陈洁瑜坐到谢堂身边，把话题拉回重点。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下午主任要来，你别像个白痴一样让那个女人抓到把柄。
2: 哪个女人？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0: 谢堂红着眼眶纳闷，陈洁瑜朝小云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靠近谢堂耳边说起悄悄话，共谋大事。陈洁瑜露出邪恶的笑容，他好歹也是阳明山上的土霸王地头蛇，要向刘家堂认输还太早，他必须让刘家堂知道他的厉害，尊重一下他女神的地位。士林分局隶属于台北市警察局，一般而言，只有警察局设有公关室，分局那叫秘书室，但处理的都是对外形象。陈洁瑜马屁拍到位，任谁都叫主任，自然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下午两点钟，公关室的人马到了，派了两台车，一前一后，驶入牌楼的收费亭，直接绕进草山派出所的拐角处。由于草山所并没有停车场，警车就直接停在路边。陈洁瑜、小云和谢堂远远一看，飞也似的冲刺过来，生怕没在第一时间登场。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洁瑜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3: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洁瑜甜腻腻地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3: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1: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0: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4: 嗯，你们三个怎么回来了？不是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洁瑜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倒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生活新鲜事，
2: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2: 放心，通通交给
3: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4: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三月中旬的时候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在未发现恐龙化石的台湾也能进行精细的恐龙研究，惊叹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好奇是谁做了什么研究吗？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嘞？又或者你会想问，恐龙曾经造访过台湾吗？这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本集博物志志的讨论核心哦。委托人说，原来可以这样做研究。科普馆携手在地学子与清大团队，结合古生物、热力学，揭开窃蛋龙孵蛋之谜。这个斗大的新闻标题，很快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每个月造访一次科普馆的科普男，应该会谈这个话题吧？古生物、热力学听起来很不同的研究领域，居然可以合在一起知道恐龙是怎么孵蛋的。这个委托人问题啊，好像结束点有点奇怪，有点短，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疑问，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则新闻的关键人物。今天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学组的杨子睿，先欢迎子睿。
5: 东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子睿在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这个话题，我说子睿是当事人之一，因为这个研究就跟你的研究有关。但在谈论研究，谈论这个新闻报道的延续之前，先问一下，恐龙来过台湾吗？
5: 哇，大哉问。如果对于台湾的了解是一块现在的岛屿，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台湾是什么了。
4: 是，
5: 如果说台湾在这过去历史上，其实过去的这几亿万年来，台湾一定都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只是它露出来了没有。目前一般认为台湾这座岛屿大概是600万年前露出海表面的，
4: 它在海平面之上。刚讲那个历史不是人类的文明历史，是
5: 不是
4: 自然在地球上的历史？
5: 是没错，所以600万年前的时候，台湾才刚露出海平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地球上了。
4: 是，
5: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其实会有一些物种会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恐龙是泛指6600万年前灭绝的这一群飞鸟类恐龙。
4: 是，
5: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飞鸟类恐龙是没有来过台湾这座岛屿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说台湾找不到恐龙化石，
4: 也有可能，
5: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云林北港就曾经找到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4: 中生代的菊石，
5: 是，也就是说跟恐龙同一时代。
4: 对对对，
5: 而且就在北港，不是朝天宫哦，就在北港的地下挖到的。其实台湾存在之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陆地，
4: 是，
5: 只是它被隆起形成了突出水表面的岛屿。
4: 是，
5: 所以我们的地层其实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东西。也因此只要你往下挖，再怎么老你都可以挖得到，只要它没有被侵蚀过。
4: 是，
5: 所以在云林北港就曾经因为中油打井的关系，就打到一个台湾唯一的中生代的菊石化石。这个标本现在放在中油的博物馆里面。
4: 是，
5: 但是恐龙化石不好意思没有。对，
4: 同个时代的那个地质年代有，是说恐龙，我们现在以比较陆生的状态来说的话，搞不好之后又会找到其他水生恐龙，或是，但现阶段我们从一些证据来讲，地质的证据啦，或是从恐龙生存年代的定义上面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的。
5: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4: 讲到窃蛋龙，这个窃蛋龙不是说台湾有没有，而是真的在物种上面有窃蛋龙这个物种，但它是怎样的恐龙呢？即便它没来过台湾。
5: 窃蛋龙其实是一群在白垩纪的时候分布在北美还有亚洲，北美跟亚洲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其实是连起来的，
4: 有一个陆桥在那里。
5: 是，所以窃蛋龙是主要分类在两个大陆上面的群体，多样性也相当的高，它们的多样性目前大概有命名了20-30种。相对于其他的类群来讲其实相当的多，
4: 是，
5: 大小也蛮差异蛮大的，有那种小小的 五六十公分高，还有那种长高到三公尺的，
4: 哦，
5: 这种大小的差异当然反映在他们物种的多样性上面，
4: 是，
5: 所以他们的蛋其实也很多样化。在中国经常你可能之前看比如说一些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哪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之间踢到恐龙蛋的，因为在他们开高速公路或是工业区在开发的时候，
4: 啊，
5: 就是会踢到恐龙蛋，
4: 是，
5: 尤其在广东或江西这些红尘的盆地里面，
4: 嗯，
5: 我讲红尘就是它的尘几乎都是红色的，
4: 是，
5: 所以如果各位有查过比方说福建或广东北边的特别的丹霞地貌，
4: 嗯，
5: 就是指整个地表啊它的土壤全部都是红色的，偏偏那个黑色的蛋就藏在里面，
4: 很明显，
5: 是很明显，
4: 嗯，
5: 所以很容易就被发现，
4: 是，
5: 你知道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开发新的工业区你就有机会发现这些东西，
4: 嗯，
5: 而找到这些东西几乎不外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长形的恐龙蛋，
4: 是，
5: 这种长形的恐龙蛋之前在1923年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圆角龙的恐龙蛋，
4: 误认成另外一种恐龙，
5: 对，就是那种嘴巴有点像鹦鹉但是没有像三角龙那样子有头盾或者是角的那种小型的比较小型的鸟臀类恐龙，
4: 嗯，
5: 结果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种长形蛋里面发现了里面的胚胎，
4: 发现蛋里面的胚胎，
5: 对，然后这个胚胎其实是窃蛋龙的，
4: 哦，
5: 所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圆角龙的，
4: 是，
5: 所以是窃蛋龙自己的，
4: 所以原本以为造型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恐龙，但后来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时候发现原来是窃蛋龙，
5: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窃蛋龙其实不是在偷别人的蛋，嗯，它其实是在保护或只是待在它的蛋旁边而已，
4: 所以跟窃蛋龙为什么叫窃蛋龙是跟我们原以为它偷别人的蛋，
5: 那答对了，你猜到了，
4: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
5: 对，因为那个蛋是他自己的，
4: 嗯，所以不是偷了别的恐龙的蛋回来，而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或是现代的研究团队陆续发现，从这中间隔了70年的冤屈，从1923年刚讲1923年那个时候到1991年才更新了我们知道他的资讯的时候，
5: 对，没错，
4: 但有一个新的更新来自于刚讲窃蛋龙，如果先把他的名字没有改名了，还叫窃蛋龙，
5: 对啊，不能改名哦，命名优先权哦，
4: 对，但他不是窃蛋龙之外，诶，他还是孵蛋，但孵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篇好，刚我提到的，其实在新闻报道上面讲到说这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之前又有哪些误会嘞，或哪些未解之谜嘞，对于窃蛋龙的孵蛋行为。
5: 其实我从大概硕士论文这件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或是2011年的时候，
4: 嗯，
5: 我就一直在做窃蛋龙相关的生殖生物学还有他们的演化的问题，
4: 是，
5: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累积起来的，我也参与了不少标本的合作研究，
4: 嗯，
5: 各位也看过科博可能有放过恐龙蛋蛋恐龙的特展，
4: 是，
5: 也有机会上网查查看窃蛋龙的蛋窝长什么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窃蛋龙它都是一对一对的蛋围成一圈，从内圈排到外圈，有时候可能会排两三圈，
4: 嗯，
5: 这样子的孵蛋或是下蛋的窝巢形式，所以我们当然会想说哇，放在比较里面那一圈的蛋应该是哥哥姐姐，
4: 嗯，
5: 外面的那一圈可能是比较后下的，可能是弟弟妹妹，
4: 有个顺序，
5: 有个顺序，所以照理来讲，嗯，你应该会推论孵蛋的顺序应该是从内往外，
4: 嗯，
5: 可是我自己参与过两篇研究，都是在蛋里面有找到胚胎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的确，内圈的蛋的胚胎比外圈的蛋发育的还要迅速。
4: 是。
5: 结果在2021年，我参与了另外一篇研究，我发现外面的蛋反而发育的比里面的蛋还要迅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4: 是。
5: 顺序整个倒过来的。
4: 对。
5: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4: 而且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呢？
5: 对，所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4: 是。
5: 你要讲先下蛋或后下蛋的顺序，这也不对。
4: 嗯。
5: 因为他们都是埋在那里的。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按照顺序下的话，前面那一圈都已经埋在土里了。他如果要改变他的顺序啊，或者是搅乱他的节奏的话，你现在应该看不到这些成对的排列的。
4: 是。
5: 所以第一个我们排除掉它可能是把里面的蛋弄到外面来，或把外面的蛋跟里面的蛋混在一起的可能性，
4: 嗯，波动，
5: 对，这个事情我们排除掉了。
4: 是。
5: 第二个我们还真想不到到底有什么情况，
4: 嗯，
5: 难不成窃蛋龙他们都只坐在外面孵蛋吗？
4: 你孵蛋是要用体温，然后是必须要蹲坐下来在蛋上头，
5: 是，我们举现在的鸟蛋来说，
4: 嗯嗯，
5: 所有的鸟蛋大概都要经到40度以上的高温，用体温来加热到40度以后才能催化它的胚胎发育，
4: 嗯，
5: 你也会看到现在所有的鸟蛋会孵蛋的鸟类，他们在孵蛋的时候一定是把蛋 全部密集的集中到它的肚子下面去。
4: 是，
5: 这又回过来看窃蛋龙了。窃蛋龙的蛋窝刚刚提到摆成一圈两圈，
4: 对，
5: 中间有蛋吗？没有蛋，中间是一窝空地。
4: 是，
5: 如果今天窃蛋龙真的坐在这个蛋窝上面的话，它肚子贴在地板上，那不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吗？
4: 嗯嗯，很浪费。
5: 它的热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4: 是，
5: 但是我们的确有发现七八件窃蛋龙趴伏在蛋窝上面的化石标本。
4: 嗯，
5: 它真的就很漂亮，一个蛋窝上面就有窃蛋龙的化石在上面。
4: 是，
5: 名字很有趣哦。我们古生物学家都会给它一个昵称，第一件叫 Big Mama。
4: 嗯，
5: 不是航海王里面那个 Big Mama。第二件要叫什么
4: ？Small Mama。
5: 不是，叫 Big Auntie。哇，你不是说 Small Auntie 也可以，可是他们大小的确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只好一个叫妈妈，一个叫阿姨这样子。这两件标本都告诉我们，的确它是坐在蛋窝上面的，那也很明确，它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
4: 是，
5: 所以也不是它坐在外面孵蛋啊。
4: 嗯嗯。
5: 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
4: 是，
5: 只是我一直缺人家来跟我合作，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4: 所以这个关键刚刚讲这个未解之谜，其实不只是你，我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团队，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发现到的，而你的悬在心头，也跟后来我们刚刚在前头提到新闻发表当中讲到说跟清大团队啊，跟新的一些研究者，但我先看到是古生物跟热力学这两个，因为我以前念书的话，热力学应该是放在物理方面的，古生物是放在生物方面的，诶，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它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5: 这确实是一个也蛮吊诡的问题。
4: 嗯，
5: 我们也知道古生物就是生物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生物学或是地球科学里面，它其实都是跨领域的学门。
4: 是，
5: 我们不像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就是很所有的答案就是是跟否。
4: 嗯，
5: 生物跟地科太多例外了，因为变因太多了。
4: 没错，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选择题，每次想说，嗯，以下哪个例外？那例外太多了，他只是把这个选项写出来了。
5: 哇，天哪！所以我现在在出地科或者是生物的考卷的时候，也出得很辛苦，我都怕每个选项会被人家挑战。
4: 对，
5: 因为它很难有那种绝对错、绝对对的选项，所以在写生物跟地科的考卷呢，高中生都知道，
4: 嗯，
5: 选项如果写得越武断的话，
4: 对，
5: 就越不要选，
4: 没错，越有可能是错的，或者
5: 越有可能是错的，对，越有问题，这个大家都会了，
4: 没错。
5: 因为通常在地球科学或生命科学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讲那么武断，所以其实也很需要各式各样的跨领域学门来协助。
4: 是，
5: 我其实透过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是一位高中生来找我，他一直都来听我的演讲，所以他就跟我主动提出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
4: 在高中的阶段，
5: 对，
4: 嗯，
5: 很多高中生对于恐龙都蛮有兴趣的，
4: 可能更小的时候就在还没入学之前，搞不好比如说来过科博馆看到啦，或者是说看到图鉴书啦，就小时候蛮多人都有这种印象的。
5: 没错，
4: 嗯，
5: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得到相关的管道了解说他要怎么样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做研究。
4: 是，
5: 这是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较缺乏比较可惜一块。但是这位学生他的老师其实很认真，他是华盛顿中学的陈老师。嗯，他特别请他跟我联络，也鼓励他来找我。
4: 他知道资源在哪里，可以跟
5: 谁请教。他知道资源在哪里，他知道专家在哪里。
4: 是，
5: 因为这个专家并不是在大学里面。
4: 嗯，
5: 所以他后来来找我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给他。这个学生对数物化其实很有概念，所以他后来就跟我提议说：“诶，如果我们从热的角度来切入呢？
4: 嗯，
5: 是不是有机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是，
5: 所以我才开始跟他讨论说：“要不然。”你就真的试着模拟看看好了，
4: 模拟，
5: 因为高中生喜欢动手做，
4: 所以不是那种动脑筋想象而已，
5: 我
4: 知道，是真的要去动手做。
5: Simulation 哦，是 modeling 哦，
4: 是是，
5: 他是真的做了一只恐龙，
4: 做一只恐龙怎么做嘞？
5: 用热，就是那种像发热毯，
4: 嗯，
5: 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发热包，
4: 嗯，
5: 但是可以稳定的控制温度的。
4: 哦，所以模拟恐龙的体温跟它孵蛋的行为，
5: 对，还有它的羽毛等等的。
4: 哦，是不是说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而是以孵蛋的环境状态下的生理条件？
5: 天哪，如果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这篇文章应该不止是这样子而已吧？
4: 是，
5: 对啊。你看之前要复制恐龙的那一间新闻，全世界吵着沸沸扬扬的。
4: 对，
5: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4: 嗯，
5: 也做。真的蛋，
4: 是，
5: 我们就找蛋，然后里面放模拟蛋的蛋液，
4: 嗯，
5: 比方说蛋白或蛋黄的液体，
4: 是，
5: 来模拟它里面的情况，在里面埋温度计来监测每一颗蛋在 这个成体模拟的成体坐在上面的温度变化。
4: 嗯，
5: 因为这有两个热源嘛，一个是成体，
4: 是
5: 一个是环境的热源，也就是太阳。
4: 没错，
5: 其实这个问题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话，就变成是太阳跟成体之间的热源供应，
4: 嗯，
5: 之间的效率差别，
4: 是
5: 就是这样子而已。
4: 是，所以这个热的部分，刚刚讲热力学跟原本你自己专业的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环节，是一位高中生。
5: 没错，因为我其实说实在话啊，对热力学或者这些物理数学的东西，高中被当过两次，我实在是敬谢不敏。
4: 嗯，
5: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再者是，我提出来
4: 的
5: 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4: 是，
5: 但是这些方法技术其实都相当的高深，对我来讲，当我拿去问机械工程系的老师，我拿去问物理系的老师，我说，他们都跟我说，哦，这很简单啊，这一下就做完了。
4: 嗯，
5: 哈，
4: 这术业有专攻，对他们讲是简单的事情。
5: 所以对我来讲说，好，那我就要蹭你了，那你就要帮我做，你要合作吗？所以就开启了这样的合作。所以我就找了清大的李明昌老师合作，他以前在中兴物理系服务过，
4: 是，
5: 后来到清大物理系，现在好像是系主任吧，还是副系主任的样子，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热学的专家，因为热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们在通常在讲量子跟热都是最麻烦，普通的传统的力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人做的，应用性也比较高。所以他提供了另外管道，他也把 simulation 做出来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电脑的模拟。电脑模拟是为了印证我们在实物上的状况是不是跟纯粹的物理情况的结果是相符的。
4: 是，
5: 的确做出来，诶，相符。所以才有这个 paper 的产生，因为我们的确在不同的面向都照顾到了。我们有做物理的模拟，我有做实际的 modeling， 我有做古生物的讨论跟 interpretation。
4: 是，
5: 所以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很，我只能

0: 说非常难能可贵的跨领域合作。
1: 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就从今天的委托人提到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新闻标题可能会造成听众朋友的好奇，而好奇的本身，我们先到这边听首歌，待会继续请子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的延伸下去，还关于切蛋龙其他研究，还关于其他科学研究上的什么发现嘞？听的歌曲是下川里美带来的《拥抱吧》。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子睿聊窃蛋龙孵蛋之谜。刚播的歌呢，拥抱就跟窃蛋龙去爆蛋孵蛋有点关系，但其实它也是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恐龙的这部电影的歌曲主题曲，所以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呢，不如再把继续跟这项研究跟子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今天谈的内容还有哪些含义，包括说哦，科博馆不只是子睿自己的研究，或是这次的新闻 的揭露，科博馆过去曾做过哪些跟窃蛋龙有关的研究跟发现吗？
1: 其实窃蛋龙这个研究在科博馆历久弥新。以前科博馆有一位研究员叫做陈延年，陈延年博士
0: 是。
1: 他其实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过刚刚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提到的，为什么窃蛋龙的蛋窝都是成对排列的呢？因为他们在一个窃蛋龙的骨盆里面发现了一对蛋。
0: 哦，
1: 这些蛋不是被吞下去的，这些蛋是还没有被下下来的蛋。如果他一次就下两颗蛋，一对蛋，这也难怪乎我们会在窝巢里面看到这些成对的排列形式。
0: 是，
1: 但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会上 Science 呢？
0: 一个非常知名的前端的期刊，
1: 非常知名的期刊，它一篇可以让一个教授从助理教授直接升到教授，这有点夸张，但那点数真的很高。
0: 是，
1: 重点是在于它的诠释，古生物的诠释。我们过去知道鸟类，所有的鸟类都只有，都不是说只有，就只有一个输卵管。但是在鳄类却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在这两个中间呢，恐龙就在于这个亲缘关系里面的中间，所以我们通常会用鳄类跟鸟类互相来夹击，来推测恐龙可能的行为，或是一些没有办法在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特征。
0: 是，
1: 当然现在的鸟类也有两个输卵管，像奇异鸟，奇异鸟它就有两个输卵管，它一次只用一边。
0: 是，
1: 再看到蛋数，鳄鱼呢，它一次下很多颗蛋，可是鸟类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有看过母

0: 鸡一次喷十几颗蛋出来的吗？
1: 没
0: 有，因为他们一次只下一颗蛋。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蛋数跟输卵管的数量来看，刚好窃蛋龙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它就介于鳄类跟鸟类之间。鳄类有两个输卵管，
1: 是，
0: 窃蛋龙也有。一次只下一颗蛋，窃蛋龙的一个输卵管里面的确只有一颗蛋，这是鸟类的特征，
1: 是，
0: 也因此造成了这样子的 science 的 paper。因为它扮演的演化生物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角色。
1: 是，在那个过渡角色刚提到说，这是科普馆在20年前的研究发表内容，陈博士的内容。那刚刚泽瑞提到说，在10年前以及这个新的新闻，刚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今年去年这近期的这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研究的发表，再加上说像这次刚刚提到说当年的高中生怎么跟你结缘的呢？是因为只有老师来跟你介绍，还是说他当初就开始去勤跑实验室，跑来科博馆跟你做讨论吗？
0: 他其实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到科博馆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给学生论文题目的老师。
1: 是，
0: 我通常是希望他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想要的题目，
1: 他们自己好奇想要去探究的。
0: 这是讲比较好听啦，讲难听点是到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是你的责任。
1: 对，不要是老师指定给你的作业。
0: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这是我的研究计划啊，突然我做到一半没有人做，那我还要找别人做，那不是很麻烦吗？
1: 是。
0: 但是国内很多老师是这样子啦。但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操刀。但是这样的研究他如果愿意做，那我就帮助你收敛你的题目。
1: 是。
0: 通常在没有做过研究之前，他可能会提出来的题目都是大灾问。我想要知道窃蛋龙是怎么下蛋的，
1: 像刚我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大赛问。
0: 没有啦，但只是因为主持人的关系要开场嘛。但是如果你设计成一个研究题目，这个东西可能要做40-50个博士论文可能都还讲不了。又或者是问我想要研究恐龙怎么飞行的，这个可能你叫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中科院的骨脊椎所的所长徐新院士来做，可能都要做40-50年都不见得有结果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初步是帮助学生收敛这个题目，
1: 让这个变得更明确、
0: 明确、可实现，而且要可进行。以你的程度来说，我不可能叫高中生去做模拟啊。
1: 对，
0: 我不是可能叫高中生去跑，比如说其他更难的，但是动手做，这是高中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然后做了一只看起来像恐龙的成体。做了19颗蛋，
1: 是
0: 在里面埋了温度计，埋了蛋液，顶多我们给他的协助就是李明昌老师协助帮他把这些材料拿去测热传导系数，因为这是我们模拟里面需要的。所以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帮他，但是最主要的这些结构都是由他提供的或是自己完成的，
1: 等于是他的想法，他的思绪如何把它给收敛到说可执行，而可执行上面一些可能要找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啦，其他领域的老师帮忙啊，就都拢出了一个。为什么刚刚就从一个20年前包括科普馆研究，然后包括窃蛋龙研究一路延伸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也含教育，也含它不是只有论文发表这件事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的说法而已，不是它有这些延续。而这种延续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科学心血的栽培。这样是一个想要跟子睿聊，因为之前访问过子睿的时候聊过这类的话题。
0: 是，
1: 所以你觉得对科学心血，当年的高中生做了这样的研究发表成论文，可是你觉得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0: 其实我最想要提供的一些 hint 是，第一个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就比如说喜欢恐龙就等于研究恐龙。在我国外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碰过很多对恐龙非常痴迷，就是他可以背所有的恐龙的种名、学名等等，可以背着他的比如说他的身高、体重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恐龙爱好者。可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
1: 是
0: 跟你喜欢恐龙这件事情完全不搭嘎。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第二个讯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如果你真的喜欢恐龙，或者是你想进行恐龙的研究，科博馆是一个你应该要考量的重要的机构。因为台湾的古生物学的重镇其实就在于科博馆。古生物学这门学问，我讲实在话啦，我知道窃蛋龙怎么孵蛋，我赚得了钱吗？赚不了钱啦，我还不如去做台积把我 TSMC 对不对？
1: 是，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产值的废物啦。这样讲好像很难听，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 如果以 GDP 这种国民生产毛，从经济面的话，或许是这么解读的。
0: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带给你家的小朋友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孔子，是让你家的小朋友，让各位有新知收获，甚至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体验。就像比如说高雄儿童节那个恐龙 Dino Live 的节目，现在红到脆 IG Facebook Snapchat 告诉都是都看得到，
1: 已经变迷因梗了。
0: 可是这个东西它后面有多少科学累积基础，
1: 没错，
0: 那是从我们古生物学家而来的。各位观众也可以注意一下，以前恐龙都是双手是手是往下摆，嗯哼，现在恐龙手是往内侧弯曲，
1: 是，
0: 你可以看到儿童节里面那些恐龙都是往内摆哦，嗯，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跟修正才变成的结果。
1: 那个不是说换个姿势而已哈，而是从这些科学的累积研究当中去找到，但也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哪些我们找到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它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可能这些形态都不一样
1: 了。对，但我觉得那就是古生物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有好多的未解之谜。就这些未解之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从刚刚提到的，如果科博馆的研究、科博馆的教育的方式，科博馆四十年了，这四十年也可能让当年的恐龙迷的小孩子们，也变成是对于包括古生物啦，也包括四十年后的儿童节，看到恐龙是不一样造型的。
0: 确实，而且这些小朋友。或许这就跟我第三点有关，我第三点想要带个讯息，其实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恐龙，
1: 是
0: 只是看你能对恐龙这门学问提供什么而已，你的学识或是你的读书其实都不重要，你只要有 idea， 重点是 idea，
1: 是
0: 还有愿意投注你的精神，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恐龙研究，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学生他其实我们之前不认识啊，但他愿意敢来接触你跟我谈的话，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你所想要执行的方向跟可能的方向，进一步比如说收敛成你的研究成果。这位学生他最后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靠着这个奖项拿到网红科学奖，我必须坦白讲，这是他纯粹自己手做的，我当然协助他收敛这些语言，可是我觉得这在现在的高中科展里面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尤其是以自己执行的这一点来说，
1: 没错，不但是有点子，而且把它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开发、新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个人哈，所以可以透过因为今天节目，只是以分享这件可能原本只是新闻报道当中一个幕后花絮式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紫瑞来到明治南科普男，不但详细介绍这项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还借此引发了年轻世代听众的好奇心。今天听众朋友，你有被勾起好奇心吗？而且不只是恐龙，其他古生物或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象，或许都是我们刚提到的科学心血的基础来源哦。今天非常谢谢紫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以及科学研究。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明治南科普男每周上映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澎湖，诶，我们这个开始关心起澎湖的好多事情啊。
5: 没错，虽然冬天哦算是澎湖旅游的淡季啊，我们这次去采访真的路上没有看到多少观光客。
6: 对，虽然我们运气很好，艳阳高照，但是冬天的澎湖还真的是风很强啊，然后澎湖的观光季啊，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从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大约五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左右，就是他们观光季。那冬天要怎么办
5: 啊？是啊，所以澎湖县政府啊也要绞尽脑汁，所以近几年澎湖也主打花火节。
6: 五月开始
5: 是啊，就是为观光旺季有点暖身的意味啦。那那时候东北季风也没那么强了，放烟火可能稍微保险一点。
6: 那也还没有开始到暑假的时候，所以在五六月先把游客吸引一部分过去。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那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游客啊。
5: 没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澎湖，我就去过澎湖好几次哦。但是呢，我很难想象哦，这个澎湖

0: 下去。嗯，哦，除非你生意真的好到我一年吃半年就好了。
1: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当初也是投入反对就是澎湖新建赌场的事情，而后来有留下来继续的关注澎湖一些大小事情哦。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这个在地的年轻人来谈一谈当初他们怎么样加入这个议题，
1: 对，
0: 而且未来他们对澎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1: 对，在澎湖的公民行动方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访谈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小婵。那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来跟我们先讲一下海公鸡海洋公民基金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它成立是为了什么。
3: 其实海洋公民基金会，对，大家都叫海公鸡，欢迎大家用这个来称呼我们，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贩毒起家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0: 贩毒啊，很久以前，
3: 很久以前，
0: 对，
3: 2012、2013年的时候，澎湖那个时候大家在吵说，我们希望在澎湖盖赌场
0: 啊，因为为了促进观光，
3: 对，主要是为了促进观光。那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一票创办人，就是当时跳出来反赌场成立设立在澎湖地区的。很重要的一群领导者。
0: 嗯，
3: 对，那他们就是看说澎湖那么漂亮一块岛屿，然后原本民风就非常的淳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那么激进式的经济方式想要去获利。嗯，所以
0: 对，
3: 因为我们更应该去着重在这个澎湖本岛上面那么漂亮的风景、气候、风土，还有我们这样的民情，来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低消耗的经济模式，例如说可能推观光，或者是将本地的渔业让它人们样比较好的发展。
0: 嗯，
3: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跳出来，那也很庆幸的在他们努力之下就挡下来了。
0: 就是啊，哎，我觉得澎湖很好玩耶。
1: 我没有办法想象澎湖变成一个赌博之岛，对，
0: 赌场的感觉。嗯，
3: 是，
0: 你看澎湖来这里可以玩海，可以玩陆地，还有古迹，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
3: 嗯，对呀，
0: 啊，
3: 非常多的元素。
0: 为什么要用赌博，对不对？
3: 为什么一定要用赌博呢？
0: 对呀，啊，
1: 所以封杀了，所以一开始为了反赌博而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也成功的挡下了这个赌场在这里设立哦，
3: 是，
1: 所以也该转型，所以你们就开始转型成什么样子呢？
3: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就是画瞎了嘛，这个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环保，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0: 那提出一点建议嘛。
3: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回来问你啊，那这样你未来既然你反对赌场，那你想要把澎湖带到哪里去？嗯，所以后来我们的创办者他们就努力的集资，
0: 嗯，
3: 然后成立了，其实我们是全国性的环保团体。
0: 嗯，
3: 对，
1: 所以不限于澎湖。
3: 对，其实我们的服务地点不限于澎湖，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是整个台湾唯一立案在澎湖的环保类的
0: 组织
3: 财团法人。没错，
0: 哦，
1: 唯一立案在澎湖，但其实工作项目是涵盖了全台湾。
3: 对，其实我们会涵盖了全台湾。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台湾政府无论像是在海洋政策，
0: 嗯，
3: 或者是环保政策，现在的气候变迁政策，嗯，其实我们基金会默默的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跟政策的倡议。
0: 那其实澎湖的地理位置环境其实都跟这些政策跟这些倡议有很大的关系。
3: 没错，我觉得澎湖刚好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点。
0: 嗯，
3: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止澎湖，台湾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岛国。
0: 嗯，
3: 但台湾岛又太大了一点，
0: 比较大了，
3: 比较大一点，然后众说纷纭嘛。
0: 对，
3: 那我们
0: 意见很多。
3: 没错，意见很多。那我们澎湖就刚好一个不大不小。
0: 嗯，
3: 像小琉球就有点太小。
0: 哦，对，
3: 要推一些政策，
0: 但意见还是很多啦，
3: 意见还是很多啦。其实澎湖意见还是很多，但澎湖的位置刚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离岛这样一个形态的地区会面临到的环境问题。
0: 嗯，
3: 那我们又有县这一个组织。

0: 够大，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政策，所以可以从这个小的地方尝试去推，然后去看我们跟环境如何相处。我觉得澎湖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1: 所以后来海公基这边，继续进行了哪一些行动，跟这个帮县民，还有帮这个整个环境的议题呢？
0: 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四大面向，第一个就是海洋守护，就像以前的净滩，以前我们基金会其实大概在刚创办的那几年，甚至被叫做净滩基金会，就大家还记得那只海龟吗？就是鼻孔
2: 插
0: 插
2: 了
0: 了
2: 一
0: 一只
2: 根
0: 吸
2: 吸
0: 管
2: 管，
0: 的海龟。在那之前，其实全台湾人对于就觉得海
2: 海
0: 滩很
2: 费，
0: 对对对，海费的概念其实没那么深，大家都觉得海很脏，但你不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是其实是因为那只海龟。那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基金会就长期办净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办到2场或3场，
1: 哇，好
0: 那
1: 密
0: 是
1: 集哦。
0: 很早期的时候。可是，也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有时候我现在觉得啊，做环保就是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自从那只海龟曝光之后，全世界都重视海龟，
1: 叫全民运动。
0: 就变成全民运动。你看现在大家做 ESG 也要带去做净滩，然后小朋友校外教学也要去做净滩，搞到我们现在连要去净滩都没办法净，
2: 都被人家认养了，
0: 都被剪
2: 都被
0: 光了。
1: 这是好事啊，
0: 是好事。说真的，我们
1: 有
0: 非
1: 一
0: 常的
1: 天
0: 开心。
1: 烦恼哇，没有垃圾可以捡。
0: 可是我必须说，不是没垃圾
1: 哦，
0: 它只是一上来就被捡，它并不是从源头消失。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海洋守护的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政策倡议跟调查。就是我们希望去推说，我们现在不是捡不到，是因为它刚上来就有政府花钱找人去清掉了。它
1: 但
0: 不
1: 是如
0: 是
1: 果我们能够从
0: 源
1: 头把它截
0: 头，
1: 断，就不
0: 对，
1: 要丢下去了。
0: 我们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它不，其实不用在海里漂那么久，它根本就不用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是在政策面的倡导，包含像我们现在参与海废治理平台，就是这样子重要的
1: 海
0: 工
1: 保
0: 作
1: 署的
0: 之一。
1: 这个
0: 对对，海
1: 治理
0: 保
1: 平
0: 署
1: 台
0: 跟海洋委员会共同的平台，
1: 是
0: 对，这就是比较海洋守护。那除此之外，还有进行一些生态保育，例如说前2年我们很常带大家去种珊瑚，可能印尼这个超熟的，它也是我们东北很重要的种珊瑚的
1: 没有
0: 推
1: 没有没有，
0: 手之
1: 我
0: 一。
1: 也是草型议题。对，那但澎湖的珊瑚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呐，
0: 没
1: 就
0: 错，
1: 是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0: 是，那也是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2年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但是当然，种珊瑚有美感啦。最近大家都在吵种珊瑚到底有效还没效，大家一定
1: 对，
0: 都会讨论到这个嘛。但我相信，我也许也可以跟印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种珊瑚最重要叫做环境教育，一定要让大众先认识到有这个物种，而且你不是只是听到说哦，我知道有珊瑚，哦，我知道很重要，就这样。你得去了解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位
1: 扮
0: 置，
1: 演的角色，
0: 对，
1: 对，
0: 你才会知道它跟你
1: 生
0: 的
1: 命
0: 生
1: 产
0: 命
1: 生什么样连接，
0: 连接
1: 对不
0: 多长远。对，
1: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这一点。所以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在推种珊瑚，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这就跟我们第三个部分比较像，就是我们也长期做的就是环境教育。那环境教育就可以从很多层面去推广，例如说从刚刚说的珊瑚的富裕啦。那这几年我们也像今年
1: 海龟嘛，海龟你们
0: 海
1: 也有
0: 龟我们
1: 做，
0: 也做过，
1: 对，
0: 对，那个是跟我们的澎湖的县政府跟水事所，那像今年我们也预计要跟荒野保护协会一起来推 iNaturalist 的这样子的公民科
1: 公民
0: 学、
1: 科学
0: 公
1: 守
0: 民科
1: 护，
0: 学的调查，
1: 调查，
0: 嘿，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甚至是我们为了想要做环境教育，我们也在西屿创办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就接待一些小朋友，因为你知道离岛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它不只是人少、人口老化，小孩相对来说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因为这些小孩就是同侪非常的少，一间学校可能不到10个小孩哦，会
1: 差不
0: 有，
1: 多，我们
0: 对
1: 东北
0: 对
1: 角
0: 对，
1: 也是，
0: 是，很多偏向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小朋友如果父母又没有办法人心力去照顾他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3C 育儿，或者是
2: 隔代教养的
0: 或是
2: 话，
0: 隔代教养，或者是外籍的家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在就是西屿那边创办了一个叫晒书小学堂，然后将各式各样的资源带去那里，让他们可以就近在家里，但是就可以碰触到无论是 像年年有春他们的食育教育，然后我们带

0: 进行神农艺术，甚至我们还带他们去台湾走学
1: 哦，很棒哦、就是、欢迎到我们东北角来，
0: 真的齁、哦、对，好啊，未来可以有机会的、嗯、所以我们是其实很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将无论是很多跟环境有关的教育啦或者资源尽可能带到澎湖这块土地上，
1: 是是是，所以这第三个
0: 对
1: 重要的环境教育，
0: 没错。嗯，那最后呢，很重要，很非常的重要。大家听我们名字叫，我重新讲一次，叫海洋公民基金会。
1: 对，
0: 所以里面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公民，
1: 公民。
0: 对、嗯，所以我们第四领域非常重要，就叫做公民倡议。嗯，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因为一开始就反独起家的嘛。嗯，这个就是一个公民，你如何去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跟它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公民放掉。嗯，
2: 我刚才就觉得为什么有的公民？
1: 哎、欸，我觉得这听起来整个名称就很宏大了。
2: 有海洋，也有
1: 眼界就很
2: 行动，
1: 对、嗯，眼界就很大了。嗯，
0: 对，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关心海洋。嗯，我们重点是要以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看我们跟海洋如何相处。那我们位于一个海洋边的地方县，我们要如何好好管理这块土地这样
1: 啊、嗯、我觉得这很重要欸。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嗯、而且是要在底下潜水潜很久了。
2: 因为要养成那样的意识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哦、
0: 没错、嗯、
2: 就像我们在治海费治标也要治本，但是要治本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哦。
0: 没错，嗯，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嗯、一开始要打地基，就是要先博得跟民众的信任感。嗯，然后慢慢他们相信你，你不是只来玩这一票的，你不是要来炒流量、嗯、你不是只是想要博声量、嗯、你一直都在这里关心我们的大小事，最后慢慢的民众会愿意跟你说，哦，我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到现在第11年慢慢稍微看到一点成果，那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
1: 欸、这真的是 NGO 的社会责任，
2: 这种协会啊也好基金会也好，撑过10年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
1: 10年是一个里程碑了。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
2: 刚刚说那个海洋跟公民结合，公民要有行动，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你们做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啦，
3: 对，而且才会长远。
2: 对，然后尤其是你们是唯一在澎湖设的财团法人，然后十年应该已经获得大家的认可了啦，就对于你们的存在
3: 我们希望我的努力
1: NGO 组织里面海洋公民基金会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对，尤其是一开始那个海龟就震撼教育，后面好像不能够太弱，对不对？所以也有压力，对不对？
3: 是啊。
1: 所以呢，所以我们从反赌那时候的议题倡议之后，那一次成功了，后面海公鸡这边有做了哪几个重要的倡议
3: 啊？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叫大仓的妈祖
1: 啊、哦，那个很大声的那个
3: 很大声哈、哦，现在大家还是看得到那个妈祖，但他不在大仓了，他现在移到那个马公的崇光，崇光地区，那至少不是在离岛地区。
1: 哦，可是信仰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反对他设在大仓？
3: 其实应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建设，我觉得这可以，其实可以牵涉到我们对于国土规划到底是如何想象的。
1: 嗯嗯，
3: 大家你对于一块土地，它的想象，你觉得它可以如何被利用？
1: 嗯，
3: 是单纯只是人类的想要、人类需要就可以了吗？
1: 嗯嗯，
2: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听友是在大陆，
3: 我
2: 的跟世界各地的华人，所以可能他们对于发生在之前的
1: 大仓马祖是什么事
2: 情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小婵也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始末
3: ？OK， 好，那这个其实时间也有点久了，大概是在2017-18年吧，
1: 5年前吧。
3: 对，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

0: 是澎湖的，好，在这里好像有点就是得要稍微念一下我们的县府，
1: 没
0: 难
1: 关
0: 免
1: 系，
0: 啦，
1: 行政
2: 难
1: 单位
2: 免
1: 就是
2: 难免，
1: 要求才有
0: 还
1: 进
0: 是得
1: 步。
0: 需要有这样子的叮咛，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他们希望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很希望很速成式的，
1: 没错。
0: 他不会去想这块土地原本的资源条件以及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县府为了想要推动观光，那当时觉得，例如说两岸的宗教的旅
2: 交
0: 游
2: 流，
0: 非常的热络，所以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大佛，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朝圣的
1: 来
0: 信
1: 信
0: 众，
1: 仰嘛，
0: 对，
1: 或是
0: 信
1: 观
0: 众，
1: 光
0: 对。
1: 客，
0: 那当然，澎湖本身的信仰也非常的蓬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那刚好当时也有一位县长，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希望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澎湖设立一个超大的佛？啊，你看澎湖整个地面就是平平的嘛，
1: 对，很少高楼大
0: 很
1: 厦
0: 少高
1: 的。
0: 楼大厦，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山，就是火山平
2: 火
0: 台，
2: 山的
0: 所以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那大大的大佛，就会心生敬仰，就会吸引很多人。
1: 一个101的概
0: 这
1: 念，
0: 是
1: 他们的想象
0: 是他们的想象，希望可
1: 啦。
0: 以因此来吸引很多观光客啦。那县府的动作也非常的快，就很快的去发包，然后大概花了2亿多新台币，然后铸造了一尊大佛。但重点是，他们希望将这尊大佛设立在
1: 澎湖的一个小岛，
0: 非常小的小岛。就是大家如果打开地图，你就看到澎湖有点像是一个 C 字形的连环的岛，
1: 岛链这样子，
0: 岛链连起来嘛。但在中间那一大片海呢，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岛，叫做大仓。大仓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嘛，
1: 就那
0: 户
1: 么
0: 数
1: 小啊，
0: 非常小，对，然后户数非常的少，那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希望想说，那我们就把它立在澎湖正中间的那个海上面，那个岛上面好了。
1: 澎湖环礁中间的最中间，
0: 对，
1: 这
0: 所以
1: 样
0: 你在
1: 子，
0: 澎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它，这样有一种被妈祖
1: 保佑、
0: 保
1: 环
0: 佑
1: 抱
0: 的
1: 的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好。
0: 是，那问题是，因为那个岛，第一个你就想，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那你要上去盖那么大的工程，你是不是得把上面所有的植被通通砍掉，
1: 对，
0: 在上面大兴土木，
1: 对。
0: 然后再吊很多的大型机具上面？那你这些工人所有的起居坐卧，你其实那些东西原本都没有那些基础设施，你都得从外面
1: 别
0: 带
1: 的
0: 进
1: 地方
0: 去，
1: 进去，
0: 对，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势必一定会造成破坏，而且那些破坏，例如说泥沙或者是一些的污染东西，会直接进入我们
1: 直接
0: 中
1: 进入
0: 间，
1: 内海啊，
0: 我们的澎湖，平湖，就是我们中间的内海，而且并不是大家都信同样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在民间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其次的。我们基金会还是比较站立在，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并不觉得它很差，只是你能不能好好挑，挑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1: 对对，因为其实澎湖本身它很多资源就仰仗外来的资源，然后它很多废弃物也都是要移回本
2: 本
1: 岛
2: 岛
1: 去
2: 来
1: 处
2: 处
1: 理
2: 理。没错，
1: 了。那今天如果在一个需要搭船过去把物资都运过去的地方，
0: 是，
1: 那包括当地的观光游客过去，
0: 对。
1: 然后它制造的垃圾，有没有想过
0: 你有
1: 这
0: 没有
1: 些
0: 先
1: 问
0: 想
1: 题？
0: 过呢？
1: 对对，这
2: 这
1: 有
2: 么
1: 没有
2: 大
1: 规
2: 型的一
1: 划？
2: 个建设案子哦，
1: 对，
2: 没有环评吗？
0: 没有啊，因为它其实你想
2: 它
0: 一
2: 不
0: 尊
2: 够
0: 大
2: 大。
0: 佛，它的利基，我们现在这牵扯到很多环评的问题，就是例如说现在的风机，它实际上站立在地面上的就是可以给调，
1: 就是那个几
2: 方
1: 十
2: 圆可
1: 平
2: 能
1: 方
2: 只有
1: 公尺，
2: 几十公尺而已，
0: 对，
2: 可能跟我
1: 环
2: 们的
1: 评
2: 庭
1: 要。
2: 院差不多，如果有家里大一点，庭院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了
0: 对，没错，其实是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为了这个工程，或者是你为了未来要很多人来看，你是把一整片林，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银河欢。你是把它通通铲掉了，那你冬天那一整片银河花园门还可以有防风的效果，
1: 固住那些
0: 固沙
1: 泥
0: 就又
1: 土，
0: 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所以后续，我们经过我们沟通协调，甚至当时我们是有提出公民的联署，反对的也是居多，所以后来这尊大妈祖呢就移到本岛的崇光来，他就不留在大仓上面了。
2: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原来要盖在大厂，
0: 嗯，原本还要在大仓。
2: 对，
1: 好，没关系，妈祖
2: 还
1: 是
2: 会
1: 保佑大家的，
2: 要跟起来号召，
0: 没错，
2: 然后行动以后，我们才会跟随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调查也蛮重要。就刚刚小谭说，你们现

0: 刚已经不再发动人力去净滩，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动议题，让大家去关注，然后累积教育，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跟意识嘛，齁。
1: 对，那接下来呢？
2: 接下来的话，
1: 未来的规划十年了嘛？
2: 是。今年我们想要碰出一个有点
1: 又争议
2: 敏感的议题
1: 哦，
2: 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澎湖要落实垃圾分类以及破袋检查。
1: 身为一个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两个都是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已经付那个垃圾袋的费用
2: 付了
1: 很
2: 久
1: 了
2: 对吧？
1: 对，但是听说在之外的县市很难推，
0: 所以澎湖现在没有一定专属垃圾袋，也没有强制垃圾分类
2: 啊，我们有推动垃圾分类，
0: 但没有强制，不像我们去倒垃圾，如果分类不好会被那个清洁员骂，没有这回事就
2: 对了。没有这回事，目前还不容易做到这件事
0: 不过其实真的澎湖本来该做，因为澎湖呢，就刚刚小婵说的，我们的一些资源其实是要从别的地方来，但我们的废物其实要运到别的地方去处理。
2: 没错，我全部都得运到台湾去，目前我们没有自主处理的方式，
1: 也没有焚化炉，
2: 没有焚化炉，
1: 掩埋场也不好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是。那有所谓叫做资源分类厂啦，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分类，
1: 初步分类，
2: 然后送到台湾去焚化。目前都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常引起争议就是这两年，这也有天时地利的问题，一个就是台湾的几大高雄嘉义这几个很大型的焚化炉刚好都遇到在岁修，所以他们容纳的量变少
0: 而且他们这几个县市也互相推来推去，因为就是已经超量了，那个焚化炉不堪负荷，
2: 整个台湾其实这是全台湾的议题。
1: 对，
2: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分类的太糟你知道如果垃圾乱分然后不对的垃圾丢进焚化炉，焚化炉
1: 反而造成焚化炉的
0: 对没错
2: 寿命会减短。所以如果我们丢的垃圾很乱很杂，其实台湾那边也会拒收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堵你可以想象就是前端
1: 真的我不愿意收你的垃圾，
2: 对，
1: 那你的后面就送不出来了。
2: 是那这几年澎湖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大县旅游大县，我们一整个夏天累积的可能就是有七八十吨的那么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堵进来
0: 对，可是如果处理不了其实都到了海里面了啦，
1: 到海里面还有回到台湾
0: 没错我又飘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蛮得罪人的小灿，
2: 问题是它是一个
0: 一定要做的事
2: 情，面对的问题没有办法不做，
0: 所以今年就硬着头皮要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也没有硬着头皮，就是这个
1: 感觉上应该做了，
2: 对，就觉得整个潮流吧那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你就会觉得心里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得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0: 不过应该还可以让民众慢慢接受，是因为本岛其实已经有些地方实施的还不错了，
1: 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在报道嘛，像我们新北台北其实已经做的很多了，
2: 是啊
1: 然后呢像彰化那边甚至还破袋处理，
2: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破袋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当场要帮你看吗？
2: 对，
1: 他看到你这个不合适马上
0: 就让你
1: 去看是谁的，
0: 把它打开让你去再做好分类再去做
2: 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其实从年前大概十月十一月这几年澎湖每年垃圾几乎都要烧个两三次这个是有上新闻的
1: 你是说垃圾场？
2: 垃圾场就是我们的一个
0: 掩埋场，
2: 对，红炉掩埋场烧起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0: 而且澎湖也是少雨的地方
2: 对，
0: 这样烧起来其实也是空气污染啊等等环境伤害
2: 就是你在连在马公你就可以闻到呼吸飘带的垃圾的味道所以也有人将归纳说因为整个台湾啊肺腺炎跟肺癌最严重其实是在澎湖你以为这里是空旷的地方
1: 对空旷人手
2: 一
1: 下就吹走了
2: 就反而肺腺炎最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
0: 好的
2: 时
0: 机
2: 点大家都看到它
0: 不
2: 能
0: 危害
2: 对那其实我们也现在正在推一个脸书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一起来跟我们推动不管你是不是澎湖人我们需要全部人的意见全部人的推动就是如果你也同意澎湖这个地方应该要落实垃圾分类然后来执行破袋检查的话请你上网来参加我们的联署让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民众的民意然后我们在这个联署里面会区分就是你是澎湖县人还是你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民众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然后去

0: 跟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倡议。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我必须说啦，包含我们的县长、政府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议长、议员，他们其实也支持哦，
1: 因为这是潮流，这是趋势，而且是对所有民众好的事情，
0: 对，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是政治正确、只是到底
1: 只是实施的方法，
0: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是到底困难在哪里、
1: 对，要去找出那个纠结点，然后再去配合的意愿这样、
0: 那当然您说的会得罪人，一定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
2: 对啊，我好麻烦哦，
1: 本来不用
2: 我本来
1: 花钱
2: 分
1: 的，
0: 对啊，
1: 对啊，
0: 我还要分的好好的、
1: 对，我是观光客，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个要怎么分，
0: 没错没错，我们街上非常多饭店的电话，因为我超多朋友就是饭店的
2: 观光业
0: 嘛，二代他说我整个垃圾袋，你知道那观光客一天来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喝掉8瓶饮料，然后那个手摇饮料放在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到底怎么喝的、我要帮他清垃圾哦
2: 真的，
1: 对啊，对啊，
2: 那一开始一定有阵痛期啦，就像我们到现在有些物品要怎么分类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就是不断在学习
1: 的
2: 过程。那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小船来回答他一开始所问的问题。
0: 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什么时候吗？清代。
1: 哇、
0: 那么早，在澎湖听志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可能我们的一些老一辈有一些习惯，就是会使用一些毒草去海里毒鱼。
1: 哦，毒鱼，
0: 毒鱼
1: 要抓鱼嘛？
0: 对，在当时就已经是有我们的官员出来呼吁县民，请大家不要这样做，有所谓的乡约来规范一个约定。那甚至最早是在像日治时代，那个时候的伊藤家举，很多生物或是历史学界的人会认识这个人，他当时就有记录下相关的约束。所以其实我们澎湖是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我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保护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2: 没错，我们也希望哦，海公基想要推动的这个垃圾分类跟布袋检查这件事情，
1: 希望能
2: 够顺利的达成，
1: 迅速达成。
2: 是，谢谢小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
0: 拜，
2: 拜
0: 拜，谢谢。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以及多项奖项肯定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他长期投入社区改造以及古迹修复。他认为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连结。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中，他运用了布农族的吉祥物猫头鹰，设计了爱心图案，成了打卡景点。而在衡阳路15号店屋与文心书店等修复案，他希望留下的不只是老建筑，更是属于城市的时代记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徐伯瑞建筑师，他如何从部落重建到都市更新，以及用建筑重新思考人文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1: 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的重建案里面，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爱心的图案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我觉得呢，您的建设呢都会尊重大自然，您的建筑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之一的生态的永续，我觉得您很重视这个，跟在地的生活呢会有一些违和，反而呢会有一种更舒服的这种感觉。尤其您刚才也提到说呢，也有在山阴部落啊等等，你也做了也蛮多的部落的建筑，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社

0: 设计当中能够落实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而不是流于形式或者是一些符号化的、
1: 确实建筑符号化的问题当然是很值得去深入的去思考，比如说对原住民的表征是不是很简单的就用菱形的图案、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图案、红白相间的图案这样子就可以代表，更深入一层的去探讨，像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部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一样在情和乐乐生态社区的这个重建案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他们很乐天，务农为主，那时候我们就开了很多次的参与式的工作坊，很感恩中原大学宇兆清教授当时带领着我们建筑师还有整个的团队，大家一起跟居民做了好多次的所谓参与式的互动，很开心，那居民也都很热心的讲出来他们社区的故事，比如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我也认识到布农族原来有一个叫布农年历的一种图案，它是布农族朋友用来祭祀用的，猫头鹰那就想说假设家里有小孩要生产了，猫头鹰会飞到家里面，如果是要会生的是男孩，猫头鹰就会发出低沉的叫声，那如果是女孩子就会有清脆的叫声，很有趣的，我们其实后来就设计了很多猫头鹰的图案，我们还帮部落设计 T 恤，然后呢我也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的一个爱心的图案，因为那时候我就希望那时候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这个都想到了，
1: 对，
0: 现在很风行这个 IG 的打卡点，
1: 没错，它长得就跟 IG 打卡点的那个图案很像的，一对猫头鹰抱在一起，
0: 哇，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灾后其实需要经济的振兴，是希望说我们作为建筑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社区的再造，我们那时候也设计了社区的妈妈的厨房，公共的厨房、对，只讲妈妈的话会被骂的对，公共的厨房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煮菜了，
0: 共餐
1: 小餐厅共餐，而且也可以对外，也有一个篮球场、因为那时候头目跟我讲说一定要有篮球场，每个部落之间会办篮球比赛，
0: 他们喜欢打球，
1: 对对对，我说好，那我们设计一个半场的，他说不行，一定要一个全场的，我就说那我们场地有点小、因为那时候高雄县政府只是想要灾后重建嘛，没有想到篮球场，我们努力看看，后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全场，可是是比较小尺度的，有点像是小学的，而不是 NBA 那一种、要去灌篮比较容易的，
0: 这样更有成就感，
1: 对，所以部落的讨论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后来落实原住民文化，我们其实还特别拜托当时负责承揽工程的营造厂叫华春营造，他们邀请了木雕老师，然后准备了木雕的工具，让居民可以有机会来学习做手工木雕的这些木刻的工艺、所以居民后来自己做了很多的猫头鹰的门牌、猫头鹰的信箱、然后帮猫头鹰做彩绘，对，我们就希望说居民除了农作之外也有可能可以发展出第二个专长，那也有社区的吃的文化工艺的，然后可以有拍照的景点，所以我们其实想蛮多的这些事情。
0: 哇，其实刚才我听博瑞建筑师这样讲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好有趣哦。那因为你有提出来就是合作式的住宅这个概念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Co-housing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因为比如说以德国来说好了，柏林的话它其实有 85% 的住宅几乎都是合作式的住宅，私有的住宅可能只有15%。合作式住宅因为德国有很工会的传统，他们是一个联邦的国家、等于说劳工他要自己出一些储蓄的经费建房子的基金，然后大家用这样的基金去买土地盖房子、
0: 大家一起买土地，大家一起合资盖房子，
1: 对，
0: 这个也不错啊，
1: 这是一种 approach。 后来曾经在三鹰部落的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中间有试着要来落实，这稍后可以再跟您说报告。另外一种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比如说通通是喜欢是养毛小孩的家庭，那也许大家就会一起买一块土地，大家一起设计一个适合人类跟毛小孩一起居住的社区，各种的兴趣或者是音乐的或者是美术的都可以，
0: 就是主题式的，
1: 对对对，台湾在宜兰有一个华德福的实验学校，
0: 对，
1: 那也有一位很优秀的建筑师夫妇，他们就是协助帮忙华德福学校附近找了一块地，然后 想要念华德福学校的小孩的家长，他们一起集资在那边做了一个社区。
0: 哦，在那边做一个社区，那是要干嘛呢？是他们自己
1: 住
0: 在
1: 那
0: 边住吗？
1: 对，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实验的计划，应该不会是全部的家长，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他本身就住宜兰，他不需要。
0: 对

0: 对，
1: 有的家长可能他觉得
0: 住在外地，
1: 对对，也用同情等等的方式，对、嗯、但是有应该有蛮多的家长他们选择就是直接住。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那个福智生团，他们也在云林古坑也有做类似、
0: 哦、
1: 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哦，也是有，
0: 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概念。那这次刚才讲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在柏林的一个联邦的，
1: 对对，
0: 然后另一种的这种合作式的、
1: 就是、就是一种是大家共同用像是储蓄基金像合作社的概念、哦、台湾也有、哦、就是叫做比如说像住宅组合，大家一起出钱然后一起买地一起盖房子、
0: 哦、这是一种，
1: 对、
0: 嗯、
1: 那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可能是公司的，可能是这种大家一起合作买土地，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是不透过建商自主的来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推，像是今年的政策又要准备要大力的来推动自主都更，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又叫它叫自力营造了。都更跟自力营造或自主开发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是不同层次，共同的理念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居住的空间。
0: 哦，原来呢这叫做合作式的住宅哦。柏林建筑师呢，我看您的作品当中蛮多都是得奖的，包含您刚才谈到的秦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呢，也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哇，其实卓越建设奖不容易拿到哦。所以您认为呢，评审呢看到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我想有几个重点啊，应该第一个当然就是跟生态跟那个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像刚刚有提到的很努力的把这些树木把它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了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整个透过参与式的过程，而且让原住民朋友可以自己动手来打造自己的社区的一些装饰的，或者是一些让每一个家户都变成更有它的代表性。整个的过程包含生态永续的，包含是民众参与的，包含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它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价值。我相信这也是评审慧眼独具所看到我们很认真努力。那当然也要很感谢华春营造，他们施工品质做得非常好、
0: 哦、刚才有提到说的历史文化这个方面，其实你也做了蛮多，而且我觉得做得好特别哦。最近呢又开始有一种怀旧风哦，在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呢衡阳路15号店屋的修复案呢、哦、你怎么样把这个历史的保存跟现代使用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柏林建筑师，
1: 感谢您，这问题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好，就是说在古迹保存的部分要怎么样跟当代的生活能够融合。一般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那时候的迪化街本来规划是20公尺的道路，计划道路，那但是它现况大概只有 7.8 公尺。因为以前台湾的建筑法规是你的路有多宽，房子就可以盖得多高，你可以得到的经济的回报就有多少，所以呢当时的居民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把路拓宽。可是迪化街是台北市当时仅存的老街之一了，那时候去开说明会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其实是非常反弹的，教授们或者是公务员，你们来住看看，我们这个迪化街的房子里面没有洗手间哦，这种空间环境不好，如何如何。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取得古迹保存跟当代生活的平衡，其实就是很不容易、嗯、
0: 对。
1: 那当然后来迪化街因为它有做了整体的都市计划，也有配合容积转的制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或者是一个历史教育的景点。不管是衡阳路15号或者是我们后来又有做一个博爱路2号，博爱路2号去年也得台北市老屋新生奖的评审团大奖，一样就是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它最后都还是要融入当代社会，让所有的使用者可以来接触来使用。我们不会是把它变成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标本，我们在做古迹保存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它过去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会到现场仔细的去勘测勘察，假设有结构不安全的，那绝对是没有二话可说，就一定是要做结构的相应的补强。那同样的，因为它现在是要在当代的社会让公众使用，所以里面的消防安全，里面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一定都要满足的。可是相对的，在这些必要的补强或者是消防的改善之外，剩下的能留的就应该要尽量要留，可能尽量可以用清洗的方式，用局部维修的方式，那有一些破损残破的部分采用抽换的方式，过去的历史痕迹要尽量的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当代所做的结构补强消防的设备能够遮蔽的话，就尽量让它遮蔽的方式不要影响美观，那甚至于呢也要有充分的可辨认性，就是说我们是2026年所做的行为绝对就是要跟80 十年前一百年前不一样的，让后来也许再过三五十年大家可以去辨认出来说，哦，这个是历史原来的物件，这个是2026年新加进去的物件。而且我们也会要求尽量都是让它是可逆的，结构补强有点难，但是有些意思是说，假设将来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还可以把2026年的这件事情换掉，换成一个更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保存很重要的所谓的真实性的原则。
0: 所以历史保存性的真实性的原则，在你们在修复建筑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要做到的事情，
1: 等于是一种专业伦理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也会充分的了解说当代的用途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设施的添加。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灵魂或古老的躯体，可是它要有一个现代，还是让它可以持续的永续活下去的一种改造。
0: 所以其实您在刚才讲的这个修复建筑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福田无福店到文心书店，哦，这些的建筑呢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空间，而且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历史的符号，哦，
1: 是
0: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像是福田无福店，哎，我还不晓得这个店了，就是我看您的那个照片当中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这个呢修复建筑是不是可以请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是文心书店，是我们以时间倒叙的来看的话，它是跟我们当代的生活还有所记忆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敬佩的李敖先生，对，他就曾经在那边当杂志社主编了，出版文心杂志，确实影响当代当时的思潮跟社会的思辨很重要。它是战后，那战前的时候呢，在日治时期的话它是一个无福店，就是所谓的和服店。和服店它当然也就不是一般市民
0: 可以去，
1: 它对对对，它有一定的价位，等于在无福店的时候开在衡阳路，那当时是荣丁，荣耀的荣，其实等于是台北市的银座了啦，对，所以荣丁本来就是所有的商业，也那边也有台湾的第一个
0: 精华地段，
1: 第一个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都开在那附近，会开在那边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其实城内坦白说居住的是日本人比较多，相对的汉人主要会住在艋舺或大稻城，所以日本人的城内住的比较安全啊，
0: 那也是这样，
1: 商业繁荣开始做一些市街的改正，比如说本町，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表町、管前路，然后荣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京町改竹时期的，是现在的博爱路那附近，京是那个东京的京，京町改竹也很有趣，它也是当时由下而上当地的主要的商店业者大家整合起来，像是日本政府说我们希望能够改造台北邮局那边的土地，以前是宪兵队的，对，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改造，后来就整合起来，现在的北门邮局还有博爱路这边一起做了一个整个土地的重新的改造，包含是无福店，包含是博爱路二号，它以前是草山循环巴士，就从城内可以有一个巴士把人带到草山，有阳明山泡温泉，泡北投泡温泉，就是它是一个休闲的生活。那无福店是一种当时的日本人的
0: 地位象征，
1: 对，所以就是不太一样的。那到战后当然就是属于文心书店，我们最记忆的它是属于当时要压抑的社会氛围里面要去探索光亮的记忆，很值得保存下来的一个故事。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徐博爱建筑师他也分享大东节能减碳教育会馆在开工时意外的挖掘出牛码头史前遗址，让整个工程前后历经了13年，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建筑与土地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也谈到令他印象深刻的建筑，并且给予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们的建议。他说
1: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
0: 你还有做了另外一个叫做西大墩 环保节能减碳馆，像这样的这种的永续的建筑啊，怎么样呢可以避免我们怎么认为说好像呢就只是在做一个减碳啊节能啊这种的一个建筑，但是你可以真正的去落实呢真正的节能跟一些教育的意义呢？
1: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他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对，从胡志强市长一直到

0: 后来的卢市长，中间还有李佳龙市长，他是民间基金会捐款，希望能够在台中找一块地做一个公园跟一个展览馆来推动环保教育。当时后来呢，捐款资金到位了之后，台中市政府就开始发包做公园，开始准备做展览馆，结果一挖下去发现基地下面有3000年的史前遗址。
1: 哇，
0: 叫牛骂头史前遗址。
1: 哇，那怎么办？
0: 就停工，
1: 暂停，
0: 就停工，然后开始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进行全面的抢救，就挖了好多的探坑，然后把重要的文物都抢救出来。里面有包含是玉做的梳子、三连杯的一个陶盘，
1: 哇，
0: 很多的文物在那个公园就变成不太能开发了。
1: 对，那怎么办？
0: 然后整个公园我记得应该是1.多公顷，最后只剩下一个小角落可以盖房子，经过科博馆认证，下面是没有文物的，中间就停了很多年。基金会又重新找我们去帮忙做这个，因为基金会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做节能减碳方面的教育的工作。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认真，还找了很多的物理环境的顾问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忙做了好多的模拟，知道说台中当时的风向季风，然后夏天的季风是什么方向的。然后呢，我们会希望用所谓的被动式设计。被动式设计就是你的这个建筑物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通风采光都很良好，不一定，我们那时候一直追求说不一定要开空调吧，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拜托了顾问帮我们做了物理环境的模拟，然后用一个很轻的一个构造，因为我们虽然下面没有文物，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它跟公园的环境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本来是希望说不要装空调，可是所有的使用者包含师傅都会觉得说不装空调可以吗，就反对啊，大家还是担心，那我们当然也要从善如流，就让大家断烦恼，所以我们就说好，那就装空调吧。但是我们设计了一条坡道，就是从无障碍的坡道，可以从地面一直走到那个展览馆的屋顶。
1: 屋顶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是一只鸟飞到公园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公园全部都是绿的，看不到那个房子，我们房子的屋顶是花园，
1: 盖起来了，对，藏起来了，
0: 是一个屋顶花园，所以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看到公园还是一片绿油油。然后建筑物的外墙，我们全部都做立体的绿化，立体的绿化用一些隔网状的格子、爬藤类的植物爬上去，所以整个房子都是绿的。夏天原本是希望季风通过我们在周边的水池经过室内，然后再经过浮力通风的方式把热气带出去。整个的设计包含是跟景观的结合，包含是尊重我们的史前文物，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就是我们在建筑物的全部的外面全部都是做成白色的外墙，然后刚刚有提到那个立体绿化是一种隔网状的格子，当太阳光照到那个隔网状的格子，再照到那个白墙上面的时候，白墙上面会有影子，那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家里在煮鸡蛋，那个蛋壳要打开的时候会裂，那也很像是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我最后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一些裂痕，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这下面是有一个出土文物的很多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案子就是没有做到什么民众参与，对，因为就是每个案子真的要因缘具足，
1: 是
0: 那个案子就是做生态环保方面的，做文化方面。
1: 这个的展览空间是开放，让人家可以随时进去看的吗？
0: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三任市长嘛。那到了第三任市长卢妈妈市长的时候，他比较主推的是儿童的亲子，所以后来我们本来是要做文物的展览馆跟节能减碳的教育馆，那现在它主要的功能是做亲子的运动馆。
1: 好可惜哦。其实呢，博瑞建筑师的建筑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有没有让您个人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建筑，或者是对您来说呢会特别具有意义的？当然也很多啦，在接触到这个建筑作品的时候，或是做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很感动的建筑呢？
0: 其实每个作品都是我们自己的宝贝啦。
1: 对，
0: 但是确实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台中的节能减碳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对，也很希望能够落实基金会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也算勉强达成了。清河乐乐生态社区也是我自己投入很多情感的一个案子，也跟当地的原住民朋友都变成好朋友，他们很乐天，那布农族的朋友
1: 是
0: 都是很棒的。新北市这边的三鹰部落的案子重建案，我觉得也都投入了很多的情感，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能够鼓励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就是不要在乎房

0: 子的所有权，而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居住在一起，共同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很努力，就是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住宅或建设的开发案，就是花更多的心血去完成的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作品。假设以台湾这片土地上来看的话，我有个很感动的，就是在东海岸有很多的小教堂，对，有一个宫，东高宫也有，里面有一个礼拜堂，那些都是欧洲的这个神父他们来台湾，你看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异国的土地，异乡的土地，然后呢把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建筑知识奉献出来，营造了一个空间，然后让民众可以在里面聚会，每一个教堂也都变成周边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心。那我其实就很佩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些神父们绝对都是无私的奉献，
1: 真的
0: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1: 对，因为刚才呢博瑞建筑师有提到呢，其实你有得过呢在2025年的老屋新生大奖哦，你怎么来看待啊？就是所谓的老屋再生这个趋势跟价值呢？其实我觉得颁这个奖蛮好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一个建筑物，不见得一定要全部翻新，反而呢保留它原来的精神，那可以让许多的民众去看到当时在什么时候，因为每一个的时代的房子或者是在住家的改变，都有它一个时代的痕迹。这个时代的痕迹或是岁月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回顾到以前可能在这个地方住的人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让我们去了解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谓的老屋新生大奖呢？博瑞建筑师，
0: 有关于老屋重生或老屋再生、老屋新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啊。首先是针对一般的老屋，您说的没有错，每一个老屋它都有过去的生命的痕迹、记忆都在里面，但是呢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迈进，有的时候还是要去评估，因为也有所谓的都市更新嘛。确实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进，所以呢有的老房子，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都不能动，所谓冻结式的保存，这个不是的。但是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去区分出来，有一些是所谓很重要的或者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假设针对老屋，我们暂时先把它分成 A 组跟 B 组。A 组的话就会是属于文化资产类的，那 B 组的话就是属于一般的老屋。政府现在其实很积极的，应该在上个月已经通过新的法令，就是要推老屋延寿计划。为什么要老屋延寿？因为光讲台北市好了，台北市有不晓得30-40万户的房屋，就是921之前盖的，可能数字更多。以前盖的建筑物的话，它的耐震标准是旧的，
1: 对，
0: 不能说不符合标准，是当时的标准，但是是921之前，它没有电梯，那他没有办法停车等等的，所以包含他的隔音啊整个都不好。这样子的老屋其实是必须要让他有一个决断，就是居民自己或者是政府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很危险的其实真的就不要再住了。那如果结构还永建的话，永建的话就是想办法做补墙，或者是外墙也是要做一些改善拉皮，不然会影响市容。重要的是增加无障碍的设施，因为现在高龄化，所以政府编了蛮大的一笔预算，从今年开始就要开始全力的来推动老屋延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的。那如果真的觉得不值得花钱去修去改造，那也想办法做改建重建更新都可以。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组的文化资产类的，就完全不同了。文化资产类就如同刚刚所跟您分享的，它其实就要经过很详尽的调查，然后要很重视所谓真实性的保存原则。老屋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就是所谓当代文化消费的现象。
1: 对，
0: 老屋再生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品味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消费的标的，
1: 是还蛮多的。
0: 对，就是当我们在国外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会给你介绍说，这就是用300年的古堡改造成的酒店，所以住起来特别的感觉有所风味好等等，那也无可避免，我觉得也不用回避，但是要怎么样子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当时的历史的保存，还是要把它能够留下来，而且不要任意的去篡改或者是改造的太过头了。假设改造的太过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破坏，
1: 就像我们现在要尊重原著是一样的。
0: 对，没有错。
1: 好，那如果也想要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呢， 博瑞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啦，我觉得是所有的

0: 听众，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假设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开心许多。那同样的，如果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我觉得那要有加倍的热爱，因为建筑整个是就是一个时间非常的长，那回报也很慢的一个工作。设计过程其实图要不断的被修正，要改，然后甚至盖到一半还在改的都很多，整个房子要营造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冗长啊。对，从另外一面来讲，假设是能够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岛屿或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或许我自己都不在了，房子还在，很多古迹就是这样，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很好啊，是很好。当然任何万物其实都最后还是会有消退的一天，古迹我们尽量努力，金字塔啊什么的几千年，可是还是尽量的努力，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1: 看来呢，要当个建筑师也不容易啊，除了热情之外呢，还要有一个被消磨的这种的意志力才行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徐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也祝福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湾怎么想，我是节目主持人家轩。那这个川习会的余波荡漾，大家现在都还在担心到底141的军售会不会过啊？我录音前查了一下，大家还是众说纷纭。那各国包含台湾啊，国际上也有大家都在推测，那有的人是持乐观态度，那也有人比较担心，我觉得担心的理由也不只是在川普对台湾态度，还包含我看一个资料写说美国政府也有400枚战斧飞弹本来是要卖给日本的，现在也延期，因为也主要也是因为美国这个军工产业的产量产能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牵涉到不只是台湾自己，也不只是川普怎么看待台湾，还包含美国自己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国防工业的问题。对，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当然都期待有一个正面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东海大学政治系的老师邱思怡，来跟我们谈这个川习会之后的一些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些问题议题。好，邱老师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主持人家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思怡。
1: 好，那个邱老师，这个你这一阵子对川习会其实还蛮关注，也在自己的脸书跟这个专栏上发表了蛮多对川习会的看法。那坦白说，有些评论让我有一点怎么说呢？吃惊或意外？
2: 对，
1: 因为你的这个
2: 你说我的评论
1: 态度还表态还蛮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请你来讨论一下。对，那我先川习会是14号、15号嘛，
2: 10号，对，
1: 然后16号你就在脸书上发文，你的第一次发文主要是说，这个川普很明显的是把对台军售跟

0: 还是军售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按照六项保证的文字内容，他是说你不能拿这件事情跟北京谈嘛？
1: 对，
0: 他不是说你不能卖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拿去跟北京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违反六项保证的。
1: 嗯，
0: 那当然，川普可能也不 care 了。
1: 对，
0: 他有说嘛，这个是几十年前的文件，我怎么会要被他拘束到呢？但是就像你也说了，其实过去美国历任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雷根都没有把对台军售拿来当作一个议题可以跟北京谈，所以这个其实问题还蛮严重的。那当然最后现在国务院那边当然想办法把这个立场拉回来，那川普在不同的场合讲的话也稍微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简单谈一下你对川习会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好，后续的余波也好，因为后来那个美国的海军的，欸，他这个
1: 高雄，
0: 对对对对，他也说140亿啊，当然他讲的话也没有超出我们本来的理解了，对不对？他因为川普有说搁置了嘛，那高雄也是说因为这个美国本身武器不足，所以暂时没有过，那到底会不会过要等到国防部长或者是国务卿来通过，那他的话其实也并没有说，但是也有人把它解读成或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间接的放话，哦，说认为这个军购大概就没有了。你会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1: 嗯，川普，哦，我先讲一下，川普本身他并没有说他要搁置，哦，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有说我可能批或我可能不批，哦，这第一个。
0: 那
1: 第二个呢，
0: 那就是搁置，
1: 但是他有可能没批嘛，没 approve， 就是还是有可能批嘛，哦，所以他光是讲这句话就让我们吓了一身冷汗。
0: 对，是。
1: 但是高雄就是这个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他讲这个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毕竟是现任的嘛，而且是川普内阁的这个阁员，所以他讲这个话就被认为说是川普先放这个风向球出来，哦，所以这个是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140亿的这个军购你就算延宕的话，那说实在，那你把我们前面买了110亿美元的军购，我们用这个台语来讲增效，欸，你看台湾那么认真的在，尤其我们的赖政府那么认真在这个 1.25 兆这个地方，你最后你却是这样跟习近平谈完之后，
0: AIT 也使尽全力的在游说啊，鼓励也到处跑，
1: 而且美方的智库来有一场是那个今日新闻办的，我还是当主持人，
0: OK，
1: 哦，那个智库讲的话是重，哦，其中一个这个在过去共和党政府时代的一个名字，我就先不讲。他甚至说叫 retribution 哦，就是如果你台湾不通过这个军购，川普政府一定会报复。你们台湾自己看着办哈，哦。所以你看，我们都已经是连蓝白。
0: 你说那个智库的是个公开的论坛？
1: 对对对，它是公开论坛，大家可以去查，哦，到脸上我有那个连结哈，哦。所以说，
0: 那名字应该可以讲。
1: 因为那名字有好几个啦，
0: okay, okay.
1: 我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那个全名讲出来，因为我是主持嘛。
0: OK， 好。
1: 那 anyway 就是说，这个是当时候美方要我们的这个态度哈。那川普这样讲，然后高雄又这样讲，那我觉得现在纵使你再怎么挺川的人，他都必须要承认，就是说这个的确确这一次的川习会，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0: 嗯，
1: 那台湾纵使不是最大的输家，我们都是在输家这一方的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过去的美国总统有没有说过不卖军售给台湾哈？
0: 嗯，
1: 那这答案是没有。
0: 嗯，
1: 所以川普是1979年以来，甚至你可以讲美国跟台湾有关系以来，第一个把这个军售挂在嘴巴上面讲。我这边稍微跟大家整理一下，拜登总统有没有讲过不卖军售给台湾？没有。那虽然说实质上他有延宕交货的问题，他有产能不足的问题，他有乌克兰排挤下来的问题，但是呢，拜登本人从来没有公开说对台军售要看中国态度 来去做交易，更不用说拜登多次讲说美军会协防台湾，好五次哈，
0: 而且他免费的军援也，我记得也给我们好讨。
1: 对，当时候也有那个所谓的，就是用
0: 送我们，
1: 对，用送的哈。
0: 是，
1: 好，那奥巴马有吗？奥巴马那个时候被认为说是比较这个对于中国是比较衰进的哈。
0: 是，
1: 那他也没有公开说过台湾的军售要做交易。
0: 嗯，
1: 但事实上，2009到2016年期间，美国其实是一直不想卖 F-16CD 跟台湾，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那时候很重视胡锦涛跟习近平的反应，所以奥巴马是 even 是低调来讲，他也没有说过说他不卖给台湾或者是说延宕，那2011年事实上奥巴马最后只有批准 F-16AV 的这个升级案，那不是我们一直希望的 F-16 的 CD， 这是奥巴马。克林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也说过三不，他曾经限制， 但是呢，他一样避免公开。

0: 来教义化，哦，
1: 嗯，
0: 譬如说他在1998年上海三部政策，哦，那时候伤台湾伤得蛮重，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中，不支持台湾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哦，那对台湾冲击很大。但是呢1992年呢，这个老布希卖给台湾 F-16， 克林顿没有推翻。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甚至派什么？克林顿是派航母来护卫台湾，哈。所以，这个克林顿从来没有讲过说，哦，我可以把台湾这个军购当筹码。
1: 嗯，
0: 我们再看更远的雷根，雷根他虽然有这个817公报哈，减少对台军售，但是他也提出六项保证，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嘉俊所讲的，就是说对台军售他不会去跟中国谈啊，哦。
1: 对。
0: 那大小布希呢，更不会这样讲哈。1992年呢，这个老布希呢，他批准了 F-16AB 哈，小布希那时候刚好是陈水扁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甚至小布希他虽然陈水扁那时候一直想推这个独立的公投，他很头痛，可是呢，他甚至也说 whatever it took 都协防台湾，
1: 嗯，
0: 好，然后呢，他也没有说过说这个台湾做哪件事情我就不卖武器，好，他是政治上约束台湾，但军售他这样推，那没有一个像川普把台独挂在军售要不要卖美 approve 美 not approve， 然后高雄海军代理部部长又这样讲，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那你怎么去帮川普说服我？我真的看不懂，我看不出来哪一条逻辑，不管是实际的经验上，或者是法理上，或者川普的说法上，你还能够去替他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损害已经非常明确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说他会不会延宕。
1: 我打岔一下，嗯，就是我觉得帮川普去圆，或者是说川普对台湾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出发点还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民众造成太大的
0: 冲击。
1: 对对对，我觉得是。
0: 对，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讲这个话的那个初衷，并不是希望大家恐慌，或者并不是希望说我们就放弃美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
0: 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
1: 是是，
0: 好，那
1: 这个完全同意。
0: 今天在上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一直认为说，过去台湾都以为说买军购，嗯，就是美国对台湾的绝对安全保障。
1: 嗯，
0: 事实上不是嘛？我们怎么可能会觉得说，你买了那些军购，然后你台湾，你台湾人，你自己就不用再去征兵制度，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推动这个民防，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把这个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对于台积电啊，哦，或者晶片被攻击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这个让台湾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抗中的或者说反共的意识，
1: 是
0: 没有嘛？我们过去包括连民进党政府都一样啊，就觉得说买这个军购我们就安了，
1: 嗯，
0: 那更不用说今天情况变这样。
1: 以前国民党也是这个，
0: 也是一样嘛。
1: 对， 對， 對，
0: 虽然说国民党他两边压嘛，
1: 對對對，
0: 他也希望说跟中国对话，他可以换取和平嘛。
1: 对，
0: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那饮鸩止渴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对情势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就是我们对川普要怀疑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对美国是不怀疑的。这是我讲的宜川不等于宜美，当然有人不认同，有人说那宜川他就是美国的总统，
1: 对，
0: 你怎么宜川不等于宜美？第一个，川普顶多还剩两年嘛，
1: 对。
0: 那第二个，他下面也还有 Rubio， 也还有 JD Vance， 也还有其他的这些那个外交部门、国务院，然后还有国防部的，甚至还有 AIT，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拆开来看。但是我们现在就变成说，对川普这一块，我们就想办法让台湾的这个筹码，因为我们，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怎么解决嘛，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稍微碰触一下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怎么让台湾的这个筹码，假设我们是筹码，如果川普认为我们是筹码，让这个筹码重到他没有办法把你卖掉，没有办法把你交易掉，好，事实上我也认为啦，川普不可能把台湾交易掉，可是他对于台湾的这种民心士气的影响，跟这一种所谓的弃台论的那种烟硝味的这种弥漫，它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动荡。我们知道过去台湾人对于美国的喜好度是远高于对于中国的喜好度，
1: 是是。
0: 可是我相信，因为川普的第二任这些行为模式之后，很快的会产生一些我们讲板块的移动。
1: 你觉得会？
0: 对中一定会的。好，我们就等大概以中研院或者是说像那个很多台湾的一些学术单位，他们都很快就做这些民调。
1: Okay。
0: 你大概会看到一些改变。那这个改变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对台湾来讲，我们对以美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很伤，所以我就讲，我说散布最大以美论的人不是谁，是川普自己，啊，
1: 而且他散布范围不是只有台湾的，在加拿大
0: 全世界都一样啊，
1: 在欧洲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觉得按照你的看法，你好像对 之后军售案能不能过可能比较悲观。
0: 哎、欸，不会，我认为他还是会过，
1: 还是会过。是
0: 因为齁，我刚刚前面有讲那个我梳理前面的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是09年到16年之间，他那个 F16 的那个

0: CD 不卖之外 ,AB 它有延宕。
1: 嗯。
0: 好，那后来是升级卖给我们。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实质上对台湾有伤害的啦。
1: 对。
0: 奥巴马总统的确是啊。虽然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1: uh-huh.
0: 年轻嘛，然后又黑人又非常的自由派，口才非常非常好、yes. 但对台湾来讲他是很实质的伤害、
1: 嗯、
0: 那川普不可能不卖，只是说他会把对台军购这件事情放作他
1: 背后
0: 习近平接下来三次的会谈的时候他要收割的这个贸易的利益，包括稀土的利益，包括买美国的大豆，买美国的牛肉，买美国的这个甚至这比较低阶的晶片，成熟晶片，这 H200 已经要卖给中国，中国现在反而他不想买。
1: 嗯，对啊，
0: 他要的是高阶的晶片，
1: 高阶的，
0: 所以川普要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川普甚至可能要中国人去投资美国，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会拿来这个拿来去做一个摇摆，就是说去跟习近平索价了哈，这一个一个东西。所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军购被打折，也是有可能啊。
1: 嗯。
0: 但不会不过啦，
1: 会不会也有可能要台积电投资更多，或者
0: 对，有可能他两边要都有可能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说你不可能完全去照按照川普的逻辑在台湾啊，你完全按照川普的逻辑来去进行我们政策的这个执行，你一定会损害台湾的利益的。你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跟他起舞，你甚至要跟他对着做，那让他知道台湾有台湾的脾气跟底气。我讲是对美国、
1: 哦。OK OK。对，川普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人、啊、他希望是觉得你也是个强者，他会尊重你是个强者，你如果是个弱者他就在踢你两脚，这样
0: 没错。
1: 像尤其是那种欧洲的左派，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谈，这样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等一下在空中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来跟我们谈他对川普的看法。哈，对川习会之后，台湾的军售到底会不会过，或者说就算军售会过的话，已经造成的冲击有哪些？我自己昨天晚上爬了一下新闻，哈，我觉得大家对军售会不会过的分析还都。其实大部分人都认为好像应该还是会过哦，包含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的军事专家接种，他说从程序上来看，美国的国会应该是已经批准的了吧？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呢、欸？
1: 没有，那个军售不用批，那个不用批，那个本来就是根据六项保证跟台湾关系法，
0: 所以国会在美国国会在武器是否出口上面是有否决权，或者是
1: 应该说他国会要去。那个拨款的那个法案是因为我们知道军购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很多的人事的成本
0: 对、
1: 然后行政的成本
0: 对
1: 那有时候要运输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特殊的飞机运
0: 对对对
1: 特殊的那个装载物
0: 那些是要国会批
1: 的那些是要国会批的
0: okay,
1: 但是总统做这个决定是不一样的例行性的
0: OK
1: 他只要去通知国会我准备好就可以了
0: OK OK
1: 他还没有通知嘛现在
0: 啊，总之，接种是认为说，至少美国在应该是该走的立法程序、行政程序都已经跑了啊，应该是过的几率是蛮大的。那《天下》杂志的辜树人分析师也说，其实美国历来军售都是到最后都是会过的啦，中间不管吵吵闹闹怎么样，其实都还是会过。但是辜树人认为说，其实我们真的要担心的不是川普个人给不给过，而是美国军工产能够不够。以及这个美国的国安外交人员本身的现在的编制并没有满编，其中对于这个台海问题了解的专家也不够多。那在美国对其他盟友的看态度，那就是又是个更大的问题。总之，大家看起来大家都还觉得军售迟早会过，但是中间可能发生的波折或者是冲击是什么，就是大家要重新去评估。啊，你刚才有说要补充一个是，
1: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当川普在第一任对台湾那么挺的时候，当然我们当然是完全的这个张开双手欢迎他，也配合他。
0: 对对。
1: 可是当他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好像有一个人物要选，那个人就是泽伦斯基。
0: OK OK。
1: 那泽伦斯基当然之前到白宫被川普跟被 JD Vance 洗脸，那个大家记忆犹新。
0: 对。
1: 可是事后证明，你看乌克兰撑到今天还在撑，
0: 真是厉害，
1: 甚至还可以反攻。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台湾的领袖也好，我们台湾各界也好，有没有可能在川普或者说对我们台湾不利的这种孤立主义者的这种美国势力的情况之下，我们挺直腰杆？嗯，好，那你让美国知道说，这个台湾是一个可敬的伙伴，嗯，我们是可敬的对手，我们是可敬的伙伴，台湾的原则跟我们的坚持
0: 是是。
1: 好，那当然我们有没有底气？有啊，我们有晶片嘛，
0: 是。
1: 好，但晶片是台积电，并不是国家的。可是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在地缘政治上，我们自己能够，你可以去美国跟他说明嘛。你如果失去台湾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那你几乎你美国就注定你就要沦落到中国之后，你变老二了嘛。
0: 是。
1: 好像这样的一些论述，你有没有办法大声的跟这些川普官员来讲？
0: 对。
1: 不过也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现在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直接跟川普对上话。
0: OK。
1: 那当然，川普就传出说他有可能打电话给赖清德，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机啊。你赖清德，你就是要跟他讲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立场。当然，也有人说你
0: 他应该不会打吧。
1: 你赖清德接着电话，你要特别小心，好，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跟你讲，他有可能马上要你让这个让那个。如果我们没有原则、没有踩住，我们可能接还比不接的那损失更大。
0: 哦、OK，
1: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哦，都指向就是说，这个台湾在这一块你怎么去应对？因为你刚刚第一题问我就是说，到底我怎么看川习跟军购？但我已经解释的还蛮完整。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
0: OK， 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川普会把，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把台独跟军购绑在一起，说哦，如果你卖武器给台湾的话，他会怕台湾误解为支持台独，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了一个必须再三思考这样子。可是邱老师你怎么看？就是其实民进党政府从蔡英文到赖清德，这已经八年，都说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问题。那这样的立场其实也早就写在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哦，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所以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我想这个是从陈水扁后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很持续的立场。那台湾民间社会也除了当然有很多人是一直希望台湾 独立，这个没有话讲。但是他一没有成为官方政策，那你觉得为什么赖清川普会担心这个事情？
1: 这个责任不应该就责在赖清德啊，或者是民进党政府身上，因为
0: 肯定不是，
1: 因为他的问题在于说，川普完全掉到习近平的叙事的脉络里面。
0: OK，
1: 那从习近平的观点来看，你 even 是国民党回来执政 ，even 你是用中华民国 ，even你是遵守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even 你认为说
0: 也是台独，
1: 你
0: 华独也是，
1: 只要你不是一国两制，你都是台独嘛。那川普会 care 这个 distinction 这个差异吗？他完全，我相信他不会 care 的嘛，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连他是很粗糙的人，他就是他要的利益，他就是 yes or no 黑或白，其他的这些枝微末节的这个我们英文叫 nuanced， 就是这种很他不是那么 care， 他要的是他要的东西，那他也是非常非常粗暴，他是要得到，他就是要得到哈，所以我觉得。你看他跟伊朗谈判就知道了嘛？为什么伊朗很多的一些弹书，川普根本就看都不看，好，所以他会没办法去进入到中东国家的那种谈判的那种接受的能耐，原因就在这里。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倒不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澄清，但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立场，就是台湾从来就其实我觉得赖清德已经做得很好，
0: 嗯，
1: 我们并没有去制造区域上的这种不安、紧张或者是动荡。好，那你看像这个一说要那个川普跟赖打电话，马上中共100多艘军舰就在我们台海附近，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啊，那就证明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在制造这区域的动荡嘛。
0: 是是是是，
1: 那当然国民党或
0: 我们是受害者，
1: 蓝白的那个立场，当然我说你民进党就不敢独立啊什么，我觉得这不是政府的问题，
0: 嗯，
1: 这甚至也不是问题，这就是你中共把台湾越推越远嘛。
0: 对，
1: 那当然啦，我刚刚第一趴我讲说。台湾的以美的这个或者说亲美的比例会降低，亲中可能会升高。我觉得我们看后续的那个民调的发展。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台湾人在看中国这个议题之上，因为像美丽岛电子报最近有放出一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20到29岁支持台独的比例已经下降。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他们有问我刚刚问的那一题，就是亲美或亲中的那个比例，其实很多民调都有问，但美丽岛电子报没有问。然后呢？现在的年轻人用抖音、用小红书看陆剧、看中剧的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个就是习近平认为说他现在底气在他那里。
0: OK，
1: 所以他可能不会马上对台，就是2027年的这个所谓戴维森的这个
0: 窗口
1: 来去攻击台湾。这是他认为他的底气在那边。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觉得自己那么猛，那就这样相信，因为反正我们就不打，你不会来打我们嘛。那我对我们台湾的文化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可是现在在于就是。

0: 说美国这一块我们要担心华府的那个叙事被习近平牵着鼻子走，这个是我们觉得台湾要怎么样能够
1: 是
0: 把它拉回来的，
1: 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也好像也不用太悲观，因为你看川习会这一阵子美国的国会议员提案支持台湾的有好几个，而且是跨党派的，那当然民主党的比较多，因为这有些人是对川普是采取批判立场的，但是共和党的也有，所以我觉得那而且台湾在国会方面一直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没错，
1: 对，从这个美丽岛事件、台湾关系法其实都看得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而且选举最重要，对，我想另外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跟美国民意有关系，你自己在美国念书也生活过很久，你会怎么看美国人，就是学者怎么说我们先不管啊，就是就你生活经验所知道的，美国人怎么去看美军去海外参与他国的战争这件事情。我在讲，我在您回答之前我先补充一个资料，就是大家可能有多少听说过，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单位，
0: 对，
1: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它从1982年开始已经40多年了，每年都做同样的民调，就是调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它每年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人支持美国派军队来协防台湾吗？这个问得很直白，他当然问很多其他问题，但是他有问说你到底支不支持美国派军队来，那从2021年开始就超过 50%， 2022年到了 62%， 但是他每年的波动还蛮大的，到2023我不知道，2024就掉到 36%，2025又回到43%、2026可能还没出来，那虽然前面两年有都有过半，甚至有到 60%， 那这两年又掉下来，但是就算掉下来它还是有将近 40% 左右，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高的一个比例哦。我觉得你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支持自己的军队去海外打仗，我相信不管任何状况都很难超过 20-30% 吧，除非那个真的是你的殖民地或什么有或者有特别的关系哦。所以你觉得假设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兵海外的时候，他需要得到多大的授权或者支持？
0: 这刚好是目前包括我本人在台湾一些政治学者很关注的一个很严肃的研究问题。它不是只有一般媒体在谈，我们是真的有做很多民调，跟做很多的一些实验。我先讲结论哈，美国人一般来说历史上都是很反对出兵的，都是反对，因为你想嘛，台湾如果把我们子弟，只要台湾是强国，把我们子弟送到海外去打战，而且有可能会死掉，死掉还不是为自己的国家死掉，你会愿意吗？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过去的美国的对外的军事干预，远从越战啊，然后韩战啊，然后这个。包括近年来在这个伊拉克啊，在阿富汗啊，那甚至在二战的时候，你比较拉比较远，二战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美国人会愿意参战，通常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有这个大幅的美军伤亡，这大幅的美军伤亡会让美国人
1: 不愿意，
0: 像越战就这样，越战其实一开始的话，因为当时候还没有那个电视的那个 live，
1: 对，
0: 所以当时都是有跑带的，所以那时候 CNN 一开始还没有去盯政府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可是后来因为有伤亡之后就反战了。那伊拉克也是，伊拉克是因为当时小布希他认为说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
1: 对，
0: 那当时民众也不愿意。
1: 对，
0: 那韩战的情况，因为它是延续1951年嘛，延续到二战的那之后，那本来也是美国也是认为说台湾要放弃，
1: 对，
0: 那因为韩战才理解到说，哦，原来中共在后面在那边搞鬼，
1: 对 对， 對，
0: 然后有一个俄罗斯，所以美国人会看第一个看他的那个伤亡，
1: 对，
0: 啊，第二个呢，美国人会看说到底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什么？好像为什么
1: 是否有正当性？
0: 应该是利益。
1: OK，
0: 因为中东的战争，美国比较容易介入，是因为它有石油利益，那它有很多的一些巨额的一些企业的捐款跟现金。
1: OK，
0: 好，包括德州石油公司这一些，他们其实知道说，如果说你中东那个地方拿下来的话，你有油管的利益等等，
1: okay， okay，
0: 利益也是一个。
1: Okay，
0: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它有正当性
1: ？OK，
0: 它到底是为了人权，还是为了去惩罚一个侵略别人的人？像以前两伊战争的时候，
1: 对，
0: 好，那或者是说像那个 那个伊拉克去入侵科威特以前海山嘛，哈，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素，那哪一个因素比较重？是伤亡最重
1: ？OK，
0: 好，那这个可以很合理可以去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会死人，好，这个安全性很低的话，也就是说有可能会产生重大的伤亡的话，那美国人当然不愿意。
1: OK，
0: 那如果你今天是像这个第一次老布希打伊拉克，是已经都地面都处理完了，梯阵不进去了，
1: 对，
0: 美国人愿意的，
1: 对，
0: 好，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在那边插旗，
1: 手到擒来，
0: 对。然后每一个时代的那一个立场跟味道也不一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民众也比较不愿意。
1: OK，
0: 嘿，大概是有这一些，
1: 自己都过不好的时候，何必还要去
0: 管其他的国家？对，
1: 是最后一分钟，所以可以请你很简短回答，就是根据刚刚三个原则，就是出兵海外利益正当性跟伤亡，那你觉得
0: 回到台湾呢？
1: 对。那我就讨论这个问题哈。好，那邱老师，根据这三个原则，你认为美国出兵台湾的可能性高吗？
0: 对，所以如果就川普现在来讲的话，川普应该还是会勉强的来去进行旁边的一些，假设我们被攻击，
1: 对，
0: 还是有一些资源，
1: 对，
0: 跟乌克兰会有点像，
1: 对。
0: 可是基本上他不会像拜登时期那么的积极。
1: OK
0: OK， 然后再来就台湾是不是被川普认为是主张台独被攻击？
1: 对，
0: 那掉进习近平的叙事，那可能他就会更拉高他会帮忙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1: OK，
0: 对，那否则的话，只要台湾是被攻击有正当性，而且我们自己有很强的防卫，美军不会有伤亡，他会愿意帮忙的。
1: 好，我们下礼拜继续邀请邱老师来跟我们谈，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习近平用修昔底德式陷阱这个东问题来框架来理解美中冲突哦。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蛮多可以讨论的哦。我们下礼拜再邀请邱老师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大家再见，拜拜。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先生啊。202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哈，60年了。尽管这场10年浩劫啊，结束半个世纪以上，可是它对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文明所产生的深远的摧残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停止啊。过往理解文革大多数都在讲中共内斗啦，中共建国史的视角来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啊，很少被触及啊。比方说内蒙古自治区在当年爆发康生一手策划内人党案，在藏区呢14班禅喇嘛被关押，这个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啊，致死，寺院被关闭，经卷被烧毁，僧侣还俗，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的为名来摧毁。不久之前啊，中国又通过一个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要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今天我们要打电话到日本啊，访问出生在内蒙的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杨海英老师哈。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有系统的阐释了内蒙的这个党人事件的一个巨著。他还出版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那蒙古这个

0: 民主啊的时代悲剧啊，这等等的几本重要著作。今天的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的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杨海英老师啊，来跟我们共同回顾文革时期在内蒙到底发生哪些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杨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好，谢谢，我在线上，谢谢您，谢谢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各位好，
0: 谢谢杨海英老师接受访谈。文革中啊，当时候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康生构陷的乌兰夫，并且大规模制造内人档案，这个的背景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谢谢您。今年这是正好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也有人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50周年，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远没有结束。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促进民族团结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延伸，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延烧。以前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国内，这个中共要输出革命到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呢是更明目张胆的把这个火烧到全世界，引起这个全世界新的这个变动。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和内蒙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提法，我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针对中国呢，就是长城以南的内地呢，它有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或者是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这个后果。但是针对长城以外的这个南蒙古，也就是他们所讲的内蒙古自治区，或者是新疆，也就是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对吐蕃，也就是西藏，对这些地方来说，可以说就是一个种族灭绝。那么这个种族灭绝呢，一直是一个这个让很多人不敢正面提到的一个话题，包括很多这个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这个红卫兵出身的人呢，或者是一些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这个曾经从政的这个政治家出身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都避免谈这个事情。包括中国的一些非常开明的人士，他们都不愿意一提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这个不说话，要么说话马上就站到这个和中共一样的立场上。所以呢，就是说如何看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也是一把刀架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头上。那么他们回避这个话题，不管他平时是多么自由派啊，多么这个开明啊，其实他还是那种大汉族主义者，还是那种共产党的那一套说法。那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康生这个人，就是说第一次提到康生和这个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一个内蒙古的一个叫突门的这个作家，和这个他也是军人出身吧。那么他呢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这个瓦内人党的情况呢和这个康生挂在一起，说他们康生授意下瓦内人党，他不得不这样说，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瓦内人党也就是整肃整个蒙古民族，这个命令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下达，全体汉人全体中国人一致这个团结起来，把这个蒙古人呢 这个强行从这个原来的家乡移到别的地方，不让他们讲蒙古语，然后把他们的经营都杀掉。在这一点上，不是康生、周恩来、毛泽东三个人的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我讲的中国人是全体汉人的问题。
0: 是，
1: 好，我先讲到这里。
0: 是，那这个很恐怖哈。那我们都要请教的就是说，这个内人党当时候对蒙汉两个民族产生的影响哈。那你认为当时候如果没有文革，是不是依旧还是会出现？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和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一个呢是和这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有这个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牵连到这个汉民族主义的这个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点。首先讲这个共产党的这一点，就共产党呢，它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他信仰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个学说，认为就是人类呢，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最后呢到他们谁都没看过的这个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先进的民族对后进的民族，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国家对这个后进的落后的民族国家可以这个发动战争，认为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是这个汉族针对蒙古族、针对维吾尔、针对吐蕃的时候，这都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他们，是让他们走向这个光明的社会。其中包括杀戮也好，强制他停止语言也好，这都是为了你好，他说的。我想这一点无用讳言。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因为他也是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双胞胎，他也针对这个台湾原住民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些他针对这个，他用这种社会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候，他对这个全体汉族人民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包括没受过教育的人，包括这个经营，包括军人，包括政客，都认为我们对蒙古人发动的一切这个禁止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强行离开家乡，杀他们的经营，这都是正确的呀，为了你好啊。因为什么？你的那个语言是落后人的语言，你的那个经济是落后的经济，你的人是野蛮的人，所以我是对的，我的杀戮是正确的。他这样一个思想背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国粹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中华思想吧，或者是华夷之序。一直从这个中国历史上讲的话，从北宋开始吧，这个南方定居的这个汉人一直在这个军事方面处于劣势，所以他形成一个这个自我满足的一种变形的思想，说我们虽然在军事上这个针对游牧民族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是文化上处于高一点，我们比他们要进步，我们比他们要文明，我们比他们有文化等等等等。这其实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点呢在整个汉人的脑袋里是根深蒂固。那么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像习近平先生这个推进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法，也就是基于这个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总结一下，有民族的背景，也有思想的背景。
0: 是，所以杨海老师，这个内人党后来的整个统计啊，多少人被牺牲了？蒙古人？
1: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官方的这个数字呢，说这个打死这个27,900人，让12万人呢这个成了这个这个身体有这个障碍，也就是这个打的这个残废了吧，这是他的语言。然后呢，这个关押逮捕的是这个34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呢，其实是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图门写康生和内人党 惨案的时候提出来的数字。那么因为这个突门将军呢参加过这个审判四人帮的这个这场这个就是政治闹剧吧，因为中共把文化革命的这个责任全部推到这个
0: 四人帮
1: 江青夫人等四个人的这个脑袋上嘛，那这样以后就是必须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们四个人身上，那么所有的这个对各民族犯下来的罪行呢也要这个降温。邓小平后来不是说嘛，一粗不一细，那这都是一场闹剧啊，就是阻止这个这个解明文化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阻止这个真相和解啊，是这样的。
0: 是，那这个目前这样子，文革六十年过去了哈，那这个蒙藏两大信仰转藏传佛教的民族啊，有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或是这个阴影一直都在他们的头上绕的？
1: 没有走出阴影，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真相和解这一点，就是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没有墓碑的草原，或者你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老提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说我这并不是要挖中共的这个伤疤，老提这个中国人也就是汉人的这个不利的一方面，并不是，我是说要人首先要这个得到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和解。你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给他们提的就是台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台湾过去曾经也发生过228事件、白色恐怖等等等等各种这个政治迫害的例子，包括对这个原住民的一些镇压的这种政策吧。但是台湾呢转型以后，就说他真相和解，成立这个真相委员会，这点我想杨先生比我更清楚，因为你是当事人。所以呢，就说我们首先了解了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做这个和解，并不是说要了解了真相以后我们要继续这个战斗啊，继续要这个冲突啊，谁都其实没那么想法。所以我说这个同样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台湾和共产党是一个这个双胞胎，但是呢就是转型以后台湾变成一个民主政治以后，有了其他党派，有了各个人各界人士的这个正义这个活动以后呢，行动以后呢，他做到了真相和解。那么中国呢也需要真相和解，但是他偏偏是要不允许一粗不一细，不允许研究的话，那没办法真相和解呀。好多人像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说我们34万人被这个关押起来了，因为当时内蒙古是仅仅是150万人呢，150万人里边34万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被捕，每个家庭都有，每几个家庭都有这个受害的，每50个人被杀了一个，所以这个没法。那么到底谁被杀了？到底被给他这个什么罪名？为什么我们的宗教设施被破坏的一光二净？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又要取缔我们的蒙古语教育，又要取缔我们的这个畜牧经济？那你做了几十年，全都是否定我们、同化我们的政策，没法让真相和解呀。
0: 是，
1: 所以这个创伤很重。
0: 是，就是这个应该要至少要根据一种可恕不可忘啊，最重要是不可忘。那不可忘要记得的是真实的历史怎么发生啊？那这个加害者必须面对他曾经有过的历史啊，而不是掩盖了。哦，像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而且这个是您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哈，其实在今天你可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会更有坚持，因为日本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面对事实的一个民族哈国家，那学术更是在这部分严谨。那我想了解的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心情哈，尤其啊以目前我们所看到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啊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啊，对于包括你所了解的 这个这个蒙古的问题以及中国哈、啊、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有影响到整个日本新天新的政权呢、啊？对中国的看法？
1: 我觉得有，就是从结论讲的话，有这个影响，就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这个秋天开始，他这个又把政策针对这个蒙古的政策呢，完全拉回到这个文革期间。什么政策呢？就是说这个逐步取消这个蒙古语教育啊、全部这个学这个汉语。那么在民间呢，就是你们说蒙古话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个全部说汉话多好啊，这个那么这个草原呢啊，或者是畜牧经济已经是基本上不存在了，那这等于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那这样以后呢，全世界的蒙古人，包括我们在日本的这个几万蒙古人呢，就说提这个做了这个抗议活动，希望中共呢撤销这个政策，但是中共没有撤销这个政策。那么后来我们就向日本这个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希望他们给予这个政治上的支持，也就是成立这个日本国会议员，挺这个南蒙古的这个活动。那么当时呢，日本政府它作为亚洲最这个成熟最大的民主国家，再加上日本同样对这个南蒙古和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过去呢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台湾曾经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据支配下，南蒙古呢就是它过去有蒙江有满洲国，也同样在日本的这个支配下。所以呢，我当时就提出，你们应该对你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地区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对，所以这样以后呢，日本国会议员呢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支援南蒙古正义活动的这个议员联盟。这个联盟的主席呢就是高市早苗先生。
0: 哦，是是
1: 是，
0: 是。
1: 所以呢，
0: 这太重要了。
1: 这个日本政权这个政界呢，就是日本社会呢对南蒙古的这个理解呢，一下子又回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途径上。这样呢。这个高市早苗后来他和习近平先生有一次这个会面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对各民族的这个人权问题，当然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所以呢，中共现在非常敌视他，是这样的。
0: 是，因为我们听说这一次川普总统啊，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两个人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门会啊，说有一大段时间啊，这个习近平是在骂高市早苗，然后呢川普却完全忽视他的谈话，就是一路告诉这个习近平说，没有，我跟高市早苗很好就是他展示出非常强硬的态度，尤其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啊，他完全认为高市早苗是有理的，这一部分让习近平到最后非常灰头土脸啊。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高市早苗一定在思想上的准备，以及对历史的沉淀，已经有非常正确的见解。所以，中共的这种欺骗型的、隐藏的、不诚实的、邪恶的这种思想呢？在高市早苗的面前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你怎么看？
1: 是我认为就是您像您提到的那样，就是高市早苗总理呢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是比较这个正确，比较全面了解，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呢是一个独裁政权，他对这个国内包括对汉族也对蒙古对这个维吾尔和吐蕃都有这个镇压。那么这个镇压呢不光是在国内，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跨境镇压呀，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在日本的这个蒙古人也经常受到这个中共特务中共情报人员的这个干扰。那么就说这牵涉到日本的主权问题， 那么还有这个领土问题等等，就是如何看中共这个政权高市。

0: 扫描呢，总理呢，他有非常准确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以前一直和这个川普总统呢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川西会的时候，我们这两天日本各个大个报纸也都在报道，就是说他们俩的这个闭门会谈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批判这个高市早苗总理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赖总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失礼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在外交场合，你这个两个大国面谈的时候，不应该指名道姓的对第三国的这个领导人提出这个指三道四的这种人身攻击，而且这个是牵涉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所以这个习先生呢，习近平先生呢，他完全这个破坏了这个，他不懂外交礼仪，破坏了外交礼仪。所以呢，这个中国外交部毛宁小姐不得不出来说，没有这回事情，我们掌握的和这个国际社会报道不一样。所以这等于说让他自己又拉黑了自己的主席呀。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这个非常与世界格格不入的这个异端，哎，正在让世界人都看清他的这个邪恶的面貌。
1: 是。那杨恒老师就说，我看我很惊讶哈，就是空军一号刚飞离北京啊，
0: 对，
1: 川普总统第一通电话就打给高市早苗，你就知道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有多愤怒。
0: 是，
1: 可以这样看吗？
0: 是可以这样看的。他刚离开北京，就第一时间给日本的总理打电话报告这个，传达这个他们双方会谈的这个结果。这个说明就是说是美国对日本非常信赖，非常信赖这高市早苗政权。那么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做各种宣传，说他高市总理讲的台湾优势等于日本优势，这样这种防针的话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抹黑这个。但是呢，川普总统给第一时间给高市早苗总理打电话，正好说明就是美国也高度赞同高市早苗对台湾的认识政策，所以呢，台湾朋友也没必要一惊一喜。这个美日同盟其实是在保护台湾，保护东亚，保护国际秩序。
1: 是。那杨老师，你认为这个的，这是我认为这是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偶然，其实某种程度是必然的哈，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自己愚蠢的启动了这件事情以后，让川普总统跟高市早苗更能坚持有关日本台湾哈，这整个第一岛链黄线的决心哈。所以你怎么看未来的日本在这一些事件上，特别就有了这一次事件以后，那日本政府的决心呢？
0: 日本政府在这个目前在这高市总理的领导下呢，就是从这个法律、社会、政治、军备这方面呢，都比较走的这个健全正常的这个道路。比如说这个像菲律宾这个提，像不光是菲律宾吧，像这个国际社会可以出口这个武器，这可以提高这个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这个霸权主义行为的这个抑制力啊。那么这当中我们可以台湾因为受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破坏，没办法这个提高这个国防预算的话呢，那日本的这个政策呢就肯定对台湾有利。那么这个法律上那他现在昨天刚好要建立国家情报局的这个法律呢也通过了，那么以后就会有反间谍法，这样呢就可以这个针对中国间谍、中国情报人员在日本
1: 抓人了
0: 无法无天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呢就是都对这个东南亚、对东亚、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会起到正常的作用的，正确的作用的。
1: 是，我想这是一个我们 看到的一个大局哈、啊、正在发生。那我们也期待哈、啊、我们今天谈的是文革六十年以后。那这个杨海英老师，你一开始就讲说文革没有结束，所以看起来高市早苗首相以及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知识界也都深刻了解文革没有过去啊，而且以新的形式在发生，特别是他刚通过这个民主团结促进法啊，都给自由世界一个警觉啊。那加上川普总统跟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非常睿智哈、啊，都在第一时间就做动作哈、啊，甚至于你刚刚的讲的就是，几乎这个日本已经通过一个我们俗称叫 CIA 哈、啊，日本 CIA 的法律，那就是要抓人了啦。啊、哦，那这个中共皮要绷紧一点啊、哦！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哦，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哦，从文革这个问题谈到整个今天日本、台湾、美国的这个共同防线啊、哦，那面对一个还在进行文革的中国呢，我们有新的防御、新的体会、新的警惕。谢谢杨海英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2: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3: 慧芝姐好，大家好。
2: 是，今天节目除了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这个对大家切身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新闻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变美的百百种方式了不要一直觉得说变美它就一定是要动刀或者是一定要坐到手术台上做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一些微微整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医美啦啊，还有呢就是靠一些自己身体状况的改变，这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整个人焕然一新变美了。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台湾歌手，那他也有一些演艺作品问世哦，也有演电影啊什么的，演艺工作者孙淑媚，那最近啊他获邀去职棒开拳嘛，然后大家就发现哇怎么变那么漂亮啊、哦、他以前呢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就是他不算是以这个
3: 外貌
2: 来取胜，对对对，他的确是以歌艺或者是演技取胜的那么他现在呢变得很美，大家就开始怀疑了。你知道现在的网友都是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的就说他是不是去动刀了，然后他就澄清没有，就要请教孟凡对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3: 也不是、啊、
2: 那他就说他只有做了一个牙齿的矫正这个呢我有看过实例哦，就是以前我看过一个同事他在牙齿矫正前后差很多，牙齿矫正完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好看。他没有矫正牙齿之前
3: 对
2: 就是非常频繁的
3: 哦，
2: 而且有点龅牙吧那就是他整个人改变非常多。
3: 对，
2: 那所以要请教孟凡了，这个孙淑媚变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就是因为真的热腾腾他才发文澄清，因为整个网络都在爬说他们要找孙淑媚的医生，太厉害了这样子。对，所以他就公开了他的维持他现在这个状态的12个方法。
2: 嗯，
3: 对，那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慧芝姐讲的这个矫正啊，牙齿矫正。我小时候其实也矫正过，可是我是五年级就矫正了、哦、所以可能不会对外貌影响到这么大吧、
2: 嗯、哼，
3: 对，那他说他拔了七颗牙齿
2: 嗯，
3: 所以我可以相信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啦。
2: 对
3: 对，而且我有看到有些医师出来讲说真的矫正可以改变脸型，改变得很大。
2: 他大概几岁了？
3: 他现在45岁啊、
2: oh.
3: 嗯，但他因为他现在状态真的像大学生，就是你看他外表你会觉得是二十几岁这样子、
2: oh.
3: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很吃惊、
2: 嗯、
3: 对。然后第二个他讲他鼻子是原装的啦，鼻子没有动、嗯、然后他有

0: 肉毒啦。嗯，肉毒他说大概一年打两次，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是去年第一次打肉毒。嗯，就是他就是让你咀嚼肌不要那么发达，因为我脸很圆嘛。嗯，然后我以前不太在意，因为我的艺名叫面包，就是因为我脸圆，所以我也不在意。可是后来是因为我会上电视节目，然后就发现真的就是上了电视那两块会更明显，
1: 难怪很多演艺人员哦，不管什么年纪，他长期都会打肉毒杆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你会看到你荧幕上的自己啊，
0: 对啊，
1: 都希望会越来越好，
0: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做这些微整形。
0: 对对对啊，我是找认识的皮肤科医师打的。对、嗯、对对对对，然后
1: 打的有什么副作用吗？或者是说打的感觉是什么？
0: 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副作用。
0: 肉毒其实是很安全，然后不会有副作用的，嗯、只是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办法维持太久，
1: 哦、
0: 大概3到6个月就会退掉了。嗯那个医师，我其实那时候很有趣，我想要去找医师的时候是，我本来是想要试试看那个音波还电波之类的东西，但凤凰很贵嘛、嗯、所以我不是问凤凰，是问一个比较便宜的、嗯、就那医师也因为是认识的，
1: 是
0: 所以他也很，他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嗯、就是你就打肉毒就好了、嗯、对对对，所以目前我也有就是像孙淑妹一样就是只有打肉毒、嗯、那但是他也有承认说他有做电音波、嗯、啊，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也觉得很贵、嗯、所以他就是工作比较多的时候他才会为了要上镜好看去打、啊、如果没工作他就不打。
1: 对，那电音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容方式啊？
0: 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雷射有点像、
1: 哦、就是它越来越进化。
0: 对啊，它就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增生、嗯、所以我听过身边蛮多有朋友都有打、嗯、啊，每个人都说真的很有效。嗯，对，然后就说打完你因为它胶原蛋白增生，所以你就会看起来比较烹润吗？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他是呈现那样的状态哦，
0: 是，
1: 所以是大部分十之八九也都做了这些医美的，
0: 因为是医美现在真的是
1: 太流行了，
0: 太流行。
1: 不过当然这边要岔题一下，我最近就是医美诊所爆发那个偷拍风波、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过当然你做脸部应该比较好，但我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哎上了手术台就一定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哦，
0: 是 是, 是, 是, 是，
1: 所以这真的无良的诊所跟医生也是非常多的，这个要非常注意，
0: 自己要小心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会对诊所的生意会有所影响，
0: 一定会啊，
1: 对
0: 对、嗯、然后另外他说他没有做任何的填充、哦、他也没有去切开的手术、嗯、就这个是大家觉得他一定有做的东西嘛、嗯、但他说他没有做这个，
1: 而且这个听起来很可怕、欸、就切开又填充，
0: 侵入性，
1: 对，就很侵入性，因为感觉以前、哦、要把鼻子垫高就是去做这个隆鼻的手术，
0: 通常不是从 胸骨哪一小块下来嘛，
1: 对，这很可怕耶，
0: 对对对对、嗯、前阵子我也看了另外一个 YouTuber 很有名叫江老师，他是钢琴老师、
1: 哦、是，
0: 他去做那个五爪拉皮
1: 哦，那就是什么手术
0: 的？那个应该就真的是有动刀了吧、哦、就是把你额头这边上面然后往上拉、
1: 哦、
0: 对，但是他做完也是变超好看，就是超年轻、嗯、就是你看到你会吓一跳的那种，嗯，对对对对，
1: 他本来就蛮有活力的啊，我会注意到他哦，一开始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校园的活动，
0: 是，
1: 然后就觉得他很聒噪啊什么的，
0: 对对，
1: 但是后来我发现哇、哦、他竟然钢琴弹得很好，
0: 他很厉害、啊、
1: 因为对，我小时候有学钢琴嘛，
0: 对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我想学钢琴的人就是跟他那时候展现出来的气质真的非常不同，
0: 他就是这样才受欢迎啊，
1: 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找了很多的练钢琴的包括台大的学生啊，
0: 是是是
1: 或什么的，哎、欸，我就欣赏一些钢琴的演奏，而且他又因为钢琴很贵，所以他到各地去拍了一些去其他的国家看那些很昂贵的钢琴，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就吸引了我一阵子，然后我就是在看他那些钢琴的东西、哦、那时候后来又传出说好像身体不好嘛，
0: 对，
1: 生病
0: 了，他长那个卵巢还哪里长，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有勇气，就是在恢复健康以后他还是没有停止把自己变更美的这样的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心啊、哦、就是这个动力也挺有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蛮好的，
0: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变美就是无可厚非啦，
1: 对，但是就是说你还要有勇气去比如说什么五爪，这个你刚刚讲还要头皮动刀，
0: 而且他完全公开哦，他刚做完五爪他肿到那个整个眼睛跟核桃一样，
1: 是
0: 哼、就是、
1: 不过当然我们在讲这些好处就是说他后来会变很美什么什么这些状况，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对，
1: 就是做任何的手术，你任何的这些东西，包括刚刚讲的矫正牙齿也一样，
0: 是是是，
1: 因为你这个年纪拔了那么多颗牙齿，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拔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哦。那除了说你乳牙换成
0: 恒
1: 齿、那个是可以的之外、比较容易处理，其实拔牙是对我们身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说千万不可以乱拔牙，
0: 对啊，
1: 如果你没有那个必要你真的不要乱拔牙，因为有些人的身体是承受不住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做这些所有事情都要评估你自己的生理心理的状态，
0: 对、
1: 一定要评估安全才可以做，
0: 没错没错，
1: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变美可能命都没了，
0: 对，
1: 这是真的。

0: 的，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然后他有讲他有打电音波嘛，然后再来第六个，他说他长期都有吃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欸，这个部分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没有吃啦，对。但是就是我早期是认为胶原蛋白不可能有效，因为胶原蛋白
0: 好像在节目里有提到这个话题过，
1: 嗯，然后就是吃下去理论上就被分解啦，嗯，所以它并不是维持着胶原蛋白的结构，然后你想象的就是它会直接跑到你的脸或什么去。但后来新的研究就是发现说，对，它不是维持那个三股螺旋的结构，但是它是一些生态的小片段，所以它如果有选到特定的生态片段是有效的，它那个生态片段真的会去促进就是有些地方的一些胶原蛋白生成。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吧，那也许就是它真的有效，
0: 嗯，
1: 只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嘛，有些人就是真的像他就说他长期都在用啊，嗯，那我自己是没吃
0: 啦。他用的这个是什么？是一种健康食品？
1: 对，
0: 还
1: 是吃的胶原蛋白，
0: 啊，
1: 对，胶原蛋白粉，哦，对，他没有讲哪个品牌，
0: 嗯，但他这个事情过后，可能很多厂牌
1: 一定大家
0: 就要去找他代言了，哦。
1: 没错，下面已经很多人在问了，
0: 对，一定的。
1: 对，对，我个人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确实他在科学上看起来是有帮助的啦。那就是大家各自选择你要不要吃嘛。
0: 嗯，
1: 啊，像我到现在也是没有吃
0: 啊。那很多保养品里面也是说它有胶原蛋白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可以促进你的肌肤怎么样怎么样
1: 啊，
0: 對啊，所以说也是加胶原蛋白进去。
1: 这个我之前会比较存疑的是肌肤的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就是它的分子，你要直接用擦的让它吸收进去，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大。
0: 嗯，
1: 对，但我不知道，我多年前看 paper 的时候，因为我硕士的论文是做皮肤的研究，所以我当时看的 paper 我不认为胶原蛋白用外擦的是会有效，
0: 嗯，
1: 对，但是因为其实到现在也隔这么久，对，所以也不一定，就也许现在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也不一定，但是，嗯，对，我会觉得吃的我现在是相信啦，对，
0: 嗯，
1: 那再来第七个，他说他的皮肤保养他也蛮认真做的，对，然后他说他也乱试过一些方法，他说他之前试过一个东西叫肌断食，肌肤断食，
0: 是是是，
1: 对，
0: 他有本书，
1: 嗯，
0: 肌断食，
1: 他说只擦天然的冷压橄榄油再加清水洗脸，
0: 嗯，
1: 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过敏好像有改善，但是擦油的那段时间痘痘也长得很认真，
0: 嗯，
1: 对，他说所以请大家不要乱试，这样子
0: 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每个人体质都不同啦，
1: 对，
0: 也不是说你看了这个就去试，但你可以去试啊，试试觉得不适合你就换嘛，
1: 没错没错，
0: 嗯，
1: 然后在第八个他就说化妆，因为刚刚慧芝姐我们有聊到嘛，你说你看过很多那种真的是化妆前化妆后像变一个人，有没有？
0: 对呀，啊，现在很多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
1: 是
0: 吓死，我想到之前长这样子化完妆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差太多了，这样很可怕，
1: 是是是，我也看过很多，
0: 对，所以说化妆技巧是很厉害的，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可信啊，就是说你是靠化妆而改变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1: 他也有说像他有贴双眼皮嘛，因为他以前眼睛确实也没有像现在双眼皮那么深，他就说他是贴的啊，
0: 嗯，
1: 所以这都可以做啊，然后加深鼻影什么的，眼线拉长一点这样子，
0: 嗯，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有时候我需要录一些影音节目嘛，也要化妆或者有一些什么典礼等等的，
1: 对，
0: 那有时候他会帮我贴那个双眼皮，
1: 是是是，
0: 或者会戴那个假睫毛，
1: 啊，
0: 然后又帮你画很厚的眼线，啊啊啊，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自己眼睛已经也不错了，
1: 对，
0: 为什么还要搞这些东西，但是我告诉你真的他弄起来，哦，就当然就是整个很亮，就是变得很有神啊，哦，
1: 是是是，
0: 但是呢我就想这个是我吗？我就觉得真弄出来根本已经不像我了，我当时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当然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的感觉。
1: 那，啊，我跟慧芝姐蛮像
0: 的
1: 耶，因为我反而是连我上的那个节目一开始他会说要戴假睫毛，
0: 嗯，
1: 结果我戴了两次，我后来就跟他讲我不要戴假睫毛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别的女明星啊或是别的来宾戴起来就真的好看，可是我觉得我一贴上去我就觉得那不是我，
0: 对，他也不是不好看，可是就是你感觉你变了一个人，
1: 对，我不喜欢啦，所以后来我上节目眼妆我都自己画，嗯，
0: 对，
1: 对，我就是只有细细的眼线跟那个刷睫毛膏，
0: 嗯，
1: 啊，可是像我平常出门，像我现在，我平常连眼妆都不画。
0: 可是你知道现在就是说种睫毛或者是说戴假睫毛的人好多，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就你随便去一个豆浆店啊什么店啊，那个老板娘她可能都是闪着那个
1: 确实确实
0: 闪的那个好长的睫毛，我都觉得说
1: 是确实就是
0: 很流行，
1: 对，就是。但我觉得这个人选择啦，
0: 是是是，
1: 这没有什么对或是错，
0: 因为他会很开心，因为变得很漂亮啊，
1: 对对对，
0: 他整个人就特别开心，
1: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 他说当自己的医生，他说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0: 这个真的很
1: 對，他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篇真的写得很好，很，所以才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不要乱做一些有的没的，他说自己评估一下自己适合什么跟需要什么。
0: 对，
1: 很多项目并不是大家都做你就一定要做。
0: 对，
1: 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然后最后就是第十点，就是生活习惯。
0: 对
1: 对，他说读书、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然后保持正能量，选择善良，这些真的会让人变漂亮。有一句话不是说相由心生吗？
0: 是啊，
1: 我觉得是真的耶。 然后
0: 我觉得他一个艺人写出这样的东西，
1: 我
0: 觉
1: 得他文笔很好。
0: 虽然哦，很多人可能觉得哦，这种东西都老生常谈啊，什么运动作息啊，读书啊，什么我们要善良，要什么，很多人会把这些东西觉得是嗤之以鼻，或者觉得你在说教。
1: 对，
0: 其实真的完全不是。
1: 对，
0: 你就真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
1: 真的，
0: 然后呢，你的所有的作息你就正常，
1: 对，
0: 好好的，照他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好好的做，包括你的作息、饮食你都注意一点，你真的觉得你会焕然一新。
1: 他有夸号哦，他真的很可爱，他说这一条是最便宜但是很多人最懒得做的。
0: 对，而且这一条是大家都可以做，你不用花任何的
1: 钱，但大家真的不愿意做。
0: 对，尤其他里面提到读书，老实说现在的人不读书，长久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爱读书。
1: 是是，
0: 然后你所有的资讯都从网络上来的。
1: 是，
0: 那当然现在的书老实说哦，真的也很难看。
1: 对，
0: 有时候觉得这些书都不值一看，然后他通都在排行榜上。
1: 对，
0: 要不然就是写的内容很无聊。
1: 对
0: 啊，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上排行榜。要不然就是截取人家的东西，东一个西一个，
1: 啊、对对对对，
0: 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选好的书，书的选择也很重要，
1: 是
0: 养成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很多的古书大家其实要去看一看。
1: 是，
0: 然后文言文老师说大家也练习一下，看久了就会了。这样会增加自己的气质
1: 涵养，
0: 还有增加自己的涵养。
1: 对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会变得很个无知的人。
1: 是，
0: 那你不要因为说大家都无知，所以反正我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我干脆我也不要读那么多，千万别。对，
1: 真的
0: 对。
1: 然后第十一点很可爱，他说拍照的滤镜嘛，他说现在滤镜就很好用啊。
0: 他实在说的好老实，
1: 但是他很老，他真的，我就是觉得他讲的很诚恳。
0: 是，
1: 然后他还说，但是不要修过头，不然见面会变成你好，请问本人有来吗？
0: 没有错，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他的图跟他的本人差十万八千里，有时候看都吓到，因为你知道他本人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就看他用的图，
1: 是、啊、
0: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就是说让认识你的人知道这也不是你，跟不认识你的人就会误会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1: 真的真的，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去演讲什么的，然后他们合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了滤镜，然后我收到照片的时候我会吓到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脸变成尖的，然后我就想说啊，然后眼睛被放大，我想说不需要这样子啊。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整个脸变很瘦很尖，然后眼睛变很大，然后又有腮红，整个就不是你，变成一个娃娃的样子。
1: 是，
0: 就觉得干嘛呢？而且每个人长得都很像。
1: 对，
0: 真的是没必要啊。
1: 对对对。然后他第十二点就是他就写了饮食两个字，
0: 嗯，
1: 然后他说这要写另外一篇的会很长。
0: 是，
1: 对，所以他最后就说他觉得追求漂亮要刚刚好。
0: 是，
1: 对，然后他说就是他跟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对，然后讲到饮食，
0: 我觉得他这样子真的都可以上健康节目了，都会想邀他来上一下健康节目了。
1: 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对他好感度就是加很多。就是当然之前看到他变那么漂亮我就已经很惊讶了。
0: 嗯，
1: 对，可是我看他的文笔什么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他最后提到饮食，但他说因为太长了所以他就没写嘛。对对对，那毕竟我是营养师、
0: 嗯、
1: 然后我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就是人家听到真实年纪都会吓一大跳的人。
0: 嗯，
1: 对，我上礼拜去那个一个科技公司演讲、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大家就是在聊天，就是同事们感情好、嗯、然后所以我已经开讲了，但是大家就还叽叽喳喳在聊。可是我就说那个大家好我是谁谁，然后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很菜的营养师哦，我说我今年40岁，就是我一讲完40岁全部的人都抬头然后眼睛睁很大，然后就说太扯了吧，就是吃健康就可以长这样嘛、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说首先感谢我爸妈生给我这张娃娃脸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确实也吃得很健康、
0: 嗯、
1: 对。那我饮食里面最大的两个重点以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其实就是我不吃炸的，完全不吃，已经20年了。对，20年来没有吃过炸，除非是真的不小心。
0: 我觉得你还很自律这一点。
1: 对，
0: 就是先天后天都要搭配好。
1: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是我绝对不喝含糖饮料。
0: 是，这也很厉害，你说现在几个人做得到。嗯嗯，
1: 对，就是不喝含糖饮料。那你说甜点我还是会吃到啊，因为比如说有人生日一定会有蛋糕，或者是有时候出去吃个套餐他一定会附甜点。对，可是除此之外我平常就比较少 去主动买这些东西。刚好我本来也不太喜欢吃甜点啦，我比较喜欢吃咸食。对，所以
0: 你怀孕的时候也没喜欢吃甜的？
1: 完全没有。
0: 哦，因为
1: 完全没有。
0: 你生的都是儿子嘛，人家说怀男生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吃甜的，
1: 有这个传说。
0: 怀女生会比较喜欢吃酸的。你连这个都
1: 没
0: 有？
1: 我完全没有。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想要吃，就是我前四个月都在恶心，所以我
0: 也
1: 不想吃东西。
0: 对，
1: 然后后期开始不恶心，我也没有因此大吃，所以我两胎的体重都在八公斤以内。
0: 哦，
1: 我从怀孕到生大概都在八公斤以内。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是这么严格在做自己，然后我也有运动啊。就是之前也聊过，所以我就跟他一样。然后另外就是蔬菜水果，我蔬菜吃的比较多，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天然的抗氧化物啊等等的。
0: 突然讲到一个比较题外的，就是孙淑妹也是属于比较娇小玲珑型的，
1: 她跟我差不多高、欸、
0: 对，就是说娇小玲珑型的女生
1: 是
0: 似乎比较容易维持住年轻跟这些东西加成的效果、你观察是不是如此？
1: 不会啊，跟这没有关系。
0: 所以说高胖的女生她可以从身材开始着手，
1: 身材一定会有影响，一定会有影响、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真的不要乱减肥然后瘦太快，因为你会垮。现在不是有，就是又回到那个猛健乐的主义，现在有人说有那个猛健乐脸、
0: 现在要立法
1: 就是会垮啊，要立法我不知道、
0: 因为他们觉得说、
1: 太滥用了，是不是？
0: 对，这个瘦瘦针哦，已经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了，
1: 是、
0: 那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就变成说有一些可能糖尿病患者也是这样用，那糖尿病的药好像就因此受到一些排解还是怎么样的。
1: 是
0: 我是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事实上我也觉得不好，
1: 是
0: 不好，真的不好。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减肥你正常的方式是最好的，你透过这一种就是去加强效果的，
1: 没有啊，
0: 毕竟西药它还是会有风险，
1: 本身没有问题，是人家乱用的问题。
0: 对，那就是说当然啦，药它本身可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看你个人怎么去使用啦。
1: 对啊，
0: 那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质等等，这些全部都缺一不可，你一定要医生帮你，就是说
1: 我是建议一定要找专科医生
0: 帮你诊疗过，
1: 对，
0: 你才可以去，而不是说你就自己去随便乱买，
1: 没错，
0: 随便乱用，
1: 没错，
0: 对，这是很可怕，
1: 没错没错。我是觉得就是你真的要找专科医师，对，像我们诊所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开的嘛，这就很安全。对，那我就是之前有分享过，我看到连皮肤科什么都在卖猛健乐
0: 啊，
1: 那我觉得你这样就不对嘛，因为你就不是这个专科的东西。
0: 有的人还是熟人自己乱买，
1: 是是是，这样就不 OK 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错怪这个药物，因为我并不是要帮他讲话，我早期也是觉得我饮食控制运动就好了，我干嘛要靠。可是这个药物推出是已经经过反复的研究验证，大型的论文什么的 NEJM 各个那种很知名的论文都已经刊出很多研究报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就很安全的东西。
0: 是
1: 啊，那这个问题是乱用。
0: 对，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1: 对，
0: 还是你该不该使用。
1: 是是是、
0: 这个专业的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反正就是要小心要谨慎嘛。真的，对，就是这样。
1: 真的。
0: 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讲到饮食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做到尽量没有精致糖，然后油炸的少吃，其实就可以改善蛮多的。那有的人更极致啊，因为我刚刚在我的粉专就立刻 po 了一篇，然后有人就分享说他连麸质都戒掉了、就是因为
0: 有些人会麸质过敏，
1: 对，麸质过敏很多，然后他连奶都戒掉了、因为蛮多研究是说确实牛奶可能会让那个痘痘长出来等等的、对，所以那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以做到不吃炸的嘛，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无麸质跟
0: 奶，
1: 我超爱牛奶。那我相信如果我完全，因为我现在是牛奶真的喝很重的人哦、我相信如果我真的把牛奶戒掉，也许就是会比现在状况更好。
0: 更好。
1: 可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啊，我不要。我就是喜欢牛奶，
0: 所以说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选择范围内啦，不要做一些违反很多健康原则的事情，
1: 对，
0: 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好，非常谢谢孟凡哦，跟我们分享了歌手孙淑妹她的这个12项的变美的原因哦。
1: 对。
0: 那我觉得听起来蛮中肯的。
1: 对、
0: 她也很诚实的说她大概做了哪一些所谓的医美。
1: 是。是
0: 哦、但是重要的她也告诉大家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养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下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是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我想这些东西很多，
1: 是，
0: 那么有哪一些呢，我们会举例给大家，
1: 是，
0: 让大家了解，澄清一些比较不正确的观念。
1: 对，
0: 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哦，孟凡跟大家谈到了最近的一个热门新闻，就是歌手孙淑媚变美了。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她变美了，她自己澄清有哪一些理由，那很多都是值得我们思考跟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呢，后半段的节目我们要谈到的是澄清网络上的一些比较错误的不正确的健康资讯。我们可以来讲这八项，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探讨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
1: 对，
0: 好，这个运动前后该怎么吃，其实都有各家不同的说法。
1: 对，
0: 有的人说你去运动前最好吃什么，
1: 对，
0: 那就会比较好，对你的肌肉也好，对你身体也好。有的人又说那你运动之后要尽量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当然不能马上吃，可是一个小时之后吃这些东西都会比较好。好，那这个说法是说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你会瘦得更快。那很多人哦，视碳水为毒蛇猛兽。
1: 对，
0: 可是这时候告诉他说你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会瘦得更快，这什么理由呢？
1: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哦。它是那个 Threads 上面的一篇贴文，然后我为什么会看，其实我平常不看 Threads， 然后因为我看了很容易生气。对，那这个是我一个来找过我咨询的个案，他丢给我，他问我说营养师我想要问这篇文有问题吗，然后他一给我看，我立刻看，我就你知道那个营养师的那个火就升起来。然后这篇在他丢给我的当下已经被按了10万个赞，然后呢被浏览了200多万次，你看有多惊人。对，所以
0: 但是你去否决他有这么多人按赞，你会被攻击吧？
1: 对啊，我被攻击啊，我的粉专平常都是我的粉丝在看，但是因为我去讲这一篇文的关系，开始吸引到一些就是本来没在看我粉专的人，然后就很多酸民来把我讲得很难听啊。还有人说什么你一孕傻3年呢、欸？
0: 哦，
1: 攻击耶、欸，说我智商有问题这样子。对，好，我先讲他第一点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觉得他每一点都是呢，他没有把前因后果讲完。那看的人，当然看的人如果是一个他知识足够的人，他不会去误解他嘛。问题就出在现在很多人他的营养知识是不够的，他又以为自己很够，这种人看了他就会过度解释。
0: 是的，
1: 对，所以你看他只说了一句话，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如果我单纯就中文来讲的话，你不觉得他这句话在讲的是说比起不吃碳水你吃了碳水会瘦更快吗？
0: 对，
1: 对不对？但不会啊。你一个小时之后没吃碳水跟有吃碳水绝对不会是有吃碳水瘦得更快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并不是说没吃碳水就会瘦得更好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多出了这个碳水它怎么可能让你瘦更快？
0: 这个其实听起来很怪的，说真的，那会让你觉得说哦，好像是这个点去吃你会瘦得更快，所以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
1: 对，
0: 我觉得它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误解。
1: 而且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之前看过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我现在还是主张就是你运动前吃碳水是绝对要的，因为你需要储存足够的肝糖去让你运动，你才有力气嘛。像我现在因为我平常控糖控得很严格，是因为我有那个糖尿病基因嘛，但是我现在去重训前一个小时我都一定会补碳水，就是为了要去重训。我如果没有补那个碳水的话，我就没有力气做重训。
0: 哦，所以说碳水是我们力气也很大的一个来源。
1: 很大的来源。
0: 那比如碳水有哪些东西你会
1: 怎么补充？很多啊，我都吃，你可以吃地瓜，可以吃马铃薯，可以吃饭面，都可以啊。
0: 哦，就是说你重训前会
1: 一个，我大概抓一个小时。对对对对。然后我会吃比平常多一点的碳水，为了去重训。
0: 重训前一个小时。
1: 对。然后这个是真的很多运动营养的书上面写的啦。那运动后的话，如果你是为了增肌的话，我还是主张就是吃蛋白质就好了。对，就是要不要吃碳水我觉得是其次。对，那因为我之前看过蛮多 paper， 他在说呢，其实你运动后单吃蛋白质跟你有结合蛋白质跟碳水，这两者对于增肌的效果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对，所以除非齁，就是你是这组运动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了一个小时你要再做下一组运动，这种情况你就确实要补碳水，因为你要再把你的那个肝糖补回来嘛，回补回来。
0: 对，
1: 可是如果你这个一个小时之后就你今天就只运动这一次的话，其实我就会认为说你运动后就补蛋白质就好，你没有一定非得补这个碳水不可。对，那再来又讲到说如果你是要增肌的话，其实你要做对运动，就是真正要帮你增肌的是阻力训练嘛，就是重训啊弹力带这些的。对，如果你是做有氧的话，除非你是一个本来完全没有在动的人， 那你一开始做有氧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增肌效果，没有错。对，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大幅增肌的话，其实是真的要主力训练为主。
0: 嗯，
1: 对，所以他的第一点就只讲了这句话，就他漏掉了非常多的前因后果嘛。
0: 是是，所以这些问题就出在这里。
1: 对，然后就有留言说他只是好意啊，因为很多女孩子听到碳水就吓个半死，所以他只是好意要教大家吃碳水。可是我觉得我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好意，我都觉得他这句话就是不能这样讲啊。
0: 嗯，
1: 对，就是他讲的太简略，
0: 说清楚啦，很重要。
1: 嗯
0: 嗯。再来第二个啊，就是说鸡胸肉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
1: 好，
0: 这个东西也是很奇怪，就鸡胸肉哦，变成一个就大家要增肌哦，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做完重训，大家就拼命去吃鸡胸肉的食材，
1: 是
0: 各式各样的鸡胸肉，
1: 是
0: 就是把这个视为三餐中的其中一餐，甚至有的是这样子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且是掉体重神器、啊，
1: 我跟你说。我不反对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真的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嗯、原因是它的脂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低脂、中脂跟高脂肪蛋白质，以低脂来讲，通常是一份的分量是你吃比如说30公克的鱼肉，我随便举例齁，你大概会获得7克蛋白质，然后如果它是低脂鱼，它大概可能有3克的脂肪，这样子。可是鸡胸肉它是瘦到连3克脂肪都没有，可能就只有零点几克，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对，所以它确实是因为我刚刚讲运动后你要增肌是要补蛋白质嘛，
0: 嗯，
1: 那你又不希望补到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的蛋白质会附带很多的油脂，有的会附带碳水，但它就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你几乎可以跟乳清蛋白做比较了。嗯，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运动后吃很好补蛋白的东西。问题是他说它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又来了，就是鸡胸肉它再怎么样它都有一个热量啊。因为他讲这句话会让你以为就是你吃鸡胸肉就会掉体重。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用词的问题。
1: 嗯嗯，就是不对啊。
0: 对。
1: 它并不是一个像猛健的这样，就是你打了就一定会掉体重。鸡胸肉不会，如果你正常都吃，然后你又多块一块鸡胸肉的话，它怎么会让你掉体重？不会。
0: 嗯。
1: 嘿，所以这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问题。
0: 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像就是在那个考试卷上齁，有人出一个题目就是说改错，这一句里面有什么问题齁就是你的用词什么这整个意思都拧掉了。
1: 对。
0: 好，大家再来就说了，第三个是黑咖啡主要是抑制食欲，也会加速代谢。好，我觉得呢，在我看来，
1: 是
0: 这句话的问题在于主要是。
1: 哎、欸，好厉害！
0: 是因为这个
1: 就好厉害，
0: 因为这个很清楚的，因为它会抑制食欲，但并不是主要啊。
1: 对，天哪，慧芝姐，你真的很厉害哎！因为就是黑咖啡这件事情，就是我确实看过蛮多黑咖啡的研究，但你讲到它对于这个减重的帮助，反而我查到比较多的 paper 都是在讲加速代谢这件事情，然后主要是它可以合并运动，
0: 是
1: 嗯，还有它可以提升运动表现，
0: 对，
1: 所以通常会鼓励是你运动的时候喝黑咖啡，不只可以促进表现，还可以加速代谢，
0: 是，
1: 反而很少看到在讲抑制食欲的 paper。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硬要去讲一个，就其实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后来有人来留言说这个账号专门在写这种博眼球的文章
0: 啊、
1: 哦、嘿，
0: 是
1: 他本身也不是 他本人不是什么营养专业的人啊、嗯、
0: 是，
1: 对，那所以我觉得他故意讲说平常大家只会有印象的是加速代谢嘛，可是他故意讲说主要是抑制食欲，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吸睛这样子。
0: 哎、欸，这样是胡说了，这样子有点，
1: 所以我才生气啊。而且我跟你讲，就底下一堆人还说我像小丑，他说人家只是这样写一下、
0: 哦、
1: 你就细神这样，你不觉得你很像个小丑吗？
0: 你说不是，我是要矫正大家的不正确的观念，这很重要、欸、
1: 而且我就说我跟你讲，我这篇文贴到营养师群组里面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
0: 大家都看出来他的
1: 问题、啊、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0: 是，
1: 对，然后所以会直接讲很对，他这两件事情确实黑咖啡都有这两个功能没错、嗯、但他硬要写一个主要跟次要，就真的很奇怪，
0: 是，
1: 对。
0: 好，再我们看到第四个，减肥最狠的外挂就是补铁，
1: 我完全看不懂他这
0: 对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完全看不懂，
0: 对，这是减肥跟补铁，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在做临床减重，我做这么多年15年了嘛，
0: 嗯，
1: 从来没有人在叫你补铁的、啊、
0: 对，这有点都是常识问题了，我感觉
1: 就是、嗯、你要硬讲 你要硬讲好了，就是那你几乎可以所有的那个矿物质什么都拿来讲一轮，都说这个对减肥有帮助啊，
0: 是
1: 因为这些食本来就身体需要的矿物质什么的，本来就是你身体运作需要的东西，
0: 没错，
1: 就是所以他硬要讲一个铁，而且我跟你讲，临床上真的不能乱补铁，铁乱补会出事，
0: 没有错，
1: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建议个案自己去买铁来吃，就是你如果要你想要吃铁的话，我都会建议一定要咨询专科的医师，问他说我有没有必要补铁。就算是好，我们就算讲女生很多人不是血色素比较低吗？那很多女孩子只要一看到自己血色素低就去买铁来吃。我跟你讲，血色素低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缺铁，
0: 对，
1: 它这里面的原因非常的多。
0: 对，你要不要补铁？其实老实说，还是要专业医师的评估是最好的。
1: 你的贫血也有好多种，
0: 对，
1: 大红血球贫血、小红血球贫血，还是你是缺叶酸导致的贫血，你也不是一定要补铁。
0: 对
1: 对，所以就是它这个第四点，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0: 这个这样子有点胡说的不大好哦。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点，海带可以帮助排出身体多余水分。我觉得海带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但是呢，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它可以排出多余的水分，它的理论是什么？
1: 我跟你讲，他就只讲这一句话，他也没讲他的理论，所以我只能用猜的。我老实说，就是因为他没有讲啊。
0: 是，
1: 那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高钾。高钾可以帮助排水，我之前不是很红，大家在喝什么红豆水、黑豆水排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个原理其实也就只是高钾，嗯嘿，因为你钾摄取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排水分。嗯、那所以我只能猜测，他是说海带这个东西很高钾，所以它可以帮助排水。但是呢，老实说，海带也不是最高钾的蔬菜，
0: 嗯，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1: 对，
0: 就是感觉上他好像另外一个功用，我们都忽略，长久忽略，不知道还有这个功用。
1: 对对，他这种讲法会让人家以为是这样，
0: 所以会博眼球啊，因为以前没听过嘛。
1: 对，
0: 然后他又弄一些都是看起来很健康的东西嘛，
1: 是啊，对。会自己讲到重点的，
0: 对啊，他这样才可以、啊、
1: 有人就来骂我说啊，他讲的都是健康的东西，你有需要气成这样
0: 吗？他就是这样，如果他用不健康的东西，可能大家就觉得这在乱讲，很明显了。
1: 对，
0: 可是因为他用的都是，
1: 可是我反而觉得他这样更讨厌。就是、嗯
0: 对，
1: 会怎么讲？
0: 误导
1: 有对有错，然后就会误导一堆、
0: 啊。
1: 因为你如果整篇都很错的很离谱，那大家都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1: 可是像你这样子，就好像是说，你看当初来私讯问我的那个个案呢、啊，他跟过我两次完整的饮食疗程，而且他本身是专业的人哦、喔嗯，他是物理治疗师。
0: 是。
1: 然后他已经是饮控的很好，他之前光是靠饮控就瘦了6公斤的这种会算的人，嗯、连他看到这篇他都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他才会问我嘛，
0: 是是，
1: 嗯，其实那时候他传给我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我就觉得，欸，这个你应该有能力可以辨别啊，嗯，可是连他都做不到了，那何况是
0: 一般人？对，
1: 所以我觉得慧芝姐超强的。你刚刚看，我觉得你最强的是你看到咖啡那一题，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0: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人有时候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或者说他接触的资讯没有那么多，他通常这种人就是看到什么他就信什么，
1: 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写的一定是权威，所以我们现在正要管制一下网络上言论，
1: 对，
0: 并不是他登上去或他自己的意见乱写就是对的，
1: 对，
0: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上面讲就。对，就像有些人他看到电视上名嘴或者什么，他就觉得他都这样讲，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很像那种村野无知的那种，
1: 是
0: 那个村妇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可怕，因为他会误导人，
1: 对，
0: 这种毒素才可怕，因为他是慢慢慢慢的去侵蚀你，就不是像你一看哦，他是毒药，不是，他是慢性中毒，
1: 对，
0: 我觉得这样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欸、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嗯。
1: 对，
0: 再来呢，他说马铃薯脂肪含量几乎为零，可以当主食。这个是废话，但是他前面为什么要说他脂肪为零、
1: 哦、天哪，
0: 所以他可以当主食，
1: 对，
0: 这是在干嘛呢？
1: 没错，
0: 这还要他讲吗？马铃薯可以当主食，可是他脂肪为零，跟这个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1: 没错，我跟你讲，就是马铃薯本来就是个主食，
0: 对，
1: 它在我们的六大类食物里面本来就被归类在全谷杂粮类，它本来就是主食，
0: 对
1: 对，你这样讲一副好像是它
0: 因为它脂肪为零，所以当
1: 主食，对，或者是说好像是大家本来不会觉得它是主食，所以它现在这是一个哇震撼消息哦，原来它是主食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它特别强调脂肪为零，我跟你讲、嗯、所有的全谷杂粮类都是脂肪为零，嗯，你白饭也是，你面条也是，然后除非你是干面去拌了面嘛，但是它本身也是零啊，
0: 是，
1: 然后你就是你能想到的地瓜也是啊，
0: 对，
1: 芋头也是啊、嗯、那你为什么要讲
0: 特别
1: 马铃薯，然后要说脂肪为零、嗯、所以可以当主食，
0: 对对，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底下也有人呛我说他讲的是对的、啊、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他不能讲马铃薯吗？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事情的重点。然后就底下还有很可爱的网友来反串，他说：“哦，那我知道了，以后可以吃薯条，因为它是马铃薯做的。”
0: 嗯，
1: 就是那个人是反串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一篇。就是真的太没知识之后，他就觉得
0: 对，
1: 就会觉得哦，那我什么马铃薯都可以吃，也不是这样嘛。就是你为什么就是特别要强调马铃薯，然后又强调它脂肪
0: 为
1: 零？我是不懂，就是对，但是，哎，
0: 但是因为他前面写的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他脂肪为零哦，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当主食嘛，那他可能没有在想他什么脂肪不脂肪的问题，
1: 对，没错。
0: 在第七个，花椰菜可以说是蔬菜界的肉。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应该是在讲花椰菜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这件事情
0: 啊。
1: 对，那确实就是在众多蔬菜里面，你如果用100公克的蛋白质含量去排名的话，花椰菜的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没有错。对，没有错。但是他把它跟肉拿来做比拟，我觉得会让非常多的人误会。
0: 嗯哼，
1: 因为第一个，花椰菜它在食物归类里面是属于蔬菜类嘛，
0: 是，
1: 所以它。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就是蛋白质呢，它有分高品质的跟低品质的。那这个国际上有一套认证的标准，就是去看它里头的氨基酸的比例来决定它是高品质还是低品质。那我今天并不是说低品质的蛋白质就很烂就不能吃啊，可是就是你如果是这种要拿来维持肌肉、增肌等等的，其实你当然是要优先选择高品质的蛋白质嘛。
0: 对
1: 对，那高品质蛋白质主要就是在豆、鱼、蛋、肉，那这个豆只有黄豆嘛，就是大豆类的，黄豆、毛豆、黑豆，这几类，还有乳品类，大概就这两大类。那你剩下的像那个淀粉类里头也会有一点点蛋白质，那但是它的品质不好，就是它的氨基酸组成没有这么的平均。那蔬菜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蔬菜它里头的氨基酸比例也不会这么的平均。好，那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因为一般的蔬菜大概100公克是平均来讲是1公克左右的蛋白质啊，那花椰菜可能真的是蛮高，它有4公克，对，可是一块肉只要我们刚刚讲30公克的熟的鱼肉，它就有7克蛋白质。那再来就是说鱼里的蛋白质是完整蛋白质，完全的蛋白质，就是氨基酸比例很完整，可是花椰菜因为它是蔬菜类，所以它里头的蛋白质不会这么的，氨基酸比例不会这么的好。所以你要比如说你运动后，大家一定是喝乳清、吃鸡胸肉、喝豆浆来增肌，你怎么可能去吃花椰菜？就当然他没有叫你吃花椰菜增肌，可是因为他把它比拟成肉，我觉得会造成部分的人这样的一个误解，会觉得哦，所以我就吃花椰菜来补蛋白质，不可能啊，不可能。
0: 对，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好好的食物就不要去偏颇它了，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功用，可是你不要乱讲。这样子就很奇怪齁，大家会误解。好，再来第八个，玉米也可以当不错的主食替代。这句话这个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对，这句话我那时候发文的时候我有说，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最觉得他这八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
0: 挑剔
1: 就是，
0: 也是
1: 但是他跟刚刚那个马铃薯其实很像，就是他们就本来就都是主食嘛。就是那玉米的话，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食，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蛮高的。对。然后我看到留言有人在说什么你还不能吃什么甜玉米之类的，要吃什么样的玉米，其实那个也是错的啦。就是因为甜玉米它的品种叫甜玉米，可是其实我看过它的那个营养成分里面碳水也没有比别种的玉米来的高。所以我觉得什么玉米都行，就是它就是一个良好的没有精制过的全谷杂粮类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当初这一篇你看它可以被浏览个200多万次，而且那个是一开始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止了。
0: 对，
1: 就代表很可怕，台湾1/10的人都看过这一篇贴文我就在我的脸书完整的吐槽了这篇文章啊，然后就被一些人攻击啊。
0: 孟凡接下来想请教你个问题哈，孟凡为大家解释了这些错误的资讯之后，我们就有个比较正确的认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说法也要请教孟凡哈。最近有人呢他在网上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吃不同的益生菌。
1: 对，
0: 好，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讲益生菌的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益生菌的品牌非常的多。
1: 对啊，
0: 好，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呢？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是肠胃不好我就吃个益生菌啊。
1: 是
0: 啊，就有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一定旁边的人就建议他说你就吃个益生菌就好啦。那益生菌又要怎么吃法呢？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它对我们的肠胃不是有这个帮助啊？
1: 是是是，就益生菌顾名思义它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好的一些菌类嘛，那它主要是在肠胃道里面消化道里面的东西。那 就是它菌虫会有很多种啊，那它也会有好菌也有坏菌嘛。那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对我们人类有好的为主，我们就把这一类的叫做益生菌，那另外一类就我会称呼为比较坏的菌这样子。对，那因为现代人，我其实觉得重点还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不良，然后饮食习惯也不好，然后你可能又不运动也不早睡，所以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菌就会失衡嘛，就是你的好菌可能就会活不下去，然后坏菌越长越多。嗯，那这个失衡之后，你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堆毛病。嗯，对对对，这是确实的哦，这是确实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在出嘛。那益生菌其实它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的就是早期可能在我念大学念书那个时候，讲到益生菌，大家就真的只是想到那个肠胃，就是帮助肠胃健康，有没有？但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了嘛，什么甚至于好心情，帮你维持好心情的益生菌，然后什么过敏的益生菌，各种不同主打的功能的益生菌都有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真的有想要补充益生菌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症下药啊，你不是乱吃，因为每一种菌种它主打的功能真的都不一样。但是你比如说你是因为过敏，那也许你可以去往过敏这方面的菌种去找，那去吃。然后刚刚慧姐讲到那个什么，他是说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吃不一样益生菌，这个绝对是错的。
0: 这为什么？
1: 科学实证就已经告诉你了，不要一直换菌
0: 哦，
1: 因为你菌吃下去之后，它要长到你的肠，重点是它没有办法在你的肠道定植，就是它没有办法在那边长起来
0: 哦。
1: 所以
0: 益生菌现在那么多厂牌，也不要常常换，意思是这样，
1: 不要常常换。
0: 吃对的话，
1: 对，你吃对了之外，你还要看它菌量够不够。那当然什么十的几次方格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因为我平常真的自己也没在吃，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一下具体的菌量啊，可是可以找得到一些文献或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出来说明。对，那比如说它菌数够不够是一个重点，然后重点其实还有它的菌种其实是不需要太多只的，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益生菌拿过来，哦，里面有十只菌看起来好棒，其实也没有，因为他们彼此要在你的肠道里面长起来，他们等于是一个，其实他们要竞争，有没有？每一种菌都要长在你的肠道里，它要竞争它长起来的位置，所以你一次给它塞太多种类的话，其实就搞不好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单纯一点，就是菌数要够，但是菌种不用太多。对，然后吃，然后所以像他这样子一到天每天都吃不一样的，那就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所以其实是要吃一段时间，而且还有一个，对，讲到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要吃一段时间他才有，通常才会有效。
0: 对
1: 对
0: 哦，所以有些人一吃觉得没效就没效，但有些人一吃就觉得好有效，他就一直吃。这每个人也体质不一样。
1: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会不相信益生菌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研究算是蛮透彻的一个东西啦。
0: 但是这种益生菌哈，有很多厂牌啦，有的还是直销的啦，有的又好像很普遍，你就随时都买得到。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这中间会不会有所谓造假的问题，或者是说它其实呢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就是说吃了让你没事就没效，但也不会怎么样。还有口感的问题
1: 哦，我跟你说，这就真的是一个重点欸，就是说你要说他有没有造假，老实说我身为消费者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只能去找你信任的厂牌嘛，问题是你信任厂牌会不会哪天出事你也不知道。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个人担的，就是你自己选择了，你就要
0: 业障个人担。
1: 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也是像生活选择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吃炸的，可是我不选择我不喝牛奶，那我可能就要承担我还是会长粉刺啊什么的。对对，但我就是愿意承担。那益生菌也是，然后我也觉得现代人不要只要看到人家代言什么然后你就去买，然后如果那个东西出事了你就去怪那个代言人。因为老实说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代言人本人他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真的还是会影响，就像我看到我喜欢的明星他买哪个厂牌的东西，我也会脑波一弱我就去买了嘛。对，可是我的心态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后来出事了，我不会去怪我喜欢的明星啊。因为我会觉得
0: 他大概也不知道
1: 吧，他一定也不知道啦，谁会想要代言一个你知道有问题的。對對對，除非他就是，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应该、啊、
0: 但是我觉得代言还要有一个，尤其是代言这些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

0: 要是我的话啦、哦嗯、我觉得他叫我带你这个东西的话，我一定会吃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实验，然后我觉得是 OK 的，的确有那样子的，
1: 是是是是，
0: 而不是说他这个大厂牌一定没问题，然后这个反正都是好的嘛，
1: 没错没错，
0: 我就去做了，我觉得不行这样子，因为出事情的，虽然说你不太会有责任呢、啊，因为那个也不是你研发的或什么，但你毕竟助长它的销量、哦、
1: 对，
0: 所以还是有点道义上的问题、啊、
1: 对，还有一个是啦，就是说你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其实你就是基本上要一直吃下去了啦，它就变成你的保养品了嘛。
0: 那如果中断会怎么样？
1: 就是通常我听到的反馈，
0: 他觉得我肠胃很健康了，感觉很好了，我就不吃了，
1: 就是
0: 不吃就马上不舒服吗？
1: 不会马上，可是可能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就说你没有调整你的健康的生活形态，它还是没有办法长期的住在你的肠道啊，因为好菌它就是喜欢健康的生活形态嘛，比如你蔬菜吃的很少，它就没有食物吃了嘛、嗯、就益生元、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你可以理解为益生菌的食物啦，对，所以你又不吃蔬菜，那这些好菌它没有东西让它长下去，那你怎么会期待它可以一直这个效果都在呢、嗯、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就还是回到你先把你的饮食做好，健康饮食，然后规律作息先做好、嗯，再来想，如果真的还不行的话，再靠这些东西的帮忙啦、嗯、但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做到，就像叔叔妹说的，
0: 没有办法，对，
1: 又呼应到前面，没有办法做到早睡，没有办法做到饮食健康，所以他觉得反正现在有这个好东西，我靠了这个东西来维持，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只要这个东西是安全的、嗯、但你就是一辈子要吃它嘛。
0: 对，我现在讲一个哈，这当然也是时代的眼泪了哈、嗯、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啊、哦、有吃过这个所谓的健素糖，我觉得说不定你是没有听过、
1: 啊。有诶、欸。
0: 有吗？那它有一个演化过程，那个健素糖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吃，但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味道，因为它不是甜的，它就是一种
1: 你吃下去，我知道，我吃过我吃过。
0: 真的哈、哦、因为爸爸妈妈都会让我们吃。
1: 我妈超
0: 爱的。对对、嗯、因为它让我们吃，觉得说我们好像饭前饭后都可以吃，它就是一个帮助消化很好。然后后来它就演变成有颜色的五颜六色的健素糖、啊、对，有一点甜甜的哈、啊。那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原本就是
1: 它是土黄色的，
0: 对对，
1: 我记得
0: 土黄色的，而且那个颜色就要看个人适不适应，
1: 对，
0: 这是一个哦。那这是不是就算是酵素的一种？另外还有就是可尔必斯
1: 啊，
0: 可尔必斯也是一种饮料呢。有些人呢吃完饭他觉得说我就喝个可尔必斯，或者吃饭的时候就配个可尔必斯，
1: 是，
0: 那感觉上心理上就很像是那种酵素的感觉，有点帮助消化、啊、这些都是比较从日本传过来的啦。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堪比拟酵素呢？
1: 欸、
0: 我觉得它效果其实也不错啊。
1: 酵素跟那个又是两回事。
0: 哦、
1: 我们刚讲的是益生菌，
0: 哦 okay、
1: 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0: 哦、益生菌，
1: 对，
0: 就说它是益生菌呢，还是某种酵素这样子？
1: 它好像是酵素哎、欸。
0: 哦，
1: 他说它是用高级食用酵母精制的，然后里面有
0: 酵母菌、
1: 维生素 B 酵母。其实我不太确定它确实是什么样的东西啦，
0: 现在好像都没有卖了耶，去一些商店好像没有看到在卖这
1: 些东西。我不确定，但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它如果是酵素的话，就是酵素就是一个帮你消化的东西、嗯、没有错啦、嗯、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嗯、但是也是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你自己身体，就你身体本来人类出生就具有消化的功能，
0: 是啊，你
1: 到底是
0: 靠这么多东西，
1: 为什么会把自己养成没有办法消化，需要靠这些东西消化？我觉得我的问题会是这个。
0: 你说到重点了，
1: 对，因
0: 为、就是、其实我们全部都应该是不需要再靠什么有的没的这些。
1: 我像我妈妈，嗯，我妈妈、我阿公、阿嬷他们全部都在吃瓦卡莫豆，他们一定要吃、哦，每天都吃。然后因为那个一次要吃，
0: 那个不是你肚子不舒服才吃的，可以每天吃哦。
1: 他们几乎已经变保养品了，
0: 是哦。
1: 然后去日本就要扛好几个回来，因为那吃很凶，好像大人一次要吃九颗吧。
0: 那那个到底是什么？
1: 我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啦，它也是类似的东西、啊嗯。
0: 我以为它是胃药，其实不是。
1: 它不是药，它不是药，它也是类似的东西。
0: 哦、
1: 所以就是啊，他们就是变成。已经是规律了，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
0: 是
1: 益生菌啊，他也是益生菌啊，
0: 对，他就把它当益生菌来吃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了啦。哦、每次去日本都要扛回来这样子。嗯、那但是我们家里面
0: 他不吃就觉得不舒服，
1: 不
0: 习惯了。
1: 那我们家里面没有在吃这些东西，但就只有我吧、嗯。我是说原生家庭里面、啊，
0: 是
1: 哎，我弟我不太确定，但我爸妈都有在吃，然后。嗯，所以我觉得瓦卡莫我不反对啦，因为它是、嗯、也是个安全的东西啦、
0: 哦、
1: 它
0: 也
1: 这么老牌子了嘛、嗯、对对对，然后我
0: 其实老牌子大家就比较信，
1: 而且它就是刚好代言人是我认识的医师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我是还蛮信任这个东西的，
0: 是是，
1: 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我也都没吃啊， 我也没吃胶原蛋白、嗯、也没吃益生菌，但我排便不会有问题啊。嗯，然后我的脸不到多矜持啊，但是也还行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只有早睡做不到，我真的没有办法像孙淑妹那种，我有两个小孩，你知道妈妈熬的是自由。
0: 孙淑妹是几点睡、啊、
1: 她好像也是跟蔡依林一样吧，九点多就睡了。
0: 哦，然后很早起来。
1: 对，早睡早起。
0: 哦，
1: 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0: 嗯，
1: 我承认。
0: 没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生理时钟，你只要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1: 我也不是，我也想要早睡啊，但是小孩比如说你弄完他睡觉就十点、嗯、那个时候才是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的时间，就会忍不住就你知道
0: 做自己的事。
1: 对、嗯、对，
0: 这可以理解了。但是你说到一个、哦、就是说如果我们吃了益生菌不吃的话，它那个菌就长不出来也长不好，所以一旦吃了你就必须要长期吃，是这个概念吗？所以你的这个原生家庭他们吃 Wakamoto， 你父母啊他们吃 Wakamoto 也是照这样的方式啊？
1: 他们还有一个东西现在也变长期吃了，葡萄糖胺、嗯，就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说过、哦、我之前出书的就写过了，葡萄糖胺现在已经被证实它是一个安慰剂效应，
0: 對，
1: 就是它应该没有这么显著的帮助，
0: 他们认为是对骨头骨质有帮助、
1: 那个不是骨质，不是骨质，是那个关节液啊什么的，就是你的关节会不舒服、哦、
0: 关节，对，就是说
1: 等等的，
0: 他们可能就是要加强自己的
1: 软骨啊什么东东
0: 的，
1: 对，
0: 就是因为人很多衰老就是腿不行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有这个预防的概念。
1: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之前跟他们讲过很多次说这个东西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安慰剂效应啊，那但他们就是觉得吃了有效啊，所以他们就变也是长期了，我们家就是这两个东西已经是长期在吃了、
0: 哦、
1: 那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就是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愿意花这个钱、
0: 嗯、
1: 然后你觉得它有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啦，但就是如果能够一开始不要靠这个就维持的很好，当然是最好。但我知道这个门槛太高了，因为
0: 而且是不是吃了又不能马上不吃？
1: 就比如说他们都会反映说不吃就真的会不舒服啊，
0: 哦、
1: 啊吃了就不会啊。那当然你就会想吃嘛。
0: 嗯，
1: 对，那就像我打了肉毒之后，你吃到脸会变小，你以后真的会忍不住，就是半年去打一次，有没有、
0: 嗯？
1: 概念一样。我虽然都没有吃保健食品，可是我现在就是自从开始打肉毒之后，我真的也会尝到那个甜头，你就会觉得啊，那我就一年半年去打一次。
0: 是啦，
1: 有有，
0: 其实就像你一开始也讲的、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啦，反正你就是无害的情况下，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1: 没错，
0: 那你去做适合自己的各种的调适的方式，那当然随时也都可以改变，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也随时在改变，
1: 没错
0: 啊，就是一些错误的资讯你必须要了解能够厘清，然后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不变的法则。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感谢台北享清泰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那么多很好的健康概念、哦、谢谢孟凡，
1: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亚太地区重要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登场。今年在中东战事以及美中竞争持续的背景下，各国防长与安全官员的发言互动引发关注。此外，中国防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会议又显示出哪些讯息？另外，美伊冲突与中东局势升高也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外交布局，而中东情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我们深入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以及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次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是在5月31号于新加坡落幕。一开始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整体观察一下这次对话论坛主要是聚焦在哪些的议题上呢？
1: 简单来说，香格里拉对话它当然谈一些是安全的议题，可是其实我们在关注它聚焦哪一个焦点哪一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先理解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所有的这种焦点，其实它就是反映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国际局势的大变动，它到底朝向哪一些议题以及朝向哪一个趋势去发展。所以当我们在观察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是要理解美中在这个框架底下，在过去的一年之间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竞争的格局。
0: 嗯，
1: 我认为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整体而言发展出来，就是美中在这里面它的竞争是否真正的有这个稍微减缓。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美国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议题处于一种比较主动攻击的状态，那中国在这里面因为在整个国际格局底下它并不是完全的属于一种霸主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必须要去回应美国在这里面出的各式各样的考题。所以包含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其实也是处于一种这种竞争格局的一种状态。所以包含里面的几个议题，美中的竞争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的对话避免冲突，以及整个东南亚在这里面处于一种怎么样的一种避险状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主要的这个主题演讲是越南的国家主席，包含他们的这个总书记苏林发表一个主题的演讲，以及南海跟台海之间的风险有没有处于一种一定稳定的这种控制以及管理的状态，或者是美国在这里面持续的针对包含整个东亚盟国之间，他希望增加更多的这个互助合作的一种协作的一种状态，以及在现在所谓的中东跟欧洲的战事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这种资源重新调派以及分配的重新的这些这种连带的影响，我认为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都有一种整体一种重新的美中针对这样子的一种纷争或者是这样子的议题重新的去说明到目前为止这个美中之间在这里面做怎么样的战略布局。

0: 所以可以预期哦，在整个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因为美中针对的这样子的整体的国际局势有一个新的诠释以及新的要求。那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因为香格里拉对话已经结束了，所以接下来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国家行为者都会针对在这个整个对话里面所呈现的立场以及底线，重新去做一些回应以及调整。
1: 是。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国王部长赫格塞斯啊，在这次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说哦，呼吁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也提到了美中关系哦。这次赫格塞斯在这次论坛中的演说，还有在论坛期间跟其他国家一些互动，您觉得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布达，因为包含从川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针对盟国应该要承担的这个军事防务的责任，其实非常明显的苛责在所谓的这种分担霸权国家应该能够帮上忙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认为赫格塞斯这一次的发表的演说，其实第一个基本的格局延续川普总统在整个国际战略布局上面的一种要求跟想象。但其实我们也从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看得到，有能力的盟友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其实都相对来讲都已经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国防开支，例如日本，例如韩国，例如台湾，例如菲律宾，甚至于在整个东南亚国家当中，我认为尽可能的因应霸权国家的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个过去一年来的基本的互动格局。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应该要去理解的是，这是一个很务实的一种想象，很务实的要求。可是事实上是，这些盟友、这些国家们，他们并不能马上立刻在这里面做出很多这种实质上的调整的时候，或许美国在这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希望盟友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目标。举个例子来，像台湾跟韩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因为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这个内政问题上面，也就是说执政党跟在野党有不同的立场，而展现出不同的决策结果来。 OK， 那例如这个对台军售的这个回应看起来就不如美国的预期，那所以这样的状况底下，会导致于美国在这种国际以及盟友信任程度上面，可能会产生出一些落差来。日本跟菲律宾非常积极的回应，那台湾跟韩国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回应的状况底下，美国进一步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差别的待遇或者是惩罚的手段？我认为这样子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种接续的外交举措，才是我们在这里面观察的这个重点。所以包含赫格塞斯跟整个盟友国家就对于这种所谓更高分担要求、财务要求的这种说法，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务实、非常基础踏实的一种承诺。但是它以某一种程度上面可能也表现出来，甚至于这种对于其他盟友的警告的意味，其实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浓厚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或许我认为这也代表着美国在整个外交战略上面还是维持一种非常高度警戒的一种状况，特别是美中的竞争看起来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中的领袖峰会当中并没有很明确的解决，那双方也没有释出相对来讲跟过去来讲是这种更友善的一种状态。我认为或许要提醒的是，美国在下一个阶段里面，或者是在川普的内政需求上面他有更高的需求的时候，或许对于盟友提出更高的分摊要求这件事情可能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要把自己的战略目标以及必须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想要做的目标不断不断的重申，不断不断不断的说明，让其他的盟国知道我的付出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那我认为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个伊朗冲突里面，像西班牙啦，像法国，有一些不愿意配合的状况，会

0: 在这个不断不断的把自己的蓝图说明得更清楚的过程当中，同一时间也会去说服你的欧洲盟国。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有全世界的不只是东亚的人在看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这些人都在看的状况底下，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把自己的需求说得更清楚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整体而言，对于整个包含东亚的盟国以及欧洲的盟国，都是有这种越变越明的一种状况。那这样子的这种作为，其实是符合美国人这种理性模式决策底下资讯透明公开的这种原则。在资讯越透明越公开的状况底下，他越能相信你会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来，也就是说搭配着美国的战略提高你的军事的支出，进而达到协防以及发展这种稳定世界秩序的最终目标。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啊。老师，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越共总书记苏里呢，在这论坛中也有发表谈话哦。他在论坛中指出，这个全球不确定性高，呼吁对话加强国际法。另外呢，菲律宾的防长哦，提欧多洛受访时表示哦，菲律宾与美国广大盟友、防务伙伴网络深化军事关系哦，包括越南在内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在美中之间，他们是持什么样的一些立场呢？
0: 是，基本上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东南亚都是在安全防务上依赖美国，但是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上面却去仰赖中国，所以在美中之间，他们一直包含从过去到现在，其实都表达出一种意愿，就是希望在两边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的一种状况。那这种平衡状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还是希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可预期的范围之内来回应或者是去调整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战略需求以及战略的改变。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美国看起来希望在盟国之间增加更多的经济的支出啦，或者是其实美国跟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这种作为，其实在这个细节里面都有被提到非常的多。可是从我们看到这个苏林在这里面去提到的这个几个回应，他希望国际法啦，这种发展的模式啊，持续的可以来这种维系，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不愿意变动太多的。也就是说，在现状的状况底下，如果我们真的发生冲突了，那我们还是回归这个既有的这种危机冲突管理的解决机制，也就是国际法，或者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OK， 越南能不能或者是像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阻止外交里面这种随风摇摆的状况，去保持自己的身段柔软，在双方的狂风暴雨当中可以维系住自己的国家利益。我认为是苏林在这一次的这个演讲过程里面，他其实表达的是越南这个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的这种基本的立场，我觉得是相当清楚的。可是反过头来，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菲律宾的这个表达立场，其实就相对来讲跟苏林有一点点区隔了，因为他选择在美国的这种战略以及军事的布局当中去做一个正面的呼应。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符合的现在的小马可是总统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本质上面就比较愿意去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防务的调整。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菲律宾其实不只单单回应美国的战略需求而已，他在美国的这种整个东亚整体的防务之下，他也愿意去配合跟日本重新调整彼此的合作关系。过去一段时间是日本跟菲律宾的2+2的这个会议，在这里面部长们彼此之间的讨论都是非常热络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菲律宾的立场跟越南的立场也稍稍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实质上东南亚的国家，因为东南亚是10个国家，所以10个国家之间的立场本质上面就会有一些

0: 跟彼此之间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越南跟它的周遭的邻国其实有一些领土或者是历史议题的纠纷啊，与辽国、柬埔寨之间都有一些这种历史的遗绪。所以在中国在同一时间在这个经济大量的挹注柬埔寨及辽国的状况底下，也让越南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逐渐感受某些的压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东南亚国家在这里面会因为自己国家短时间的需求以及中长期之间配合整个战略发展里面，而有彼此之间不同的这种立场的表态。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这个越共的主席苏宁在这里面主题演讲，他在这里面其实在强调的是，在整个大的国际之间的格局底下 OK， 在美中之间竞争的这种发展状况当中，东南亚国家其实都是一种处于一种希望在两强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然后尽可能的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这种状态。所以包含了这个越共的表态以及包含菲律宾的表态，我认为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当然比较容易被凸显出来，是因为他们刚好是一个主题演讲，以及刚好在发展过程当中是有这个谈话立场的。可是实质上在整个东南亚以及整个东南亚国家国协里面，他们这种没有真正的决议不会有共同声明的这种特殊的格局里面，其实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格局是暗潮汹涌的，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透过单一的人以及单一的对话里面把它很清楚的做一个说明。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动这件事情，是我们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必须要把它放在心上的。
1: 是，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详尽的解析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老师啊，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呢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出席了，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节目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卢老师，中国的防长董军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显示出来的讯息呢？
0: 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董军连续两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当然在整个中共内部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表现的落差。那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第一个是我认为在这一次香格里拉对话之前，美中的领袖其实他们有碰过面。那他们碰面的理由或是原因，当然原本是希望构建一个美中看起来可以真正和谐，达到包含类似共治啊，这个习近平习主席经常提到的美中两个大国可以共同维持区域秩序的这样子一种说法。所以我认为在这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期许在包含这一次的这个美中领袖峰会里面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的。所以我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前，中国对于跟世界合作或者是跟美国合作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认为从整个国家战略以及整个发展的格局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不符合中国在整个跟世界对话的这种层级以及设定上面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他并不希望再派董军或者是有这样国防部长这样子的这种角色再去给予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回应，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再来第二个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并没有派国防部长来参加这次的会议，那当然全世界也会紧急的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包含议题上面包含讨论层级上面的议题或者是深入程度的一种调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关注的焦点它就因此而被分散到其他国家身上， 包含我们前一段这个访谈里面所谈到的美国的对话、OK, 越南的对话，菲律宾的表态主张，这些事情反过头来就会占据了这个整个香格里拉对话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种程度。相对来讲，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中国的发言以及中国的主张好像一时之间就没有那么的明确跃上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一种主轴，所以我们就会谈到，或者是像这个路透社的报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标题叫做 Where is China? 好像中国在这里面他的主张就因此而不见了，或者是中国的角色就因此被稀释了。那我认为这个都是一连串从设定开始到整个会议结束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也就是说或许中国在从前一段时间里面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对话里面，以及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开始抱着一种不信任或者是怀疑的状态的这种前提底下，中国也就没有那么有意愿，或者是中国也就没有那么的希望让共同的参与香格里拉对话这件事情变得是一种很高层级的一种表现，因为我把它降级了，所以你们在这里面达到了什么样的共识，或者是达到的这种西方盟国好像这种安全这个盟国大成功的这种表态，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我也不愿意因此而这种背书的状况底下，就会让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一种重要性因此而下降。 OK, 那如果这件事情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对于整个国际格局，对于国际局势发展的一种研判的过程的话，那他不派董军出席，我认为就同样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不愿意背书了，因为我不愿意表态了，所以那我就不要让具有实质军方地位的这种国防部长去参加这个会议，避免同一时间因为在这里面一种比较弱势一点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表态，因此而被西方的智库或者是西方的媒体大做文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这种表态是中方愿意接受的，也就是 Where is China?、啊、中国好像不见了。OK, 当然这也包含了 Where is China's people, 或者是 Where is China's opinions? 都没有状况的是啊 ,OK, 是没有的，而不是相对来讲弱势的表态。所以我认为董军包含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这种外交格局的一种展示或者是展现，其实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中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跟整个西方为首为代表的这个国际格局发展局势对话的不顺畅，以及相互无法信任无法理解的状态底下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1: 最后想请老师哦来帮我们解析有关于这次这个中东战争的情势发展呢，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呢在二月底联手攻打伊朗，至今呢已经超过了90天，而以色列目前对黎巴嫩呢是持续发动攻击。老师，对于未来这个美伊战事的发展还有中东紧张情势，您觉得我们需要关注哪些的面向呢？
0: 是，我认为必须要分两个层次来看哦。一个层次就是传统的国际安全所关心的议题里面，例如霍姆兹海峡跟能源安全的问题啦，霍姆兹海峡一旦被封锁，那所导致的这个能源安全议题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区域的发展，或者是在传统议题上面这个代理人的战争，刚刚也有提到了以色列跟黎巴嫩的真主党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真的持续冲突，影响有一部分还是真的有在扩大，或者是在这些这个所谓的实际的军事需求上面，美方因为必须要不断的投入军事资源，导致于说包含过去一段时间这个重返亚洲，重返印太战略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整个军事格局的布局因此有改变， 所以我认为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安全议题上面的这些焦点，我认为当然都是必须要去关注的。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些局势。

0: 我认为啦，哈，
1: 嗯。
0: 但大国之间讲好了，那其实就不是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一旦两个主要的冲突国家，一旦两个主要的霸权争夺国家，美中之间说我们不打了，OK，那当然区域的这种冲突跟紧张的局势就会瞬间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在这样子的局势里面，我们当然必须要关注的是，美中之间是不是能够真的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每一次的碰面以及每一次的对话当中，把自己的需求以及把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一种维系的状态说明得越来越清楚，让双方愿意去配合。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OK，美中的领袖其实刚碰完面，那美国其实针对这件事情，也有做出一个比较友善一点的举措，就是什么？就是邀约习近平去美国做一个国事的访问。那我认为，如果中国愿意做出一些友善的回应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答应这样子的这个国事访问，然后让双方可以在开诚布公的状况底下，再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讨论。可是，如果中国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他不愿意，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不愿意表态，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就会往下延伸，因为美中的冲突的格局没有真正获得解决，所以下面的冲突，第一个，它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冲突，因为在这个不断的冲突过程当中，这些代理人们是可以获取一些利益的，例如以色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加巩固自己对于疆土的主张，自己对于国家领域，甚至于中东影响力发展的扩大。他只要继续打仗，继续发生冲突，继续在这个黎巴嫩的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主张上面占有优势的话，那以色列是可以有短期的获益的。所以美中之间不愿意表态，下面的冲突可能它就可以继续发生。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美中不愿意表态，那下面的冲突有没有可能由下而上的去影响美中之间的一种战略的布局？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在接下来的伊朗冲突当中，伊朗大获全胜，伊朗因此而控制霍姆兹海峡，让全世界的石油能源危机不断的升高状况底下，那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冲突，这个 troublemaker，让美国不得不缓下手来认真的处理它？那当然，美国缓下手来认真的处理它的时候，它跟中国的谈判筹码就会相对降低，进而让美中之间的谈判可能因此而这个让中国有这种趁势去威胁，或者是趁势迫使美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的一种局势发生。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美国遭受到恐怖攻击的时候，不得不跟中国合作，进而来吓阻全世界恐怖主义的这种蔓延跟这持续的发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伊朗战争、伊朗这个冲突当中，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到底美中谁有办法比较有能力去掌握跟控制在这个区块里面这种国家行为者们之间不至于发生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我认为才能证明美中对于这个冲突区域的这种掌控主导能力比较好。那一旦它比较好的状况底下，那当然就有利于接下来美中之间在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以及重新面对彼此的状况底下，它能够掌控或者是构建出一个比较稳健的这种全球战略的一种格局。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看起来这种美伊之间的战事、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看起来跟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议，我认为它是一种相呼应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一旦这种伊朗的冲突稍微扩大的时候，那当然，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就必须要去多回应这个部分一点点。这一旦它有效的控制、限制在区域的发展里面，那香格里拉的对话就可以回归到美中之间的战略布局的对话。所以我认为，彼此之间在这里面都是一种快速变动，而且相互拉扯的状况。那如果

0: 们刚刚的说明各位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就可以理解中国在这里面处于一种比较保守比较不愿意表态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国没有办法理性判断理性运用这些资讯跟格局的话，这个才会是整体而言我从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以及现在的国际局势里面所看到里面我认为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是一种隐忧的状态应该要注意的。
1: 是，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以及多项奖项肯定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他长期投入社区改造以及古迹修复。他认为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连结。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中，他运用了布农族的吉祥物猫头鹰，设计了爱心图案，成了打卡景点。而在衡阳路15号店屋与文心书店等修复案，他希望留下的不只是老建筑，更是属于城市的时代记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徐伯瑞建筑师，他如何从部落重建到都市更新，以及用建筑重新思考人文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1: 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的重建案里面，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爱心的图案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我觉得呢，您的建设呢都会尊重大自然，您的建筑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之一的生态的永续，我觉得您很重视这个，跟在地的生活呢会有一些违和，反而呢会有一种更舒服的这种感觉。尤其您刚才也提到说呢，也有在山阴部落啊等等，你也做了也蛮多的部落的建筑哦，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设计当中能够落实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而不是流于形式或者是一些符号化的、
1: 确实建筑符号化的问题当然是很值得去深入的去思考，比如说对原住民的表征是不是很简单的就用菱形的图案，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图案，红白相间的图案，这样子就可以代表。更深入一层的去探讨，像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部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一样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的这个重建案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他们很乐天务农为主，那时候我们就开了很多次的参与式的工作坊，很感恩中原大学余兆清教授当时带领着我们建筑师还有整个的团队，大家一起跟居民做了好多次的所谓参与式的互动，很开心。那居民也都很热心的讲出来他们社区的故事，比如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我也认识到布农族原来有一个叫布农年历的一种图案，它是布农族朋友用来祭祀用的猫头鹰。那就想说，假设家里有小孩要生产了，猫头鹰会飞到家里面，如果是要会生的是男孩，猫头鹰就会发出低沉的叫声，那如果是女孩子就会有清脆的叫声，很有趣的。我们其实后来就设计了很多猫头鹰的图案，我们还帮部落设计 T 恤，然后呢我也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的一个爱心的图案，因为那时候我就希望那时候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这个都想到了，
1: 对，
0: 现在很风行这 IG 的打卡点。
1: 没错，它长得就跟 IG 打卡点的那个图案很像的，一对猫头鹰抱在一起。
0: 哇，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灾后其实需要经济的振兴，是希望说我们作为建筑师

0: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社区的再造。我们那时候也设计了社区的妈妈的厨房，公共的厨房、
1: 嗯、
0: 对，只讲妈妈的话会被骂的对，公共的厨房、哦、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煮菜
1: 了，共餐
0: 小餐厅共餐，而且也可以对外，也有一个篮球场、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头目跟我讲说一定要有篮球场，每个部落之间会办篮球比赛，
1: 他们喜欢打球，
0: 对对对，我说好、嗯、那我们设计一个半场的，他说不行，一定要一个全场的，就是说那我们场地有点小、
1: 嗯、
0: 因为那时候高雄县政府只是想要灾后重建嘛，没有想到篮球场，我们努力看看，后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全场、
1: 嗯、
0: 可是是比较小尺度的、
1: 嗯、
0: 有点像是小学的、
1: 嗯、
0: 而不是 NBA 那一种、
1: 嗯、
0: 要去灌篮比较容易，
1: 这样更有成就感，
0: 对，所以部落的讨论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后来落实原住民文化，我们其实还特别拜托当时负责承揽工程的营造厂叫华春营造，他们邀请了木雕老师，然后准备了木雕的工具，让居民可以有机会来学习做手工木雕的这些木刻的工艺、啊、所以居民后来自己做了很多的猫头鹰的门牌、猫头鹰的信箱、嗯、然后帮猫头鹰做彩绘，对，我们就希望说居民除了农作之外也有可能可以发展出第二个专长，那也有社区的吃的文化工艺的，然后可以有拍照的景点，所以我们其实想蛮多的这些事情。
1: 哇，其实刚才我听博瑞建筑师这样讲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好有趣哦。那因为您有提出来就是合作式的住宅这个概念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0: Co-housing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因为比如说以德国来说好了，柏林的话它其实有 85% 的住宅几乎都是合作式的住宅，私有的住宅可能只有15%。合作式住宅因为德国有很工会的传统，他们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嗯、等于说劳工他要自己出一些储蓄的经费建房子的基金，然后大家用这样的基金去买土地盖房子、
1: 嗯、大家一起买土地，大家一起合资盖房子，
0: 对，
1: 这个也不错、啊、
0: 这是一种 approach。 后来曾经在三鹰部落的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中间有试着要来落实，这稍后可以再跟您说报告。另外一种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比如说通通是喜欢是养毛小孩的家庭，那也许大家就会一起买一块土地，大家一起设计一个适合人类跟毛小孩一起居住的社区，各种的兴趣或者是音乐的或者是美术的都可以。
1: 哦，就有主题式的。
0: 对对对，台湾在宜兰有一个华德福的实验学校，
1: 对，
0: 那也有一位很优秀的建筑师夫妇，他们就是协助帮忙华德福学校附近找了一块地，然后念华德福学校的小孩的家长他们一起集资在那边做了一个社区。
1: 哦，在那边做一个社区，那是要干嘛呢？是他们自己
0: 住在
1: 那边住吗？
0: 对，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实验的计划，应该不会是全部的家长，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他本身就住宜兰他不需要，
1: 对对对对，
0: 有的家长可能他觉得
1: 住在外地，
0: 对对，也用通勤等的方式，对、哦、但是有应该有蛮多的家长他们选择就是直接住。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那个福智生团，他们也在云林古坑也有做类似、
1: 哦、
0: 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哦，也是有，
1: 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概念。那这次大家讲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在柏林的一个联邦的，
0: 对对，
1: 还有一种的这种合作式的、
0: 就是一种是大家共同用像是储蓄基金像合作社的概念、
1: 哦、
0: 台湾也有、哦、就是叫做比如说像住宅组合，大家一起出钱然后一起买地一起盖房子、
1: 哦、这是一种，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可能是公司的，可能是这种大家一起合作买土地，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是不透过建商嘛，自主的来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推像是、今年的政策又要准备要大力的来推动自主都更，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叫它叫自力营造了。都更跟自力营造或自主开发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是不同层次，共同的理念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居住的空间。
1: 哦，原来呢这叫做合作式的住宅哦。博瑞建筑师呢，我看您的作品当中蛮多都是得奖的，包含您刚才谈到的秦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呢也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哇，其实卓越建设奖不容易拿到哦，所以您认为呢评审呢看到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0: 我想有几个重点啊，应该第一个当然就是跟生态跟那个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像刚刚有提到的很努力的把这些树木把它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了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整个 个透过参与式的过程，而且让原住民朋友可以自己动手来打造自己的社区的一些装饰的或者是一些

0: 让每一个家户都变成更有它的代表性。整个的过程包含生态永续的，包含是民众参与的，包含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它同时也体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价值。我相信这也是评审慧眼独具所看到我们很认真努力。那当然也要很感谢华春营造，他们施工品质做得非常好。
1: 刚才有提到说的历史文化这个方面，其实你也做了蛮多，而且我觉得做得好特别哦。最近呢又开始有一种怀旧风哦，在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呢衡阳路15号店屋的修复案呢，你怎么样把这个历史的保存跟现代使用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博瑞建筑师，
0: 感谢您，这问题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好，就是说在古迹保存的部分要怎么样跟当代的生活能够融合。一般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那时候的迪化街本来规划是20公尺的道路，计划道路，那但是它现况大概只有7.8公尺。因为以前台湾的建筑法规是你的路有多宽，房子就可以盖得多高，你可以得到的经济的回报就有多少，所以呢当时的居民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把路拓宽。可是迪化街是台北市当时仅存的老街之一了，那时候去开说明会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其实是非常反弹的，教授们或者是公务员，你们来住看看，我们这个迪化街的房子里面没有洗手间哦，这种空间环境不好，如何如何。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取得古迹保存跟当代生活的平衡，其实就是很不容易。
1: 对，
0: 那当然后来迪化街因为它有做了整体的都市计划，也有配合容积转的制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或者是一个历史教育的景点。不管是衡阳路15号，或者是我们后来又有做一个博爱路2号，博爱路2号去年也得台北市老屋新生奖的评审团大奖，一样就是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它最后都还是要融入当代社会，让所有的使用者可以来接触来使用。我们不会是把它变成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标本，我们在做古迹保存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它过去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会到现场仔细的去勘测勘察，假设有结构不安全的，那绝对是没有二话可说，就一定是要做结构的相应的补强。那同样的，因为它现在是要在当代的社会让公众使用，所以里面的消防安全，里面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一定都要满足的。可是相对的，在这些必要的补强或者是消防的改善之外，剩下来的能留的就应该要尽量要留，可能尽量可以用清洗的方式，用局部维修的方式，那有一些破损残破的部分采用抽换的方式，过去的历史痕迹要尽量的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当代所做的结构补强消防的设备能够遮蔽的话，就尽量让它遮蔽的方式不要影响美观，那甚至于呢也要有充分的可辨认性，就是说我们是2026年所做的行为绝对就是要跟80年前100年前不一样的，让后来也许再过30-50年大家可以去辨认出来说，哦，这个是历史原来的物件，这个是2026年新加进去的物件。而且我们也会要求尽量都是让它是可逆的，结构补强有点难，但是有些意思是说，假设将来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还可以把2026年的这件事情换掉，换成一个更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保存很重要的所谓的真实性的原则。
1: 所以历史保存性的真实性的原则，在你们在修复建筑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要做到的事情，
0: 等于是一种专业伦理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也会充分的了解说当代的用途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设施的添加。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灵魂或古老的躯体，可是它要有一个现代，还是让它可以持续的永续活下去的一种改造。
1: 所以其实您在刚才讲的这个修复建筑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福田无福店到文心书店哦，这些的建筑呢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空间，而且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历史的符号哦。
0: 是，
1: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像是福田无福店，哎，我还不晓得这个店了，就是我看您的那个照片当中，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动，这个呢修复建筑是不是可以请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文心书店是我们以时间倒叙的来看的话，它是跟我们当代的生活还有所记忆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敬佩的李敖先生，对，他就曾经在那边当杂志社主编了，出版文心杂志，确实影响当代当时的思潮跟社会的思辨，很重要。他是战后，那战前的时候呢，在日治时期的话，他是一个无服店，就是所谓

0: 的和服店，和服店它当然也就不是一般市民
1: 可以去，
0: 它对对对，它有一定的价位，等于在五福店的时候开在衡阳路，那当时是荣丁，荣耀的荣，其实等于是台北市的银座了啦。
1: 哦，
0: 对，所以荣丁本来就是所有的商业，也那边也有台湾的第一个
1: 精华地段，
0: 第一个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都开在那附近，会开在那边，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其实城内坦白说，居住的是日本人比较多，相对的汉人主要会住在艋舺或大稻城，所以日本人的城内住的比较安全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商业繁荣开始做一些市街的改正，比如说本町，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表町、管前路，然后荣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京町改竹时期的，是现在的博爱路那附近。
1: 嗯，
0: 京是那个东京的京，京町改竹也很有趣，它也是当时由下而上，当地的主要的商店业者大家整合起来，像是日本政府说我们希望能够改造台北邮局那边的土地，以前是宪兵队的，对，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改造，后来就整合起来，现在的北门邮局还有博爱路这边一起做了一个整个土地的重新的改造，包含是五福店，包含是博爱路二号，它以前是草山循环巴士，就从城内可以有一个巴士把人带到草山，有阳明山泡温泉，泡北投泡温泉，就是它是一种休闲的生活。那五福店是一种当时的日本人的
1: 地位象征，
0: 对
1: ，
0: 所以就是不太一样的。那到战后当然就是属于文讯书店，我们最记忆的它是属于当时要压抑的社会氛围里面要去探索光亮的记忆，很值得保存下来的一个故事。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徐博爱建筑师他也分享大东节能减碳教育会馆在开工时意外的挖掘出牛码头史前遗址，让整个工程前后历经了13年，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建筑与土地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也谈到令他印象深刻的建筑，并且给予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们的建议。他说
0: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
1: 你还有做了另外一个叫做西大墩环保节能减碳馆，像这样的这种的永续的建筑啊，怎么样呢可以避免我们怎么认为说好像呢就只是在做一个减碳啊节能啊这种的一个建筑，但是你可以真正的去落实呢真正的节能跟一些教育的意义呢？
0: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他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对，从胡志强市长一直到后来的卢市长，中间还有林佳龙市长。他是民间基金会捐款，希望能够在台中找一块地做一个公园跟一个展览馆来推动环保教育。当时后来呢捐款资金到位了之后，台中市政府就开始发包做公园，开始准备做展览馆，结果一挖下去发现基地下面有3000年的史前遗址，
1: 哇，
0: 叫牛码头史前遗址。
1: 哇，那怎么办？
0: 就停工，
1: 暂停，
0: 就停工，然后开始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进行全面的抢救，就挖了好多的探坑，然后把重要的文物都抢救出来
1: ，
0: 里面有包含是玉做的梳子、三连杯的一个陶盘，
1: 哇，
0: 很多的文物在那个公园就变成不太能开发了。
1: 对，那怎么办？
0: 然后整个公园我记得应该是1.多公顷，最后只剩下一个小角落可以盖房子，经过科博馆认证下面是没有文物的，中间就停了很多年。基金会又重新找我们去帮忙做这个，因为基金会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做节能减碳方面的教育的工作，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认真，还找了很多的物理环境的顾问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忙做了好多的模拟，知道说台中当时的风向季风，然后夏天的季风是什么方向的
1: ，
0: 然后呢我们会希望用所谓的被动式设计。被动式设计就是你的这个建筑物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通风采光都很良好，不一定，我们那时候一直追求说不一定要开空调吧，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拜托了顾问帮我们做了物理环境的模拟，然后用一个很轻的一个构造，因为我们虽然下面没有文物，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它跟公园的环境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 本来是希望说不要装空调，可是所有的使用者包含师傅都会觉得说不装空调可以吗的反对啊，大家还是担心，那我们当然也要从善如流，就让大家断烦恼，所以我们就说好，那就装空调吧。但是我们设计了一条坡道，就是从无障碍的坡道，可以从地面一直走走走到那个展览馆的屋顶。
1: 屋顶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是一只鸟飞到公园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公园全部都是绿的，看不到那个房子，我们房子的屋顶是花园
1: 盖起来了，
0: 对，
1: 藏起来了，
0: 是一个屋顶花园，所以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看到公园还是一片绿油油。然后建筑物的外墙我们全部都做立体的绿化，立体的绿化用一些隔网状的格子爬藤类的植物爬上去，所以整个房子都是绿的。夏天原本是希望季风通过我们在周边的水池经过室内，然后再经过浮力通风的方式把热气带出去，整个的设计包含是跟景观的结合，包含是尊重我们的史前文物，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就是我们在建筑物的全部的外面全部都是做成白色的外墙，然后刚刚有提到那个立体绿化是一种隔网状的格子，当太阳光照到那个隔网状的格子再照到那个白墙上面的时候，白墙上面会有影子，那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家里在煮鸡蛋，那个蛋壳要打开的时候会裂，那也很像是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我最后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些裂痕，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这下面是有一个出土文物的很多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案子就是没有做到什么民众参与，对，因为就是每个案子真的要因缘具足，
1: 是
0: 那个案子就是做生态环保方面的，做文化方面
1: 的。这个的展览空间是开放让人家可以随时进去看的吗？
0: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三任市长嘛，那到了第三任市长卢妈妈市长的时候，他比较主推的是儿童的亲子，所以后来我们本来是要做文物的展览馆跟节能减碳的教育馆，那现在它主要的功能是做亲子的运动馆。
1: 好可惜哦。其实呢，博瑞建筑师的建筑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有没有让您个人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建筑，或者是对您来说呢会特别具有意义的？当然也很多啦，在接触到这个建筑作品的时候，或是做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很感动的建筑呢？
0: 其实每个作品都是我们自己的宝贝啦，
1: 对，
0: 但是确实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台中的节能减碳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对，也很希望能够落实基金会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也算勉强达成了。清河乐乐生态社区也是我自己投入很多情感的一个案子，也跟当地的原住民朋友都变成好朋友，他们很乐天，那布农族的朋友
1: 是
0: 都是很棒的。新北市这边的三鹰部落的案子重建案，我觉得也都投入了很多的情感，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能够鼓励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就是不要在乎房子的所有权，而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居住在一起，共同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很努力，就是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住宅或建设的开发案，就是花更多的心血去完成的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作品。假设以台湾这片土地上来看的话，我有个很感动的，就是在东海岸有很多的小教堂，对，有一个宫东高宫，也有里面有一个礼拜堂，那些都是欧洲的这个神父他们来台湾，你看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异国的土地，异乡的土地，然后呢把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建筑知识奉献出来，营造了一个空间，然后让民众可以在里面聚会，每一个教堂也都变成周边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心，那我其实就很佩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些神父们绝对都是无私的奉献，
1: 真的
0: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1: 对，因为刚才呢博瑞建筑师有提到呢，其实你有得过呢在2025年的老屋新生大奖哦，你怎么来看待啊？就是所谓的老屋再生这个趋势跟价值呢？其实我觉得颁这个奖蛮好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一个建筑物，不见得一定要全部翻新，反而呢保留它原来的精神，那可以让许多的民众去看到当时在什么时候，因为每一个的时代的房子或者是在住家的改变，都有它一个时代的痕迹。这个时代的痕迹或是岁月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回顾到以前可能在这个地方住的人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让我们去了解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谓的老屋新生大奖呢？ 柏林建筑师，
0: 有关于老屋重生或老屋再生、老屋新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啊。首先是针对一般的老屋，您说的没有错，每一个老屋它都有过去的生命的痕迹、记忆都在里面。但是呢，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迈进，有的时候还是要去评估，因为也有所谓的都市更新嘛。确实，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进，所以呢，有的老房子，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都不能动，所谓冻结式的保存，这个不是的。但是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去区分出来，有一些是所谓很重要的或者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假设针对老屋，我们暂时先把它分成 A 组跟 B 组。A 组的话就会是属于文化资产类的，那 B 组的话就是属于一般的老屋。政府现在其实很积极的，应该在上个月已经通过新的法令，就是要推老屋延寿计划。为什么要老屋延寿？因为光讲台北市好了，台北市有不晓得三四十万户的房屋，就是921之前盖的，可能数字更多。以前盖的建筑物的话，它的耐震标准是旧的，
1: 对，
0: 不能说不符合标准，是当时的标准，但是是921之前，它没有电梯，那它没有办法停车、等等的，所以包含它的隔音啊整个都不好。这样子的老屋其实是必须要让它有一个决断，就是居民自己或者是政府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很危险的其实真的就不要再住了。那如果结构还永建的话、永建的话，就是想办法做补墙或者是外墙，也是要做一些改善拉皮，不然会影响市容。重要的是增加无障碍的设施，因为现在高龄化，所以政府编了蛮大的一笔预算，从今年开始就要开始全力的来推动老屋延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的。那如果真的觉得不值得花钱去修去改造，那也想办法做改建重建更新都可以。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组的文化资产类的，就完全不同了。文化资产类就如同刚刚所跟您分享的，它其实就要经过很详尽的调查，然后要很重视所谓真实性的保存原则。老屋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就是所谓当代文化消费的现象。
1: 对，
0: 老屋再生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品味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消费的标的，
1: 是还蛮多的。
0: 对，就是当我们在国外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会给你介绍说，这就是用300年的古堡改造成的酒店，
1: 所以
0: 住起来特别的感觉有所风味，好等等，那也无可避免，我觉得也不用回避，但是要怎么样子，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当时的历史的保存，还是要把它能够留下来，而且不要任意的去篡改或者是改造的太过头了。假设改造的太过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破坏，
1: 就像我们现在要尊重原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那如果也想要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呢，博瑞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啦，我觉得是所有的听众，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假设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开心许多。那同样的，如果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我觉得那要有加倍的热爱，因为建筑整个是就是一个时间非常的长，那回报也很慢的一个工作。设计过程其实图要不断的被修正要改，然后甚至盖到一半还在改的都很多，整个房子要营造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冗长啊。对，从另外一面来讲，假设是能够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岛屿或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或许我自己都不在了，房子还在，很多古迹就是这样。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很好啊，不是很好。当然任何万物其实都最后还是会有消退的一天，古迹我们尽量努力，金字塔啊什么的几千年，可是还是尽量的努力，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1: 看来呢，要当个建筑师也不容易啊，除了热情之外呢，还要有一个被消磨的这种的意志力才行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央访到的是徐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也祝福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在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访问友邦伯琉共和国。这次专案名称为伯琉专案，这也是萧副总统2024年就任以来首度正式出访友邦，别具意义。赖清德总统期望访团达到三大目标，包括协助伯琉推广永续观光、深化两国邦谊，以及见证台伯融邦计划的推动成果。由于上个月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时遭到中国打压，外界关注萧副总统这次出访如何防堵中国的干扰。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与国安团队对于相关情资都有完整且缜密的掌握。外交部也强调，副总统这次出访将秉持着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安排，往返都是直飞。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总统府一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伯琉共和国。此次专案名称为伯琉专案，这也是萧副总统2024年就任副总统以来首度正式出访友邦。不过由于上个月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时遭到中国打压，一度暂缓出访，最后改采抵达后公开的模式完成出访。媒体询问针对萧副总统此次出访，外交部如何评估中国的干扰风险，有无针对飞航情报区、航路或者是其他可能的变数预先沙盘推演。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一号表示，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国安团队都有所掌握。
3: 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跟国安团队都会对于相关的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
2: 对于副总统此次伯琉专案的交通安排，是采专机还是搭乘民航机？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说明，此次我国政府是应伯琉政府的邀请，赖总统指派萧副总统率团前往伯琉进行国事访问，交通方面的安排将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来安排，往返都是直飞。另外，媒体也关切伯琉为美国坚实盟友，萧副总统此行是否规划与美方政要、外交人士交流，以及敦睦舰队六月拟造访伯琉，副总统是否将前往会面官兵。葛宝轩表示，这次副总统出访伯琉是应伯琉政府的邀请，因此一切客随主便，要看伯琉政府的安排。至于海军敦睦舰队自二月底起航，五月启程重返太平洋，但预计六月四号就会离开伯琉，而萧副总统访团在六月六号才抵达，所以与敦睦舰队应该不会在伯琉有共同活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奇今天率领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并且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韩国瑜致辞时感谢捷克长期在国际组织为中华民国发声，并肯定捷克从集权走向民主的历程。维德奇则提到，他上次访台拜访立法院的时候，院长是游锡堃，可见台捷关系并不是建立在特定政党的基础上，而是两国之间真实且稳固的友谊。对于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他此行违背一中原则，维德奇强调，台湾与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应该由其他国家来决定跟谁交朋友，

0: 他并表示，台捷合作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已经为双方带来许多实质的利益。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奇暌违6年后，在1号再度率代表团访台。中国驻捷克大使馆日前公开指称，此行违反了一中原则。对此，维德奇在今天中午拜会完立法院后，受访时表示，访台前他曾在捷克参议院全体大

0: 持续发展与台湾的关系。维德奇指出，捷克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国会外交。在此政策架构下，捷克参议院与台湾立法院发展合作关系完全没有问题，因此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拜会立法院院长也是完全合理且可执行的事情。维德奇表示，他理解部分奉行北京一中原则立场的国家不乐见这样的交流，但不代表捷克必须遵守这些国家的要求。他说，
1: já k tomu jenom řeknu, že Česko má vlastní politiku jedné Číny, její součástí je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kterou také vykonává Senát parlamentu České republiky a z tohoto pohledu nic nebrání tomu, aby předseda Českého senátu jel na Tajvan navštívit předsedu legislativního dvora. Že se to nelíbí politice jedné Číny, kterou zastává například Peking, to není problém České republiky, to je problém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ky.
0: 维德奇强调，台湾与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应由其他国家决定应该跟谁交朋友。台捷合作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已为双方带来许多利益与成果。他并透露自己已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立法院长韩国瑜回应时表示，先向维德奇以及代表团成员致歉，表示这次的访问造成外交上的困扰，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韩国瑜指出，中华民国自1911年建立至今，已存在115年，未来也将持续坚强走下去。他并表示，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始终以开放态度推动交流合作。韩国瑜强调，台湾在国际处境上艰难，但能会持续推动国会外交，透过立法院与各国深化交流，为台湾争取更多国际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六月科技盛事陆续的登场，由辉达 GTC 台北打头阵，今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一大早就吸引大批民众排队入场，会场涌入满满的人潮。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专题演讲中表示， AI 发展正从生成式 AI 迈向代理式 AI， 如今更进一步进入了实用 AI 的阶段。随着 AI 创造商业价值，企业扩大算力投资以及 AI 工厂建设，推动新一波的产业成长，这也是台湾 AI 供应链业绩成长的重要原因。黄仁勋也表示， Vera Rubin 是辉达迄今最具有企图心的产品，目前已经全面量产，背后集结150家台湾供应链伙伴投入，包括台积电、鸿海以及广达等业者，这项成果是与台湾供应链共同完成，台湾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并肩前行。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辉达 GTC 台北一日登场，黄仁勋表示，全球正积极打造 AI 工厂，但做1 GW 等级的 AI 工厂投资金额已经从200亿美元攀升至600亿美元，未来更渴望进一步达到1000亿美元。由于资本投入庞大且系统高度复杂，建制过程必须一次到位，这也让客户对于可靠度以及效能要求更高。辉达已经从单纯的 GPU 供应商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公司。他说，随着 AI 进入商业化阶段，客户需要的不再只是单一电脑，而是能够产生算力以及创造价值的 AI 工厂，因此协助客户建制 AI 工厂，加速 AI 应用落地，已经成为辉达的首要任务。 Vera Rubin 是专为代理式 AI 打造的多机架系统，七款全新晶片采用台积电制程技术，包含3奈米制程以及 CoWoS 技术。黄仁勋指出， Vera Rubin 是辉达至今最具野心的产品，整合 GPU、CPU、网路以及软硬体堆叠的完整 AI 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量产阶段，并由辉达吸收150家台湾供应链业者共同打造，包含台积电、广达以及鸿海等业者。台湾从一开始就与辉达并肩同行。他说，
4: This is what we call extreme co-design. We did this with Taiwan. Together, we reinvented computing for the age of AI. Taiwan was with us at the beginning, and here today.As we bring Vera Rubin to the world. Thank you, Taiwan.
3: 此外，辉达、微软等业者日前在社群平台不约而同发布 PC 新时代主题贴文。黄仁勋也在大会中揭示超级晶片 RTX Spark， 这项晶片由辉达以及联发科合作开发，采用台积电三纳米制程。黄仁勋表示，辉达与微软将重新定义个人电脑。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电脑将从传统运算平台进一步演变为具备 AI 能力的个人运算装置，使用者可以透过自然语言与 AI 代理互动。

0: 由代理协助阅读文件、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以及处理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提升生产力以及工作效率，并且扩大 AIPC 的应用范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受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的台北 GTC 主题演讲的激励，供应链股价在台北股市激情演出。尽管公告之后部分遇到获利回吐卖压，仍然推升了台北股市中场大涨604点，站上了45337点的收盘新高。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Mira Rubin 是辉达 NVIDIA 及 Blackwell 架构后推出的新一代旗舰级 AI 运算平台以及架构。这项技术标志着 AI 伺服器正式从单一晶片迈向规模庞大、高度整合的机架型 AI 超级电脑系统。辉达执行长黄仁勋1号在台北 GTC 主题演讲中宣布，专为代理式 AI 打造的新一代 AI 超级电脑平台 Vera Rubin 已经全面进入量产阶段。Vera Rubin 的诞生集结超过150家台湾供应链伙伴，包括台积电、鸿海、广达等企业共同参与，激励台积电盘中登上2415元新天价，鸿海盘中也改写26年新高，广达以 372.5 元涨停价作收，冲上27年波段高点。分析师龚宏斌指出，美国科技公司戴尔第一季财报超出市场预期，上周股价大涨，显示 AI 资料中心成长持续。另一方面， Vera Rubin 的诞生也将代理式 AI 推上另一个阶段。而这两大巨头，一家是以 AI 伺服器的组装跟代工为主，另一家以 AI 晶片为主，两者对于未来 AI 产业节奏说法不谋而合。龚宏斌说，
3: 从过去 H200 一直到 GB200 300，甚至一直到 Vera Rubin， 可以发现其实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来说其实是点线面的扩散。哦，其实过去来说大家只会想到鸿海、伟创、广达。哦，那接下来因为需求量持续性的成长，过去没有接到的，不管是在宏基、英业达或者是能保相关的一些组装大厂哦，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去切到这一块的市场。
2: 以三大法人来看，外资及陆资一号买超新台币368亿，投信也是买超，只有自营商是卖超。汇市部分，随着台股在创高，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也呈现走升，一度来到 31.29 元，升值快一角，收盘升值 0.5 分，收 31.379 元。由于日元对美元贬值，新台币对美元升值，台湾银行日元现钞卖出价一度见到 0.1999 元，改写电子盘史上纪录。若以换新台币5万元来计算，与今年高点2月12号汇价 0.20.91元相较，可以多换到日元11005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日本经济产业省与财务省以韩国、中国及台湾制的韧亚以及冷亚钢板以及钢带可能会以不当低价销往日本为由，今天宣布已经展开调查，之后将根据调查结果判断是否加征关税。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钢铁业者日本制铁、JFE 钢铁、神户制钢所认为，这三个地区的产品以不当的低价损及日本国内产业，今年二月向日本财务大臣递交了申请书，要求提高相关产品的关税。日本官方之后将要求日本国内与韩国、中国及台湾的业者以及进口业者等相关单位提交资料，并且调查是否出现了倾销事实，或者是对日本国内产业造成影响等，再判断是否调升关税。调查时间原则上是一年之内。热轧钢板主要用于汽车、建材及导管等制品，冷轧钢板则广泛用于汽车零件、家电等产品。日本国内这两种产品大多来自台湾、中国以及韩国。韩国国防企业韩华航太位于大田市的旗下工厂在今天发生爆炸，酿五死两伤。该公司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火箭推进剂的生产线。路透社报道，消防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名生还者其中一人严重烧伤，他们都是自离逃行离现场，而引发爆炸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事故消息传出之后， 韩华航太的股价在午后交易下跌了 2.8%， 控股公司韩华集团的股价也应声下挫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心财经的数据。中华经济研究院在今天公布了今年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升到 61.4%， 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的速度。学者认为，在 AI 产业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台湾制造业景气仍然维持强劲成长的动能，但是部分产业已经出现了库存升高的现象，需要密切关注。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一日公布2025年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由4月的 60.3% 上升 1.1 个百分点至 61.4%， 已连续8个月呈现扩张，并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NMI 则为 58.2%， 与4月的 58.3% 大致持平。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五月 PMI 反映当前台湾景气维持强劲扩张动能，在 AI 产业带动下，电子产业及电子零组件需求持续热络，出口表现强劲，支撑整体经济维持高成长态势。连贤明指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已达 14%， 显示台湾景气表现优于市场预期，预估出口相当好的状况会持续到年底。不过他也提醒，近期股市由3万点快速攀升至4万5000点，市场修正时也会很剧烈。他说，
3: 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金融里面过热都是一个常态，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它会比大家想象来得大。
2: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存货指数大幅上升 5.3 个百分点至 65.7%， 创2012年7月指数编制以来最高纪录，显示企业持续积极备货。然而客户存货升高也代表客户可能重复预订，此现象曾经在疫情过后出现过，接着客户就取消订货，进入消化库存情况，景气也开始紧缩。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顾问白宗成认为，客户存货转为过高是值得关注的领先讯号，但目前仍不足以判断需求反转，后续需要观察新增订单与企业信心是否同步走弱。中经院副研究员陈新慧也指出，客户存货增加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分产业来看。化学产业目前就是库存修正讯号，反映先前的拉货潮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及担心缺料而提前备货，而非终端需求真正大幅成长。电子及光学产业订单则仍持续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简景汉则指出， AI 硬体需求比上月看到的还要强，PMI 表现也超乎预期，但美伊战争还在打，将持续推升能源价格，对一些国家会产生通膨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明天即将揭幕，主办单位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今天宣布，预登买主已经突破了3万名，而且订单效应早已经在展前发酵，预计本周的展览将持续发威，冲刺商机。至于台股，本日在展览效应加持之下冲破了45000点大关，他则强调乐见资本市场继续创造好的成绩。黄志芳表示，这次展览规模为史上之最，而且 CEO 主题演讲将高通、Marvel、Intel、恩智浦等4家全球晶片巨头的 CEO 齐聚一堂，展览也首创 AI 机器人展区。而这一切在台北汇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世界无法在没有台湾的情况下建立 AI。 AI 的大脑或许在矽谷，但它的身体、肌肉和神经系统都在台湾。黄志芳说，截至目前预登参观买主已经突破3万人。

0: 人，而且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而订单效应则是早在展览开幕前就已经发酵，包括了超维执行长苏姿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提前抵台与供应链洽谈未来的合作。苏姿峰还宣布加码投资台湾新台100亿美元，他并且预期展览的商机也会在本周持续的加温。政治方面的话题，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公开的表达有意深化台菲的伙伴建立关系的立场，外交部今天对此表达了诚挚欢迎以及高度肯定，并且新建美菲启动供应链的合作，更期盼未来双方在经济、安全、科技和人民交流成为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5月30号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受访表示，面对中国持续扩张军事影响力及在区域采取胁迫作为，菲律宾目前除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外，也正寻求与日本、越南及台湾等防卫伙伴交流合作，以共同因应区域挑战。外交部表示，在赖清德总统及外交部总和外交战略三链政策下，台菲持续深化实质伙伴关系，包括推动台菲经济走廊，加强两国供应链韧性，我方也新建菲国与美国启动细顺式倡议下的供应链合作。外长林佳龙说，
2: 特别是菲律宾，他一样面对中国的霸凌，有很多领海领土的纷争，这个时候跟台湾的交流合作就很重要。
1: 林佳龙提出的战略三链包括民主价值链、印太第一岛链以及菲红供应链。外交部期盼台湾与菲律宾未来在经济、安全、科技、人民交流成为全方位合作伙伴，并强调我国愿和菲律宾及理念相近国家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驻波兰代表处在今天表示，台湾与波兰于5月28号正式签署了资安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在资安政策、资讯共享、新兴科技、人力培育、学术科研以及资安世界应变等领域展开全方面的交流及合作，台湾与波兰资安合作迈出重要的一步。驻波兰代表处表示，此举充分展现了波兰对资安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推动干净网络的决心，同时也彰显台湾在全球资安领域的重要伙伴地位。驻波兰代表处强调，台湾与波兰都面临境外敌对势力威胁，强化网络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韧性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资讯安全合作也成为台波双边关系深具合作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此外，驻波兰代表处指出，波兰今年2月刚完成国家网络安全系统法的修法，强化波兰对抗网络威胁的韧性，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提升数位防护能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晚间将启程访美，他在下午召开行前记者会时表示，此行将会和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会面，包含对台系统、国务院系统及国防部系统，至于层级、对象及内容则依照过去的惯例保密。另外，郑丽文也将会到哈佛大学和提出修习里德陷阱的学者格雷厄姆·艾里森交流。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他将在晚间率团访问美国，首站到旧金山，将和胡佛研究所智库交流，与科技财经产业代表座谈，参访史丹佛大学，随后在6月3号前往波士顿，到哈佛大学和提出修习底德陷阱的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交流，并与学生座谈，以及参访麻省理工学院。郑丽文指出，他将在6月6号前往纽约，除了与产业人士参叙，也会到亚洲协会演讲，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与座谈。另外，他将在6月10号到12号拜访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和智库等。
4: 就是说，在华府的时候，这个当然是有的。另外，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会有跟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官员的一些会面啊。那么您谈的应该是华府的官员，那是一定有的，就不管是对台的系统，或者是国务院的系统，或者是他们国防部的系统，都会有的。那至于层级还有对象以及内容，我们一向都是尊重过去的惯例，还有美方的一些惯例，我们都是保密的。
3: 据指出，钟立文拜访华府期间，也将拜会战略暨国际研究中。

0: 中心、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而钟立文到访纽约时将拜会外交关系协会与亚洲协会。钟立文将在6月12号前往洛杉矶，预计和学术界及产业界交流，并在6月15号临城返台。在造访美国各州时，也都会和当地侨胞交流。外界关注此行是否将会晤美国总统川普。钟立文表示，自从他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后，国际媒体都关切他是否会见到川普。他说自己当然愿意，只是在台美断交后，台湾从未出现现任政治人物和美国现任总统见面的潜力，但他认为还是各种可能性都不排除。有关这次访美行希望达成的成果，钟立文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虽然两岸彼此歧义，但希望在这个政治基础上让台澎金马能够维系既有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并为两岸开创和平可行的道路。而美方在台海扮演关键领导力量，他希望美方能够深化对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承诺，并开展出不同于冷战的思维，朝互惠共赢、和平繁荣的未来前进。国民党这次访美团成员包括中评会主席团主席袁建生、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国际事务部主任董嘉瑜、海外事务部主任吴亮仪和国际部副主任陈怡欣等。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为了响应联合国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今天正式启动了2026奇遇东北角低碳骑行日系列活动，首创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碳排计算，并且推出了四大主题小旅行，九月份还会有极点慢旅活动，鼓励游客以更永续的方式探索地方。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东北角管理处近年持续推动永续观光，自2016年起导入国际永续认证绿色目的地认证，已经连续十年获选为全球百大绿色目的地之一，更自2024年加入由绿色目的地基金会发起之好旅行联盟，成为全球20个创始目的地之一，携手国际伙伴建立跨国永续旅游合作平台，推动低碳旅游。东北角管理处表示，这次核心亮点是推出全台首创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碳排计算游戏，民众扫描 QR code 进入网站，即可透过交通工具的使用、餐食选择、餐具使用和住宿人数等情况，算出碳排数字及减碳成果。东北角管理处处长尤丽宇说：“
3: 就是说，希望来我们东北角骑自行车的朋友们都可以知道说，其实我来了，我就是一个自主的永续骑乘的一个骑士。那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骑士，所以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永续的一个徽章。”
2: 另外，为了推动深度旅游，连结在地文化，今年东北角管理处也持续推出东北角自行车小旅行四大路线，包括奇遇旧草岭百年渔村、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东北角地质奇遇探索以及宜兰海岸双铁追风奇遇。同时在九月还将办理极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鼓励骑士以自主节奏挑战台湾本岛的极东点三貂角灯塔，完成者还有超值套票，享受在地商圈抵用券，实践吃在地玩在地的低碳消费模式。东北角管理处希望能打造东北角成为亚洲永续旅游示范区，实现骑乘及减碳、旅游及永续愿景，让旅行成为支持环境与地方共好的实际行动。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日本富士山每年都吸引许多观光客登山。根据日本媒体与定位资讯调查公司的估计，在富士山封山的期间，每年至少有10000人强行进入登山步道。虽然当地政府已经依法封锁了登山步道，依旧没有办法遏制登山客的闯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富士山的登山路线共有四条，分别是静冈县一侧的富士宫、须走、玉电场路线，以及山林县一侧的吉田路线。这些登山步道只在每年7月上旬到9月10号开放，其余时间是封山的期间。根据静冈县与山梨县警方的资料，在2019到2025年期间，遭遇山难的人数累计79人，其中有19人死亡。根据读卖新闻在日本定位资讯调查公司 Location AI 的协助之下，利用手机的定位资讯分析登山步道的人流数据，推估出2019到2025年封山期间的登山人数，推估每年至少有8000到1万2000人。依照年龄层来看，50岁以上的民众占了50%以上，而这样的数据并不包含访日的外国游客。开山期间，外国人占了登山客的2%到5%，而且封山期间 间也

0: 曾经发生过山难案件，因此实际人数恐怕比推估的人还要多。以上新闻是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何思胜特聘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2: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这个中日关系的近期还有未来发展的观察。近期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僵局。日本外交蓝皮书已经把中国的定位哦，是由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那双边关系紧绷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国家正常化还有修宪，并且在国会针对所谓的台湾有事发表强硬的答辩，引发了北京强烈不满跟反弹哦。所以今天这些相关议题要一一请教何教授。日本在这个高市早苗的主政之下，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一连串的动作，导火线主要是不是跟修宪的这个争议还有就是台湾议题有关呢？
2: 当然那个刚刚慧芝讲的没有错哈，那个高市早苗上来之后，这个他的整个执政的一个重点似乎摆在这个外交跟安保哈。那虽然他上台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他的经济，也把这个安倍经济学把它搬过来哈，那延续安倍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去刺激日本的这种景气，然后来增加日本的这个经济产值，那进而这个才能够达到这个薪资的拉高，那这个都放在他的早苗经济学里面哈。那不过他的早苗经济学好像不是这个他的重点哈，目前为止的话也还看不出他的早苗经济学有什么样的一种成效，包括他在选举里面这个承诺选民的这些有关于经济或者是财政方面像减税等等这些支票。那目前事实上这个看起来他上台半年多了哈，他这半年来经济似乎让人家看不到亮点哈，但是他在这个外交跟安保这个地方他是琢磨甚深哈。那不过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高市他的个人的这个过去在政策研究的这个专长来看的话哈，事实上他对经济是比较熟的，虽然他有他个人对于过去那一段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史观啊，那个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安倍首相这个执政的时候他也是内阁的阁员。那个时候当然他参拜靖国在还没当首相之前他几乎是全勤奖齁，而且他经常冲第一名。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并不认为那场战争是所谓的侵略战争，所以他还没有当首相之前齁，他也被这个就是说认为他是整个在自民党里面齁，他是一个保守色彩鲜明齁，有的时候有人还会把它贴上一个叫做右翼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
1: 对。
2: 但是事实上这高市早苗他对外交跟安保并不是那么的熟悉，这个我也跟很多日本的朋友齁，这个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自己关起门来，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要这个互相交换一些研究的一些观点。
1: 是。
2: 那日本基本上在研究政治的这些学者他们大致也这跟我的观察是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高市他过去被称为是一个政策研究控，他真的在研究政策是有他的一个专注度。他这个人不应酬，一直到现在这个麻生太郎啊，他是沙场老将，对不对？那个在自民党的现在的所有国会议员他是最资深的，八十几岁的哈，他经常还是这样子去奉劝这位小老妹，你是不是啊不要这个整天都关在这个官邸里面啊，然后啊足不出户，有时候出来啊，对不对？这个到这个永田町啊跟大家在餐桌上面聊一聊。事实上日本有一种叫做 communication， 就是一边喝一边聊 哦，那当然你可以不喝酒，但是就是跟大家吃饭啦，齁、哦、就是在日本的这个组织文化把它称之为叫做善利，齁、哦、就是说用善的善，齁、哦、那个日文叫做 ozen date。那但是高士是不搞这些的，齁、哦、他高士经常自己蒙起头来，这个就专注在他喜欢专注，但事实上他对于外交安保，一来他没有过去的这个内阁的实务经验，你看他并不像岸田文雄或者像之前这个石破茂首相还有安倍首相、哦嗯、他们都是在外交安保非常熟悉的、哦、既有实务经验、嗯、然后又长期的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对这个议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这种见解、哦嗯、但是他在这个国会答询的时候，去年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在谈到中日关系、哦、这个为什么会急转直下，是他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对不对，他在韩国釜山他还跟习近平见面，但见了面之后转身回到国内，他在这个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被这个立宪民主党的质询的时候，他就脱稿演出哈。那个后来我们证实他真的是脱稿哈，就是说他在这个国会的这个答询的一个内容并不是当时这些审听的这些官僚提供给他的这些意见哈，他自己就这个自己发挥了哈。那像他讲的这些话我们听起来事实上也不压抑，为什么？就从安倍首相提出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之后哈，实际上日本在很多安保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里面，或者甚至于就是在一些兵推 simulation 里面哈，我们都会做一些状况的这种想定哈，然后去看看这个就是说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态之下哈，他可能的一个回应，或者是说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法治面的困难。嗯、但是这高士啊，这个有时候把一些就是说不是日本的还没有形成日本政策的这些，大家在做一些模拟的时候，做一些这个研讨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这些内容全部搬到国会去讲了哈、嗯。这个事实上，这个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那种沙场老将哈，他是不会做的哈。可是这高士他就把话讲出来，那讲出来之后他作为一国的一个首相哈，那日本上上下下也不能逼首相把这句话吞回去，更何况他的政治性格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哈，他也不可能把这句话收回去。但是就这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哈，你等于在整个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之后，你这句话似乎已经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双方建交的一个基础给动摇了，这个基础就是所谓的这个大陆叫做 One China Principle。 那从日本或美国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们自己承诺要遵守的所谓的 One China Policy 哈，那这个似乎这个被松动了哈，它等于把这个螺丝给转松了哈，那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它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哈，更何况哈，就是说安倍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首相，然后在安倍讲了之后，经历了这个三个首相，对不对？从这个菅义伟一直到这个岸田到石破，他们并没有这个去 echo 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倍的这个发言哈。虽然他们在整个安保政策上面，他们会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种哈问题的一个思考哈，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在特别是国会的场合，他们绝对哈嘴巴闭得很紧啦、啊、齁，他们不会随便漏口风的齁、那事实上那个在野党这个想要去试探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也不是第一次。岸田也被问过，石破茂也被问过，他们的标准答案都是这个用模糊的一种方式来回应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说在台湾有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或者是在台湾问题上面齁、那个他们一贯的表达用一种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那这也跟美国有点类似，对不对？美国基本上这个我们可以从川普总统到这个北京去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发言、事实上川普他对于台湾问题也是很谨慎的、那个你看他这样大啦啦一个人，然后经常这个想要讲什么，或者是在他自己的这个社群软体哈，他想要写什么发言，他好像是有人认为他口无遮拦，那个毫无顾忌。但是川普基本上哈，他那个准头还是拿捏得很准哈，就是在这个整个对台的问题上面，他就是保持一种就是说让台湾或者是让大陆哈两边都可以满足你自己的想象，可是这个就是说他到底真的如果说在台湾真的台海有冲突的时候，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川普不把话讲死哈。 高市他的这个发言当然他也是这个讲哎，你们不要误会，我没有把话讲死，可是问题是这个中国大陆认为就是说你这句话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要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表态，而且后续还有刚刚惠芝讲到高市想要一连串这个借由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这种改变去支撑他在这个执政的这段时间他想要去推动的，就是说从这个安倍一直到岸田文雄，对不对，他所这种扩大这个

0: 自卫队的功能，而且就是说在相关的这种安保法制，甚至于就是这个日本在岸田文雄所提出来所谓安保三文件，他要进一步的去做这些变革哈。
1: 这边想要请教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有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很多学者好像比较没有讨论到的。您提到其实高市早苗对经贸议题是比较在行的，他其实在外交军事方面是比较不在行的。但是呢，因为他本身比较右翼色彩，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会在这些议题上，对外的外交上会形成跟中国大陆目前这样的一个僵局。比如说以前可能日本支持台湾，他是台面下会做很多，可是他台面上可能不会张扬。可是现在高市早苗是反其道而行。外界觉得很好奇，就是既然在意这个经济议题的话，难道你没有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旅游、民间互动受挫啊，那么还有经贸跟战略竞争的供应链也跟中国大陆脱钩，那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个日本的石油脑供应严重短缺，那日本企业就紧急转向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塑胶跟轮胎的原料，那其中呢，中方的塑胶原料增加了30%，部分品项达到6年来的新高。也就是说，你跟中国大陆之间很多的经贸关系，包括日企、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发展等等，那这些不是应该他的考量问题？如果他在这方面很在行的话，那他在这个外交跟国防上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比方说，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在他一旦登上了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
0: 事实上，虽然这高市在这个一些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上面，他否定这个当年那场战争是侵略，这个是一个老问题了，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基本上，这韩国可以牵制他，而且美国基本上对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那美国也有定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高市早苗严格讲起来哈，他也没有办法哈，这个畅所欲言哈。那但是就是说他在安倍讲的这个台湾有事的这个问题上面哈，我觉得他太轻忽了啦。他认为这样子讲哈，并不会本质性的去动摇到这个中日关系，所以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中日关系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样子，然后进而去冲击到日本跟中国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关系。那就是说他不知道哈，这句话对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以及就是说中日关系如果我们把它讲说这是一个好球带，它的好球带到底在哪里，就是说这也是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他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他关心，所以他可以讲一些这个他在国会讲的这个话，
1: 这样就感觉好像也
0: 不过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后果。
1: 对，就当一个日本首相好像这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嘛，你跟周围的邻国，而且感觉上就是当他做这样的发言以后，那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应，可是他接下来是更强烈的去回应，他完全没有止住这场争议，而且是越演越烈。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0: 当然
1: 还有讲到修宪的议题哈，到底高市早苗修宪是希望改变日本现在的现状，因为现在的国际环境，他认为周边国家的崛起，他希望要改变日本的现状，他真正想改变的到底是安全政策，还是说日本战后国家定位的本身？但是这个就是牵涉到二战的时候日本他的作为嘛，那所以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代表的这个修宪派，他希望改变的这个现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0: 当然这日本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这个因应整个美国的一个战略收缩，它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工，在美日同盟下的分工本来就是不断的在调整啊。那事实上那个方向，这个不管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籍或者是民主党籍，或者是一个非典型的共和党，那个就 Trump， 他们的方向都一致的，那即便是未来川普在2年过后他要卸任，对不对？那之后的这个总统会不会改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冷战结束，从这个1990年到现在，那个方向是蛮清晰的，就是战略收缩。那战略收缩底下，这个美国跟盟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那势必要调整。那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川普上来，因为他的这个讲话是比较辛辣，而且他对盟国有时候这个发言比较不会这个就是说去考虑到这盟国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跟北约的关系也弄到有点紧张，但是他的方向是清楚的，就是说你北约应该要负担更多，你不能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成本都放在我身上。那事实上他对于整个印太地区的盟邦，就像这个日本或者是像南韩，甚至于我们虽然跟美国没有邦交，对不对？那不过就是说对于台湾，事实上川普也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简单的讲呢，川普要盟邦做什么？既出钱又出力。

0: 啦，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安全啊，对不对？我美国可以帮你忙，但是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够这个完全的不负责，把这个责任都挂在我身上哈。那但是对日本来讲的话哈，那个他在战后哈，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宪法，而且这宪法事实上是在冷战还没有扩及到东亚之前，美国塞给他的那部宪法哈。那虽然在1954年之后，这个因为这个韩战的一个因素，那美国也等于是很务实的让日本这个在重建它的军备，我们叫做 rearm 哈，把它称之为叫做再武装哈。那1954年成立了自卫队，但是自卫队成立之后，它跟宪法之间的问题就一直成为一个几乎没办法解决的哈。然后也让这个整个日本自卫队现在在日本的一个政治里面，它等于是背最多案子的一个国家组织哈。背什么案子哈？这个就是违宪。就是那当然从这个过去我们看到，从60年代一直到这个安倍等等哈，一直到岸田，他们在整个宪法没有这个更动情况之下，他们想方设法的在整个安保法制面或者是在这种宪法的这种见解上面，他们去做这个调整，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一个限度存在的。就是说要真正的这个釜底抽薪，或者是说让日本在整个区域安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能够这个就是说不受这个战后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宪法这个框架的这种制约的话，最后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宪法跟这个自卫队的一个问题哈，来寻求一个这种根本性的这种解决哈。那这个可能从这个高市早苗他来想的话，就是说他不见得认为就是说在他任内他有办法这个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这个再往前推哈。那再往前推的过程里面，当然有政策他可以做的部分，另外的话就是说他要去形成一种民意对修宪的一个支持啦。那所以他要去鼓动这样的一个民意，或者是要去带动这样的一种这种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支持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哈，那他也利用了这种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因素啦，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操作的哈，那可以让这个日本国民这个实实在在的哈，这个他可以不经任何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思索，然后就把你讲的这个话听进去，就是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他的军力越来越强，对不对？而且他不断的向整个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去伸展他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这当然这个直接的去冲击到就日本哈，那日本国民他可以轻易的去亲近这样的一种话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借由这样这种民意的一个动员，去强化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基础。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是他们这选举刚刚选完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那个高市也利用这样的一种哈，这种保守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动员哈，除了把日本的这些这个原本支持这个自民党的这些保守派把他这个召唤回来之外哈，他更这个等于是扩大了整个社会对保守派言论的这个支持。我们可以从这次的众议院的这个大选哈，这个虽然选完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众可能有点忘了哈，我那时候这个讲他不是赢到手麻，他是赢到手都断掉哈。为什么手都断掉？席次太多了。所以这个高市早苗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哈，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个考量啦，那当然另外的也有这个美日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分工的方式的这种调整的这种思考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真的就是说他想要摆脱这个二战之后也是北京经常套在他身上的，就是说北京虽然不承认这个旧金山合约哈，可是北京认为整个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宪法，那个是战后盟国这个给日本的一个这个条件哈，那所以日本不能够去跳脱这样的一种框架，但这对日本而言的话，事实上他很想把这拿掉，就是说我们这谈了几十年了，
1: 就他们
0: 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1: 对他们的民众也希望他们成为正常国家嘛。但是就是说高市提出来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而且可能构成存亡危急事态，您觉得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而且明明就知道这个北京一定会有所反应的，那未来中日关系哦，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会走到什么样的状况？如果在高市早苗主政情况下的日本哦，跟中国大陆目前其实感觉上是双方比较高层的官方的交流是完全停止的，
0: 几乎都停了，而且也不只是比较高层，甚至于就是说连一些这个甚至于他们在这个过去有一些这学生的交流，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也都停掉了。
1: 对，
0: 还有五月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Golden Week 这个黄金周，黄金周这过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1: 中国游客
0: 他 们这个还有这个最主要的是那时候他们的国会议员就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嗯、对不对，会率团访问北京还

0: 还有一个就是说，金团联他们会组织这些企业界，对不对？也走访这个北京哈。可今年基本上这个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那只有在这个五月上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这个自民党里面的选对会，这个西村康稔哈。西村康稔当然在过去在内阁里面，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经济安保相，他对中国的态度事实上也蛮强硬的哈。那西村这个曾经到中国大陆哈去参观他的机器人展哈，然后也去探望这个当地的这些日商，可是你看他在日本基本上算是一个重要的，在自民党里面他也是一个党务主管哈。那他曾经是内阁的阁员，那这样的人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没有任何的人跟他接触，这个也可以透露出来现在的一种状况。不过就是说，日本当然他现在的中观真的很坏哈。那个我先回答这刚刚这惠子你问的，就是说如果在高市的任内，但有人认为就是说，这高市现在这么稳，民调这么高，他可能执政是会很长期。那北京呢，这个跟他这样子杠，可能也杠不久。为什么？这北京终究还是会务实的，这个面对他哈。换句话说，就是说，虽不喜欢，还是要接受他，因为他就是日本首相哈。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北京似乎不急哈。那北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个中美关系，先把他跟华府的这关系弄，但可不可以弄？好，这个还存在很大的变数，很大难度哈。不是川普一到北京，然后他们就双方就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哈。但是就是说，中美关系确实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拉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那日本事实上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川普之前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贸易的问题、伊朗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日本来讲的话哈，他都不太在意哈。那个他最在意的就是说，川普跟这个习近平怎么谈台湾问题？为什么？因为在日本的外交里面，就是说现在的中日关系真的坏到不能坏，而且就是说，如果高市还在的话，我不认为这个他们有机会去改善这个中日关系了。这个状况有一点点像1972年的那个时候，就是佐藤荣作看到这个尼克森访中，对，那时候日本有一个叫尼克森震撼嘛。现在日本里面有一个新的词，叫川普震撼，虽然川普这个让他们吓一跳的程度没有当年的这个尼克森的这个惊吓指数高哈，可是这里面也透露出，就是说他们认为当下跟1972年那个气氛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说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基本上要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因为美日这个是靠在一起，而且高市是靠着美国靠得很紧哈，几乎是亦步亦趋哈。所以当这个中美这个接近的时候，日本在外交上面他会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也要跟上哈。可是目前高市在位置上，他就是跟不上。那当然，在7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最后日本换投手。因为他是内阁制，他的首相基本上没有像我们总统制，就是一定有4年的任期哈，他随时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然后去换另外的一位首相，然后来完成这个国家利益的一个确保哈。那当然，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自民党上下还没有这个讲到要换掉这个首相了，但是对这个高市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他执政的一个这种压力之一哈。就是说，如果真的在未来还有这个今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能不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宣布9月这个习近平要回访，还有另外两次就是在 G20 还有一个这个 APEC 这个深圳，那川普都可能会跟习近平再见面。
1: 对，是这边想请教教授，日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化解就是外界对于他的所谓的军国主义复辟的疑虑，也就是说他修宪的这个问题。当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希望，他因为二战之后被禁锢住了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防卫只能是自卫队嘛军事方面他就是有一些限制，可是他应要怎么样化解二战时期，刚刚教授有特别提到高市早苗不认为那是一场侵略的战争，那不是一场侵略战争，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的定义是什么呢？因为二战时期日军的一连串的不人道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当时这个东南亚各国被他侵略的，被他这个蹂躏的，或者说当时的二战时期日军的所有种种的行为，这在历史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就是说一个明确的事实。那么为什么高市或者日本的极右派他们是不认为这是一个侵略战争，还有就是他怎么样能够解除各国的疑虑，他才能够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比较顺利一点。
0: 实际上我觉得终究这个高市长要面对这个历史问题啦，这个问题也绊住了这个日本的政治或者外交几乎80年了，这战后有多长这个问题就有多久。
1: 是，
0: 那日本并不像德国那样子，就是说他在整个历史问题上面，就是他的总统，德国的总统，德国的总理，对不 对，
1: 对，
0: 跟二战的这个他所伤害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波兰，对不对，真诚的这个道歉。那刚刚慧芝问到说这场战争，那高市不认为他是侵略战争，那他是什么战争，这个我用高市讲的话这个回答你，他认为这是他这个是个汉语，所以你可以用中文念，就自存自卫，就是集中机耶。这个所以他并不认为就是说这场战争它是一场，但战争的结果这个造成日本周边这些国家这个伤害，对不对，那这个在过去日本的首相他们都承认，而且他们也对这个东西也做了表达，可是他们对于这场战争哈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归根结底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哈这种属性的定位哈，基本上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位首相敢承认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在做一件坏事。所以你看他才不用谢罪啊，因为在日文里面的谢罪哈，跟其他的这种道歉的用语，他
1: 那时候他们的那些军人甲级战犯那些宣判那是怎么回事
0: 啊？你看他们那个宣判，你看他们在法庭上面，对不对？当那个法官问他们 guilty or not guilty， 他们通常的回答 not guilty。当然他们是透过翻译，
1: 是
0: 不对？那他们并不承认他们犯下的这个罪行哈。那当然有听众说，没有，这何老师你没有看新闻吗？高市早苗已经到澳洲跪了，对。到后来他们这个在那场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们后来打到了印尼，对不对？那个打到那个东帝汶那边，后来澳洲也出来，因为在东帝汶那边，对不对，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这个澳洲了哈。那澳洲当然这个也在那个时候这个跟日本这个有交锋哈，可是他选择一个就是说并不是那场战争最主要跟日本作战的国家然后去这个等献花，献花说当然他有跪下来
1: 哈。
0: 那有人认为说他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反省，我认为没有，他这边他只不过是在做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说去为他的这个爱国心这样的一种发扬，然后去找到一种支持。事实上他上次来我们台北的时候，他也到我们忠烈祠，他到了忠烈祠，但他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任何的这个人都应该对那个就是说为国家付出牺牲的人表达崇高的敬意。我想这个就是说他用这样的一种这种说法哈，等于也在支撑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去靖国神社，我再去靖国神社，你南韩不要生气哦，我们现在的感情那么好哈，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为那场战争在说什么，我们只是对那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爱国这些人我们表达我们所应该
1: 爱国。我觉得他说的这部分也是正确，就是说你为国捐躯或者你当这个国家的军人，你当然应该就为国尽忠，但重点就是那些首脑或策划这些事情的人，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不人道的战争行为，犯下战争罪的人，那这个又是另当别论的一件事情。
0: 对，这个就是靖国神社，事实上在后来被发现他把甲级战犯以及战犯通通战犯通通都写到里面，这才成为问题嘛。在那之前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问题啊，麦克阿瑟也去过啊。对啊，
1: 对，我想很多事情历史自有公平。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在下星期的节目还会继续邀请何教授，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川习会之后的中日关系观察。非常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已经累积了一些小敏敏的信件，赶紧来回复。那这封信呢，他是讲说志毅之前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念出了他脱口秀的内容啊，那他要感谢主持人对于这个脱口秀的点评，是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点出了很多的优点。针对这次的脱口秀，老师其实觉得说自己的偶像内容说的太多了，因此我在发表会当中呢，又重新再写了一篇。我上一次其实在写信的时候，其实没有说得很清楚，像这个三拍子的举例的部分，第一拍是经典的例子，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或者是对于这个观点最容易想到的东西。第二拍这个跟上的是有一点再更进一步，其实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在第三拍这个转折的部分，因为转折的笑点是很重要的元素。还有除了这个举例，调皮的心情、联想、抽离、心情、态度、立场，在表达观点尤其是举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就是呢爆点和铺陈，其实这在脱口秀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尤其对这个东西如果很了解的话是非常好使用的，再加上铺陈这个方式就完成了脱口秀。像我其实是很菜的，我还要用 AI 才能够完成一篇脱口秀的讲稿，难怪是职场景路一辈子当无业游民也就活该。对咯，忘记说了，这次我直接自己录音，虽然讲得不好，不过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出最有我自己个人味道的脱口秀。好的，小敏敏真的很可爱啊，到最后呢还不忘哦自亏一下。其实小敏敏真的还蛮用心的哦。那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啊，干脆小敏敏就用自己录音的方式呢分享给大家啊、哦，因为之前呢自己已经念出了他的这个脱口秀的内容嘛，那与其我来表达，当然了还是不如小敏敏自己说的会比较好啊。那小敏敏呢也把这样的一个音档传来了，而且还不只传一次啊、哦。第一次呢他觉得诶有点不满意，希望能够呢再传一个呢比较满意的版本。那志毅呢就发现哇这个版本呢有点长啊、哦，总共呢将近11分钟。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都知道央广即时通的节目呢就只有15分钟哦，扣掉片头片尾还要一个开场，大概呢整集节目志毅就不用多说几句话了。那这样子呢可能我的长官听起来会觉得我在偷懒啊、哦，所以我就跟小敏敏说可不可以呢把它浓缩啊，大概像这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那后来小敏敏他就跟我说，如果三五分钟的话恐怕呢就会有一些重要的重点没有办法能够呈现出来，因此他就建议志毅呢直接就是把它贴在微博上。哇我就觉得好棒哦，很有变通的方法哦，所以早早呢就已经在微博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听了。我记得在那一则微博的留言处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肯定小敏敏啊，甚至觉得小敏敏很棒很自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就是5月1号的时候他所写来的信啊。他说呢5月份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月份，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呢我在这个月份生日，我的生日是5月22号，再来这个月呢就会有很多天的音乐会，尤其这个月呢是破我连续听音乐会的记录，连续5天都在国家音乐厅，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快乐的，虽然不一定每一首我都能够记得，每一首曲子都能够听得懂。我想在生日月的第一天许下我的生日愿望，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可以和我喜欢的音乐家有机会能够见面，第二个愿望呢就是不要再当那个一直需要拖累别人的瞎眼蜗牛，第三个就是要留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了，这应该是生日许愿的潜规则吧。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聊天派对，其中有一题是你觉得你理想的一天是怎样的，九个人里面只有我回答这一题，我的答案是没有烦恼的一天，不要烦恼是不是瞎眼蜗牛，不需要烦恼有没有拖累别人的一天，然后早上起床准时吃早餐，

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中午再去吃午餐，或者不吃也可以，但是呢，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面。下午一定要去咖啡厅坐坐，一定要去看书，甚至我觉得整天都在那个咖啡厅也没关系。除了看书以外，还想到未来，还要再去吃个晚餐。如果有安排音乐会的话，就去听音乐会，这样我就会觉得可以安心理得的回家耍废。

觉，隔天呢再次起床，期待盼望，就这样子周而复始。虽然这一封信绝对不会在22号那天念出来，但是我想还是要为这个月生日的主题写下一封信。这是我和央广即时通还有与听众有约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小咪咪很有趣哦，就是呢对于这个生日呢一定要有仪式感哦，所以在生日的这个月份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开始有所规划了哦。好，那在这边呢也要这个补充说明一下哦，就是小咪咪呢其实在生日的那一天特别寄了一个方块酥给志毅哦。那其实这段插曲我有把它写在微博上哦，因为有人通知我说就是我们警卫那里有我的包裹啊，那我去的时候呢就是一包饼干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我想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在这儿有点怪怪的，所以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警卫大哥，警卫大哥说就是有快递小哥呢把这样的东西拿来，然后呢他放在这里的时候还特别拍了一个照片，所以警卫大哥就觉得应该是我的网购吧哈，所以他并没有提到说寄件者是谁哈，所以我拿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没有买这个东西啊，上面可是确实也写着我的名字，也没有写错哈，所以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饼干之后呢就很好奇哦，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会谁买给我的，于是呢就还发了一篇微博。我记得当时我写的内容呢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是谁送的东西你会吃吗，好，那在留言处就看到的天马老师说你就安心吃吧，或者是等一会呢就会知道是谁送你的了，那也有人说是他的话就不吃啊，对，非常的有意思。直到那一天的中午呢客语组的主持人阿美姐呢就来找志毅，就跟志毅说你有没有收到那个饼干啊，那是小咪咪要送你的礼物哦，因为今天他生日。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这个小咪咪实在太有心了因为小咪咪呢可能他是交办就是快递小哥呢要在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啊，他很担心没有写我的名字就没有收到，所以呢特别请阿美姐呢来问一下啊。那小咪咪其实也可以直接私讯志毅，让志毅先知道这一件事情啊。再一次的谢谢小咪咪，生日应该是我们要给你祝福啊，没想到你还给我饼干吃，好特别哦，感恩啊。那其实在这一天的一早呢我也收到了乐祥的私讯啊，乐祥就跟我说小咪咪今天生日，因为其实乐祥呢都会在微博看到就是有谁生日的通知的话呢他就会转发给志毅啊，那当然志毅知道了也都不会漏掉，就会呢来发一个生日祝贺文，让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祝贺寿星。那这个时候我又想说如果我只是单纯的贴一张生日快乐的照片，那小咪咪可能感受不到我们对他的祝福哦，所以我在想可以呢加一段音乐。那要加什么样的音乐呢？其实生日快乐歌这么的普遍哈，那我就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一般生日快乐的音乐作品的话呢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记忆点，我就在想说小咪咪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呢干脆志毅呢就用 AI 来创作一首古典音乐版的生日快乐啊。那当然了其实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讲说那 AI 是不是能够马上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音乐作品呢，其实也不然啊，因为 AI 呢它是没有办法透过文字去理解说生日快乐是哪一首曲子，那当然我也不会呢写谱给他哈，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 AI 是不是能够看得懂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去找一段纯就是生日快乐的音乐的片段给这个 AI， 就跟他说呢按照这样子的旋律呢请帮我改编成古典版啊，我希望是巴洛克时期的编制啊，因为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巴洛克的那一种很稳重很有贵族般的气息，用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创作出一段就是我想要的音乐作品啊。那我们也会发现 AI 呢就是很会卖弄啊，除了第一段的旋律呢它是按照我给它的这个指示之外，后面呢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改编版啊，所以这次的生日祝福呢就是多了音乐，那也希望小咪咪呢能够喜欢啊。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小咪咪他在5月12号的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再过两周终于可以见到喜欢的音乐家了，真的是太期待了，虽然没有公布曲目，但是已经从其他的管道得知有可能的曲目，心中满是期待，很高兴这一次都是小品或者是一些比较熟悉的曲目，我最怕的就是奏鸣曲，除非是听过的，不然基本上一个奏鸣曲可以用半个小时的音乐会。

会。那如果呢这首奏鸣曲是没听过的话呢，就好像在玩密室逃脱，有可能我会觉得好听平安归来，但是有更多的可能是睡着了整首曲子，或者是听得断断续续没有印象，这就等于呢玩游戏没有成功。我目前奏鸣曲听的是比较少，大部分呢还是听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所以要听的还是太多了，还是先把这些有兴趣的听完就好。之前还有人跟我推某场音乐会，说那个音乐家是如何的厉害，说我一定要去听，上半场忘记是什么，下半场全是练习曲。像这样的音乐会其实我自己会略过，因为基本上呢没有在涉略超级练习曲，真的担心没有听进去，再加上又是星期四，刚好呢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排掉。如果是全本的肖邦圆舞曲，那我就一定会去听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肖邦的圆舞曲。哦，对了，如果是整本的肖邦夜曲，或者是马祖卡舞曲，或者是菲利普格拉斯的练习曲，那我就一定会去听哦。好，这边呢小敏敏说到的他喜欢的音乐家呢就是王羽佳哦，在5月27号的这一天呢在台湾呢开演奏会。好，那看来呢小敏敏是很幸运有抢到票哦，因为毕竟像这样的名家呢他们这个卖票的速度呢不输给就是这些偶像歌手啊。那喜欢王羽佳的这些乐迷们应该是蛮多的，那也希望呢小敏敏在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呢有任何的心得感想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小敏敏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他是在5月1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去年的这一天就是给央广即时通写第一封信件。其实今天差点没有办法写信啊，因为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有点像是肠胃型感冒啊。那而且晚上还有音乐会，本来想说不要去了，因为呢觉得很没有精神。不过后来还是去了，后来就发现人好多了，那因此呢才有时间来写信。那刚刚既然提到了音乐会，还是得来说一下，今天的曲目呢是莫扎特的 K330 跟333钢琴奏鸣曲，还有德布西的前奏曲的第一册全本。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为了那两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去的，因为下半场的德布西的前奏曲基本上我是没听过，但是呢今天听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听的，甚至呢我还有点喜欢里面的某几段，尤其是第四段，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有关于德布西前奏曲的第一册的演奏会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列入考虑的范围。我觉得德布西的音乐听起来应该是会有一种画面感，其实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听音乐会本来就不会有画面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人能够带领赏的话那就更没有了，觉得比较可惜。不然我会觉得像我这样音乐成瘾的人应该是可以有很多的素材来做人设的。但是我也有想过啊，是不是写信写着都可以写出一本书了，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子好像在痴人说梦话啊。那我也不过才写一年，是不是写了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就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前几天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也许是跟现实有关吧，那就是呢没有人有义务为你的才华买单。我觉得这句话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行销自己，好好的擦亮自己吧。其实我也有想过在邦格子的自己的沙龙里面做一个音乐成瘾的栏目，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要放些什么样的东西，只知道呢满脑子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很多的旋律，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演奏以外的输出。其实这是我比较想做的，但是我好难去描述这种感受哦。但是自己呢也觉得感受有限，也觉得自己有点平庸，不知道呢该如何走。好的，看到这里呢自己很想跟小敏敏说那就去做吧啊。其实把握每一个机会，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准备好了才能够开始啊。那因为常常在做的过程当中才会知道自己缺的是哪一块，然后再把它补足啊。透过这个努力的话呢应该还是能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小敏敏加油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很可爱的歌，这是充满爱的一段作品，叫做大家爱宝贝，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疼惜我们的各种的宝贝。这个宝贝，我自己的感受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人类的这件事情吧，对于创作者来说，他是怎么样去形容宝贝这件事情呢？我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而且是我很佩服的一位词曲创作者，也是一个大气科学家，欢迎黄静雅。静雅姐姐好。
1: 大家好，我是静雅，咖啡猫好久不见。
0: 真的，而且呢终于等到你的全新的音乐创作专辑也不容易等。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是会向以前致敬的，有很多我们要述说这20年来的一些点滴故事的。但虽然我们认识这么久，但是其实你不是一个量产型的音乐人。
1: 对，我是随遇而安型的。
0: 对，所以对我来说，身为你的粉丝来说，就觉得哎，可不可以赶快再发一点新歌？
1: 等太久了是吗？
0: 对，终于等到我刚刚说的最新的专辑叫《大家爱宝贝》。
1: 其实是去年底就出了。然后距离我的第一张的台语童谣专辑就是将近20年，
0: 就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1: 是，
0: 但我刚刚讲那个宝贝，你一定有一个你的起心动念嘛。乍听之下，而且又有孩子的歌声，那我们可能很直接想象说要重视小朋友啦，要疼爱我们的孩子啊。
1: 其实没错，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要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宝贝，每一个小 baby。
0: 是
1: 啊，我想那小鸡吊瓜大家爱宝贝，是有一本我在坐火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旁边妈妈跟

0: 小 baby 在就是在咿呀呀在对话，嗯，那我就觉得好可爱，就是小朋友学讲话的时候最可爱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然后我就哎，突然有一个灵感，就爸爸爱伯伯，妈妈爱伯伯，阿公爱伯伯，阿妈爱伯伯，哎，然后就山川鸟兽什么都要爱伯伯，
1: 是是是是，
0: 对，
1: 很快的那个故事画面就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这样子层层堆层层，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小 baby，嗯，我们现在少子化嘛，所以只要看到路上有一个小 baby， 是不是大家都会围观？
1: 没错。
0: 然后就哇，嗯，这个小 baby 好可爱啊，然后哦，所有的人都很爱他，
1: 就给你一个很好的灵感。
0: 对，
1: 但是
0: 然后还有，嗯，
1: 是
0: 那一阵子刚好社会上有一些虐童的案子，哦，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人会去虐待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1: 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嗯，可能也是一种呼吁吧。然后其实爱护这小 baby 是我们大家很自然而然的举动，
1: 是是是，嗯，
0: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最后有一句，大家爱宝贝，伯伯爱打给，
1: 哦，
0: 就是等到宝贝长大之后，因为他接受了这么多的爱，他要反过来爱大家。
1: 其实我是蛮相信一件事情的，就是大多数啦，嗯，我们如果是生长在一个被好好对待的，嗯，充满着爱的一个环境当中，他通常能够带来一个很正向的一些循环，
0: 自然而然的，okay，他也会去爱别人。
1: 是，有时候这种事情不是用教条，
0: 嗯，
1: 或者是用规定，
0: 嗯，
1: 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而是有时候我们说的爱是一种身教，是一种言教，
0: 没有错啊，哦，你感受到的爱，然后你长大以后你自然而然会回报给这个社会。
1: 我要一直很感谢静雅都写很多充满爱的歌，嗯，但是我们应该要直接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细数了一下，我们认识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们是蛮感叹岁月的，有时候是很无情，但好在我们两个人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老态，好，应该要自我
0: 我们都还保持着一颗很纯真的心，
1: 对，自我鼓励一下，哦，但是关于写小朋友的歌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你最红的一首曲子，嗯，叫做春天底都为，春天到底在哪里，
0: 对，
1: 这首歌今年已经20岁了。关于写给孩子的歌，嗯，或者是说大人孩子一起听的歌，
0: 嗯，亲子，
1: 对，
0: 嗯，
1: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你当时的起心动念吧。因为其实我更早知道黄静雅，
0: 嗯，
1: 您的作品，
0: 嗯，
1: 其实就是像一般的那时候的大专青年一样，
0: 嗯，
1: 会对土地的啦，对情感的啦，也是很成人故事的哈，嗯。
0: 说到你认识我的那张跨轨牛是1999年出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已经27年，
1: 刚好就是我本人入广播这一行的那个时刻。
0: 对，然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一张让你开始对台语歌有，
1: 没错，
0: 有一点兴趣，这样
1: 就是才知道原来也可以是这样风格的啦。
0: 对，就原来台语歌也可以很有文青感。
1: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台语歌的确就是比较譬如演歌式的，或很苦情的，
0: 嗯，
1: 或是过于太娱乐的，
0: 嗯，
1: 哦，对，所以跨尾牛的确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哦，
0: 真的吗？好荣幸。
1: 那时候当然可以嗅闻到，哎，其实你是很爱孩子的。
0: 对，其实那一张里面就有童谣组曲，
1: 没错没错。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还没有结婚，哎，那时候结婚了
1: ，
0: 但还没有生，不对，1999年我已经生老大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还没有小孩，
1: 是是是。
0: 然后写这些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写童谣，嗯，然后而且这些词曲比如说大金溪它几乎是词曲一气呵成，
1: 哦，
0: 嗯，就一下就写完了，
1: 是，
0: 嗯，然后其中还有一首叫红吹，等一下我们也会听，哎，有的20年后的新的版本，
1: 没错，
0: 然后哦不止可能30年，嗯，
1: 对，
0: 30年的新的版本，
1: 嗯，
0: 然后其中还有残音，嗯，也是有在我的春天里德维的专辑里面，
1: 没错，嗯，
0: 那春天里德维是我在加拿大，就是我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才写，
1: 没错没错，嗯嗯，
0: 那时候就是为了我的小孩，因为我怕他们在异乡呢忘了我们台湾，忘了母语，
1: 对，
0: 他们是在英文的环境里面长大嘛，
1: 嗯，
0: 那对，我希望他们还可以记得说，哎，自己是台湾来的小孩，
1: 嗯，
0: 然后至少虽然不常讲台语，但是要会听，然后从这个歌曲里面去记得台语，
1: 是，对，我依旧记得这是你蛮早开始写 童谣的一个动机之一了哈，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忘了自己土地的根。
0: 嗯、
1: 但其实过了这二三十年了，嗯、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0: 是。
1: 可是你对于孩子的爱，或者是急于的想要呼吁大家，这个议题绝对不可以断掉关系、
0: 嗯、还是一样、欸哦、我还是一样这个乐此不疲嘛、嗯、
1: 对对对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一直就是驱动着你这件事情的可贵嗯
0: 现在大家比较重视母语了在我们之前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也是有人重视但是不像现在这样子好像变成一种风潮
1: 我记得有段时间虽然我们已经算比较年轻了可是还是会碰到躲躲藏藏就是你在听台语歌或者唱台语歌大家会觉得就是会有点被大人皱眉头还是怎么样对不对
0: 嗯、有一些圈圈是会这样、嗯、但是像我自己台南来的、嗯、所以还好、嗯、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也有人会觉得哎、嗯欸、你也要下台语哦感觉很奇怪
1: 蛮奇特的存在啦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嗯、其实台语也不是我的惯用语、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很奇怪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会
1: 长出来那个能力、
0: 嗯、就是会用台语来创作、嗯、也觉得那好像是我的使命感
1: 对对对、嗯、这是第一个语言的、哦、
0: 就妈妈的话嘛、嗯、我们从小跟着妈妈讲妈妈的话、
1: 嗯、
0: 然后哎，这个语言是不是将来我的小孩还可以传给他的小孩、
1: 嗯、
0: 我觉得很难在这个环境下
1: 是、
0: 嗯、蛮难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有一群这个妈妈们、嗯、爸爸们、嗯、台语家庭
1: 对, 对, 对
0: 他们真的是很用力的、嗯、很故意的、嗯、在家里就是只讲台语
1: 是是是对嗯其实我知道你的最新专辑叫打给爱波波
0: 嗯
1: 有一些歌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好朋友媒体就是公视台语台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歌就是既然写了就不能够把它藏在你的电脑档案当中
0: 对
1: 要更多的拿出来做分享而且其实每一首歌我想不只是达到所谓语言上面文化的传承再来就是有一些话有一些场景还真的非得要用这个母语来讲
0: 嗯
1: 才对位
0: 对 啊, 啊
1: 就因为它就是真的是 土地里面的东
0: 西比如说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叉冰叉冰
1: 叉冰叉冰
0: 是不是叉冰就是一定要台语啊
1: 如果现在说我们来吃一碗刨冰吧
0: 好像那个味道就不太
1: 不知道哪里怪怪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叉冰、啊、
1: 今天和大家来听黄静雅最新的一个创作专辑叫打给爱波波而且同时也要欢庆春天的多维
0: 20岁生日快乐
1: 这个世界名曲既然20岁了好所以我们赶紧先回来听专辑等一下也要来说说春天的多维其实在这20年来让黄静雅也有很多就是意外的相遇意外的事情的发生我们接下来先来回顾一首歌这个其实最早就在你的跨尾牛里面出现的一个作品叫风吹、
0: 嗯、风筝
1: 风筝的意思、
0: 嗯、
1: 好那我们先听
0: 好啊
1: 等一下再请你回顾一下当时写作的背景
0: 好

0: 我们听到的是黄静雅所写作的《红吹》，这歌就是在1999年我就已经在《跨尾牛》专辑当中听到了，但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收录在《大家爱宝贝》的精彩的，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听的专辑。
1: 对，但是。这一张专辑呢，买不到实体，
0: 数位可以听了。
1: 是，
0: 现在其实
1: 现在没有人买数，没有人买实体了。
0: 静雅姐姐，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谈一件事？就是我们面对家里面的那大量 CD， 我们到底该拿它怎么办？
1: 我不知道，你还有 CD player 啊？
0: 我当然
1: 有些人也
0: 已经完全没有
1: CD player 了。
0: 我们期待有一天，
1: 说不定小朋友都不知道 CD 是什么。
0: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期待有一天，因为 CD 会像黑胶一样，它突然又
1: 复兴起来了。
0: 复兴起来了。好，不过。我们回顾一下这首《红吹》，因为你最新的专辑当然蛮多都是你这几年这些年的一些创作了，但有一些歌你特别把它拿回来做重新的编写。《
1: 红吹》这首歌其实在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那时候的编曲是陈建良老师
0: 啊，
1: 哇，他的吉他好漂亮。
0: 对，
1: 然后最新的版本呢，我们 Hank 老师编曲老师他用很漂亮的钢琴把它带出来，然后其实你光听那个编曲啊就很有画面。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请到了苏巧慧来跟小朋友一起演唱，
0: 好可爱哎。
1: 对啊，
0: 会不会他接下来的一些竞选活动就直接
1: 我不知道没有没有，当初只是觉得哎，他是我们好朋友，然后他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没错没错，
1: 他也是跟着我们的专辑一起成长。
0: 没错，
1: 他的小朋友小时候也是听我们《春天你的味》长大的，
0: 真的
1: 是也算是我们的铁粉嘛。
0: 你这样走到哪里，很像那个《春天你的味》的那个，就是那个祖师爷，行走在江湖当中，
1: 真的是很幸运，因为20年前就是市面上没有类似的东西。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要听台语歌，家己那的时阵对。对，买一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了，但真的是人手一张嘛。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算是一个。就是蓝商嘛，因为那个字怎么念，就是你是一个很起了一个关键性的这个作用的一张台语专辑。因为老实说在那之前当然台语专辑不是没有，一定有，但是专门给
1: 孩子
0: 听的而且是专业制作的，
1: 是
0: 其实数量没有那么的多，
1: 确实是不多。
0: 对，
1: 那时候也要很感谢蜂巢音乐愿意冒这个险。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帮我们出版了这张专辑。然后真的没有想到过了20年，听说成品还在放这一张专辑。
0: 没错，而且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家都会固定去某一个家庭诊所嘛。那就从我的孩子现在大的已经12岁，就从他一出生我们就会去嘛。
1: 是，
0: 然后他就已经在播春天你的味，那所以那时候已经是这张专辑已经出版很久，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说啊，这是黄静雅的专辑我很认识他什么，很开心，就到现在
1: 还在播。
0: 我就很想问他说你们是
1: 那一天要被生的那一天要被生的，
0: 所以代表他
1: 还蛮耐听的，
0: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已经是证明这一切的事情了。但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存听底都为你本来以为它应该就是封存在20年前嘛，就说那件事情应该就停在那边，那音乐它要到哪里去就让大家自己继续发生。
1: 是，
0: 可是没有想到几年前这件事情又突然变得有点搞纲变成一个台语亲子的音乐剧。
1: 我觉得春天底都为这首歌他自己的生命历程真的是蛮特别的，
0: 很会长哎。
1: 但这个春风吹又生，他只要春天一来他就开始蠢蠢欲动。
0: 对对对，
1: 然后大概在5年前我就先帮他做了一个绘本。绘本当时我应该也有来这里跟大家介绍。
0: 没错，
1: 然后也是要谢谢玉山社。那又过了2年，他竟然变成了音乐剧了。
0: 对，
1: 所以这首歌还的

0: 生命力还真是旺盛啊。
1: 这一切都是你始料未及的，而且呢，
0: 真的没有想到。
1: 我觉得有太多点可以讲，光是讲台语亲子音乐剧部分好了，后来长成了一个剧场的版本，然后你还把这个主角呢交给一个就是算是你年轻时候推你入音乐
0: 这个坑，对，我的贵人啊，对对对，
1: 就是叫做朱约信先生，
0: 是猪头皮，我的大学同学，
1: 就老同学也没有想过，就是已经就是这个中年的生活还可以聚在一块，
0: 是啊，
1: 继续一起玩音乐，一起在舞台上面
0: 说故事。我们今天早上还一起排练，因为我们5月29号就是礼拜五，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个专场，
1: 是，
0: 那在之后呢，预计是在10月，我们就会在儿童乐园，就是那个有摩天轮的那个儿童，
1: 对对对，
0: 儿童新乐园，
1: 对，
0: 里面有一个儿童剧场，那他现在全部重新整修，
1: 没错，
0: 叫做 DD Box， AM 剧场
1: 呀，
0: 会在那里驻点演出哦。
1: 其实因为我们算是儿童新乐园的老客户了，对不对？那每一次小朋友要去的时候，那他们都一定要去玩什么游乐器材嘛，那我就说好啊，我带你们去，但是答应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剧场演什么，
0: 就要看，
1: 一定要去剧场看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
0: 一个支持，
1: 对对对，而且另外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就像我刚刚讲，有很多品格教育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一直跟他唠叨，
0: 就直接去看一出剧，
1: 没错，他就自己就会去想了。
0: 是，
1: 这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从来没有放下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那很开心，这么优质的朱妮迪德维，他接下来将会成为我们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的驻点的这个剧场作品，10月份开始，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时间。但我今天请静雅来啊说故事，有一个很核心的，还是要介绍她的最新专辑，叫《大家爱宝贝》。这是过去这几年来静雅跟她合作已久的制作人 Hank，你们再次完成这套作品集。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其实你可以说是见识了音乐卖得很好和现在根本很难卖实体的这件事情。
0: 是，
1: 你经过这个年代，你刚刚讲朱妮迪德维的确是人手一张，在20年前，因为那时候这件事情还非常的火热嘛，就拥有实体专辑。
0: 对，那个时候应该算是 CD 的，还算是全盛时期吧。
1: 没错，没错，对。但是这么多年，
0: 曾几何时，过了几年以后，哎，从再也没有人买 CD 了。
1: 对，可是你还是觉得要做音乐，一定有一些好。
0: 哦，对啊，因为那个创作欲还在，
1: 嗯，
0: 想说的话就是想要说出来。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一直一直有人敲碗要我出版第二张，
1: 就是不然叫我一直播邝伟。我是个人是希望说邝伟妞生活是一条歌，这种系列的可不可以再多出一点？
0: 还要吗？
1: 对对对，
0: 这是大人歌啦，
1: 你一定要再出大人歌。你看你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也是
0: 给阿嬷听的吗？
1: 不是，我们走在你后面，我们也需要被理解啊。
0: 也是哦，
1: 今天再敲碗
0: 好，
1: 所以你还是回来。
0: 对对对，我被敲碗说还要再做童谣专辑，
1: 嗯，
0: 那春天再来就是夏天嘛，那夏天什么什么，那 我真的是长思枯竭，
1: 对，
0: 一直一直想，一直想，哎，好不容易写了一首《软听 A B》
1: 啊。这个软听 A B 就是如果就字面翻，
0: 就是夏
1: 夏天大热天，
0: 对，
1: 热的季节的状态。
0: 对，这个 B 其实很妙哦。大家等一下听一下就知道，我里面讲到旁鼻香味，讲到猪鼻滋味，讲到气味 key 鼻，然后最后 ending 是醋鼻
1: 啊
0: 趣味。
1: 对，
0: 所以一个味我就可以玩很多文字，
1: 是，
0: 然后那个情景就夏天的情景就出来了，
1: 哇，
0: 是不是很棒？
1: 最近的确是蛮热的，我们
0: 还没有到夏天，已经有夏天的味道了。
1: 对，但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音乐到底是可以帮助我们，是可以帮我们消暑一下，还是说可以理解一下我们的酷热的状况。

0: 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觉得蛮热的，我一直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静雅说，台湾的夏天基本上是从三四月就开始但好在有时候我听一些音乐可以让我稍微
1: 消暑一下
0: 消暑一下。刚刚的这首歌曲叫
1: 热天的味，
0: 就是关于夏天的大热天各种味道，
1: 各种味，不能叫味道，
0: 对，因为有香味但有滋味有趣味的感觉。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乌克丽丽啦，口风琴
1: 是啊，但是听起来就很凉快，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需要这样子。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譬如说一听到 Bossa Nova 就觉得暑气
1: 都消除了
0: 、所以音乐它也是有一个这种，
1: 是啊，它的氛围带可以带给我们就是转换，
0: 没错没错。听说黄静雅小姐今天在音乐本是咖啡猫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老朋友黄静雅。静雅刚刚在跟我们介绍这首《热天的味》的时候，她说这首歌她写了20年。我想说啊，不就是一首诗吗？
1: 怎么那么寒板？你写那么久
0: 也不是寒板，就是没有，就是超过我的想象了哈。
1: 应该也不能说20年了，应该是说我一直想要写一个续集嘛，春天的续集不就夏天吗？
0: 对，
1: 那夏天我要写什么？所以就一直想，一直想，因为又不能跟春天都一样的套路，那又要给他一个新的东西。
0: 对，
1: 那夏天其实台语应该叫哈听，可是哈听听起来就不好听。
0: 对对，
1: 那我就有热听，哎，热听很热嘛，那很热会怎么样？然后就各种的画面，然后就一直一直想要写一首热听的歌，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写不好，然后终于有一年，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然后就短短的，其实就四句话，
0: 是
1: 四个情境，就是花有旁篱，然后西瓜的竹篱，甜甜的竹篱，
0: 对对对，
1: 然后夏天的风吹来，哦，那个热热的气味，然后最后哎，在海边玩水的那种趣味，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场景就把夏天带出来了，
0: 是
1: 所以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是不好写的。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说那个所谓的极简，那个功夫才真的是要相当了得，
1: 对，
0: 因为好比说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好了，我可以尽情的用各式各样的文字去做堆叠，
1: 大篇幅的啦，什么讲了半天，
0: 对对对，
1: 很大一篇，
0: 是，
1: 但是我们儿歌不能讲那么长啊，
0: 谁理你嘛，
1: 而且要讲的很简单
0: 对对对，
1: 又要一听就懂，然后又要朗朗上口，
0: 是，
1: 其实真的不容易，你又不能用太难的词汇，
0: 没错没错，
1: 又要让小朋友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0: 所以其实也像诗一样啊，对不对？诗的文字虽然蛮大多数是比较少的，可是它却能够一两句话就带领所有的读者进入到那个核心，
1: 对，
0: 就像你刚刚形容的，哇，太棒了，四种不同的一种媒介，譬如说西瓜的滋味，然后风吹来的气味，就让我们觉得说，哎，对啊，就是在夏天会有的一个状态。我还是要问一下，黄静雅小姐，其实静雅姐她有另外的身份，就是大气科学家嘛，所以你有很多的可能学术的研究，或者
1: 是没有研究啦，
0: 我只有
1: 翻译
0: 、那是了不起的研究，现在你知道翻译的人是很厉害的，最近有很多我们国际的翻译，
1: 但我们也快要失业了啦， AI 的开始
0: 我们等一下应该另辟一个专题
1: 好，我们来讲 AI 跟翻译
0: 真的，
1: 对，你刚刚说到国际的那个杨双子的台湾
0: 盲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理解很多东西也是透过翻译的他的专业才能够让我们，
1: 其实这个桥梁是蛮重要的，
0: 对，好。

0: 那反正总之你其实一直都跟文字靠得很近，
1: 嗯嗯，
0: 但是关于写歌跟你做翻译或者做一些大气科学的研究，那都是不太相同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虽然现在可能你输入一个 keyword AI 就帮你写歌，我真的很不喜欢啊，静雅姐姐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其实一个好的创作者或者说一个可以带出有感染力的创作者，你应该有一些你认为的核心的精神吧。
1: 我觉得创作其实是第一个说你想说的话嘛，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你叫 AI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那就不是你了呀。
0: 是啊，是啊，
1: 对啊，
0: 他可能可以给你很漂亮的词，
1: 是啊，
0: 对不对？可是对你刚刚讲的就不是你了。
1: 对啊，
0: 好像还是经过了某一手的感觉。嗯，
1: 对，有些人可能说，哦，我为了交作业好了，那哦，我去跟 AI 聊一下哦，然后把这个东西生出来，那倒是 OK。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你跟 AI 一起创作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是，
1: 但是你自己想要说的话，
0: 嗯，
1: 你还是好好的自己用自己的文字去把它说出来吧。
0: 要要要要，这句话就够了好不好。各位想要创作的好朋友，虽然现在很多的工具可以陪伴你协助你，但是到底是不是你真正那个最起初想要表达的呢？
1: 嗯，
0: 我们思考一下黄静雅所说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静雅姐姐来，然后也同时介绍她的大概爱 Bobby 的这张主题之作。我觉得你可以提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音乐制作人他也是一个很懂科技的人，叫做 Hank 嘛。
1: 嗯，
0: 可是他可以，你可以跟他工作这么多年，一定有你觉得哇这个人让你很佩服的地方。
1: 对，其实 Hank 真的帮了我很多，他真的是我这个音乐路上的小天使。如果没有 Hank 可能很多的音乐我只是 idea 而已，是他把我真的把它生出来制作出来。所以之前的谢欣植老师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制作人，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帮我把音乐我的这些素材这些菜，把它做成很好吃的这个佳肴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跟大家分享。
0: 那
1: Hank 我跟他也合作20年了，
0: 对啊，对，
1: 对，就是从最早的存体丢尾开始。
0: 嗯，
1: 那我跟他真的很有默契，常常我跟他讲说，哎，这句话，这一首。这一段我想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去把我生出来了。
0: 对对，
1: 我真的，他就是我的 AI。
0: 他是你的人肉
1: AI。 就我给他下个指令，
0: 对，他可以转译你想要的东西，
1: 对对对，然后他真的就可以帮我生出来。然后我这边想要怎么修改，我想要什么风格，他就可以去帮我修改。那很重要的是这一张新的专辑大概 I Bobo 里面有很多首歌是他写的曲，
0: 是，
1: 所以基本上词几乎都是我写的，
0: 对，
1: 但是其中有一两首是他写的词，然后其他人写的词，然后很多首的曲是 Hank 老师的曲
0: 呀。我们都可以一起享受在这其中。虽然这个人是人肉AI， 可是我知道他也是这个非常扎实的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一颗音符一颗音符慢慢的去做创作，还并且去做编写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吹风机。
1: 吹风机，
0: 对啊，怎么会有人要写吹风机的歌呢？
1: 吹风机这首歌也很妙，这首词不是我写的，是公视台语台的一个制作人，
0: 是，
1: 他很棒，因为他就是帮小朋友们制作了非常多的好的节目，然后他自己也写了这首词。那当时他拿给我们这首词的时候，我跟 Hank 马上就觉得哇，好喜欢哦，好有画面，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把它生出来。
0: 那
1: 这首歌的曲是我写的，然后也一样是 Hank 老师编的，
0: 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吹风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真的是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超有本事，只是呢这个叫做20年才磨一剑就是发片量不是那么大，但是每一次发片我都会很喜欢的黄静雅姐姐。
1: Hello Hello，
0: 今天来分享是打给爱波鬼这张大人小孩一起听的台语歌谣专辑，然后里面除了有我们刚刚听到这些很好玩的主题，以夏天作为发想的一些主题，或是有串冰的歌，今天来不及听了，请大家去听然后还有一些歌就直接翻译成为英文因为希望可以扩及到不同国家，
1: 希望外国的小朋友也可以知道我们在唱什么。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其中有4首歌我们还特别唱了英文版
0: 呀。
1: 待会儿可以听一首。那其实刚才说到20年磨一剑，
0: 对，
1: 真的要做小朋友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尤其现在少子化，我们也常常在怀疑其实我这些歌写出来给谁听，但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说不管，反正想写就写吧，然后先自己喜欢，然后朋友们喜欢，应该总有一天听到的人都会喜欢，
0: 希望你要继续写下去了
1: 对对 对，我们还是想要分享。
0: 对，
1: 那等一下要听的这首阿公阿嬷的菜其实就是在讲分享，然后我们有英文版，待会儿我们听个英文版。那陈妮德维这张专辑从20年前的一首歌一张专辑，然后后来变成绘本，又变成音乐剧，
0: 对，
1: 然后现在有机会可以在儿童乐园长期的陪伴台湾所有的小朋友，
0: 这个10月份开始了，
1: 大家一定要来看。
0: 对，
1: 你去儿童乐园玩完之后，想要休息一下，凉凉的吹个冷气，然后爸爸妈妈休息一下，就欢迎到剧场里面来看我们的陈妮德维。
0: 对，
1: 那到时候详细的时间可能日期近了，我们可能再来分享一下。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啦，那也很担心说到底演了有没有人来看
0: 一定要走进去看好吗
1: 是的所以希望说听到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好好的期待，然后到时候支持我们。
0: 对，
1: 那我们很希望说有老师带着班上的小朋友全班都来看，
0: 没错，
1: 然后或是全家出游的时候全家都来看，
0: 是，
1: 或是有这个公司行号啊，你们招待员工啊，什么亲子日啊，
0: 没错
1: 包个场呀，哇，我们都很开心。
0: 是的，我觉得真的要支持好的作品，而且是关心下一代的作品，还有爱台湾的这个作品。
1: 对，其实春天这个主题呢，春天每天都会来，每年都会来。
0: 对，
1: 那春天是什么？春天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季节。
0: 是，
1: 虽然现在台湾的春天已经越来越短了，
0: 是
1: 已经被夏天给侵略了。
0: 没错
1: 夏天越来越长，所以我们要珍惜春天这种很美好的季节，然后尤其是亲子一起
0: 是
1: 欣赏一出剧，
0: 对，
1: 一起听歌，一起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很开心。
0: 是，
1: 对。然后阿公阿嬷的菜园，其实也是在讲阿公阿嬷跟小朋友一起去耕耘，
0: 对，
1: 然后最后收成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
0: 哇，
1: 所以其实我们创作这些就好像在种菜种花一样，
0: 对，
1: 然后期待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然后我们灌溉它，然后长成大树或者长成漂亮的花园，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要真的很感谢静雅姐姐，虽然整个大环境尤其做音乐这个环境你要回收什么成本那根本就是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其实更看重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
1: 对，
0: 更看重的是这个很好的种子是不是可以生根发芽并且散播到更远的地方，
1: 怎么样开花结果。
0: 是的，今天和大家来倾听黄静雅最新的创作专辑叫打给爱波波现在你到数位社群平台
1: 搜寻
0: 就可以听得到这整张专辑， 然后呢，我们今天特别提到春天底德维这个世界名曲呢，今年20岁了。那春天底德维的台语亲子音乐剧，在今年秋天开始将要在台北地区的儿童新乐园定点的播出，所以下一回去儿童新乐园不只是玩游乐器材，一定要到剧场去看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歌曲。Grandma and Grandpa's Dream Garden， 你的英文取名是如此。
1: 是，其实这个是 Hank 老师，他请他的伙伴，比较英文好的伙伴，然后把它翻成英文。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英文版不是我写的。
0: OK，
1: 他是根据我的台语歌词去翻版。
0: OK，
1: 但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0: 是，阿公阿嬷
1: 诶，蔡宁。
0: 今天谢谢静雅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

0: 欢迎收听《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三月中旬的时候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在未发现恐龙化石的台湾，也能进行精细的恐龙研究。惊叹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好奇是谁做了什么研究吗？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嘞？又或者你会想问，恐龙曾经造访过台湾吗？这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本集博物志志的讨论核心哦。委托人说，原来可以这样做研究。科普馆携手在地学子与清大团队，结合古生物、热力学，揭开窃蛋龙孵蛋之谜。这个斗大的新闻标题，很快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每个月造访一次科普馆的科普男，应该会谈这个话题吧？古生物、热力学听起来很不同的研究领域，居然可以合在一起知道恐龙是怎么孵蛋的。这个委托人问题啊，好像结束的点有点奇怪，有点短，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疑问，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则新闻的关键人物。今天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学组的杨子睿。先欢迎子睿。
1: 东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子睿在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这个话题，我说子睿是当事人之一，因为这个研究就跟你的研究有关。但在谈论研究，谈论这个新闻报道的延续之前，先问一下，恐龙来过台湾吗？
1: 哇，大哉问。如果对于台湾的了解是一块现在的岛屿，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台湾是什么啦。
0: 是，
1: 如果说台湾在这过去历史上，其实过去的这几亿万年来，台湾一定都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只是它露出来了没有。目前一般认为台湾这座岛屿大概是600万年前露出海表面的，
0: 它在海平面之上。刚刚讲那个历史不是人类的文明历史，是
1: 不是
0: 自然在地球上的历史？
1: 是，没错。所以600万年前的时候，台湾才刚露出海平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地球上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其实会有一些物种会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恐龙是泛指6600万年前灭绝的这一群飞鸟类恐龙。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飞鸟类恐龙是没有来过台湾这座岛屿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说台湾找不到恐龙化石，
0: 也有可能，
1: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云林北港就曾经找到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0: 中生代的菊石，
1: 是，也就是说 跟恐龙同一时代。
0: 对对对，
1: 而且就在北港，不是朝天宫，就在北港地下挖到的。其实台湾存在之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陆地，
0: 是，
1: 只是它被隆起形成了突出水表面的岛屿。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地层其实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东西。也因此只要你往下挖，再怎么老你都可以挖得到，只要它没有被侵蚀过。
0: 是，
1: 所以在云林北港就曾经因为中油打井的关系，就打到一个台湾唯一的中生代的菊石化石。这个标本现在放在中油的博物馆里面。
0: 是，
1: 但是恐龙化石不好意思没有。
0: 对，同个时代的那个地质年代有，是说恐龙，我们现在以比较陆生的状态来说的话，搞不好之后又会找到其他水生恐龙，或是，但现阶段我们从一些证据来讲，地质的证据啦，或是从恐龙生存年代的定义上面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的。
1: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0: 讲到窃蛋龙，这个窃蛋龙不是说台湾有没有，而是真的在物种上面有窃蛋龙这个物种，但它是怎样的恐龙呢？即便它没来过台湾。
1: 窃蛋龙其实是一群在白垩纪的时候分布在北美还有亚洲，北美跟亚洲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其实是连起来的，
0: 有一个陆桥在那里。
1: 是，所以窃蛋龙是主要分类在两个大陆上面的群体，多样性也相当的高，它们的多样性目前大概有命名了20-30种。相对于其他的类群来讲其实相当的多，
0: 是，
1: 大小也蛮差异蛮大的，有那种小小的5-60公分高，还有那种长高到3公尺的。这种大小的差异当然反映在它们物种的多样性上面。
0: 是，
1: 所以它们的蛋其实也很多样化。在中国经常你可能之前看比如说一些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哪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之间踢到恐龙蛋的，因为在他们开高速公路或是工业区在开发的时候，就是会踢到恐龙蛋。
0: 是，
1: 尤其在广东或江西这些红尘的盆地里面，我讲红尘就是它的尘几乎都是红色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各位有查过，比方说福建或广东北边的特别的蛋

0: 峡地貌，就是指整个地表啊，它的土壤全部都是红色的，偏偏那个黑色的蛋就藏在里面，
1: 很明显，
0: 是很明显，所以很容易就被发现。
1: 是，
0: 你只要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开发新的工业区，你就有机会发现这些东西。而找到这些东西，几乎不外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长形的恐龙蛋。
1: 是，
0: 这种长形的恐龙蛋，之前在1923年的时候，

0: 对，就是那种嘴巴有点像鹦鹉，但是没有像三角龙那样子有头盾或者是角的那种小型的、比较小型的鸟臀类恐龙。结果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种长形蛋里面发现了里面的胚胎。
1: 发现蛋里面的胚胎。
0: 对，然后这个胚胎其实是窃蛋龙的，所以
1: 哦，
0: 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圆角龙的，
1: 是，
0: 所以是窃蛋龙自己的。
1: 所以原本以为造型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恐龙，但后来
0: 是。
1: 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时候，发现原来是窃蛋龙。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窃蛋龙其实不是在偷别人的蛋，它其实在保护或只是待在它的蛋旁边而已。
1: 所以跟窃蛋龙，又不什么叫窃蛋龙，是跟我们原以为它偷别人的蛋，
0: 那答对了，你猜到了。
1: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
0: 对，因为那个蛋是他自己的。
1: 所以不是偷了别的恐龙的蛋回来，而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或是现代的研究团队陆续发现，从这中间隔了70年的冤屈哈，从1923年刚讲，1923年那个时候到1991年才更新了我们知道它的资讯的时候。
0: 对，没错。
1: 但有一个新的更新来自于刚讲窃蛋龙，如果我们先把它的名字没有改名了，还叫窃蛋龙，
0: 对啊，不能改名
1: 不能
0: 哦，
1: 改。
0: 命名优先权哦。
1: 对，但它不是窃蛋龙之外，它是孵蛋。但孵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篇哈，刚我提到，其实在新闻报道上面讲到说，这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之前，又有哪些误会嘞，或哪些未解之谜嘞？对于窃蛋龙的孵蛋行为。
0: 其实我从大概硕士论文这个件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窃蛋龙相关的生殖生物学，还有他们的演化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累积起来的，我也参与了不少标本的合作研究。各位也看过，科博文可能有放过恐龙蛋蛋恐龙的特展，
1: 是。
0: 也有机会上网查查看窃蛋龙的蛋窝长什么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窃蛋龙它都是一对一对的蛋围成一圈，从内圈排到外圈，有时候可能会排两三圈，这样子的孵蛋或是下蛋的窝巢形式。所以我们当然会想说，哇，放在比较里面那一圈的蛋应该是哥哥姐姐，外面的那一圈可能是比较后下的，可能是弟弟妹妹，
1: 有个顺序，
0: 有个顺序。所以照理来讲，你应该会推论孵蛋的顺序应该是从内往外。可是我自己参与过两篇研究，都是在蛋里面有找到胚胎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的确，内圈的蛋的胚胎比外圈的蛋发育的还要迅速。
1: 是。
0: 结果在2021年，我参与了另外一篇研究，我发现外面的蛋反而发育的比里面的蛋还要迅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1: 是。
0: 顺序整个倒过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1: 而且，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嘞？
0: 对，所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是。
0: 你要讲先下蛋或后下蛋的顺序，这也不对，因为他们都是埋在那里的。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按照顺序下的话，前面那一圈都已经埋在土里了。他如果要改变他的顺序啊，或者是搅乱他的节奏的话，你现在应该看不到这些成对的排列的。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排除掉，它可能是把里面的蛋弄到外面来，或把外面的蛋跟里面的蛋混在一起的
1: 不
0: 可
1: 小
0: 能
1: 心把
0: 性。
1: 波动了。
0: 对，这个事情我们排除掉了。
1: 是。
0: 第二个，我们还真想不到到底有什么情况。难不成窃蛋龙他们都只坐在外面孵蛋吗？
1: 因为孵蛋是要用体温，然后是必须要蹲坐下来在蛋上头。
0: 是我们举现在的鸟蛋来说，所有的鸟蛋大概都要经到40度以上的高温，用体温来加热到40度以后，
1: 是。
0: 才能催化它的胚胎发育。你也会看到，现在所有的鸟蛋会孵蛋的鸟类，它们在孵蛋的时候，一定是把蛋全部密集的集中到它的肚子下面去。
1: 是。
0: 这又回过来看窃蛋龙了。窃蛋的蛋窝刚刚提到，摆成一圈两圈，
1: 对，
0: 中间有蛋吗？没有
1: 没有，
0: 蛋，中间是一窝空地。
1: 是。
0: 如果今天窃蛋龙真的坐在这个蛋窝上面的话，它肚子贴在地板上，那不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吗？
1: 很浪费。
0: 它的热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确有发现七八件窃蛋龙趴伏在蛋窝上面的化石标本，它真的就很漂亮，一个蛋窝上面就有窃蛋龙的化石在上面，
1: 是。
0: 名字很有趣哦。我们古生物学家都会给他一个昵称，第一件叫 Big Mama，不是《航海王》里面那个 Big Mama。第二件要叫什么？
1: Small Mama，
0: 不是，叫 Big Auntie。哇，你不做 Small Auntie 也可以，可是他们大小的确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只好一个叫妈妈，一个叫阿姨，这样子。
1: 是。
0: 这两件标本都告诉我们，的确它是坐在蛋窝上面的，那也很明确，它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
1: 是。
0: 所以也不是它坐在外面孵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 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
1: 是
0: 只是我一直缺人家来跟我合作，或者

0: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1: 所以这个关键刚刚讲这个未解之谜，其实不只是你哈，我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团队，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发现到的，而你的悬在心头，也跟啊后来我们刚在前头提到新闻发表当中讲到说，跟清大团队啊，跟啊新的一些研究者，但我先看到是古生物跟热力学这两个，因为我以前念书的话，热力学应该是放在物理方面的，古生物是放在生物方面的，诶，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它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0: 这确实是一个也蛮吊诡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古生物就是生物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生物学或是地球科学里面，它其实都是跨领域的学门。我们不像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就是很，所有的答案就是是跟否。生物跟地科太多例外了，因为变因太多了。
1: 没错，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选择题，每次想说，以下哪个例外？那例外太多了，他只是把这
0: 对。
1: 些选项写出来
0: 哇，天呐，所以我现在在出地科或者是生物的考卷的时候，也出得很辛苦，
1: 而
0: 我都怕每个选项会被人家挑战，
1: 已。对。
0: 因为它很难有那种绝对错、绝对对的选项。所以在写生物跟地科的考卷呢，高中生都知道，选项如果写得越武断的话，就越不要选。
1: 没错，
0: 对，
1: 越有可能是错的，或
0: 对，越有可能
1: 越有
0: 是
1: 问
0: 错
1: 题。
0: 的，对，越有问题，这个大家都会了。
1: 没错。
0: 因为通常在地球科学或生命科学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讲那么武断。所以其实也很需要各式各样的跨领域学门来协助。
1: 是。
0: 我其实透过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是一位高中生来找我，他一直都来听我的演讲，所以他就跟我主动提出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
1: 在高中的阶段，
0: 对，很多高中生对于恐龙都蛮有兴趣的。
1: 可能
0: 我
1: 更
0: 觉得，
1: 小的时候，就在还没入学之前，搞不好，比如说来过科博馆看到啦，或者是说看到图鉴书啦，就小时候蛮多人都有这种印象
0: 没错。
1: 的。
0: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得到相关的管道了解，说他要怎么样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做研究。这是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较缺乏、比较可惜的一块。但是这位学生他的老师其实很认真，他是华盛顿中学的陈老师，他特别跟请他跟我联络，也鼓励他来找我。
1: 他知道资源在哪里，
0: 他
1: 可以
0: 知道
1: 跟谁
0: 资源
1: 请
0: 在
1: 教。
0: 哪里，他知道专家在哪里，
1: 是。
0: 因为这个专家并不是在大学里面，所以他后来来找我。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给他。这个学生对数物化其实很有概念，所以他后来就跟我提议说：“诶，如果我们从热的角度来切入呢，是不是有机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我才开始跟他讨论说：“要不然你就真的试着模拟看看好了，
1: 模
0: 因为
1: 拟，
0: 高中生喜欢动手做，
1: 所以不是那种动脑筋想象而已，
0: 不
1: 是
0: 是
1: 真的
0: 哦，
1: 要去
0: 不是
1: 动手做。
0: simulation 哦，是 modeling 哦，他
1: 是
0: 是真的做了一只恐龙。”
1: 做一只恐龙怎么做嘞？
0: 用热就是那种像发热毯，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发热包，但是可以稳定的控制温度的
1: 所以模拟恐龙的体温
0: 体
1: 跟
0: 温，
1: 它孵蛋的行为，
0: 对，还有它的羽毛等等的，
1: 是不是说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而是
0: 不
1: 以孵蛋的
0: 是。
1: 环境状态下的生理条件？
0: 天哪！如果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这篇文章应该不止是这样子而已吧？
1: 是，
0: 对啊，你看之前要复制恐龙的那一间新闻，全世界吵得沸沸扬扬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也做真的蛋，
1: 是，
0: 我们就找蛋，然后里面放模拟蛋的蛋液，比方说蛋白或蛋黄的液体，
1: 是，
0: 来模拟它里面的情况，在里面埋温度计来监测每一颗蛋在这个成体模拟的成体坐在上面的温度变化，因为这有两个热源嘛，一个是成体，一个是环境的热源，也就是
1: 是，
0: 太阳。
1: 没错。
0: 其实这个问题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话，就变成是太阳跟成体之间的热源供应之间的效率差别，就是这样子而已。
1: 所以这个热的部分，刚刚讲热力学跟原本你自己专业的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环节，是一位高中生。
0: 没错，因为我其实说实在话啊，对热力学或者这些物理数学的东西，高中被当过两次，我实在是敬谢不敏。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1: 真
0: 再
1: 的，
0: 者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这些方法技术其实都相当的高深，对我来讲。当我拿去问机械工程系的老师，我拿去问物理系的老师，我说，他们都跟我说，哦，这很简单啊，这一下就做完了。哈，
1: 对，术业有专攻，对他来讲是简单的事情。
0: 所以对我来讲说，好，那我就要蹭你哦，那你就要帮我做，你要合作吗？所以就开启了这样的合作。所以我就找了清大的李明昌老师合作，他以前在中兴物理系服务过，
1: 是
0: 后来到清大物理系，现在好像是系主任吧，还是副系主任的样子，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热学的专家，因为热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们在通常在讲量子跟热都是最麻烦，普通的传统的力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人做的，应用性也比较高，所以他提供了另外管道，他也把 simulation 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电脑的模拟，电脑模拟是为了印证我们在实物上的状况是不是跟纯粹的物理情况的结果是相符的，
1: 是
0: 的确做出来相符，所以才有这个 paper 的产生。因为我们的确在不同的面向都照顾到了，我们有做物理的模拟，我有做实际的 modeling，我有做古生物的讨论跟 interpretation，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很，我只能说非常难能可贵的跨领域合作。
1: 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就从今天的委托人提到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新闻标题可能会造成听众朋友的好奇，而好奇的本身，我们先到这边听首歌，待会继续请子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的延伸下去，还关于切蛋龙其他研究，还关于其他科学研究上的什么发现嘞？听的歌曲是下川里美带来的《拥抱吧》。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子睿聊窃蛋龙孵蛋之谜。刚播的歌呢，拥抱就跟窃蛋龙去爆蛋孵蛋有点关系，但其实它也是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恐龙的这部电影的歌曲主题曲，所以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呢，不如再把继续跟这项研究跟子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今天谈的内容还有哪些含义，包括说哦，科博馆不只是子睿自己的研究，或是这次的新闻的揭露，科博馆过去曾做过哪些跟窃蛋龙有关的研究跟发现吗？
1: 其实窃蛋龙这个研究在科博馆历久弥新。以前科博馆有一位研究员叫做陈延年，陈延年博士
0: 是。
1: 他其实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过刚刚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提到的，为什么窃蛋龙的蛋窝都是成对排列的呢？因为他们在一个窃蛋龙的骨盆里面发现了一对蛋。这些蛋不是被吞下去的，这些蛋是还没有被下下来的蛋。如果他一次就下两颗蛋一对蛋，这也难怪乎我们会在窝巢里面看到这些成对的排列形式。
0: 是。
1: 但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怎么会上 science 呢？
0: 一个非常知名的

0: 前端的期刊，
1: 非常知名的期刊，它一篇可以让一个教授从助理教授直接升到教授，而这有点夸张，但那点数真的很高。
0: 是，
1: 重点是在于它的诠释，古生物的诠释。我们过去知道鸟类，所有的鸟类都只有，都不是说只有，就只有一个输卵管。
0: 嗯，
1: 但是在鳄类却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在这两个中间呢，恐龙就在于这个亲缘关系里面的中间，所以我们通常会用鳄类跟鸟类互相来夹击，来推测恐龙可能的行为，或是一些没有办法在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特征。
0: 是，
1: 当然现在的鸟类也有两个输卵管，像奇异鸟，
0: 嗯，
1: 奇异鸟它就有两个输卵管，它一次只用一边。
0: 是，
1: 再看到蛋树，鳄鱼呢，它一次下很多颗蛋，可是鸟类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有看过母鸡一次喷十几颗蛋出来的吗？
0: 没
1: 有，因为他们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蛋数跟输卵管的数量来看，刚好窃蛋龙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它就介于鳄类跟鸟类之间。
0: 嗯，
1: 鳄类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窃蛋龙也有。
0: 嗯，
1: 一次只下一颗蛋，窃蛋龙的一个输卵管里面的确只有一颗蛋，这是鸟类的特征。
0: 是，
1: 也因此造成了这样子的 science 的 paper。
0: 嗯，
1: 因为它扮演的演化生物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角色。
0: 是，在那个过渡角色刚提到说，这是科普馆在20年前的研究发表内容，陈博士的内容。那刚刚泽瑞提到说，在10年前以及这个新的新闻，刚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今年去年这近期的这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研究的发表，再加上说像这次刚刚提到说当年的高中生怎么跟你结缘的呢？是因为只有老师来跟你介绍，还是说他当初就开始去勤跑实验室，跑来科博馆跟你做讨论吗？
1: 他其实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到科博馆来找我。
0: 嗯，
1: 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给学生论文题目的老师。
0: 是，
1: 我通常是希望他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想要的题目，
0: 他们自己好奇想要去探究的。
1: 这是讲比较好听啊，讲难听点是到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是你的责任。
0: 对，不要是老师指定给你的作业。
1: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这是我的研究计划啊，突然我做到一半没有人做，那我还要找别人做，那不是很麻烦吗？
0: 是。
1: 但是国内很多老师是这样子啦。但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操刀，但是这样的研究他如果愿意做，那我就帮助你收敛你的题目。
0: 是。
1: 通常在没有做过研究之前，他可能会提出来题目都是大哉问。
0: 嗯，
1: 我想要知道窃蛋龙是怎么下蛋的。
0: 像刚我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大赛问。
1: 没有啦，但是因为主持人的关系要开场嘛。但是如果你设计成一个研究题目，这个东西可能要做40-50个博士论文可能都还讲不了。又或者是问我想要研究恐龙怎么飞行的。这个可能你叫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中科院的骨脊椎所所长徐新院士来做，可能都要做40-50年都不见得有结果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初步是帮助学生收敛这个题目，
0: 让这个变得更明确、
1: 明确、可实现，而且要可进行。
0: 嗯，
1: 以你的程度来说，我不可能叫高中生去做模拟啊。
0: 对，
1: 我不是可能叫高中生去跑，比如说其他更难的，但是动手做，这是高中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然后做了一只看起来像恐龙的成体。做了19颗蛋，
0: 是
1: 在里面埋了温度计，埋了蛋液，顶多我们给他的协助就是李明昌老师协助帮他把这些材料拿去测热传导系数，因为这是我们模拟里面需要的。
0: 嗯嗯，
1: 所以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帮他，但是最主要的这些结构都是由他提供的或是自己完成的，
0: 等于是他的想法，他的思绪如何把它给收敛到说可执行，而可执行上面一些可能要找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啦，其他领域的老师帮忙啊，就都拢出了一个。为什么刚刚就从一个20年前包括科普馆研究，然后包括窃蛋龙研究一路延伸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也含教育，也含它不是只有论文发表这件事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的说法而已，不是？它有这些延续，而这种延续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科学心血的栽培。这样是一个想要跟子睿聊，因为之前访问过子睿的时候聊过这类的话题，
1: 是。
0: 所以你觉得对科学心血，当年的高中生做了这样的研究，发表成论文，可是你觉得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1: 其实我最想要提供的一些 hint 是，第一个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就比如说喜欢恐龙就等于研究恐龙。在我国外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碰过很多对恐龙非常痴迷，就是他可以背所有的恐龙的种名、学名等等，可以背着他的，比如说他的身高体

0: 体重，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恐龙爱好者。可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
1: 是
0: 跟你喜欢恐龙这件事情完全不搭嘎。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第二个讯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如果你真的喜欢恐龙，或者是你想进行恐龙的研究，科博馆是一个你应该要考量的重要的机构。因为台湾的古生物学的重镇其实就在于科博馆。古生物学这门学问，我讲实在话啦，我知道窃蛋网怎么孵蛋，我赚得了钱吗？赚不了钱啊，我还不如去做台积，把我 TSMC，对不对？
1: 是，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产值的废物啦。这样讲好像很难听，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 如果以 GDP 啊这种国民生产毛，从经济面的话，或许是这么解读的。
0: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就我可以带给你家的小朋友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恐龙知识，让你家的小朋友，让各位有新知收获，甚至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体验。就像比如说高雄儿童节那个恐龙 Dino Life 的节目，现在红到翠 IG、Facebook、Snapchat 到处都是，都看得
1: 对，
0: 到。
1: 已经变迷因梗了。
0: 可是这个东西，它后面有多少科学累积基础？
1: 没错，
0: 那是从我们古生物学家而来的。各位
1: 是，
0: 观众也可以注意一下，以前恐龙都是双手是手是往下摆，现在恐龙手是往内侧弯曲。
1: 是，
0: 你可以看到儿童节里面那些恐龙都是往内摆哦，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跟修正才变成的结果。
1: 那个不是说换个姿势而已哈，而是从这些科学的累积研究当中去找到，但也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哪些我们找到的。再过十年、20年，它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可能这些形态都不一样了，
1: 对，但我觉
0: 对
1: 得那就是古生物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有好多的未解之谜。这些未解之谜，在今天节目当中，先从刚刚提到的，如果科博馆的研究、科博馆的教育的方式，不管40年了，这40年也可能让当年的恐龙迷的小孩子们，也变成是对于包括古生物啦，也包括40年后的儿童节，看到恐龙是不一样造型的。
0: 确实，而且这些小朋友或许。这就跟我第三点有关。我第三点想要带的小讯息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恐龙，只是看你能对恐龙这门学问提供什么而已。你的学识或是你的读书其实都不重要，你只要有 idea，重点是 idea，还有愿意投注你的精神，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恐龙研究。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学生他其实。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啊，但他愿意敢来接触你，跟我谈的话，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你所想要执行的方向跟可能的方向，进一步，比如说收敛成你的研究成果。这位学生他最后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靠着这个奖项拿到网红科学奖。我必须坦白讲，这是他纯粹自己手做的。我当然协助他收敛这些语言，可是。我觉得这在现在的高中科展里面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尤其是以自己执行的这一点来说，
1: 没错，不
0: 对。
1: 但是有点子，而且把它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开发、新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个人哈，是可以透过因为今天节目，所以分享这件可能原本只是新闻报道当中一个幕后花絮式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滋润到名侦探柯普南不但详细介绍这项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还借此引发了年轻世代听众的好奇心。今天听众朋友，你有被勾起好奇心吗？而且不只是恐龙，其他古生物或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象，或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心血的基础来源哦。今天非常谢谢滋润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以及科学研究。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好，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一个重量级来宾哈，就是我们这个侨委会的副委员长，李延慧李副委员长，来跟大家。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嘉老师好。
1: OK， 好，另外还有那、这个我们的资深的一个评论员哈，就是那个陈文甲陈老师一起来参与这个今天相关议题的一个讨论。陈文甲老师，
3: 哦，郑林兄好，李副委员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好，那个很少看到这个陈文甲老师这么紧张啊，
3: 那是一定要的哈。
1: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最近然后一些这个刚好这个侨委会哈、侨界啦，或者说我们其实这个一直都有在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跟话题。好，就是那个中共这边呢，不只是对台湾啊，那对各个国家，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都有在进行所谓的一种普遍性的认知作战的这一环的一个工作跟那个渗透等等啊。那侨委会这一次因为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刚好这个副委员长呢有去这个美西这边有去做一些访问，
2: 是
1: 啊，然后刚好话题呢也被关切到啊。那同时我们最近看到不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侨界啊，这个中共对这个各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人员啊、机构啊，乃至于这个不同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渗透跟认知作战的一个发展了、那操作的这个手法非常的一个细腻啊，也是一种等于是铺天盖地的啊、那等于是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他们也是食髓知味了啊，就因为觉得有时候这也可能中间也有涉及到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指控、很明确的一些经常会有一些个案出来，就是说哎，你中国这个某某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从事这个所谓的情报跟渗透的一个工作、对该当地或该国的一个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跟侵害，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重要的一些人事物跟国家机构都这样做。那还有一种普遍性的，就是比如说对台湾哈，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好，哎，那个新加坡的前总理这个李显龙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哈，也有提到说那个其实中国对不只是说对台湾有做所谓的那个用国族主义哈，这个大中华的大中国的一个主义来这个框一个国家地区的一个状况，那对新加坡也是这样子的，也有他们也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新加坡因为它特殊点就是说，它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也蛮好的，走得也很近哈，但是走得近，李显龙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是所谓的同文同种啊，你中国讲的同文同种啊，或者是这个同根同源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跟中国有共同的一个所谓的利害关系啊，所以他们的之间的一个情谊跟来往啊，是建立在这个所谓的共同利益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不是因为同是所谓的华人这个部分。那新加坡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啊，他们一向也不会是说强调或者说去凸显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华人国家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元的一个种族，
2: 是是
1: 马来族啦，一个印尼啦，或者说这个印度各方面都有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讲了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表述那当然这个就是在突破，在这个把这个中国的一些话术呢他的统战跟认知有做一些突破，那台湾更不要讲了台湾一向是他们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部分，那侨委会当然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那个侨委会 等于是管了很多了，就是全世界都是有，侨界啊，各个领域都有。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就请教一下副委员长，就是说海外认知作战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侨委会在这一个领域里头现在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跟防卫。
2: 首先谢谢张大哥邀请我来上这个这样看中国这个节目，那我觉得这样看中国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台湾人或更多海外的乡亲能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现在的做法，
1: 是
2: 还有中国政府的一些手段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们对于中共的理解是非常的有帮助。那是这样的，其实中共的认知作战已经持续很多年的时间了，那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实也都有警觉，那比较值得庆

0: 担心的是呢，最近这几年大家已经民主国家啦，就民主国家之间已经开始有共识，要有一个联防的概念啊，就是说民主的供应链，或者是说民主国家的联盟这样子的观念，那用这样的观念来团结或者是凝聚共同的意识，那来对抗集权的政体。那我想这个是站在自由民主平等，就是台湾最宝贵的我们国家的价值哈，民主的精神这个部分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在侨界的部分来说，其实海外哈一直是面对这个中共认知作战的第一线呐、啊、哈，因为海外他们在另其他的国家嘛，就是不是住在台湾哦，他们住在侨居国，其实没有台湾的国家或政府的保护，他们其实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孤单的，必须要自己社群凝聚团结起来，所以对这部分呢也就更敏感。那中共在全世界都有做他的认知作战，那当然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手法，用不同的渗透的方式，那因为在海外有台湾的 overseas， Taiwanese 就海外的台湾人，那也有其他的华人，那也有中国去的，那也有可能东南亚去的，或者是早期过去的华人，那这些泛称的华人其实通常会混聚在一起，或者是说在很多时候也都会来往，所以在他的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更容易被影响跟被渗透的，所以这一两年就是从赖总统开始提的一些全社会防卫韧性啊，或者是说认知作战的一些防卫策略，我们就更加的觉得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很重要的把它宣传，然后推广到我们台湾的海外乡亲的这个社群里面，那让他们会更快的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台湾的这个政府，我们的国家的立场是这样子，然后也很重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做法会是什么，那他们就可以跟着一起来配合，那这样一个区域联防的概念跟这个网络组成了之后，我觉得对未来的我们要做一些讯息的发布，一些这个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因应，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像谈到这个在当地的一种联合或因应的部分，我们知道像中国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呢，就是所谓的孔子学院这个部分了。那当年呢，当他们孔子学院在这个创办或推广的一个过程，乃至于后来挂羊头卖狗肉了、就是说这个表面上是在做一些华文啊，或者说中文的一些推广啊，或者说一些文化的一个交流，但事实上这个单位后来发现哦，也是相当程度在做一些这个渗透跟那个做一些谍报的一些工作哦等等。那后来很多国家对这个孔子学院都抱有很大的强烈的一个戒心哈、那台湾后来也在一个讨论的一个范围里头，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华语也好，或者说我们讲的那个汉语啊，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尤其是我们台湾目前还是沿用这个繁体字的这个文化哈、那台湾的文化保留啦，或者说一些其实文化的一个运作上面是比较开大门走大路比较正派的一个走法、那所以后来台湾这边也相对应的也成立了一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嘛，那这个部分是属于这个侨委会，
0: 侨委会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运作跟对比来讲，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当地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单位的一个运作。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中共在民主国家的一些渗透，比较明显具体的两大做法，第一个就是孔子学院嘛，就是现在都被西方国家所排斥，而且都很多都被要求已经退场了。第一个是孔子学院，第二个就是长臂管辖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现在西方国家普遍都已经认知到，而且警觉到这样的危险性哈，所以都有极力的在呵止当中。当然每个国家的程度不一样啦，但是孔子学院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 mark 了哈，就是说，只要是民主国家的都对这个非常的忌惮啊，而且也很小心。那因为孔子学院后来被发现说包藏了太多意识形态跟中共的认知的这个他的一些统战思想之后呢，被要求退场。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学习华语的需求在很多国家还是存在着的哈、毕竟因为经贸往来还有一些文化的交流，其实学华语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有价值的。那但是孔子学院退场了，这个西方国家怎么样来学华语呢？那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说，我们 台湾其实这一块是有我们的优势在的。
1: 是，
0: 那侨委会在前几年呢有成立了一个 TCML 叫做 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ing、所以我们就是台湾华语学习中心、对，我们的全名是这样，叫做 TCML、那这个 TCML 呢教授的对象就是18岁以上的外国人，所以 TCML 其实不是侨校。好，我们在海外的侨校或者是过去侨教所主要，
1: 所以这是以外籍人员为主的。
0: 对，因为传统大家想到侨教可能会想到说、是我们海外的台湾乡亲或者海外台湾乡亲的子弟、我们这部分针对是侨委会的业务做侨教、或者是侨校，就是办给我们的二代三代他们来学、学华语用的，但这 TCML 是针对外国人的、那主要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在矽谷就有 Google的这个 TCML、那他们里面学华语呢，他们就是想要学台湾的正体中文，其实这是挑明的了、就是很清楚的，因为想要跟台湾做半导体交流，
1: 是，
0: 所以他们需要学华语、那需要学华语又想跟台湾做交流，你最好当然就是学台湾的正体中文嘛、那我们学正体中文的时候呢，我们会顺便把台湾的一起把台湾的文化都交给这些外国的学生，譬如说台湾的节庆、台湾的美食、台湾的文化、台湾人是怎么样的人、个性、风土等等啊，让他顺便认识台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促进台湾跟国际交流一个非常好的媒介、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华语并不是那么容易啦，那尤其是繁体正体的中文其实笔画也很多、所以这个 TCML 其实虽然成立了几年了，我们在全世界现在有将近100个点、但是其实数量上还是远远不足的、也很鼓励大家多来设立、那一方面呢是推广华语的学习，但还有更重要的是说帮台湾开启一扇大门、让更多的外国人可以了解台湾，知道台湾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对台湾有亲近感，喜欢台湾的话、你自然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做跟台湾有关的学习、那学语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你可以慢慢的学，那也欢迎大家常来台湾、跟台湾做连结、那这是我们 TCML 成立的目的，同时到目前为止其实都非常的成功、在很多地方都很受欢迎、那 TCML 的教材是侨委会自己编的、所以它是用这个汉语拼音、所以他不再学波波摩佛了，因为那对外国人而言可能又再多一个很难的门槛，
1: 对，
0: 直接学汉语拼音，然后直接从外国人的角度，我们编纂的教材就是特别针对外国人来使用的，那还分成两套、一套是给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一套是给年纪比较大的成人，
1: 是，
0: 对，那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来运用，其实这网络上都有电子版可以下载，
1: 这是非常的一个方便、
0: 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做出来的教材、
1: 这也是今年累月的一种累积、
0: 是，而且、前几年因为 TCML 计划进入第五年了，前四年是英语版、我们今年开始要推日文版，
1: 日本版
0: 就是日本我们今年也成立了 TCML， 那日本人也很想要学华语啊、对，所以我们就有日文版的 TCML、就学习华语的教材，
1: 哦，那以后这样会有多语言的版本出来，
0: 希望努力开发当中，要拜托大家多支持，
1: 教会的业务会增加很多哈，所以预算也要增加很多
0: 啊，拜托拜托
1: OK， 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上一个阶段跟那个李副委员长讲到这个海外中国海外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我们最近也发现也观察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新闻议题啦，就是说台湾这边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呢郑丽文六月初要去美国做一个访问。在那个行前呢，他不知道也没看到他拿出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证据，或者说人名啊，或者地方啊，时间等等都没有啊。他忽然间就抛一个球出来说，他要去美国访问呢，这个侨委会呢还有一些外交单位呢，就是在这个对他要去美国访问要见谁见谁啊，就是说侨委会这边有叫美国这边不要去安排这个行程也不要去跟甚至跟那个国会议员讲说不要来见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

0: 等等哈，那违反了一个行政中立的一个原则。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指涉呢，我们好像发现不太对劲了，就是说，哎，侨委会好像不会去涉及到这些业务啊，啊，顶多就是说侨领的这部分哦。那侨领我们的以前的认知是说，哎，他好像应该是比较亲国民党才对啊，怎么才没几年，难道这些亲国民党的侨领都不见了吗？啊，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这中间好像有一些误会跟摩擦，是不是请这个李副委员长啊、哦？
1: 是
0: 啊、请帮我们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1: 是啊，那郑主席可能把侨委会想得太伟大了，
0: 啊、
1: 真的太伟大了。我看这新闻出来好像是晚上吧？
0: 是，
1: 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晚上蛮晚的，大概已经将近十一点了。那第二天早上侨委会马上就有发出声明，来否认这件事情。这有时候就是天外飞来一笔哦，然后无端的指控，你也不知道要从何说起，因为完全没有人事实地物。那侨委会其实人力很有限，那我们的事情非常多，业务很多，同仁们其实长期都是超时的高压工作啊、更不要说，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侨务工作的话，就会知道说侨务的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我们海外的乡亲、就是我们海外所有移居国外居住的这些海外同胞们、他们的这些侨民、侨商、侨生、侨教，我们主要就是这四块、然后再加上通讯，就是要把它连接在一起，有一些资讯的网络的串联等等、主要就是这样子。我们跟这个国会外交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那个是属于外交部的范围，
0: 是，
1: 对，所以真的是摸不着头绪，不知道郑丽文主席所指的如何。但是要说话很简单，你随便这样说一句哦，就抹杀了很多我们这个同仁辛苦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严正的否认啊，我们严正的否认，因为真的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也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我们也不会去管这些事情。对，因为侨委会其实跟这些政党外交都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就纯粹服务我们海外的侨胞，
0: 不会去参与，也不会去这个协助，然后各方面也真的是完全不搭嘎。
1: 那你说侨领好了，侨领他是独立完整成熟的个人，
0: 是，
1: 对，我们海外的乡亲他自己要做什么事，这也不是侨委会可以指使命令的、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或去影响谁。是
0: OK。 好，刚刚我们先前上一个阶段还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新加坡前总理这个李显龙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对于这个中国这个他们常在海外发动的一种认知作战里头的一环啊，尤其是对华人社会、华人的一个国家、地区等等啊，台湾当然不用讲，是一个重灾区了哈。那另外一个重灾区，应该就是说这个早年哦，那个当然这个像香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没回归之前哈，那香港这个部分也是他们那个非常这个用心在做一个教育啊，或者说认知的一个渗透的一个地区。那另外一个华人聚集比较多、比较典型的，那就是新加坡嘛，哦，那新加坡其实对这个所谓的说种族好了哈，就是说民主哈，民主的这种这个议题的一个处理是非常谨慎跟小心的哈，所以他们这一次突然就这个也很清楚的讲出来说，哎，我跟你中国人哈，中华民族啊，其实国家跟你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跟我谈什么同源同种，然后或者说同文同种这种东西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清楚讲说，这个就是两边的一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往来而已啊，那立场跟这个原则的表述的非常的一个清楚。那新加坡李显龙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东西，然后是不是跟中国最近对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长期以来的一个脉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文夏老师帮我们做补充
2: 啊？谢谢主持人哦，我想在这个李副委员长面前呢、我也是不敢多造次哦。啊，对，因为毕竟我是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出发哦，来看李显龙哈、他的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就刚呼应李委员讲，就是他去反制中国的统战跟认知战了、这个部分哦，因为他讲一句话就是很深刻啊，就是说新加坡跟中国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跟同源哦。那我觉得这句话呢是非常之深刻，因为现在老共呢对这个不管是海外对台湾等等，都是用一种所谓的都是中国人的一个论述哦，那让我们透过这个认知战呢，让我们对自己反

0: 那没有信心哦，我们到底是哪里人哦？
1: 嗯哼，
0: 哦，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哦，中华民国台湾人哦。那这个部分也给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叫战略觉醒哦，那叫战略觉醒哦。那这看起来其实李显龙他就一个这么大一个高位阶，而且代表新加坡好的一个领导人来看哦，他虽然表面上他讲是一个外交辞令哦。但是他也实际上在跟中国呢，中共来一个很明确的讯号，就是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是属于你们中国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1: 你的手不要伸进来，
0: 对，不要收进来。
1: 哎，对，
0: 对，这个部分也等同美国一样。那这个美国之前也是从英国过来的，
1: 啊，
0: 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是大英国协，而是各有各的一个
1: 主体性，
0: 一个主体性，主权的主体性哦。那其实新加坡人呢？非常担心的就是华人等于中国人的论述啊，因为被政治化。因为我跟新加坡也蛮熟的嘛，他们新加坡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他爱的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尤其呢，他是从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从马来西亚出来的嘛，哈，
1: 对，
0: 所以他更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主权独立嘛，哈，那因此呢，这个虽然新加坡有70%哦是这个华人哦，但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海外的中国人，
1: 嗯哼，
0: 我想必须在这个节目上来论述新加坡他们现在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属性了，哈，那所以呢，一旦这个血统认同转化成真认同的话，当然最后冲击的就是新加坡的国家主权跟所谓的国家的认同，
1: 嗯，
0: 好，这是一个部分。那其实也反过来是中国统战是相当之厉害哦的地方，它不是直接要求支持中国，而是呢透过文化教育商业还有包括它的媒体影响力慢慢的建立哦，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心理连结，
1: 嗯哼，
0: 哦，它不是要你说你来认同中国，而是让你慢慢的就是来支持中国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0: 那长期起来，那当然就会影响部分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认同，然后这是我想他要提的部分。那还有此外呢，我想新加坡现在采取的一个策略哦，就一如李显龙所讲的哦，他是以这个公民的认同优先的一个策略哦，
1: 嗯，
0: 我想说在新加坡里面，其实他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包括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首先呢，大家都认同是。他们都新加坡人哦，
1: 嗯，
0: 然后此外呢，这个国家建立呢，实际在法律的一个制度上，然后共同的利益跟国家忠诚，而不是建立在血统跟祖先的一个来自哪里，
1: 嗯嗯，
0: 这我想也给台湾很大的一个，我应该要觉醒了哈，
1: 这应该是说
0: 对
1: 我这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你们台湾人看着吧，
0: 对对对，看着
1: 新加坡是这样子，
0: 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对我们呢，一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这个同根同源啊，还有我们共同的马祖信仰等等这些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一个国家的认同是来自于法律制度，
1: 对，
0: 还有共同利益跟国家的忠诚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补充了，那所以呢，这个现在新加坡看起来李显龙已经很有底气哦，他认为呢，把这个中共的统战跟渗透跟认战作为一个国安问题哦，
1: 嗯，
0: 这我觉得应该也让我们台湾做一个觉醒，就是说，这个他们近年来通过一个比较深刻，像防止外来干预法，
1: 嗯，
0: 他制定这个东西来强化这个，包括中国的资金啦，还有媒体的操作跟心理，利用政治力来影响啊，他整个一个活动的监管哦，然后。他们也因为认为啊，尤其中共的势力哦，在新加坡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活动，包括通过经济啊、文化啊、贸易等等这些哦，所以呢，这个在外交上，新加坡奉行的是合作但不依附哦。
1: 嗯，
0: 我想新加坡也是很代表的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依附的，
1: 对，
0: 还不依附的哦。那因此呢，我觉得他可以跟中国保持密切的这个经贸合作，但是也可以深化跟日本哦、跟美国哦。包括这个欧洲来进行的合作，所以呢，它的前提很简单，经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呢，国家安全跟政治目的呢，不能被任何国家来绑定，特别是中国。那其实讲到这边，有讲到中国对台湾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此此刻，我觉得我们如果去反这个中国的认知、作战、政治统战、渗透等等哦，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传统式的一种军事的一个安全哦，而是呢，我们要更加认同我们的台湾，认同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社会韧性哦。
1: 嗯，
0: 这是我想 这最近经常跟这个委员长提到，就一个
2: 现在政府都很努力在推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嗯、我想侨委会现在得这个不遗力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认同跟社会的韧性哦、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像华侨呢，就是我们知道是革命之母嘛，以前这个我们。

0: 这个孙中山先生在的时候，就是结合华侨哦，来把这个中国从就反正打造中华民国嘛哈。那因此这个东西，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呢，不是在于对中共说了什么，而是在于社会是不是有能力来分辨讯息跟守住国家认同啊。我想这个侨委会其实现在负有重责大任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们也要去就透过你们的努力哦，让这个整个华侨社会哦能够更能够清楚来做媒体的试读哦，然后对国家的认同哦。所以我想总的这句话是李显龙在告诉全世界，不只告诉中共，不只在告诉台湾，在告诉全世界哦，华人呢当然可以有华人文化，但是政治上是新加坡人，是、哦、这是不同的概念、哦嗯、而我们当然有华人的这个文化嘛，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中文系改成华文系嘛、嗯、等等这些、嗯嗯、那但是我们政治上哦，我们就是台湾人，
1: 对、
0: 哦、他也告诉中共哦，我们是华人文化没问题、嗯、他们有春节嘛，对不对、嗯、但实际上他还是希望告诉老百姓说我们才是真正的新加坡人，嗯嗯、哦、这个部分、嗯、那其实现在新加坡哦，现在要做的呢，我觉得的真的时候不是国家的边际啊、哦、而是对国家的认知主权跟自主权利呢，他们是最根本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哦。那当然这也是哦，面对中共的挑战或是说他的统战甚至他的认知战呢，其实哦最值得我们台湾去做一个参考跟借鉴的、哦嗯、所以我想说就哦，请把这个意见跟两位、
1: okay、
0: 对对对对大佬分享。
1: 文杰老师讲的非常的一个完整，也非常的透彻哈、嗯。那其实我们都想到，最其实前不久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哈那见面，然后传出来的一个讯息跟讲法，好像就有一点对台湾不太友善或者说不利的一个讲法，说，哎，习近平跟川普讲说，哎，你台湾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脉络是属于中国的什么之类的。而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讲历史的话，我们历史讲清楚一点。台湾早期根本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哈，那属于南岛语系的一些国家，
2: 尤其重点是那个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然后这个部分，那现在我们马上就碰到这个，好像川普是不是我们觉得他的这个历史还没有学得很好，或者认知不是这么清楚？那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川普不是说要跟那个我们赖总统通电话嘛？哈、嗯。那通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赖总统也要把这一趴想尽办法把它加进去，说清楚一点呢、哦？啊，那不要让那个美国总统也有这种错误被误导啊！这个就是习近平也在对川普做一个认知作战。嗯、OK， 好，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3: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

0: 白天使映灵，
1: 嗯，
0: 金君，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澎湖，哎，我们这开始关心起澎湖的好多事情啊。
1: 没错，虽然冬天哦算是澎湖旅游的淡季啊，我们这次去采访，真的路上没有看到多少观光客。
0: 对，虽然我们运气很好，艳阳高照，但是冬天的澎湖还真的是风很强啊，然后澎湖的观光季啊，其实还蛮明显的，
1: 嗯，
0: 就是从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大约五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左右，
1: 嗯，
0: 就是他们观光季，那冬天要怎么办
1: 啊？是啊，所以澎湖县政府啊，也要绞尽脑汁，所以近几年澎湖也主打花火节。
0: 五月开始
1: 是啊，嗯，就是为观光旺季有点暖身的意味啦，
0: 对，
1: 那时候东北季风也没那么强了，放烟火可能稍微保险一点，
0: 嗯，那也还没有开始到、暑假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在五六月先把游客吸引一部分过去，
1: 嗯，
0: 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那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游客啊。
1: 没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澎湖，我就去过澎湖好几次哦，但是呢我很难想象哦，这个澎湖曾经呢也被人家讨论过，是要发展观光呢，还是要发展成为像澳门一样的观光赌场呢？
0: 因为大家都想求生存啊，
1: 嗯，
0: 那一个冬天没有人来的地方我要怎么生存下去，
1: 嗯，
0: 哦，除非你生意真的好到我一年吃半年就好了。
1: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当初也是投入反对就是澎湖新建赌场的事情，而后来有留下来继续的关注澎湖一些大小事情哦。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这个在地的年轻人来谈一谈当初他们怎么样加入这个议题，
1: 对，
0: 而且未来他们对澎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1: 对，在澎湖的公民行动方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访谈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小婵。那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来跟我们先讲一下海公鸡海洋公民基金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它成立是为了什么。
3: 其实海洋公民基金会，对，大家都叫海公鸡，欢迎大家用这个来称呼我们，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贩毒起家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0: 贩毒啊，很久以前，
3: 很久以前，
0: 对，
3: 2012、2013年的时候，澎湖那时候大家在吵说，我们希望在澎湖盖赌场
0: 啊，因为为了促进观光，
3: 对，主要是为了促进观光。那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一票创办人，就是当时跳出来反赌场成立设立在澎湖地区的。很重要的一群领导者，
0: 嗯，
3: 对，那他们就是看说澎湖那么漂亮一块岛屿，然后原本民风就非常的淳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那么激进式的经济方式想要去获利，
0: 嗯，
3: 所以
0: 对，
3: 因为我们更应该去着重在这个澎湖本岛上面那么漂亮的风景、气候、风土，还有我们这样的民情，来，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低消耗的经济模式，例如说可能推观光，或者是将本地的渔业让它人们一样比较好的发展，
0: 嗯，
3: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跳出来，那也很庆幸的在他们努力之下就挡下来了。
0: 就是啊，哎，我觉得澎湖很好玩耶，
1: 我没有办法想象澎湖变成一个赌博之岛，对，
0: 赌场的感觉，
1: 是，
0: 你看澎湖来这里可以玩海，可以玩陆地，还有古迹，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
1: 嗯，
3: 对呀，啊，非常多的元素。
0: 为什么要用赌博，对不对？
3: 为什么一定要用赌博呢？
0: 对呀，啊，
1: 所以封杀了，所以一开始为了反赌博而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也成功的挡下了这个赌场在这里设立哦，
3: 是，
1: 所以也该转型，所以你们就开始转型成什么样子呢？
3: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就是画瞎了嘛，这个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环保，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0: 那提出一点建议嘛。
3: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回来问你啊，那这样你未来既然你反对赌场，那你想要把澎湖带到哪里去，嗯，所以后来我们的创

0: 患者他们就努力了集资，
1: 嗯，
0: 然后成立了。其实我们是全国性的环保团体，
1: 嗯，
0: 对，
1: 所以不限于澎湖。
0: 对，其实我们的服务地点不限于澎湖，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是整个台湾唯一立案在澎湖的环保类的
1: 组织
0: 财团法人，没错、
1: 哦，唯一立案在澎湖，但其实工作项目是涵盖了全台湾。
0: 对，其实我们会涵盖了

0: 抗议。
1: 那其实澎湖的地理位置环境其实都跟这些政策跟这些倡议有很大的关系。
0: 没错，我觉得澎湖刚好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点。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止澎湖，台湾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岛国。但台湾岛又太大了一点，
1: 比较大一点
0: 然后众说纷纭嘛。
1: 对，那我们意见很多。
0: 没错，意见很多。那我们澎湖就刚好一个不大不小。像小琉球就有点太小。
1: 对，
0: 然后一些政策
1: 但意见还是很多啦。
0: 意见还是很多啦。其实澎湖意见还是很多。但澎湖的位置刚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离岛这样一个形态的地区会面临到的环境问题。那我们又有县这一个组织够大，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政策，所以可以从这个小的地方尝试去推，然后去看我们跟环境如何相处。我觉得澎湖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1: 所以后来海公基这边继续进行了哪一些行动跟这个帮县民还有帮这个整个环境的议题呢？
0: 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四大面向。第一个就是海洋守护，就像以前的净滩。以前我们基金会其实大概在刚创办的那几年甚至被叫做净滩基金会。就大家还记得那只海龟吗？就是鼻孔插了一只吸管的海龟。在那之前其实全台湾人对于就觉得海滩很
1: 海
0: 对对对海废的概念其实没那么深，大家都觉得海很脏。但你不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
1: 对，
0: 是其实是因为那只海龟。
1: 对，
0: 那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基金会就长期办净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办到两场或三场。
1: 哇，好密集哦。
0: 很早期的时候。可是也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有时候我现在觉得做环保就是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自从那只海龟曝光之后，全世界都重视海龟，
1: 叫全民运动，
0: 就变成全民运动。你看现在大家做 ESG 也要带去做净滩，然后小朋友校外教学也要去做净滩，搞到我们现在连要去净滩都没办法净，
2: 都被人家认养，
0: 都被剪光了。哎，
1: 这是好事啊，
0: 是好事。说真的，我们非常的开心。
1: 烦恼哇，没有垃圾可以剪。
0: 可是我必须说，不是没垃圾它只是一上来就被剪，它并不是从源头消失。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海洋守护的这一个，就比较偏向是政策倡议跟调查。就是我们希望去推说。我们现在不是捡不到，是因为它刚上来就有政府花钱找人去清掉了。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源头把它截断，就不要丢下去了。
0: 我们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它不其实不用在海里漂那么久，它根本就不用进去。
1: 是
0: 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是在政策面的倡导。包含像我们现在参与海废治理平台，就是这样子重要的
1: 工作之一。
0: 海保署的这个治理平台，对对，海保署跟海洋委员会共同的平台，
1: 是
0: 对，这就是比较海洋守护。那除此之外，还有进行一些生态保育，例如说前两年我们很常带大家去种珊瑚，一米这个超熟的，那也是我们东北很重要的种珊瑚的推手。
1: 没有，我也是草型议题。对，那对，但澎湖的珊瑚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啊，
0: 没错，
1: 就是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0: 是，那也是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两年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但是当然种珊瑚有美感啦，最近大家都在吵种珊瑚到底有效还没效。大家一定都会讨论到这个嘛。但我相信我也许也可以跟印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种珊瑚最重要叫做环境教育。一定要让大众先认识到有这个物种，而且你不是只是听到说哦我知道有珊瑚，哦我知道很重要，就这样。你得去了解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位置，
1: 扮演的角色，
0: 对
1: 对，
0: 你才会知道它跟你的
1: 生命产生什么样的
0: 连
1: 接，连
0: 接多长远。
1: 对， 对，
0: 对，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这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虽然说我们在推种珊瑚，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这就跟我们第三个部分比较像，就是我们也长期做的就是环境教育。那环境教育就可以从很多层面去推广。例如说从刚刚说的珊瑚的富裕啦。那这几年我们也像今年
1: 海龟嘛，海龟你们也
0: 海龟我们也做过。
1: 对，
0: 对，那个是跟我们的澎湖的县政府跟水事所。那 像今年我们也预计要跟荒野保护协会一起来推 iNaturalist 的这样子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的调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甚至是我们为了想要做环境教育，我们也在西屿创办一个叫做晒书小学

0: 堂，就接待一些小朋友，让因为你知道离岛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哼，
0: 它不只是人少、人口老化、小孩相对来说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些小孩就是同才非常的少，一间学校可能不到十个小孩哦，
1: 哦，
0: 嗯、
1: 差不多，我们东北角也是，
0: 是是是、很多偏向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小朋友如果父母又没有办法人心力去照顾他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三 C 育儿，或者是
2: 隔代教养的话，
0: 或者隔代教养、或者是外籍的家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在就是西屿那边创办了一个叫帅叔小学堂，然后将各式各样的资源带去那里、让他们可以就近在家里，但是就可以碰触到无论是像年年有春他们的食育教育，然后我们带进去食农艺术，甚至我们还带他们去台湾走学
1: 哦，很棒哦、欢迎到我们东北角来，
0: 真的好、对，好啊，未来可以有机会的话、所以我们是其实很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将无论是很多跟环境有关的教育啦或者资源尽可能带到澎湖这块土地上，
1: 是是是，所以这第三个
0: 对
1: 重要的环境教育，
0: 没错，
1: 嗯，
0: 那最后呢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大家听我们名字叫我重新讲一次，叫海洋公民基金会，
1: 对，
0: 所以里面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公民，
1: 公民，
0: 对、所以我们第四领域非常重要，就叫做公民倡议，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因为一开始就反独起家的嘛，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公民你如何去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跟它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公民放掉。
1: 嗯，
2: 我刚才就觉得为什么有个公民？
1: 哎、我觉得这听起来整个名称就很宏大了。
2: 有海洋，也有
1: 眼界就很
2: 动，
1: 对，眼界就很大了。
0: 嗯，对，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关心海洋，
1: 嗯，
0: 我们重点是要以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看我们跟海洋如何相处。那我们位于一个海洋边的地方县，我们要如何好好管理这块土地这样、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而且是要在底下潜水潜很久了，
2: 因为要养成那样的意识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
0: 没错、
2: 就像我们在治海肺治标也要治本，但是要治本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哦，
0: 没错、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一开始要打地基，就是要先博得跟民众的信任感，然后慢慢他们相信你，你不是只来玩这一票的，你不是要来炒流量、你不是只是想要博声量、你一直都在这里关心我们的大小事，最后慢慢的民众会愿意跟你说哦，我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到现在第11年慢慢稍微看到一点成果，那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
1: 这真的是 NGO 的社会责任，
2: 这种协会啊也好基金会也好，撑过10年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
1: 10年是一个里程碑了。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
0: 刚刚说那个海洋跟公民结合，公民要有行动，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你们做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啦，
2: 对，而且才会长远。
0: 对，然后尤其是你们是唯一在澎湖设的财团法人，然后十年应该已经获得大家的认可了啦，就对于你们的存在
2: 我们希望
0: 我很努力。
1: NGO 组织里面海洋公民基金会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0: 对，尤其是一开始那个海龟就震撼教育，后面好像不能够太弱，对不对？所以也有压力，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呢，所以我们从反赌那时候的议题倡议之后，那一次成功了，后面海公鸡这边有做了哪几个重要的倡议
2: 啊？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叫大仓的妈祖
1: 啊、那个很大声的那个
2: 很大声，好，现在大家还是看得到那个妈祖，但他不在大仓了，他现在移到那个马公的崇光，崇光地区，那至少不是在离岛地区。
1: 可是信仰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反对它设在大仓？
2: 其实应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建设，我觉得这可以，其实可以牵涉到我们对于国土规划到底是如何想象的。大家你对于一块土地，它的想象，你觉得它可以如何被利用？是单纯只是人类的想要、人类需要就可以了吗？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听友是在大陆，跟世界各地的华人，所以可能他们对于发生在之前的
1: 是什么事情
0: 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小婵也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始末
2: ？OK， 好，那这个其实时间也有点久了，大概是在2017-18年吧，
0: 五年前吧。
2: 对，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澎湖的，好，我在这里好像有点就是得要稍微念一下我们的县府，
0: 没关系，行政单位就是要求才有，
2: 还是得需要有这样子的叮咛，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他们希望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很希望很速成式的，
0: 没错，
2: 他不会去想这块土地原本的资源条件以及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县府为了想要推动观光，那当时觉得，例如说两岸的宗教的旅游非常的热络，所以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大佛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朝圣的
1: 来信仰嘛，
2: 对，
1: 或是观光客。
2: 那当然澎湖本身的信仰也非常的蓬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那刚好当时也有一位县长，也以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希望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澎湖设立一个超大的佛啊？你看澎湖整个地面就是平平的嘛，
0: 对，很少高楼大厦、
2: 很少高楼大厦，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山，就是火山平台，
1: 火山的，
2: 所以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那大大的大佛，就会心生敬仰，就会吸引很多人，
1: 一个101的概念，
0: 这是他们的想象，
2: 是他们的想象，希望可以因此来吸引很多观光客啦。那县府的动作也非常的快，就很快的去发包，然后大概花了2亿多新台币，然后铸造了 一尊大佛。但重点是他们希望将这尊大佛设立在
1: 澎湖的一个小岛，
2: 非常小的小岛，就是大家如果打开地图，你就看到澎湖有点像是一个 C 字形的连环的岛，
1: 岛链这样子，
2: 岛链连起来嘛，但在中间那一大片海呢，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岛叫做大仓。大仓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嘛，
1: 就那么小啊，
2: 非常小，对，然后户数非常的少，那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希望想说，那我们就把它立在澎湖正中间的那个海上面那个岛上面好了，
0: 澎湖环礁中间的最中间，
2: 对，所以你在澎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它，这样有一种被妈祖
1: 保佑
2: 环抱
1: 的感觉。好，
2: 那问题是因为那个岛，第一个你就想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那你要上去盖那么大的工程，你是不是得把上面所有的植被通通砍掉，
1: 对，
2: 在上面大兴土木，
1: 对，
2: 然后再吊很多的大型机具上面，那你这些工人所有的起居坐卧，你其实那些东西原本都没有那些基础设施，你都得从外面
0: 带进去，别的地方进去，
1: 对，
2: 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势必一定会造成破坏，而且那些破坏，例如说泥沙或者是一些的污染东西， 会直接进入我们
1: 中间，直接进入内海啊，
2: 我们的平湖，嗯，平湖就是我们中间的内海，而且并不是大家都信同样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在民间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其次的。我们基金会还是比较站立在，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并不觉得它很差，只是你能不能好好挑，挑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1: 对对，因为其实澎湖本身它很多资源就仰仗外来的资源，然后它很多废弃物也都是要移回本岛去处理的。那今天如果在一个需要搭船过去把物资都运过去的地方，
2: 是
1: 那包括当地的观光游客过去，
2: 对，
1: 然后它制造的垃圾有没有想过？
2: 你有没有先想过呢？
1: 对对，
0: 这么大型的一个建设案子哦，
1: 对，
0: 没有环评吗？
2: 没有啊，因为它其实你想一尊
1: 大
2: 佛，它的利基，我们现在这牵扯到很多环评的问题，就是例如说现在的风机，它实际上站立在地面上的就是可以调，
1: 就是那个几
0: 方圆可能只有几十公尺而已，
1: 对，
0: 可能跟我们的庭院差不多，如果有家里大一点，庭院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了。
2: 对，没错，其实是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为了这个工程，或者是你为了未来要很多人来。

0: 来看，你是把一整片林，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银河欢，你是把它通通铲掉了。
1: 嗯嗯，
0: 那你冬天那一整片银河欢原本还可以有防风的效果，
1: 固住那些
0: 固沙，
1: 泥土，
0: 就又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所以后续，嗯，我们经过我们沟通协调，甚至当时我们是有提出公民的联署，
1: 嗯嗯嗯，
0: 反对的也是居多，所以后来。这尊大妈祖呢，就移到本岛的崇光来，他
1: 哦，
0: 就不
1: 是，
0: 留在大仓上面了。
1: 是，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原来要盖在大仓，
0: 原本他要在大仓，
1: 好，没关系，妈祖
2: 还
1: 是
2: 是会
1: 会
2: 保
1: 保
2: 佑
1: 佑
2: 大
1: 家的，要跟起来号召，
0: 没错，
1: 然后行动以后，我们才会跟随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调查也蛮重要。就刚刚小谭说，你们现在已经不再发动人力去净滩，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动议题，让大家去关注，然
0: 没
1: 后
0: 错，
1: 累积教育，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跟意识嘛，哈。
0: 对，
2: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的话，
2: 未来的规划10年了嘛？
0: 是，
2: 呵，
0: 今年我们想要碰触一个
1: 又有争议
0: 敏
1: 性
0: 感
1: 的
0: 的议题，那就
1: 哦。
0: 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澎湖要落实垃圾分类以及破袋检查。
2: 身为一个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
0: 是，
2: 两个都是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已经付那个垃圾袋的费用，
1: 付
2: 了
1: 了
2: 很
1: 很
2: 久
1: 久了，
2: 了，
0: 对吧？
2: 对。但是听说在之外的县市很难推，
1: 所以澎湖现在没有一定专属垃圾袋，
0: 没有。
1: 也没有强制垃圾分类。
0: 我们有推动垃圾分类，
1: 但没有强制，不像我们去倒垃圾，如果分类不好，会被那个
2: 会被
1: 清洁员骂，没有这回事就
0: 对 没有这回事，目前还不容易做到这件事。
1: 不过其实真的澎湖本来该做，因为澎湖呢，就刚刚小婵说的，我们的一些资源其实是要从别的地方来，但我们的废物其实要运到别的地方
0: 没
1: 去
0: 错，
1: 处
0: 我全部都得运到台湾去。目前我们没有自主处理的方式，
2: 也没有焚化炉，
0: 没有焚化炉，
2: 掩埋场也不好嘛，对不
0: 对？对，是。
2: 嗯。
0: 那有所谓叫做资源分类厂啦，就是我们
2: 哦，
0: 希望在
2: 是，
0: 这里可以分类分
2: 初步
0: 类，
2: 分
0: 初
2: 类。
0: 步分类，然后送到台湾去焚化。目前都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常引起争议就是这两年，这也有天时地利的问题。一个就是台湾的几大，高雄、嘉义这几个很大型的焚化炉，刚好都遇到在税收，所以他们容纳的量变少。
1: 而且他们这几个县市也互相推来推去，
0: 是，
1: 因为
0: 没
1: 就是已
0: 错，
1: 经超量了，那个
0: 没
1: 焚
0: 错，
1: 化
0: 我
1: 炉
0: 们
1: 不
0: 台
1: 堪
0: 整个
1: 负
0: 台
1: 荷。
0: 湾其实这是全台湾的议题。
2: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分类的太糟。你知道如果
2: 啊。
0: 垃圾乱分呢？然后不对的垃圾丢进焚化炉，焚化炉的
2: 反而
0: 寿
2: 造
0: 命，
2: 成焚化炉
0: 对，
1: 没
0: 寿命
1: 错，
0: 会减短。所以如果我们丢的垃圾很乱很杂，其实台湾那边也会拒收。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堵，你可以想象，就是前
2: 真的我不愿意收你的垃圾，
0: 对，
2: 那你的后面就送不出来了。
0: 是，那这几年澎湖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大县、旅游
1: 对，
0: 大县，我们一整个夏天累积的可能就是有70-80吨的那么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堵进来，
1: 对，可
0: 整
1: 是如
0: 个
1: 果
0: 夏
1: 处理
0: 季。
1: 不了，其实都到了海里面了啦。
2: 到海里面还有回到台湾，
1: 没错，又飘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蛮得罪人的哎，小蔡。
0: 问题是，它是一个
1: 一定
0: 大
1: 要
0: 家一
1: 做的
0: 定
1: 事
0: 要
1: 情。
0: 面对的问题，
1: 那
0: 没有办法不做。
1: 所以今年就硬着头皮要做这件事
0: 我
1: 情，要
0: 觉得
1: 配
0: 也
1: 合
0: 没
1: 的
0: 有硬着头皮，就是这个，
2: 感觉上应该做了。
0: 对，就觉得整个潮流吧。那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你就会觉得心里一个感受音，就是说。现在得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1: 不，应该还可以让民众慢慢接受，是因为本岛其实已经有些地方实施的还不错了。
2: 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在报道嘛，像我们新北、台北其实已经做得很多了。
0: 是啊。
2: 然后呢，像彰化那边，然后甚至还破袋处理。
0: 是是是。
2: 对，
1: 所以破袋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当场要帮你看吗？
0: 对。
2: 他看到你这个不合适，马上
1: 就
2: 破
1: 让
2: 袋
1: 你
2: 去看是谁的
1: 把它打开，让你去再做好
2: 亲
1: 分
2: 自
1: 类
2: 去做。
0: 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其实从年前大概10月、11月这几年，澎湖每年垃圾几乎都要烧个2-3次，这个是有上新闻的。
2: 你是说垃圾场？
0: 垃圾场就是我们的一
1: 掩埋场？
0: 对，红炉掩埋场烧起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1: 而且澎湖也是少雨的地方，
0: 对，
1: 这样烧起来其实也是空气污染啊等
0: 非
1: 等
0: 常
1: 环
0: 的
1: 境
0: 严
1: 伤
0: 重，就是你在连在马公，你就可以闻到呼吸飘来的垃圾的味道。
2: 哇，
0: 所以也有人将归纳说，因为整个台湾啊，

0: 肺腺炎跟肺癌最严重，其实是在澎湖。哇，你以为这里是空旷的地方，
1: 对，
0: 就
1: 空旷人手一下就吹走了，
0: 结果、反而肺腺炎最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
1: 的
0: 时
1: 机
0: 点，
1: 嗯，
0: 大家都看到它
2: 不
0: 能
2: 不面
0: 对。那其实我们也现在正在推一个脸书，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一起来跟我们推动，不管你是不是澎湖人，我们需要全部人的意见，全部人的推动，就是如果你也同意澎湖这个地方应该要落实垃圾分类然后来执行破袋检查的话，请你上网来参加我们的脸书，让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民众的民意。然后我们在这个联署里面会区分，就是你是澎湖县人还是你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民众，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然后去跟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倡议。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我必须说啦，包含我们的县长、政府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议长、议员，他们其实也支持哦，
2: 因为这是潮流，这是趋势，而且
0: 是
2: 对所有民众好的事情，
0: 对，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是政治正确，只是到底
1: 只是实施的方法，
0: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是到底困难在哪里，
1: 对，要去找出那个纠结点，然后再去配合的意愿，这样。
0: 那当然您说的会得罪人，一定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
1: 对啊，
0: 就是、
1: 我好麻烦，
2: 本来不用，
1: 我本来
2: 花钱
1: 分的，
0: 对
2: 啊，对
0: 啊，我还要分的好好的，
1: 对，我是观光客，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个要怎么分？
0: 没错没错，我们街上非常多饭店的电话，因为我超多朋友就是饭店的
3: 观光业
0: 二代，他说我整个垃圾袋，你知道那观光客一天来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喝掉八瓶饮料，然后那个手摇饮都放在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到底怎么喝的？我还要帮他清垃圾哦。
2: 真的，
1: 对啊，对啊，
2: 当然一开始定有阵痛期啦，就像我们到现在有些物品要怎么分类，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就是不断在学习
1: 的
2: 过程。那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小禅来回答他一开始所问的问题。
0: 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什么时候吗？清代。
1: 哇，
0: 那么早，在澎湖听志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可能我们的一些老一辈有一些习惯，就是会使用一些毒草去海里毒鱼。
1: 哦，毒鱼，要抓鱼嘛。
0: 对，在当时就已经是有我们的官员出来呼吁县民，请大家不要这样做，有所谓的乡约来规范一个约定。那甚至最早是在像日治时代，那个时候的伊藤家举，很多生物或是历史学界的人会认识这个人，他当时就有记录下相关的约束。所以其实我们澎湖是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我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保护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2: 没错，我们也希望哦，海公基想要推动的这个垃圾分类跟破袋检查这件事情，
1: 希望
2: 能够顺利的达成，
1: 尽速达成。
2: 是，谢谢小禅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拜拜，
0: 谢谢。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利夏迪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甲子啊，60年，十年文革浩劫见证了中共党内内斗的血腥跟残酷，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跟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啊！过去认为啊，这个文革

0: 多数是从这个中共的内斗、中共的建国史的角度去切入，很少对于说文革对蒙古、西藏、新疆等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也很少讨论，很少被报道。历史是持续发展的，今天存在的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其实是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事件呢不断的这个被积累。那文革时期内蒙古自治区爆发了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件啊，新疆也同样受到波及。1980年11月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啊特别检察厅完成了审查，对林彪、江青及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这个起诉意见啊，起诉书中列举四大罪状48宗罪行啊，其中29条就说是1967年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啊，诬陷了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干部131人啊，投敌叛变啊，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92名干部受到迫害，其中26名被迫害致死。啊，那这一份起诉书，中共对文革首谋犯的这个公开清算书啊，从起诉书可以见到当时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惨烈啊。虽然提到了新疆文革状况，但从用字遣词来看，似乎遭受迫害的人都是汉人干部，维吾人与文革无关，当然这不是事实哈。我们今天浩劫不言文革回眸系列的这个节目第6集，我要请伊丽夏提先生跟大家回顾新疆在文革时期到底发生了哪些祸事、哪些惨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丽夏提，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啊。伊丽夏提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哎，你好，杨先红先生，我在。
0: 是，伊丽夏提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首先请教伊丽夏提先生，文革发生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出生了吗？你对文革有记忆吗？
1: 我有记忆，我是1962年出生的，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4岁，我上学的时候6岁上学，也就是68年开始上学，而且呢对文革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首先第一个印象的深刻的呢，就是说，我从懂事开始，我是和爷爷在一起，我是在爷爷家长大的，所以呢，我每天去和爷爷的那个木工厂，他当时做木工，在那儿上班，我就在他那个木工厂玩。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木工厂是清真寺。那么他，我爷爷呢，就是那个清真寺的主持。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因为他是宗教人士，他被惩罚，每天被监督在那个他自己的清真寺里头做木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也写过文章，一个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有一天他们民兵把整个村里的这些宗教人士招到公社大队公社的那个大院，大院里呢堆了很多很多的维吾尔的语的各种书籍，然后他们就在那儿五花大绑，把一个村子里乡里头比较有名的宗教人士，我记得那个老人是叫阿卜杜拉的，把他挂这个牌子，头上高帽，然后他们点那个书本。然后有一个民兵就用那个纸烧那个老人的胡子，然后一下子那个胡味就传过来，大家就开始维吾尔人开始骚动，然后 那个书记，一个汉人书记就说啊，把他带走，然后就把他带走了，然后把我们都给驱散了，我们小孩在那看热闹，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是中亚，他是干留学回来的一个维吾尔人，他大概是我们村里头唯一一个穿着非常干净的一个白衬衫高高的个子，一个拿着文明棍的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阿斯麦阿斯，那我们把他尊称为阿凡迪，就先生的意思。那这由于他和我爷爷的关系特别好，他有一个儿子呢，比我高，我当时大概是在1年级的时候，他比我高1、2年，我就叫他祖龙大哥。有一天呢，他就上到台上，他的父亲呢就站在旁边，挂着个牌子，头上戴着帽子，然后呢就揭发批判他的父亲，然后下面就是还是也是一样骚动，然后他就这位我称为祖龙大哥的，他就在那儿哭，他批判完他父亲以后，那这些都是我印象中的。然后我们又是做那个，当时我们作为维吾尔语学校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红小兵，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红小兵，我们手里拿一个那个红缨枪，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山村，过了我们的村子就进到乡，就进到山里去了，所以呢有很多牧民农民。他们每个要进到通过我们乡进到县里头买盐呐、茶呀、面呐等等，然后他们要回到山上去生活。我们拿着红缨枪，有一两个民兵带队，七八个孩子，我们就在一个这乡里头的有一条道上，有一个桥，正好有一条河。就 crossover the road，就是把那个通过那条路的路上呢，有一个小桥，只能通过一个马车，所以呢，我们就在桥头设个卡子，要让每一个通过的人背毛主席语录，用维吾尔语。也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农牧民，他们就会给我们编造一些语录。我们反正孩子也听不出来他是编造的，实际上那都可能都是他们编的什么诗歌呀，啥东西给我们说一遍。一开始就说乌鲁大伊们是毛主席，那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了，然后他就来一段，那他就可以通过，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毛主席到底说了啥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些很老实的，他就说我没有，我不会背。那我们就拿着毛主席语录的那个小语录红本本，把他的交给那个民兵，然后民兵就把他们关到一个小屋子里头，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先背诵，七八段的毛主席语录。那这真正的是折磨人，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耽误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作为孩子，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我的记忆当中的这些，然后再一个，对，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次我半夜醒过来，我发现爷爷奶奶在悄悄的，好像在做饭干什么的，那我就马上起来，我说爷爷奶奶在干什么？然后我看到他们把那个窗户门全部都用那个，杯子呀，坛子呀，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那时候，坛子也没有，就是那种羊毛坛子，把它呢就挂到那个窗户门上，严严实实的。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吧，我爷爷就说啊，这是逢灾，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保密。然后我才知道，哦，这是伊斯兰教的斋月，他们是在逢灾。那有的时候，爷爷就在那个逢斋，然后到那个木工房工作，那公社的领导或者他们来了，那他们就强迫他们，哦，你喝水了吗？喝水，那他就得喝水。 然后等他们走了以后啊，重新再继续他的逢斋等等，这些呢就是我所经历过的自己的这种见证对文化革命。
0: 是，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啊，就蒙古自治区有发生内人档案啊，也好像波及新疆啊，具体情况如何？
1: 在当时呢，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村子里头的有几个参加过，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个国民军的军官士兵，他们都很有一个是叫托迪夫的，他就被抓起来判刑，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监督劳改啊、监督劳动。整个维吾尔自治区呢，凡是那些参加过的，最有名的就是像那个当时自治区副主席的，伊明诺夫，他呢就在医院里头被迫害致死了，毒死了，他的这些战友们呢，就在19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了暴动，试图呢自救。那么最后呢，这个暴动呢就被中共指控为什么革命人民党分裂国家等等，然后从喀什一路抓，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可能抓了几十万人，都是这些官员，好多呢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呢都是参加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担任过职务的，或者支持过的，或者是站在那个立场上的。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在监狱里整死了，只有少部分文革结束以后活着出来了。那么像活着出来的包括那个后面自治区的担任过副主席的塞布拉约夫，包括这个薛克莱蒂扎格尔的父亲，他们这些人就是前任的自治区主席薛克莱蒂扎格尔，就是那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时候的，他的父亲也是文化革命，同样是被打倒的，但他是侥幸活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能逃的，就最后跨越边境，他劳改干什么以后被逃到苏联去，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他的准确的数目没有，好像不是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几十万人是少的数字。
0: 是，那这个当时好像后来中共有检察官法院有办，可是他列出来受害人都只有汉人呐、
1: 对，因为维吾尔人呢，他们把他打成大部分都是打成。在当时的口号是他们打倒他们呢是地方民族主义，对，把他们称为，所以这部分人呢基本上活下来的悄悄地把他们放了，但是也没有平反，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有一个我和对维吾尔人的文化上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把维吾尔文字，就是维吾尔人用了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字全部取消，然后使用就是拼音的，以拼音为基础的拼音字母，拉丁的这种拼音字母，然后呢这个一直用到大概是78年还是79年，然后到78、79年又把这个拉丁字母的拼音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取消，恢复到过去的维吾尔文字，这样呢就维吾尔文字变成了两个新文字老文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等于是一代维吾尔人就变成了文盲，文化大革命学新文字的这部分维吾尔人到78年以后，他们也如果已经在工作了的话，78年以后他们就是全部都是文盲，一直到现在这些人。那么所以这种在文化上 在对

0: 个体上，对维吾尔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说对维吾尔精英，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和2017年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一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绞杀，不亚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件。
1: 是，所以那个根据中共官方的版本啊，《当代新疆简史》有个记载，新疆文革是遵照中央指示处理。那在1966年的8月，北京跟上海各大都市的影响下展开。那官方资料显示，在文革中啊，新疆发生武斗，总共有125件，死亡总共700多人，伤者高达5000多人。中共当局把文革的全部责任都推卸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这样吗？那群众组织武斗到底是围绕什么对立的哈？我们在官方资料中又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所谓的叛逃集团，这怎么回事啊？这总的是你的理解是什么？
0: 我的理解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呢，他们借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对维吾尔人的信仰、对整个维吾尔人的传统，就是那个破四旧啊等等，包括那些清真寺被砸，包括很多的马扎，就是维吾尔人的那种圣灵啊，被封、被砸。被焚毁，书本被焚毁，包括那个就是维吾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研究，不能说，都变成禁区了。所以呢，维吾尔人在这种直系当中呢，很多在因为那个尤其是第二共和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包括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时在维吾尔自治区都是官员，从最高层到中层、基层都有。这些人呢，就开始对这种现象呢不满，不满的结果呢就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然后以各种，但是背后呢，不管是造反派。还有什么红造会、吃委会等等的，当时我还有点印象，我们维吾尔人就是红造会，那就是我现在想，那就是红色造反会的意思吧，大概。那么这两边呢，领头的都是汉人，然后呢，他们针对的目标呢，都是维吾尔的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所以他的目标在，我认为。文化革命到了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在蒙古，或者是在吐蕃特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种针对当地民族的这些一代精英的打压和绞杀。所以呢，当时的维吾尔人就觉得，我们建立过共和国，那么他们来了，他们承诺要和我们，要帮我们建立。新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发现，一样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样是殖民者，所以呢，很多的人开始反抗或组织起来。那这也呢，就是那个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维吾尔人有个叫米基司令的，他就是造反派的一个司令。那最后呢，他在造反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在对付的人都是维吾尔人。然后他就和这些他要对付的、他要批判的、他要打砸的这些维吾尔人谈话的过程中，他最后醒悟过来，然后他和他们合起来，反对共产党，那最后呢，他也被打死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说叛逃啊等等，原因就在这里头，因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本土的这些地方。它可能是两派的斗争，但是它一到了边疆地区，或者是蒙古，或者是东突厥斯坦，它就变成了针对当地，原住民族当中的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 新疆地区的文革的样子哈，你这当然历史上你已经理解中国内部哈整个文革的情况哈，那有不同吗？或是大同小异？
0: 我觉得还是不同，有不同，很大的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在兵团，兵团里头也当时也有这种内斗、武斗，尤其是在石河子，可能不知道您杨先生听说过没有，在143团发生那种枪击啊，最早的在东突厥斯坦的这种内战就是从石河子开始的。我正好后面是在石河子当老师，所以也知道一点。但这个呢，就是兵团，他是直接的和中央挂钩的，他们是这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殖民者之间的文化革命内战。另一个呢，就是说和他中国的这个文化革命不同的呢，就是说维吾尔人和汉人在背后，有汉人书记，比如说王恩茂，煽动那些来的这些移民去斗这些维吾尔官员的，这个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文化革命当中官员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在消灭维吾尔的官员，这和在内蒙古的内仁党绞杀是一样的。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乌兰夫，批判我支持乌兰夫的这些人，实际上他是要消灭这些蒙古干部。在东突厥斯坦呢，表面看起来他是共产党内部的武斗，或者是双方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维吾尔人和这个殖民者，包括哈萨克人，因为我在那个，在乡里的时候，我记得还见过一个哈萨克官员，是乡里的，当时叫公社吧，公社的一个官员，他也是参加过那个国民军、民族军的军官，他最后被批判了几次以后，有一次我们去公社的果园去小孩子偷果吃果子吃，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有一个人吊在那个树上，最后我们才知道就是那位哈萨克官员，他最后受不了，他才上吊的。那么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时乡里头只有一个汉人书记，其他的都是维吾尔人，都是哈萨克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被斗？而这个汉族人书记，他一个人就可以调动这么多人，那原因就在这里头。这是一个民族之间的，在民族地区，它就变成了殖民者针对当地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那中国长期以来以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为理由对付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监控打压。2017年大规模设在教育营强迫关押数百万这个维吾尔人呢，更震惊全球，甚至于在这个新疆这个地区还有活摘器官的这个医院跟所谓的焚化炉消灭证据那所以这种大屠杀这种民族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灭种灭绝种族灭绝的一种情况，所以相对于文革时期的情况，你认为这个文革是不是变加强版了？这个其实文革对新疆地区是没有结束的，只有升级、升级再升级，你怎么看？
0: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因为什么呢？就2017年的这个，维吾尔人全部经历过。尽管我那个时候在乡里头是个孩子，但我们每天晚上要到公社的大院里头后面要去学习，要学毛主席语录，要学最高指示，就是一个汉人书记在那儿讲，必须每个人都去参加，不管你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坐在那儿，我们几乎听不懂，但他在那儿讲，我们还得坐在那下面。即便我们孩子，我们也得去参加。 这是一个和集中营学习是。

0: 稍微区别就是我们是在乡里头晚上可以回家，但是还有很多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就是被抓起来送到县里头去学习，这个是在教育当时就存在。清真寺被拆迁、被改造、被用作养猪，像我爷爷的木工房，这个呢和现在是一样的，也发生过。然后呢，强迫维吾尔人吃猪肉，表现他的革命性，这个也发生过。那么最近就很多的电视上那个社交媒体出来，好多维吾尔人说，哦，我现在开始吃猪肉了。然后呢，那时候开始起汉族名字，像那个我在石河的时候就见过有一个维吾尔人叫革命古丽，还有一个叫天山孤立等等的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个维吾尔人叫叫什么求是团维吾尔人，他的名字就叫求是了。这种的都是呢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但是呢2017年也都照搬不误的发生了。那么在当时维吾尔人的知识精英各个界的行业的领头人都被判刑，被抓进去，然后把尸体弄出来，2017年也是同样的。所以说2017年的这个也是那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加强版的继续，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这是真实的一种写照。但是呢我更愿意说2017年的是一种种族灭绝，这是可以根据国际法的定义。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照文化大革命去进行比较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升级版的文化大革命。
1: 是，
0: 谢谢。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伊利夏提，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谢谢伊利夏提。
0: 谢谢你杨先生，谢谢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财经方面的重点消息，辉达 GTC 台北一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大会上指出， AI 发展正从生成式 AI 迈向代理式 AI， 如今更进一步进入实用 AI 的阶段。随着 AI 创造商业价值，企业扩大算力投资以及 AI 工厂的建设，推动新一波的产业成长，这也是台湾 AI 供应链业绩成长的重要原因。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六月科技盛事陆续登场，由辉达 GTC 台北打头阵，一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吸引大批民众朝圣，会场涌入满满人潮。黄仁勋在专题演讲首先感谢台湾生态系伙伴，他说辉达生态系从台湾供应链出发，串联资料中心以及终端应用，涵盖完整 AI 生态系。台湾供应链是 AI 重要基石，也是推动 AI 发展的关键力量。有趣的是，在现场简报中，黄仁勋的爱店富霸王猪脚以及花娘小馆也纳入生态系伙伴行列。黄仁勋指出，两年前

0: 外界仍在讨论生成式 AI 的发展与未来趋势。如今 AI 已经迈向代理式 AI 阶段，随着技术持续成熟，代理与实用 AI 正加速落地，并进入商业化阶段。他说
1: ：“The compute pattern has change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So the first idea is that useful AI has arrived. AI is now a profit generator. AI is now a GDP generator. Behind it.”Is a whole new kind of computing pattern, not jus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but an agent.
0: 许多人担忧 AI 发展恐怕导致劳工失业。黄仁勋驳斥这项迷思，并指出，全球约有4000万名软体工程师，在 AI 辅助下，产值将倍数成长，效益有望从3兆美元扩大至9兆美元。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不会因此减少人力需求，反而将因生产力提升以及业务扩张，进一步增加对工程人才的需求。他表示，随着 AI 商业模式逐渐成熟，资源也将成为可以量化的价值以及收益来源。企业将持续扩大运算资源，并建置更多 AI 工厂，并推升整体算力需求快速成长。黄仁勋指出，有人告诉他，台湾今年 GDP 成长率有望接近10%，社会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这也是台湾供应链业绩成长以及股价表现强劲的重要原因。AI 已不再是技术创新，而是创造获利以及带动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访台行程之际，今天晚间也特别出席韩国合作伙伴感谢晚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赞韩国半导体与 AI 生态系，并透露本周五将会带着家人前往韩国进行短暂度假与访问。针对外界常将台湾与韩国的半导体地位进行比较，黄仁勋直言，他不认为外界需要做出选择，也没有比较的必要。他说，台湾非常特别，南韩也非常特别，两者同时都非常特别是有可能的。他也特别称赞刚刚跻身兆美元市值俱乐部的记忆体晶片厂 SK 海力士，强调辉达与 SK 海力士拥有非常长久的合作关系。他还透露，今天的晚宴包含三星、LG、Number、斗山等韩国科技巨头以及新创晶片伙伴都齐聚一堂。赖清德总统在今天接见社团法人中国工程师学会今年度各工程奖项的得奖人时，肯定工程界长期投入国家建设，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工程实力。总统也强调，面对气候变迁、数位转型及地缘政治变化等挑战，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期盼与工程界携手合作，打造更具有韧性、永续的台湾。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在6月6号工程师节前夕，赖清德总统一号在总统府接见社团法人中国工程师学会今年度各工程奖项得奖人。总统致辞时感谢工程界长期投入国家建设、科技发展及产业升级，也肯定中国工程师学会持续推动国际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工程实力与技术能量。总统也特别感谢三位新任会士，不仅在各自领域有卓越成就，且积极回馈社会。其中，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吕良正致力于精进国际工程师认证制度，协助台湾工程专业与国际接轨，提升国家竞争力，为国贡献良多。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学系客座教授陈信文深耕材料相图测定与其应用研究，不仅两度获得国科会杰出研究奖，更为国家培育人才贡献心力。另外，成功大学义工系客座教授苏方庆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成果丰硕，并曾担任国际知名 SCI 期刊共同总编辑，对台湾及全球生医工程领域有深远影响。总统肯定这三位新任会士与现场所有产学合作绩优单位以及得奖人，都是支撑台湾工程发展的重要力量，让台湾在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中能够继续稳健前行。总统表示，今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联合年会即将举办，主题是战胜试炼，成就韧性，正呼应当前各国的发展方向，政府也推动各项重大政策，打造永续台湾。
4: 无论是面对气候变迁、数位转型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挑战， 韧性成为国家生存方式。

展非常重要的能力。因此我在上任两年多来，政府积极推进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启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也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希望把握新一波科技发展的契机，打造更有韧性、更有智慧。

0: 建设、城市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各面向都需要工程界的专业与创新能力。政府期盼工程界和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落实各项政策，让国家不断进步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湾铁路公司在今天抢先曝光即将于第11届铁路便当节登场的限定美味，今年将以便当旅程新时代为主题，汇集15家日本铁道业者，同时携手2026台东博览会，要将太平洋的鲜味直送到台北。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第11届铁路便当节将于5号至8号在台北车站大厅盛大登场，台铁公司总经理冯辉生也在1号率先曝光今年活动的亮点。冯辉生表示，台铁上周在高雄举办的铁道便当节暖场活动不仅吸引了26000多人，较去年的20000人成长 30%， 营收也突破新台币150万元，年增50%。本周在台北的主场，他也期待能刷新去年的记录，包括去年参观人次突破50万，营收超过1300万，加计周边广告效益更超过3000万。冯辉生说，
3: 希望我们第11届铁路便当节透过便当旅程新时代这样的一个主题，获得更多台湾的民众还有我们海外的旅客大家的认同，一举让我们的参观人数加计高雄场超过60万人。我们也希望整个铁路便当节的活动透过所有业者朋友的一起参与让它的整体效益可以突破5000万。
2: 冯辉生指出，今年的铁路便当节除了携手15家日本铁道业者跨海应援，还与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合作推出两款柴电机车头联名便当，同时与2026台东博览会联手，将在地的红梨饭搭配太平洋的鲜味直送台北，并且新北新竹县市、嘉义县及宜兰屏东县政府也共襄盛举，总计64家业者都精心推出各种结合铁道文化与创意的美食与商品。今年台铁更由台北、七堵、台中、高雄、花莲、台东6大餐旅分部合力研发年度限定餐盒，包括以职人最高规格打造的真传与猪烧鸡蒸笼便当、蛮香风味木盒便当、十分满意木盒便当及海陆双享蒸笼便当，展现极致款待之道。此外还有令人惊艳的海味陶锅与家乡炊饭陶锅，让今年的铁路便当节不仅有陶瓷便当盒，还升级到蒸笼与陶锅，让人看了都忍不住垂涎三尺，食指大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拥有将近1000年历史的皇家御寺京都泉涌寺最近推出了 Colors 色彩特展，集结旅居纽约40年的台湾艺术家蔡尔平、深耕京都近20年的台湾陶艺家张义明，以及长期在台湾创作的日本摄影艺术家冈本孝共同展出。三个人分别以彩香瓷、彩虹烧以及摄影作品展展现独特的创作语汇，在保存大量历史文物与格扇化的古寺空间里，呈现一场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的色彩盛宴。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4: Colors 色彩特展能在京都著名的皇家寺院泉涌寺登场，受到不少瞩目。因为泉涌寺不仅收藏众多平安时代珍贵文物，也保存宋代木雕、杨贵妃、观音像等历史文化资产，过去鲜少开放类似展览场域。台湾策展人陈新廷表示，选择在泉涌寺举办展览，除了看重其深厚历史底蕴，也因为寺院文物与中华文化具有深厚渊源，让当代艺术作品能与古老文化展开更深层的对话。展览以 Colors 为主题，源自三位艺术家鲜明而独特的色彩表现。其中常年旅居京都的张义明以自创彩虹烧闻名，作品透过特殊釉彩呈现如彩虹般的缤纷色泽， 蔡友平则带来近30件彩香瓷蝴蝶作品，以独创结合陶瓷与金工的技法，展现大自然生命力，

0: 冈本孝则展出京都泉涌寺、台北龙山寺与花莲日出系列作品，以细腻光影捕捉瞬间色彩变化，甚至常让观众误以为是绘画作品。陈新廷特别提到，京都是日本重要陶瓷重镇，因此特别邀请蔡尔平前来交流。他独创的彩香瓷技法让当地陶艺界相当惊艳，不少人好奇作品在摄氏1380度高温烧制下为何不会破裂，且仍能保有如此鲜艳色彩。第一次到日本办展，陈新廷透露，团队从2022年起便开始耕耘京都艺术市场与收藏圈，疫情解封后更积极推动台日艺术交流，此次展览前也先在台湾举办预展，让台湾与日本藏家提前认识作品，降低收藏风险。陈新廷指出，这次展出的作品有超过一半都是全新创作。陈新廷认为，展览最重要的意义不只是艺术输出，更是打破国界与身份框架。他指出，蔡尔平是纽约创作的台湾艺术家，张一鸣是在京都深耕多年的台湾艺术家，而冈本孝则是在台湾创作的日本艺术家。重点不是哪里人，而是你的创作是什么。陈新廷说，
1: 他对我们来说的第一个意义呢，当然就是我们送艺术家过来做国际交流，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类似的文化，然后后来发展成自己的样子，就是那个文化的融合跟反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就是想要打破界限，大家就是要共好共存，才会让整个环境更好。然后第三个呢，张一鸣老师也是因为他是刚好是彩虹烧，他的作品也不错，然后我们也想要支持这边的台湾艺术家这样。
0: 他表示，希望透过此次展览，让更多日本收藏家、博物馆与学界及文化界人士看见台湾艺术家的创作能量，也为未来进一步进入日本画廊与艺术市场奠定基础。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2: 台湾女网小钢炮梁恩硕发威，今天和日本的搭档青山修子在法网女双16强出战香港的张伟环和斯洛维尼亚埃里亚维茨的组合，直落两盘，以6-1、6-3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也是梁恩硕第一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登场就晋级八强。对梁恩硕来说，女网法网的女双晋级八强意义重大。早在2021年，她就曾经在法网女单的会外赛连闯三关，打进会内赛首轮止步。但是之后，她的职业生涯表现起伏不定，一直到今年才出现了转捩点。在单打方面，她勇夺了生涯首座 WTA 125级别的单打冠军，而在双打方面也来到了生涯最佳的世界排名第56名。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4: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3: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以及多项奖项肯定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他长期投入社区改造以及古迹修复。他认为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连结。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中，他运用了布农族的吉祥物猫头鹰，设计了爱心图案，成了打卡景点。而在衡阳路15号店屋与文心书店等修复案，他希望留下的不只是老建筑，更是属于城市的时代记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徐伯瑞建筑师，他如何从部落重建到都市更新，以及用建筑重新思考人文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4: 在秦和乐乐生态社区的重建案里面，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爱心的图案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3: 我觉得呢，您的建设呢都会尊重大自然，您的建筑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之一的生态的永续，我觉得您很重视这个，跟在地的生活呢会有一些违和，反而

0: 有一种更舒服的这种感觉。尤其您刚才也提到说呢，也有在山阴部落啊等等，也做了也蛮多的部落的建筑哦。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设计当中能够落实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而不是流于形式或者是一些符号化的？
1: 确实，建筑符号化的问题当然是很值得去深入的去思考。比如说，对原住民的表征，是不是很简单的就用菱形的图案，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图案、红白相间的图案，这样子就可以代表？更深入一层的去探讨，像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部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一样在琴和乐乐生态社区的这个重建案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他们很乐天，务农为主。那时候我们就开了很多次的参与式的工作坊，很感恩中原大学余兆清教授当时带领着我们建筑师还有整个的团队，大家一起跟居民做了好多次的所谓参与式的互动，很开心。那居民也都很热心的讲出来他们社区的故事，比如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我也认识到布农族原来有一个叫布农年历的一种图案，它是布农族朋友用来祭祀用的。猫头鹰那就想说，假设家里有小孩要生产了，猫头鹰会飞到家里面，如果是要会生的是男孩，猫头鹰就会发出低沉的叫声，那如果是女孩子就会有清脆的叫声。很有趣的，我们其实后来就设计了很多猫头鹰的图案，我们还帮部落设计 T 恤，然后呢我也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的一个爱心的图案，因为那时候我就希望那时候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这个都想到了，
1: 对，
0: 现在很风行这个 IG 的打卡点。
1: 没错，它长得就跟 IG 打卡点的那个图案很像的，一对猫头鹰抱在一起。
0: 哇，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灾后其实需要经济的振兴，是希望说我们作为建筑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社区的再造。我们那时候也设计了社区的妈妈的厨房，公共的厨房，对，只讲妈妈的话会被骂的。对，公共的厨房，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煮菜了，
0: 共餐
1: 小餐厅共餐，而且也可以对外，也有一个篮球场。因为那时候头目跟我讲说，一定要有篮球场，每个部落之间会办篮球比赛，
0: 他们喜欢打球。
1: 对对对，我说好，那我们设计一个半场的。他说不行，一定要一个全场的。我就说那我们场地有点小，因为那时候高雄县政府只是想要灾后重建嘛，没有想到篮球场。我们努力看看，后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全场。可是是比较小尺度的，有点像是小学的，而不是 NBA 那一种，要去灌篮比较容易的，
0: 但更有成就感。
1: 对，所以部落的讨论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后来落实原住民文化，我们其实还特别拜托当时负责承揽工程的营造厂叫华春营造，他们邀请了木雕老师，然后准备了木雕的工具，让居民可以有机会来学习做手工木雕的这些木刻的工艺。所以居民后来自己做了很多的猫头鹰的门牌、猫头鹰的信箱，然后帮猫头鹰做彩绘。对，我们就希望说居民除了农作之外，也有可能可以发展出第二个专长，那也有社区的吃的文化工艺的，然后可以有拍照的景点。所以我们其实想蛮多的这些事情。
0: 哇，其实刚才我听博瑞建筑师这样讲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好有趣哦。那因为您有提出来就是合作式的住宅这个概念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Co-housing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因为比如说以德国来说好了，柏林的话，它其实有 85% 的住宅几乎都是合作式的住宅，私有的住宅可能只有15%。合作式住宅因为德国有很工会的传统，他们是一个联邦的国家，等于说劳工他要自己出一些储蓄的经费，建房子的基金，然后大家用这样的基金去买土地盖房子，
0: 大家一起买土地，大家一起合资盖房子。
1: 对，
0: 这个也不错啊，
1: 这是一种 approach。 后来曾经在山阴部落的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中间有试着要来落实，这稍后可以再跟您说报告。另外一种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比如说通通是喜欢是养毛小孩的家庭，那也许大家就会一起买一块土地，大家一起设计一个适合人类跟毛小孩一起居住的社区。各种的兴趣，或者是音乐的，或者是美术的，都可以。
0: 哦，就有主题式的。
1: 对对对，台湾在宜兰有一个华德福的实验学校，
0: 对，
1: 那也有一位很优秀的建筑师夫妇，他们就是协助帮忙华德福学校附近找了一块地，然后念华德福学校的小孩的家长，他们一起集资在那边做了一个社区。
0: 哦，在那边住一个社区，那是要干嘛呢？是他们自己
1: 住
0: 在那
1: 边
0: 住吗？
1: 对，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实验的计划，应该不会是全部的家长，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他本身就住宜兰，他不需要。
0: 对对对。
1: 有的家长可能他觉得
0: 住在外地，
1: 对对，也用通勤等等方式，对。但是有应该有蛮多的家长，他们选择就是直接住。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那个福智生团，他们也在云林古坑也有做类似，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大家一起住在一起。也是有
0: 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概念。那这次刚才讲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在柏林的一个联邦的，
1: 对对，
0: 然后有一种的这种合作式的、
1: 就是就是一种是大家共同用像是储蓄基金像合作社的概念、台湾也有、就是叫做比如说像住宅组合，大家一起出钱然后一起买地一起盖房子、
0: 这是一种，
1: 对、那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可能是公司的，可能是这种大家一起合作买土地，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是不透过建商自主的来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推像是、今年的政策又要准备要大力的来推动自主都更，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又叫它叫自力营造了。都更跟自力营造或自主开发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是不同层次，共同的理念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居住的空间。
0: 哦，原来呢这叫做合作式的住宅哦。柏林建筑师呢，我看您的作品当中蛮多都是得奖的，包含您刚才谈到的晴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呢，也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哇，其实卓越建设奖不容易拿到哦。所以您认为呢，评审呢看到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我想有几个重点啊，应该第一个当然就是跟生态跟那个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像刚刚有提到的很努力的把这些树木把它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了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整个透过参与式的过程，而且让原住民朋友可以自己动手来打造自己的社区的一些装饰的，或者是一些让每一个家户都变成更有它的代表性。整个的过程包含生态永续的，包含是民众参与的，包含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它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价值。我相信这也是评审慧眼独具所看到我们很认真努力。那当然也要很感谢华春营造，他们施工品质做得非常好。
0: 刚才有提到说的历史文化这个方面，其实你也做了蛮多，而且我觉得做得好特别哦。最近呢又开始有一种怀旧风哦，在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呢衡阳路15号店屋的修复案呢，你怎么样把这个历史的保存跟现代使用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呢？柏林建筑师，
1: 感谢您，这问题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在古迹保存的部分要怎么样跟当代的生活能够融合。一般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那时候的迪化街本来规划是20公尺的道路，计划道路，那但是它现况大概只有 7.8 公尺。因为以前台湾的建筑法规是你的路有多宽，房子就可以盖得多高，你可以得到的经济的回报就有多少，所以呢当时的居民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把路拓宽。可是迪化街是台北市当时仅存的老街之一了，那时候去开说明会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其实是非常反弹的，教授们或者是公务员，你们来住看看我们这个迪化街的房子里面没有洗手间哦，这种空间环境不好，如何如何。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取得古迹保存跟当代生活的平衡，其实就是很不容易。
0: 对，
1: 那当然后来迪化街因为它有做了整体的都市计划，也有配合容积转的制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或者是一个历史教育的景点。不管是衡阳路15号或者是我们后来又有做一个博爱路2号，博爱路2号去年也得台北市老屋新生奖的评审团大奖，一样就是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它最后都还是要融入当代社会，让所有的使用者可以来接触来使用。我们不会是把它变成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标本，我们在做古迹保存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它过去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会到现场仔细的去勘测勘察，假设有结构不安全的，那绝对是没有二话可说，就一定是要做结构的相应的补强。那同样的，因为它现在是要在当代的社会让公众使用，所以里面的消防安全，里面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一定都要满足的。可是相对的，在这些必要的补强或者是消防的改善之外，剩下来的 得能留的就应该要尽量要留，可能尽量可以用清洗的方式，用局部维修的方式，那有一些破损残破的部分采用抽换的方式，过去的历史痕迹要尽量的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当代所做的结构补墙消防的设备能够遮蔽的话，就尽量让它遮蔽的方式不要影响美

0: 观，那甚至于呢也要有充分的可辨认性，就是说我们是2026年所做的行为绝对就是要跟80年前100年前不一样的，让后来也许再过三五十年大家可以去辨认出来说，哦，这个是历史原来的物件，这个是2026年新加进去的物件。而且我们也会要求尽量都是让它是可逆的，结构补强有点难，但是有些意思是说假设将来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还可以把2026年的这件事情换掉，换成一个更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保存很重要的所谓的真实性的原则。
1: 所以历史保存性的真实性的原则在你们在修复建筑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要做到的事情，
0: 等于是一种专业伦理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也会充分的了解说当代的用途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设施的添加。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灵魂或古老的躯体，可是它要有一个现代，还是让它可以持续的永续活下去的一种改造。
1: 所以其实您在刚才讲的这个修复建筑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福田无福店到文心书店，哦，这些的建筑呢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空间，而且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历史的符号，哦，
0: 是
1: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像是福田无福店，哎，我还不晓得这个店了，就是我看您的那个照片当中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这个呢修复建筑是不是可以请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文心书店，是我们以时间倒叙的来看的话，它是跟我们当代的生活还有所记忆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敬佩的李敖先生，对，他就曾经在那边当杂志社主编了，出版文心杂志，确实影响当代当时的思潮跟社会的思辨很重要。它是战后，那战前的时候呢，在日治时期的话它是一个无福店，就是所谓的和福店。和福店它当然也就不是一般市民
1: 可以去，
0: 它对对对，它有一定的价位，等于在无福店的时候开在衡阳路，那当时是荣丁，荣耀的荣，其实等于是台北市的银座了啦，对，所以荣丁本来就是所有的商业，也那边也有台湾的第一个
1: 精华地
0: 段，第一个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都开在那附近，会开在那边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其实城内坦白说居住的是日本人比较多，相对的汉人主要会住在艋舺或大稻城，所以日本人的城内住的比较安全啊，
1: 那也是这样，
0: 商业繁荣开始做一些市街的改正，比如说本町，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表町、管前路，然后荣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京町改竹时期的，是现在的博爱路那附近，京是那个东京的京，京町改竹也很有趣，它也是当时由下而上当地的主要的商店业者大家整合起来，像是日本政府说我们希望能够改造台北邮局那边的土地，以前是宪兵队的，对，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改造，后来就整合起来现在的北门邮局还有博爱路这边一起做了一个整个土地的重新的改造，包含是无福店，包含是博爱路二号，它以前是草山循环巴士，就从城内可以有一个巴士把人带到草山，有阳明山泡温泉，泡北投泡温泉，就是它是一种休闲的生活。那无福店是一种当时的日本人的
1: 地位象征，
0: 对，所以就是不太一样的。那到战后当然就是属于文心书店，我们最记忆的它是属于当时要压抑的社会氛围里面要去探索光亮的记忆，很值得保存下来的一个故事。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徐博爱建筑师他也分享大东节能减碳教育会馆在开工时意外的挖掘出牛码头史前遗址，让整个工程前后历经了13年，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建筑与土地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也谈到令他印象深刻的建筑，并且给予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们的建议。他说
0: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
1: 你还有做了另外一个叫做西大敦环保节能减碳馆，像这样的这种的永续的建筑啊，怎么样呢可以避免我们怎么认为说好像呢就只是在做一个减碳啊节能啊这种的一个建筑，但是你可以真正的去落实呢真正的节能跟一些教育的意义呢？
0: 西大敦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他总共做了13-14年、
1: 哦、
0: 历任三任市长，对，从胡志强市长一直到后来的卢市长，中间还有林佳龙市长，他是民间基金会捐款，希望能够在台中找一块地做一个公园跟一个展览馆来推动环保教育。当时后来呢捐款资金到位了之后，台中市政府就开始发包做公园，开始准备做展览馆，结果一挖下去发现基地下面有3000年的史前遗址，
1: 哇，
0: 叫牛骂头史前遗址，
1: 哇，那怎么办，
0: 就停工
1: 、
0: 嗯、就停工，然后开始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进行全面的抢救、嗯、就挖了好多的探坑，然后把重要的文物都抢救出来、
1: 嗯、
0: 里面有包含是玉做的梳子、三连杯的一个陶盘，
1: 哇，
0: 很多的文物在那个公园就变成不太能开发了，
1: 对，那怎么办，
0: 然后整个公园我记得应该是1.多公顷，最后只剩下一个小角落可以盖房子，经过科博馆认证下面是没有文物的，中间就停了很多年，基金会又重新找我们去帮忙做这个，因为基金会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做节能减碳方面的教育的工作，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认真，还找了很多的物理环境的顾问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忙做了好多的模拟，知道说台中当时的风向季风，然后夏天的季风是什么方向的，然后呢我们会希望用所谓的被动式设计，被动式设计就是你的这个建筑物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通风采光都很良好，不一定，我们那时候一直追求说不一定要开空调吧，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拜托了顾问帮我们做了物理环境的模拟，然后用一个很轻的一个构造，因为我们虽然下面没有文物，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它跟公园的环境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本来是希望说不要装空调，可是所有的使用者包含师傅都会觉得说不装空调可以吗的反对啊，大家还是担心、嗯、那我们当然也要从善如流、嗯、就让大家断烦恼，所以我们就说好那就装空调吧，但是我们设计了一条坡道，就是从无障碍的坡道可以从地面一直走走走到那个展览馆的屋顶，
1: 屋顶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是一只鸟飞到公园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公园全部都是绿的，看不到那个房子，我们房子的屋顶是花园，
1: 盖起来了，对，藏起来了，
0: 是一个屋顶花园，所以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看到公园还是一片绿油油，然后建筑物的外墙我们全部都做立体的绿化，立体的绿化用一些隔网状的格子爬藤类的植物爬上去，所以整个房子都是绿的，夏天原本是希望季风通过我们在周边的水池经过室内、
1: 嗯、
0: 然后再经过浮力通风的方式把热气带出去，整个的设计包含是跟景观的结合，包含是尊重我们的史前文物，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就是我们在建筑物的全部的外面全部都是做成白色的外墙，然后刚刚有提到那个立体绿化是一种隔网状的格子，当太阳光照到那个隔网状的格子再照到那个白墙上面的时候，白墙上面会有影子，那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家里在煮鸡蛋那个蛋壳要打开的时候会裂，那也很像是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我最后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些裂痕，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这下面是有一个出土文物的很多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案子就是没有做到什么民众参与，对，因为就是每个案子真的要因缘具足，
1: 是
0: 那个案子就是做生态环保方面的，做文化方面
1: 的，这个的展览空间是开放让人家可以随时进去看的吗？
0: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三任市长嘛、
1: 哦、
0: 那到了第三任市长读妈妈市长的时候，他比较主推的是儿童的亲子、嗯、所以后来我们本来是要做文物的展览馆跟节能减碳的教育馆，那现在它主要的功能是做亲子的运动馆，
1: 好可惜哦。其实呢，博瑞建筑师的建筑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有没有让您个人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建筑 或者是对您来说呢会特别具有意义的？当然也很多啦，在接触到这个建筑作品的时候或是做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很感动的建筑呢？
0: 其实每个作品都是我们自己的宝贝啦，
1: 对，
0: 但是确实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台中的节能减碳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对，也很希望能够落实基金会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也算勉强达成了。清河乐乐生态社区也是我自己投入很多情感的一个案子，也跟当地的原住民朋友都变成好朋友，他们很乐天，那布农族的朋友
1: 是
0: 都是很棒的。新北市这边的

0: 山鹰部落的案子重建案，我觉得也都投入了很多的情感。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能够鼓励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就是不要在乎房子的所有权，而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居住在一起，共同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很努力，就是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住宅或建设的开发案，就是花更多的心血去完成的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作品。假设以台湾这片土地上来看的话，我有个很感动的，就是在东海岸有很多的小教堂，对，有一个宫，东高宫也有，里面有一个礼拜堂，那些都是欧洲的这个神父他们来台湾，你看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异国的土地，异乡的土地，然后呢把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建筑知识奉献出来，营造了一个空间，然后让民众可以在里面聚会，每一个教堂也都变成周边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心。那我其实就很佩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些神父们绝对都是无私的奉献，
1: 对，真的
0: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1: 对，因为刚才呢博瑞建筑师有提到呢，其实你有得过呢在2025年的老屋新生大奖哦，你怎么来看待啊？就是所谓的老屋再生这个趋势跟价值呢？其实我觉得颁这个奖蛮好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一个建筑物，不见得一定要全部翻新，反而呢保留它原来的精神，那可以让许多的民众去看到当时在什么时候，因为每一个的时代的房子或者是在住家的改变，都有它一个时代的痕迹。这个时代的痕迹或是岁月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回顾到以前可能在这个地方住的人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让我们去了解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谓的老屋新生大奖呢？博瑞建筑师，
0: 有关于老屋重生或老屋再生、老屋新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啊。首先是针对一般的老屋，您说的没有错，每一个老屋它都有过去的生命的痕迹、记忆都在里面，但是呢，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迈进，有的时候还是要去评估，因为也有所谓的都市更新嘛。确实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进，所以呢有的老房子，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都不能动，所谓冻结式的保存，这个不是的。但是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去区分出来，有一些是所谓很重要的或者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假设针对老屋，我们暂时先把它分成 A 组跟 B 组。A 组的话就会是属于文化资产类的，那 B 组的话就是属于一般的老屋。政府现在其实很积极的，应该在上个月已经通过新的法令，就是要推老屋延寿计划。为什么要老屋延寿？因为光讲台北市好了，台北市有不晓得30-40万户的房屋，就是921之前盖的，可能数字更多。以前盖的建筑物的话，它的耐震标准是旧的，
1: 对，
0: 不能说不符合标准，是当时的标准，但是是921之前，它没有电梯，那它没有办法停车等等的，所以包含它的隔音啊整个都不好。这样子的老屋其实是必须要让它有一个决断，就是居民自己或者是政府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很危险的其实真的就不要再住了。那如果结构还永建的话，永建的话就是想办法做补墙，或者是外墙也是要做一些改善拉皮，不然会影响市容。重要的是增加无障碍的设施，因为现在高龄化，所以政府编了蛮大的一笔预算，从今年开始就要开始全力的来推动老屋延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的。那如果真的觉得不值得花钱去修去改造，那也想办法做改建重建更新都可以。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组的文化资产类的，就完全不同了。文化资产类就如同刚刚所跟您分享的，它其实就要经过很详尽的调查，然后要很重视所谓真实性的保存原则。老屋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就是所谓当代文化消费的现象。
1: 对，
0: 老屋再生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品味，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消费的标的，
1: 是还蛮多的。
0: 对，就是当我们在国外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会给你介绍说，这就是用300年的古堡改造成的酒店，
1: 所以
0: 住起来特别的感觉有所风味，好等等，那也无可避免，我觉得也不用回避，但是要怎么样子，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当时的历史的保存，还是要把它能够留下来，而且不要任意的去篡改， 或者是改造的太过头了、嗯、假设改造的太过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破坏，
1: 就像我们现在要尊重原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那如果也想要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呢，不瑞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啦，我觉得是所有的听众、
1: 嗯、
0: 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假设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啊、我相信一定会开心许多。那同样的，如果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我觉得那要有加倍的热爱，因为建筑整个是就是一个时间非常的长，那回报也很慢的一个工作。设计过程其实图要不断的被修正要改、嗯、然后甚至盖到一半还在改的都很多、
1: 嗯、
0: 整个房子要营造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冗长、哦
1: 嗯、
0: 对。从另外一面来讲，假设是能够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岛屿或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或许我自己都不在了，房子还在、
1: 嗯、
0: 很多古迹就是这样、
1: 哦、对,
0: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很好啊，
1: 是
0: 很好。当然任何万物其实都最后还是会有消退的一天，古迹我们尽量努力，金字塔啊什么的几千年，可是还是尽量的努力，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1: 嗯、看来呢要当个建筑师也不容易啊，除了热情之外呢，还要有一个被消磨的这种的意志力才行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徐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也祝福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豪宅的采光大厅，谢堂的爷爷正在晒太阳，轮椅旁边站着左右护法，一个是老管家，另外一个则是资深看护。大厅内古色古香，摆着许多字画瓷器，弥漫着一股中国风，所有古董都内敛而蕴含讲究，典雅高贵，而非土豹子式的那种大摆设。老管家低声说道：
1: 将军，草神所的来了。
0: 虽然还不见人影，但老管家一听那张狂的脚步声，就知道是陈婕妤。谢爷爷原本还臭着脸，看起来尖酸刻薄，很难相处，一听这话就松了脸色，转头望向玄关。陈婕妤领着小云出现，谢爷爷一见到他们，立刻眉开眼笑：
1: 哎呦，时辰这么早，怎么会过来啊？
0: 陈婕妤换上拖鞋，摆了摆金发，长长的睫毛眨呀眨，楚楚可怜地说道：
2: 我们派出所来了一个新所长，规定超严格的。
1: 嗯？是谁派的？这样欺负人，去查清楚。
0: 谢爷爷勃然大怒，老管家双手搭在轮椅上，低声安抚：
1: 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

0: 谢堂在吗？
1: 贝贝，这个送给你，最近天气比较冷，你要保重身体哦。
2: 小云将一盒燕窝放到桌上，算是把礼节都做到位了。但燕窝其实是某个粉丝送给陈洁瑜的，谢爷爷再次眉开眼笑。
3: 小云还是这么贴心，坐，坐。
1: 谢堂呢？
2: 陈洁瑜坐在离谢爷爷最近的椅子上，打量楼上。
0: 北北，我们完蛋了，我已经被所长盯上了，剩下谢堂还有救。
4: 小姐她在楼上，你们快去找她吧。
2: 谢爷爷面红耳赤，又要发作，老管家直接插话，不让陈洁瑜惹是生非。陈洁瑜和小云恭敬不如从命，谢爷爷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便提到：
3: 那孩子最近怪怪的，昨天也是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你们再帮我打听看看，是不是跟新所长有关系。
2: 陈洁瑜和小云四目相对，都露出疑惑的表情，怎么可能和刘家堂有关呢？刘家堂昨天才来而已。老管家用眼神把他们赶去楼上，转身就把轮椅推往窗边重新晒太阳。谢堂确实是怪，最近都住在阳明山上，照理说这里不是他的家，这里是他爷爷的家，他放假应该下山回市区才对，山上这种养老的地方，年轻人待着做什么呢？但老管家没想太多，那是他们小孩子的事，将军年事已高，不应该再操烦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谢堂在房间内昏睡，陈洁瑜足足敲了十分钟的门，敲到佣人都来关心了，才把谢堂敲醒。谢堂一开门就见到两位学姐，赶紧将身上的睡衣遮起来，吓都吓醒了。
5: 学姐，你们怎么会来？
0: 你爷爷已经在怀疑了。
2: 陈洁瑜不耐烦地走进来，小云殿后关门，房间霎时成了隐秘空间，三人开启了秘密会议。陈洁瑜一屁股坐在花梨木椅子上，和楼下那些古董同款，看在他眼里都很土。他瞥了一眼梳妆台的化妆品，开门见山问道：
0: 你跟那个男生怎么样？
2: 谢堂一听到这话就忍不住了，开始哭哭啼啼，趴在小云身上啜泣。原来谢堂最近恋爱了，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生，两人打得火热，情绪才会患得患失，常常发呆，引起爷爷的怀疑。这件事目前只有草山三姐妹知道，毕竟恋情才刚开始，谢堂还不想公开。陈洁瑜却对这些儿女情长嗤之以鼻，笑死，还不想公开嘞，谁在乎啊？他只关心要怎么把新所长弄死。为了快点进入正题，只好先安抚谢堂的情绪。陈洁瑜说着风凉话：
0: 我早跟你说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现在爽了吧？被冷落了吧？还是被甩了？
1: 学姐。
2: 小云皱眉，不让陈洁瑜说下去。谢堂伤心地反驳：
5: 你自己还不是认识很多男生，
0: 听姐的话，赶快跟他分了。看看你哭得都丑了，虽然长得丑是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1: 学姐。
2: 小云再次谴责陈洁瑜，然后带着谢堂进浴室盥洗。陈洁瑜自讨没趣，只好站起来闲晃，观赏房间内的物品。那个男生陈洁瑜看过影片和照片，黑眼圈很重，眼神飘忽不定，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他身为女人和警察的直觉。但退一万步讲，谢堂也才20岁，在感情路上吃点亏正常，以后就不会再被男人骗了。小云在浴室内陪谢堂盥洗，已经聊出了个大概，原来真是被冷落了。对方和他聊了2个礼拜，见过几次面，然后就失去热情，全然被陈洁瑜给料中，他没有听就先猜是这么一回事。陈洁瑜看着窗

0: 框框上的金属雕花，忽然发现谢堂的桌上有奇怪的东西，是一张辖境图，草山派出所的辖境图。草山派出所是没有辖境图的，也没有管区，但是它的前身有。派出所原本是一座巡守的凉亭，隶属于阳明山管理处，固定会有警卫巡迁，所以保期的才会一直戏称他们是凉亭管理员。直到两年前陈洁瑜走红之后，长官们才拍板定验，将凉亭改建为观光派出所。主结构不变，但窗户、墙壁、天花板全都拆掉，改成现在的模样，辖境也不复存在。陈洁瑜皱眉，拿起桌上已经失效的辖境图打量。谢堂才毕业半年，从哪弄来的辖境图呢？这个时候两人已经从浴室出来，陈洁瑜举起手上的纸就问道，
1: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0: 谢堂愣住，他原本脸上还有泪，一见到那张地图便脸色苍白，眼眶顿时干掉。
2: 还给我！
0: 谢堂冲过去，大惊失色地要抢回地图。陈洁瑜把地图拿高，愈发奇怪。
1: 干嘛？这上面有什么秘密？
0: 辖境图上有许多标记，都是步道或者重要岗哨的位置。草山所现在又不需要巡逻，要这张地图做什么呢？谢堂踮起脚尖，还跟陈洁瑜在那里抢着。陈洁瑜一个不爽，直接用手糊住谢堂的脸，把他推开。
1: 说清楚！
0: 谢堂被推到床上，支吾其词，但陈洁瑜面色凌厉，伸手就要将地图揉碎。谢堂赶紧从实招来。
2: 他要的。
1: 他？那个男的？
2: 对，拜托不要骂我。他说他对历史很有兴趣，我才从书房找到这张地图的。
0: 谢堂满肚子委屈，生怕陈洁瑜发火，头一磕就趴在床上求饶。陈洁瑜从原本的一头雾水变得火冒三丈，怎么会有人被这种情话骗呢？还对历史很有兴趣嘞，以为自己是哥伦布吗？还是谁？司马迁？小云盯着辖境图出声提醒，
1: 学姐不要揉，他说那是从谢贝贝的书房里找到的。
0: 此话一出，陈洁瑜顿时冷静，把地图放下来。这栋阳明山的豪宅里处处是古董，据谢将军说，甚至还存有他父亲那一辈的历史书信，整栋房子更属于古迹。如此一来，从书房找到的地图就不是普通的地图，怕是什么真迹。陈洁瑜仔细一瞧，果然跟他曾经看过的辖境图不一样，是更古老的版本，黑白色的，图上的字体还从右到左，不是现代格式，处处有油墨的痕迹。陈洁瑜无奈地把地图交还给谢堂，觉得头很痛。
1: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你是警察吗？这样你还看不出来？他想骗你家的财产，懂吗？你是千金小姐，家里到处都是宝贝，他想骗你家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瓷器也好。
2: 知道了啦，反正他已经不理我了呀。
1: 你没有被骗到钱吧？哎呦，爱情的傻瓜，你身为警察，学校都没教吗？什么荷兰医生、美国军官、阿拉伯王子，全都是诈骗，你怎么会上当呢？
0: 但是陈洁瑜也难辞其咎，谢堂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三姐妹就一起评估过了，还记得对方自称 Alan， 如此标准的诈骗名，陈洁瑜再不屑也应该揪出来才对。亏他还一天到晚在拍宣导海报，被封为士林分局的反诈骗代言人，结果身旁的姐妹第一个被骗。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陈洁瑜岂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陈洁瑜坐到谢堂身边，把话题拉回重点。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下午主任要来，你别像个白痴一样让那个女人抓到把柄。
2: 哪个女人？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0: 谢堂红着眼眶纳闷，陈洁瑜朝小云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靠近谢堂耳边说起悄悄话，共谋大事。陈洁瑜露出邪恶的笑容，他好歹也是阳明山上的土霸王地头蛇，要向刘家堂认输还太早，他必须让刘家堂知道他的厉害，尊重一下他女神的地位。士林分局隶属于台北市警察局，一般而言只有警察局设有公关室，分局那叫秘书室，但处理的都是对外形象。陈洁瑜马屁拍到位，任谁都叫主任，自然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下午两点钟，公关室的人马到了，派了两台车，一前一后，驶入牌楼的收费亭，直接绕进草山派出所的拐角处。由于草山所并没有停车场，警车就直接停在路边。陈洁瑜、小云和谢堂远远一看，飞也似的冲刺过来，生怕没在第一时间登场。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洁瑜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3: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洁瑜甜腻腻地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3: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1: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0: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4: 你们三个怎么回来啦？不是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洁瑜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到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3: 一年十六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当局在1号宣布全国全面进入了汛期，南方地区则是进入主汛期，预料会迎来强降雨。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水利部指出，今年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雨量预计将比往年平均要高出一到两成。至于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以及黄淮、江淮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将比往年平均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维持在正常水平。水利部警告，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和涵江、浙江省的钱塘江以及福建省的闽江等主要河流都有可能发生超越警戒线的洪水，也直言当前的防汛情势严峻复杂。在这之前，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指出，今年圣婴现象的影响预计将在秋冬两季达到高峰，届时大气含水量将明显增加，导致长江以南地区降雨量大增，多数地区的气温也会高于往年平均。中国汽车近来大举进军全球市场，甚至去年要升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然而在亮眼的销售数字背后，却频频传出了水土不服的负面评价，包含底盘生锈、电池续航力缩水、售后服务不佳等情况，正悄悄地侵蚀着中国车企的海外口碑。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中央社引述中

0: 中国大陆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汽车出口量高达 312.7 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超过60%。然而伴随庞大销量而来的却是各国民怨。专家指出，许多以中国境内使用者习惯所设计的车辆，到了海外却状况百出。研究机构 J.D. Power 专家表示，虽然中国品牌在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市场扩张迅速，但由于缺乏在地化适配，引发不少消费者抱怨。例如墨西哥地形多上下坡，而且路况较差，中国车在动力系统以及车辆抑音控制上明显不足。而在俄罗斯以及北欧地区，冬季为除冰会大量使用融雪剂，导致许多未针对当地环境设计的中国车辆一落地就面临底盘严重生锈的问题。在德国等已开发国家，问题则出在品牌信任度以及用车文化的落差。德国顾问公司指出，德国人买车通常视为长期投资，一辆车会开5到10年，非常看重后续维修以及中古车残值。反观中国新能源车，平均一年就改款换代，导致折旧率比欧洲或日本同级车高出 15% 到 25%。 此外，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也让常以时速160公里以上行驶的中国电动车面临耗电翻倍、续航严重缩水的窘境。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亚洲区汽车业务负责人郑晕进一步分析，制约中国汽车海外口碑的核心瓶颈在于缺乏在地化服务系统、产品适配能力不足以及全球化品控标准不一，许多车厂过度依赖松散的海外经销商，更导致零件缺料、维修保养标准参差不齐，加上缺乏零件数据，海外保险公司甚至会对中国车款收取高额的不确定性溢价，光是暴增的保费就足以抵消掉车辆价格的优势。报道指出，中国车企目前正处于从性价比竞争转向品牌价值竞争的关键期，如何在追求销量的同时做好在地化适配以及售后服务，将是中国车辆能否在海外长期站稳脚跟的首要课题。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曾经叱咤风云，被外界称为 CEO 方丈的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因为涉嫌侵占与挪用庞大资金，上周遭中国河南法院一审重判24年刑期。这起涉案金额将近人民币3亿元的宗教界丑闻，不仅让中国佛教界与它全面切割，也引发了国际媒体探讨中国宗教商业化背后的深层体制问题。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央社报道，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9日宣判，俗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在担任少林寺住持期间，非法侵占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挪用资金1.51亿余元，更涉及高额的行贿与受贿。法院考量其主动交代部分罪行，并认罪悔罪，数罪并罚，判处24年徒刑，并科罚金350万元人民币。释永信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针对这起震撼中国社会的案件，中国佛教协会发表了严厉声明，痛批释永信追逐世俗享乐，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目前已注销其出家人的戒牒资格，全国多地寺庙也陆续撤除他的题字与宣传物。此外，许多网民注意到法院刻意使用他的俗名刘应成受审，并质疑高达3亿元的贪腐金额只判24年似乎偏轻。独立评论人蔡胜坤分析，释永信放弃上诉恐怕是意识到自己背后的政治保护伞已经瓦解。除了中国内部抨击声浪，法国世界报也提出了有别于中国媒体的观察视角。报道点出，中国大型寺庙的产权多属国家，地方政府常透过专属公司把持旅游开发与高额门票收益，作为活招牌的僧侣反而收入微薄。释永信显然不愿受制于此，因此选择将少林寺打造成庞大的商业帝国，最终却步入了法律深渊。有中国前媒体人呼吁，佛教界不应只把释永信当作世俗的腐败分子刘应成来切割。 更应深刻反思宗教体制内的长期腐化问题。这起案件不仅是一名网红和尚的陨落，更象征着中

0: 共有很准确的认识，早在众议员时期就声援南蒙古，现在则是促进美日同盟，守护台湾，守护东亚。请听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央广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专访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从文革回蒙内蒙古被消失的民族记忆。杨海英表示，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也有人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50周年，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文革一直没有结束。今年中共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实就是一种文革的延伸，而且还将这种政治运动明目张胆的延烧到全世界，引起全球格局的变动，所以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长城以南的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和政治后果，而对于长城以外的南蒙古，也就是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及东突厥斯坦和吐蕃，则是遭遇种族灭绝。文革期间，中共在内蒙古自治区发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事件，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与种族迫害。这起内人党事件造成数以万计的死伤。杨海英说，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内人党案共打死了27900人，以及造成120000人残疾，并关押了34万人。
2: 满蒙古人呢，强行从这个原来的家乡移到别的地方，让他们讲蒙古语，然后把他们的经营都杀掉。在这一点上，不是康生、周恩来、毛泽东三个人的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我讲的中国人是全体汉人的问题。
1: 杨海英分析，这当中牵涉两方面的因素，思想的背景和民族的背景。共产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认为先进国家向落后民族国家发动战争是正义且正确，因此汉族对蒙古族、维吾尔、吐蕃展开杀戮或强制停止语言，是在发起正义的战争，是在解放他们，让他们走向光明的社会，这是主要的思想背景。而民族的背景则是中国历史常讲的中华思想或是华夷秩序。
2: 从北宋开始吧，这个南方定居的这个汉人一直在这个军事方面处于劣势，所以他形成一个这个自我满足的一种变形的思想，说我们虽然在军事上这个针对游牧民族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是文化上高一点，我们比他们要进步，我们比他们要文明，我们比他们有文化等等等等。这其实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点在整个汉人的脑袋里是根深蒂固。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像习近平先生这个推进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也就是给予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
1: 杨海英说，不断探讨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挖中共的伤疤，而是要了解真相后才能和解。就像台湾发生过228事件以及侵害原住民的事件，后来进行转型正义，做到了真相和解，中国文革也需要真相和解，但却强调宜粗不宜细，不允许研究，就没办法真相和解。他谈到，中国从2020年秋天开始，对于蒙古的政策完全拉回到文革期间，又说要逐步取消蒙古语教育。当时在世界各地的蒙古人，包括日本，有好几万名蒙古人纷纷展开抗议行动，要求中共撤销相关政策。当时日本政府也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国会议员更成立了支援南蒙古议员联盟，时任众议员的高市早苗就是联盟的主席。高市早苗后来和习近平会面，曾提到了中国对各民族的人权问题，中间也提到了台湾问题，所以中共现在对他非常敌视。杨海英说，高市早苗对中共的认识较有全面性的了解，并看见中共跨国镇压的严重性。其实生活在日本的蒙古人经常受到中共情报人员的干扰，这已牵涉日本主权和领土等问题，所以高市早苗以前也和美国总统川普提及相关问题。川普这次在川习会结束后离开中国，随即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传达会谈结果，显见川普非常信赖高市早苗政权，并高度赞同高市对台湾的友好政策。而日本近日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准备成立国家情报局，将来可制定反间谍法制裁中国情报人员，因此美日同盟对台湾、对东亚乃至国际社会都能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关闭超过3年的中国老牌知名网络平台

0: 天涯社区在1号正式以天涯 .net 域名重开，但是不少网友表示没有办法进入网站。天涯社区则表示，因为访问人数众多，导致网站有点卡，请网友多试几次。天涯社区5月31号公布，指从2023年4月1号起，因为电信 IDC 欠费而暂停访问。为了确保涉及上亿用户的天涯数据完整存续，以及天涯社区恢复访问，三年来天涯社区持续的自救。天涯社区表示，该公司与中国电信已经通过海南国际仲裁院形成具法律效力的数据迁移仲裁裁决。而随着数据迁移审批程序的完成及系统架构的优化，以及在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天涯社区争取6月逐步恢复互动功能。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天涯社区1号恢复访问之后，不少网友表示未能进入网站。天涯社区创立于1999年，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平台，注册用户曾经超过 1.3 亿，每月覆盖用户超过 2.5 亿，拥有大量高忠诚度的用户群。在2023年4月下旬，天涯社区传出因为资金问题而暂停营运。根据报道，最近走红的中国学术打假网红耿同学，他的社群平台已经遭到限流。耿同学是大陆著名的打假部落客，之前在网上检举多名生命科学领域权威学者的论文造假，遭到其打假的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三名学者都已经遭到校方的处分。明报在1号报道中表示，耿同学5月28号突然宣布全面暂停打假，理由是法不责众和造假太多已麻木，第二天就宣布自己的抖音账号已经被永久限流。报道引述了拥有百万粉丝的大陆法律网红布洛克张三同学在微博撰文表示，耿同学曝光令知名高校颜面无存，而且曝光充满着随机性，这在现实中往往是不被允许的。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利夏提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甲子啊，60年，十年文革浩劫，见证了中共党内内斗的血腥跟残酷，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跟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啊！过去认为啊，这个文革大多数是从这个中共的内斗、中共的建国史的角度去切入，很少对于说文革对蒙古、西藏、新疆等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也很少讨论，很少被报道。历史是持续发展的，今天存在的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其实是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事件啊不断的这个被积累。那文革时期，内蒙古自治区爆发了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件啊，新疆也同样受到波及。1980年11月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啊，特别检察厅完成了审查，对林彪、江青及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这个起诉意见啊，起诉书中列举四大罪状48宗罪行啊，其中29条就说是1967年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啊，诬陷了一九

0: 1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干部131人，投敌叛变，前湖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92名干部受到迫害，其中26名被迫害致死。
1: 那这一份起诉书，中共对文革首谋犯的这个公开清算书啊，从起诉书可以见到当时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惨烈啊。虽然提到了新疆文革状况，但从用字遣词来看，似乎遭受迫害的人都是汉人干部，维吾人与文革无关，当然这不是事实哈。我们今天的浩劫不言文革回眸系列的这个节目第六集，我要请伊丽夏提先生跟大家回顾新疆在文革时期到底发生了哪些祸事、哪些惨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伊丽夏提，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啊。伊丽夏提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2: 哎，你好，杨先红先生，我在。
1: 是伊丽夏提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首先请教伊丽夏提先生，文革发生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出生了吗？你对文革有记忆吗？
2: 我有记忆，我是1962年出生的，66年文革开始之后我4岁，我上学的时候6岁上学，也就是68年开始上学，而且呢对文革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首先第一个印象的深刻的呢，就是说，我从懂事开始，我是和爷爷在一起，我是在爷爷家长大的，所以呢，我每天去和爷爷的那个木工厂，他当时做木工，在那儿上班，我就在他那个木工厂玩。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木工厂是清真寺。那么他，我爷爷呢，就是那个清真寺的主持，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因为他是宗教人士，他被惩罚，每天被监督在那个他自己的清真寺里头做木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也写过文章，一个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有一天他们民兵把整个村里的这些宗教人士招到公社大队公社的那个大院，大院里呢堆了很多很多的维吾尔的语的各种书籍，然后他们就在那儿五花大绑，把一个村子里乡里头比较有名的宗教人士，我记得那个老人是叫阿卜杜拉的，把他挂这个牌子，头上高帽，然后他们点那个书本。然后有一个民兵就用那个纸烧那个老人的胡子，然后一下子那个胡味就传过来，大家就开始维吾尔人开始骚动，然后那个书记，一个汉人书记就说啊，把他带走，然后就把他带走了，然后把我们都给驱散了，我们小孩在那看热闹，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是中亚，他是干留学回来的一个维吾尔人，他大概是我们村里头唯一一个穿着非常干净的一个白衬衫高高的个子，一个拿着文明棍的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阿斯曼阿斯姆，那我们把他尊称为阿凡迪，就先生的意思。那这由于他的，他和我爷爷的关系特别好，他有一个儿子呢比我高，我当时大概是在1年级的时候，他比我高1-2年，我就叫他祖农大哥。有一天呢，他就上到台上，他的父亲呢就站在旁边挂着个牌子，头上戴着帽子，然后呢就揭发批判他的父亲，然后下面就是还是也是一样骚动， 然后他

0: 这位我称为卓能大哥的，他就在那儿哭，他批判完他父亲以后，那这些都是我印象中的。然后我们又是做那个，当时我们作为维吾尔语学校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红小兵，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红小兵，我们手里拿一个那个红缨枪，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山村。过了我们的村子，就进到乡，就进到山里去了。所以呢，有很多牧民、农民，他们每个要下进到通过我们乡进到县里头买盐呐、茶呀、面呐等等，然后他们要回到山上去生活。我们拿着红缨枪，有一两个民兵带队，七八个孩子。我们就在一个这乡里头的有一条道上，有一个桥，正好有一条河，就 cross over the road，就是个把那个通过那条路的，路上呢有一个小桥，只能通过一个马车，所以呢我们就在桥头设个卡子，要让每一个通过的人背毛主席语录，用维吾尔语。也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农牧民，他们就会给我们编造一些语录，我们反正孩子也听不出来他是编造的，实际上那都可能都是他们编的什么诗歌呀啥东西，给我们说一遍，一开始就说乌鲁大伊们是毛主席，那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了，然后他就来一段，那他就可以通过，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毛主席到底说了啥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些很老实的，他就说我没有，我不会背。那我们就拿着毛主席语录的那个小语录红本本，把他的交给那个民兵，然后民兵就把他们关到一个小屋子里头，不给吃，不给喝，让他们先背诵，七八段的毛主席语录。那这真正的是折磨人，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耽误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作为孩子，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我的记忆当中的这些，然后再一个，对，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次我半夜醒过来，我发现爷爷奶奶在悄悄的，好像在做饭干什么的，那我就马上起来，我说爷爷奶奶在干什么？然后我看到他们把那个窗户门全部都用那个杯子呀、坛子呀，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那时候坛子也没有，就是那种羊毛坛子，把它呢就挂到那个窗户门上，严严实实的。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吧，我爷爷就说啊，这是逢灾，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保密。然后我才知道，哦，这是伊斯兰教的斋月，他们是在逢灾。那有的时候爷爷就在那个逢灾，然后到那个木工房工作，那公社的领导或者他们来了，那他们就强迫他们，哦，你喝水了吗？喝水，那他就得喝水。然后等他们走了以后，重新再继续他的逢斋等等，这些呢就是我所经历过的，自己的这种见证对文化革命。
1: 是，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啊，就蒙古自治区有发生内人档案啊，也好像波及新疆啊，具体情况如何？
0: 在当时呢，就是对维吾尔人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村子里头的有几个参加过，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个国民军的军官士兵，他们都很有一个是叫托克迪夫的，他就被抓起来判刑，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监督劳改啊，监督劳动。整个维吾尔自治区呢，凡是那些参加过的，最有名的就是像那个当时自治区副主席的，伊明诺夫，他呢就在医院里头被。

0: 迫害致死了，毒死了。他的这些战友们呢，就在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了暴动，试图呢自救。那么最后呢，这个暴动呢就被中共指控为什么革命人民党分裂国家等等，然后从喀什一路抓，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可能抓了几十万人，都是这些官员，好多呢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呢都是参加过东土厥斯坦共和国担任过职务的，或者支持过的，或者是站在那个立场上的。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在监狱里整死了，只有少部分文革结束以后活着出来了。那么像活着出来的，包括那个后面自治区的担任过副主席的塞布拉约夫，包括这个薛克莱蒂扎格尔的父亲，他们这些人，就是前任的自治区主席薛克莱蒂扎格尔，就是那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时候的，他的父亲也是文化革命，同样是被打倒的，但他是侥幸活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能逃的，就最后跨越边境，他劳改干什么以后被逃到苏联去，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他的准确的数目没有，好像不是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几十万人是少的数字。
1: 是，那这个当时好像后来中共有检察官法院有办，可是他列出来受害人都只有汉人啊。
0: 对，因为维吾尔人呢，他们把他打成，大部分都是打成，在当时的口号是他们打倒他们的是地方民族主义，对，把他们称为，所以这部分人呢基本上活下来的悄悄的把他们放了，但是也没有平反，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有一个和对维吾尔人的文化上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把维吾尔文字，就是维吾尔人用了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字全部取消，然后使用就是拼音的，以拼音为基础的拼音字母，拉丁的这种拼音字母。然后呢这个一直用到大概是78年还是79年，然后到78、79年又把这个拉丁字母的拼音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取消，恢复到过去的维吾尔文字。这样呢就维吾尔文字变成了两个，新文字老文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等于是一代维吾尔人就变成了文盲。文化大革命学新文字的这部分维吾尔人，到78年以后，他们也如果已经在工作了的话，78年以后他们就是全部都是文盲，一直到现在这些人。那么所以这种在文化上在对个体上，对维吾尔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说对维吾尔知精英，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和2017年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一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绞杀，不亚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件。
1: 是，那所以那个根据中共官方的版本啊，《当代新疆简史》有个记载，新疆文革是遵照中央指示处理。那在1966年的8月，北京跟上海各大都市的影响下展开。那官方资料显示，在文革中啊，新疆发生武斗，总共有125件，死亡总共700多人，伤者高达5000多人。中共当局把文革的全部责任都推卸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这样吗？那群众组织武斗到底是围绕什么对立的？我们在官方资料中又看到少数

0: 民主地区出现所谓的叛逃集团，这怎么回事啊？这总的是你的理解是什么？
1: 我的理解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呢，他们借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对维吾尔人的信仰、对整个维吾尔人的传统，就是那个破四旧啊等等，包括那些清真寺被砸，包括很多的马扎，就是维吾尔人的那种圣灵啊，被封、被砸、被焚毁，书本被焚毁，包括那个就是维吾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研究、不能说，都变成禁区了。所以呢，维吾尔人在这种直系当中呢，很多在因为那个尤其是第二共和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包括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时在维吾尔自治区都是官员，从最高层到中层、基层都有。这些人呢，就开始对这种现象呢不满，不满的结果呢就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然后以各种，但是背后呢，不管是造反派。还有什么红造会、吃委会等等的，当时我还有点印象，我们维吾尔人就说红造会，那就是我现在想，那就是红色造反会的意思吧，大概。那么这两边呢，领头的都是汉人，然后呢，他们针对的目标呢，都是维吾尔的这些知识分子和干部，所以他的目标在，我认为。文化革命到了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在蒙古，或者是在吐蕃特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种针对当地民族的这些一代精英的打压和绞杀。所以呢，当时的维吾尔人就觉得，我们建立过共和国，那么他们来了，他们承诺要和我们，要帮我们建立。新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发现，一样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样是殖民者，所以呢，很多的人开始反抗或组织起来。那这也呢，就是那个69年在喀什噶尔发动，维吾尔人有个叫米基司令的，他就是造反派的一个司令。那最后呢，他在造反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在对付的人都是维吾尔人。然后他就和这些他要对付的、他要批判的、他要打砸的这些维吾尔人谈话的过程中，他最后醒悟过来，然后他和他们合起来，反对共产党，那最后呢，他也被打死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说叛逃啊等等，原因就在这里头，因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本土的这些地方，它可能是两派的斗争，但是它一到了边疆地区，或者是蒙古，或者是东突厥斯坦，它就变成了针对当地，原住民族当中的精英的一种绞杀。
0: 是，那新疆地区的文革的样子哈，你这样当然历史上你已经理解中国内部哈整个文革的情况哈，那有不同吗？或是大同小异？
1: 我觉得还是不同，有不同，很大的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在兵团，兵团里头也当时也有这种内斗、武斗，尤其是在石河子，可能不知道您杨先生听说过没有，在143团发生那种枪击啊，最早的在东突厥斯坦的这种内战就是从石河子开始的。我正好后面是在石河子当老师，所以也知道一点。但这个呢，就是兵团，它是直接的和中央挂钩的，他们是这是用我的话说就是殖民者之间的文化革命内战。另一个呢，就是说和他中国的这个文化革命不同的呢，就是说 维吾尔人

0: 和汉人在背后，有汉人书记，比如说王恩茂，煽动那些，来的这些移民，去斗这些维吾尔官员的，这个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文化革命当中官员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在消灭维吾尔的官员，这和在内蒙古的内人党绞杀是一样的。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乌兰夫，批判的支持乌兰夫的这些人，实际上他是要消灭这些蒙古干部。在松土觉斯坦呢，表面看起来他是共产党内部的武斗，或者是双方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维吾尔人和这个殖民者，包括哈萨克人，因为我在那个，在乡里的时候，我记得还见过一个哈萨克官员，是乡里的，当时叫公社吧，公社的一个官员，他也是参加过那个国民军、民族军的军官，他最后被批判了几次以后，有一次我们去公社的果园去小孩子偷果子果子吃，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有一个人吊在那个树上，最后我们才知道就是那位哈萨克官员，他最后受不了他才上吊的。那么你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当时乡里头只有一个汉人书记，其他的都是维吾尔人，都是哈萨克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被斗，而这个汉族人书记他一个人就可以调动这么多人，那原因就在这里头，这是一个民族之间的，在民族地区它就变成了殖民者针对当地精英的一种绞杀。
1: 是，但中国长期以来以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为理由啊，对付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监控打压。2017年大规模设在教育营啊，强迫关押数百万这个维吾尔人呢，更震惊全球。甚至于在这个新疆这个地区，还有活灾器官啊的这个医院跟所谓的焚化炉消灭证据啊。那所以这种大屠杀哈、啊，这种民族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灭种哈、啊。灭绝种族灭绝的一种情况，所以相对于文革时期的情况，你认为这个文革是不是变加强版了、啊？这个其实文革对新疆地区是没有结束的，只有升级、升级再升级。你怎么看？
0: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因为什么呢？就2017年的这个维吾尔人全部经历过。尽管我那个时候在乡里头是个孩子，但我们每天晚上要到公社的大院里头后面要去学习，要学毛主席语录，要学最高指示，就是一个汉人书记在那儿讲，必须每个人都去参加，不管你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坐在那儿，我们几乎听不懂，但他在那儿讲，我们还得坐在那下面。即便我们孩子，我们也得去参加，这是一个和集中营学习是，稍微区别，就是我们是在乡里头，晚上可以回家，但是还有很多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就是被抓起来送到县里头去学习，这个是在教育当时就存在。清真寺被拆迁、被改造、被用作养猪，像我爷爷的木工房。这个呢和现在是一样的，也发生过。然后呢，强迫维吾尔人吃猪肉，表现他的革命性，这个也发生过。那么最近就很多的电视上那个社交媒体出来，好多维吾尔人说，哦，我现在开始吃猪肉了。然后呢，那时候开始起汉族名字，像那个我在石河子时候就见过有一个维吾尔人叫革命古丽。还有一个叫天山孤立等等的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个维吾尔人叫什么求是团维吾尔人，他的名字就叫求是了。这种的，都是呢，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但

0: 实呢，2017年也都照搬不误的发生了。那么在当时，维吾尔人的知识精英、各个界的行业的领头人，都被判刑、被抓进去，然后把尸体弄出来。2017年也是同样的，所以，说2017年的这个。也是那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加强版的继续，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这是真实的一种写照。但是呢，我更愿意说2017年的是一种种族灭绝，这是可以根据国际法的定义。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照文化大革命去进行比较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升级版的文化大革命。
1: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伊丽夏提，也曾经担任过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谢谢伊丽夏提。
0: 谢谢你，杨先生，谢谢听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二是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苦情花歌手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就是苦情花，内湖金城武。哎，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一直在那无礼物中。哎，
1: 为什么？
2: 就是所谓的无礼物，就是真的有点飘飘然的感觉。自从志毅把我唱的这个你走以后啊，这首歌的最后的完成版传给我听之后，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是一边听一边拭泪。哇哦，这是我的第一首单曲耶。
1: 对
2: 我好感谢洪湖王家口，然后我也感谢志毅，还有志毅的老师。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集可以跪着录音吗？
1: 今天呢，说真的，本来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我们要进行的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啊、哦。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盛大，所以我们忍不到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稍微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换一下。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好好的来分享这一首苦情花之歌你走以后的秘辛。上个礼拜再跟大家来介绍美食。
2: 好，所以大家都听过了吗？
1: 其实我已经放在微博上，然后也放在抖音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应真的是很不错的。对啊，我要不要念一下给大家听？
2: 让我虚荣一下。
1: 好的好的，彭乐想说情歌王子啊。好，这个南无法蒂的微笑，他说志平哥把我给唱哭了。所以可见你的那种苦情的力量真的有撼动人心哦。
2: 应该说洪湖黄家口他写的歌词很
1: 真的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没有把它写得很复杂、对，他其实用很简单的字句，可是每一句都有戳到重点、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功力。而且呢，南无法蒂的微笑，因为我问他说有这么感动吗，他说因为太走心了。被人家说走心，你看就是那种就是有唱到人家心里面的感觉、然后呢，魏红就说志平哥是多妻明星，也就代表呢能唱能演，还能够怎么样呢？煮饭，还是八点档的演员，还能够票戏。哎呀，是不是多才多艺啊？果然他这人说的都对。然后呢，天马老师说低音走心，高音飘逸。然后呢，美霞都说好好听。然后天马老师又补充了什么内湖金城武，把内湖夏志平的名号给打出来。
2: 哇哇哇哇，你看我这不飘飘然行吗？
1: 贾颖说哦好好听啊。那乐享写一句还不够，还有补充了志平哥深情款款。好，然后呢，洪湖黄家口还说，以后呢，志平也可以拍短视频的梗啊、这个梗呢，就是你不一定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因为呢，我已经把这样的音乐放在抖音上，也许有些人听到了，对你下次就可以玩这个梗啊。对，
2: 好，
1: 其实洪湖黄家口呢，他听到我传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之后呢，他真正写了好长一篇的内容，而且
2: 始作俑者是他，
1: 是是是，对啊，因为我们只是在节目上开个玩笑，没想到他真的就把歌词传来了、这回弄得我们好像不继续也不行。
2: 让我想到一句成语耶、无心插柳柳成枝。柳成荫啦。
1: 对，我们黄家口他说被狠狠的撼动到了，回家的路上直接单曲循环了八遍，而且还在听，继续听，太好听了、这首歌曲的难度真的超大，高音跟低音两个极端都要顾到，但整体完成度居然这么的好听，这么的稳。志平哥的低音拿捏的特别好，高音更是漂亮，音色听起来甚至只有34、5岁那种状态，真的很佩服。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了我，这段他是要称赞我的了、那我就有点不太要脸的方式来说了，
2: 念吧。
1: 志毅姐明明付出最多，却没有署名自己的名字，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 谦虚有风度，音乐好听是一回事，但认真低调愿意成全别人更是难得
2: 啊。天鹅呀，你说我能真的啊？我这飘飘然到下个世纪好了。
1: 而且我还没有念完哦。
2: 好、哦，还有，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一集都你念哈、哦。
1: 好，那我就先跳播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因为当我做完之后呢，我就担心啊，我们的这个文哥啊，他不一定会来到我微博看得到，我主动的就透过 LINE 给他听，就后来文哥呢，果然当天晚上他发文的时候就说，你听了吗？不应该说你苦情了吗？由谭志毅小姐谱曲，洪湖黄家口作词，夏志平又名吓一跳先生献唱的苦情之歌，你走以后隆重推出了。下午一收到志毅迫不及待的传来影片的连结，我也迫不及待的把它打开聆听。呵呵，我们的志平可帅的呢，真的把我吓一跳。再细细聆听歌声，感受到影片的意境，体解歌词微转。哇，你走以后我也跟着旋律一起苦了起来。苦情花吓一跳，真的把苦出来了，苦苦苦苦而有味。听罢我立即给志毅去信，告诉他我的听后感像吃苦瓜一样苦而有甘味啊，哈哈，太了不起了，这三位创作者苦苦苦相送，竟苦出了绝美的歌声，你一定得上志毅的平台听听。如果您自己觉得生命很苦，那保证可以以苦攻苦，一定可以刻苦。你看，文
2: 哥苦尽甘来，
1: 都写了这么多的这个推荐文
2: 啊，真的，
1: 是是是。好了，你刚刚都说都被我讲完了，你要不要说些什么话？
2: 没有，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也po给我一些朋友听啊，这个他们就几个这个回应啊，可以告诉大家，他说好好听哦，哥的高音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说哎，有没有 MV 啊？还要有 MV 的话赶快拍给我们看啊，他们想要客串演员这样。好，还有人说哇，其中歌有一段共鸣区域啊，这音色非常非常的饱满啊，然后呢关键的一句话来了，要上串流吗？我说我

0: 不知道哎，这到这还能上串流
1: 上串流，人家点击的话就可以分润呢，
0: 哦，
1: 就有钱可以收入了。
0: 然后他就说，上串流以后咱们上 KTV 就可以点来唱啦，而且每唱一次就可以收钱
1: 哦。太好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转行好了。
0: 真的是这样吗？你看我这集讲话的音调就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但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于是乎呢，我也这个很耐性的就把这个洪湖黄家口这个起的这个头来分享给大家。每个人就觉得说，哇，真是有才啊。啊，所以这整个过程也让我觉得说，真的好像是一趟奇幻之旅耶。
1: 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想说这是我们节目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把它做成了，算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啊。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要让听众朋友先来听一下好了。
0: 好，没问题。

0: 好，那志毅呢其实在之前也添了就是 AI 的原唱啊，那因为 AI 它不是人，它可以突破人的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它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很完美，所以当人要来诠释的时候就会有难度。比方呢 AI 呢它唱的音域太高了，
1: 对
0: 对，志平就说这样子超出了自己的一个音域范围啊，虽然
1: 我至少要长酌一下，
0: 很客气了，其实志平如果硬要唱的话也是可以，但是它不

0: 是属于你的舒适的那个区域，
1: 嗯，
0: 那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刻意。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想办法，因为 AI 它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降 key，、嗯、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个软体，帮志平做了这个降 key 的卡拉，然后让他来练习降 key 的这个卡拉。其实呢，在压缩之后，其实它的这个表现的音色就不是那么的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帮夏志平重新再编曲。
1: 哇，
0: 对，也就是呢，当志平录好之后，我就把志平的声音再放回到创作音乐的 AI， 就说我要照原来的方式来做这个创作、
1: 嗯、
0: 那这里面呢它在编曲的部分就稍微有做了一些微调，而且更丰富，我发现更好听，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调性了。
1: 真的，我有发现，真的是太哇，好感动。
0: 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录制的部分了。说真的、嗯、志平呢不是专业的歌手，志毅呢也不是专业的录音师、
1: 嗯、
0: 所以呢当我录完之后就赶紧的在我上编曲课的部分呢就花了4个小时呢来重新的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微调。比方说现在的工具可以呢调音准，
1: 对，
0: 可以调就是节拍、
1: 哦、
0: 然后呢大小声也可以调整。
1: 是、
0: 但是不是我讲的这么的简单，其实必须要靠耳朵去做判断。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在上课4个小时，时间到了要下课，我还没有弄完，而且老师听了以后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再修改。最后的老师出手了，他说那不然我带回去好了，我帮你再把它弄好听一点。所以最后呢是出自于我的老师，专业的大师、嗯、所以才会呈现出这么好听的一个效果。
1: 哇，这对志平来讲，也许我们真的只是平常在做一件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节目做好，把听众啊跟我们的回应处理好。再一次强调了哈、哦，这个谢谢大家，我敏感五内，真的
0: 是好好快啊！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送礼物了。今天要送个礼物呢，哎，是一个泰国的零钱小包，
1: 嗯，
0: 很漂亮，从泰国旅游带回来的啊。
1: 嗯、
0: 题目是什么呢？
1: 好、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再打歌一下不要错过任何机会。
0: 好、谢谢志平，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杰宇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2: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0: 陈杰宇甜腻腻地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2: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1: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0: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3: 嗯，你们三个怎么回来啦？不是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杰宇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倒省了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陈杰宇和小云被问得答不出来，谢堂更是尴尬，他明明放假的，此时却穿着制服跟在里面瞎搅和。主任约立生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就面色不善地憋了憋嘴巴。
3: 长官好，长官里面请。
2: 不必了，在外面谈就好，今天来是有任务交办。
3: 里面比较舒适，长官进来坐一下吧。
0: 刘家堂再次邀请，让出一条道，姿态摆得很低。主任露出狐疑的表情，他向来都不进草山派出所，想进也没地方坐。这凉亭是他一手改造。

0: 造的，被陈洁瑜糟蹋了两年，里面是什么鬼样子，他会不知道吗？抱持着怀疑的心，他踏进派出所内，就见后厅一片整洁，要桌子有桌子，要椅子有椅子，竟然还有茶几、布告栏跟电视，和原先被狗啃过的样子大相径庭。主任转头望向陈洁瑜等三人，被弄糊涂了。
1: 这是你们整理的吗？这不可能吧？
2: 什么意思啊？人家也会整理的好吗？
3: 长官里面坐。
0: 陈洁瑜忍不住反驳，刘家堂深深一笑，再次邀请。于是刘家堂再次上演他的拿手好戏，泡了一壶茶给三位长官喝，而有限的座位自然容不下警员的存在，陈洁瑜等人只能被赶去前厅纳凉。
1: 好茶。
0: 主任只喝了一口就赞叹，眉开眼笑地望着刘家堂，对他的印象直接改观，把陈洁瑜打的小报告全忘得一干二净。
1: 这是哪里的茶？
3: 鹿谷今年早春的冠军茶，我心里不多，就带了几盒。
0: 在李启阳那里碰钉子的招数对主任却完全管用，所谓的带了几盒，就是要让主任带几盒回去，主任自然乐得开花，和刘家堂聊起来。在这里有冷气吹，有电视看，有茶喝，阳明山上蓝天白云，大老远跑一趟出差郊游也不虚此行了。陈洁瑜在前面听他们聊天，听得一肚子火，忍不住出声：
2: 主任，我们是不是还要拍照？
0: 主任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他对刘家堂印象再好，也不能辜负了陈洁瑜的信任，于是他朝属下使了个眼色：
1: 所长啊，局里最近要拍下半年的月历，你新到任正好赶上了，一起拍吧啊！
0: 主任身旁的警官立刻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架专业摄影机。刘家堂看着那漆黑的镜头，虽然早有预料，心里却不太情愿，但既然决定要入境随俗，也只能照做了。
3: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上头要的我们也不得不做嘛。
1: 是吗？现在就很看重我们士林，问来问去都叫我们做。我也不会什么摄影，不过现在流行这一套，不做的话就输别人了，不会也得做啊。
0: 于是他们开始了今天的任务。另一个警官去车上搬了三脚架过来，甚至还有补光镜、美容灯，拍摄工作说动就动，十分专业。陈洁瑜早就准备好了，金色的马尾扎起，先从利落的形象开始，原地就可以拍摄。草山所前厅就是专门供拍摄用的。
4: 来，一二三，
0: 充当摄影师的警官喊道，镁光灯闪烁，先给陈洁瑜拍了几张独照，再让小云加入唱起双簧，一人拿警棍，另外一个人就吹哨子，配合无间，默契十足。
4: 所长可以加入了，大合照一张。
0: 刘家堂不得已只好跟着进入前厅，与谢堂一左一右站到镜头内，组成警花四人组。
4: 所长站中间啊。
0: 刘家堂微笑忍耐地站到陈洁瑜身旁，两人共同撑起主位，但陈洁瑜竟然顺势趴到他的肩膀上，亲昵地盯着他看，在片场中如鱼得水，完全没了约束。
3: 你在做什么？
0: 刘家堂悄声问道，额头冒青筋。摄影师没有阻止，因为这是个好镜头。陈洁瑜嘲讽道：
2: 你身上的香水一闻就没有我的贵。
0: 陈洁瑜完全放飞自己，并且在镁光灯亮起之后换了个姿势，像海豚翻滚一样引导刘家堂跟自己背靠背，凸显自己的高，心机很重。刘家堂回嘴继续忍耐：
3: 我这是烟味，不是香水味。
2: 多抽一点，我喜欢你这个味道。这是 Fugazi 吧，这么浓。
0: 刘家堂愣住了，他身上喷的的确是 Fugazi 的香水。

0: 水，当年他从荷兰带回来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这个品牌以浓烈的香精出名，只有这款香水能够盖住他身上的烟味，其他香水不管来哪一支都不管用。
1: 苏长，眼睛看这里啊，专心一点。
0: 摄影师提醒道，拍了好几次都没拍好。陈洁瑜往前踩一步，放下长发，着急的

0: 好，那你拍吧啊，我可能不太适合。
1: 什么话，我百搭。
2: 刘家堂见状转身就想落跑，却被陈婕妤一把抓住胳膊。他把刘家堂抓回来摆在自己旁边，镁光灯顺势又亮起。主任在后厅看得笑盈盈，自己泡茶自己喝，翘脚在那边看好戏。刘家堂终于明白了陈婕妤的恶意，陈婕妤就是要羞辱他，堂堂所长在这里搔首弄姿，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从警的漫长岁月里躲过枪炮，爬过粪坑，就是没受过这种屈辱。
3: 很好啊，再来一张。
2: 摄影师喊道，而小云跟谢堂都自动退出了，因为陈婕妤的金发跟刘家堂的黑发确实太搭了。陈婕妤抓起刘家堂的手，像好姐妹一样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手牵手，心连心，胸部都碰在一起。
1: 每次拍照都发现自己颜值忽高忽低，一会儿美一会儿更美。
0: 你够了吗？
1: 还没，还有外景。
0: 外景？
1: 对啊，外景完还可以拍个短剧，现在民众喜欢看短剧，我会放在抖音上，等等帮你换装啊。
2: 陈婕妤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一副眼镜，戴在刘家堂脸上，让他整个人知书达理起来，反差感瞬间拉满。刘家堂受够了，他拔掉眼镜，在众人的笑意中喊停。
0: 暂停，不行，我不拍了。
2: 主任却没当一回事，挥挥手，让他们继续，镁光灯又闪起。刘家堂却一把甩掉陈婕妤的手，在看到墙边摆着一顶兔耳朵帽子的时候，他彻底失去理智。
0: 警察对你们来说到底算什么？
2: 众人瞬间愣住，在刘家堂的吼声中停下动作，气氛骤变。刘家堂不怪任何人，看向公关室主任，把矛头指向他。
0: 观光派出所，警察宣誓要效忠国家的时候有这一条吗？
2: 主任的脸色垮了下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只能够瞪着刘家堂。刘家堂生气地盯着主任看。
0: 每天每夜，有多少警察在追歹徒、抓通缉犯？有多少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在执勤？哼，领同样的薪水，我们在做什么？当花瓶、当吉祥物、耍宝？
4: 你跟我说做什么？又不是我规定的。
0: 你可以拒绝，而不是践踏自己的职业。
4: 你去拒绝啊，又没人逼你，调过来不是你自愿的吗？人事是说你是从刑事局调来的，你好好的刑警不干，跑来当花瓶，你怪谁啊？没有一点靠山，你有办法调过来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单位啊？莫名其妙。
2: 主任直接打在刘家堂的痛点上，顺道替大家问出疑惑。刘家堂瞬间哑口无言，无法反驳。主任站起来，越想越气，朝下属使了个眼色。
4: 干什么？走了，收工了。
2: 主任气呼呼的就走了，门都用摔的。两名警官也迅速收拾东西落跑，并且对刘家堂留下怨怼的视线。气氛像冻住一样，陈婕妤等人都尴尬地站着，没人敢说一句话。刘家堂心里既气愤又憋屈，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他甩头就回到楼上，连看都没有看众人一眼。陈婕妤还站在原地不敢乱动，谢堂不安地看着陈婕妤。
5: 这样有成功吗？算成功了吗？
6: 都吵架了，哪有成功啊？哎呦，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2: 小云皱着脸，陈婕妤撅着嘴，她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所有人大翻脸。陈婕妤原本只是想给刘家堂好看，让他知道阳明山女神不是叫假的，结果爆了，刘家堂竟然敢当众跟主任杠上，而主任也没再怕的，转头就走，往后肯定会找机会修理他们。陈婕妤咬着嘴唇，飞快地动着脑子，想尽办法要弥补。
1: 严格来讲，他现在还不是所长吧？

0: 不是还没派任吗？这样能算数吗？
1: 吵架可以不算数吗？
0: 哎呦，你快点去跟所长道歉啦。
2: 小云抓着陈洁瑜的手劝说，他给的建议才是最实在的，却反而挑起了陈洁瑜的敏感神经。陈洁瑜不开心地反驳，
0: 我干嘛要跟他道歉？又不是我的错，主任说了，他自己要调过来的，关我什么事？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那天的情绪课今天节目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要火速立刻马上进入情绪来做客，是一部很好看的戏剧哦。情绪来做客。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来聊戏。这部戏长这个样子的哦，你想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你在舞台上看到了一位角色，他向你从他的视角去陈述，去寻找爱的存在和不存在的证据，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我想那会是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述说吗？还是那会是一个有时孤单有时快乐的情绪交错呢？熊出没的森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一部戏剧。而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的是这一个戏剧团队的导演还有编剧，让我们欢迎应泉导演还有天雅编剧。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应泉。
2: 大家好，我是编剧，我是天雅。
0: 欸，说实在话，你们在一部戏里面要讨论一件事情叫做爱的存在或是不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平常的关系是夫妻与工作伙伴，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玩的吗？
1: 其实蛮好玩的，因为熊出没的森林它是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对照的感觉，因为刚我们就是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刚好他就开始萌芽要写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反而有点自愈，就是啊，好像我们要检讨一下，就是反思一下到底什么是爱。
0: 对，因为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刚刚听我们应该有听到几个关键。首先这一部戏呢，这个舞台剧它上面是只有一位人员，一位演员，一位身份叫女作家的人，他要去找寻她老公，我可以这么说吗？
2: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部戏的编剧兼这个团的团长，也就是天涯本人呢，他在书写这个东西的状态是你们两个刚进入婚姻关系。
2: 对，其实刚刚就是应泉有讲，他讲的比较含蓄啦。其实简单讲，就是我跟应泉其实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
0: 是，
2: 就是我们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彼此了。然后，但是我们是直到就是我，因为刚好就是熊出没的森林这出戏，它其实从一开始的灵感起源到现在，就是它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一点一点的构筑，所以等于说是两年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好我跟应泉的关系是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要从朋友变成恋人。
0: 哦、oh, ，OK。
2: 然后在这个两年中，我们又变成现在是婚姻关系，以及就是我现在怀孕，准备要生小孩，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快速，在这两年都会发生。然后刚好就是，所以这出戏它在这两年内其实也有在不断的进化。就是根据我们的关系一步一步的演进。
0: 我大胆猜测一件事情，在邓九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她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作为观众的人是不是会感受到阶段？
2: 我觉得是会的。
1: 对，因为她是描述是不同阶段她跟她老公的一些片段，所以其实是有跳着不同阶段的感觉的。
0: 我所知道的背景故事是这样的哦，因为熊出没的森林你看到的不是人名，是熊，然后背景可能有森林，所以她的老公跟这头熊的关系应该也会是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她在找她老公，可是剧名叫熊出没的森林。
2: 嗯，没错。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是，就是其实这出戏刚主持人有讲很重要，他是好像在讲一些就是关于爱情或者是亲密关系之间的一些阶段，所以其实他有讲到他们两个是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怎么相恋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变到就是他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有很大的歧义，就是这个作家其实他不想要生小孩，可是他的先生因为刚刚说他为什么跟熊有关呢，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熊类的野生动物的研究家，所以他其实就是长期在芬兰就是研究这一头熊，这一头熊是个特别的熊，叫做阿克达斯。然后这头熊他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他是一个自主决定就是选择放弃生育的一个物种，就他已经快要濒临绝种了，所以她老公就是一直相信说她还存在，她很存在，所以她每个三个月都会去芬兰去寻找这头熊。所以他们这个熊的自主停止绝育，然后繁衍，然后跟这两个作家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有一种奇妙的，就是互相的对照。所以这个先生一直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类不会繁衍呢？他觉得说好的 DNA 就是为什么不要继续传递下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先生跟这个女作家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分歧。
0: 我觉得我此刻在录音现场有一种魔幻时刻，因为一个写出这一部戏剧的作家，他现在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宝宝，然 然后他在描述的是在剧情里面的那个作家是不想要宝宝的、
2: 哦、对没错，
0: 然后他在找寻他的老公，但在现实的这个编剧，在我面前的这个编剧，他老公现在坐在他隔壁，
2: 没错、啊、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的 magic hour、
1: 对，也是接触戏的 magic hour。
0: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节目刚刚有跟两位介绍，其实我们会聊作为一个职业选择之后的各种好玩或者是甜蜜的负荷，或真的是个负荷的事情。当你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决定好你们是对方的人生伴侣，但同时也是非常紧密的工作伙伴，而在探讨这部爱的戏剧的时候，它的编剧过程有你作为导演之外的参与吗？
1: 编剧的过程其实九云天涯
0: 也有加入
1: 嘛，三个我们一起基本上是一边排一边发展剧本，所以其实很难分清楚定本的时刻到底在哪里的，所以它有不同阶段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讨论时期也有不同的阶段。因为譬如说我们去年有独剧过，有观众来过独剧，然后在看台北场的时候都发现啊要不一样了，就是所以你看高雄场有机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你们的创作持续在成长中、
1: 哦、对啊，他跟宝宝是一样的。
0: 我的天哪、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戏剧表演，即便它是舞台剧或音乐剧，你大概只可以想象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打破这个界限跟底下的观众产生互动，但除此之外是你们在编剧阶段，其实它的互动就是所有角色揉在一起了，包含了编剧，包含了导演，包含了演员，这三个角色其实都也在共同创作，
1: 对，
0: 所以很难确定。

0: 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定本。
1: 对，没错。
0: 好神奇哦，甚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你现在这个真的叫定本了吗？可能常常也在讨论。
1: 对，因为主要刚刚说这出戏它已经发展了两年了，所以其实它中间有经历过不同阶段。就是在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试演会，我们在广义基金会就是有刚好就是有一笔小小的资金可以做一个试演，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才20分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工作那20分钟的片段。我们是从那20分钟里面才慢慢的开始想说这出戏前面后面骨架可能会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是像应泉刚刚讲，去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独剧版，但它其实只有50分钟，那我们今年演出就是有80分钟，所以它其实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成长的。对，这真的很像一个小孩
2: 慢慢的。对，我甚至很恐怖的在讲，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演完嘛，总彩排的内容跟首演内容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有来看过总彩排的一些朋友们
0: 想说，
1: 如果没有来看首演那他们有点可惜。
2: 有更恐怖的就是首演跟礼拜六晚场的观众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对，所以这出戏真的是有点 magic。
0: 因为我知道其实邓九云一个人在舞台上，他并不是真的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想看，你脑海里面一个演员的独白之外，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比方说我举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他会跟底下的观众互动吗？
2: 会。
0: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在预告上面的一些小画面啊，他的旁边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男士坐在那的。
2: 对对，他是乐手跟我们的音乐设计李云。
0: 乐手跟音乐设计是同时观众的视角是看得到的。
2: 对对，他看得到他。
0: 然后后面有一个投影。
2: 对。
0: 然后这个投影里面会发生很多在剧情里面的事情。
2: 对。
0: 欸，你们很酷欸。
2: 对啊，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可一不可再的感觉啦，因为我觉得这种创作的模式是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有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复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就是这个阶段你又记录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创作的体感。
0: 刚刚应泉在讲，我才想到这部戏其实是你们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而在这个三部曲之前有另外一个三部曲，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与其说他是在成长，不如说他在期待的跟下一部作品发生关系和互动，有这个机会吗？
1: 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因为这个三部曲系列都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好像其实在每次在规划这个时候，主要就是我在那一段人生时期就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兴趣，像之前的比较是悬疑三部曲。
0: 对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本身是对一个我是对悬疑或者是心理悬疑或惊悚很感兴趣的。然后我想说那在剧场里面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 Netflix 上看就是电影或者影集看悬疑或惊悚。那剧场有没有可能，所以单纯是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悬疑三部曲。那现在疯狂三部曲我就比较像是我对现在开始对于人的一些极端情感啊或者是一些心理流动啊开始比较有兴趣。我就想要比较回到就是人的心理内心他的情感到底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会有了疯狂三部曲的这个首部曲，就是这个女作家她是一个没有办法分清真实跟虚构的边界的一个作家，因为她觉得文字这件事情很有趣，她觉得她可以文字可以创造世界好像也可以毁灭世界，那她到底是相信她所书写的东西呢，还是说真的存在在她面前这个先生，还是说她相信她文字中构筑出来的这个先生等等，就这一些都是她是没有办法分清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作家的很有趣的情感描述是我这次特别关心有兴趣。
0: 超喜欢听他讲这个，我大概可以去想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人假设我们现在一起来幻想，你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个悬崖，然后你看到一个悬崖之后，基本上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我们要离它远一点，不晓得会不会掉下去嘛。可是由于在作家的世界里面，边界的划定跟消除是他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所以或许他会在这个悬崖的边界去感受，去想象，甚至去执行它，于是那个情感的张力就会变成是我们很想到的极端的或是光谱两端的比较饱和的色彩去做呈现。哇，那你在考验邓九云欸。
1: 好像是。但我觉得九云他 对于这个角色的拿捏就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我觉得原因之一就是很大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除了演员之外、哦、他自己也有出版就是女二这部小说，
3: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在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诶，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除了演员之外也有他有第二职业，最好也是一个作家或就是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这样可以比较理解就是创作者的心态是什么。就刚好就找到九云，就他本身也是演员也是一个作家，就是特别好。
2: 对啊，然后九云我觉得他学了一个作家之外，他的风格也是很靠近熊出没的森林，因为他常常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反思就是写小说这件事，或是身为一个演员表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会把自身的一些东西放进去，这个把真实经验放进小说里面，要分不清小说跟真实经验，真正是《熊出没的森林》要讲的东西。
3: 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厚实，就是作家探讨一个作家，文字探讨文字，或者是戏剧探讨戏剧的呈现方式，就是后设啊。
1: 对，我觉得最有趣没错，因为他其实他在戏里面讲说他的写作方法叫做后设情绪写作法。
3: 那是什么？他要在一部戏里面去解释这件事哦。
2: 对啊对啊。
3: 哦，我的天哪、啊、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下子划定他们的边界，诶，我们现在聊的是工作，一下子就模糊掉他们的边界，来聊他们平常生活，作为一对夫妻现在即将有家庭成员要新诞生的状态。我觉得他其实都跟这部戏可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如同天涯说的，因为那就是你现在在乎的事情。我们先透过音乐来试想看看你们可能还在乎什么事情，我们歌曲过后来继续聊这部戏。今天请他们开了三首歌，如果我们聊到现在，你们第一个直觉会想到的歌曲是哪一首？
2: 我想先用达明一派的你还爱我吗来作为一个开场，因为我觉得这个爱里面包含很多东西，包含譬如说爱不爱对方，爱不爱创作，还有爱不爱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访问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3: 而且达明一派真的很好听，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香港的流行音乐，你也去感受一下，试着去认识他们，无论是你现在认识达明一派或是你认识黄耀明吧。
2: 对啊对，
3: 我们来听歌。

0: 好，《熊出没的森林》这一部戏呢，是我非常期待的戏。首先是我很好奇，当一个女演员在舞台上面只有她自己，而我会用女演员，是因为这个戏的定位，把这个角色定位是一个女作家，所以女显然，我觉得如果我们讨论性别议题，应该也会是蛮重要的事。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在所有的宣传里面去强调的，我们刚刚稍微探索了一下可能有点后设的事情，就是他比较证明他的证明爱存在跟证明爱不存在这件事情，我在猜应该是他的论述过程当中或是跟观众互动的过程很重要的一块环节，我可以这样说吗？
1: 我觉得好像是这出戏就是隐隐约透露出来的某种价值，因为主要就是他在讲说，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啦，就是九云跟我们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他说他真的有个朋友是在做就是物种研究的，他说其实现在啊，我们就很难去证明说一个物种已经绝种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说某种物种已经绝种了，
0: 例如恐龙，
1: 对，恐龙应该是确定是绝种了，但就是例如说某种蜥蜴好了，就这种蜥蜴就是我们说哦，它已经绝种了，但其实可能是我们根本就人类还没有真的发现到它，它可能藏在某些地方，然后只是我们没有抓到那一两只，然后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繁衍，就是刚好他们的森林的保育啊之类，就是刚好就是他们又是他们适合繁衍的时间跟环境，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繁衍，然后你会发现说哎，他明明就已经绝种了十年或二十年，突然又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发现他，所以他说就是这个物种你怎么去证明他已经绝种了呢，就是他说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东西也跟剧里面就是林伯安他一直在想要去寻找那头就是感觉好像已经绝种了，已经不存在的熊，大家一直相信说那个东西还存在，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他们的关系是很像的，就是我们可以这对夫妻他们是长期远距离恋爱吧，因为
0: 各自做各自的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在写他的小说，他先生就是去找他的熊，他们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彼此真的在做什么，对，可是他们就还是维持这样子的关系，这样的婚姻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这样要一直维持下去，或者我的先生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就那我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呢，我要怎么证明就是他已经不爱我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他自己的一个发问。
0: 刚刚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彼此之间这样问过对方，就你爱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伴侣关系里面还蛮有趣的一个互动，就是总会有比方说他们可能在热恋期或是 maybe 已经很稳定的一段时间或远距离恋爱， maybe 有一方会忽然间想问对方说哎 baby 你爱我什么，你爱我的哪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因为我曾经听我朋友讲过说他最害怕就是他的伴侣问他这句话，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证明我爱你啊，就是我要拿什么东西证明我爱你啊，我爱你不就是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彼此的陪伴，或者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想到对方，可是这个就叫做证据吗？
1: 哦，好像是耶，但这个问题我们好像有常常问，
0: 你会问彼此吗？
2: 会问啊，那有时候因为长期跟一个人相处嘛，他就好像是你生活中的一块镜子，就是他会留意到你的改变，你有没有做得好，或者你有什么做得不好，有时候你觉得啊，以前吸引他的东西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你会透过另外一半去证明自己的改变或者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感觉，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才会觉得会问的原因是这个
0: 哦。那可是问题是当你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可能不见得有办法，因为当他去套入你刚刚讲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失去了某种论述力了，因为他会开始想那你期待听到什么，或者是说诶，那我要讲什么才是所谓的给予价值给予肯定，还是我不要讲，因为我的朋友就说呢，以后啊他的伴侣只要任何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诶，你觉得呢，我也还在想诶，
1: 这个
0: 就是你好像如果今天应选家天涯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会怎么，你想哇我在你眼中是一片模糊的，是不是
1: 我们好像都还是会讲出一些什么东西，对不
2: 对？
1: 对
2: 啊，就是蛮理性的分析一下就吸引点在哪里啊，你要最近有什么改变啊之类的。
0: 因为我觉得提出证明很困难，我所谓提出证明很困难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证明交杂着太多期待跟想要听到的东西或是不想听到的东西，那证明爱这件事恰恰好就是最困难的，是因为爱很抽象，你可以很具体的去举例，可是你的举例或许是发自于内心映照回对方的样子，但也有可能像我们今天在剧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是，那我要怎么样证明的是灭绝是消失， 消失就真的消失吗？比方说他的先生不见了，就真的是不爱他或是不见了吗？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困难。你可能举得出十种爱他的原因，可是你很难举得出十种他的爱不在了的原因。嗯，
2: 爱有时候太主观了，它跟宗教很像，就是神到底存不存在嘛？就是爱到底存不存在？就是你相信就有了，这个相信其实极度主观。
0: 对，
2: 然后这出戏就是建基于是一个主观身上，譬如说后设情绪写作法，它就是探讨你对某一个情境到底你有个情绪，你觉得他有这个情绪，但其实他不是这个情绪，因为背后有别的原因，因为你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很主观，所以有时候探讨这个东西再一步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情节出现，所以这个也会成为这个作家写书或者写小说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方法。
0: 我其实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作为一个观众的期待，他应该是要期待着这个作家做这个辩证的过程，还是他应该是要从这个作家在做辩证跟讨论的过程召回，像刚刚应泉说的，他可能召回自己的关系或是自己在乎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一部戏可以带给观众的，是吗？
1: 我觉得好像不同的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不同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因为其实在高雄场就是演出之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刚结束台北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众，他们每个观众的反应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比较像是就是很在意就是故事内容的观众。
0: 对对对，
1: 他就特别想要带入说我到底是要带入这个女作家的角色呢，还是我要带入林伯安，就是这个一直在舞台上被讲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的这个男生的角色。其实我发现就是不同性别或者是就不同的人好像会带入不同的角色，然后他会构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观众他就是完全对这出戏的形式，他觉得啊，这种本身这种在真实跟虚构边界之间游走的形式就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出戏它的魅力就在于就是好像不同的观众进到这个剧场来，你都可以得到就是不同的乐趣。
0: 嗯哼，刚刚天涯讲到了一个关键点，由于是一个人的讲话是独白，所以这里面有自我陈述跟有一个一直在被陈述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发言的，他是有一个发言人在代替他发言，这个发言人掺杂了他自己所谓的虚实之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everything。 这个比例上拿捏或是互动上怎么做啊？
2: 应该是说我觉得整体九云这个演员，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比例让吸引观众进去，因为他不管他的表演方法或是声音，他存在的感觉都会让你很想听他讲话。虽然他讲的东西你越听好像越主观，如果为什么讲到林伯安是这样子，但是你透过他的情绪，你会好像已经站在他那边，你很后来才发现啊，我这样想林伯安是对的吗？就是我身为一个男生，为什么我那么同情女作家？有人同情一下林伯安吗？这个我觉得就是九云的魅力嘛。但我觉得这个魅力也会成就了这个《熊出没的森林》那种极度主观，但是他又用很客观的方式呈现给你听，然后他也很诚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就戏蛮吊诡的地方。
0: 我刚看着他们两个在笑，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情境。你不用看这部戏之前你就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你带这个画面去看戏。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有好朋友，那不管是 Buddy Buddy 的好朋友或者是姐妹淘，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朋友之间只要没有另外一半在现场的时候，多半会开启一个 talking 的话题，这个 talking 的话题里面会交杂着一个大量被陈述的对象。你知道我男友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你知道我女朋友最近怎样怎样，就是他们之间的聚会就会这样，只要那个被陈述人不在场，作为一个聆听者 AKA 如果在这部戏里面就是观众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在场陈述的人，你要在他的角度想吗？你要给他 feedback 吗？你最好要 support 他吗？如果没这部戏来说的话，假设你是在听着九云讲话的这个他的好朋友，你可能就想说我现在想要鼓励九云，没事啦，那种烂男人就算了，什么什么这一类，就会想要给他一些这种用字遣词比较重的。忽然间他要跟你说其实他也还好，没有啦，没有你讲的这样。或是三天后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就本来前面在讲他们分手或吵架，结果三天后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他又看见他的好了。作为观众的你，作为那个听他在陈述那个被陈述的人跟自己故事人，是不是偏尴尬？
1: 对，好像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 他跟这种就是姐妹淘之间的 talk 最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刚应泉讲，他是一个看似非常客观的，
0: 他会用这个，
1: 对，他这是一个非常客观，他其实是跟你说，我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熊出没的森林》，就是这部我即将出版的小说，然后呢，我要这个小说里面讲述的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他是用这种非常客观的方式，所以你到底选择站在哪个人的那一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0: 没有，这最危险，看似越想客观陈述的人，他背后的主观陈述才是，难怪你们会说后设情绪显著，因为就一样啊。
2: 对啊，就是你听一个人描述情境，你会啊，好像是某个情绪，原来不是的辩证过程。
0: 对啊，作者写了一部小说，你怎么知道作者没有藏着自己在里面？
1: 嗯，没错，我觉得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0: 好神奇哦，那编剧写了一本像这样子的小说，身为他另一半的人，你觉得他有藏了自己在里面吗？
2: 我觉得一定是有啦，但是我觉得因为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其实他一直在变，譬如说独剧只有两三个他关于他跟林伯安的片段，后来要增加多一点点，就是慢慢会发现其实他不单单是可能天还剩了一些，九月又剩了一些，然后我身为唯一的男性，我要代替林伯安讲一些，就是慢慢会掺杂在里面，所以你很难说啊，哪一些是天还写的，哪一些是九月写的，哪一些是我发表的感觉，所以是很难分清楚的。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会有天还关于一些他正在经历的东西的一些思考，譬如说关于怀孕啊，关于繁殖啊，这些我觉得对他来说是蛮切身的一个命题。
0: 你的另一半讲的这算是有说中吗？
1: 我觉得是欸，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这个作家他在快要结束这个整个小说分享会的时候，所谓小说分享会啦，他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有趣，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一条曲线嘛，但是他的先生好像就是一些光点，他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爆发过，因为他跟他先生其实真正的相处时间并不多，所以其实他在一直在思考他人生中跟先生就是去相处的一些重要的片段的时候，他发现其实那些片段对他来说好像很无聊，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我的先生根本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的婚姻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就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我自己的某种，就是会，我不是说我现在很棒，但是我想说好像是有种担心，就是我觉得

0: 为什么刚刚就很有趣，就主持人问问说为什么要证明爱不存在，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觉得好像是出于某种心理的不安全感或者恐惧感，我因为我如果证明爱不存在的话，我就可以跟这人划清界限，我就可以跟他分开，我就可以说我们不再有亲密关系，我们可以是独立个体，我们以后不用再就是彼此代表彼此，因为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表示说另外一半好像可以代表自己发言，因为他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是我人生中下半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会陪伴我一生，会跟我价值观很相符，世界观很相符，我们才会在一起。但如果我只要证明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了，完全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可以分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就是这样在苦苦就是黏着彼此，好像是这样出于这个作家某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嘛，或者是这种关系的他不满足于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相处模式，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想要去试着证明说我的先生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聊，我想证明说不是，我想证明说我们两个之间还有爱，我很想要去试着证明，但后来发现可能这个爱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种奇怪的矛盾心理就是这个作家 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理。
1: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戏里面这个女作家有一句话，就是她问观众相不相信她会为了写一部小说会创造一个新的体验，就是其实她就会把真实的东西为了写好一部小说去篡改真实，或是有一种宗教里面的说法，自我实现预言嘛，就是你预感到我什么什么，然后我某程度上我所有东西都往这个方向走。他这个创作者也是，他就是很想林波安长成怎么样，他在生活里面会做一些某一些决定来刺激他变成这样，为了写小说。哪个疯狂点就是这个，他会为了写小说去了多疯的状态。
2: 他如何证明的这个证明手法跟过程，由于作家被赋予的创作能力，他也好像在口述的这个分享会当中去做出了他的一个决定或是一个创作。哇，我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下半段的时候最后一趴我们要来问一下这一题，但中间现在要来听歌了，我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会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0: 我想分享那个卢巧音跟王力宏合唱那一首歌叫好心分手。刚刚说了嘛，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不爱彼此就是放过彼此吧，不要苦苦的追求再一非要黏在一起好心分手吧，
1: 对，大家舒舒服服的
2: 我们来听歌。

0: 我们说证明爱没有存在这件事情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是你要用力去陈述它，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我个人啊，我刚刚忽然想到，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会不会因而他可以放下修补。我用放下不是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试图想要从别人，特别是你的另一半当中看见自己的样子，而如果你看见的不是你自己想要看见的自己的样子，例如他让你看见了你的不舒适，或是例如你有想要改变他的时刻，你又拿着这件事情来责怪自己，这种我们刚刚讲双方互为拉扯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证明了不存在爱，反而他可以放下这个执念，修补的执念。
1: 好像是欸。
0: 也会在你们的戏里面感受到吗？
2: 因为我觉得譬如说林伯安就是没有再放下，追到最后自己也失踪了，然后他就跟着那个绝种熊一起绝种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放下。但是作家好像在演出的过程，分享的过程，就是在跟观众一起探讨我应不应该放下，然后放下的过程到底我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放下确实是一个蛮关键的命题。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我们一起放大邓九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的那一天。假设我们作为观众，我们还没有入场去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她的哪一天对她来说是最关键，有了这一出戏，这个陈述的过程很关键的一件事。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突然就是这对夫妻发现啊，原来我们对于就是生育或者是有小孩这件事情是完全是抱着不同的想法的。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是一直都选距离恋爱嘛，但他们觉得这样的关系蛮好的，蛮自由的，然后就是也蛮享受这样子的远距离恋爱的关系。但是直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林伯安突然就是有点诱导性的问他老婆说，哎，你觉得我们未来就是有没有机会可以生小孩？他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理科直男，因为他就可能他不会这样直接就是问，他可能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阿克塔斯这头熊就是因为没有繁衍，所以他才会绝种哦，所以他就觉得好的 DNA 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小孩吗？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觉得他说不可能啊，就是我们从交往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成为一个母亲，我也不生小孩。但是这整出戏或者是这个女作家跟林伯安之间的关系的最大的裂缝，应该就在于就是女作家她有一次她突然就是意外怀孕了，可是呢刚好她在怀孕的时候她的先生林伯安是在刚好在芬兰做研究，所以她就是没有问过她先生，她就自主去选择就是去堕胎，就吃多胎药。他没有跟他先生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流产失败了，所以他先生必须要从芬兰回来照顾他。然后这整个过程中就是这让林伯安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婚姻为什么需要用谎言或者欺骗来维持。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对，我觉得如果要选一天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作家他突然发现自己怀孕，然后准备决定要去把小孩拿掉的那个时刻。
0: 我都可以想象接下来这个作家就会开始思考，这一天对林伯安来讲到底是证明爱的存在还是爱的不存在。
1: 嗯，我觉得林伯安的冲击是极大的。
0: 是啊，
1: 毕竟是他是讲述者，所以他讲述的就是比较淡淡的讲过去。但是其实我后来就是在想，他这件事情对于另外一半冲击是极大的，就是极度的不信任吗？或者是单方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没有跟我讨论或者商量过，所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无效沟通，就是完全放弃沟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后来让我觉得林伯安有点可怜。
2: 应该是说女生的角度觉得，我不生小孩是为了保持我们现在的维持原状，因为你要追熊嘛，我要写作，我们彼此没时间照顾小孩。但林伯安又觉得，我们要进入新的阶段的话，需要新的开始，这个小孩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信仰是直接对碰的在这边。所以一方面林伯安觉得你爱我就生吧，但作家就是我爱你所以不生。所以其实爱不爱其实在这边是最高扬，他们彼此都很爱对方，是在这一刻但都做错了决定的感觉。
0: 哇，好魔幻的事情。因为我接下来问的，你们说这部戏编剧的过程当中有两年，显然这编剧的过程中在你们两个人生命里面也编出了一个剧情来，就是同样可以去做对照。如果回到那一天，天雅如跟你说她怀孕的时候，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们两个人那时候情绪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做一下对比线，你知道，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这部戏当时已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啦，然后 baby 现在也还没生出来嘛，所以 baby 绝对是这阵子的事情啊。
1: 对，但我们是就是非常理性的备孕的，怀孕的，知道？
2: 但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啦，所以知道的时候确实蛮惊喜的。
0: 其实怀孕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是就像刚刚说，在这部戏里面光是对这个概念的想象跟讨论就会带来非常多的情绪张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是你们作为创作出这个孩子这个作品的人来说，你们做的面对孩子这件事，我说的是真的肉体的物理上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们做准备，你们做备孕，所以我觉得很好玩耶，就是伴侣之间面对新生命的诞生，然后我不晓得对你们来讲，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是你们跟那位女作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不同，在情绪上，在处理上。
1: 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说我不会生小孩，然后好像也会觉得生小孩，就是小孩这件事情会一定会剥夺你很多的创作时间，然后我就是一个很讨厌就是我自己的创作时间被剥夺的人，就如果我应前就知道了，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全世界人都很吵，就是走开，就是再不要来吵我这样，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很极度需要安静或者是自己空间然后自己写作的那个氛围的人，比较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生小孩，然后再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结婚，但现在好像发现就是没有，时间这个东西是可以分配的，就是而且如果你真的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队友，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可以协助你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新的生命不会因此而剥夺你太多的时间，而且我后来发现创作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快点创作出更多东西，或者我一定要得什么奖，或者我一定要就是比别人好，就我要证明什么东西才会说啊，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人生每个阶段有一些先后顺序， maybe 就是这个时候的先后顺序可能是怀孕然后生小孩可能是第一优先，再早一点可能父母生病然后需要陪陪父母，然后可能父母时候是第一优先，但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定都会有一些东西是第一优先，但你最起码只要保证说把创作放在第二优先，然后当第一优先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创作放在第一优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保证说你可以无限的创作到老，就是创作这件事情不会变成你的压力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只要想通的话好像就没什么问题。
0: 你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你很有趣。我在想，如果伴侣之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映泉刚刚应该也从天涯的角度里面感受到很多的自己吧？
2: 对啊，确实是啊。因为其实认识天涯之前，确实我觉得我是蛮急的，要创作，要很多东西，然后要更多人知道我的作品的感觉，但认识他之后我反而觉得比较安心，就是我不用急，因为我以前急是因为不安心，就觉得啊，好像我是不是过了几岁之后我就中年危机了，也就没办法创作了，然后就是创作的作品都很渣。但我觉得伴侣就是天涯的出现会令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刺激着彼此，感觉我们创作的东西，甚至譬如说对于女作家来说就是写育儿的东西一点都不有趣，但是我觉得对天涯来说写育儿的东西会变得一个很有趣的剧本，所以我觉得我期待她对自己的改变的一些新的创作，我觉得这个相信信任这种默契，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相信创作是一辈子，这种默契是慢慢建立起来。
0: 我们在真实跟虚构之间去找那条界限，有时候会想要抹除那条界限，其实不管是找或是抹除都是动作，那个动作对应回来对于观众，对于在台上演戏的或是他们角色之间的关系，对幕后做编剧做导演的角色关系，我觉得它都非常的有趣。今天在节目上聊这些，最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想其实是，不管在戏里面女作家所追寻的，她的先生所追寻的事情，可能都是一个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顺序上面很前面的目标，但你们两个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目标不会只有一个，目标也不会是固定在那，就像这部戏它会一起成长一起长大，跟着观众，跟着所有的主创团队，跟着演出的巡回次数，那么对于这一切抱持着乐观跟可能性， 去证明爱的存在或不存在，其实我觉得背后都是在证明爱。它很好玩，证明爱的存在跟证明爱的不存在，我们都只看到存在跟不存在，那你从头到尾都在证明爱呀、啊，你们只是方法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很好玩吧？你看光是这样聊天就可以聊出这些来，当你进去剧场里面看这一部戏的时候，我想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证明方法，而采取了这个证明方法，终归对我来讲是乐观的啦，因为那就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感受的一个积极存在嘛。
1: 对、啊、没错。
0: 熊出没的森林在高雄卫武营演出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吧。
1: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6月13号的，是周六的下午跟晚上，然后都有演出，是下午是2点半，晚上7点半，然后以及6月14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都在卫武营的戏剧院演出。
0: 欢迎大家到高雄卫武营走一走，看一下表演，然后跟他们分享你的看法跟感受吧。这才三部曲的一开始而已，
1: 对，
0: 就这么的好玩。期待你们继续产生好的作品来，
1: 谢谢。
0: 也祝福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快乐，
1: 谢谢。
0: 祝福你们。最后一首歌曲，
2: 最后一首歌用 ending 的就是超级市场的玫瑰公园，因为它头两句歌词就写着。电影院已经打开门了，欢迎所有前来的客人。我觉得《熊出没的森林》是绝对需要观众，还有就结伴而来的观众，因为你们可以好好讨论里面所有细节。
0: 剧场的门打开了，等你走进来咯，下次见了，谢谢两位，
1: 谢谢。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山与海之间是恒春半岛最迷人的距离，但是对曾先生来说，不只是风景，而是他一辈子的人生啊。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先生教练，是台湾早期呢潜水界重要人物哦。他年轻的时候从高雄拆船水下工程一路走进深海的世界，那后来呢常年在垦丁山海海域呢从事潜水教学还有海洋的探索。几十年下来，不止见证了垦丁海底世界的变化，而且也亲手在深海地呢拉起长达160公尺的一条海底导绳，成为无数潜水员在强流当中的安全依靠感哦。那最近呢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了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海洋特展，透过古董的潜水装备、生态影像跟海洋故事，让大家重新认识台湾早期潜水文化，也从垦丁的海域，从没有鱼的海看到如今呢恢复生机的一些过程。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请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海人生，也要跟您分享这个非常有故事的展览，佛摩萨，咱们来去了。

0: 我是冯慕萨，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这是我们的曾显顺教练。嗨，教练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哦，教练现在人在恒春这边嘛，在垦丁嘛。
1: 对。
0: 我请问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台湾真的非常热哈、哦，所以在恒春这里应该天气也很好哦。
1: 风还蛮大的，所以不觉得
0: 热。不觉得热哈、哦。但教练，我问一下，如果这几天太阳都那么大，是不是很适合潜水的时候？
1: 对。
0: 哇，羡慕羡慕。
1: 因为有光线，水底下能见度都比较好。
0: 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哦，刚好看到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帮我们的曾显顺教练呢、嗯、办了一个展览，《山海之间》哈、哦，用你的潜水人生，然后做一个海洋特展哈、哦，哇，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展览的特色。看到这里面、哦、有一些哦，甚至还有古董级的那种潜水的头盔。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在这之前、哦、我们就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曾教练他的故事、哦、教练，我看了一下，如果这样算一算，您就是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超过40年了吗？
1: 五十年了。
0: 哦，已经50年了。哇，
1: 我已经当学潜水到现在73岁，50年了。
0: 所以你2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1: 21大概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啊、哦、哈、欸、
1: 对，才学的。
0: 那之前看您的一些介绍是说你曾经在高雄做过拆船还有水下工程，所以那是当兵之前的事吗？
1: 对啊对啊，但没有，是当兵以后。
0: 哦，当兵以后。
1: 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哦，你是去做那个拆船的工作嘛？哈、
1: 哦，
0: 那拆船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什么叫水下工程啊？
1: 我是先学这个潜水以后，然后再接触到拆船。那拆船就是以前呢，二战了以后呢，我们高雄港，被美军轰炸了嘛？
0: 对，
1: 所以那个航道都被一些船堵住了。那么国民政府进来了以后呢、哦、就聘请日本的有4个这个潜水员来带着他们的装备来高雄港这边把这些船呢把它解体了以后，然后解体完了以后，这些船的船体就运到小港区的大人工那边，那开始进行了解体的工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早以前台湾发展的这个拆船王国最早以前的故事啊、
0: 哦，
1: 那对很久了。那这个潜水的部分，就是说你那个船，因为呢它是用拖的，或者是用那个吊船啊，把它吊到那个岸边。可是有一部分的船呢，它开上来以后，有些船体还是在水底
0: 啊、
1: 哦，那所以也是要在水底把它做切割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另外的动作，反正就水底下的工作就是用潜水去完成，
0: 哦，
1: 就是潜水的工程。
0: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你先学会了潜水，才有办法去接那样的工作，是不是？
1: 对对，那是因为、哦、有这个原因，有一个国内的一个职业潜水的专家，
0: 嘿嘿，
1: 叫高光辉先生，那就是我等于是我的师，
0: 你的师父啊、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你就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了。
1: 这个职业潜水这一部分，那他父亲就是以前4个日本的职业潜水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的助手。
0: 哦，
1: 那对，那日本人走了以后呢，这些装备就留下来了。
0: 嘿嘿，
1: 他父亲就是得到一套装备以后，就开了打捞公司。
0: 那他就是等于是第二代，继续再去做这个。这个二战时候留下这些船，然后要
1: 对对对
0: 还是要把它做解体。那请问一下，这些船清完大概花了多久啊？又花了几十年，这样吗？
1: 没有，他后来又陆续，这时候台湾的解体船就等于是蛮有名的。
0: 嗯，
1: 那有一位这个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是从美国那边然后去标一些二战退役以后的美国的这个军舰， 船舰，那从美国拖来台湾，
0: 拖到台湾，然后再把它拆开啊。
1: 有的是用开的，对，可以开啊。
0: 哦，
1: 那开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进行解体。
0: 哦，您的意思是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拆船产业
1: 是王国，
0: 是王国，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啊？
1: 嘿，对，台湾那时候就号称那个拆船王国。
0: 是是是，哦。

0: 也是你专心投入到职业潜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其实我两边都有，白天有时候去工作，
0: 对，
1: 因为高雄港很近嘛，就一直持续，像水底照相啦，水下去补船底啦，把船切割啦，
0: 要补船底啊？我以为你们就是把它割开，
1: 对
0: 对，为什么要补？
1: 那漏水的话，你要补啊，不然要沉下去啊。那个都是很紧急的工作，哦、
0: 很紧急，而且这个蛮危险的也算不算？
1: 也有
0: 相当的一个，这个要有很高的技术性啊，有一定的风险性呢，哈。
1: 对对对。
0: 哇，所以您是一边这个工作在进行，然后一边就是还是有空就去潜水，这样吗？
1: 晚上就教学生。
0: 哦，晚上就开始教学生了。
1: 白天前。工作晚上教学生，
0: 哇，
1: 大部分是这样，
0: 蛮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样子已经50年了哈，哇，那就说因为这次展览里面，当然我们也会，难怪会看到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古董级的那样的头盔就对了。
1: 这
0: 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展览哦分三大展区哈，有一些蛮吸睛的点哈。那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您开始进入，就是他开始去当潜水教练嘛，哈。那你那时候哦，这样子50年前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啦，哈。
1: 当然。
0: 只是我很好奇哦，当初你在那个20几岁还很年轻的时候下去当年的那样的垦丁恒春的那个海底，应是鱼很多很丰富还是怎么样？
1: 那时候当然是很漂亮啊，生态环境非常非常
0: 漂亮，都很好，在40、50年前那时候，因为没有被污染嘛，哈。
1: 对啊，不过那时候呢，虽然鱼很多很漂亮，不过呢，一般人对这个保育的观念不是很注重，
0: 那
1: 甚至于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那么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渔民用毒鱼的方式，炸鱼的方式去破坏这个水底。
0: 对，
1: 那然后到了国家公园开始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有法则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宣导这个水底的
0: 这些鱼
1: 保育观念
0: 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破坏它的
1: 环境，对，然后才慢慢的现在开始有这些观念了，所以说现在又恢复了大概是以前的一半左右吧。
0: 哇，你说现在吗？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只是
1: 50年前
0: 的一半而已啊。
1: 对，可以这么说。
0: 那真的还要继续努力哈。但是听说中间有一段是经历到，就是几乎下去不见得看得到鱼，是不是？
1: 对，那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啊，就我带一个老外来潜水，结果呢，他知道我潜得很高兴。那上来又问了我一句话，你们水底下的珊瑚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0: 对，
1: 你们的鱼都跑去哪里了？
0: 所以有珊瑚但没有鱼，因为鱼都被抓光了，是不是？
1: 都被抓走了，对。
0: 哎呦，
1: 然后经过了大概10几年，几年前他又来一次，他鱼都回来了，鱼都回来的更高兴。
0: 他终于看到，这才是正常的啦，这才是正常的。哇，所以你等于你的50年的潜水人生里面，你看过那个一开始真的是盛况空前哈，然后也看到他因为环境被破坏，也有他这个真的很没落的时候。那现在你说大概至少到以前的一半哈，
1: 差不多一半，还要继续再加油，
0: 继续加油。那您当潜水教练这么多年，所以你带的应该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游客吧？
1: 有。
0: 好，
1: 偶尔嘿，
0: 就是今天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呢，垦管处哈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他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待会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有什么样的故事哈。

0: 哇，还有海洋的声音，刚才听到这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海洋》。是的，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真的很好奇，在恒春的海域，对他来讲，这片海洋占了他人生至少5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但是呢，也把他的一些潜水的一些经历，除了说他多年来一直都在带很多的学生，然后也在推广这个海底的一些环境保育的概念，还有呢，最近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为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办了一项特展，叫做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我们访问到就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好，教练，我们来请教一下，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有分好几个展区吗？
1: 对，
0: 来，我们先讲从第一个部分。

0: 刚你讲说你那时候退伍之后，你就进入拆船这个那个工作里面嘛，哈。然后在水底下，有的要去捕船啊，有的要去帮那个船要切割啊、解体什么的哈。
1: 嗯，
0: 所以我看到你们那个展览面照片哈，有那种头盔哈，那个好大一个，看起来蛮真的很大，有一点笨重感觉呢。哈，但是说那已经是古董级的是吧？
1: 嘿嘿，对，那个就是二战以前我们潜水所使用的这个头盔。
0: 二战以前呢、啊？哦，
1: 二战以前，
0: 以前那些头盔至少是超过80年以上了。
1: 有一部电影叫做《怒海潜将》，
0: 嘿嘿嘿，
1: 小古丁古巴演的，他就叙说二战的时候，黑人要进入美国暴动大队，然后被排挤的这个影片。
0: 哦，
1: 所以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古董的这种装备。那大概一一的可以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展出的头盔，我们就称它叫潜水头盔。
0: 嗯
1: 啊，因为它都铜做的，因为以前
0: 都铜做的，
1: 对对，所以会重啊。
0: 那在水里铜不会生锈的问题吗？
1: 对，只有铜不会生锈。
0: 哦，
1: 它就外表，它不会侵蚀到里面。
0: 哦，
1: 所以不可以用铁。
0: 不能用铁，只能用铜，所以它全部都是纯的铜做的吗？
1: 是的，
0: 哇，
1: 没错，
0: 那好重啊！我第一个想到的，
1: 一个大概快20公斤吧，
0: 一个头盔要
1: 18公斤，18到20，对，
0: 哦，
1: 哎，那是因为二战以前我们没有现在的白铁，
0: 对，
1: 没有塑胶，没有铝合金，
0: 嗯，
1: 这些比较轻量化的这种金属，所以呢，唯一能够抗海水的这个侵蚀只有铜，
0: 只有铜，
1: 所以很多的物品，船上的啦或海边的东西都是用铜去做的，
0: 哦，
1: 所以它的重量就非常重，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不要看它这个头盔很重，
0: 对，
1: 其实它下水了以后，里面充了空气后，它是会浮上来的。
0: 哦，它因为水的浮力，所以可以帮助它减掉一些那个重量。哦，
1: 不止这样的，而且你在胸前要挂一个大概10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铅块
0: 哦，才能够把它拉住，是不是？不然它会飘。
1: 对，才能够定位到你的肩膀
0: 啊，
1: 那你的眼睛看出去才可以从它的窗户里面看到水底下的世界。
0: 哇，
1: 把它飘上去你就看不到了。
0: 那个首先，您说那个铜制的头盔就已经20几公斤了嘛，
1: 差
0: 不
1: 多18到20，对，
0: 18到20。然后他下水的时候，胸前还挂一个很重的铅块，
1: 10公斤
0: 啊！哇，
1: 对，
0: 这个下水，我觉得水底的浮力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是问题是要移动的过程当中，还没下水之前，哦，这个不容易哦，哦，
1: 而且不止这样子，因为他们穿的是这种干式的防寒衣，所以他下水以后，上面是。它不是背气瓶，是从水面上送空气下来的。
0: 哦，这样子啊，它不是背我们现在说那个气瓶，就那个水杯，
1: 那个
0: 是
1: 二战以后才
0: 到，所以他们是人下去，然后还有根管子连着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哇！
1: 然后它供气的来源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压缩机、马达的，
0: 对 对, 對，
1: 他们就手动的，
0: 手动，所以岸上有人要一直
1: 送到水底。对，岸上有人要一直动。
0: 你知道他是一直转吗？还是怎样？
1: 每次的是用转动的，
0: 哦，
1: 那日制的是像跷跷板，两边两个人就这样坐着在那边摇，
0: 所以
1: 把这个空气摇进去。
0: 要去潜水作业，至少要两人一组嘛。
1: 哦，不止，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规定，因为大部分都是军方啦，啊
0: 哦，
1: 那时候根本没有休闲潜水。没有人会背那么重的装备下去。
0: 对，而且坦白讲，那个岸上还要有人，要因为这个不能够忽略，不能大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一个不小心，你水里面那个人没有氧气，那很麻烦，
1: 游不上来，用拉的
0: 对
1: 才可以拉上来，
0: 哦，还要拉哦，
1: 它的重量不止这样子哦，
0: 哎，
1: 它的还要铅带，就像我们现在挂。现在用的这个铅带，他们是斜背式的，因为它太长了。
0: 斜背式的，
1: 对。然后呢，它还有一双铁鞋，因为你在水底下，因为那个衣服多少都会有缝啊，什么都会渗水进去。
0: 嗯，
1: 那你站着的话，铁鞋比较重嘛，所以你在水底下 可以站着

0: 可以移动的时候就用走路的，用跑的，
1: 对对，
0: 就保持你的脚要往在下面。那万一如果说你没有穿铁鞋的话，
1: 对，
0: 最怕就是怎么样，豆桃栽
1: 倒过来了，头在一下，脚在上。
0: 对，那时候你衣服里面有水的话，就跑到头盔里面去了，
1: 哎、那很危险，是不是？哎呦，
0: 对对，
1: 哦，所以还
0: 要
1: 穿铁鞋。我们想象他在岸上移动就很不容易啦，
0: 哈、哦哎哎，
1: 所以应该是在岸边穿好以后，然后直接跳下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哇，不然这个想不到以前潜水，不过因为他们是属于可能是军方哈、哦，所以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人员或配备来支援的哈。
0: 哎呀、哦、哎，
1: 哇、
0: 啊，所以这样全身的装备大概60到70公斤
1: 啊。那教练，因为我们看到展览里面有好几个这种古董级的头盔嘛，
0: 对，
1: 这是您个人收集的还是？
0: 对，这是我个人收集的。
1: 那你怎么会有这个头盔？就是那时候拆船拿到的吗？还是怎样？
0: 拆船是有拿到了，它、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因为里面有美国、有英国、有德国、有日本、有苏联。
1: 国外进来，您说台湾有一段时间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
0: 对，
1: 所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他们的那个船要拆嘛，
0: 大部分都美国，都美国、
1: 哦，美国，所以他们这些装备也会放在船上吗？不会，
0: 对，会、哦、会有的日本的或他会，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在拆解那个船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些看到了觉得很特色的这样物件留下来就对了。
0: 对对，要跟船都买。
1: 哦哦，要用买的哈，有点像你就是收藏这种古董就对了。
0: 对，因为自己在潜水嘛，
1: 对，
0: 就喜欢这些古董的东西，所以呢，在展那个展览场，你可以都我刚讲的铁鞋啦，挂在胸前的铅块啦，通通有，都整个一套，
1: 通通都有，你都有收集到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刚本来想问教练说，你有没有试着拿来戴看看啊？
0: 我有下去过，穿了下去过，
1: 真的吗？就这样整套。然后下去感觉是怎么样？
0: 感觉就是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啊。
1: 嗯，
0: 对啊，那你的视线，因为你头装在这个头盔里面，
1: 对，
0: 你的视线有限制，
1: 有被扣，就受到限制啦哈。
0: 对，像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窗户给你而已啦哈，视窗。
0: 有没有？它有一个窗户、两个窗户、三个窗户。
1: 哦，有这么多。
0: 到最后是4个窗户，那窗户越多，就代表它的年纪越冷，越新进。
1: 哦，
0: 窗户越刚开始发明
1: 只有
0: 一个窗户而已，
1: 只有一个视窗。然后你说越到后面，有的甚至有3个、4个的，
0: 对，
1: 那就是我问题是我怎么转啊？
0: 啊，你的头转就看得到了。
1: 哦，所以你有这全部配备，然后下去走一遍。问题是氧气怎么办？
0: 上面空气啊。
1: 一样就是别要有人去帮你打气这样。
0: 对, 對我下去的是试验呐。
1: 哦，您当时应该有没有拍下那个记录的影片、啊？
0: 有拍照，
1: 哇，
0: 有拍照，
1: 这真的
0: 现场有。
1: 哦，坦白讲，因为从你接触到潜水的年代，那时候那个气那些相关的设备早就很轻便了，对不对？
0: 对，那时候就有那个。潜水之父哥斯都一个法国人，那开始发明了现在的面镜啊、气瓶、蛙鞋，那发明这些装备以后呢，民间才开始有这种休闲潜水的这个才开始流行起来。
1: 哇，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二战以后才有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您的这个潜海人生里面的特展。是摆了大概几个？我看好几个、
0: 有5个，对，
1: 哦，5个，
0: 然后
1: 年代都差不多的，
0: 年代都二战以前，
1: 哦，二战以前，
0: 有的是二战的，对，
1: 哇，
0: 更古老的有到100多年的，
1: 哦，有到100多年，然后那个铅块铁鞋也有展出吗？
0: 大的那一颗有，挂胸前的那一颗有展出，哇，铁鞋也有，
1: 哇，那个千块现在可以拿来那个压台风哦，台风来的时候，
0: 对，
1: 恒春那边落山风那么大，对不对？哦，哇，所以在这次展出里面很大一个亮点，对，我就看到好多人都拍的，就是那个古董级的。
0: 那其他的还有这个，那时候这种我们叫同仁潜水，
1: 同仁潜水，
0: 就是同这个，
1: 因为全部都是同的设备下去，
0: 所以连他的刀子也是同的，
1: 刀子
0: 跟我们现在用的潜水刀不一样。
1: 哦，那潜水刀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0: 潜水刀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潜水的人一定要带一把刀下去，万一被绳子、被吊线缠住了，这是要自救用的。
1: 哦，
0: 那可能你做工的时候也是要用到的。
1: 是，所以你说以前那个年代也是用铜做的潜水刀。
0: 对。
1: 哦，现在因为
0: 它是用钢做的。
1: 哦，用钢啊。
0: 用钢就比较利，才在水底下才能够切割嘛。哦，
1: 所以。
0: 不过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它的刀套是用整个铜去做的。
1: 哦，刀套用铜，用铜去包那个钢，不锈钢那样的。
0: 就是刀套，就刀子要把它收进那个
1: 了解
0: 这个
1: 刀壳里面，它
0: 那个刀
1: 鞘啦哈，
0: 它的刀鞘是铜的，很重
1: 哦，也很重哎，光那一只刀就也蛮重的吧？
0: 所以说它全套装备大概60-70公斤的，
1: 哇！所以你这一次这个特展里面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备等有展出来就对了，
0: 对对都有，还有在水底下的这个指北针。
1: 哦，
0: 这博物馆级的这个很少很少，
1: 指北针，
0: 就等于是指北针在水底下要
1: 也要看
0: 定位，
1: 也
0: 要
1: 定位，也要方向。哦，你们在因为下去的话，又不像在陆地，我还可以看什么太阳、月亮啊，哈。然后
0: 而且可以看很远，那在水底下不可能。
1: 在水底下完全，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指北针，是。
0: 嘿，对，现在也要啊。
1: 哦，现在也要，
0: 潜水员都还是要必备的。
1: 哦，现在潜水要下去的话，要带的东西也不少呢，哈。
0: 对呀，对呀。
1: 哦，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访问之前哈，那个我就听见教练那边有那个咔啦咔啦的声音，我还以为他在转什么。哦，教练跟我说你在转潜水的手表，是？
0: 对，
1: 潜水手表也很大颗吗？
0: 一般都比较大一点，因为它受到压力的影响。所以它玻璃啦，什么都比较厚，
1: 要比较厚比较大。还有在水里会不会视线并没有办法像陆地那么的好？
0: 没有，你在水里反而它要放大4倍。
1: 哎呦，真的啊！哦，所以不用再放
0: 大
1: 镜，它在水底自动放大。
0: 嘿嘿，
1: 哦，
0: 都放大1/2左右。
1: 所以因为任何东西进入水里都要考虑到它是不是能抗住那个水压。哦，这也很重要。
0: 抗住水压，那能见度就。能见度可以大约可以放大1/4的。
1: 是是。
0: 那声音的话可以放大20倍。
1: 哦，声音可以放大20倍啊。
0: 因为水的传声的是液体，对。
1: 哦，
0: 我们在陆地上是空气。
1: 所以当它透过液体来传导的时候，它传达的速度会更快哈。
0: 对，
1: 那教练，我很好奇，你在海底有听过什么声音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0: 有，我们有时候夜潜还听到鲸鱼的叫声。
1: 真的啊？
0: 对，
1: 所以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你也有可能听得到，因为那个传达的可以很远很快。
0: 哎，对。
1: 哦，鲸鱼的叫声，请问一下，然后在夜里，然后夜里的话，海底不就暗蒙蒙吗？就是不像白天那么亮。哦，你们有照明，但是在那个感觉相对来讲是比较沉静的这样的海底。
0: 对。
1: 然后听到那个鲸鱼的声音哦，那你是什么感觉？觉得不可思议？
0: 刚开始听起来就怪怪的。
1: 哦，怪怪的。
0: 后来去查，就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是船啊，或者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还不晓得是动物发出来的。
1: 哦，乍听之下还以为是船或什么
0: 物
1: 体发出来的，
0: 从外海过。
1: 哦，
0: 然后去查证的结果，那真的是鲸鱼在叫声。
1: 那一开始听可能有点毛毛的哦，想说都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在水里相对来讲也比较怎么讲脆弱一点嘛哈。如果你们在前在台湾的海域，应该不会有鲨鱼之类的吧？
0: 也有啊。 多了、
1: 哦，有，但是不至于像那种很大只的鲨鱼吧？
0: 你要花钱到国外去看。
1: 没有，因为我是想要那个电影《大白鲨》。
0: 哦，不会，
1: 因为您刚说那个鲸鱼哦，不过后来知道以后，原来那是鲸鱼的声音，所以在水底。

0: 你听起来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了哈。
1: 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垦管处特别办的这个特展，叫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哈。刚刚呢，曾教练才讲，光是这个以前二战以前哈、哦，一些相关的潜水配备哦，实在是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这个展区里面还有一个很吸睛的，叫做海底岛绳哈、哦。这个呢，它有很重要的功能，背后也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德语Formosa，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呢，我们在听觉上感觉好像是来到了垦丁的那个海洋里面哈，被海水非常温暖的这样拥抱着。眼前呢，你会看到哦，还有鱼，很漂亮，各式各样的在你眼前游过去哈、哦。因为今天我们聆听的是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水人生，还有就是因为垦管处最近帮曾教练呢办了一个特展《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这个展览非常吸睛的，有几个部分。刚刚教练跟我们介绍到，就是这里面有二战前的哈、哦、这个古董级的一些潜水的相关的一些配备哈、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亮点，说呢这是一条海底导绳哈、哦。来，教练，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海底导绳啊？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代的潜水方式。
1: 嗯，
2: 那么对，现在大概有分成两种，一种是乘船出去潜水，坐船就坐游艇，
1: 对，
2: 那么就可以到比较远一点的，或者是他就在海，就或者是到这个他特殊的景点去潜水，
1: 会不会比较远？然后那个海的深度也会比较深，会不会？
2: 对对，也有可能。那另外就是说，主要是他下去以后，潜完水再上来，船就在旁边接他了。
1: 哦，
2: 比较节省体力的。
1: 对对对，哦，您说的第一种是搭船，
2: 船潜，
1: 比如说到比较远的海，然后他就跳下去，所以他可能离船会有一段距离，是不是？
2: 有没有船最好就是在船旁边。
1: 哦哦哦，
2: 那也不一定比较深，有时候是我们的岸边很难下去的一些地形，也可以用船潜可以到达。
1: 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潜水，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到叫浮潜，对不对？浮潜就是我不需要什么穿真正潜水衣嘛，是不是？
2: 对、哦、也是要啦。
1: 哦，也是要。但是就是说浮潜好像是一般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但是潜水下去的话，他要注意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吧。
2: 对，如果说一般的民众的浮潜的话，就是用救生衣把你身体绑一绑，
1: 对，
2: 然后你就沉不下去了，然后就戴着面镜，
1: 然后就可以压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2: 对，
1: 这个比较简单，嘿，
2: 对，这比较简单。那另外一种潜水就是叫体验潜水，你也不必训练，就训练的时间很短，大概教练给你上个半个小时的课，然后呢，你也不必动。然后教练就也是一样背气瓶，教练就拉着你，上次可能是做这种吧，叫体验潜水。
1: 是教练拉着你然后往下潜，
2: 你也不用游。
1: 对
2: 对、
1: 哦、
2: 然后就教练会拉着你走。
1: 有这个我体验过一次，不然我也不会游泳啊。你叫我第一次说跳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有教练啊，这个比较安全。
2: 对体验潜水。然后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叫背气瓶的这种、深潜。
1: 是，
2: 深潜的话一定要经过训练。那像一般的恒春在训练大概是三天。
1: 需要三天三夜。
2: 在游泳池，还要在游泳池训练完了再带到海边去。因为里面有一些你可能在水底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状况、我们先在游泳池呢先把你熟悉，就让你去对应了以后，然后才可以，教练才可以带你下水。那像这种的潜水的方式，还有当然还要经过测验，虽然有术科有笔试，也就是你晚上可能还要上这个电视课程
1: 哦。所以教学这个教学这么多要这么仔细，是因为这里面真的牵涉到生命安全，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你必须就是说，那但是呢，你通过了以后呢，教练发给一张执照给你。
1: 哦，等于你要先取得这个潜水的执照，你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
2: 不过那个也只是初级的
1: 啊，
2: 这 OW 是初级的。
1: 是。
2: 然后呢，你有经验了以后，可以再往更进一阶的， 进阶潜水，
1: 对，
2: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救援潜水。
1: 所以像您的等级的话，要到救援潜水的执照都有之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教练吗？还是
2: 对是这样子，
1: 这
2: 先助教再教练，
1: 是，所以、
2: 教练也有分教练长。
1: 您说让大家了解这种潜水的一些过程，那这跟导绳有什么关系啊？
2: 跟导绳当然有关系。那我刚讲的就是说，那么一般的潜水你下海了以后，我现在讲的就是岸潜。第一种是船潜嘛，
1: 对，
2: 像我们讲从岸边游出去潜水叫岸潜。
1: 哦，
2: 那第一个你要背着很笨重的装备，
1: 对，
2: 现在装备大概也是20几公斤了，然后呢，你要走过珊瑚礁，这个潮间带，才可以下水，
1: 对，
2: 那下水了以后呢，你要游的出去，到你的定点再下潜，然后在潜完水以后，你要再游回来，
1: 哎呦，
2: 哎呀，再上岸，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力量了。很难走了，
1: 对，
2: 有些很多女生，
1: 还有、很多女生，这个要回程怎样就太累了，这样子、啊、
2: 就很累，对，会这样子。
1: 哦，
2: 然后呢，你一下去以后，搞不好如你你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说遇到天气不太好啦，
1: 对，
2: 水的能见度很浊啦，
1: 哎
2: 啊，然后呢，你一下水变成你的视线的有限的能见度呢，变成距离很短。你不会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就可能会迷路啦或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个潜水手册里面就一定要有两个人伴潜，
1: 哦，要两个人一起，不可以单独，哦，
2: 而且还要就是领导潜水或者是教练带，
1: 一定要有教练带啦，
2: 对，
1: 哎，
2: 教练带才会安全。那即使这样子，你看你自己的体力，有时候你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你也要想到你要如何回来啊。
1: 你如果是当就是潜水的人，他体力不支，这个教练就不见，就没办法帮上忙啦、
2: 啊、
1: 这个体力是个人的事情 啊。
2: 对，不只是体力，而且是你还有你的气瓶里面的气的控制。
1: 哦，所以时间也要拿捏好。
2: 对，时间气量。
1: 那真的不能迷路哎、欸！你说我们在路边岸上迷路，我了不起休息一下，我再决定东南西北。
2: 啊、
1: 可是，在水底、
2: 啊、迷路怎么办？
1: 哦，那很危险哦，哈！
2: 不会啊，就上升到水面了。
1: 哦，
2: 就
1: 先上升到水面。哦，这样子，那是先上升上。可是他如果在下面，他要走，他就是要有一个依据，或者给他一个陪伴之类的嘛。
2: 对，那就是没有那个，他就用指北针。那所以呢，导潜的作用就在导绳的作用就在这里。它可以沿着绳跟着绳子走，你就不会丢掉了。
1: 哦，跟着绳子走，
2: 可以到达某一个比较漂亮的点。
1: 所以
2: 可以在那边玩。
1: 那个导绳就已经事先固定在海底了，是不是？
2: 对对，
1: 在海里面哈、

0: 问题
1: 在沙
0: 是
1: 上，哎，
0: 在沙
1: 沙
0: 上，
1: 地上面，
0: 哦，沙地上有一根绳子，然后是
1: 哎，
0: 要跳下去潜水，就顺带把绳子拉下去吗？还是怎样？
1: 哎，没有没有，我们是固定好在那边
0: 哦，
1: 的，
0: 已经
1: 所
0: 固
1: 以你
0: 定
1: 跟着
0: 好，
1: 绳子
0: 嘿。
1: 走就不会迷路。
0: 哦，在你，所以那个导绳是在沙滩上面的吗？
1: 对，这样才不会破坏到海底的生物。
0: 哦，了解。
1: 哎，
0: 哎，可是为什么教练，我好像有看到一张照片是在水里面，那个绳子有看到在水里面呢？
1: 对啊，在水里面，就这个导
0: 嘿，
1: 绳都是固定在水里面，
0: 导
1: 就
0: 绳
1: 没有拿
0: 不，
1: 上来。
0: 哦，没有拿上来，那，
1: 对，然后教练会带着学生去找这个
0: 嘿，
1: 导绳，找到以后呢，
0: 嘿
1: 就
0: 嘿。
1: 跟着导绳走
0: 哦，
1: 就
0: 跟
1: 对
0: 着
1: 了。
0: 导，它有点像一个指标给你啦，
1: 对
0: 哈、哦，
1: 对对
0: 一个
1: 对，就
0: 路
1: 是导，
0: 标。问题
1: 哎，
0: 是那个绳子多长啊？
1: 这边山海这里大概有160公尺，
0: 嘿，哦，一
1: 就
0: 百六
1: 算蛮
0: 十
1: 远的。
0: 公尺，然后就是固定在海里面，
1: 对，
0: 哈、
1: 然后他引导你到一个刚讲过那个凯旋门，
0: 哦，哎。
1: 很漂亮一个景点，哎，然后赤壁仔礁，因为外面
0: 哦，
1: 的，就是说整个是沙地，然后外面
0: 对，
1: 突然间有一块礁石，那个就
0: 嗯
1: 像我们的那个，人工鱼礁一样，那边
0: 嗯嗯，嗯嗯，
1: 的鱼怎么就特别会在那边
0: 会
1: 繁
0: 聚
1: 殖
0: 集
1: 啦、啊，
0: 过来这
1: 会
0: 样
1: 聚
0: 子，
1: 集，对对
0: 嘿，
1: 对，哎，
0: 哦，
1: 这
0: 所
1: 导
0: 以
1: 绳
0: 那
1: 的用
0: 个
1: 处。
0: 导绳最重要是说帮助这个潜水的人，他至少就跟着路线走，比较能节省体力嘛，也比较
1: 对，
0: 不
1: 不
0: 会
1: 会迷
0: 迷
1: 路，
0: 路哈。
1: 不
0: 还
1: 会迷
0: 有，
1: 路。
0: 他
1: 哎，
0: 可以去抓它吗？可是这样可以帮它
1: 那
0: 固
1: 么
0: 定吗？
1: 好，那
0: 嘿，
1: 当你潜完水，在那个地方潜完水要回来的时候，
0: 对，
1: 如果遇到海流比较
0: 哎，比
1: 强
0: 较
1: 的时候，
0: 强，嘿，
1: 刚有些女生就比较没有体力嘛，
0: 对，
1: 她就可以拉着导绳，慢慢的往岸边
0: 感觉像一
1: 靠
0: 个
1: 近。
0: 手扶梯的感觉，
1: 对 对。
0: 让我有抓着一个什么比较有安全感，你知道哈、
1: 对，那而
0: 哦？嗯。
1: 且导绳的旁边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无聊，160公尺嘛。
0: 嘿
1: 导绳
0: 嘿，
1: 上面有很多很小的或者是导绳旁边，你会看到什么蝶鱼啦，有
0: 哇，
1: 什么那个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园鳗，
0: 嘿嘿，
1: 哦，那个是一大片，整个你眼睛看到的地方，通通
0: 都
1: 是
0: 是鱼，
1: 几千都是花园鳗，有一种鳗鱼，
0: 花园
1: 就跟
0: 鳗
1: 你
0: 一种
1: 小指
0: 鳗
1: 头。
0: 鱼，嘿，
1: 小指头那么
0: 那么
1: 细，
0: 小，那为什么叫
1: 那么
0: 花
1: 细，
0: 园鳗呢？
1: 它的名字
0: 那
1: 就是这样。
0: 它的图是说它的纹路很漂亮，还是说，
1: 纹路它品种不一样就会不一样。
0: 哦，
1: 它特色就是它可以
0: 嘿，
1: 从，它是住在沙地里面的。
0: 对，
1: 那如果有流啦，流带一些小东西，它的食物过来的话，它可以从沙里面。然后把头伸出来，大概也最长可以伸到1米。那你看很壮
0: 嘿。
1: 观，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根一根一根这样上来。然后
0: 哦，
1: 吃东西的时候，
0: 嘿，
1: 它非常的优美，它就像摆头啊，在那边
0: 对，
1: 吃它的食物，对，很漂
0: 哦，
1: 亮。
0: 所以
1: 哎，
0: 花园鳗因为那个数量很多，所以看起
1: 对
0: 来它有它这种树大便是美。然后我听说
1: 对，哎哎。
0: 还有小丑鱼墙啊，
1: 对，那是
0: 嘿，
1: 另外一个景点。那你在绳子旁边还可以看到，红鱼
0: 红鱼
1: 行
0: 哦，
1: 啊，
0: 红鱼也看得到，
1: 红
0: 嘿。
1: 鱼啊，这样起飞的姿势就很漂亮。
0: 哇，就在
1: 啊，
0: 他
1: 凯旋
0: 们都
1: 门，
0: 会聚集在岛神这附近，就对了。
1: 对对对，因为那边可
0: 哇，
1: 能是有比较有
0: 哦，
1: 食物可以
0: 这
1: 吃，
0: 个岛神多功能哦，哈、哦，
1: 多喝了，
0: 对潜水的人又可以安全上的支持，
1: 对，
0: 然后重点是还可以让他看到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景
1: 对。
0: 象，哈、
1: 对对，哎，
0: 哦，哇，
1: 所以遇到流的时候，然后你可以
0: 嗯嗯，
1: 抓着导绳，不会被流走，然后抓着导绳可以慢慢用，等于是用爬的，一
0: 嘿，嘿。
1: 步一步的往岸边靠近。
0: 哇，
1: 对，那
0: 所以
1: 就 OK，到岸边比较没有流。
0: 现在就是说，恒春这边海底岛绳有装很多条吗？还是只有那一条？
1: 没有没有，就山海，
0: 哦，只有山海。
1: 山海是一个渔港。
0: 哦，山海渔港啊，然后
1: 对，
0: 在
1: 恒春
0: 这
1: 的山海
0: 边
1: 渔港，
0: 这里的海域
1: 这里
0: 有
1: 的
0: 一
1: 海边有，
0: 条160公尺的那个岛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那在这一次展览里面，我们是看到照片还是怎样？
1: 来看照片，对呀、
0: 因为岛绳不能动它哈、哦，它
1: 动
0: 哦，
1: 没关系啊，
0: 嘿，
1: 它固定在那边，就不用把它拆
0: 是，
1: 开。
0: 只是
1: 那
0: 说，
1: 有时候。

0: 有台风来的时候可能会断。
1: 对啊，那怎么办？再去补？
0: 那我们再去补啊。
1: 不过当初
0: 要维护
1: 教练就是说，包括你们要把导绳设在哪里，还有当初在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啊？
0: 当然有啊，因为你160公尺你看不到前面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先要用比较细的绳子先拉过去，比较好控制，然后 OK 了以后再粗的绳子再过去，这样子。
1: 哇，要把它固定。那坦白讲，每一天都泡在海水里面呢，哈。
0: 对啊，也不会那个绳子蛮坚固，
1: 蛮坚固的。哇，真的。所以
0: 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
1: 是是是，这个导绳能见度不理想的时候可以指引方向哈。然后遇到强流的时候也可以，那真的是
0: 没有体力也可以，
1: 那真的是救命的呢，哈。哇，好，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展览会场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那个导绳
0: 哦，就是一般绳子。
1: 那教练，因为展区有好几个嘛，哈，好，我们刚刚说呢，在这个展览的亮点，那个二战前的那个古董级的头盔、潜水相关的配备，这是一定要看的。还有那个导绳要好好了解一下哈。还有就是说，我听说你们有体验区，是不是？
0: 就是我们有用一个这个，用那 Kobe 的方式 ，Kobe 的一个头盔。
1: Kobe 的一个头盔是说二战的那个头盔吗？
0: 对，重量大概一公斤，很轻。
1: 哦，用其他的。用其他的材质 ，Kobe 他那个造型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可以戴在头上。
1: 我是参观展览的人，我可以拿来戴啊。
0: 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那是开放式。
1: 然后戴着以后呢？
0: 戴着以后，让你去体会以前那种古老装备，你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且讲话会有回音的。
1: 我知道您说的，因为虽然说重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但是它那个视窗的样子，对不对？
0: 都一样。
1: 然后被闷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0: 感觉
1: 哇！
0: 然后拍个相当纪念
1: 哦，还可以拍照哇！啊，有有有，难怪我有看到小朋友也可以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啦哈。
0: 嘿呀嘿呀，对。
1: 说实在的，在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出到7月31日，是，所以还有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哈，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众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哈。它展出是在哪里啊？
0: 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
1: 哦，在垦管处游客中心，好，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展览哈。哇，那
0: 欢迎听众，对，
1: 有啊，您是有时候会到现场去帮忙做介绍啊？
0: 有时候啦，有时候啦，然后就没去了，对。
1: 哇，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特展，除了是借由曾贤顺教练他的潜海人生哈，然后说了很多故事，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的一些特别的配备啊哈，还有这个救命的那个海底的这个导绳哈。那我想最后来请教一下教练，就是说，因为您说这样进入潜水这个领域，这样已经满50年了，哈。那你一边是，因为你早期是潜水，也是因为要去工作嘛，那个是重装备。您说那个是工作，后来又是休闲潜水，哈。所以你在这两者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可以走这么远啊？
0: 主要就是因为工作跟一般的休闲潜水是两回事。
1: 嘿嘿，
0: 因为工作的环境，就是像高雄港一下去
1: 看不到漂亮的鱼啦，都看到一些被
0: 你的能见度根本都黑黑黑暗暗的。
1: 哦，这样子啊，哦，
0: 对啊，因为都总是比较跟那个不一样。
1: 对，
0: 那休闲潜水就是你可以到大海里面去享受。跟你讲，跟鱼群游泳的那个，
1: 跟鱼群游泳，看到漂亮的珊瑚礁。
0: 所以我这个职业潜水这一方面，我现在已经就半退休了，大概十几年了，然后就搬到恒春来，然后现在就做这个，这个休闲潜水这一部分。
1: 哦，休闲潜水，但是您的休闲潜水就是你还是有带学生嘛？
0: 要带学生，对。
1: 然后您自己平常还是可以，你还是会找时间自己就去潜水这样吗？
0: 对，对，还是要两个人。

0: 也是要两个人哈，
1: 也是要两个人，教练也是要半潜。
0: 只是说，因为您这么多年，其实对恒春的这个海域真的了若指掌哈。那现在全世界，如果说生态旅游这个部分，恒春这里当然也是重点了。但是就您目前看到，你会怎么去形容恒春海洋里面那个世界呢？
1: 应该就是目前夏天到了嘛，一般人是认为，大概潜水就是夏天可以潜，那冬天我会刮起谁去潜水？
0: 对呀、
1: 那其实是错的
0: 啊，这样子、
1: 因为恒春就它占了一个很优势的地形，当西南风来的时候，你去可以去后壁湖那一边，山挡着，然后你在山下潜水没有浪，那反过来说。冬天东北季风来的时候，落山风嘛，从山那边掉下来的风，所以呢有山挡着，你可以在西海岸这一带做潜水的活动，所以一年四季、除了台风通通可以潜水，
0: 台风来绝对不适合去
1: 了，绝对不适合，
0: 这太危险。可是您的意思是说冬天，因为我们知道冬天恒春这里温度也是很温暖的，不冷的，恒春这里再低再低寒流来可能也是20度，这里已经算很低了，但我看他们平常至少都25-26度以上在冬天了。所以
1: 海水温也高，
0: 这里在全世界因为有蛮多潜水圣地啦哈，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气候地形上的优势，一年四季哈，避掉台风期之外都很适合，再来景观哈，景观因为每个地方可能它的珊瑚啊鱼种啊特色不一样，
1: 都有特色，对对。
0: 所以刚刚有讲到那个那个花园鳗嘛哈，然后那时候哪一个地方有很多小丑鱼啊？
1: 小丑鱼是也是山海这边，它有一片墙壁，上面大概
0: 住了一片
1: 一片就是海底下一片墙壁，
0: 海底像礁石这样的墙壁，然后住啊、
1: 就是、
0: 他们住在这里，
1: 都住在那边啊，有至少有300只
0: 哦，所以这样潜水到这边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就一面墙都是小丑鱼，
1: 对、啊、就是海葵，因为它不在海葵里面，就一个家一个家不同嘛，一家大概住了3-4条那整片墙壁都是，就很壮观，
0: 哇，那真的也很壮观耶、
1: 对，
0: 哇，真的太棒了哈！今天呢，我们透过曾贤顺教练的一个介绍，教练好会说故事啊哈。然后重点又是在垦管处的这个游客中心这边，现在在进行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一直展出到7月底，大家有时间可以安排一下。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的曾教练，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亚太地区重要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登场。今年在中东战事以及美中竞争持续的背景下，各国防长与安全官员的发言互动引发关注。此外，中国防长董军连续两年缺席会议又显示出哪些讯息？另外，美伊冲突与中东局势升高也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外交布局，而中东局势的未来发展又哪些观察面向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我们深入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以及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次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是在5月31号于新加坡落幕。一开始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整体观察一下这次对话论坛主要是聚焦在哪些的议题上呢？
2: 简单来说，香格里拉对话它当然谈一些是安全的议题，可是其实我们在关注它聚焦哪一个焦点哪一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先理解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所有的这种焦点，其实它就是反映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国际局势的大变动，它到底朝向哪一些议题以及朝向哪一个趋势去发展。所以当我们在观察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是要理解美中在这个框架底下，在过去的一年之间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竞争的格局。我认为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整体而言发展出来，就是美中在这里面它的竞争是否真正的有这个稍微减缓。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美国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议题处于一种比较主动攻击的状态，那中国在这里面因为在整个国际格局底下它并不是完全的属于一种霸主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必须要去回应美国在这里面出的各式各样的考题。所以包含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其实也是处于一种这种竞争格局的一种状态。所以包含里面的几个议题，美中的竞争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的对话避免冲突，以及整个东南亚在这里面处于一种怎么样的一种避险状态、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主要的这个主题演讲是越南的国家主席、包含他们的这个总书记苏林发表一个主题的演讲、以及南海跟台海之间的风险有没有处于一种一定稳定的这种控制以及管理的状态，或者是美国在这里面持续的针对包含整个东亚盟国之间他希望增加更多的这个互助合作的一种协作的一种状态，以及在现在所谓的中东跟欧洲的战事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这种资源重新调派以及分配的重新的这些这种连带的影响，我认为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都有一种整体一种重新的美中针对这样子的一种纷争或者是这样子的议题重新的去说明到目前为止这个美中之间在这里面做怎么样的战略布局。所以如果我刚刚所说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轴，它其实

0: 是非常多变，但是它又连接着过去一年以来整个国际之间发生的这种变动的一种这种回应，所以可以预期哦，在整个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因为美中针对的这样子的整体的国际局势有一个新的诠释以及新的要求，那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因为香格里拉对话已经结束了，所以接下来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国家行为者都会针对在这个整个对话里面所呈现的立场以及底线，重新去做一些回应以及调整。
1: 是，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这次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说，呼吁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也提到了美中关系。这次赫格塞斯在这次论坛中的演说，还有在论坛期间跟其他国家一些互动，您觉得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布达，因为包含从川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针对盟国应该要承担的这个军事防务的责任，其实非常明显的苛责在所谓的这种分担霸权国家应该能够帮上忙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认为赫克塞斯这一次的发表的演说，其实第一个基本的格局延续川普总统在整个国际战略布局上面的一种要求跟想象。但其实我们也从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看得到，有能力的盟友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其实都相对来讲都已经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国防开支，例如日本、例如韩国、例如台湾、例如菲律宾，甚至于在整个东南亚国家当中，我认为尽可能的因应霸权国家的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个过去一年来的基本的互动格局。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应该要去理解的是，这是一个很务实的一种想象，很务实的要求。可是事实上是，这些盟友、这些国家们，他们并不能马上立刻在这里面做出很多这种实质上的调整的时候，或许美国在这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希望盟友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目标。举个例子来说，像台湾跟韩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因为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这个内政问题上面，也就是说执政党跟在野党有不同的立场，而展现出不同的决策结果来。OK，那例如这个对台军售的这个回应看起来就不如美国的预期，那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会导致于美国在这种国际以及盟友信任程度上面，可能会产生出一些落差来。日本跟菲律宾非常积极的回应，那台湾跟韩国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回应的状况底下，美国进一步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差别的待遇或者是惩罚的手段？我认为这样子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种接续的外交举措，才是我们在这里面观察的这个重点。所以，包含赫格塞斯跟整个盟友国家，就对于这种所谓更高分担要求、财务要求的这种说法，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务实、非常基础、踏实的一种承诺。但是，它以某一种程度上面可能也表现出来，甚至于这种对于其他盟友的警告的意味，其实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浓厚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或许我认为，这也代表着美国在整个外交战略上面还是维持一种非常高度警戒的一种状况，特别是美中的竞争看起来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中的领袖峰会当中并没有很明确的解决，那双方也没有释出相对来讲跟过去来讲是这种更友善的一种状态。我认为或许要提醒的是，美国在下一个阶段里面，或者是在川普的内政需求上面，他有更高的需求的时候，或许对于盟友提出更高的分摊要求这件事情，可能是可以预期的。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要把自己的战略目标，以及必须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想要做的目标，不断不断的重申，不断不断不断的说明， 让其他的盟国知道我的付出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
1: 嗯，
0: 那我认为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个伊朗冲突里面，像西班牙啦，像法国，有一些不愿意配合的状况，会在这个不断的把自己的蓝图说明得更清楚的过程当中，同一时间也会去说服你的欧洲盟国。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有全世界不只是东亚

0: 对于整个包含东亚的蒙古以及欧洲的蒙古都是有这种越变越明的一种状况。那这样子的这种作为其实是符合美国的这种理性模式决策底下资讯透明公开的这种原则，在资讯越透明越公开的状况底下，他越能相信你会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来，也就是说搭配着美国的战略提高你的军事的支出，进而达到协防以及发展这种稳定世界秩序的最终目标。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啊。老师，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越共总书记苏里呢，在这论坛中也有发表谈话哦。他在论坛中指出，这个全球不确定性高，呼吁对话加强国际法。另外呢，菲律宾的防长哦，提欧多洛受访时表示哦，菲律宾与美国广大盟友、防务伙伴网络深化军事关系哦，包括越南在内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这次香港对话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在美中之间，他们是持什么样的一些立场呢？
0: 是。基本上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东南亚都是在安全防务上依赖美国，但是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上面却去仰赖中国，所以在美中之间他们一直包含从过去到现在其实都表达出一种意愿，就是希望在两边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的一种状况。那这种平衡状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还是希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可预期的范围之内来回应或者是去调整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战略需求以及战略的改变。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美国看起来希望在盟国之间增加更多的经济的支出啦，或者是其实美国跟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这种作为，其实在这个细节里面都有被提到非常的多。可是从我们看到这个苏林在这里面去提到的这个几个回应，他希望国际法啦这种发展的模式啊持续的可以来这种维系，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不愿意变动太多的，也就是说在现状的状况底下，如果我们真的发生冲突了，那我们还是回归这个既有的这种危机冲突管理的解决机制，也就是国际法，或者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OK 越南能不能或者是像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阻止外交里面这种随风摇摆的状况，去保持自己的身段柔软，在双方的狂风暴雨当中可以维系住自己的国家利益。我认为是苏林在这一次的这个演讲过程里面，他其实表达的是越南这个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的这种基本的立场，我觉得是相当清楚的。可是反过头来，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菲律宾的这个表达立场其实就相对来讲跟苏林有一点点区隔了，因为他选择在美国的这种战略以及军事的布局当中去做一个正面的呼应。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符合的现在的小马可是总统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本质上面就比较愿意去配合美国的这种战略防务的调整。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菲律宾其实不只单单回应美国的战略需求而已，他在美国的这种整个东亚整体的防务之下，他也愿意去配合跟日本重新调整彼此的合作关系。过去一段时间是日本跟菲律宾的2+2的这个会议，在这里面部长们彼此之间的讨论都是非常热络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菲律宾的立场跟越南的立场也稍稍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实质上东南亚的国家，因为东南亚是10个国家，所以10个国家之间的立场本质上面就会有一些彼此之间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越南跟它的周遭的邻国其实有一些领土或者是历史议题的纠纷啊，与辽国、柬埔寨之间都有一些这种历史的遗绪。所以在中国在同一时间在这个经济大量的挹注柬埔寨以及辽国的状况底下，也让越南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逐渐感受某一些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东南亚国家在这里面会因为自己国家短时间的需求以及中长期之间配合整个战略发展里面，而有彼此之间不同的这种立场的表态。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这个越共的主席苏宁在这里面主题演讲，他在这里面其实在强调的是，在整个大的国际之间的格局底下 OK， 在美中之间竞争的这种发展状况当中，东南亚国家其实都是一种处于一种希望在两强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然后尽可能的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这种状态。所以包含了这个越共的表态以及包含菲律宾的表态，我认为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当然比较容易被凸显出来，是因为他们刚好是一个主题演讲，以及刚好在发展过程当中是有这个谈话立场的。可是实质上在整个东南亚以及整个东南亚国家国协里面，他们这种没有真正的决议，不会有共同声明的这种特殊的格局里面，其实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格局是暗潮汹涌的，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透过单一的人以及单一的对话里面把它很清楚的做一个说明。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动这件事情，是我们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必须要把它放在心上的。
1: 是，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详尽的解析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老师啊，针对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呢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出席了，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节目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卢老师，中国的防长董军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显示出来的讯息呢？
0: 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董军连续两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当然在整个中共内部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表现的落差。那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第一个是我认为在这一次香格里拉对话之前，美中的领袖其实他们有碰过面。那他们碰面的理由或是原因，当然原本是希望构建一个美中看起来可以真正和谐，达到包含类似共治啊，这个习近平习主席经常提到的美中两个大国可以共同维持区域秩序的这样子一种说法。所以我认为在这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期许在包含这一次的这个美中领袖峰会里面，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的。所以我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前，中国对于跟世界合作或者是跟美国合作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认为从整个国家战略以及整个发展的格局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不符合中国在整个跟世界对话的这种层级以及设定上面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他并不希望再派董军或者是有这样国防部长这样子的这种角色再去给予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回应，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再来第二个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并没有派国防部长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那当然全世界也会紧急的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包含议题上面包含讨论层级上面的议题或者是深入程度的一种调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关注的焦点它就因此而被分散到其他国家身上，包含我们前一段这个访谈里面所谈到的美国的对话、OK, 越南的对话，菲律宾的表态主张，这些事情反过头来就会占据了这个整个香格里拉对话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种程度。相对来讲，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中国的发言以及中国的主张好像一时之间就没有那么的明确跃上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一种主轴。所以我们就

0: 会谈到，或者是像这个路透社的报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标题叫做 Where is China？ 好像中国在这里面他的主张就因此而不见了，或者是中国的角色就因此被稀释。那我认为这个都是一连串从设定开始到整个会议结束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也就是说或许中国在从前一段时间里面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对话里面，以及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开始抱着一种不信任或者是怀疑的状态的这种前提底下，中国也就没有那么有意愿，或者是中国也就没有那么的希望让共同的参与香格里拉对话这件事情变得是一种很高层级的一种表现，因为我把它降级了，所以你们在这里面达到了什么样的共识，或者是达到了这种西方盟国好像这种安全这个盟国大成功的这种表态，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我也不愿意因此而这种背书的状况底下，就会让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的一种重要性因此而下降。 OK， 那如果这件事情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对整个国际格局，对国际局势发展的一种研判的过程的话，那他不派董军出席，我认为就同样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不愿意背书了，因为我不愿意表态了，所以那我就不要让具有实质军方地位的这种国防部长去参加这个会议，避免同一时间因为在这里面一种比较弱势一点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表态，因此而被西方的智库或者是西方的媒体大做文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这种表态是中方愿意接受的，也就是 Where is China？ 啊，中国好像不见了。OK， 当然这也包含了 Where is China's people 或者是 Where is China's opinions 都没有状况的是啊， OK 是没有的，而不是相对来讲弱势的表态。所以我认为董军包含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这种外交格局的一种展示或者是展现，其实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中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跟整个西方为首为代表的这个国际格局发展局势对话的不顺畅，以及相互无法信任无法理解的状态底下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1: 最后想请老师，来帮我们解析有关于这次这个中东战争的情势发展呢，大家也是非常关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呢在二月底联手攻打伊朗，至今呢已经超过了90天，而以色列目前对黎巴嫩呢是持续发动攻击。老师，对于未来这个美伊战事的发展还有中东紧张情势，您觉得我们有人需要关注哪些的面向呢？
0: 是，我认为必须要分两个层次来看哦。这层次就是传统的国际安全所关心的议题里面，例如霍姆兹海峡跟能源安全的问题啦，霍姆兹海峡一旦被封锁，那所导致的这个能源安全议题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区域的发展，或者是在传统议题上面这个代理人的战争，刚刚也有提到了以色列跟黎巴嫩的真主党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真的持续冲突，影响有一部分还是真的有在扩大，或者是在这些这个随着实际的军事需求上面，美方因为必须要不断的投入军事资源，导致于说包含过去一段时间这个重返亚洲，重返印太战略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整个军事格局的布局因此有改变。所以我认为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安全议题上面的这些焦点，我认为当然都是必须要去关注的。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些局势，我认为啦，但大国之间讲好了，那其实就不是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一旦两个主要的冲突国家，一旦两个主要的霸权争夺国家，美中之间说我们不打了 ，OK， 那当然区域的这种冲突跟紧张的局势就会瞬间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在这样子的局势里面， 我们当然必须要关注的是美中之间是不是能够

0: 真的，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每一次的碰面以及每一次的对话当中，把自己的需求以及把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一种维系的状态说明的越来越清楚，让双方愿意去配合。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OK， 美中的领袖其实刚碰完面，那美国其实针对这件事情也有做出一个比较友善一点的举措，就是什么？就是邀约习近平去美国做一个国事的访问。那我认为，如果中国愿意做出一些友善的回应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答应这样子的这个国事访问，然后让双方可以在开诚布公的状况底下，再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讨论。可是如果中国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他不愿意，如同我们刚所说的，他不愿意表态，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就会往下延伸。因为美中的冲突的格局没有真正获得解决，所以下面的冲突，第一个它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冲突，因为在这个不断的冲突过程当中，这些代理人们是可以获取一些利益的，例如以色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加巩固自己对于疆土的主张，自己对于国家领域甚至于中东影响力发展的扩大。他只要继续打仗，继续发生冲突，继续在这个黎巴嫩的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主张上面占有优势的话，那以色列是可以有短期的获益的。所以美中之间不愿意表态，下面的冲突可能它就可以继续发生。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美中不愿意表态，那下面的冲突有没有可能由下而上的去影响美中之间的一种战略的布局？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在接下来的伊朗冲突当中，伊朗大获全胜，伊朗因此而控制霍姆兹海峡，让全世界的石油能源危机不断的升高状况底下，那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冲突，这个 trouble maker， 让美国不得不缓下手来认真的处理它？那当然美国缓下手来认真的处理它的时候，他跟中国的谈判筹码就相对降低，进而让美中之间的谈判可能因此而这个让中国有这种趁势去威胁，或者是趁势迫使美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的一种局势发生。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美国遭受到恐怖攻击的时候，不得不跟中国合作，进而来吓阻全世界恐怖主义的这种蔓延跟这持续的发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伊朗战争、伊朗这个冲突当中，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到底美中谁有办法比较有能力去掌握跟控制在这个区块里面这种国家行为者们之间不至于发生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我认为才能证明美中对于这个冲突区域的这种掌控主导能力比较好，那一旦它比较好的状况底下，那当然就有利于接下来美中之间在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以及重新面对彼此的状况底下，它能够掌控或者是构建出一个比较稳健的这种全球战略的一种格局。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看起来这种美伊之间的战事、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看起来跟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议，我认为它是一种相呼应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一旦这种伊朗的冲突稍微扩大的时候，那当然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就必须要去多回应这个部分一点点。所以一旦它有效的控制限制在区域的发展里面，那香格里拉的对话就可以回归到美中之间的战略布局的对话。所以我认为彼此之间在这里面都是一种快速变动而且相互拉扯的状况。那如果我们刚刚的说明各位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就可以理解中国在这里面处于一种比较保守、比较不愿意表态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国没有办法理性判断、理性运用这些资讯跟格局的话，这个才会是整体而言，我从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以及现在的国际局势里面所看到里面，我认为比较重要而且比较 是一种隐忧的状态，应该要注意的。
1: 是，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哦，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迎来的又是一位杰出的新著名女性，也是创业成功的餐饮大亨。欢迎罗叔。
1: 谢谢 Simon 哥，大家好，我是罗叔，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双儿。
0: 是，我发现特别是从你创业以后哦，时间变得飞快。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创业来跟 Simon 哥聊天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伙伴 Melody， 到现在为止应该两年多了吧。
0: 我讲的时间飞快是指展店的速度飞快。
1: 也还好，目前有在开始继续的准备扩张。
0: 是，那个时候在初期你有没有想过定下一年一店的这样的目标呢？
1: 其实没有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决心，我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只是当下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当然就是也要让我所有的伙伴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东西，然后也口袋满满。
0: 罗叔当初创业的第一家店叫肥龙老火锅，当然再创的还是同样的品牌，也叫肥龙老火锅，可是战线从台北的西区，也就是中山区，到了东区信义区。
1: 对，是的，
0: 两个商圈的性质其实大大不同嘛。
1: 应该是说像中山区那边，因为它旁靠那个南西商圈嘛，所以其实那边会以年轻人的族群为主，大概都是在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像到信义区它算是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网络梗叫做 old money， 就是老钱区，就是那边的客人可能大概偏中年人比较多，他们主要的需求也是以家庭聚餐为单位，或者是办公族群。
0: 不同的族群，但是他们在肥龙老火锅都找到了同样的美食。
1: 应该要感谢大家对肥龙口味的喜爱。对，
0: 前一次双儿罗叔你来的时候其实分享到了有打算要到国外展店的计划。
1: 有，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展店的速度，那当然也有很多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伙伴加入我们，就跟我们一开始是自己单打独斗，就是会有一些区别。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壮

0: 大各自分担各自的一些工作。目前来说，我们今年的八月或九月预计在韩国开我们的飞龙老火锅的第一家门店，这样
1: 踏出台湾了。
0: 哎，对，机遇还不错。对，谢谢。
1: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要经营餐饮业，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0: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一开始在台湾做肥龙的时候，曾经我的合伙人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准备都是我们认为的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踏出这一步，我们才知道市场是怎么样，我们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的去调整，才会变成我们所谓的肥龙呈现给大家的样子。如果只是单纯一味的用自己的心态去准备的话，可能永远无法面对市场。所以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勇敢踏出去吧。对，
1: 是当初两位勇敢的女性创业，也就成就了肥龙老火锅这一个重庆的品牌到台湾落地。
0: 对，是的。
1: 我要代表台湾的众多饕客，谢谢双儿跟你的 partner Melody 啊，你们这么勇敢。因为台湾是一个美食荟萃的地方，大家所享受的是多元的美食，但是我们说多元也养刁了很多人的口。
0: 对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们在像我老家那边，我们自己做火锅，因为我们当地人他是非常适应这个，可以说它是我们主流的饮食习惯。
1: 是啊，这个讲到了火锅就想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就得要吃火锅，不论是夏天温度很高再冒汗也要吃火锅。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满街大街小巷都是火锅店，民众的接受度也很高。可是我们今天到台湾来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其实台湾的火锅业者也不算少，但是呢说实话它不是属于台湾民众可以广大接纳的一个主流的美食，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跟市场做出一些差异化，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调性，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对，
1: 嗯哼，你们做到了，
0: 我觉得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1: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双儿哦，我自己觉得他的优点除了很勇敢以外，再一个就是他很谦虚，即便是现在从跟他的伙伴创业两年，已经在台北拥有了两家知名的火锅店，他还是很谦虚，说他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这个就也是创业成功必具的一个特质哦。双儿，你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姑且称创始店是一店，然后东区的店是二店。Location 坐落的地方不一样，面对的客群不一样。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那时候还跟我分享二店它的装潢风格也跟一店是完全的不同。
0: 对，就是除了在味道上这一块，我们肥龙一定要坚持把原汁原味的重庆的口感带给大家以外，我也希望大家在用餐的环境你也是仿佛置身于重庆。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家火锅店的装潢它是开在民宅里面的，也是重庆大街小巷可以看到的居民楼火锅，就是在地人才会去吃的那种氛围感，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热热闹闹的感觉。我们蛮多客人跟我们反馈是说仿佛又回到重庆的感觉。第二家店我们是比较偏中式风格，这是新中式，那么融合一些庭院式的感觉，可能是我认为课程的不一样，可能对环境的要求跟环境的一个氛围的体验观感不一样。
1: 我从外观看哦，那个装潢的线条是更简洁了。
0: 对，那我就会多融入一些像我古代的一些灯笼的元素，会有一些 格栅的元素。
1: 嗯，
0: 对，
1: 是我们观察一家餐饮店装潢其实是附属了，因为它是像双儿所说的，那是给大家的一个氛围，主要还是食材是否新鲜，它是不是能够忠实的传达这个品牌它的原汁原味啊。
0: 对的，
1: 事实上在台湾也获得了大家的喜好，我们都说年轻人的消费力很强，那其实你刚讲的这个老一点的消费族群其实消费力一样是很强的吗？
0: 应该是说其实以消费能力来说，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消费的频率，一个叫做消费的客单价。那当然年龄落到30到50中间这一段的，因为收入稳定，所以可能在用餐的这方面他们更追求品质，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品质更好的东西。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尝鲜，他们会愿意为了新鲜的事物去买单，如果也刚好符合他们一个喜欢的点的话，他们会也会再次来访。对，
1: 是，所以自然那个策略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是。朋友们，来台湾多年，低故乡在重庆，在台湾创业，即将要迈入第三年的罗淑双儿在录音室里，一年一店，两年两店，也说了准备要进军国际，到韩国去开分店。谈到这儿稍微的暂停，因为我会要追问双儿，对于韩国的这一家店你又抱持着什么样的希望，还有就是也才知道有一个隐藏版的新店，我们不要讲太多，好，秘密要保持一点新鲜感，那个秘密等到下次你再来跟大家分享。
0: OK，
1: 回来之后呢，你就跟我们谈谈在韩国你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经营策略跟方向。
0: OK， 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民以食为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坐在现场的罗淑双儿是一位以美食创业成功的年轻女性，还就在没多久以前。他刚刚说两年，我说哈，有这么久吗？他那时候跟他的伙伴开了第一家重庆原汁原味在台北落地的肥龙老火锅，也不过才一年，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坐落在台北西区的肥龙老火锅的一店又再开了新的店，在台北的信义区开了第二家店。我们前面大概了解了这个过程，我相信只要是食材很实在新鲜，待客亲切，要做餐饮不成功也难，当然还要有正确的策略。刚刚双儿也分享到即将要挥军韩国，这边我就想请双儿跟大家分享，对于到韩国再展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因为毕竟在不同的地区，
2: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有信心要去韩国开店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们之前有韩国有一档综艺节目蛮有名的一个艺人主持人，然后到我们店里面去吃了一餐以后，他帮我们拍了一个推荐视频，然后我会发现我们人生店就是一号店那边超级多韩国人，韩国客人慕名而来，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其实韩国人他们本身就吃辣，而且他们本来天气就比较寒
1: 冷，
2: 对
1: 对，
2: 所以其实这种锅的形态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蛮喜欢的，
1: 嗯，
2: 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加上我们刚好有一个股东，他也是常年定居在韩国，
1: 哦，
2: 对，所以说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际会，我们才决定去韩国开。至于韩国的策略的话，其实我第一家店我没有想太多，我们也跟我们当初在台湾创业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面对不一样的受众群体，面对不一样的市场，甚至连语言都不一样。
1: 嗯，
2: 我们其实想的就是，就跟林森店一样，一开始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 know how 啊，有一些我们做出来的经验可以复制到韩国。其实后期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一些调整
1: 微调，
2: 对，
1: 嗯，
2: 基本上味道这个东西还有品质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持一致性的。
1: 是，朋友们，我一直不愿意用新住民来称呼，像是双儿罗淑这样落脚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可能比他从小成长在重庆的时间都要长的人为新住民哦。即将到韩国去展店，我想问双儿子是，你觉得你的适应力可以很快的就适应当地的环境吗？
2: 其实展店的话，大部分我可能就是也是会用分工的方式交给韩国的合作伙伴，绝大部分是他会去掌控这一个事业，我跟我大陆的创办人，我们是用协助的方式支持他。这可能前期开店的时候，包括从选址啊，包括做一些商圈的筛选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口味的调整、菜品的出品，还有一些动线的规划，我们得亲自前往韩国。其实到后面的经营，我们是希望由当地人来做一个经营，这样。
1: 聪明，这极端聪明。就是肥龙老火锅的品牌 会随着你们有计划也有目标而发扬光大，不是像有些人他很急于展店，我那个展店数啊要很快的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插旗，其实那个样子是蛮容易失败的，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
2: 对，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现在已经不能说是餐饮新秀了啦，双儿罗叔是一位熟练的餐饮业者，可是不变的是他还是极有热情，也还是很谦虚。刚刚谈到了未来可能在韩国肥龙老火锅的经营形态之后，我忍不住要请教双儿罗叔的，就是因为知道了一个小秘密，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今天不用揭开，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又要飞回重庆取经嘛。
2: 对，这一次呢就是跟我的股东我们一起回去重庆，我们发现了一个其实也是蛮好玩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复制它，也能把它带回台湾，让更多的人看到肥龙不断的在成长跟变化。
1: 还是跟饮食有关吗？
2: 当然当然
1: 哦，不是川剧变脸在肥龙重现吧？
2: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一定是会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的口味，一定是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重庆美食的博大精深。
1: 是，就是不是只有你想到的火锅？
2: 对，也不是只有一味的都是辣，一味的都是重油重咸。
1: 是。Simon 喜欢研究饮食，一如 Simon 对于文化有很深的兴趣。我到了一个地方啊，最常研究的就是长明小吃，我也就认识了那在地的文化。现在其实是一个地球村，人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方，当你走遍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去寻找美食，那是你认识那个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初双儿创业会选择肥龙老火锅，应该也有原因，跟乡愁有关。
2: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有时候能慰藉乡愁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家乡的口味，在外的游子能够吃到一碗比如说像是妈妈煮的面或者是妈妈包的饺子，你都会觉得胃是特别的温暖嘛。
2: 对的对的，
1: 就从这几个方面，我就会觉得能够把各地的美食推广开来就是一个文化大使的工作哦。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双儿罗叔，我也在先预祝你的餐饮事业越来越成功的同时，也希望你扮演这样大使的角色能够更恰如其分。
2: 谢谢赛文哥，一定会努力的。对，
1: 至于今天已经说了双儿罗叔这一次回重庆取经的秘密，那潘朵拉盒子揭开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那葫芦里是要卖的，不是卖药了啊！到时候大家会见到重庆不同的美食，也可以享受。再次要感谢双儿罗叔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在您即将要回到重庆之前，先祝您旅途顺利，再一个回去取经也顺利。
2: 谢谢赛蒙哥，
1: 因为我们期待的是您再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美食选项清单又可以多一项。
2: 一定一定，谢谢赛蒙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五月，我们用了四集的节目来谈台湾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哦。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五月谈这一题？其实除了在四月的时候赖总统抛出了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的这样的议题之外，其实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非核家园满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个月花了四五集的这个篇幅，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那现在如果谈能源议题当前有哪一些困境，又有哪一些趋势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从 NGO 跟学界的观点，或者是产业跟智库的观点来谈说，诶，那他们觉得现在碰到哪一些问题。不过在录完前几集之后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用一集的时间来处理就是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能源议题为什么这么难谈。什么叫做这么难谈齁，就是其实在过去这个不管是198-90年代的反核运动，或甚至是包括2000年之后的几次公投，只要跟能源议题相关的，其实我都有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做倡议的伙伴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和方式试着去跟大家讨论能源议题到底有多复杂。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公投一翻两瞪眼的胜败的结果。那尤其是到最后是用公投来决定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在讨论的都不是议题的本身，很容易都是去直接连接特定政党的立场。如果这个政党永和，那这个政党的支持者就会大家一起投下这个政党所选择的这个永和的立场。那如果这个政党反核，那一样就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也会想说，我是因为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反核，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机制哦。那这其实对于议题来说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思考的方式。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到底这件事有多复杂，现在又面临哪一些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情况，那以后我们谈能源议题的时候能不能多想几种不同的面向，那想了这些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被政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主要的，也会是我想要串这一整集节目的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的概念。其实我们如果在谈能源议题有很多的担忧，那这些担忧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已经成真，好，譬如说核灾，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发生过明确的这个大规模的核灾，但是大家会一直担忧这件事。那像这样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在想的是这个，又譬如说有可能是假设今天国境被封锁，我们的能源自主率是不是有办法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像这样其实也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大家会担心一旦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之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跟能源相关的风险有什么，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风险的时候的这个排序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其实常常邀请很多的跟环境相关的倡议者来

上节目。那永续相对论这个节目很关注的也一直都是2050净零转型能不能成功。那如果从这个政策目标跟这个倡议来看的话，其实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到了2050，我们确定防止地球升温超过2°C 的这个目标失败，也就是减碳失败这件事情。那他如果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其实一定是因为好，包括像现在美国在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本对气候治理的很多想象，那重新开放各式各样高排碳的工业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选择齁。那像这样其实就是政策选择的问题。那这个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贸易顺差，所以导致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政策选择。那这样的政策选择就会导致2050的这个减碳目标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密切的2050年的目标跟当代的政策选择有明确的联动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全球性大家一起在想要不要遵守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2050年的减碳净零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好，那除了净零之外，如果从产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在意2050能不能够这个减碳成功。他面对的每一天要面对的风险其实是，如果我选择再生能源，会不会有电力不稳的情况，会不会有我的电价成本不好控，譬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个浮动的电价成本。那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业者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买不到绿电。好，所以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真的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产线会不会因此停摆。好，如果说电力不稳，生产线就有可能停摆。那供应链的需求它能不能达到，譬如说供应链要求你要有 RE30 或 RE100 这样子的目标，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才是企业在考量的事情。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电价便宜，电力稳定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能源这个议题对它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地景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里面聊说，七股在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广设光电之后，现在其实有接近1/10的土地上面都覆盖了光电板，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景地貌的改变哦。但改变的不会只有地景地貌，其实包括像过去七股的这个养殖渔业的产业链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动。好，那这些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都有谈过，今天就不细讲。但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再生能源议题其实并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地方来说它有很可能是会产生很多负向的结果的，甚至包括地价的飙涨啦，或者是这个养殖渔业没有办法顺利取得养殖用地等等的。但不是只有光电有这个议题，那风机的设置其实也有可能影响陆域或海域的生态，甚至是陆域或海域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所以其实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想的事情就会跟我们刚刚提的气候倡议者或者是企业者来说又很不一样。那如果从这个一直以来有坚定的反核信念的这样子的运动者的角度来看，核能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发电成本低廉，问题是核灾有没有可能出现，核灾出现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跟核废料到底要存放在哪里，一直到现在蓝宇这个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又要重启核电，那核废料又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也不只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考虑的议题哦。如果我们因为核能取得了低廉稳定的电力，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几个世代的居住或者是环境的安全，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去思考。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刚刚是一个反对核能的运动者的角度，那永核者的角度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积极拥抱核能，而且核能永远都会有新形态的这个

是重新来讨论。好，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举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能源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都在讨论技术细节，好，譬如说风电的这个机组要放多远就不会造成陆域或海域生态的影响之类的，但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个贯穿的逻辑，都是谁担心的风险应该要比较优先被处理，就是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要把风险这个概念带进来思考，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在担心未来，也有可能是现在啦，每个人都在担心的点会不一样。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大家的担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那现在到底我们面临的国际情势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提 AI， 那到底这个 AI 现在怎么对能源议题产生压迫也好，改变也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哈。那过去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它是一个很久远的，譬如说盖一个核电厂，不要说盖，现在光是核三要重启，它从安全评估到整个要能够重新运转，其实都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年以上的时间在处理的问题。但是 AI 的电力需求可能没有办法等这样子的十年以上的时间，它需要很快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力。为什么？因为 AI 它其实不是一个只存在在手机或电脑里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无限使用，都不会耗到别的电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它其实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网，然后不断的去做运算，所以它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伺服器、冷却系统跟稳定的电力来维持 AI 的运作。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曾经分析一份报告去提到说，全球资料中心这种 data center 的用电量从2024年的大约460 TWh 会增加到2030年超过1000 TWh， 也就是说仅仅6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翻倍，那2035年可能会到 1300 TWh。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AI 看起来好像很虚拟，好像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去哪里弄到一个答案，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虚拟的很空无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系统去支持，而这个物质系统运算的能源所需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非常耗电的。所以现在国际科技公司在谈 AI 的时候，不会只是跟你谈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晶片啊，然后模型怎么训练啊，资料怎么收集，也要开始谈电力需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谁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然后低碳可以长期预测价格的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齁，用电的供应的稳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电力的稳定，第二个是电价的稳定。谁可以拿到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价，那谁就比较有能力去部署 AI 基础设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谁，其实就比较是政府这个层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环境的议题，它也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议题。好，那老实说 AI 用电增加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同样感受到压力啦，但是台湾就是一个会明确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波现在的这个时代，台湾掌握了蛮多 AI 关键的制造技术，晶片的关键制造技术，那许多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也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我应该就不用特别举例，大家都会知道我在说哪一些企业或是哪一些企业家哦。国际能源总署其实有指出来说，资料中心跟 AI 用电成长的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在先进的经济体跟中国，它并不是平均会分布在全世界的，所以其实那一些 AI 用电的压力是会落在少数的电网的这个聚集的城市，然后少数的这个产业聚落上，台湾刚好就是这种压力会高度集中的地方。所以台湾能源问题的难度会因为 AI 变得更复杂，是因为我们同时是晶片的制造基地，

然后我们有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经济，也是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哦，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整个能源议题变得更复杂。好，那在讲完这个AI 耗电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其实来看看各个不同的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现在怎么去因应这一个耗电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例子。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微软签了一个长期购电的协议，那他们去推动美国三里岛核电厂一号机重新启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有在关心能源议题的话，三里岛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979年的时候，三里岛的二号机就发生过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但是这一次要被重新讨论，被重新启动的是一号机啦，不是当年事故的二号机。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讲这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的差别，就是因为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核能事故，但是不管是三里岛，或者是十几年前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的福岛核电事故，我们提到核能啊，常常会存在两种记忆。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核灾跟风险的记忆，就是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可控的。另外一种就是它可以提供低碳，然后稳定电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好，那核能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两面性存在。那微软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 AI 用电需求把核能重新推回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之一。好，就是微软它去推动了三里岛一号机的重新启动，那为的其实就是取得更稳定的低碳电力。好，但是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美国都重启核电了，所以台湾也应该重启。好，这样子讲就是连接太快也太粗糙齁。这样其实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当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稳定低碳的电力的时候，企业会开始寻找所谓的干净能源，也就是可以长时间供应稳定的低碳的电力的这样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核能被重新摆放上谈判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微软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看 Google 跟 Kairos 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Google 在2020年宣布跟一间电力公司叫 Kairos 合作，那它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上线，那后续到了2035年的时候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也就是说2030年这个是作为 prototype 来先去试运转，那希望到2035年这个运转模式稳定之后就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哦。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电力总量最高可以达到 500MW 哦。那这个案例其实常常被拿来说，就是科技公司确实开始压住先进核能这样子。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反应炉上线，表示它不是很快就会产出稳定供电大量商转的成熟方向，它是一个还在测试阶段，而且是期待在2030年可以成熟的机制的一个布局。所以其实如果把 Google 案例直接拿来说，SMR 这一种新的核能技术可以马上解决台湾缺电，这其实也是不切实际而且不精确的。确实现在有人在实验这些新的核能技术，但它还没有办法马上稳定商转，好，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好，好，那这个Google 其实在很早啊就提出24小时7天都希望是 carbon free 的 energy， 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希望是可以使用全时段的这个无碳的能源。好，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电网都尽可能的使用无碳的电力。那这个不是像一般企业在讲的我一年用多少绿电凭证就好，而是他真的是希望去确保他使用的能源都是无碳的能源。但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像再生能源以光能来说的话，白天有太阳光，但是晚上的储能设施如果没有办法确保稳定，或者是阴天下雨天没有办法确保
能够稳

定的供应光电的话，那其实就达不到这个目标。风电也是一样，风强的时候就有风电，那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 Google 的案例不是单纯的支持核能，齁。那我们在刚这个两个例子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 Google 其实真的很希望做到减碳无碳，所以他们在呼吁的或他们在宣示的并不是我的年度总量，而是每一个小时我都真的是使用这个绿电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核能就变成是好像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不能只是去问说我们一年可以产出多少绿电，那我们可能也要去思考说半导体厂、资料中心，或者是说很急切需要用电稳定的医院或交通系统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用电稳定性现在有没有办法支撑？好，用电稳定性在这个时候就更广泛的要被提出来讨论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一个国际的案例是 Amazon。 那其实 Amazon 也宣布跟 Talon Energy 这间公司扩大这个核能供电的合作，那从宾州的某一个核电厂供应无碳电力给 AWS 资料中心。那这个相关报道其实有提到说，这是接近 1.9GW 的规模的长期购电的安排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表达说Amazon 去买了核电而已，而是资料中心跟大型电源的空间关系其实也开始被意识到。资料中心如果直接靠近大型电源，理论上是可以降低电网压力的，因为你不用那么长的输送距离。但是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电到底发出来之后是要供应整体社会平均分配使用，还是发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大型科技公司优先买走？这个例子其实在谈的就是资料中心跟这个发电设施之间的配置也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个如果可以回到台湾来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反对发电厂盖在民宅附近，那发电厂适不适合盖在工业区呢？这些其实都是接下来我们很容易会面对到，也必须要严肃去思考或者讨论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说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半导体产业啊、资料中心都需要这种低碳稳定的电力，那电力基础设施的配置跟公共性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也要面临的问题哦。好，那我提到了 Microsoft 也好，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这些案例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科技巨头都在拥抱核能，而是要去说 AI 时代让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在不同的面向上都在寻找稳定低碳然后可以长期稳定价格的电力组合。所以确实国际趋势里面看起来有一个潮流是拥抱核能是一个重新被思考的可能性，但反过头来讲，再生能源难道就因此要退场了吗？我其实真的很怕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会觉得说，诶，所以现在是一个核能全面回归然后再生能源失败吗？再加上我们前几集节目都在谈说再生能源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回来看，其实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特定的就是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怎么样跟核能重新产生关系的例子，但事实上再生能源还是在快速成长。国际经济总署的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预估啊，其实到了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电力装置的容量将增加 4600GW， 几乎其实是把中国、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总发电量再加到全球电力系统里面，那太阳光电大概是这个新增量的80%。所以全球的趋势不是说再生能源已经失败所以核能回来了，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长，但是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发电，而是这样的电能不能精确的整合进有需求的电网里面。好，譬如说太阳光电它便宜建制快，但是它主要集中在白天发电，那风电就会跟季节啊、气候啊、风况有关，
那当再生能源占比还算低的时候，电网其实是可以去吸收。

这些波动，用不同的这个配件措施去让这些波动稳定化，但其实占比提高之后就会需要更多的储能设施，然后需量反应的快速的反应，然后电网升级跟区域调度还有备援电源的这些问题。好，这些系统工程有没有办法跟着再生能源目前的这一个快速成长跟着提升，那也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譬如说2026年美国第一季的储能新增容量其实已经达到同期的新高了，但是这个现象它也跟这个资料中心的用电需求、电价波动和天然气供应的风险都有关系。所以其实 AI 的用电压力不是只推动了核能的进展，它其实也推动了储能跟电网的更多的弹性投资，这个都是可以让台湾去做借鉴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再生能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发电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土地取得、社会接受度、行政审查，好，或者是电网储能、地方利益分配跟资讯信任，这些事情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要问要不要绿能而已，而是什么样子的绿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这些绿能要配置在哪里，那配置之后谁会得益，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科技公司，那谁要去承担这一些代价，这个都是当代台湾正在面临的问题。好，所以在非核家园达成一周年之后，争论好对于再生能源跟这个核能之间的争论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配比长什么样子齁。经济部在2026年的3月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近10年台湾的再生能源装置从 4.7GW 已经成长到 22.9GW，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5倍 ,10 年进展5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先社会期待的速度。那我们本来是希望说202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可以 20， 但实际上2025的时候占比是 13.1， 好，其实还有 7% 左右的容量是没有跟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7%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的让它可以补上来，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譬如说新的再生能源，好，我们可能也有提过的，譬如说像地热啊、小水力发电啊等等之类，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画下说诶再生能源不要那就是核能，或者说核能重启这样子的事情确定了之后再生能源就整个退场，类似像这样的题目都不是这个一翻两瞪眼式的政策选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听了这么多能源议题的复杂性跟困难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现在再生能源面临的议题跟国际上怎么开始重新讨论核能之后，下次当又有政策讨论是关于这个能源议题要如何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把刚刚想的这些事情都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下次是不是用公投的形式来请大家做出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关于能源议题的讨论这个专题也先在这边结束，那但是以后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0: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2: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了，
2: 有这么久？
0: 对，很久了，四五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2: 真的。
0: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2: 对，
0: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2: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是某一个家族，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儿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那刚刚杰儿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儿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0: 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2: 对
0: 对，比如说林家，林家这一定
2: 是。
0: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有一个那个林家，
2: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2: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而是我去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够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少，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0: ，
2: 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了。那因此呢，我也觉得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儿有讲了，你看你在
0: 住我们家附近，
2: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看到，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粮，米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0: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日常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2: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就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这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红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这故事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

0: 海底啊，有的被迫充公、
1: 哦、
0: 像基隆的严家、
1: 嗯、
0: 就是当初呢我们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嗯、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1: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0: 是是，所以我跟你讲、嗯、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然后一直到二战、嗯、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忘本，他祖先就是出身漏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坪，我就是叫漏园。六万多坪，这个什么概念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嗯、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陆家不是陆家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地，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漏园，这个漏这个字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出生在漏巷，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漏园要介绍给大家。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我去一个一个搜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
0: 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
1: 嗯、
0: 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
1: 嗯、
0: 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
1: 嗯、
0: 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者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
0: 是是是是，
1: 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
0: 嗯、
1: 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助
0: 力。对对对对，所以杰瑞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宗亲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啦、啊、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嗯、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地、嗯、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1: 板桥，
0: 大家
1: 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0: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1: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0: 对对对，
1: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0: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义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它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它结合

0: 的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鹏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行一教，闽南语不太好，
1: 行一教，
0: 对，行一教，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宿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工，然后呢聪明很会去计算，计算是说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哎，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运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1: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0: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
2: 心
0: 也要大。
2: Okay,
0: 再说还要真的有一些智慧，因为做生意嘛。那为什么大家听到的一个板桥林家花园，当然顾名思义是林家，而且为什么是林本源？最主要是林平宏他有一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他其实一开始的祖宗，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1: 单纯一点，
0: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侯开始的，因为林平侯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者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哦，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声音越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1: 也是要高官级的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根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元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元纪是他经营的双号，所以会有林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2: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呢把本纪跟元纪合而为一就成了林本源，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哦、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原底顾名思义，其实他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他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2: 十年
0: 乘以四，四十年。
2: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家装修四十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们他老家，就是所谓的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四十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平的时候，怎么可能十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点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2: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
0: 对
1: 的，
0: 所以园当然就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说因为我们会去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请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等于说书 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吉古书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吉古书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简宅，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
1: 对，方建斋。
0: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就是需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踩个插个旗子就算了。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建，然后建是建，刚刚讲建往看来那边，对不对？然后四个四周。有什么？知道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懂。
0: 那因为呢，中间在池的中间有一个戏台，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它在那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它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花， 一首诗配一什么样的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歌，所以中间有一个舞台，
1: 好风雅哦。
0: 我的妈呀，你在他不讲之前我都觉得、啊、拍拍照就反正
1: 就走了。我懂，我自己去的时候也 是不好意思，真的是要听导览的各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是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嗯，它很有文人气息。那接下来嘞，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立面的，看到有两层楼。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他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小问吗？
1: 啊、真的，
0: 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事？
1: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富有他们的意义，
0: 的确，
1: 跟他们的意象。
0: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哦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1: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0: 对对。
1: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边，然后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那当然就会希望说哦，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0: 原来是这样吗？
1: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吉古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0: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真的把导览的东西听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观架楼，观架的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
1: 哦。
0: 对，那我觉得架
1: 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0: 没有、
1: 之意是这样子吗？
0: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 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青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它我觉得那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
1: 哦，
0: 所以我真的上去拍，
1: 高点
0: 对、嗯、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这么完整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想到板桥，我们就是板桥车站那边除了热之外，它其实就是一个三铁共构，所以它其实变得越来越繁华，你会觉得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样貌，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你买了门票然后走进去这里面之后，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时光暂停欸。
0: 对，所以我去了林家花园，因为我坐公车就直接到门口就可以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姐姐所说的，你在所有现代建筑物里面居然看到这么一样古典的庭园跟这种很非常华丽的建筑的时候，它就是穿越时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了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否则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
1: 的。
0: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得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移步到的地方就会是
0: 雾
1: 峰区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其实它是台湾民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观光景点，像光复新村还有亚洲大学，所以它非常，它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在里面，你很难想象。那我自己去阿昭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这些，我还去过一些比较自然生态的那种农村，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着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了，就都可以到。所以阿昭雾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邸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0年，我刚刚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它造了，可它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1: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0: 没错。
1: Oh my god！
2: 所以好夸张、哦、
0: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象到这样子、
2: 啊、走路脚都会酸耶、欸、
0: 所以我骑脚踏车所以雾峰的林家花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那它也做了樟脑的生意、嗯、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挫下挫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挫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

0: 票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对，我也不忌讳，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知道，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
1: 来源，
0: 对，那为什么叫来源？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它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对，
1: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0: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1: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0: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是一样有戏台，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飞霜岁月亭。
1: 哎，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0: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来源不大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但是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教育非常有关系。
1: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进去看博物馆。
0: 你知道事实上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它是始祖好吗？
1: 哦，是从这边。
0: 你知道事实上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园记第一本游记哦，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1: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过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对，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就是大花亭。
1: 大花亭
0: 它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1: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它是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1: 就已经设计好了，
0: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它做一些 cosplay， 就是它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1: 啊，
0: 你可以
1: 租，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0: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在那边拍拍，
1: 穿越剧，穿越剧，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玲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1: 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吗？我们要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0: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1: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姐，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大村炼造的第三代国龙，我的座右铭是先做了再说。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立于1923年的大春炼造，前身为大春石碱，历经日治时期产业转型与市场变迁，始终坚持品质至上的精神。走过百年岁月，大春炼造见证了台湾生活文化的变迁。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原本是位工程师，2017年选择回到家族事业，肩负起百年品牌转型与传承的使命。今天带您一起认识大春炼造的创业故事，究竟第一代当年为何会选择投入肥皂的产业，在60年代又看见了什么样的需求与商机，开启这段百年传承的品牌之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与我们分享。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百年企业的大村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是第三代哦。其实我都很好奇哦，百年企业其实在台湾大概有百间的企业，因为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有跟这个品牌总监李国荣聊了一下哦，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公司呢是从1923年在日据时期就成立了，为什么会这么久的光景，而且呢他们在第三代可以做一些的改变哦，那大村炼造到底他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赶快请第三代的品牌总监李国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国荣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第三代的品牌总监国荣。
0: 可以叫你名字吗？还是叫品牌总监？
1: 可以啊，叫国荣都可以。
0: 好，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他啊，他长得挺帅的，又很高哦。好，那我很好奇呢，这个大村炼造呢是创立于在1923年哦，当时呢第一代呢为什么会选择肥皂作为创业的起点啊？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时光的背景呢，或是时代的背景呢？品牌总监，
1: 我这边稍微讲一些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民国初年哦，当时其实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发现台湾的环境稍微是比较不太友善哦，有一些民众可能因为比较不健康，
0: 不太友善哦，
1: 就可能因为就是环境条件没有这么像日本一样这么的好
0: 哦，
1: 所以他们健康的一些状况就没有像日本一样来的这么的完善哦。
0: 嗯嗯，
1: 那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日本就觉得说应该要来改善一下台湾的环境。日本人有发现说，哎，台湾的妇女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很喜欢洗衣服。对，很喜欢洗衣服，因为洗衣服的同时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聊一些八卦
0: 哦， oh.
1: 然后聊一些聊天嘛，啊，那就是洗衣服可能就是他们放松的一个时间。
0: Oh.
1: 他们不是不会去清洗这个动作，而是不知道怎么去清洗自己，因为他们发现他只会洗衣服，而且可能就是在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清洁法

0: 概念没有这么的深入、
1: 哦、
0: 以前的人、哦、很特别哦，他们其实在洗澡的时候他们会称之为擦澡啦，
1: 擦澡，
0: 因为他们是
1: 只擦不洗哦，
0: 对，只擦不洗，就是可能而且只擦露在外面的地方
1: 啊，
0: 衣服比如说我今天穿短袖嘛，那可能他就擦手或擦啊，短裤的话就擦腿小腿的部分、
1: 哦、
0: 可能里面就可能就不做擦拭的动作，那洗澡可能就只有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才会进行，
1: 真的、
0: 哦、对，这是以前的台湾的一个民俗风情、啊、
1: 所以这是在日据时期就已经有这样子了，在台湾的这些民众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这样子，
0: 对，他们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哦、其实如果你要保持一个身体健康，当然身体就是要保持干净嘛，
1: 就每天洗干
0: 净啊，对啊，可能连吃饭前要洗手这个观念好像台湾人当时
1: 也可能没有吧，
0: 对，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嗯、所以日本人就觉得啊，我应该要把这样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1: 哦、对，因为日本比较爱干净、嗯嗯、
0: 对对，当时的，当然现在我相信台湾人跟日本人是一样爱干净，
1: 是没错，
0: 对啊，那时候可能台湾人可能就还没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嗯啊、日本人就有留意到，就开始要推广这样的一个知识到给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1: 嗯嗯、
0: 所以渐渐的就把像肥皂啊或是一些澡堂的文化带到台湾来，所以渐渐的后来就是台湾的平均余命就有提升，他们刚来的时候稍微比较短一点、啊、
1: 哦、
0: 嗯、
1: 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嗯、在那个时候在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寿命有变得比较长一点，
0: 就是慢慢的累积起来，因为这是有数据可以看的、嗯、
1: 有清洁，
0: 现在开始就是吃饭前知道会洗手嘛，
1: 对对，
0: 然后做任何事情可能身体脏了就要去洗个澡之类的、
1: 嗯嗯、
0: 那渐渐有这个观念以后，大家民众的健康程度就会提高啊。
1: 哎，这好有趣哦。
0: 对，这是以前的一个故事啊，对、嗯、这个是在找一些资料我们有看到。
1: 哎，那为什么当时呢会以大春作为这个名字呢，而且叫炼造呢、嗯、听起来感觉哎，这是比较日本的感觉
0: 哈哈，这个我们有稍微去查一下啦、嗯、那到底实际会命名叫大春这个名字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有资料是显示是说早期因为台湾人的识字率不高啦，所以他们在命名的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通俗好理解 的这个字来做一个命名的一个原则，大跟春原则上就是一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不用太特别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名字来做一个命名，这是我们的判断啊、因为以前有一些资料并没有留得这么清楚、哦、那我们只能用找到的一些资料来去做判断，所以 我大概有九成把握了，命名大春是第一个好记、第二个是他的名字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而且我们最早不叫大春炼造、
1: 那叫什么呢，
0: 日本人是叫做大春石碱，
1: 石碱，
0: 对，石碱应该知道啦、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日本的
1: 肥皂的
0: 石头的石，对对对，
1: 碱性的碱，
0: 日本的汉字就石碱嘛 Seiken、
1: 嗯、
0: 最早的品牌还是这样，
1: 那也是肥皂的意思，
0: 对，是肥皂、
1: 哦、
0: 那后来我们接手后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名称比较本土一点，
1: 嗯嗯，
0: 对，而不是用石碱的方式来做一个命名，所以我们后来才把名字改成叫大春炼造、
1: 所以呢大春炼造呢创立于在1923年，那个时候是日治时期嘛，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我们有跟品牌总监聊了一下哦，您说呢其实严格说起来呢你们是第三代、但是事实上如果家总在日据时期的话应该算是你们算是第四代了是吗，
0: 没有错，因为第一代是日本人嘛、那我们并没有把它计算在我们的那个传承表格里，对对，当时我的爷爷是这间公司的其中一位股东啊、所以在他们离开台湾之后我爷爷就承接了这个工厂跟品牌一直到现在，
1: 一个百年的企业都有一个传承了、那您还记得说呢在那个年代你的阿公第一代他当时呢看到市场什么样的需求跟商机，除了你刚才讲说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发现呢我们台湾人的卫生习惯还没有培养成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肥皂这个是好的一个产品跟一个出路、那所以呢当年爷爷的第一代呢他到底呢看到的什么样的商机，他认为呢这也是个重要的产业才会跟日本人一起合作呢，
0: 哦，这个也是我在找一些资料里面我大概可以判断出一个结论，因为我在网上查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就是我、
1: 他
0: 算阿宙啦、
1: 嗯、
0: 发现我阿宙以前他卖的产品跟油是相关的，那
1: 早油，
0: 对，油
1: 就是我们
0: 石
1: 油
0: 啊，
1: 油的
0: 油，食用油或是石油，那时候我查到的资料好像上面写的是石油业、我说哇石油业太厉害了吧对啊，那时候我想到哇阿宙太强了吧，怎么会在卖石油，
1: 对，非常的有远见
0: 对，在我爷爷那个年代油其实是属于一个控管的一个原料，当时因为战争的年代嘛，那油其实是可以拿来做一些比较危险的物品，所以你如果要拿到油的话其实要有政府的批准、那我在想阿宙啦是

石油业嘛，所以要拿到油的一个条件，应该说我爷爷要拿到油就比较容易，他应该不会像其他人要拿到油这样的困难啊。所以我在猜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下，那要发展肥皂产业，而且又是刚开始大家比较开始知道肥皂这个产品的时候，切入这个市场，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蓝海市场啊。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有这个时空背景，所以我爷爷才有机会，就是入股到日本这些。

0: 些小故事也会分享到。
1: 好，所以呢你都是你自己呢要回来接班以后呢开始呢去慢慢的查询，一步一步去了解。
0: 的确，
1: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你当时你阿祖应该在往石油业发展就对了，现在变成大亨。
0: 哎，对，我才查到那个资料，我就跑去跟我爸妈讲说，哎，阿祖那时候怎么不继续做石油嘞？搞不好现在中油我们也怎样也是个股东嘛。
1: 好，那台湾早期呢其实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技术，就是制肥皂的技术，那我们就像刚才呢品牌总监所说的，其实在日据时期呢也不可否认，在日本在那个时候呢统治台湾的时候，他改变了台湾有许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是井上权七，他呢把技术呢带进了台湾，可能就是第一代跟你的阿公一起合作的人嘛，
0: 对，
1: 所以呢这段的历史呢他如何影响后来的大村的炼造的发展呢？品牌总监
0: 井上权七算是早期肥皂界的一个权威，所以当时他在做肥皂的时候，我相信有把我们的品牌就是在推广的，像让很多人都可以知晓这个品牌的存在，所以我们后来接续之后，其实多半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这个大村了，所以我相信他们之前做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推广之类都已经有得到一定成效，所以我爷爷在接手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做的算是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对，那当然技术不用讲嘛，因为日本人在做肥皂一定是非常专业啦，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流传下来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延续哦。我必须老实讲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的制造技术是有做一些变动，就有点不太一样的做法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像早期在做那种比较纯手工的，就是慢慢的把肥皂皂化以后然后再切成一块一块做成一个产品，那现在是转变成是一种机械制作方式啊，所以两边的制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早期的技术到现在是已经比较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觉得传承下来就是我们对职人的一个坚持啊，我们对品质的一个保证，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
1: 其实我们知道呢，日本人他们都有一个职人的精神，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百年企业，但您还记得就是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因为刚才也讲的日本人这位呢井上先生呢，他其实是在制造肥皂这个区块他虽然是一个权威，但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来因为他就放弃他的股东由您爷爷来开始呢变成他自己的独资，是因为日本战败之后他回到日本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0: 这个资料其实我也没有看长辈他们留下来了，所以我大概只能评估是因为就是像日本人战败以后回到他们的国家，所以大概只能这样猜测啦
1: ，
0: 对，但后来他们在日本做了哪一些事情，我是后来也都有查到一些资料比较确认一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长怎样的。
1: 所以这个井上先生他回到日本之后有在继续做像是这种炼造这种事业吗？
0: 没有，后来他们就转行了。
1: 什么原因来台湾呢？是因为他官派来台湾，还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有看到你们之前一些的资料吗？
0: 没有
1: 没有，哇，好可惜，
0: 这个可能就要继续往前查了，到底是怎样的时空背景让井上先生飞来台湾创立做肥皂这一块，这个是政府派的呢，还是说自己主动要来台湾做发展，这个说真的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件事情，但如果空中有朋友们有这些资料可以欢迎分享给我，我真的也蛮想知道他们来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的确是大灾问，我没有一个真正的解答。
1: 哇，好可惜哦。
0: 对对对，
1: 那他就可以呢这个寻根往上走哈。那李水土爷爷呢是李阿公嘛，所以他日本人离开以后呢，他就开始自己掌控了这个大村炼造，除了经营肥皂之外呢，他也贩售各式的民生用品哦。其实你阿公也蛮有生意头脑的哈。
0: 的确。
1: 好，所以你觉得那个年代的创业者呢，你所看到的这个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因为你阿公对你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记忆啦，或者是听你的父亲啊等等啊来述说，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呢？
0: 听我爸爸讲，爷爷，他是一个蛮严肃的人哦，他对他本身可能除了工作以外就对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太多的关心或者干嘛，当然也是会关心，但可能就是可能他的重心都还是放在事业上啦
1: 所以现在事业心很强的，
0: 对，事业心很强。那我听我爸讲，当时我爷爷是算是一个人孤身到台北来这边做生意啊，
1: 所以他本身不是台北人。
0: 听我爸说是内湖那边吧。
1: 哦，那也算是台北，
0: 也算是啦。但是因为当时因为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来到台北可能都算是很遥远的距离，对，算是很。

0: 遥远的距离，自我听我爸来讲，我爷爷算是一个勇敢去尝试新的事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需要一点勇气吧。现在看我爷爷他创业后的这些成果来讲，我觉得我爷爷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他的勇敢其实实际上有帮他带来很多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对，
1: 譬如说什么，你看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记载资料的话呢，有没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哇，你阿公怎么那么厉害？
0: 我听我爸讲，好像说我阿公曾经有当过里长。以前他们在赚钱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像现在，因为现在竞争太多，所以有时候你要赚钱，其实就很多的竞争者拿到的利润，其实都没有相对的像以前这么好了。
1: 对，
0: 那以前我爷爷听说他赚钱就是好像跟喝水一样，就是很。因为以前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竞争者，那这个市场我这个附近我就是我
1: 家
0: 对我独家嘛，那价钱就是说我说了算嘛，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做选择。
1: 这也太过瘾了吧，你说了算。
0: 我觉得早期应该都是这样的，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所以很多资料可能就是要接收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及时啊。所以我爷爷那时候做生意，我听我爸讲说是非常成功啊，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很多不错的利润这样。
1: 所以大村酿造是在1923年成立，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之后，您爷爷呢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承接下来，是属于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事业？
0: 1950年。
1: 1950年，
0: 所以我们接手已经很久了。对，我们反而是经营这个大村的时间更久。他们日本那边应该只有在27年左右而已。
1: 你爸爸有没有说你阿公做其他的民生用品？
0: 有，
1: 他除了肥皂之外，还有哪些的民生用品呢？
0: 有，听说我爷爷曾经开过杂货店。
1: 哦，
0: 对，可能卖什么仙草啊，什么像杀虫剂啊，有的，反正只要是民生用品，他都卖啊。对对对，所以我爷爷真的也算是蛮有生意头脑，头脑
1: 的，
0: 对，不是只有纯粹做肥皂。啊、也会想说、啊、民众要买什么他就在自己的杂货店做这样一个贩售，对啊，所以就是多角经营啊，那时候可能我爷爷已经在斜杠
1: 了。哇，真的、他很早就斜杠了。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回来。

0: 联系。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已经传承到第三代的大春电造，从过去以代工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向打造自有品牌，其实是一条陌生又充满挑战的道路。第三代品牌总监李国荣他表示，因为当时缺乏品牌经营的经验，因此先创立别的品牌累积实战经验，也为大春电造的未来转型做好准备。2023年适逢创立100周年，大春电造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取得 RSPO 的认证的肥皂品牌，从百年制造工艺到品牌创新，见证了企业的蜕变与重要的转型。他说，
2: 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他在呢之前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由他的阿公呢开始呢跟日本人一起合作。

0: 的，让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呢，他爷爷就他的阿公就接手了哦。所以大村炼造呢，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哦，所以是个百年企业哦。但您认为呢，品牌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它经历了哪些的关键的阶段，还有一些的变化，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一般人所看到这个大村炼造的品牌总监，
1: 如果以我们现在三代的一个传承来讲，那我就从我爷爷这一代开始讲起。
0: 嗯，
1: 那时候就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那种冒险的精神，然后也很勇敢的去做这样的创业。因为毕竟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的阿宙其实是做石油业嘛，那 后来转型在做肥皂，其实算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啊。
0: 是
1: 创立这个家族事业，我觉得那个勇气是真的是没办法相比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基础，才有办法去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品牌继续传承下来。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代可能就是勇敢的往向前冲，然后创造一个基础后，然后再让后代来去做这样一个传承。那我爸
0: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真的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相对就是传统保守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在守业来讲算是一个蛮需要的一种，对，蛮需要的一种蛮重要那种精神哦。
0: 嗯，
1: 当时我爸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应该没有像我爷爷这么的冲啊，所以他就是把接到的他这个事业再继续的去发展到像是代工的这一块。对，那当时我爸其实并没有在做品牌，我们大村其实在我爸的手上是有断掉大概将近40年。
0: 哦，为什么呢？
1: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爸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人哦。那时候他又生了4个小孩，所以他就觉得他一个人要去把品牌又要做代工的话，他会觉得代工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啊。
0: 嗯嗯，
1: 所以当时他就品牌就有点终止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哎，我怎么没听过大村？既然你都已经100年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
0: 对，
1: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爸其实他就开始专心做代工啊，对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稳健的一个精神哦，去营运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事业。但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变成要创新啊，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各家的特色在哪里，然后品牌又这么多啊，每个人做的如果都差不多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就被淘汰掉嘛。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变成要开始创新了，所以我们在产品上的一些设定上就跟父亲那时候就差异比较大一点。那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就可能在产品的一些内容设定上啊，或用料的一些选择都会用的比较谨慎一点，也会用的比较有一些话题性啊，更能接受我们的商品，大概是
0: 这样
1: 的
0: 一个
1: 脉络。对对对。
0: 好，那因为呢刚才品牌总监呢国荣有提到了说呢，在您阿公的年代呢，是他比较勇敢，他就是比较有创业家的精神，
1: 真的
0: 接手日本人下来的这个事业呢。肥皂那个时候有多少种类，公司有记载吗？
1: 应该没有记载，但我这个都是口耳相传，有得到一些讯息啦。那听说我爷爷以前做的产品蛮多都是家事皂啦，就是拿来洗。
0: 所谓家事皂是什么意思？
1: 可能就是洗衣服啊，应该讲洗衣皂比较符合当时的状况。
0: 洗衣服也可以洗澡，
1: 看自己的那个肤质的接受度，因为有时候你用拿来洗完太干燥，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了。但我听到一些可能也是一些长辈跟我们讲，那我爷爷曾经应该说那时候他做的肥皂就是好像以家事皂为主啊，就是洗衣皂这种会比较多一点。那当然也后来应该还是有发展到一些身体用的肥皂，因为最早其实台湾其实就只有两种肥皂，一个就是洗身体用的，然后一个就是洗衣服用，对，他们就只分这两种，他们不会再分什么啊，洗不像我们现在还分什么洗脸、洗身体、洗
0: 哦对，
1: 洗头发这样，对对对，
0: 还加芦荟啊等等，
1: 对对对，不会这么的复杂。那以前可能做肥皂，可能就是他们不外乎就是追求就是清洁的效果啊，那你这肥皂既然做出来的话，它就是针对不同的功用，比如说就是洗衣服跟或洗澡，就只分这两类，像我现在又不太一样。
0: 因为你刚才您有听到说呢，您父亲是比较保守，其中呢又有40年的光景呢，他是以代工为主，所以呢，你父亲承接你阿公的那时候也是只有两种肥皂，家事皂跟洗澡的。40年当中，你们就没有再研发新的产品，直到呢你们这些年轻一辈第三代再接手下来，才开始有一些新的研究发展了，是吗？
1: 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在创新上做的比较多一点。那我父亲那时候可能主要代工嘛，那客人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他只要设定出来，我想我爸应该也是要想办法把它研发出来，都是有在研发，只是说现在我们是比较针对自己的产品在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研发创新这样。对，
0: 所以你们现在的产品就类别很多了吗？
1: 蛮多的，我们的肥皂其实20-30种应该有。对，那有分就不同部位去做这样的一个区隔，今天客人想要找洗脸或洗头发，洗身体当然是最大众嘛，那不同的肤质其实我们在肥皂 照上的设定上都有一些不一样。现在如果要挑到专属自己适合的产品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们需要的商品。
0: 所以你们现在也还是有承接代工吗？
1: 有，还是有。代工也是我们算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啊。对，但这个领域就不是我负责啊，就比较由我大哥 来做一个承接啦。我现在就主要是以品牌为主。
0: 嗯，所以呢也是从你们这一代开始，也就是你回来走进家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品牌项目出来是吗？
1: 没有错，就是我们回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才开始经营大春这个品牌。但是在经营大春这个品牌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先创另外一个品牌，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刚刚讲到我们其实是从传统代工要转行做品牌，对我们来讲这个领域是很陌生的。那我们家小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就讲说啊，大春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温度的一个品牌，我们如果把它做不好是不是会让家族蒙羞之类的，就有讨论嘛，那我们是不是先创一个品牌先试一下。所以我们当时是先用另外一个品牌先试水温，还好我们有做这件事情。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品牌真的不像我们当初想的这么简单。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品牌就是把肥皂做好就好，客人就会口耳相传嘛，就跟我爷爷那年代差不多吧。
0: 嗯，
1: 产品做得好自然就有客人来，实际上个人就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追求的就是品牌识别嘛，那时候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更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做肥皂的包装，其实有运用到我们自己现有的资源，我们就内部有一些设计人员嘛，那我们请他就规划一些包装。但这个包装其实老实讲它没有一致性，很多人并不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属于同一个品牌，你没有办法去从这个视觉上可以得到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有点可惜，就是就算肥皂做得好，但大家对我们的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就没有这么的高。对啊，那可能就说啊，以前好像用过的产品叫台湾什么的，对，我们那个品牌叫台湾茶扣啦，那到现在还是有在。这样的一个品牌名称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你觉得这个产品用的还不错，但是可能记不起来，因为识别度不高嘛。然后那时候也遇到很多的状况啊，第一间店的设定也是很奇怪，那时候我也觉得好妙，那时候我们怎么会这样定，因为当时我们是有算是一个合伙人想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但后来他就脱手不做，那没办法，我们都已经做了一半，所以只好继续把它营运下去啊。那时候其实选那个点其实也蛮妙的，因为他人是在云林，我们在台北，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处于取中间值，
0: 台中吗？
1: 我就想一个反正距离最中间的地方，我都傻眼，怎么会这样挑店的？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真的思考过这个点到底适不适合设立一个实体店，所以当时做的也是很辛苦啦，但那间店也收了啦，因为真的很辛苦，不好做啊。也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经营大春呢比较仔细一点，也比较用功啦，老实讲。然后后来就选择点也比较适合真的开实体店，就迪化街嘛，现在大家都会来这边旅游啊，不管是国内或国际的客啊。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是发基于大稻埕，所以我想说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在大稻埕，怎么会想去在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0: 对，苗栗哦，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
1: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们做的好厉害了，怎么这么到位，其实我前面已经做了两三年的白工了。对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0: 所以就是从这个经验值呢去知道你下一步骤该怎么来做哈。因为刚才呢这品牌总监有提到说呢，就是你们也前面做了一个试错了，也不能是试错，就是有先试水温哦。原先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您是本身学的是机械系，原先是个工程师，
1: 对，
0: 那为什么想要回来在家业当中奋斗呢？而且你接的职称是品牌总监的，跟一个机械是完全撇不上关系的。
1: 当时家里来询问我要不要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还蛮犹豫的。我真的就是犹豫了一年我才回来。对，那时候我有点做不了主啊。那我在外面那时候当工程师也我觉得也做得很开心啊，跟同事之间的互动
0: 相处得很好，
1: 都很好啊，然后主管感觉也蛮照顾我的。
0: 嗯嗯，
1: 对，但我对那个主管的就是很感谢他啦，在他身边我真的学到很多。那后来也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工程师没有不好，而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记录啊。从小到大其实都只有听过大春的故事，对，但因为我爸，我刚讲我爸并没有经 经营品牌嘛，所以大春其实在我爸手边就断了将近快40年嘛。那就觉得好像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这个品牌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延续我们李家的这个家族事业的话，当然家族事业还在啦，但品牌中断嘛，所以如果能继续经营这个品牌，我觉得也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啦。所以我就觉得好，我来试试看看，就算这个领域是我很陌生的，毅然决然在2017年就回归到家里来帮忙。
0: 2017年
1: 也快10年了。
0: 好，所以

0: 那你从一个理工男要变成一个要有一些创意想法的品牌总监的哦，这个其实也不容易。你们就从早期的生活的必需品的肥皂，到现在的有兼具文化美学跟永续概念的品牌哦。永续，你们怎么来做永续呢？
1: 我们在永续的部分，我们也做了蛮多的努力哈。那像是我们在2023年，刚好也是我们的品牌100周年呐。
0: 哦，
1: 对，我们1923嘛，然后2023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要做一些回馈于社会的一些服务啊。所以我们在那一年，我就跟了一些公司，就是志同道合的公司，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
0: 友善再造协会，
1: 对，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哦，就是因为现在的饭店旅馆业其实都会用到肥皂嘛，备品。我们有观察到，其实肥皂用了一段时间，应该说他们只会用一下子就丢掉。我相信在空中的对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对，因为用了其实基本上你也不会带走。我们有问过饭店旅馆他们怎么处理，哎，就当做垃圾丢掉。
0: 对，
1: 但老实讲，这个肥皂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它不是说不能用。所以我们就在2023年成立这个协会，然后我们就是负责把这样的饭店旅馆业的肥皂回收起来，我们再把它做一次的整理，做成家事皂，然后送给一些公益的团体，例如像是关心无家者，或是关心一些弱势，或是一些老人，或是妇女，甚至像是植物人，我们都有合作过。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就是无偿的提供给他们去使用。我们有成立这样的协会，然后也现在运行的第三年了，前两年也都很顺利的把产品捐赠出去了，那今年也是会持续下去。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也会运用就是一个认证叫做 RSPO， 那这个中文名字是叫做中旅游的圆桌会议哦。在国外有很多可能投机取巧的厂商，他们可能为了要让棕榈树的栽种面积扩大，他们会去砍雨林哦。但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友善环境的方式。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有得到这个 RSPO 认证的肥皂品牌啊。对，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棕榈油来源都是在一个不是从雨林过来的一个原料啊。对，就是友善环境。
0: 除了没有雨林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会有种植这些的棕榈树？他们把它炼成的棕榈油
1: 据我所知应该是就东南亚比较多，像印尼跟马来西亚是很多的。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不是从雨林来的这个地区。
0: 所以呢，目前台湾以对于永续肥皂来说的话，除了你们大村之外，还有其他的业者也会有跟随这种方式来做这个RSPO 的认证吗？
1: 我相信应该接下来就会蛮多人会跟着做了啦。现在永续的话题在这几年，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团体，企业里面当然不用讲，都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人会加入跟永续相关的内容再做一个努力啊。
0: 好，那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呢，对于大村炼造呢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呢哪个瞬间呢会让你呢真正感受到哇家族传承的一种重量呢？
1: 是我在经营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我有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啊。一开始就很好奇，应该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啊，怎么都用资料来讲。我只能说我那时候接手的时候，我爸并没有给我很多的资料给我让我去做品牌。我那时候觉得哇头大啊，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1950年接手。当时刚回到迪化街的时候，我就有点尴尬，因为客人都会想要知道你的故事，他会想要了解更多。那他就问你说，欸，那你们说讲1950年是接手，那你们前面到底干了什么？
0: 不清楚，
1: 真的不知道，我不清楚。你讲久了你自己会心虚，这不像是在做品牌，因为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接手这个，会不会是这种凭空捏造，或是随便看到爱情？
0: 反正你就是家族第三代，然后侯先生是品牌总监哦。
1: 对，我觉得就挂得我觉得很心虚啊，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啊。那2019年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开始把资料收集多一点，才能把我的故事跟客人说得更明白啊。团队就很开心，就开始努力找资料哦。我发现大家找资料的那种动力是不用去太多的那种去推他推动他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做这件事情，找到都很开心。我说哦，总监，我跟你讲，我今天找到什么？我就哇，那时候带队实在是太轻松了。对啊，因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也很幸运啊。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找到的资料就是有找到我们的创始人跟我们创立的年代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定调说哦，原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创。 创立的，然后我们的创立人叫做井上卷七。
0: 这个都是你找出来的、
1: 哦、这些都是我找出来的，因为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些内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也是因为找到这些资料让我们对大村有更多的认识，还有对早期台湾的一些背景更多的了解、啊、那后来找了这个资料

0: 掉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团队啦，我们就开始讨论说，诶，既然这个品牌是从日本人传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日本找一些，就
1: 真的找到吗？
0: 真的有找到。
1: 诶，
0: 那时候我们就很天才，我们就去雅虎，日本的雅虎奇摩的首页。我刚讲了嘛，我们的品牌叫大春十简嘛，
1: 对，
0: 那十简的汉字跟我们的简是不太一样的写法，那我们就用大春十简这四个字去
1: 搜寻，
0: 还真的给我搜寻到一篇部落格写的文章
1: 哦，
0: 而且上面还很清楚的写到井上玄机，而且也有主部两个字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有九成把握写这个文章的人应该是他们的后代，当然后面证实是的确啦，就是他们的后代。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很冲动，我想说哇，我应该要再挖更多，
1: 对，
0: 所以我相信空中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写信问他，
0: 信问他，
1: 碰面，
0: 对，没有错，就跟我想的一样，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用中文写了一篇 email 内容，然后把它翻译成最正式的日本的书信的文章啊，
1: 嗯，
0: 我想到写很多，在要寄出去之前，我就发现，哎、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品牌其实也是家族的，我应该是要让我爸他同意再寄，
1: 哦、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哦，所以后来我就
1: 问了父亲，
0: 我就问了我爸，结果我爸叫我不要寄。
1: 哦为什么？
0: 其实我能接受我爸当时讲的原因啊，他说、你有什么把握说当时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离开的，他们会不会来争这个品牌、的确我那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发生了、那时候是答应我爸，好，那我就不记，没有记了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缘分了。过了几个月，因为有时候我在店里帮忙顾店，就是招呼客人、那一天很特别、那一天我就在柜台，然后突然就有一群日本人很热情他就在门口叫立赏，然后
1: 叫
0: 我立赏，然后
1: 他怎么知道你是立赏，
0: 我知道你是立上、我就有点傻眼，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然后他讲很多日文我都听不懂、
1: 他们赶快找一个会懂日文的来，
0: 当时是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英文，他也没办法讲英文，我就有点鸡同鸭讲，里面就有一位大姐，她就把我们两位拉到旁边，因为我们当时店里面有放一些老照片，那些老照片里面有一些人我是不认识的，有一个是我爷爷，一个是我奶奶，上面有四个人，后来他就讲指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就讲说 related 亲戚，不会吧，后代先来找我了，我还没找到你先来找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不会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也没办法沟通嘛，两边就打个招呼，然后照个张相，我们就结束这一回合。后来隔天我就想，不对，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爸讲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个 email 就寄给对方，对方隔天就回我信，时间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好记，2020年的1月1号就元旦，他就回我信，因为我是前一天寄嘛，他隔天就回我，我是最后一天寄，他第一天回我，而且内容是非常的正向，他是很开心我们跟他做联系，很乐于可以跟我们见面碰面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感动。过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我又收到了一个包裹，是从日本寄过来的，我那时候想说奇怪，怎么有日本人东西寄给我，
1: 你没有日本朋友
0: 对，当时没有，但现在有了我那时候就觉得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寄过来，我就很期待说我想寄什么东西给我，我就赶快打开来看，里面是一本相簿，
1: 相簿
0: 里面放的很多早期大春时节的老照片，
1: 好珍贵哦！
0: 说真的，我们手边是完全没有这些老照片，我完全没有，都是他们给我们的。所以未来只要在所有社群或是一些公开场合看到一个"大春十简"四个字的照片，那一律都是他们给我们的。那一本相簿其实只有一张彩色，你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有一个彩色照片？
1: 对，为什么呢？
0: 那时候我看到的照片，我马上就猜到这个是在中山北路。为什么会有这个联想？是因为我过去找了很多资料，我也知道我们最早期大春开的工厂就是在中山北路，而且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地标，马偕医院
1: 在那附近。
0: 对，所以我马上就去 Google Map 看这张照片，就是我想的那个地点是不是跟现在照片是一模一样，完全一样。
1: 所以那个地点是现在的马偕医院吗？
0: 的隔壁
1: 隔壁，
0: 对，就是旁边，我们以前的工厂就在马偕隔壁医院正隔壁，所以那个地标太明显，所以我一看那个彩色照片，我第一个联想到中山北路嘛，看真的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2006年其实就已经回到台湾了06年，因为照片上是有年代的，06年就已经想要回来台湾。后来我当然有跟他们后代联系啦，我想说当时我想要来是因为第二代以前是在台湾出生的，然后后来他跟他爸爸就是井上全息在台湾有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在他老的时候想要回来台湾看一下，所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所以那张照片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1: 真的太珍贵，好感动哦。
0: 对
1: 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0: 以大道城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灵感，大春炼造不止传承百年制造的工艺，更将永续与环保的理念融入品牌的发展。除了成立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推动废弃肥皂回收再制，将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族群手中。品牌总监李国荣也分享接班路上的宝贵心得，并且提出做二忘一的经营哲学。究竟这句话代表什么样的传承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去做这样的商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春炼造的品牌总监李国荣。2017年开始进入家族的事业，他刚才讲到一段这个故事，我觉得相当的精彩。可是呢，品牌总监我想说这还没有讲完，对不对？那后续呢，结果你发现那张唯一的彩色照片是在中山北路，尤其是在马街医院旁边，后来呢，你们有跟他的后代有碰面了吗？
1: 没有错，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嘛，一定是希望跟对方碰面，然后稍微聊天一下。
0: 对，
1: 大家交流的非常的热络嘛，大家也都很开心可以互相碰面，所以2020年我们就赶快约了一个时间，我们要开始来见面一下。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疫情。
1: 对啊，疫情。因为疫情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有点可惜，因为当时台湾其实守得还蛮好的，
0: 对对，
1: 但日本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但我们也没办法过去，他们也没办法过来嘛。因为你出去又回来，其实基本上都是要隔离7天开始嘛。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条件下，所以我们就觉得算了，我们先延后一点。那当然对方也能够理解啦，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往后延。那一延就延了2-3年，这个疫情有够久的，我们以为大概可能半年或是一年就可以结束嘛。
0: 对对，
1: 就没有啊，
0: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久，
1: 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到2023年才是真正的全部开放嘛。
0: 对对，好像6-7月份吧。
1: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因为只能书信往来嘛，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在做一些联系。那我的做法是，只要一些过年过节啊，我们就或是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时间，我就会写信去关心一下或是祝福一下，就保持大家的互动。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我觉得看政府的一些新闻，好像隔年应该有机会可以开放的。
0: 对对，
1: 所以我就想说啊，我们应该要来碰个面的。所以2020年底的，
0: 好久，
1: 对，好久，隔了2年呢。我从2020年1月1号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到2022年的年底才开始再次约他们要碰面。那当然也是透过书信的方式嘛，我就写 email 给他们。那这个 email 寄出去以后，就发现奇怪，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回我？你会就会开始担心了。
0: 对啊，那怎么回事呢？
1: 那个时间点蛮尴尬的。
0: 对对，
1: 我的想法当然是没有这么的负面呐。我想说可能太忙没有看到干嘛的，因为以前他们只要我写信过去，
0: 他们就
1: 会很快就回了，可能顶多一天或2天嘛。这次竟然这么晚还没回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想说就先放着吧。就这样一等就等了快3个月，我想说奇怪，怎么会这么久？那心里当然有点忐忑不安嘛。决定了，因为我还是想要跟他们碰面，所以我就再寄了一次信。但这次我不是寄到他个人的信箱，我这次是寄到公司的信箱。如同我所想的，他很快就回信了，隔天就回我。回我信的内容当然就是我们担心的那个事情发生的啦，就是因为我联系的是第三代，已经是有一些年纪，大概70几岁了。不是，
0: 第三代也70几岁了。
1: 对，第三代也70几岁，也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奶奶这边不是因为疫情离开的，她是因为癌症。然后我觉得就很可惜，有个巧合就是说她在 email 里面有提到奶奶是哪一天离开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日期好眼熟，我就看着回去头看一下我寄第一封信的
0: 时间。哦，就是那个时间吗？
1: 奶奶就是我寄信的那一天离开的。对，我那想说奇怪，为什么当天我又这么想要把那封信寄过去，跟他讲说我们2023年可以见面，就觉得这个巧合也好像冥冥之中就觉得好像奶奶在跟我道别之类的。
0: 哦，所以本来要跟你见面的那个第三代70几岁是个女性，是个奶奶。
1: 对，是女的。
0: 哦，我以为是儿子。
1: 没有，是个女性。所以有点难查，是因为

0: 女生嫁出去以后，他们都会重复姓嘛。
1: 对对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叫井上了。
1: 嗯嗯。
0: 他们是现在已经是奥协，所以那名字已经不太一样。如果你真的用井上去查，其实查不太出。对，但他们井上的后代还是有存在。那在那个我可能就还没有联系到了。对，所以我现在主要跟他们有互动是已经改姓成为奥协了，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疫情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本来要互相碰面的就变
1: 成阴错阳差。
0: 阴错阳差。但是我跟现在第四代也很好啦。
1: 哦、
0: 对，因为我跟第四代反而变成好朋友、
1: 哦、
0: 对，因为第四代还是长我一点点，他们的小朋友还是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因为我现在每年基本上都会飞去日本一趟嘛。
1: 跟他们做交流吗？
0: 就会去找他们玩、
1: 哦、是玩了。
0: 对，我是去玩，不是去交流，我是去跟，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朋友啊，他们来台湾一样我招待啊、
1: 哦、
0: 他们来台湾就会找我们玩啊，我们就是变成说互相啊、哦、所以我们现在跟第四代的互动也很好。
1: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感人的故事。很开心的是你还是跟第四代有联络上，而且到现在都还是有交集哦，所以那些的资料就像刚才您讲的珍贵的泛黄的这个照片、
0: 嗯、
1: 而且你们本身都没有，但是对方的日本人给了你们哦。好，那大川恋照呢，从大稻城出发，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原先你起家也是在大稻城，那这个一甲子之后呢又回到了大稻城哦，而且您自己本身在2017年回到了公司哦、嗯、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呢，对您品牌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而且品牌总监应该是你回到家族事业之后才有的部门吧？
0: 对啊，没有错，以前没有这个职称啊、
1: 哦、
0: 因为就是回来要经营品牌才开始又空出了这个职缺，那我来站一下、哦、当然有点像是空降呢、啊，这、
1: 哦、
0: 我必须老实讲。
1: 对、啊、那你自己本身呢，回到家族事业之后呢，这个品牌呢，对你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就是赋予它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啊。
1: 嗯、因为而且百年品牌对你来讲，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呢？因为你本身学的是工程嘞、欸，跟这个品牌感觉是比较行销、
0: 嗯、
1: 比较文化的，会不会跟你所学的会不太相连呢？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了。我犹豫了快一年才决定回来，真的有压力啦，因为这个已经接近百年的品牌，我又很担心说我做的不好，以后家族就怪罪于我说啊，你这个传给你这个怎么挂在我手上，爷爷做的好好的，那我虽然我爸不做，那他没有责任，但是我们真的就有这个责任要把它发扬光大，因为既然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好嘛。
1: 嗯，
0: 所以当时但的确是用一种不能失败的心态在经营这个品牌，所以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其实品牌这么多，为什么大家要选我们大川呢？肥皂这么多，我可以选一个比较可能我觉得经济价值比较符合自己的期待 的
1: 对对对，
0: 去做这样的一个购入就好了。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精致的肥皂呢？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品牌真的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如何让消费者认同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宗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也是我目前一直持续想要让产品跟活动更接创意的出来，也是我目前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
1: 其实你们现在有研发部门吗？
0: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研发部门，
1: 从发现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0: 对，因为我们帮忙代工就是还是要研发、啊、因为客人你是抛个议题跟你讲说我今天要做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做研发、只是说现在做的研发是针对我们自己品牌在做。
1: 现在的这个原料呢也有很多的创新的颜料放进来，但是你们都蛮还是呢很坚持你们用天然的方式注入到你们现在的现今的我们看到的大川恋照的肥皂里面哦。那对于呢在地文化跟个老品牌的故事啊，你自己本身回去之后2017年才有这个所谓的品牌的部门、所以呢在你手上你怎么把你们的百年的企业跟这个品牌呢故事呢画上等号，有更多的故事呢？品牌总监、
0: 我们目前其实当然就是以大稻城这块文化做一个出发点、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大稻城起家的嘛，大稻城迪化街就是台北的一个文化重镇嘛，很多的一些文化都是从这个区块孕育出来的，比如说像茶艺文化、那中药文化或是南北货，那我认为其实很多国外的朋友，因为我们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让国外的人更认识台湾嘛，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更认识大稻城这一块，什么是大家所不清楚的、透过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转述让他们了解我们这在地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们会运用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的原料，比如说是中药啊或是茶叶啊或是米啊， 对啊，
1: 米胚，
0: 对，米胚啊油嘛、哦、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原料加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1: 哦、
0: 对，那当然客人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跟他讲，哦，以前我们大稻埕就是有这些东西起家的嘛，对嘛，你像大稻埕就是以前晒谷场嘛，大稻埕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嘛、哦、那他们可能买之前不会想这件事情，那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以前我们

0: 大稻埕就是这样的命名，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来，也就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故事，让、不管是台湾人或是国外的人都更了解这样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对品牌来讲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能够做到的事情、
1: 所以坚持天然原料跟友善环境，这是你们自己一直很坚持的。
0: 这肯定啊，因为我父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他的爸爸就是我爷爷啊，有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环境有责任感，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用友善环境的原料再去做这样的商品。必须老实讲，现在政府管得很严啊，现在原料你也不是说你要用就要用的，你如果一个不正确的话，其实政府如果抓到也是会有一些罚款，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原料都是符合法规，而且让自然环境能够自然分解，是我们一直都在推行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呢，当我们自己用这个食用肥皂，随着我们的水啊流下下水道的话，它会自然分解。
0: 对，肥皂的洗出来剩下的液体其实是比较容易被自然分解的，这个是都有资料可以查询的。
1: 因为呢，品牌呢是你回到家业当中才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的部门哦，所以在百年品牌在创新的时候啊，有没有最困难的是守住传统呢，还是要突破传统创新呢？
0: 我觉得应该是突破传统这一块。我会这样想是也是有一点原因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兄弟一起经营这个事业嘛，
1: 你们现在的兄弟姐妹都在家族事业里头。
0: 对，那你要说在过程当中大家的意见一致，我觉得这也或许不太可能了。
1: 对，
0: 但还好是我们都是用沟通的方式，我们
1: 不会真的，你们有共识觉就对了。
0: 我们有个共识就是我们都是要为这个品牌好，就算其中一个可能意见不一致的话，那我们的一切 的决定权就在我大哥啦，因为他是执行长嘛，这是我们讲好的，不管怎样就算我再不同意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
1: 那我们会投票决定吗？
0: 就算会投票，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大哥身上。对，这个是必然的。有时候我大哥可能会提一些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应该说是我现在很坚持的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未来要改变呢？但我大哥的他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我觉得可能对品牌是有帮助，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也会真的会就会觉得就同意了，我们就继续经营下去，好像在突破我们以前想要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似乎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挣扎，要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好像有点改变我以前一直坚持的事情，都是正像那些合法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不想去涉入的一些事情，我就可能想要算先不要。我相对也是蛮保守，因为我很想要保住就是以前我爷爷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精神，但我们的传统精神还在，产品上我们可能希望在发展的更多元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有些小小的犹豫啦。对，我觉得在突破传统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1: 那你回到家族事业当中哦，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像譬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你有一些坚持跟你的兄弟姐妹不一样，当然决定权还会是在你大哥的执行长的手上了。有没有呢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你大哥会觉得你这个做法也是不错的，我还是支持你的想法，有吗？
0: 有耶，因为有提到说我们有创立一个协会叫中华民国友善再造协会嘛。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成立年是在2023年，其实更早之前我已经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更早可能在2019或是2018的时候。
1: 所以你回到家没多久就提出这个概念了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缘分啊，刚好认识相关做这类的朋友啦，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活动对公司有加分的效果，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有
1: 说形象有加分。
0: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又可以做成公益的东西，为什么不做？所以我那时候很早之前就有跟我大哥提了这件事情。那时候他是拒绝我的。
1: 哦，真的哦？
0: 对，他那时候拒绝我，他觉得
1: 没问他为什么。
0: 当然，他那时候讲的事情我也都同意啦。他投资的一些费用相对比较高一点，以我们当时的状况要做这件事情的确是比较吃力一些。
1: 会有，你们要进入现有的工厂啦，不是吗？
0: 但是品牌算是刚起步啊，因为我不可能全部永远靠母公司的资源嘛，所以我要想办法先让公司稳定，你要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不会那么危险啊。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是算是蛮保守的心态。
1: 所以呢2023年呢你在跟你大哥提的时候，你大哥就愿意了吗？
0: 后来他就愿意是因为我们又提到了其他的解决方案， 案啊，那他觉得这个解决方案跟当初提的不太一样，比较可行啊，然后他也觉得公司也经营到一定的程度，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压力那么大，所以2023年其实他就有答应我去，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才正式的成立了这个协会。
1: 从你17年开始进入家族事业一直到现在，刚才呢这个品牌总监有提到呢，大概也有接近10年的这个光景。

0: 了、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漫漫长路其实不算短的、哦、你个人觉得百年品牌在你身上还会是个压力吧？
1: 肯定啊，因为我很担心说没有下一代不肯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啦，
0: 嗯嗯，
1: 我们也
0: 想说专业经理的，
1: 对对对 对, 对、嗯、我们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假设小朋友不接、嗯、我们也不勉强他们、啊、
0: 嗯，
1: 大家都有各自想要发展的领域嘛，如果一定要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啦。所以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假设我们年纪都大了，下一代不愿意接，那我们就找一个专业经理的嘛，这个是我们也有在考虑其中一个方向，也不一定是要我们离家做这样的经营，主要还是希望这个品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啊、
0: 走过103年的大春炼造呢、
1: 嗯、
0: 对于公司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规划呢？总监，
1: 近程我觉得现在已经算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让品牌现在的一个固定的营收然后逐年成长嘛。那我觉得近程现在目前做的还算蛮可以的、
0: 嗯、
1: 中程的目标我现在当然希望能够再把这个事业里再扩大一点、啊、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希望能够再多找一些实体通路啊，或是不同的电商平台去上架，或是透过一些合作的企业或是品牌去拓展，让更多的客群认识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做到的中程距离，因为现在的店也稍微少一点、啊、我们希望能够再扩大、嗯、
0: 所以有没有线下只有一个实体？
1: 两间都在迪化街、
0: 嗯、
1: 对，我们现在线下的只有两间在迪化街，其他都是寄卖，我不请自己直营店只有两间、
0: 嗯嗯、
1: 对，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再看有没有机会再多开几个实体店，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大春炼造。远程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推展到国际、啊、所以我们也开始在积极的去参与一些国际的展览、啊、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外展览，去日本参展，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一半以上日本人是购买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日本市场可能蛮适合我们的。
0: 对于呢一样跟您一样的都是接班的人来说呢、
1: 嗯、
0: 您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或是想要创业的人呢？你等于也是另类的创业哦，因为你从品牌总监、嗯、在品牌这个事情呢是从你们家族事业是没有的、
1: 嗯
0: 哦、所以你等于是在家族事业当中创出了一个品牌的故事哦、
1: 嗯、
0: 所以国荣总监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就是作恶忘一啦。
0: 作恶忘一为什么？
1: 除了做是两种做啦、
0: 啊、
1: 不是真的作恶忘一，不是想当第一名，我是说、
0: 哦、
1: 做我是觉得说就是做中学，严格讲我也不是做这种行销背景起家的、啊、那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我回归以后，我就慢慢的去跟前辈啊，或是去看一些网络上大家是怎么做的，慢慢的去学习嘛，有更多的经验以后才知道这个品牌该怎么经营下去。然后第二个当然我是觉得是做自己啊，我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适合的，有些领域我其实我本身就不适合，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个性就不是这样的人，对，我很难去融入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觉得有时候会有压力，因为像我可能就是必须老实讲，有时候社交人太多的话，我也是会稍微不是那么的可以得
0: 理工男的个性，
1: 对对对，我可能没办法这么应付这么得心应手、
0: 哦、
1: 对，那这件事情我就可能想说、啊、我就找一个公关，我就请找个公关公司帮我去做负责，这样就好。我觉得品牌是看主理人的个性，
0: 这也是一个方式，
1: 我觉得主理人哦，其实你的坚持是什么，你把这个品牌是形塑成你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所谓做自己可能就是要符合自己哦，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内容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更认识你的一个品牌的文化。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春炼造品牌总监李国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家族的百年的企业的故事、啊、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哦、谢谢。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

0: 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4-5年的时间了，
1: 啊，有这么久啊？
0: 对，很久了，4-5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1: 真的。
0: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
1: Really?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1: 对，
0: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1: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是某一个家族， uh-huh. 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尔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嗯，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
0: 嗯，
1: 那刚刚杰尔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尔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0: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1: 对
0: 对，比如说林家这一定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有一个那个林家，
1: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1: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而是我去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小，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0: ，
1: 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了。
0: 嗯，
1: 那因此呢，我也觉得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尔有讲了，你看你在
0: 我们家附近，
1: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看到，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粮，米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0: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日常，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1: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就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
0: 嗯，
1: 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你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鸿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这故事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邸啊，有的被迫充公，
0: 哦，
1: 像基隆的严家，
0: 嗯，
1: 就是当初呢，我们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0: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1: 是，所以我跟你讲，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 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然后一直到二战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0: 对，
1: 他觉得他不忘本，

0: 他祖先就是出身陋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平，我就是叫陋园，六万多平，这个什么概念呢、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地。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陋园，这个陋这个字，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出生在陋巷。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陋园要介绍给大家。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
0: 大家，
1: 我去一个一个收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
0: 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是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助
0: 力。对对对对，所以觉得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宗亲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啦、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顶、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1: 板桥，大家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0: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1: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0: 对对对，
1: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0: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它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它以结合了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行一条，闽南语不太好，
1: 行一条，
0: 对，行一条，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 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宿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工，然后呢，聪明，很会去计算，计算是不是说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哎，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运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1: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0: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心也要大，再说还要。

0: 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1: 单纯一点，
0: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侯开始的，因为林平侯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者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哦，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声音越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1: 也是要高官职位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跟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源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源纪？是他经营的双号，所以会有林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2: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呢把本纪跟源纪合二为一就成了林本源，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哦、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原底顾名思义，其实他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他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1: 10年
0: 乘以四，40年。
2: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家装修40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老家，就是所谓的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40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平的时候，怎么可能10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2: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对，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
0: 对
1: 对，
0: 所以园当然就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说因为我们会去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醒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等于说书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脊骨书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建宅，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
1: 对，方建宅。
0: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就是需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踩个插个旗子就算了。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建，然后建是建，刚刚讲建往看来那边，对不对？然后是四周。有什么造？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的。
0: 那因为呢，中间在池的中间有一个戏台，

0: 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它这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它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花，一首诗配一什么样的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歌，所以中间有一个舞台。
1: 好风雅
0: 我的妈呀！
1: 哦！
0: 你在他不讲之前，我都觉得啊，拍拍照就反正
1: 就走了。我自己去的时候也是，不好意思，真的是要听导览的各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屋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它很有文人气息。那接下来嘞，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立面的，看到有两层楼。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他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小问吗？
1: 真的，
0: 因为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下，
1: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富有他们的意义。
0: 的确，
1: 跟他们的意象，
0: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1: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0: 对对，
1: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边，然后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那当然就会希望说，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0: 原来是这样吗？
1: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脊骨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0: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真的把导览的东西听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官架楼，官架的架，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对，那我觉得
1: 架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0: 没
1: 有，是这样子吗？
0: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清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他我觉得那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所以我真的上去拍，
1: 制高点咯。
0: 对，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这么完整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想到板桥，我们就是板桥车站那边，除了热之外，它其实就是一个三铁共构，所以它其实变得越来越繁华。你会觉得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样貌，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你买了门票，然后走进去这里面之后，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时光暂停
0: 对，所以我去了林家花园，因为我坐公车就直接到门口就可以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姐姐所说的，你在所有现代建筑物里面居然看到这么一样古典的庭园跟这种很非常华丽的建筑的时候，它就是穿越时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

0: 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的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
1: 嗯，
0: 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否则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和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的，
2: 在一起的，
0: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对不对？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2: 没错，
0: 对，
2: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的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一步到的地方就会是
0: 雾
2: 峰区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其实它是台湾民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观光景点，像光复新村还有亚洲大学，所以它非常，它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在里面，你很难想象。那我自己去阿昭屋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这些，我还去过一些比较自然生态的那种农村，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个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就都可以到。所以阿昭屋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邸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0年，我刚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它造了，可它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2: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0: 没错、
2: oh my God, 好夸张、哦、
0: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到这样子、
2: 啊、走路脚都会酸耶，
0: 所以我骑脚
2: 对，
0: 所以雾峰的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然后也做了樟脑的生意、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厝，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厝，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
2: 哦，
0: 对，我也不忌讳，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知道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
2: 来源，
0: 对，那为什么会叫来源？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它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
2: 哦，
0: 对，
2: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0: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2: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0: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是一样有戏台，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飞霜岁月亭。
2: 喂，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0: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来源不大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但是 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遭遇非常有关系。
2: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进去看博物馆。
0: 你知道事实上我有 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它是始祖好吗？
2: 哦，是从这边。
0: 你知道事实上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原记第一本游记哦，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2: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过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对，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就是大花亭。
2: 大花亭
0: 它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2: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2: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它是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2: 就已经设计好了，
0: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它做一些 cosplay， 就是它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2: 啊，
0: 你可以
2: 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0: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这边拍拍，
2: 穿越剧，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玲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2: 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我们要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0: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2: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0: 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2: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1号向日本承诺将允许日本船舶通过荷莫兹海峡。法新社报道，伊朗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裴泽斯基安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电话时表示，他们将努力为日本船舶提供顺畅且便利的航行通道。另一方面，伊朗国家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展开的攻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扬言将开辟新的战线，并维持封闭荷莫兹海峡。此外，还将暂停与美国的谈判。而美国总统川普则对此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川普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成效的通话，将不会有军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任何正在途中的军队也都已经折返。总统府昨天1号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访问我国友邦伯柳共和国。此次专案名称为伯荣专案，这也是萧副总统2024年就任以来首度正式出访友邦。赖清德总统期望访团达到三大目标，包括协助伯柳推广永续观光、深化两国邦谊，以及见证台伯荣邦计划的推动成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5月初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后，总统府1号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前往我国南太平洋友邦伯琉共和国展开5天4夜的国事访问，这也是萧副总统自2024年就任以来首次正式出访友邦。总统府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详细规划。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我国与伯琉建交以来，两国邦谊睹睦友好。2024年赖总统就任后第一次出访就是前往伯琉，伯琉总统惠树仁近年也多次访问台湾，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伯邦谊的重视。郭雅慧指出，有鉴于今年再次收到惠树仁邀请我国政府首长赴访的信函，为深化台伯邦谊，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赖总统特别指派副总统萧美琴率团于6月6号至6月10号出访伯琉，以回应惠树仁的盛情邀请。郭雅慧表示，此次萧副总统出访的名称为伯荣专案，赖总统期许访团要达到三大目标，首先是深化两国邦谊。
5: 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这一趟萧副总统到伯琉访问，将会拜会伯琉总统惠树仁以及当地的政要，希望借此加深两国互动与交流，也进一步可以深化双边的情谊。
4: 第二是协助伯琉推广永续观光，郭雅慧表示，考量观光产业已像是伯琉重要的国家发展项目，萧副总统此次出访将探访伯琉知名的永续观光景点，并与惠树仁一同推广伯琉的观光。第三是见证台伯荣邦计划的推动成果，郭雅慧说，我国政府近年来与伯琉政府共同推动荣邦计划，萧副总统此行也将实地见证两国近年来针对医疗卫生、农渔业、公共建设等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明，萧副总统此行主要官事行程包括拜会伯琉总统惠树仁，与伯琉国会互动，会晤伯琉传统领袖，以及出席伯琉政府欢迎晚宴以及主持我方答谢宴。另外，萧副总统此行也将深入伯琉民间社区，走访具文化特色的商家，增进与伯琉民众的互动与交流。同时，副总统也将视察我驻伯琉共和国大使馆，鼓励所有在伯琉的第一线外交人员、技术团团员跟驻伯琉医疗人员、志工以及侨胞。葛宝轩强调，这次是萧副总统上任后首度出访友邦，别具意义，各项拜会与参访都在缜密规划与协调中，外交部将持续与相关部会及伯琉政府通力合作，确保出访各项规划完善，并让全世界共同见证台伯双方坚实且深厚的双边情谊与荣邦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奇昨天一号率领代表团抵达台湾进行访问，并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韩国瑜致辞时感谢捷克长期在国际组织为中华民国发声，并肯定捷克从集权走向民主的历程。维德奇则提到，他上一次访台拜访立法院时，院长是尤习坤，可见台捷关系并非建立在特定政党的基础上，而是两国间真实且稳固的友谊。对于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此行违背一中原则，维德奇强调，台湾与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应由其他国家决定该跟谁交朋友。他并表示，台捷合作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已为双方带来许多实质利益。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6: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奇暌违六年后在1号再度率代表团访台，中国驻捷克大使馆日前公开指称此行违反了一中原则。对此，维德奇在今天中午拜会完立法院后受访时表示，访台前他曾在捷克参议院全体大会中

0: 问过参议员是否支持他再次访问台湾，以及持续深化与台湾立法院合作，结果超过八成出席的参议员皆表达支持，因此他相信捷克参议院多数成员都是支持持续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韦德奇指出，捷克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国会外交。在此政策架构下，捷克参议院与台湾立法院发展合作关系完全没有问题，因此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拜会立法院院长也是完全合理且可执行的事情。韦德奇表示，他理解部分奉行北京一中原则立场的国家不乐见这样的交流，但不代表捷克必须遵守这些国家的要求。他说，
1: Já k tomu jenom řeknu, že Česko má vlastní politiku jedné Číny. Její součástí je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kterou také vykonává Senát parlamentu České republiky. A z tohoto pohledu nic nebrání tomu, aby předseda Českého senátu jel na Tajvan navštívit předsedu legislativního dvora. Že se to nelíbí politice jedné Číny, kterou zastává například Peking, to není problém České republiky, to je problém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ky.
0: 韦德奇强调，台湾与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应由其他国家决定应该跟谁交朋友。台捷合作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已为双方带来许多利益与成果。他并透露自己已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立法院长韩国瑜回应时表示，先向韦德奇以及代表团成员致歉，表示这次的访问造成外交上的困扰，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韩国瑜指出，中华民国自1911年建立至今已存在115年，未来也将持续坚强走下去。他并表示，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始终以开放态度推动交流合作。韩国瑜强调，台湾在国际处境上艰难，但仍会持续推动国会外交，透过立法院与各国深化交流，为台湾争取更多国际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1号晚间启程访美，他在下午召开行前记者会时表示，此行将和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会面，包含对台系统、国务院系统及国防部系统。至于层级、对象及内容，则依照过去的惯例保密。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他将在晚间率团访问美国，首站到旧金山，将和胡佛研究所智库交流，与科技财经产业代表座谈，参访史丹佛大学，随后在6月3号前往波士顿，到哈佛大学和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交流，并与学生座谈，以及参访麻省理工学院。郑丽文指出，他将在6月6号前往纽约，除了与产业人士参叙，也会到亚洲协会演讲，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与座谈。另外，他将在6月10号到12号拜访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和智库等。
4: 就是说，在华府的时候，这个当然是有的。另外，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会有跟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官员的一些会面啊。那么，您谈的应该是华府的官员，那是一定有的。就不管是对台的系统，或者是国务院的系统，或者是他们国防部的系统，都会有的。那至于层级还有对象以及内容，我们一向都是尊重过去的惯例，还有美方的一些惯例，我们都是保密的。
3: 据指出，郑丽文拜访华府期间，也将拜会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而郑丽文到访纽约时，将拜会外交关系协会与亚洲协会。郑丽文将在6月12号前往洛杉矶，预计和学术界及产业界交流，并在6月15号凌晨返台。在造访美国各州时，也都会和当地侨胞交流。外界关注此行是否将会晤美国总统川普。郑丽文表示，自从他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后，国际媒体都关切他是否会见到川普。他说自己当然愿意，只是在台美断交后，台湾从未出现现任政治人物和美国现任总统见面的潜力，但他认为还是各种可能性都不排除。有关这次访美行希望达成的成果，郑丽文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虽然两岸彼此歧义，但希望在这个政治基础上，让台澎金马能够维系既有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并为两岸开创和平可行的道路，而美方在台海扮演关键领导力量。 他希望美方能够深化对台海区域

0: 和平稳定的承诺，并开展出不同于冷战的思维，朝互惠共赢、和平繁荣的未来前进。国民党这次访美团成员包括中评会主席团主席袁建生、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国际事务部主任董嘉瑜、海外事务部主任吴亮仪和国际部副主任陈怡欣等。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为了打造友善外国人才环境，促进外国人才留任，提升我国人才竞争力，卫福部扩大长照服务对象，纳入失能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新制将在今年的6月30号施行，预计约有100到200人受惠。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国发会去年9月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新增第29条条文，明定外国专业人才及其依亲亲属于符合特定永久居留及合法居住年限等条件后，得申请长期照顾服务。卫福部依据长期照顾服务法相关条文授权，拟具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长期照顾服务申请及给付办法作为法源依据。卫福部长期照顾司副司长吴希文1号受访表示，卫福部扩大长照服务对象，纳入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新制将于6月30号上路。
3: 那我们现在预计在今年的6月30号会放宽长照服务的对象，那针对外国专业人才他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是成年的身心障碍子女的这个部分，如果他有符合一定的居留条件，那在身心失能且符合65岁以上或符合身障资格的部分，那后续也可以来申请使用长照的支付服务。
2: 吴希文说明，根据相关规定，申请长照服务的外国专业人才应符合经内政部移民署许可永久居留，且合法累计居留10年，每年居住满183天，推估约有100-200人符合资格。至于相关预算，将在长照基金中编列支应，实际金额需视失能等级、申请服务项目等才能确认。依照相关规定，符合使用长照服务的外国专业人才及其眷属，一旦其永久居留许可或身心障碍鉴定资格遭撤销，申请取得的长照服务也一并终止。但如果是因为恢复我国国籍、取得我国国籍或兼具我国国籍而遭撤销或废止永久居留许可，则排除在外，申请长照服务不受影响。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当局昨天1号宣布，全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则是进入主汛期，预料将迎来强降雨。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水利部指出，今年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雨量预计将比往年平均高出1-2成。至于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以及黄淮、江淮大部分地区降雨将比往年平均减少1-2成，其余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维持在正常水平。水利部警告，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和汉江、浙江省的钱塘江以及福建省的闽江等主要河流，都有可能发生超越警戒线的洪水，直言当前的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此前，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指出，今年的盛阴现象影响预计将在秋冬两季达到高峰，到时候大气含水量将明显增加，导致长江以南地区的降雨量大增，多数地区的气温也会高于往年平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 ，Ferra Rubin 是辉达迄今最具企图心的产品，目前已经全面量产，背后集结了150家台湾供应链伙伴投入，包括台积电、鸿海及广达等业者。这项成果是与台湾供应链共同完成。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辉达 GTC 台北一日登场，黄仁勋表示，全球正积极打造 AI 工厂，但做1 GW 等级的 AI 工厂投资金额已经从200亿美元攀升至600亿美元，未来更渴望进一步达到1000亿美元。由于资本投入庞大且系统高度复杂，建制过程必须一次到位，这也让客户对于可靠度以及效能要求更高。辉达已经从单纯的 GPU 供应商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公司。他说，随着 AI 进入商业化阶段，客户需要的不再只是单一电脑，而是能够产生算力以及创造价值的 AI 工厂。因此，协助客户建制 AI 工厂，加速 AI 应用落地，已经成为辉达的首要任务。Ferra Rubin 是专为代理式 AI 打造的多机架系统，七款全新晶片采用台积电制程技术，包含3纳米制程以及 CoWoS 技术。黄仁勋指出 ，Ferra Rubin 是辉达至今最具野心的产品。整合 GPU、CPU 网络以及软硬体堆叠的完整 AI 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量产阶段，并由辉达吸收150家台湾供应链业者共同打造，包含台积电、广达以及鸿海等业者。台湾从一开始就与辉达并肩同行。他说
2: ：“This is what we call extreme co-design. We did this with Taiwan. Together, we reinvented computing for the age of AI. Taiwan was with us at the beginning, and here today.” As we bring Ferra Rubin to the world. Thank you, Taiwan.
1: 此外，辉达、微软等业者日前在社群平台不约而同发布 PC 新时代主题贴文。黄仁勋也在大会中揭示超级晶片 RTX Spark， 这项晶片由辉达以及联发科合作开发，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黄仁勋表示，辉达与微软将重新定义个人电脑。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电脑将从传统运算平台进一步演变为具备 AI 能力的个人运算装置。使用者可以透过自然语言与 AI 代理互动，由代理协助阅读文件、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以及处理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提升生产力以及工作效率，并且扩大 AIPC 的应用范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辉达 GTC 台北一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一号在大会上指出 ，AI 发展正从生成式 AI 迈向代理式 AI， 如今更进一步进入实用 AI 阶段。随着 AI 创造商业价值，企业扩大算力投资与 AI 工厂建设，推动新一波的产业成长，这也是台湾 AI 供应链业绩成长的重要原因。黄仁勋的演讲推升一号供应链股价在台北股市激情演出，尽管公告后部分预获利回吐卖压，仍推升台北股市中场大涨604点，站上45337点的收盘新高。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今天2号即将开幕，主办单位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昨天1号宣布，预登买主已经突破了30000名，而且订单效应早已在展前发酵，预期本周展览将持续发威，冲刺商机。至于台股1号在展览效应加持下已经冲破了45000点大关，他则强调乐见资本市场继续创造好成绩。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外贸协会台北市电脑工会一号举办记者会，为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暖身。贸协董事长黄志芳致辞指出，今年展览正处于巨大变革的时代当中，地缘政治、AI 等两股巨浪正重塑世界，包括市场、供应链，甚至重塑人类本身。尤其科技将永远改变人类 ，AI 只是先锋。AI 现在已具备实体形态，开始与人类共事。他认为，下个时代人类会与 AI 同行，台湾也会与世界同行。 黄志芳表示，此次展览规模为史上之最，且 CEO 主题演讲将高通、Marvell、英特尔、恩智浦等四家全球晶片巨头的 CEO 齐聚一堂，展览也首创 AI 机器人展区。而这一切在台北汇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世界无法在没有台湾的情况下建立 AI。 AI 的大脑或许在矽谷，但它的身体、肌肉和神经系统都在台湾。黄志芳受访时则说，截至目前预登参观买主已破3万人，且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而订单效应则是早在展览开幕前就已经发酵，包括超微执行长苏姿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提前抵台与供应链洽谈未来合作。苏姿峰还宣布加码投资台湾100亿美元等。他并预期展览商机会在本周持续加温。受到展览热度，科技大咖陆续抵台加持，台股一号开高走高，冲破45000点大关，收在45337

0: 点新高，上涨604点。黄志芳则表示乐见，他说：“
1: 我觉得 Computex 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台湾 AI 半导体跟资通讯产业充满动能，未来呢能够继续带领台湾全速的向前进。那资本市场继续创造好的成绩，我们非常乐观其成。”
0: 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陈俊盛致辞则说，今年展览规模创新高所透露的讯息是，全球 AI 生态系正加速在台北聚首，现在 AI 已经是一场完整系统能力的竞争，从 AI 晶片、伺服器、个人电脑到高速联网、数据治理、散热管理、能源效率以及智慧应用， AI 正快速整合进真实世界的各种应用场景中，包含制造业、医疗保健、零售业、交通运输以及城市治理，全球 AI 竞争正从追求算力转向追求系统价值的实现。央广记者谢江欣采访报道。
2: 高通执行长艾蒙指出， AI 发展正从内容生成演进为具备自主执行能力的 AI 代理。高通将2026年定义为 AI 代理元年。他认为 AI 代理将重塑人机互动模式，带动新一波的硬体升级潮，而高度整合的运算平台将成为未来的竞争关键。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3: 艾蒙一日在 Computex 演讲时表示，台湾供应链在高通发展历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台积电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他强调，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来自于完整生态系的协作，包含供应商、开发者以及各领域的合作伙伴。他认为 AI 正从生成内容工具演进为具备自主执行能力的 AI 代理，并能跨系统协调运作。高通是2026年为 AI 代理元年，艾蒙说。
4: So about 2 years ago, we talk about how AI will change the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and as a consequence, will change the architecture of all of our personal computing devices. And that is starting to become a reality in 2026. That's why we call it Qualcomm. 2026 is the year of agents. And it's now how AI is really evolving.And is going to get to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scale.
3: 艾蒙进一步表示，随着 AI 代理快速发展，智慧型手机不再是数位生活的唯一核心。未来手机、PC 以及穿戴装置都将与 AI 代理深度整合，且可以跨平台、跨生态系运作。他认为这将重新塑造人机互动方式，并且带动 PC 以及笔电发展模式转变。他说，未来 AI 运算将横跨云端以及边缘端 ，Cloud AI 与 Edge AI 都将逐步融合为单一架构，而高通长期深耕边缘 AI， 这也将成为高通重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随着 AI 快速发展，资源需求也将快速增加。艾蒙预计，2030年将较目前成长40倍，资源将成为 AI 世界的货币，并且主导 AI 模型以及基础建设投资方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昨天1号公布2026年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提升至61.4%，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的扩张速度。学者认为，在 AI 产业需求持续扩张带动下，台湾制造业景气仍维持强劲成长动能，但部分产业已出现库存升高现象，需要密切关注。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中华经济研究院一日公布2025年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由4月的60.3%上升1.1个百分点至61.4%，已连续8个月呈现扩张，并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NMI 则为58.2%，与4月的58.3%大致持平。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5月 PMI 反映当前台湾景气维持强劲扩张动能，在 AI 产业带动下，电子产业及电子零组件需求持续热络，出口表现强劲，支撑整体经济维持高成长态势。连贤明指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已达14%，显示台湾景气表现优于市场预期，预估出口相当好的状况会持续到年底。不过他也提醒，近期股市由3万点快速攀升至45000点，市场修正时也会很剧烈。他说，
6: 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金融里面过热都是一个常态，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它会比大家想象来得大。
5: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存货指数大幅上升 5.3 个百分点至 65.7%， 创2012年7月指数编制以来最高纪录，显示企业持续积极备货。然而客户存货升高也代表客户可能重复预订，此现象曾经在疫情过后出现过，接着客户就取消订货，进入消化库存情况，景气也开始紧缩。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顾问白宗成认为，客户存货转为过高是值得关注的领先讯号，但目前仍不足以判断需求反转，后续需要观察新增订单与企业信心是否同步走弱。中经院副研究员陈新慧也指出，客户存货增加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分产业来看。化学产业目前就是库存修正讯号，反映先前的拉货潮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及担心缺料而提前备货，而非终端需求真正大幅成长。电子及光学产业订单则仍持续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简景汉则指出， AI 硬体需求比上月看到的还要强，PMI 表现也超乎预期，但美伊战争还在打，将持续推升能源价格，对一些国家会产生通膨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由于记忆体晶片短缺恶化，市场研究公司 Counting Point 在一号下调今年全球智慧手机出货量预估，由二月提出的年减 12.4% 调整为萎缩 13.9% 至10亿8000万只，创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路透社报道，每季发布全球智慧手机出货统计的 Counting Point 指出，2月28号爆发的伊朗战争造成全球晶片供应更加吃紧。根据 Counting Point 的说法，相关冲击在较低阶的智慧手机市场上最能够明显感受，因为晶片制造商将产能转向人工智慧的相关产品，导致生产入门款手机变得较不划算。Counting Point 表示，这样的趋势预期将持续下去，而这也将使得一些售价低于150美元（约新台币4700元）的手机很可能从市场消失。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访谈单元里面，志平要为您来探讨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各位，你们家里面的环保袋啊，这是不是已经过剩了呢？你能不能算一算你们家里有多少环保袋？好，这个原本是要减塑啊，减少塑胶袋的使用，但是没想到环保袋却过剩了。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待会儿志平要为您连线访问荒野保护协会气候变迁教育委员会啊，这个循环零废弃小组的组长赖晓彤，我们有请啊，赖。

0: 赖组长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在跟赖组长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赖总统交付了三大任务，萧美琴副总统要在6月6号出访友邦帛琉。嗯，好，这个这是萧副总统在就任之后的首度出访友邦啊，期盼能够在台湾跟帛琉深厚的邦谊基础上面持续推动互助共荣，这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另外其他所有的平面媒体上面都被两件事情所这个涵盖了，一个就是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黄仁勋啊。我们就先来看看日本菲律宾这件事情啊。日本跟菲律宾啊，在5月28号的时候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啊，跟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那么涉及到台湾东部的海域啊，引发了北京的反弹。中国大陆海警局发言人江略昨天宣布说，大陆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昨天呢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展开了这个执法巡查，并且声称呢，这是针对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相关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也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另外呢，有关于 AI 这件事情也出现在两份财经专业报纸的头版头条，还有就是联合报跟中国时报的头版上面嘛。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全球 AI 晶片的霸主啊，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昨天有一场演讲，他说呢，代理式 AI 啊，时代已经正式来临了 ，AI 已经从生成式的 AI 进一步演进为具备了推理、规划、还有执行以及工具使用能力的全新架构，并且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真正能够啊完成工作的数位员工。至于 AI 的发展是不是会导致失业呢？他则认为是无稽之谈。对不起，非常有意思这个话题啊，也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宣告了，是 AI 的这个个人电脑时代已经来临了。经济日报头版头条也是告诉我们啊，这个黄仁勋说啊，有用的 AI 来了啊。然后，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则是告诉我们 AI 代理时代啊，这个辉达四路并进啊，推进了 AI 工厂，还有企业 agent 啊 ，AI PC 还有 physical AI 的布局。所以呢，其实这个礼拜的台北股市应该是受到这些财经科技话题的影响，而非常非常的有一些前景。好，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4:29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组长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晨的7:06:30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我们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你们家里面的环保袋是不是已经太多太多了？而且呢，不断的还有新增加的环保袋回来到你们家，啊，这个话题实在很有意思啊。那么今天早上，志平就为您来连线专访，荒野保护协会气候变迁教育委员会的循环零废弃小组的组长啊，哎，他有一个生态名叫做新叶修流，哎，赖小彤，赖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
0: 是，谢谢。我那么先这个跟听众借用一下这个时间，就是修流是什么样的鸟类啊？我非常好奇。
1: 修流是台湾12种会出现的猫头鹰里面的一种，但它是体型最小只的，目前是二级保育动物，不能抓也不能养。
0: 哦，了解。所以在这个荒野保护里面，协会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态名，对不对？
1: 对，我们这生态自然名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当然个人有个人名字，但是荒野保护协会的目标是守护栖地跟保护大自然，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名字跟大自然有连结，这样子，就是人如其名嘛。所以的确在荒野保护协会如果叫北极熊的人是瘦的，就是很贴近现实这样。
0: 哦，好，我应该叫北极熊。
1: 那如果是叫山猪就会比较壮这样子。
0: 哦，好， OK。 对，来，正好是因为这样一个环保的话题啊，那也凸显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态名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请赖组长跟大家一块来聊这个环保袋过剩的问题。组长，我们家自己已经有50几个环保袋，所以我想请教您啊，有人说家里面囤了好多个环保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啊？
1: 其实我们要不要先回到定义，就是环保袋真的环保吗？
0: 嗯，有意思。是，
1: 就是我们知道环保袋的材质其实跟我们用那个医用口罩，就是一次用的医用口罩是一样的，它其实是属于布织布，然后它其实有个布名，但它不是布，它就是塑胶纤维，这样讲好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环保袋跟塑胶袋，它们的源头都是石油。
0: 哦，
1: 所以对，但环保袋，但大家就觉得环保袋很环保，但我个人不会觉得，我个人宁可店家给我塑胶袋而不是环保袋。
0: 哦，哇，哎，这个观念很颠覆哦。
1: 是，
0: 是，请说。
1: 这个要稍微讲一下，主要是因为环保袋，尤其是某个那个素食业者，他们很早很早之前，大概10几年前就开始会提供店家环保袋。
0: 嗯，
1: 那因为当时我们政府有限塑政策，
0: 是，
1: 就是规定我们有些行业是不能免费，包括素食店啊，然后但是没有限到早餐店。
0: 嗯，
1: 那就是很有些店家是不能免费提供塑胶袋的，你可能必须要花1块到3块不等，去买那个塑胶袋。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商家就会觉得说，哈，我不能免费，那客人会哀哀叫，所以他就去做了所谓的不环保的环保袋，因为这个品项政府没有限制到。那我为什么说我不要拿？
0: 嗯，
1: 当然我都会自备袋子，
0: 是，
1: 可是这两样袋子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东西又很多，抱不就是你的手没办法拿的时候，我会选择买，像双北的话是有所谓的付费垃圾袋。
0: 嗯，
1: 那个垃圾袋是最后你可以包家里垃圾丢出去的，我反而会愿意花个几块钱20几块去买一个那个垃圾袋，来收我的东西。我不会拿免费的不织布的环保袋，是因为我曾经有拿那个，不是我啦，就是家人哈，长辈会拿那个超商不是超商，那个素食店的那个袋子，
0: 是，
1: 然后他也觉得说，哦，那种双人分享餐，然后袋子不用钱，然后又装起来就是很方便带回来。但我们家 光那个东西就一二十个，因为你一个月如果吃个一两

0: 那像我们是关注环境的人，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在使用每一样塑胶制品的时候，我先说，我不是说大家都不准用，其实我们已经摆脱不了这
1: 是，
0: 些塑胶了，
1: 是。
0: 真的摆脱不了。但是不要用一次就丢。可是当我想要重复使用的时候，我就发现不织布的环保袋拿起来，它可能断掉，它可能你提到一半，它突然断掉哦。然后它可能粉碎化，然后你扫地那个粉尘，你要戴口罩。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东西万一不慎掉到大自然，
1: 是，
0: 一个塑胶袋，它捞起来还是一个塑胶袋，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当它粉尘化，那就对环境来说，它就是微塑胶，它就是个灾难。
1: 是，
0: 对。
1: 哎，所以组长，那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减速观念出了问题呀？那既然这其实问题这么的多，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0: 我其实觉得台湾人很善良，但是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叫做事情都做一半，就是大家，比如说现在前一阵子大家菜市场，因为我是菜篮族，我会上市场，然后前阵子餐商在哀哀叫说买不到塑料袋的时候，
1: 是。
0: 哎，很妙，也有人可能囤了不少。然后我去买东西的时候，通常你没有，通常他们还会挂牌子说，不好意思，那个菜摊就说你要买50块，他才能拿一个他的塑胶袋。你如果只买一颗芭乐，他不给你哦，可能因为芭乐没有50块这样。然后对，但是也有摊家会说，小姐要不要塑胶袋？然后他还会补一句说不用钱哦，那是不是很多人就愿意拿？但是如果他说，然后但有的老板当然就会省着用，然后有的阿尚他就会说，哎，你那个塑料袋多给我一个啦，我好、哦，他可能要装别的、哦，他也不是跟他买东西，然后老板娘就说，哦，现在很难买、欸，那个要1块钱，然后阿尚就会说，哈，1块，那我不要买，就是因为我们的塑胶袋大部分还是免费的嘛，或者其实可能就3块钱，那个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个负担啊，就像现在买饮料自备环保杯，你可以省5块，对吧？
1: 对，
0: 可是我相信大家去买，还是很多人是没有自备环保杯的，因为
1: 是，
0: 5块钱对他来说也不是钱，就是太便宜，
1: 真
0: 太便
1: 的，
0: 宜。
1: 哇，组长，你这一语中的哦，真的是点出很多重点
0: 对。因为在欧洲，像在英国或是欧洲，他们一个塑胶袋是大概折合台币大概要20几块。在
1: 哇哦！
0: 台湾，我们不要说20几块啦，在台湾如果一个塑胶袋要20块好了，啊，而且还不是什么垃圾专用袋哦，就是普通的塑胶袋20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要买了，就这样。
1: 真的真的，
0: 是，
1: 哇哇，这
0: 但
1: 些，
0: 政府不敢得罪选票啊。你 就是一定会被骂的、啊，
1: 组长，你说出我们很多人心里面的话呢，
0: 不管哪一党执政，他们都不可能浪费二
1: 是
0: 十块。
1: 是。真的，
0: 对，
1: 真的，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组长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6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荒野保护协会气候变迁教育委员会的循环零废弃小组的组长赖晓彤。我们请赖组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环保袋这个过剩这个问题。事实上他刚刚 提出来这么多的解说，颠覆了我们使用环保袋的一些观念真的是如此。所以大家不妨从他的这个告诉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里面，重新去界定一下你使用环保袋的这个观念也好，价值也好还有方式。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组长，就是现在

0: 很多企业跟这个活动还有品牌都发送环保袋，甚至于变成一种行销的商品啊。所以组长，我想请教您，这个做法真的环保吗？我们是不是已经把环保变成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这有什么坏处呢？
1: 其实对荒野来说，这个应该叫做假环保或者漂绿。应该说我刚刚前面有说，就是所谓的不织布的环保袋跟塑胶袋一样，它都来自于石化工业，它都来自于石油。那我们是因为规避法规的关系，因为法规说你不能免费给，可是没有限制到不织布的环保袋。然后当然现在全世界都是消费主义，都鼓励大家越买越多，买越多送越多。那可是就像一开始主持人说的，大家是不是很多人家里都很多了，可是大家都为什么都囤着不用？因为大家都忘记带出门。那你没带出门，就只好再拿一个新的回家啊，就是变成这样。而且不是只有企业活动品牌啊，其实今年有选举，对不对？你知道下到里长，上到民代，每个人都在发啊，蓝的在发，绿的也在发，都在发。因为那个东西他们有点类似变相打广告，它上面会印候选人的名字，会印店家的名字，对吧？
0: 对，
1: 可是印这个名字，对，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它真的不环保，应该这样讲。它就是一直发一直发，因为便宜嘛。
0: 对
1: 再回来，因为便宜嘛。
0: 哦，我好想说，看到如果说谁的这个环保袋上面印着谁的名字，我就不会投票给他。
1: 我是这样哦。
0: 哦，真的。
1: 但是很悲惨的是，有时候我们的选区是两边都会发哦。
0: 哦，对，那怎么办？
1: 所以我到底选不选呢？我盖废票吗？就是对，因为大家那个观念不对啊，就是然后很因为免钱的大家都会。其实有一句话不是叫做免费的最贵吗？
0: 对对对，
1: 啊对啊，就是大家一直拿啊，可是你真的会用吗？其实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像我在菜市场，我有时候发现前面大家都在发，人手一个，然后你过了半年过去以后，真的还有人拿去上菜市场吗？我其实看到很少哎、欸。对啊，那些袋子就是被囤在家里啊。是啊，然后它不能回收哦。不织布塑胶袋，不织布环保袋是不能回收，只能焚化的。所以当你不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它就是变垃圾。
0: 哦，所以真的我们要重新再提醒大家一次啊，这个刚刚组长告诉我们，问题最大的是不是没有环保意识，而是凡事只做了一半。哦，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去省思。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荒野保护协会气候变迁教育委员会的循环零废弃小组的组长啊赖晓彤。我们请组长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分享这个环保袋啊使用的一些观念，还有更重要它的现况如何。的确啊，组长所分享的内容值得大家来省思。另外我想请教你，就是最近环境部它推动了一个所谓的代代相传的活动啊，这袋就是环保袋的袋，箱是箱子的箱，那回收民众家里面这个闲置的环保袋再利用啊，您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吗？或者说哪些制度可以做得更完善来改善这个环保袋过剩的问题呢？
1: 我还是必须说，这个政策是一个对的好的方向，但不有效。
0: 是
1: 应该是说对，因为怎么说呢，我其实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比如说就是真的很多公有的市场或者说家乐福啊，有些地点他们真的都会放代代相传这样的东西，
0: 是，
1: 然后也愿意给个空间让没有随手带的人有二手带可以用，
0: 是，
1: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只用全新的吗？
0: 对，
1: 他就是觉得那东西有人用过了，不是脏的，就算都有人整理哦，其实都一定不会有油污或脏了或破损，那个是有人检查的。但是有人就是只要拿全新的啊，因为很便宜啊，或甚至。

0: 是不要钱啊。然后像建国花市今年也有推嘛，那他们最近的活动好像前几天吧，他要的是不织布的环保袋跟纸袋，他其实不要塑胶袋哦，他有注明，就是请大家送过去换小礼物，但不要塑胶袋哦。对，那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有效的制度跟政策应该是要往4个字，就是叫做源头减废。因为你源头如果就不要拿，然后当然代代相传也是源头减废，因为你就至少不要拿新的，你就用现有的再去重复洗衣服使用。对，但是源头减废哪里来的？袋子哪里来的？商家来的呀。然后或者说政府要不要限一限这个不环保的不织布环保袋？就是你源头一直发，后面一直拿。可是重复愿意重复使用带就会愿意记得带出门使用的人不多呀。我曾经有朋友说：“哦，我支持环保，但我不环保哦。”或者说，或者很多人说：“哦，我有回收啊。”然后像我们社我住的社区是有清洁公司的，我就常常自己丢回收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把不织布环保袋给我丢回收耶。
1: 哈
0: 那
1: 哈，
0: 东西根本就不能回收嘛，
1: 是。
0: 就是大家就是我，所以我说做一半嘛，大家都用嘴巴爱地球，喊口号爱地球，但事实上你没拿一个新的，就不是爱地球。
1: 组长，最后我有两个问题来请教你。第一个就是，如果法令上可以修法啊，来这个解决这个环保袋过剩的问题，您觉得有需要吗？要怎么做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一般的民众啊，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观念的分享之后，他回家要看看，打开盖子啊，打开柜子看一看，说哦，原来我们家很多的环保袋。那这个实践真正环保的第一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请教
0: 第一个问题呢，政策一定有效。
1: 你。
0: 我举例讲，我还是讲回所谓的那个手摇杯店的环保杯好了。
1: 是。
0: 今天其实，在早先，在疫情之前，那个时候就有政策下来，但那时候一个杯子就是自备的话是减2块，2块真的不痛不痒。所以疫情过去之后，所有的 NGO 团体，因为这个垃圾量越来越大，所以 NGO 团体呢就跟环境部开会。所以才谈到说5块，5块就很有感了，对吧？所以政策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就是要配套，然后政府要再扩大执行。比如说现在是限塑是没有限到菜市场的，限塑也没有限到早餐店，早餐店大家都拎了就走。你知道早餐店光是那一袋一袋垃圾，对，
1: 对
0: 除
1: 对
0: 了
1: 对，
0: 纸杯，除了封膜纸杯可能可以回收之外。其他都是垃圾耶，其他都是焚化垃圾。然后大家每天这样吃，那个量是很可观的。
1: 对，
0: 对，所以那就讲到回答第二个问题，
1: 是。
0: 我们可以环保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还是那四个字：源头减废。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他也觉得说，哈，我相信很多人用一，他觉得说用一次就丢，很浪费。可是他又常常忘记带出门。然后他就堆了一堆，都整理得很好哦。然后就开始伤脑筋说，啊，这个我可以送礼人。然后你就发现礼人过一段时间就说，哦，不好意思，最大家送过去的纸袋太多了，他暂时不要收。然后或者对，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就是善后，就是鼓励大家重复使用。比如说我们的代代，我们的代代相传政策好，然后很多店家会愿意。收大家的二手纸袋、二手塑胶袋做有效的利用，可是症结点、釜底抽薪在哪里？就是那个源头啊，它有点像是个水龙头，你前面水龙头没有关小一点，那它水一直流，我们的塑胶袋就这样源源不绝的一直流、一直发，不管是环保袋或塑料袋，你前面拿的人多，再利用的人少，它就会是个问题，就是太方便，然后不用钱。然后大家又不重复使用，造成现在的环境问题。
1: 真的真的好，这个各位听众，就听完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啊赖晓彤组长跟我们的分享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要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他一再的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观念就是源头减废，如果我们不从源头开始做的话， 对不起。

0: 这个现象还会继续的乱下去。那到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啊。这个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连线专访荒野保护协会气候变迁教育委员会的这个循环零废弃小组的组长新叶修流，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他是赖小彤组长。组长，谢谢您，辛苦了，加油，谢谢，加油，
1: 谢谢主持人。嗯哼，
2: 早安，爆马仔。
0: 好，这个现在是27:43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各位，台北股市啊，这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节目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了。那么昨天是六月的第一天嘛，对不对？台股六月开门呢就很红啊，写下了这个五个亮点，热钱涌入真的是一天汇入15亿美元哦，哇哇哇！大盘不但站上了45000点，同时它的点位、市值还有这个电子指数啊，通通攀上了高峰。然后这个法人怎么说呢？行情偏多看待还要看偏多吗？好，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投资专家告诉大家居高思维啊，对，没有错，最近热这么的久，冲这么的高，可是呢一旦它跌下来的时候，我请原谅我乌鸦嘴很多人都说你卖破给你不要乌鸦嘴这个可是真的是这样，有涨就会有跌，不是吗？然后呢这个当很多的情势利多的情势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台北股市也会受到影响呢？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些这个危机意识才对啊。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明天早安台湾节目我们邀请林小旭来上节目重点是台北这个国际电脑展明天开始了好，今天已经开始，6月2号已经开始了，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明天咱们一块来关注台北国际电脑展，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五月，我们用了四集的节目来谈台湾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哦。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五月谈这一题？其实除了在四月的时候赖总统抛出了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的这样的议题之外，其实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非核家园满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个月花了四五集的这个篇幅，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那现在如果谈能源议题，当前有哪一些困境，又有哪一些趋势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从 NGO 跟学界的观点，或者是产业跟智库的观点来谈说，诶，那他们觉得现在碰到哪一些问题。不过在录完前几集之后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用一集的时间来处理就是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能源议题为什么这么难谈。什么叫做这么难谈齁，就是其实在过去这个不管是198-90年代的反核运动，或甚至是包括2000年之后的几次公投，只要跟能源议题相关的，其实我都有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做倡议的伙伴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

工具和方式，试着去跟大家讨论能源议题到底有多复杂。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公投一翻两瞪眼的胜败的结果。那尤其是到最后是用公投来决定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在讨论的都不是议题的本身，很容易都是去直接连接特定政党的立场。如果这个政党永和，那这个政党的支持者就会大家一起投下这个政党所选择的这个永和的立场。那如果这个政党反核，那一样就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也会想说，我是因为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反核，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机制哦。那这其实对于议题来说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思考的方式。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到底这件事有多复杂，现在又面临哪一些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情况，那以后我们谈能源议题的时候能不能多想几种不同的面向，那想了这些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被政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主要的，也会是我想要串这一整集节目的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的概念。其实我们如果在谈能源议题有很多的担忧，那这些担忧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已经成真，好，譬如说核灾，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发生过明确的这个大规模的核灾，但是大家会一直担忧这件事。那像这样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在想的是这个，又譬如说有可能是假设今天国境被封锁，我们的能源自主率是不是有办法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像这样其实也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大家会担心一旦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之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跟能源相关的风险有什么，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风险的时候的这个排序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其实常常邀请很多的跟环境相关的倡议者来上节目。那永续相对论这个节目很关注的也一直都是2050净零转型能不能成功。那如果从这个政策目标跟这个倡议来看的话，其实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到了2050我们确定防止地球升温超过2度 C 的这个目标失败，也就是减碳失败这件事情。那他如果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其实一定是因为好，包括像现在美国在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本对气候治理的很多想象，那重新开放各式各样高排碳的工业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选择。那像这样其实就是政策选择的问题。那这个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贸易顺差，所以导致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政策选择。那这样的政策选择就会导致2050的这个减碳目标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密切的2050年的目标跟当代的政策选择有明确的联动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全球性大家一起在想要不要遵守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2050年的减碳净零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好，那除了净零之外，如果从产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在意2050能不能够这个减碳成功。他面对的每一天要面对的风险其实是，如果我选择再生能源，会不会有电力不稳的情况，会不会有我的电价成本不好控，譬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个浮动的电价成本。那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业者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买不到
绿电。好，所以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真的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产线会不会因此停摆。好，如果说电力不稳，生产线就有可能停摆，那供应链的需求它能不能达到，譬如说供应链要求你要有 IE30 或 IE100 这样子。

子的目标，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才是企业在考量的事情。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电价便宜、电力稳定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好，能源这个议题对它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地景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里面聊说，七股，好，在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广设光电之后，现在其实有接近1/10的土地上面都覆盖了光电板，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景地貌的改变哦。但改变的不会只有地景地貌，其实包括像过去七股的这个养殖渔业的产业链，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动，好。那这些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都有谈过，今天就不细讲。但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再生能源议题其实并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地方来说，它有很可能是会产生很多负向的结果的，甚至包括地价的飙涨啦，或者是这个养殖渔业没有办法去顺利取得养殖用地等等的。但不是只有光电有这个议题哈，那风机的设置其实也有可能影响陆域或海域的生态，甚至是陆域或海域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所以其实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想的事情就会跟我们刚刚提的气候倡议者或者是企业者来说又很不一样。那如果从这个一直以来有坚定的反核信念的这样子的运动者的角度来看，核能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发电成本低廉？问题是核灾有没有可能出现？核灾出现，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跟核废料到底要存放在哪里？一直到现在，兰屿这个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又要重启核电，那核废料又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也不只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考虑的议题哦。如果我们因为核能取得了低廉稳定的电力，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几个世代的居住或者是环境的安全，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去思考。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刚刚是一个反对核能的运动者的角度，那永和者的角度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积极拥抱核能，而且核能永远都会有新形态的这个发电方式啊，然后安全装置会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惧怕。对他们来说，核能是低碳稳定的来源，而且可以回应 AI 时代的用电需求的工具。所以这也是现在永和方他们一直在主打的论点，就是我们不要一直陷在过去对核能的想象，而是应该开启一些新的想象，来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 AI 需要更多电力的情况下，把核能这件事重新来讨论。好，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举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能源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都在讨论技术细节，好，譬如说风电的这个机组要放多远，就不会造成陆域或海域生态的影响之类的。但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个贯穿的逻辑，都是谁担心的风险应该要比较优先被处理。就是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要把风险这个概念带进来思考。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在担心未来，也有可能是现在啦，每个人都在担心的点会不一样。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大家的担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那现在到底我们面临的国际情势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提 AI，AI，AI， 那到底这个 AI 现在怎么对能源议题产生压迫也好，改变也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哈。那过去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它是一个很久远的，譬如说盖一个核电厂，不要说盖，现在光是核三要重启，它从安全评估到整个要能够重新运转，其实都是好几年，甚至是10年以上的时间在处理的问题。但是 AI 的电力需求可能没有办法等这样子的10年以上的时间，它需要很快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力。为什么？
因为 AI 它其实不是一个只存在在手机或电脑里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无限使用，都不会耗到别的电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它其实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网，然后不断的去做运算，所以它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伺服器、冷却系统跟稳定的电力来维持 AI 的运作。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曾经分析一份报告去提到说，全球资料中心这种 data center 的用电量从2024年的大约460 TWh 会增加到2030年超过1000 TWh， 也就是说仅仅6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翻倍，那2035年可能会到1300 TWh。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AI 看起来好像很虚拟，好像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去哪里弄到一个答案，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虚拟的很空无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系统去支持，而这个物质系统运算的能源所需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非常耗电的。所以现在国际科技公司在谈 AI 的时候，不会只是跟你谈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晶片啊，然后模型怎么训练啊，资料怎么收集，也要开始谈电力需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谁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然后低碳可以长期预测价格的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齁，用电的供应的稳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电力的稳定，第二个是电价的稳定。谁可以拿到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价，那谁就比较有能力去部署 AI 基础设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谁，其实就比较是政府这个层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环境的议题，它也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议题。好，那老实说 AI 用电增加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同样感受到压力啦，但是台湾就是一个会明确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波现在的这个时代台湾掌握了蛮多 AI 关键的制造技术，晶片的关键制造技术，那许多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也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我应该就不用特别举例，大家都会知道我在说哪一些企业或是哪一些企业家哦。国际能源总署其实有指出来说，资料中心跟 AI 用电成长的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在先进的经济体跟中国，它并不是平均会分布在全世界的，所以其实那一些 AI 用电的压力是会落在少数的电网的这个聚集的城市，然后少数的这个产业聚落上，台湾刚好就是这种压力会高度集中的地方。所以台湾能源问题的难度会因为 AI 变得更复杂，是因为我们同时是晶片的制造基地，然后我们有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经济，也是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哦。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整个能源议题变得更复杂。好，那在讲完这个AI 耗电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其实来看看各个不同的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现在怎么去因应这一个耗电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例子。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微软签了一个长期购电的协议，那他们去推动美国三里岛核电厂一号机重新启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有在关心能源议题的话，三里岛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979年的时候，三里岛的二号机就发生过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但是这一次要被重新讨论，被重新启动的是一号机啦，不是当年事故的二号机。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讲这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的差别，就是因为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核能事故，但是不管是三里岛或者是十几年前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的福岛核电事故，我们提到核能啊，常常会存在两种记忆。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核灾跟风险的记忆，就是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可控的。另外一种
就是它可以提供低碳然后稳定电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好，那核能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两面性存在，那微软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 AI 用电需求把核能重新推回这个我们现在

在讨论的这些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之一。好，就是微软它去推动了三里岛一号机的重新启动，那为的其实就是取得更稳定的低碳电力。好，但是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美国都重启核电了，所以台湾也应该重启。好，这样子讲就是连接太快也太粗糙齁。这样其实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当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稳定低碳的电力的时候，企业会开始寻找所谓的干净能源，也就是可以长时间供应稳定的低碳的电力的这样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核能被重新摆放上谈判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微软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看 Google 跟 Kairos 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Google。Google 在2020年宣布跟一间电力公司叫 Kairos 合作，那它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上线，那后续到了2035年的时候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也就是说2030年这个是作为 prototype 来先去试运转，那希望到2035年这个运转模式稳定之后就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电力总量最高可以达到 500MW。 那这个案例其实常常被拿来说，就是科技公司确实开始压住先进核能这样子。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反应炉上线，表示它不是很快就会产出稳定供电大量商转的成熟方向，它是一个还在测试阶段，而且是期待在2030年可以成熟的机制的一个布局。所以其实如果把 Google 案例直接拿来说，SMR 这一种新的核能技术可以马上解决台湾缺电，这其实也是不切实际而且不精确的。确实现在有人在实验这些新的核能技术，但它还没有办法马上稳定商转。好，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好，好，那这个Google 其实在很早啊就提出24小时7天都希望是 carbon free 的 energy， 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希望是可以使用全时段的这个无碳的能源。好，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电网都尽可能的使用无碳的电力。那这个不是像一般企业在讲的我一年用多少绿电凭证就好，而是他真的是希望去确保他使用的能源都是无碳的能源。但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像再生能源以光能来说的话，白天有太阳光，但是晚上的储能设施如果没有办法确保稳定，或者是阴天下雨天没有办法确保能够稳定的供应光电的话，那其实就达不到这个目标。风电也是一样，风强的时候就有风电，那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 Google 的案例不是单纯的支持核能。好，那我们在刚这个两个例子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 Google 其实真的很希望做到减碳无碳，所以他们在呼吁的或他们在宣示的并不是我的年度总量，而是每一个小时我都真的是使用这个绿电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核能就变成是好像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不能只是去问说我们一年可以产出多少绿电，那我们可能也要去思考说半导体厂、资料中心，或者是说很急切需要用电稳定的医院或交通系统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用电稳定性现在有没有办法支撑。好，用电稳定性在这个时候就更广泛的要被提出来讨论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一个国际的案例是 Amazon。 那其实 Amazon 也宣布跟 Talon Energy 这间公司扩大这个核能供电的合作，那从宾州的某一个核电厂供应无碳电力给 AWS 资料中心。那这个相关报道其实有提到说，这是接近 1.9GW 的规模的长期购电的安排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表达说Amazon 去买了核电而已，而是资料中心跟大型电源的空间关系其实也开始被意识到，
资料中心如果直接靠近大型电源，理论上是可以降低电网压力的，因为你不用那么长的输送距离。但是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电到底发出来之后是要供应整体社会平均分配使用，还是发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大型科技公司优先买走？这个例子其实在谈的就是资料中心跟这个发电设施之间的配置也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个如果可以回到台湾来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反对发电厂盖在民宅附近，那发电厂适不适合盖在工业区呢？这些其实都是接下来我们很容易会面对到，也必须要严肃去思考或者讨论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说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半导体产业啊、资料中心都需要这种低碳稳定的电力，那电力基础设施的配置跟公共性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也要面临的问题哦。好，那我提到了 Microsoft 也好，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这些案例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科技巨头都在拥抱核能，而是要去说 AI 时代让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在不同的面向上都在寻找稳定低碳然后可以长期稳定价格的电力组合。所以确实国际趋势里面看起来有一个潮流是拥抱核能是一个重新被思考的可能性，但反过头来讲，再生能源难道就因此要退场了吗？我其实真的很怕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会觉得说，诶，所以现在是一个核能全面回归然后再生能源失败吗？再加上我们前几集节目都在谈说再生能源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回来看。其实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特定的就是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怎么样跟核能重新产生关系的例子，但事实上再生能源还是在快速成长。国际经济总署的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预估啊，其实到了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电力装置的容量将增加4600个吉瓦，几乎其实是把中国、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总发电量再加到全球电力系统里面，那太阳光电大概是这个新增量的80%。所以全球的趋势不是说再生能源已经失败所以核能回来了，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长，但是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发电，而是这样的电能不能精确的整合进有需求的电网里面。好，譬如说太阳光电它便宜建制快，但是它主要集中在白天发电，那风电就会跟季节啊、气候啊、风况有关。那当再生能源占比还算低的时候，电网其实是可以去吸收这些波动，用不同的这个配电措施去让这些波动稳定化。但其实占比提高之后，就会需要更多的储能设施，然后需量反应的快速的反应，然后电网升级跟区域调度，还有备援电源的这些问题。好，这些系统工程有没有办法跟着再生能源目前的这一个快速成长跟着提升，那也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譬如说2026年美国第一季的储能新增容量其实已经达到同期的新高了，但是这个现象它也跟这个资料中心的用电需求、电价波动和天然气供应的风险都有关系。所以其实 AI 的用电压力不是只推动了核能的进展，它其实也推动了储能跟电网的更多的弹性投资，这个都是可以让台湾去做借镜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再生能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发电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土地取得、社会接受度、行政审查，好，或者是电网储能、地方利益分配跟资讯信任这些事情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要问要不要绿能而已，而是什么样子的绿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这些绿能要配置在哪里，那配置之后谁会得益，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科技公司，那谁要去承担这一些代价，这个都是当代台湾正在面临的问题。好，所以在飞核家园达成一周年之后，争论对于再生能源跟这个核能之间的争论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
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配比长什么样子齁。经济部在2026年的3月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近十年台湾的再生能源装置从 4.7GW 已经成长到 22.9GW，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5倍，十年进展5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先社会期待的速度。那我们本来是希望说202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可以 20%， 但实际上2025的时候占比是 13.1%， 好，其实还有 7% 左右的容量是没有跟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7%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的让它可以补上来，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譬如说新的再生能源，好，我们可能也有提过的，譬如说像地热啊、小水力发电啊等等之类，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画下说，哎，再生能源不要，那就是核能，或者说核能重启这样子的事情确定了之后，再生能源就整个退场。类似像这样的题目，都不是这个一翻两瞪眼式的政策选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听了这么多能源议题的复杂性跟困难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现在再生能源面临的议题跟国际上怎么开始重新讨论核能之后，下次当又有政策讨论是关于这个能源议题要如何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把刚刚想的这些事情都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下次是不是用公投的形式来请大家做出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关于能源议题的讨论这个专题也先在这边结束。那但是以后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很惊悚。
4: 对，很惊悚。
2: 很惊悚。啊，就是这个
4: 伟大的。身为资深幕僚。
2: 对，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好，这一阵子闹了一堆千奇百怪的事情出来。
3: 哦，在网络上面发展的好精彩哦，现在都已经要把它写成剧本了，你知道吗？
2: 是啊，
3: 对啊，
2: 那
3: 哇，那名字很长哎，这个要坤玉哥的文采了，叫做我个人下的叫做金盆洗手的大内高手，然后去营救破敌贼窟，营救这个落魄老黄爷，
2: 是是是，金盆洗手，但是宝刀位了，
4: 真的真的真的，是是是
2: 是，好，就我们两个都干过
3: 幕僚，
2: 对，政治幕僚，所以这种。看过怎么样把老板包起来的这种事情也看了很多。
3: 嗯，
2: 你看那天记者会，
3: 嗯，
2: 其实大家在那边听的时候，那我脑袋里面就浮现出以前
3: 你怎么包老板的？
2: 我没有包，那因为我很讨厌去包老板，但是我看过无数人去包老板，
3: 是是
2: 啊，这个
3: 没有，我们应该先定义什么叫包老板。我觉得应该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让老板呈现。外界你想要给人呈现的
2: 最好的状况，
3: 对。第二种是把外界的讯息